妈先帮你收着啦，帮你存进银行，长大后再还给你。那小时候的我们其实真的非常的单纯，太好骗了，一句都没有怀疑过。甚至到了过年的时候，我们还会极其懂事的去帮爸爸妈妈提醒弟弟妹妹，哎，不可以拿红包钱去买玩具啊，妈咪讲真的，红包一定要给妈咪暂时保管，不然钱会不见掉。但是现在长大回头想想，那时候的大人到底是在对我们进行家庭教育，还是在每天进行那个剧本杀的即兴创作？不过后来我突然间看清了一个很扎心的真相，我发现这一生被骗的最多最惨的阶段，好像根本就不是在穿着小黄鞋的童年时代，而是此时此刻正在过着二十几岁生活的我们自己。你不觉得很讽刺吗？以前小的时候我们相信爸爸妈妈，现在长大了我们更相信那些短视频。以前我们听老师的话，现在我们每天听小红书博主的话。以前看电视广告，我们还会极其的聪明跟阿妈讲，哎呀，广告都是骗人的啦。结果现在呢，我们在半夜赶 assignment 赶到头皮发麻的时候，一打开短视频，看到一个画质高清、滤镜超好看的博主，指着一个小物件说：“家人们真的超级好用，这个评价学生党必眼入，不然真的亏大发了。”然后我们的脑袋就会瞬间退化到七岁时吃西瓜子的那个智商，手速极其的快，然后打开那个购物链接，然后下单，心里还在默默的安慰自己，这个博主看起来很真诚，应该不会骗我吧。结果三天之后你的快递到了，你兴高采烈的想要拆开，然后用了两次，到现在还躺在你的家那个凌乱的桌角里默默吃着灰。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相信其实大马年轻人应该都体验过吧，就可能你在社交媒体上刷到一个新开张的网红咖啡，影片里面阳光完美的洒在桌子上，然后冰拿铁冒着那个冷气，可能那个蛋糕也看起来高级到不行，评论区一整篇都是疯狂刷大马必去，人生咖啡不吃真的后悔一辈子。结果到了周末，你特地换上好看的衣服，大老远塞车过去，到现场排队了45分钟，进去之后在那个冷气房拿着手机拍照10分钟，等到拍照打卡完毕，你终于坐下来吃完第一口蛋糕，喝完第一口咖啡的时候，你看着那个账单，心里其实只有极其平淡的一句话，啊，就这样啊。所以今天这一期聆听新世界，我突然觉得很有趣，到底这个世界上有哪一些东西是我们小时候深信不疑的，又有哪一些东西是我们长大以后明明理智告诉我们很离谱，可是我们还是依然选择去相信，但是到后来却发现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的。那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年龄阶段的我们都有一个自己当时唯一死守的信仰。小时候我们相信一颗10 cent的糖果就可以治愈所有糟糕的坏心情。读书的时候我们坚信只要考过 SPM， 考到好成绩，人生的一切就会自动变好。那来到大学呢，我们每天都在跟室友讲，熬过这个学期的 assignment， 下一个学期就轻松了。结果到了下一个学期，生活往往只会更加精彩，更想让你哭。甚至有很多已经毕业开始工作的朋友，每个月还会极其的虔诚的相信一句话，这个月开始我一定要好好存钱。结果每个月薪水或者是零用钱进账的那一天，奶茶外卖，然后那种在那个收藏夹收藏很久的物品，或者是什么演唱会的门票啊，都一一的买下来。到了月尾，看着空空如也的 bank account， 又开始双手合十，默默祈祷，没有关系，下个月我一定要洗心革面。所以今晚呢，不只是要来带大家无情的吐槽童年的那些奇葩谎言，也要和大家好好的聊聊我们这一路跌跌撞撞的成长，到底曾经毫无保留的相信过什么。有些相信现在想起来我们会笑到肚子痛，有些相信让我们在无形中花了很多的冤枉钱，但是有些相信
哪怕全世界都觉得幼稚，他却在那些艰难的深夜里结结实实的陪着我们长大了。所以这一期的节目，我们一起回到小时候，去看看那个曾经极其的单纯，极其的容易相信别人，可是也极其容易因为一点点小事就开心一整天的自己。说不定聊着聊着，你会突然间想起一句小时候听过的话，然后猛然惊觉，原来我们真的傻傻的信了好多年。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先从最经典全马小孩共同经历的一群童年都市传说开始聊起。那些年我们的父母到底在家里即兴创作了多少次？为什么我们小时候总是坚定地认为吃西瓜子会肚子开花？大人们暂时保管的红包钱到底去了哪一个神秘维度？还有那一句让大马无数的小孩在商场里瞬间闭嘴的终极杀手锏，再哭警察叔叔就来抓你。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Call FM 最样。

0: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kobi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h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0: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kkikobi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海浪拍岸本该是最美的声音，却夹杂着随波飘来的塑料袋，海鸟惊飞，礁石之间不再只是自然，而是被遗忘的垃圾。背靠 FM 和我 DJ Elisha 提醒您，请不要把垃圾丢进海里，少一个随手丢弃的动作，就多一个干净的海洋家园，让海洋生物继续安心生活。背靠 FM。
1: 小时候是他们牵着我们的手，教我们走路、说话、看世界。长大后，我们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却常常忽略了他们正在慢慢变老。他们要的其实不多，只是多一点陪伴，多一句关心，一通电话，一顿晚餐，一次回家，都是最真实的爱。Because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趁还来得及，好好孝顺父母，别让思念变成遗憾。Because FM。
2: 你以为零零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3: 拜托，我们零零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2: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3: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2: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3: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2: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4: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2: 有我 DJ 美元
5: 和我 DJ 惠慈，
3: 还有我 DJ Jenny许轩，
2: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3: 记得准时收听，
4: 锁定 Big FM， 带你潜入零零后的新世界。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聆听新世界，我是 DJ 宇轩。刚才呢，就和大家分享了我当年吃西瓜子差点以为肚子要开花的这个往事。那我也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在你的记忆里面，有没有哪一句话是小时候听长辈讲过，而且深信不疑了好多好多年的？那我相信现在正在听着节目的朋友们，你们的脑袋里可能已经开始像跑马灯一样自动播放那些极其荒谬的画面了吧。因为小时候的我们真的真的好骗得不得了，不是讲真的，那绝对不是因为我们笨，也不是因为我们的智商不够，只是因为在那个只有几岁的年纪里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依赖、最信任也最崇拜的人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智能手机、没有 Google 的年代里面，爸爸妈妈在我们的眼里简直就像一本闪闪发光的百科全书一样，他们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虽然他们不会用手机搜小红书，也不会刷 Threads， 可是好像只要从他们嘴巴里讲出来的话，哪怕在反人类的逻辑，我们都会觉得哇，这个一定是世界的真理。小时候真的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爸爸修不好的玩具车，也没有妈妈煮不出来的晚餐。大人的话就是圣旨，大人的知识就是天花板。结果等我们自己到了20几岁，长大了才魔幻的发觉，原来很多东西当年的他们其实也是一边猜一边瞎编来打发我们的。那今晚呢，就给听众朋友们来做一个童年回忆大考验，以下这几句极其经典的长辈台词来听听看你们小时候有没有中过招。第一句绝对就是全马华人小孩的噩梦，吃西瓜子肚子会长西瓜。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啦，反正当时候我在读小学的时候，每一次家里切西瓜，我整个人就会进入了那个最高的警戒状态，一边吃一边极其的在那个盘子里面吐籽，如果有一颗不小心跟着肉吞下去，那一晚我就会开始陷入无尽的焦虑，甚至是躺在床上哭着想怎么办，我是不是要变成西瓜人了，我是不是要去医院开刀把西瓜拿出来。 OK， 那第二句就是在商场或者是在夜市里杀伤力最大的无敌金句，你再哭再哭，我就叫警察叔叔拿那个手铐来把你抓走。哇，小时候我真的觉得这一个是一句百试百灵的话，那个恐怖效果直接拉满。不管你当时候受了多大的委屈，只要你 听到那个警察叔叔这四个字，你的眼泪直接真的就会瞬间的活生生被憋回去，甚至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直到我们长大了，看到交警在路边抓那些没有来生的摩托，我们才突然看清真相。人家警察叔叔每天都忙着破案抓坏人，那里有空来抓你这个因为买不到 Ultraman 玩具而坐在地上擦眼泪的小屁孩。还有最后一句，就是每年农历新年都雷打不动的史诗级谎言。来，红包钱太多了，妈咪先帮你管着，帮你收进银行，长大过后再还给你。小时候把红包交出来的那一刻，心里还觉得诶，哇，我的妈妈好体贴哦，还懂得帮我理财。结果现在长大了，来读大学了，然后月底看着那个 bank account 只剩下9.9块的时候，我真的很想发个 message 去问一句，呀，当年那一个红包钱，你现在可以连本带利还给我了吗？那当然，我相信全马的妈妈此时此刻如果在听着这个那个节目，他们的回答肯定整齐的话语，还什么还？你从小到大学费、补习费、你每天喝奶茶，不都是花在你的身上了吗？那除了上面这三个史诗级的谎言，有很多很多的话，我们小的时候觉得逻辑极其的严密，超级合理，可是现在拿出来看，简直离谱到可以去写搞笑剧本。就比如长辈总爱讲，哎，晚上不可以剪指甲，不然会招来不干净的东西。小时候被吓得连指甲刀都不敢摸，没有人敢问为什么。那些长大过后，我们终于敢问了，结果去问家里的长辈，他们就会抓抓头肉讲，哎呦，我也不知道嘞，我阿妈以前就是这样跟我讲的咯。哦，还有不可以一直看电视看电脑，再看整个眼睛就会掉出来，然后变成瞎子。小时候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真的会每隔半个小时就跑去厕所，然后照镜子，极其惊恐的用手指去撑开我的眼皮，确认自己的两颗眼珠子还在不在我的眼眶里面。还有最搞笑的就是做功课的时候，妈妈会端着一盘菜，然后走进来讲，多吃一点鱼啦，吃鱼会变聪明，数学才会考第一名。结果那时候考试之前，我生生的吃完了整条那个清蒸的石斑鱼，然后隔天进考场拿到那个数学考试的试卷的时候，我就完蛋，该不会的题目还是全班第一个不会。还有什么说谎话鼻子会变长，用手指指月亮会被割耳朵，现在回头看看那些大人的即兴创作还真的蛮好笑的。可是神奇的是，当时候的我们就是这么的纯粹，连一丝一毫的怀疑都没有，把这些话当成了人生的圣经。后来我自己一个人在那个宿舍的床上的时候，我就开始认真的去想这个问题，为什么小时候的我们会这么的容易被大人的谎言给骗到。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世界真的太小太小了，我每天接触到了除了是班上那几个同班同学，就只有家里的那几双眼睛。爸爸妈妈说的话对我们而言就是这个世界的绝对运行规则。他们讲晚上外面会有鬼，所以不能出去，我们的潜意识就会觉得外面的黑夜一定充满了未知的危险。他们讲陌生人给的糖果绝对不能拿，我们就真的把这一句话死死的刻在脑子里，记了一辈子。现在把大人的那些话一层层的剥开，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其实根本就不是恶意的在骗我们，而是一种那个年代独有的最土也最笨的保护机制。因为大人们不知道该怎么去跟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去解释什么是社会的险恶，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晚上剪指甲会容易剪到肉，更加不知道怎么解释过度的看屏幕会导致近视，所以他们只能用最简单、最粗暴、最带有一点迷信和恐吓的那个都市传说来为我们筑起一道安全的防线。只是长大了以后，当我们自己踩进了这个现实的世界，我们才开始发现有些当年的规则在这个时代已经再也不适用了。那讲到大人的谎言，我相信在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也绝对被这一句最无赖也最没有办法反驳的话给深深的伤害过。哎呀，小孩子不要问这样多来，等你以后长大了你自然就会知道了啦。 小时候每当听到这一句话，我心里真的很想翻一百个白眼，心想大人每次回答不了我的十万个为什么，或者不想我跟我解释的时候，就会用这一句话来极其敷衍的打发我们，真的很没有劲诶。可是很神奇也最讽刺的时候，就是现在的我们真正长大了，在经历了赶 assignment 赶到看日出啊，经历了看着那个银行卡余额变成为难我们的日子之后，我们居然开始慢慢的听懂了那句话背后的含义。以前读小学的时候，觉得大人的世界很爽，可以去商场爱买什么就买什么，觉得赚钱是一个极其简单的事情。可是等到现在自己真的长大了，才发现这个社会上每一分薪水都赚得极其的不容易， Bank account 里面的每一块钱都在流血。以前我觉得父母每天在耳边唠叨多喝水早点睡衣服穿多一件真的很啰嗦很烦人，结果现在看到身边的那些朋友半夜还在刷 threads 啊，自己居然也会极其自然的发一句话过去，喂，早一点睡啦，明天还有早八的咧。以前我觉得爸爸妈妈对我们的管教严格到近乎变态，可是后来我们在现实里碰一鼻子灰了之后，突然间看懂他们当年那么严格，其实只是因为自己踩过太多的坑，受过太多的伤，所以拼了命的想要让我们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上少走那么一点的弯路。所以你不觉得生活最有趣也最 drama 的地方就在这里吗？我们这一代零零后长着长着，居然在不知不觉中就开始说起了我们小时候最讨厌听到的那些话，一直滑手机啦，眼睛要坏掉了，不要乱花钱点外卖，自己出去吃经济饭啊，

天，当你面对生活的耳光，面对社会的压力的时候，你一转头，惊恐却又突然温柔地发现自己的所作所为，自己说过的话，居然越来越像当年的父母了。所以今晚陪大家把这一堆童年谎话就聊到这里，我突然间就看清了一个非常温暖的真相。我们小时候之所以会这么去相信那一些极其荒谬、极其离谱的话，真的不是因为我们傻，也不是因为我们好糊弄，而是因为在那个最单纯的年纪里面，我们会毫无保留，用百分之百的真心去相信那些深深爱着我们的人。虽然那些话在十几年后被科学证明全部都是假的啦，可是那些当大人讲出来这些话的当下，那颗想要保护我们、想要我们健健康康长大的心，从头到尾一直都是真的。所以小时候我们选择相信大人的每一句话，那并不是因为那句话在逻辑上一定正确，而是因为讲这一句话的那个人，我们愿意用一整个童年去信任、去坚定地选择相信。好了，聊完了童年时期父母的长辈谎言，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视线从十年前拉回到了此时此刻的现代生活。因为我发现，长大以后的我们虽然开始不再盲目的相信爸爸妈妈的那些都市传说，可是极其诡异的是，我们的百科全书和老师好像悄悄换了人呢。以前我们听父母的话，现在我们每天半夜听着那个演算法的话。以前我们遇到不懂的就去翻那个学校的课本，现在我们买个东西都要先去看看那个网友的评价。以前我们听隔壁邻居阿姨的小道消息，现在我们每天被 TikTok、小红书、Thread 上各大博主牵着鼻子走。那接下来呢，就要带大家看一个更有趣的话题。长大以后，我们开始无条件的相信网络。那些年，我们被大人的谎言骗过一次，而现在呢，我们每天都在心甘情愿的被演算法种草，被割韭菜。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Bicom FM 这样。

0: 夜晚街头笑声才刚散去，有人喝了酒正准备开车回家。 Beca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平安回家最重要。 Beca FM。
1: 当你觉得生活节奏快让你喘不过气的时候，请先深呼吸，告诉自己你已经尽力了。今天可能有挫折，也可能有迷茫，但这都没关系。 Beca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提醒自己，每一次坚持努力都是你正在走向更好的自己。 Beca FM。
2: 世上没有一份工作不辛苦，没有一处人事不复杂。无论当下你在经历什么，都要调整好心态，继续前行，继续努力。总有人嫌你不好，也总有人觉得你哪里都好。爱你的人自然爱你，不爱你的人说再多也没用。 Beca FM 和我 DJ 余慧在这里与你一起活在当下，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Beca FM。
3: 你以为零零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4: 拜托，我们零零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3: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4: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3: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4: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3: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5: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3: 有我 DJ 美元
6: 和我 DJ 慧慈，
4: 还有我 DJ Jenny。许轩，
3: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4: 记得准时收听，
5: 锁定 Beca FM， 带你潜入零零后的新世界。
4: 欢迎继续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聆听新世界，我是 DJ 宇轩。那刚才呢，我们就无情了吐槽小时候父母用来恐吓我们的那些经典谎言。可是，等我们好不容易的长到了20几岁，自以为已经百毒不侵，不再轻易被骗的时候，我才突然发现一个极其好笑的事情。我们其实并没有变得比小时候更加笃定、更加理智，我们只是换了一个无条件相信的欺骗对象而已。以前的我们是听妈妈的话，现在的我们是听小红书的话。以前我们坚信老师讲的都是真理，现在我们深信 TikTok 博主讲的才是硬道理。小的时候遇到任何的人生难题，第一反应就是转头去问家里的长辈。现在的我们，哪怕今天只是可能等下我要去剪个头发，我们的手指都会极其诚实的第一时间去打开网络，去搜索2026最流行挑染发型，或者全网避雷哪里哪里千万不要去的理发店。甚至很多时候我们连 Google 都还没有来得及打开，大数据的演算法就已经通过你昨晚的浏览记录，极其阴险的在 TikTok 或者 Thread 上面把那个答案直接塞到你的嘴边里。可能你想去吃个 cafe 要先看看博主的打卡测评，想要去旅游要先搜索千万不要去叉叉国家的雷坑。现在的我们，如果某样东西没有经过网络的点赞认证，没有被大数据盖章推荐，我们好像就变得像小屁孩一样，就连尝试的第一步的勇气都没有。那就有观察，在这一个滤镜的时代，网络上杀伤力最强、最容易让我们大马年轻人钱包直接大出血的一句魔咒，绝对就是这五个字：全网都在推。只要你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哪一个博主打出这五个字，你的手就会像中了降头一样开始发痒，然后心里一边犯嘀咕，真假的，是不是广告来的哦？可是一边却又极其诚实的顺着底下的链接去刷评论啊，去开箱，看人家开箱，看人家开箱的视频。最后呢，你的大脑就会极其的洗脑，然后得出一个结论，哇，这个东西真的太伟大，我这一生必须要拥有它。结果等到那个快递送到你家的时候，你兴高采烈的拿起剪刀拆开包装，用了不到两次，然后那个东西就已经被放在你的床角那边，然后你就开始坐在床头怀疑人生。那个在 TikTok 视频里面看起来可以改变命运的神级桌面收纳盒，买回来之后其实根本就救不了你乱得像案发现场一样的书桌，那只是能够让你看你的桌子上面多了一堆装着垃圾的塑料盒子。 那个被网红吹上天的7天断碳减肥餐，在你半夜一点赶 assignment 感到灵魂出窍的时候，依然抵挡不住你想要叫 GrabFood 叫一盒麦当劳炸鸡的冲动。那些称号啊，人生必买，不买后悔一辈子的网红神器，最后唯一的归宿就是躺在你家里的某个角落默默吃灰。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疯狂点击那个立即购买，根本就不是因为那件产品有多神，而是因为我们只是在那一秒钟愚蠢的相信了别人在屏幕里营造出的那种极其体面又高级的生活方式而已。那除了买东西会被大数据狙击，我觉得现在的那个网络还有一件特别厉害的事情，厉害到让人觉得还有点稀，它总能极其精准的让我们产生一种错觉，就是觉得这个世界上除了我自己，好像所有人都过得比我好。那每当深夜，当你结束了一天的 lecture， 拖着疲惫的身体躺在那个床上的时候，习惯性的打开 Instagram， 你会刷到有人可能出现在 KL 的高级餐厅吃着精致的 high tea， 有的人可能在 Bangkok 的夜市里面开心的旅行，有的人打卡健身房晒出那个完美的马甲线，还有人年纪轻轻就拿到了大公司的 offer， 直接走上了人生的巅峰。你再转头看看自己此时此刻，穿着宽大褪色的睡衣躺在床上，桌子上是刚刚吃完的快熟面大碗，然后电脑屏幕里还亮着一份连一个字都还没动的 assignment， 那一刻强烈的焦虑就会像潮水一样涌上来，让你开始极其的严重怀疑人生。那其实我真正后来静下心来，然后想通了一个事情，其实大家在网络上分享出来的画面通常只是他们生活里最漂亮最风光的顶尖 10% 而已，没有人会特地拍自己为了一份 project 熬夜到满脸长痘黑眼圈掉到下巴的丑照，也没有人会每天在那个 story 更新自己被他的上司或者是老教授骂到狗血淋头的委屈，更不会有任何一个网红会在精美的主页上发一张通通如也的白纸，然后配文写着哇，今天的生活真的极其的无聊，我又没有什么成就。所以不是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在迷茫和焦虑，只是在网络这个地方天生就比较喜欢那些看起来极其快乐和完美的画面。那话说回来，其实网络本身并没有什么错， TikTok 也没有合伙来骗你的钱， Instagram 也没有特地编造那个谎言来让你自卑，他们只是极其的尽职用那个演算法不断的去投喂你最喜欢最容易让你产生情绪波动的东西而已。平时喜欢看帅哥美女，他就会疯狂给你推那些神颜穿搭，你喜欢看本地美食，他就每天都会推荐你某某地方最新的打卡咖啡，你平时喜欢在深夜冲动消费，那我只能在这里极其的同情的对你的钱包说一声恭喜发财，自求多福了。慢慢的在演算法天衣无缝的包裹下，我们的大脑就会产生一种极其可怕的认知偏差，觉得外面的世界就是网络里拍出来的那个样子，每个人都活得极其成功，每个人都长得毫无瑕疵，每个人去旅行都像是在拍大片，可是现实的真相根本就不是这样。现实生活里真实的人就是会失败的，就是会常常感觉到迷茫和焦虑的，就是会偶尔没有动力，甚至连床都不想下，整天只想躺着的。而这些极其真实极其接地气的粗糙日常，只是很少人会把它拍成一段15秒钟的精致短视频而已。所以今天和大家聊到这里，我突然就发现，其实不管是小时候还是长大以后，我们这颗灵魂其实都一直在寻找着可以相信的归属感，只是我们相信的对象从以前会帮我们存红包的爸爸妈妈变成了现在在手机里屏幕冷冰冰的大数据和演算法。可是我觉得成长最有趣也最迷人的地方就在这里，你会从一次次的踩雷，一次次的内耗慢慢清醒过来， 你会开始去分辨这个网络世界有些干货是值得你去相信的，有些博主的建议是可以用来参考的，还有一些看起来极其完美的精美画面，我们真的就只是坐在冷气房里当做看戏看看就好。网络可以给你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源与向往，可是它永远没有办法代替你走进真实的泥泞里面去体验你自己的人生。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不继续吐槽我们的父母，也不继续解构网络了，我们来聊一些我们长大以后被这个社会明码标价，所有人都深信不疑的人生标准公式。就比如说大家讲的只要赚到钱人生就一定会快乐，或者说只要找到对的人脱单你就一定会感到幸福，又或者是只要你找到了终极梦想你就永远不会感到迷茫。这些看似完美的标准答案，二十几岁的我们真的还要无条件的去相信它吗？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Call FM 最样，
6: 你可以月初当老板，月底当难民，外卖点到爽，网购结账手不抖，但是月底余额只剩勇气。Be Call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理财不是有钱人才做的事，先存再花，不要做个月光族哦。Be Call FM。
7: 你听过一只鸟最后的歌声吗？那不是告别，是求救啊。 Bicol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拒绝非法野生动物制品，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他们无法为自己辩护，但我们可以选择，一起保护濒危动物吧。 Bicol FM。
8: 他们不是不累，只是把眼泪悄悄藏在夜里，单亲妈妈独自承担生活的重担，却依然为孩子点亮前方的希望。 Bicol FM 和 DJ 琪琪为单亲妈妈送上一句问候，一次关怀，因为一份小小的温暖都能成为她继续前行的力量。关怀单亲妈妈，从你我开始。 Bicol FM。
3: 你以为零零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6: 拜托，我们零零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3: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6: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3: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6: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3: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5: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3: 有我 DJ 美元，
7: 和我 DJ 惠慈，
6: 还有我 DJ Janice许轩，
3: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6: 记得准时收听，
5: 锁定 Bicol FM， 带你潜入零零后的新世界。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聆听新世界，我是 DJ 许轩。刚才呢，我们一路从小时候相信父母的那些奇葩谎言，聊到了长大以后无数件相信大数据的种草演算法。可是后来我才惊觉，长大了以后的我们还有一件比相信网络更可怕的事情，那就是我们开始漫无目的的无条件的去相信别人定义的成功。你不觉得很神奇吗？就小时候在学校里面，我们跟同学比谁的考试分数高，比谁的文具盒比较炫酷，结果到了现在我们长到了二十几岁，大家居然在不知不觉中开始比谁的月薪比较高，比谁拿到的 offer 比较大牌。看到身边的朋友买车了，然后再看着自己可能还骑着那个旧摩托或者是在搭 Grab， 心里就会莫名的产生一种哇，我是不是已经比同龄人落后了一大截的挫败感。看到社交媒体上有人又去日本或者又去欧洲旅行，然后看着自己手上写不完的 assignment 或者做不完的 project， 就会突然觉得自己的生活已经无聊到透顶了。连看到身边的人陆陆续续开始脱单晒情侣照，你都会坐在床头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我是不是应该也赶紧找个人谈恋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很多的内耗和焦虑其实根本就不是生活本身给我们的，而是我们在不停的跟别人比较的过程中自己凭空制造出来的。从小到大，我们这一代人真的太习惯被这个社会打分。读书的时候考试有成绩单，比赛的时候有前三名的奖杯，毕业过后做了工有 KPI 成绩那个评估，就连你 发照片去 Instagram 或者发上 Threads 上面，底下都有极其直观的点赞数和浏览量。那久而久之，我们的大脑就会产生一种极其病态的惯性思维，觉得我们这短短十几年的人生好像也必须存在一个极其严格的社会排行榜和时间表。可是我真的真心的想要问一句，这个极其苛刻的时间表到底是谁规定的？凭什么别人25岁做到的事情，我也一定要在25岁极其完美的做到？凭什么别人定义的幸福就必须要直接套在我的人生里面？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灵魂成长的速度和节奏都是完全一样的。有的人跑得快，20岁就能找到了毕生的梦想；有的人走得慢，到了30岁还在探索世界的可能性。可是这个绝对不代表那些走得慢，在沿途看风景的人就没有资格到达属于自己的终点。那不得不说，现在的社交媒体真的很擅长给人们制造一种全世界都过得极其精彩的幻觉。你看别人去听周杰伦啊，或者是 Taylor Swift 的演唱会，你哪怕其实对那个音乐没有这么的狂热，可是你的心里也会开始蠢蠢欲动的想要去抢票。看到小红书上有人分享去潜水考潜水执照，你也会一时冲动的跑去报名。看到你隔壁班的同学开始创业做电商，你看着自己普通的课表，突然觉得脚踏实地的上班是不是太平庸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其实根本不是真心的想要去做那件事情，我们只是单纯的害怕自己被时代抛弃，害怕自己错过了什么。那在现代心理学呢，这一种情绪它其实有一个极其流行的词叫做 FOMO， Fear of Missing Out， 也就是害怕错过。就是因为我们害怕错过，所以别人去哪里打卡我也要去，别人买什么我也要买，别人在这个年龄做到了什么，我就觉得我自己也必须要做到。是讲真的，人生从来都不是一场同台竞技的百米赛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会因为你晚了一点点成功就无情的去取消你获得幸福的资格。所以后来我越来越喜欢这样一句话，人生从来就没有标准答案。以前年纪小的时候，总觉得人生必须要找到一条最正确最顶尖的路去走才算没有白活。可是后来跌跌撞撞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才明白这个世界上适合你自己的路永远比别人口中看起来正确的路重要的多。有的人喜欢身处热闹的人群，有的人天生就喜欢安安静静的独处，有的人的一生梦想就是创业当老板，有人只想要拥有一份安稳的工作，下班后能够安心喝杯奶茶看看剧。这些生活方式根本就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更没有绝对的对与错。最重要的是，你现在手头上正在过着的生活到底是不是你真正想要的生活。千万不要因为看到周围的人都在疯狂的奔跑，你就觉得自己慢慢走是一种罪过。也绝对不要因为已经看到别人站在了山顶，你就开始去怀疑刚刚起步的脚步。所以成长最大的改变，不是我们终于学会了去怀疑这一个复杂的世界，而是我们终于学会了去坚定相信我们自己。那今晚的聆听新世界呢，我们就从小时候相信西瓜子会在肚子里面长西瓜开始，聊到了长大以后无条件的相信网络和大数据的种草，再到我们不知不觉中开始相信别人定义的人生。那在今晚就要结束我们的节目之前，我想要带大家重回一下我们今晚最开始的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这个繁杂的世界一直在你的耳边嗡嗡作响，不停地告诉你可以相信什么，应该去追求什么，你有停下来过？你有把手放在心口极其认真地问过自己那一句，在这个世界上我真正相信的到底是什么？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先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就一起把今天的故事来做一个收尾。 Big Car FM 最样。
0: 夜晚街头笑声才刚散去，有人喝了酒正准备开车回家。Big Car FM 和我 DJ 妮蔻慧婷提醒大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平安回家最重要。Big Car FM。
9: 有人25岁就当上了经理，有人35岁还在寻找方向，有人28岁就结婚生子，有人40岁才遇到对的人。你是否因为别人所达到的成就而开始质疑自己曾经的努力，自己是否足够优秀？ Because FM 和我 DJ Alicia 想要对你说，每一种花都有属于自己的花期，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只要努力过就值得骄傲。 Because FM。
10: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ig Call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ig Call FM。
3: 你以为00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6: 拜托，我们00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3: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6: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3: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6: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3: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5: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3: 有我 DJ 美元，
0: 和我 DJ 惠慈，
6: 还有我 DJ Jenny许轩，
3: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6: 记得准时收听，
5: 锁定 Big Car FM， 带你潜入00后的新世界。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聆听新世界，我是 DJ 宇轩。不知不觉，今晚这一期节目已经陪大家走过了一段时光。今晚呢，我们从小时候极其认真的相信西瓜子会在肚子里面发芽，相信父母保管的红包钱以后一定会如数归还，聊到了长大以后，我们无条件的去相信网络的种草，相信演算法的推荐，甚至是去相信社会和别人定义的那个好的成功标准。现在回头看看我们这一生，好像一直都在不停地去寻找，去相信一些东西，只是小时候的我们相信的是长辈和大人亲口说出来的话，而长大以后的我们相信的是这个庞大又复杂的现实世界强行塞给我们的标准答案。其实今天和大家聊了这么多童年的谎言，我发现那些小时候被骗的经历，现在拿出来回想，心里一点生气的痕迹都没有，反而又觉得当年的自己可爱又好笑得不得了。想到小时候真的每一次吃西瓜就像在做手术，完全不敢把西瓜子吞下去，想到以前只要一哭闹就真的以为会有警察叔叔专门开着警察车来抓爱哭的小朋友，想到当年把红包交给妈妈的时候，心里还满怀期待的觉得等自己长大就能连本带利的拿回来。那个时候的我们真的太单纯太干净了，别人说什么我们就会毫无保留的相信什么，但也许正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我们没有太多的防备和戒心，所以童年里的每一份快乐好像也来得特别简单特别纯粹。可是随着岁月往前走，我们真正跨进了那个20几岁的成人世界，我们每个人都好像在不知不觉中变老。现在我们买一件东西要翻遍几百条的网友评论才敢下单，交一个新朋友要放在心里默默观察很久很久才敢卸下防备，听别人讲一句话大脑第一反应不再是开心，而是先习惯性的问真的假的，他是不是对我有什么目的。在被这个冰冷的生活伤害过几次，被现实欺骗过几轮之后，我们开始变得越来越谨慎，越来越懂得怎样在人前伪装和保护自己，这固然是一种必要的成熟与成长，可是有的时候它也极其残忍地剥夺了我们去相信这个世界的勇气。我们开始变得害怕被骗，害怕付出得不到回应，害怕所有的努力到头来只是一场空，于是为了不让自己失望，我们就干脆给自己的心套上了一层厚厚的铠甲，开始去怀疑身边的一切。 不过在今晚的节目走入终章的最后时刻，我还是想要极其的把这几件事，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最温暖也最值得去相信的事情，像礼物一样送给正在听着这个节目的你们。请相信努力，哪怕它在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不一定能够立刻带给你惊艳的结果，可是请你相信，你走过的路、吃过的苦从来都不会白白被浪费。请相信善良，因为在这个偶尔显得冷漠和功利的世界里面，真的极其需要我们彼此多保留那么一点点的无私的温柔。请相信朋友，不是去相信朋友永远不会离开，而是去相信总会有那么几个人在你最狼狈最需要陪伴的深夜里，愿意毫无保留地站出来陪着你。请相信你自己，就算今天的你依然迷茫，就算眼前的 assignment 和 project 还没有答案，那也没有关系。成长本来就不是在某一天瞬间完成的，请允许自己慢慢来。还有最后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请相信时间。很多你今天觉得天要塌下来，怎么想都想不通的难关与挫折，等几年后再回头看看，你一定会坐在某一个咖啡厅里，捧着咖啡笑着跟身边的朋友说一句，哇，原来当初我真的傻傻的信了这么久。那在今晚的节目结束之前，想要请大家认真的去问一问自己一个问题，小时候的你无条件相信着什么？那现在的你呢？在这个复杂的现实里，有没有一件事情是你到了今天经历了这么多之后依然心甘情愿的去相信的？也许是你的梦想，也许是你的努力，也许是一份真挚的爱，又或者只是单纯的相信明天一定会过得比今天更好一点点。那我觉得人生在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事情，从来都不是你一辈子极其精明，从来没有被任何人骗过，而是你看清了生活的真相与残酷之后，你的心里依然会去相信那个美好的事情终究会发生。小时候我们相信的世界很简单，长大以后我们看透了世界的复杂，可是真正成熟的灵魂并不是失去了相信的能力，而是看清现实的粗糙之后，依然坚定地去选择相信那些值得相信的人、值得相信的事，以及那一个一直在极其努力生活的自己。这里是 Beacon FM 聆听新世界，我是 DJ 雨轩，极其感谢你今晚愿意花时间陪伴我，陪我一起回到那些年，也极其相信你愿意陪着我一起在这个世界上长大。愿你永远都保留一点点童年的天真与纯粹，也永远拥有面对世界的勇气与从容。我们下周六晚上九点不见不散，晚安 Beacon FM 这样。

0: 你以为00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1: 拜托，我们00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0: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1: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0: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1: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0: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2: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0: 有我 DJ 美元
1: 和我 DJ 惠慈，
3: 还有我 DJ Jenny。许轩，
0: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1: 记得准时收听，
2: 锁定 Bicar FM， 带你潜入00后的新世界。
4: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5: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80%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4: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1%，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5: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2: Bicar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Bicar FM。
6: 少用一次性用品，自备环保袋和水瓶，从生活中的小改变开始。也许只是少拿一个塑料袋，少用一支吸管，但每个小行动都能为地球带来大大的不同。 Bicar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让环保成为习惯，让珍惜成为态度，让地球因为你而更美好。 Bicar FM。
7: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8: Hello， 大家晚上好，欢迎回到来我们 Bicar FM 的带娃好 easy， 我是 DJ 静文。你们可能会听到我的声音稍微比较沙哑或者是低沉，因为呢，那几天我去到了香港和中国去参加了一些活动，然后当然就是会一直在跟大家沟通，然后直到我的声音就是真的要开始用尽了。OK， 那当然它不耽误我跟大家准备了这个节目。那今天呢？我们要聊的是什么呢？我们要聊的是关于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也会，甚至是我自己吧，我都会去说，诶，小朋友其实是一张白纸，那你可以怎么去养育他、教育他，在这个白纸上面协助他去构造他的一些思维啊，构造他的一些理念啊，构造他对生活的一些价值啊，甚至是给他一些生活的技能啊等等。那当然这一期其实我在做节目的时候就跟可能寻找了一些论文，甚至是也跟 AI 聊聊，就是我想要获取一下他们的一些想法，就是诶，如果今天我要以完全不同的角度去探讨一个话题，让我们的这个节目有更大的丰富性的话呢，我还可以怎么样去在节目的节点做一个协调。那一直以来大家都如果在听我的节目的话呢，我都会以孩子是一张白纸去做一些探讨，跟做一些比喻和形容这样子，那让大家更好的去了解跟明白。那今天我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真的有吓到，因为我说诶，他给我众多题目中选择，我也觉得我很叛逆，我就选了这个，就是孩子不是白纸，而是天生带着自己的性格来了这个世界。 OK， 那当我在深思去构思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它更好表达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个题目吧，就是教育其实最大的误会就是我们以为每个孩子都应该用同样一种方式去长大。所以确实小朋友是不是白纸这件事情是看我们自己怎么去看，但是我很认同的一个东西就是每个小朋友肯定会有自己的天赋。OK， 那哪怕我作为爸爸妈妈 ，OK， 我们都不能把自己的天赋强行套在孩子身上，像我说的。所以，我觉得教育最大的误会确实就是用一套方式，或者是用自己认为对的方式去让你小朋友也跟着。OK，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继续聊，请继续留守 Bicar FM 最Young。

0: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kopi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2: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kkikopi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你是否曾经因为他人的一句话而影响了自己一整天的心情？是否因为他人的看法而放弃了原本想做的事？人生合不合适，只有你能决定。别让他人的审美来定义属于自己的美丽。别人的看法，听听就好。你的人生，你自己说了算。背靠 FM 和我 DJ Alicia 一起陪你做最舒服的自己。背靠 FM。
1: 小时候是他们牵着我们的手，教我们走路、说话、看世界。长大后，我们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却常常忽略了他们正在慢慢变老。他们要的其实不多，只是多一点陪伴，多一句关心，一通电话、一顿晚餐、一次回家，都是最真实的爱。Because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趁还来得及，好好孝顺父母，别让思念变成遗憾。Because FM。
2: 如果你感到情绪低落，请不要独自承受，找朋友聊聊，或者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Because FM 提醒你，轻声绝不是解决方法。我是 DJ 慧慈，你的感受很重要，我们都愿意倾听。Because FM。
3: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感谢大家继续留守我们贝卡 FM 的带娃好 easy， 我是 DJ 静文。那呢，在我开始之前呢，我想要先跟大家可能问一个话题吧，可以撇清平时我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想法啊，一些建议啊等等。那今天我还是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一个小孩出生的时候他是一张白纸吗？也到5秒的时间了，5 4 3 2 1。 OK， 那当然很多人就是会说是啊， OK， 可能今天如果有人问到我也会说是啊， OK。 所以其实总结来说，就是小朋友他会有自己的天赋，他会在他对这个世界有世界观，对他的事业有事业观，对他生活有生活观，对他交朋友这些等等有不同的价值观的前提下， OK， 我们做父母的很重要，老师很重要，当然环境也很重要，这个是我每一次都会苦口婆心提醒大家的。OK， 当然因为大家都觉得是我们把孩子教育成了今天的样子， OK。 可是其实近年来越来越多儿童发展研究，他们都会科普大家吧， OK， 科普大家就是其实小朋友出生的时候他并不是一张白纸，他们来到了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就会有属于自己的气质他们的个性，然后还有看待世界的方法， OK。 那当然看看大家有没有发现吧，就是可能有些小朋友从小就比较大胆比较外向啊，然后看到陌生他也能主动打招呼啊，但是有些小孩他们就是那种默默躲在爸爸妈妈身后的一些小孩，他需要一些时间去观察，他可能比较慢热， OK。 然后有些小朋友呢可能一跌倒， OK， 就会自己站起来了，然后但是有些小朋友他们会觉得好委屈哦，一跌倒就会哭很久很久很久，然后后期这件事情他们就不敢再去挑战了，因为他们怕嘛，对吧？然后到底是谁教他们这样呢？那我觉得一个可以去聊的东西跟了解的东西，就是小朋友天生的这种个性确实不是我们可以教的，那时候他还那么小啊，的话你怎么去教呢，对吧？所以其实确实是没有人教， OK， 因为这个就是小朋友他们与生俱来的气质， OK。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聊聊一个有时候我自己也在探讨的一些角度吧， OK。 就是教育到底是在塑造孩子，还是我们做教育是在理解孩子， OK。 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也会带给我前几集的一些探讨一些不同的思路， OK。 因为之前我都会说可能环境会塑造孩子啊，教育会塑造孩子啊等等，然后但是我往另一个层面想跟大家探讨，就是那教育是否也是帮助我们去理解孩子。我为什么会聊这些东西，就是因为同样的教育它会养出不同的孩子啊，就很像今天 哪怕我们上小学中学，我们大家读着一样的课本，读着一样的教程，可是我们会有不同的成绩，可能我的比较好，可能他的比较差，然后或者是可能一样的统筹范围都可以，教育范围，但是可能一些人对这个有兴趣，一些人对那个没有兴趣，那其实这些东西并不是塑造出来的。所以很多家庭都会发现，明明是可能同个家庭 ，OK， 一样的爸爸，一样的妈妈，然后为什么哥哥跟妹妹完全不同 ？OK， 可能一个喜欢讲话，一个非常安静，一个喜欢冒险，一个非常谨慎。所以可能小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到底是谁教的比较好？然后后来才发现，其实很多东西不是教出来的。因为心理学家 Alexander Thomas 和 Stella Chess 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儿童，然后他们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 temperament， 叫做天生气质。OK， 所以他们发现，孩子出生其实已经带着不同的气质来到这个世界。然后有些小朋友他们也天生比较能适应环境，但是有些孩子他们很需要时间去熟悉。然后有些小朋友情绪反应特别的激烈，然后有些小朋友他们天生比较平稳。那这些它其实不是好跟坏。记得有一次在节目的时候我跟大家说，其实好跟坏是我们定义的啊。但是可能我们眼中的坏在别人身上是眼中可发掘的潜能，对吧？所以它不是好跟坏，它只是就是不同，大家带着不同的气质来，大家有不同的个性来。所以孩子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先从天生他这个角度去探讨他的潜能。哇，这个东西我真的觉得很神奇耶，就是你怎么去天生探讨潜能呢？对吧？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请继续留守我们 Big Cow FM 的带娃好 Easy。

0: 在你忙碌的生活里，也许有人正在默默承受着不被看见的困难。长者需要多一点耐心，孩子需要好好被守护，弱势群体更需要理解与尊重。 Bicow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多一份体谅，少一份冷漠，一个温暖的社会从善意开始。 Bicow FM。
1: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icow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icow FM。
2: 地球是我们的家，而家需要每一个人的守护。少用一次性塑料，减少碳排放，让绿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保护环境，让蓝天、绿树和清新空气永远属于我们。 Bicow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保护地球，人人有责。 Bicow FM。
1: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3: Hello， 大家非常感谢大家继续留守我们Bicow FM的带娃好 easy， 我是 DJ 静文。那我们就继续聊这个话题啊，我觉得今天这个真的非常的聊。OK， 那当然，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最大的误会就是，可能我们会往着想要改变孩子的方向去进行，就是可能比如会说，我的孩子太慢热啊，太害羞，或者是太安静，所以我就想要开始去训练。开始去要求，甚至到后期当小朋友开始有自己的社交圈子的时候，然后父母也开始认识他们的社交圈子的时候，我们会无形中 OK， 我就不要说大家一定会，但是可能我们无形中会去做比较 OK。 可是有没有可能我们其实一直在改变的不是缺点，而是小朋友未来的样子？所以就举一个例子吧，就是可能比如说一个小朋友，他天生是比较谨慎，所以他每次去新的地方，他都会可能会先去观察，OK，看看啊，就是去看看每一个小细节啊，他想要去熟悉啊，然后但是可能父母会不小心觉得说，怎么那么的胆小？所以，可是这样说吧，你换一个角度，他可能只是他决定，他想要在做决定之前 ，OK， 先思考。所以其实它是一种特质，就代表说它是会观察，它是不冲动行事 OK， 所以它可能做事会比较细心，但是可能因为它比较磨磨蹭蹭 OK， 其实它是在观察，但是它也没有办法去表述自己说，我其实是在观察。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我们可能就会误会说，它非常的磨叽，它可能就是非常的胆小 OK。 那其实这里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东西，就是我们是不是太快去替孩子定义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那当然在一些安全考量底下，安全性的问题，我们需要去做这个最大的引导，甚至是帮小朋友做决定 OK。 但是如果是在他们对待事情的一些态度跟一些方法论，或者是他们在对待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个个性，我们就真的好像不应该这么去帮他们去定义说，你这么慢是错的，你看事情这样看是错的 OK。 就很像聊起这个东西，我就会想到说，其实我女儿的个性也会变得非常的什么事情都要快，是因为她在跟我一起的情况底下，可能要陪我工作的时候，我很多东西都很需要快速解决，所以他可能就觉得说，妈妈什么都要快，那我慢的时候妈妈可能会生气。哇，真的聊到这个的时候，我就开始反思我自己了 OK。 那可能我们应该去说吧，就是其实每个事情包括我们自己，每个人包括我们自己，我们都不是完美的那他没有什么最好的个性耶，其实只有适合的发展。这个东西让我连接回在以前我的另一半是做教育的时候，他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教育 方向者吧，我这样说，就是可能很多时候，我之前在不管第几集的时候，我是有聊过，就是在一个教育展的时候，他代替他的同事去嘛 ，OK， 然后他坐在那边，然后可能有一个父母觉得说，哎，我要我的孩子以后做律师，然后其实当下我另一半看得出这个小朋友他并不是要做律师的 ，OK， 不是说他没有这个料，懂吗？就是他非常能沟通，非常能言善道，然后但是他父母就说，哎，我要问我孩子做律师，然后我另一半就用了一套方法去让父母了解，其实原来你的小朋友并不想成为律师，他想要成为媒体工作者，然后当然同时他用了一套方法论去让他的父母可以更理解说，哎，做律师的出路跟他未来的五到十年会怎样，然后如果他是媒体从业者在接下来五到十年会怎样，然后最后他的父母也因为自己的方法论，然后就决定诶让他小朋友去报名媒体教媒体从业者的这个行业的课程，然后可以当下完全看到他的孩子是非常非常非常开心，眼睛发亮，很像看到未来这样子。 OK， 那为什么我会带出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最适合的发展很重要，因为当下可能他孩子真的很能联善到OK， 当然做律师你要很会沟通啊，你要很细腻啊，所以可能因为这样子他的父母可能就会觉得诶他有这个潜能， OK， 他觉得诶这个个性可以去做这个东西，但是这个个性跟现在他父母想要为他做的这个决定可能不是最适合的发展， OK， 所以社会其实蛮喜欢一种小孩子的，就是可能比较活泼啊，比较外向啊，比较会说话，敢表现啊。所以，但是内向的孩子就不好吗？其实也不是这样说的，因为很多很多优秀的科学家、艺术家、作家，甚至是比较安静的人，他们都可以得到相对的成就。OK， 所以重点并不是去改变个性，而是帮助孩子发挥自己的优势才对。OK， 因为每一种气质它都有优势，当然它也是有它的挑战。OK， 大胆的孩子可能很勇敢，但是冲动啊，在做决定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细心啊。然后比较谨慎的孩子可能比较慢热，然后但是他们的观察能力好啊。OK， 敏感的孩子他虽然可能容易受伤，但是他能更好的有同理别人的这个能力。OK， 所以真正的孩子哦，真的不是把我们的孩子变成别人耶，而是帮助他认识自己，然后可能在劣势的部分 OK 做好一些补足，但是在优势的部分放大过后就要再去帮他找更适合他的发展。 OK。

因为我觉得现在还好吧，因为我也很少，或者是我参的这些父母圈子，可能有一些还会，但是刚好我送到我小朋友去的学校，这些家长还是比较 chill 一点 ，OK， 比较可以有商有量一点，我觉得 ，OK， 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我觉得会把小朋友去做比较这件事情，会让小朋友的内心其实会有一些害怕阴影跟。就是会比较负面吧，我这样觉得。那因为我们有没有想过，就是以前可能我们的父母也会讲说，为什么别人可以拿这个分数，为什么你拿不到？然后这个句子其实对我们来说 ，OK， 可能有的小朋友会变成激励，可是有些小朋友其实会变成很负面，就是会导致他可能会更加没有信心。OK， 所以做比较这件事情，其实很多时候。对小朋友的伤害力蛮深的，就像可能很多父母如果是有几个小朋友，他可能会觉得你看姐姐你看狗狗这么他们可以做到， OK， 你也可以做到啊， OK， 看似鼓励， OK， 但是可能同时小朋友还没有塑造这个判断父母说话的他这个能力的时候，可能他会不小心就是误会那个意思。OK， 可是如果你想，如果每个小朋友他本来就不同，那为什么我们一直希望他们一样呢？对吧？所以，我告诉你们，我其实有一个很好笑的说法，就是很多朋友可能问，你不来第二胎吗？然后我就会说，因为我没有办法，也没有这个信心回到去 newborn 出生儿的这个婴儿的这个整个状态，因为我真的会觉得哇，就是。婴儿刚出生他需要的照顾的时间可能更长， OK， 所以我觉得我真没有把握回到那个时段，而且我不会希望说当我有二胎的时候我把这个养育二胎的其中责任也放给我的大女儿， OK， 所以我不想要这样的想法，所以二胎并不是我考量范围以内。然后第二就是我每次会以开玩笑的方式，就是说因为我也没有把握我可以一碗水端平，因为我跟我女儿在就是发生了一些很惊险的一些奇遇，所以我对她会更加的宠溺。OK， 然后第三就是因为我的这个女儿她本身就是比较大胆啊，比较外向啊等等，所以她其实甚至是有在我事业上有时候充当这个公关角色。 OK， 然后我就觉得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天使的宝宝，如果我在忙的话她就会拿这东西拎这东西坐在旁边等我不吵不闹。 OK， 所以我就在想说，如果二胎出来跟她完全不一样个性的话，我怕我接受不了。 OK， 所以为什么我会提这个说法，就是因为我真的没有把握，我也很害怕，然后我也很知道那个感受，就是被比较了，然后那种自卑感，没有自信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我不 ready 有二胎， OK， 所以我是很清楚我自己的，可能我很怕的事情，所以在这个部分我就会比较小心一点。OK， 我们先休息一下吧，然后待会儿再继续深聊，请继续留守我们 Big Car FM 的带娃好 easy。

0: 时间不会等你，每分每秒都在流失，别让拖延和浪费成为你的习惯，抓住现在，做点真正重要的事。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时间的宝贵，别等以后才来后悔。 Recall FM。
1: 从前有个人，他为了改善家庭的生活，决定砍一棵树去换钱，于是他用了三天的时间砍倒了一棵大树。正当他准备搬运那棵树时，却发现树太大了，根本搬不走。这个时候他就想，如果当时候砍的是一棵小树，或许他早就搬走，并用卖树的钱来改善家庭的生活。
2: Recall FM 由我 DJ Leon 国祥呼吁大家，别把目标定得太高，才有实现梦想的可能。
3: 你忙着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一通电话，一次陪伴，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Recall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关爱老人，让爱常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开始。Recall FM。
4: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5: 非常感谢大家那边耐心的留守我们带娃好 easy， 欢迎来到备考 FM。 OK， 我是 DJ 静文。那我们继续聊一下，就是刚刚我举了一个例子给大家听嘛，但是我个人想法 OK， 当然不代表大家都应该以我这个方向去思考 OK， 但是我觉得我的顾虑，或者是看你自己本身现在有几个孩子的话，可能想的东西已经不是一碗水端平啊，也不想说哎为什么大家不一样啊，而去想说其实你们更辛苦哎，我更佩服你们嘞。你们如果有四个小孩，你就要挖掘四个小孩的优势；你有两个小孩，你要挖掘两个小孩的优势，还是完全不同的力度，也非常考验父母可能时间呐、资源呐、甚至是可能沟通成本都会比较高。OK， 你要一分为四哎，我觉得你们太厉害了。OK， 那当然，像我刚刚说的如果每一个孩子本来就是不同，那我们其实真的不需要希望他们一样。因为伤害最大的时候，我觉得不是输了，而是当他输了的时候孩子会觉得真正的我不够好。OK， 因为输他确实会让小朋友失落，但是我觉得小朋友会失落到恐惧啊，失落到改变自己啊，可能就是因为他也想要 impress 大人，就是让大人知道说，哎，我也是可以做到的 ，OK。所以这个角度就有点不对了，因为为什么他们就会开始觉得自己不够好，然后就可能开始戴上面具，开始迎合，开始讨好 ，OK， 开始去模仿，然后可能到最后，他连自己真正是谁或自己的优势到底是什么都不知道。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为什么我们也会遇到很多小朋友完全不知道自己长大了要做什么职业，从事什么行业，喜欢什么东西。然后一些小朋友你会发现他们可能很容易说，哎，我不知道，我不懂，问妈妈问爸爸，就是可能会有这样子的情况。 OK， 那当然我们可能很多时候会觉得说，哎，父母就是一个雕刻家，我们把小朋友雕刻成理想的样子。可是我更觉得我不会把父母形容成雕刻家，我会把父母形容成园丁吧。OK， 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我觉得一棵苹果树它并不会你一直要求它就会变成硬化树。 OK， 一株向日葵它也不会因为别人喜欢玫瑰就开出玫瑰。 OK， 园丁我们是不会改变植物的本质。 OK， 园丁做的是提供阳光，提供养分，提供空间，让它成为最好的自己。OK， 那当然孩子也是一样啊，我们的责任并不是复制，不是塑造OK， 而是陪伴、理解、引导，然后确保我们有足够的时间、资源，跟情绪，就是稳定的情绪，去接纳他们，然后同时去陪他们了解说，哎，你要知道说，哎，你做这个事情会有什么危险度 ？OK， 什么事情作为妈妈，我是肯定会制止你的。如果是跟道德跟危险部分 OK， 然后那其他的东西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让他发挥。因为好的教育其实根本就是不是怎么复制成功，而是成全他的独特 OK。 那当然 很多父母 OK， 包括初期我做父母的时候，我可能都会一直在学习说，我应该怎么教我的小朋友，我应该怎么管，我应该怎么纠正 OK， 可是我到底有没有时间去观察呢？我们有没有去观察我的孩子什么时候最快乐啊？什么时候最专注啊？什么时候最有自信啊？什么时候最害怕啊？ OK， 你看教育真正的开始并不是教，而是观察，因为我们要去观察小孩，才会真正认识孩子，我们才知道我们给他的东西什么才适合他接下来的发展。因为不然我们一味的去改，一味的去给他，可能会也会觉得说，我都没有想要这个东西啊，为什么妈妈一直给我？但是因为我要妈妈开心啊，那我拿到的时候我就要很开心，就变迎合了，懂吧 ？OK， 那所以可能我希望大家其实真正的去思考一个东西，就是如果有一天孩子长大了，他没有成为医生，没有成为律师，没有成为老板 ，OK， 但是你的小孩知道自己是谁。他喜欢 OK， 他喜欢自己的工作 OK， 他有能力面对挫折，他拥有非常健康的人际关系 OK， 就比如他每天就过得很踏实啊，这样子的教育算不算成功？大家觉得呢，算不算成功？我觉得肯定是成功的，因为教育它并不是要去培养一个符合社会期待的人。OK， 教育本质到最后就是培养一个能够认识自己、接纳自己，也愿意持续成长。OK， 他不可能说接纳自己 ，OK， 我接纳自己懒散，不可能这样子。OK， 就是他可以接纳自己，说，我可能会有比较怠慢的这一点，那我愿意持续成长，那我就可能更改我，去了解，为什么我对一些事情我可能会比较懒散，然后从那边做调整。所以只要他持续成长，只要他，在生活上可以拟定他需要拟定的一些方向，我觉得这个教育就是成功的。 OK， 那当然我觉得在更重要的一个东西吧，就是可能我们需要先停下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很容易接受每一朵花 OK， 它开花的时间不同，每一种动物它的成长速度不一样，可是我们当轮到小朋友的时候，我们其实就会开始焦虑，为什么别人的小朋友已经会了，别人已经教了，为什么别人的小朋友是第一名，但是我的小孩还没有 OK， 那其实真正让孩子焦虑的，我觉得并不是孩子本身，而是别人家的孩子 OK， 因为社会慢慢会告诉我们，就是优秀的标准是什么，成功的标准是什么，而甚至是几岁应该会什么，他其实都开始有标准，然后于是我们就会开始害怕吧 OK， 害怕我们的小孩落后，害怕我们的小孩子慢，害怕我们的孩子跟别人不同，赶不上进度 OK， 但是我们要理解一个东西，就是教育真正的目的真的是让所有小朋友都一样吗？还是帮助每个小朋友去成为最好的自己呢 ？OK， 我觉得焦虑是因为我们父母可能会焦虑，他赶不上吧 ？OK， 所以我们就想要一直修正他，觉得这个标准一定要达到。但是如果我们换另一个词，就是如果你理解的话，我觉得我们才会开始欣赏孩子。这番话我希望大家深思一下 OK， 因为其实在心理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叫做Godness of Fit OK， 就是适配性 OK， 为什么我会想要加这个理念给大家，就是当我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原来是这样子 OK， 因为 Thomas 跟 Chester 就是刚刚我说的那个儿童研究专家 OK， 他们其实后期有提出一个理念，就是真正影响孩子成长的并不是孩子的气质好不好，而是孩子气质有没有遇到适合他的环境。所以举个一个例子吧，就是那个小孩很安静，但是他一直被要求讲话表现大胆，久而久之孩子会觉得是不是现在的我不好OK， 但是如果父母理解他只是需要一些比较长的时间去适应，然后就给他空间，这样子 OK， 他的稳定力 OK， 他的细心 OK， 甚至是他的观察力会变成优势啊。你看我们往另一个方面去想，是不是原来事情就是这么容易 OK， 就比如说我举一些例子吧，就是同样的一个种子，它在不同的土壤上面 OK，它的结果肯定不同啊， 所以我不可能急着去问我的孩子是不是有问题，而是先问是不是我的方法还没有找到合适他的方法。 OK、很多时候我会想说一个东西，就是我觉得个人觉得啦，没有难教的孩子。OK， 只是可能我们作为父母，我们也是人，我们是需要时间去找到合适教育这个孩子的方法。OK， 所以我们要避免一个事情，也是避免绝对化吧。无论是我们父母对自己的要求，还是我们父母对孩子的教育，他没有绝对对的这件事情，也没有绝对错的这件事情。OK， 因为每个孩子都会有自己需要被引导和建立的界限，有些孩子他可能需要比较专业的支持跟系统去拟定他 OK 怎么去引导还有更好的发展。那我想要表达的东西就是，很多冲突其实他也来自孩子的特质和环境之间，他就是还没有找到很好的配合和磨合，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孩子不行。 OK， 那真正影响孩子的一个东西，就是我觉得还是能力吧。这个东西我其实在早期的一些集数里面都一直聊到。 OK， 只要能力到位，我们就可以让他鼓励他吧，鼓励他有更多的自我认可，自我认可自己的这件事情。 OK， 因为在心理学我们真的需要去更关心的一个事情，就是孩子会以后怎么看待自己。 OK， 他是不是相信 OK 我是值得被爱的，我是有能力的，我是有价值的，然后我必须不是那种，你懂吗？而不是那种我必须达到别人的期待我才值得被喜欢。我觉得这个事情要从小就是让小朋友理解这个事情，那我们才可以后续给孩子得到更好的发展。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聊，继续留守我们贝卡 FM 怎样。

0: 忙碌的生活让我们习惯了外卖，习惯了匆匆吃饭，习惯了手机不离手，但爸妈还习惯着等你回家一起吃饭。我是 DJ Nicole 慧婷，放下手机，腾出时间陪家人吃顿饭吧。陪伴是最简单却最珍贵的孝顺。 Big Cow FM。
1: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2: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 80% 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1: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 1%， 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2: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1: Bicol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 Bicol FM。
3: 人生没有可不可以，只有愿不愿意。只要你愿意踏出那一步，就可以向成功迈进一步。 Bicol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鼓励你，相信自己，你已经准备好了。 Bicol FM。
4: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非常感谢大家继续留守我们贝卡 FM 的带娃好 easy， 我是 DJ 静文。OK， 希望大家今天真的不要嫌弃我的一些语调啊，可能声音啊、沙哑啊等等，就是有一些奇怪的停顿。OK， 因为现在目前我的喉咙跟鼻子还是会有一些不舒服。OK， 那当然，为什么坚持做这一集呢？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些理念，我自己research 过后，我觉得我也蛮喜欢的。因为它可以让我从不同的思路去思考一些问题，跟大家做出分享。OK， 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个发展心理学家吧 ，Eric Erickson， 他有一个观点，他说什么呢？就是人的成长每个阶段其实都在回答一个问题。OK， 比如小时候会回答，我安全吗？你做这个事情安全吗 ？OK， 长大一点他就回答，哎，我做得到吗？OK， 青春期就开始回答，诶，到底我是谁 ？OK， 所以如果你小的时候一直被要求成为别人，那长大以后他一定不能达到的问题就是自己是谁。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希望父母们，包括我自己，给自己一个温馨提醒吧。就是我们小时候也不会希望父母一直要求我们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然后，但是如果今天我发觉到我自己一些能力 ，OK， 我可能有一个环境让我去做表达，我父母能理解我，其实那个感觉真的非常不一样。因为像我说的，教育不只是，当然之前我们就说有些能力要先天的去补足，那是确实的 ，OK， 所以教育不只是培养能力了，而是在帮助孩子认识自己。那当在帮助他们认识自己的时候，我们作为父母也要去观察 ，OK， 还是这两个字。观察非常非常的重要 ，OK。我们今天这一集，我们其实就一直在讨论孩子可能天生不同啊，气质不同啊，成长不同啊。可是我其实希望到最后，我留给所有在线的爸爸妈妈一个问题 ，OK。如果有一天世界没有考试，没有成绩，没有排名，没有别人家的孩子，你还会希望你的孩子变成今天你期待的样子吗 ？OK。那如果答案是会 OK 的，没问题，非常的好 OK， 如果答案开始犹豫或许，那我觉得我们真正需要重新思考的不是孩子，而是我们眼中期待到底是来自孩子还是来自社会 OK。 因为孩子来到这个世界，我们其实不是需要他们去完成我们的梦想，也不需要去证明说我们作为父母教育的多成功，而是他来到这个世界，他为了成为自己，他可以成为自己，他有能力成为自己 OK。 那我们的角色就不是去设计他的人生，而是陪伴他认识自己，建立自己，甚至是就是要相信自己啊。然后当他的有朝一日抵达这个里程碑的时候，他可以勇敢的走自己的路，他知道说自己有能力，有对的态度，有具备对的思维去迎接他应该要走的路 OK。 所以记得
5: OK， 教育最高的境界并不是把孩子养成什么标准答案，而是在这个充满可能诱惑啊比较的世界啊，我们的世界肯定不是童话世界啊， OK， 但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孩子依然 OK 可以相信自己，做自己，他也知道自己是值得被爱的。OK，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那么有耐心的留守我们今天整段节目啦。OK， 那我们下个星期六晚上同个时间线上继续聊。非常感谢大家留守我们 Big Cow FM 的带娃好 Easy， 我是 DJ 静文，下周再聊。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0: 您好，
1: 안녕하세요
0: ，Hello，
1: 안녕하세요
0: 아빠가빠
1: Bon jour，
0: 사와리카
1: Ciao， 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机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点，
0: 要美食
1: 有，
0: 要景点
1: 有，
0: 要帅哥和美女，
1: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0: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1: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0: 今天又是一个非常开心的星期一的晚上，然后这里依然是天天游奇机，我是喜哥。那在今天晚上哦，在我们的直播室里面一点都不会寂寞，那是因为呢又同样的邀请了两位年轻的美女朋友了，然后他们都是来自台湾的朋友，像上一期这样哦，就是有两位同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所以这一期呢同样的有他们的另外两个同学出现在这里哦。我们首先来掌声欢迎他们，就是庭伟，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庭伟。
0: 可能要靠近一点，有点小声
2: 哦。大家好，我是庭伟。
0: 啊哈，然后呢，另外一位是 Ashley。
3: Hello， 我是 Ashley。
0: 对，两位同学的声音都好温柔哦。平时也是这样斯文吗？
3: 不是，
0: 不是哈、哦，我们就放开自己吧。
2: OK，
0: 就当成自然的说话就好了哈、哦。
2: 好的。
0: 所以呢，这一次哦，就随着另外两位同学来到我们的南方大学学院这边做实习的这个任务，对对，为期一个月的时间哦，对吗？所以呢，这两位就是在我们学校的哪个部门做实习啊？来。
2: 我是在那个图书馆，然后在图书馆的中馆和中医馆。
0: 哦、oh, ，OK， 哇，两个地方。
2: 哎、欸，对，两个组别跑，
0: 个别跑这样子哈、哦，所以可以靠近一点麦克风，不然的话听不到你这个清脆的声音。
2: 好、
0: oh, ，是。然后我们的 Ashley 呢？
3: 我在招生处。
0: 招生处啊，招生处就是帮学校招一些新的同学上来这边上课什么之类的哦。
3: 嗯，
0: 所以你已经开始接触那些招生的那个工作吗？就直接会对到那些家长或者是新的学生？
3: 我只有做一些比较简单的，就是例如说校园导览这部分。那课程介绍的话，就还没有这样子，
0: 就交给其他同事去负责哈、哦。
3: 嗯，
0: 对。然后我觉得在实习的差不多要一个月的时间了嘛，我相信在节目播出的时候就差不多要结束这个过程哦。所以呢，对你们来讲哦，这大概要有一个月的时间，心情感受怎么样？都是第一次来马来西亚吗？
2: 对，第一次
0: 怎么样？感觉就马来西亚的这个人情味，还是风土民情，还是食物 OK 吗？
3: 我觉得很不错啊，就是这边老师跟学生的关系很好，我很喜欢。
0: 啊哈，然后呢？
2: 来，食物很多元啊，然后我们都吃胖了，
3: 对，吃了很多。
0: 欸、这是最好的一件事情、欸，因为可以难得来到出国这里，然后边玩边实习的话呢，就是要让自己好的认识这个国家嘛，马来西亚。我们先休息一下 ，Big FM 怎样？

0: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kopitiam 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2: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kkikopitiam 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最好料，
1: 隔壁二级杯。
2: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Big Up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Big Up FM。
3: 你忙着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一通电话一次陪伴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 Big Up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关爱老人，让爱常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开始。 Big Up FM。
4: 手机屏幕亮起，恭喜你中大奖，只差一步就能领取。 Big Up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转账前先核实，小心诈骗，守住自己的钱。 Big Up FM。
5: 您好，
6: 안녕하세요
5: ，Hello，
6: 안녕하세요，
5: 아빠가빠，
6: 보조，
5: 사와리카，
6: 초。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点，
5: 要美食
6: 有，
5: 要景点
6: 有，
5: 要帅哥和美女，
6: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5: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6: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7: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喜哥啊。然后坐在我们前面的两位美女同学的名字，我们再介绍一下给大家朋友认识一下。
8: Hello， 我是庭伟。
9: Hey, 我是 Ashley。
7: Ashley， 是两位同学都是非常的这个斯文哦。那平时刚才前面有说好像不是这样，对不对？尤其是庭伟是那种大笑的那种，是不是？
8: 不一定啦，他大笑比较可怕啊。
7: 真的吗？
9: 我是搞笑担当。
7: 是哦，原来如此啊。所以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希望说都可以非常轻松有趣更好玩哦。其实你们两位都是来自我们的这个台湾的朋友嘛，对不对？尤其是在台湾国立暨南国际大学就读，然后选修的科系就是教育政策与那个行政学系，对不对？两位同学，
8: 对，
7: 所以这次哦，难得可以来到马来西亚这边做这个实习的话呢，其实，在来之前哦，心情怎么样？有没有做一些什么 survey 啊？然后了解一下我们学校的一些背景。
8: 有，我有，就是我看一下那个学校的维基百科啊，然后稍微了解一下这边就有什么名人之类的，然后还有看一下当地的一些美食啊，一定要买的伴手礼啊，
7: 哇，
8: 这种的，
7: 这个哈，
9: 他买了一整车
7: 真的吗？
9: 一整车的，
7: 现在开始已经打包箱子，
8: 不好意思，他也不遑多让，
7: yeah. 其实我很好奇所以你们来到这里有做了功课，然后你们会买什么东西带回台湾？
9: 他也这样。
8: 他买了七瓶吧，他买了七瓶，
9: 买七瓶，
7: 七瓶啊，
9: 对，
7: 哦，还有呢？
8: 我应该是买巧克力或者是榴莲的一些回去让人家吃看看这样子。
7: 所以在来到刚好我们现在也算是一个榴莲季节嘛，所以本身也尝试过在现场吃榴莲这个感受。
8: 我有吃，但他没有，
9: 我不吃。
7: 像其他两位同学，好像那个犬犬跟那个Dolly 的话，应该可以吧？还是不行？
9: 他没有 try，
7: 他们没有 try 哈，
9: 接受度没有那么高。
7: 是哈，所以你本身庭伟还是可以接受这个榴莲的味道。
8: 不会刻意去吃，但是是可以吃看看，但是这味道确实太重了，
7: 太重哈。那你的感觉是怎么样？
8: 我觉得它是甜的，这是好吃的，但是它的味道真的我不行，因为它会留太久了。
7: 就是那个香味留在你的口腔之间，然后留太久了，对不对？但是对我们国人来讲就是榴莲是我们的果王嘛，对不对？所以呢，是一个非常的这个喜欢吃的一个水果之一啦。当然，如果吃多的话呢，因为在配合天气炎热下，可能会造成一些燥热，还是喉咙不舒服，这样子可能必须要多喝水还是什么之类的哦，对不对？所以那你去那里吃这个榴莲，庭伟
8: 是那个在学校，然后就有同学就是直接拿一个要
7: 试看
8: 看试看看，然后就被推着试看看，说好试看看吧，来都来了。
7: 我很想看一下你们吃榴莲的那种表情这样子，尤其是我们的 Ashley 完全是不吃吗
9: ？Ashley 打咩打咩。 打妹打妹
8: 就很狰狞的表情啊，
7: 真的哈、哦。但是我想说，来到一个新的国家，尤其是马来西亚，是你们第一次来的地方吗？
8: 嗯，对，
7: 是。然后就是来到这里的话，看到我们的风土民情，因为尤其是我们是个多元化的一个国家，然后包括台湾也是一个多元民族的国家吧，对不对？然后呢，来到这里的话，会看到马来人跟印度人，还有其他的这个有族同胞等等的，大家感受怎么样？你们觉得很好奇吗？
8: 其实我们分不出是他们是什么人，
9: 分不出来，
8: 我们看不出来啊，我们就觉得嗯，好啦，都马来西亚人
7: 哦，这样子哈、哦，
8: 对，我们分不出来他是哪一人
7: 哦，是哈、哦嗯，所以现在接近一个月了吧，是不是应该也分得出了吧？还好，还是就当成平常这样，
8: 就。
9: 因为我们可能就是还是大多数接触到华人，所以其他的人我们可能不一定知道他是哪一个
7: 这个有族同胞的那个身份这样子啦，明白？是因为可能说你在这个范围内，尤其是在四股来区这里的话，可能有很多的是华人，所以呢，可能在一些文化上面可能比较相似这样子哦。
9: 嗯，
7: 对对。然后来到这里的话呢，我相信哦，应该起居饮食还习惯吧。
9: 蛮习惯的，
7: 真的
9: 吃了很多，我胖了4公斤，
7: 真的哈、哦，
9: 真的。
7: 所以你吃了什么，到底能够让你胖了4公斤那么多？
9: 啊、哦，我也是吃我们办公室的零食。
7: 哦，就是吃马来西亚的零食跟台湾不一样，对不对？
9: 对，然后好吃的我就一箱一箱的买回去。
7: 天哪，你竟然用箱的去买回去哦？
9: 没错。
7: 那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些本土美食啊？哎，那个零食啊？
9: 嗯，有一个好像是阿波罗的那个蛋糕嘛、
7: 啊，对对对对对对、
9: 嗯。然后它还蛮偏古早味，然后我喜欢一个草莓口味的。
7: 哦，因为它有很多种口味嘛，对不对？
9: 嗯、
7: 哇，相当不错哦。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之后我们再听一下庭伟到底喜欢吃的哪些零食或者是美食。休息一下 ，Because FM 一样。
0: 最近不知道怎么，我的眼睛很痒很痛，有光就会很不舒服。等等，那是因为你一直盯着手机。眼睛也需要休息，长时间看手机会增加视力下降、视疲劳、干眼症等风险。 BigCow FM 由我 DJ Leon 国翔呼吁大家放下手机，给眼睛一点时间，给自己一点空间。 BigCow FM。
1: 他们不是不累，只是把眼泪悄悄藏在夜里。单亲妈妈独自承担生活的重担，却依然为孩子点亮前方的希望。 BigCow FM 和 DJ 琪琪为单亲妈妈送上一句问候，一次关怀，因为一份小小的温暖都能成为她继续前行的力量。关怀单亲妈妈，从你我开始。 BigCow FM。
10: YOLO， 人生只有一次，别让它挥霍中悄悄地溜走，去尝试，去努力，去创造，让每一天都值得回忆。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活出精彩，不留遗憾。 Bicow FM。
11: 您好，
12: 안녕하세요，
11: Hello，
12: 안녕하세요，
11: 아빠가빠
12: 보조
11: 사와리카
12: 쇼。
6: 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11: 要美食
12: 有，
11: 要景点
12: 有，
11: 要帅哥和美女，
12: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5: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6: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7: 哇，好快，我们回到我们的节目的这个现场了啊！你好，两位同学
8: ，Hello，
7: 掌声欢迎。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庭伟，
9: 我是 Ashley
7: 呀。两位同学都是来自台湾的朋友，那住在台湾哪里呢？就是庭伟。
8: 我住在
9: 天龙国
8: 台北，不是天龙国啦，没有到
9: 天龙国，是天龙国，
8: 就是台北，
7: 台北。然后呢，
9: 我住在台中，
7: 台北、台中。那在之前哦，你们两位同学都是认识的吗？在学校，还是说因为学校很大，可能都是不认识的，还是怎么样？
8: 认识，
9: 但是有各自的朋友这样子。
7: 哦、难得说来到出外这边，来到马来西亚的话呢，可能感情会更加好，会不会？
9: 有，我觉得我们去一趟吉隆坡玩之后有革命情感了。
7: 哇，真的吗？
9: 真的。
7: 所以你们在一个月内的这个实习的假期当中哦，就是抽出时间去到我们的首都吉隆坡玩哦。
9: 对。
7: 是，当时是怎么样过去？就是坐巴士吗？
9: 坐巴士。
8: 坐巴士。
7: 嗯嗯。然后去了。
9: 印象深刻的酒。
7: 印哦。
8: 因为塞车
9: 非常久、
7: 哦、加上塞车所以更久了、嗯、所以呢出发之前就开始塞车吗？还是说回程的时候？
8: 回程的时候回程我们坐了6个小时。
7: 哇天啊、嗯、所以在台湾也没有坐过那么久的巴士吧？
8: 没有
7: 哦，这样子。然后在巴士上不是很疯狂吗？
8: 很疯狂啊，因为我们台湾的巴士台湾的巴士的话是有厕所的。
7: 哦，真的？
8: 对，然后这边的没有。然后我们这里的伙伴们呢
7: 是
8: 就是
7: 想要上厕所
9: 然后没有厕所。
8: 对
7: 就是没有，就是可能也不晓得要怎么样去跟
8: 沟通
7: 、哦、语言是一个可能比较担心的地方。
9: 对，
7: 嗯，但其实我们这里的巴士司机是挺好的啦。对，你跟他比手画脚，或者稍微讲一些简单的英文的话，大家都知道哦，你要 go to toilet 还是什么的。
8: 但就是怕会很奇怪
7: 哦，因为有点尴尬，对不对？因为你在车上的人都在可能休息，还是睡觉什么之类，突然间你跑去前面跟司机说话的话，你会觉得会比较尴尬一点，对不对？
9: 哦，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台湾人都会觉得说不要麻烦到别人
7: 哦，
9: 有这种个性。
7: 是，
8: 而且我们在车上比较不会随意就是走动，
7: 了解意思。那其实哦，在台湾的巴士上面呢、哦，就是有公共厕所，所以是挺安全。就是每一辆都有吗？还是怎么样？
8: 长途的会有，
7: 哦、
8: 大概2-3个小时的那种车一定会有，但是如果1小时的就比较没有。
7: 哦，这样子啦。
9: 但我在那个巴士上面上过厕所，我觉得核心要很好。
7: OK，
9: 对，不然
8: 它就是摇摇晃晃的，你在车上面摇这样子。
7: 对对对对对对，是。所以那基本我还以为说长途的话，基本上那个司机基本我们这里的话啦，就是还是可以停下来休息一下，或者是让大家上个厕所啦，这样子只要你有开口跟他说的话，基本上是 OK 的，是。
9: 全全，你听到了吗？
7: 是，所以呢，去了吉隆坡，大概是一日游吗？还是怎么样？
9: 两天一夜。
7: 啊哈，去了什么地方？
9: 去了
8: 双峰塔，然后那个电话线的那个吗？电话吗？不是电话的那个。
9: 就是有一根长长的那个。
7: 哦，那个 OK， 了解。所以都是去到那边拍照打卡。
8: 粉红清真寺，
9: 我超级喜欢。我觉得就是亲眼看的时候觉得真的很震撼的漂亮。
7: 所以你们在去之前已经做了一些攻略还是怎么样？
9: 对，我有负责做攻略。
7: 哇，真棒。
9: 但是我们其实没有照着行程走。因为我们太随性了，然后就是大家都玩得球球的，然后我们就
8: 一个景点就拍了2个小时。
7: 啊天哪，怎么那么久？怎么能够那么久？
9: 我们在一个景点，就是而且那个第一个景点也不是在行程表上面，是突然加进去的。
7: Uh-huh.
9: 然后等我们看完那个第一个景点，我就拿出我的行程表说：“哎，这个时间我们应该在哪？已经到第5个景点了，我们还在第一个。
7: ”哇，到底你们怎么能够拍2个小时？我觉得挺好奇的哈。
9: 因为我们有一个大摄影师
7: 哦，就是全全哈，
9: 没错，
7: 对他挺会帮大家拍的啊，对不对？我觉得很难忘哎，就是因为呢，我觉得在整个行程上面，如果有一个很会摄影的朋友的话呢，其实也挺好的吧，对不对？
9: 对，然后还有在粉红清真寺那边，就是遇到一个中国人，然后看他拿着相机，就问他能不能帮他拍照，然后说要发那个
8: 红包
9: 给
8: 他
7: 啊，
9: 对，然后就我们就说。我们没有微信也没有支付宝
7: 哦，这样子啊，这个还挺意外的哦，还会这样子哦，
9: 对，蛮有趣的。
8: 因为他那时候带了一个专业的那个相机挂着的，然后他们都以为他是那个摄影师
7: 哦。原来如此，明白。所以后来你们也没有给他拍，对不对？
9: 对
7: 对，就离开了嘛。对，我觉得就是蛮有趣嘛，在有时候在旅程上面，就是有时候会遇见一些可能没有设想到的一些情况， 他就来到你的面前，然后当下你们要懂得去转弯或者是婉拒一些情况，这样子在自己安全的情况底下嘛，对不对？我觉得这一趟哦，来到 KL 吉隆坡的话，我觉得应该也相当的满足吧，对不对？虽然是两天一夜，
9: 对，我觉得我们就是比起景点，然后我觉得更多是四个人一起有了很多特别的回忆，就是可能好笑的也好啊，然后就是
8: 出包的事情啊之类的，
9: 对，我觉得这个都会变成蛮有趣的一个回忆。
7: 真的、哦、要不要举一下例子，可能说有什么情况是出糗的还是怎么样？
9: 哦，我想到了，就是我们第一天去一个磁场街的时候、然后那边就在下雨。
7: OK。
9: 然后我们三个女生是都有带雨伞的，然后就只有全全没有带雨伞。然后他就想说，好，在那边买了一把伞，然后我们就很开心，一人一只伞，然后撑到下雨结束。然后结果隔天在就是我们住的 Airbnb， 他就发现他的雨伞已经弄丢了。这个雨伞根本就是停留不到24小时就又被他用丢了。
8: 他前一天就用丢了，可能放在那个柜上面。
7: 哦，他比较喜欢落下东西的是不是？
8: 对，落东落西的。
7: 谢谢他为我们的这个马来西亚的经济再增长一点。
9: 谢谢你全全。
7: 是，所以呢在整个过程当中我相信哦，就增进大家彼此的友情哦，然后变成有革命的一个情感这样子哦。所以呢，在两天一夜的整个情况下来啊，出来一些景点啊，我相信在吉隆坡也找一些好吃的美食吧，或者可能说在台湾没有的一些食物，在这里可能会让你留下很多一些深刻的印象吗？
9: 有欸，但是超级多，
7: 真的齁、
9: 对，
7: 是不管是在我们新山这里啦，就是靠近学校附近、然后因为我们这里的同事也会带同学们到处去，可能晚餐的时间就会带来去体会一下这里我们当地我们常常会吃的一些食物啊，对不对、有没有让你比较难忘或者可能真的是咽不下去的一些食物啊？
9: 咽不下去。
8: 我觉得比较难忘的是，我比较喜欢那个妈妈档的那个美露的煎饼。
7: 是，
8: 因为我比较喜欢吃甜的，然后那个美露煎饼很好吃，这样子。
7: 真的哈、哦，那有没有狂拍那个照片，可能发在你的社媒上面？
8: 我比较不发，但是我会拍照做记录、然后有吃那个 T 恤。
7: 啊 ，T 恤是长长的。
8: 对，那个真的，我们两个站着吃它。
7: 挺有趣的齁、我没有听过你们会站着吃，因为一般上我们在这里吃这个落地 T 恤的话呢，都是往下面那一层开始扒扒扒。
8: 真的、真的、我们以为啊，真的，我们以为要从头吃啊，我不知道。
9: 那我们站着吃到后面坐着吃。
7: 哦，这样子啊，这样他们没有拍下一些这样有趣的画面吗？
9: 他们都没有跟我们讲。
8: 对啊。
7: 哦，就让你们自由发挥啊。
9: 对。
7: 其实也 OK。
8: 可是吃下面不会倒下去吗？
7: 不会啊，我们就倒，吃就倒了，我们就吃，总是不会站住吃了。
8: 我不知道
7: 挺有趣的。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说站着吃那个罗迪提秀，
9: 怎么没有人跟我们讲啊？
8: 他没跟我们讲啊。
7: 没事没事，只要你能够吃到那个罗迪提秀就好了。所以呢，就是整个那个妈妈档就是只有你们两个站住，
8: 对，
7: 吃下来那个罗迪提秀。

0: 那回我也可以试试。
1: Interesting，Interesting，
2: 没想到啊。
0: 对，真的。哎、欸，你们就是很自然，就是可能说，哎、欸，这个东西要怎样吃，就站着吃呢，就往下慢慢的剥。
1: 主要是我们也没吃过。
2: 对啊，我们就想说，这样吃从下面吃，要不就会倒下去嘞，要不然再吃上面的。
0: 哎、欸，这也是蛮合逻辑啦，从上面吃下来也是挺好的，
2: 对
0: 不对？
2: 對啊、因为它太高了，對對對，我们站起来还得这样子慢慢的扒它、欸，哎。
0: 除了这个有趣的画面哦，可想而知，那个画面其实也相当的有趣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很难忘哦，因为我觉得是这个来到毕竟不一样的地方，可能一些玩法、吃法也让你有发现一些新的一个作风啊。哎，这样子吃可能比较不会倒下来，这也是很合理啦，也没有错的一件事情了。那对我们国人来讲，是觉得怎么这两位这两位姑娘
1: 还好吗？两位姑娘还好吗？
0: 是是是，那所以你们都是比较爱去那个妈妈档去吃不同的口味的那个当地食物吗？
1: 嗯，我也很喜欢那个面粉果。
0: 哦，真的哈、啊？
1: 嗯，
0: 在台湾有面粉果这件事情吗？
1: 其实应该是有，然后叫做面疙瘩。
2: 嗯，
0: 哦，面疙瘩。
1: 嗯，应该没有这么多。
0: 哦 ，OK OK， 那其实就是吃了那面粉果里面有不同的一些材料嘛，对，有姜鱼仔啊，
1: 嗯，
0: 还是那个什么菇菜啊，那个叫我不太清楚，
1: 嗯，
0: 对，然后还有那个蛋花什么之类的掺插下去，哦，所以那个挺好吃的哈、啊，对你们来说，
1: 我自己啦，他们可能就是
0: 还 OK 吗？
1: 还好。
2: 我的话，我觉得三色奶茶这种的比较、
0: 哦，
2: 我比较印象深刻，因为我觉得喝起来是，而且有如果有斑斓的，它有不同的那个味道，觉得很特别，因为台湾没有。
0: 哦，原来如此哦，谢谢你告诉我，原来把那个三色奶茶是如此好喝的。我也是有喝过，但是因为我不晓得台湾是没有这个东西这样子、啊。
1: 没有没有，
2: 嗯，我觉得它的糖，因为我们台湾的可能是果糖还是什么，这里的话是有那个椰糖，有那个椰糖香的味道，会比较特别一点。
0: 了解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继续在下一集的时候呢，跟大家分享更多好吃的，然后好玩的地方。Bico FM 最一样。

0: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ig Call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ig Call FM。
1: 忙碌的生活让我们习惯了外卖，习惯了匆匆吃饭，习惯了手机不离手，但爸妈还习惯着等你回家一起吃饭。我是 DJ Nicole 慧婷，放下手机，腾出时间陪家人吃顿饭吧。陪伴是最简单却最珍贵的孝顺。 Big Call FM。
2: 你知道吗？你敲下的恶毒言论在评论区，可能当事人就已经走心了。 Big Call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停止语言暴力，拒绝当键盘侠。 Big Call FM。
3: 您好，
4: 안녕하세요
3: ，Hello，
4: 안녕하세요，
3: 아빠가봐，
4: 보죠，
3: 사와리카，
4: 초。
0: 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机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3: 要美食
4: 有，
3: 要景点
4: 有，
3: 要帅哥和美女。
4: 就是我和你啊。
3: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5: 我们现在就出发咯。
3: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一样是天天游奇迹，我是喜哥，
6: 我是庭伟，
7: 我是 Ashley。
3: 你好，两位同学，跟我们前面提到的就是非常有趣的你们的一个新的吃法，就是站着吃落地地秀，挺有趣的哦。对，但是呢我觉得无妨啦，就是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形式都好，都是让你们有感受到马来西亚的所谓的热情哦。尤其我们在妈妈档的时候，很多时候啊我们都是在可能晚上的时候啊约朋友出来喝茶这件事情哦。不晓得台湾有没有这种习惯，可能可以交朋友出来喝喝茶，然后聊一些有的没的这种事情，或者可能说有时候一些我们这里的一些文化的话，就是可能一些打打球还是什么之类的话，会跑去喝喝茶这样子这件事情。
6: 我们的话应该是咖啡厅，就是有点、是，可是我们好像没有到那么晚，就是下午茶。就是约朋友啊，然后聊天聊八卦，
3: 对对对对对，
6: 聊一些当天发生的事情，
3: 是是是、然后就是就是轻松的一些吃瓜的环境、
6: 对对对，就可能吃点小蛋糕啊，然后配茶这种的、
3: 对对对，了解。
7: 我觉得我可能比较像，因为我有时候会去打球打到比较晚，可能11点、然后就会跟打球的朋友一起去吃宵夜，然后可能就比较像妈妈档的这种类型
3: 啊。哈，晚上的台湾的宵夜可以吃什么？
7: 哇，很多欸。
3: 真的吗？
6: 我是比较常去夜市买一些东西吃的。
3: 就是买回家自己吃吗？还是怎么样？
6: 看如果有朋友的话，就可能买一些东西，然后去某个同学的家这样子一起吃。
3: 这样子哦。
7: 我是边走边吃派的。对，因为我买完之后，就是他离开夜市之前，我就会吃完了。
3: 哦，
7: 对，
3: 就这样子。这样就。
7: 宵夜哦。
3: 是。
7: 还，我们应该有一个就是永和豆浆吧，是很有名的，然后他卖的东西种类会很多，然后吃得到就是可能早餐店里面的一些蛋饼啊、
3: okay，
7: 或者是什么烧饼油条啊、馒头啊，或者是凉面，还是可能有一些会有肉燥饭吗？
6: 永和豆浆比较少，
7: 比较少，
6: 就看那个店家有没有卖。但是他就是从宵夜，然后到隔天的中早上，甚至中午都有的那个一个店。
3: 也相当不错哈、这样子。所以台湾的一些美食在马来西亚这里其实也可以找得到，比如说所谓的卤肉饭啦，或者是奶茶什么等等的啦。你们会觉得这里的跟台湾自己家那边的可能口感完全不一样吧？
7: 我觉得是手摇欸，手摇饮料。
3: 哦哦哦哦。
7: 对，就是台湾的手摇饮料真的很多元、跟就是价钱的部分真的是很便宜。
3: 是。
7: 对，然后我们两个就是很爱喝，我们大概可能一天会喝一杯或两杯吧。
6: 对，至少喝一杯手摇。
7: 对。
3: 哇哦，真的、
6: 一定要喝。
7: 对，然后因为我自己是比较不喝茶的，所以我可能喝的饮料比较就是偏果汁，或者是可能是红星芭乐啊，或者其他。而且我真的很喜欢小芋圆，我就是一定要加料的那一种。然后台湾的料就是真的很多。然后其中我很喜欢就是吃萤幕日的超阿贵。就是他是把那个就是 那个叫什么、啊？
6: 超贵，把它做成珍珠的样子。
7: 对，
6: 然后你吸，就是吸那个珍奶的时候，嗯、它的那个。珍珠它就是超贵的味道。
3: 嗯，对，哇哦，这个我还没有喝过，所以比较难想象那个口感是怎么样。所以下回有机会去到台湾，台湾每个角落都会有这个东西吗？
6: 要找一幕日，然后它都叫它就
7: 连锁店，
6: 连锁店、
3: 哦、有连锁店，
7: 对，
3: 哦、
7: 很多应该是蛮容易找的。
3: 了解，嗯，
6: 去那个市区比较多。
3: 嗯嗯嗯，
7: 波底波底。
3: 波迪，我体会了。其实我们在这里的话，其实哎，可能一些可能用词上面也不太一样嘛，跟台湾。就比如说刚才前面有提到，像 Ashley 就讲说波迪哦、
7: 嗯，
3: 在台湾应该没有提到这种波迪这两个字吧？
7: 没有，就是、嗯、其实我不知道它是不是马来文，但是
3: 嗯，
7: 我们就可能顶多讲市区吧。
3: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是。那其实讲到马来文，听说你们在这边也稍微也会讲了一两句了吧？
6: 就是基本的德里马卡塞，然后还有
3: 哎，我们好好讲一下，就是听为讲一下，刚才那句是什么？
6: 德里马卡塞，谢谢，
3: 谢谢，哇，还懂意思哎，还是利用吗？
7: 嗯，阿莫伊强德，
3: 哎，这不错，你懂意思吗？
7: 就是漂亮的女生
3: 一样、yeah, 这些都是谁教你的、啊、教你们两位
7: 我的那个 office 的同事教我的
3: 啊哈啊哈。Uh-huh,
7: uh-huh. 对，然后还有那个 Hanson 阿棒
3: 哇这是要说给全全听的吗
6: 诶、欸、不是吧
7: 没有他可能是搏斗Sorry 全全
3: 天哪连搏斗你都会用到了真的是所以呢就是我再教你们讲一句齁、哦、对不对我们来跟他学一下 Saya orang baik, OK 吗
7: Saya orang baik,
3: 诶很准一下诶、
7: 欸、Yeah,
3: 真的太厉害了而且你们在学习这些你们懂这个意思吗 Saya orang baik,
7: 嗯，不知道，
3: 就是我是好人
7: 哦，我是好人，我是好人，也是个坏人。
3: 哇，随时都可以唱起来这首好听的歌哈、嗯，对对对。然后呢，就是三幺五让八月的话，等一下你们回去你们的那个部门的。跟就那边的同事讲说塞欧朗巴耶他们应该会很压抑
7: 没问题 OKOK、okay, okay.
3: 对、欸、或者是等一下秀给那个 Rolisa 有那个全全听一下嘛
7: 他们一定听不懂
3: 吓到对他们听不懂就是故意他们听不懂然后就要吓死他们讲说我很会讲马来文了对不对已经你看从前面那几句加起来好像有蛮多句会讲了马来文吧对不对下回就是可能差不多要返台的时候呢可以跟回去的时候可以跟老师说一下塞欧朗巴是那其实除了这样子之外、哦、其实在这里的话我相信会感受到我们这里的一些文化的一些气息啊有没有大家在工作的时候听说好像两位也有因为你们的部门因为招生处嘛所以有机会出差、嗯、
7: 对就是刚好遇到就是那个居銮的升学展、嗯、然后我们就刚好很幸运的一起被带去出差
3: 哦是去多久一天两天
7: 去两天然后住一天在居銮
3: 嗯
7: 然后
3: 挺好的
7: 我们第一天去的时候就是老师们带我们去吃了很多东西真是很多很多让
6: 我
7: 吓到我
6: 们不知道要吃这么多
3: 哦是的哈
6: 对, 对没有想到一个晚上要吃四餐啊
7: 对
3: 那么夸张
7: 对我们吃了一个晚餐而且晚餐的时候我们就很饿然后我们就有把那个饭
6: 一人一个大饭的
7: 对吃完、
3: 哦、OK
7: 然后结果吃完老师就说哦带我们去吃个糖水。
3: 哦。
7: 然后吃完再去吃了一个汉堡。
6: 去买了宵夜汉堡。
3: 哦买了那种汉堡。
7: 对。
3: 对对对、有点像在路边摊的那种卖汉堡这样子的。
7: 对。
3: OK。
6: 然后把我们载回去那个住宿地的时候我们想说哎下车了那准备回去要用一用然后吃一下那个宵夜。他说哎还没啊我们要去吃那个小吃啊。
7: 对我们又出发前往下一站我们去吃那个阿福沙爹。
3: 哦、老师真好
7: 老师太好了
6: 所以胖了四公斤、
3: 哎、但是我相信沙爹在我们马来西亚这里的话是一个国民美食之一啦沙爹沙爹嘛那在台湾应该不叫沙爹吧应该叫什么串串还是什么之类的吧 有吗？
7: 感觉没有真的很类似的料理，
3: okay.
7: 因为沙爹感觉它是偏甜一点的嘛，
3: 对对。
7: 然后沾花生酱
3: 啊，对。
7: 我们那边可能是烤肉吧，然后是刷就是烤肉酱之类的
3: 哦，这样子哦、嗯。所以那个整个口感对你们来讲还是挺新鲜吗？还是可以觉得是好吃的一种，可能沙爹还是什么的，
7: 超喜欢
3: 哦，真的哈，
7: 真的，
6: 我觉得蛮好吃的。
3: 好、哦，那你们是吃什么口味？比如说羊的，或者是那个鸡肉的。
7: 哦，我都吃鸡肉，我觉得这边的鸡肉真的超级好吃，
3: 是吗？
7: 真的，就是鸡扒什么的、啊，
3: 对对对对对对，
7: 真的就是很好吃。
3: 因为我觉得在台湾很著名的就是什么士林鸡扒，是吗？
7: 哦、oh, oh, ，那个感觉又不
3: 一
7: 样，
6: 不一样，
7: 因为是炸的。
3: 对对对对对，你有吃过
6: 这
3: 边的吗？
6: 这边的炸的我们没有吃，我们都是吃那个、嗯、
7: 算是烤的吗？
3: 烤哈，
6: 烤过的
3: 烤鸡什么之类的啦，这样子。
6: 我们觉得这里的，我觉得这里的鸡比较嫩一点。
3: 哦，真的、啊，
7: 嗯，
3: 像昨天我们也有去吃那个马来人的西餐嘛，
7: 对
3: 对 ，OK 吗？那边的鸡，
6: 我觉得那间店超好吃的、
3: 啊哦，
7: 超级好吃、啊，因为就是第一次吃的时候太印象深刻，所以昨天是我第二次去吃。
3: 嗯、哦，这样子啦，
6: 我觉得那间店都不会踩雷、欸，
7: 对，
3: 是哈 ，OK
7: 随便点都很好吃。
3: 哦、
7: 真的是，
3: 昨天你们吃了，昨天吃了什么？就是巴斯塔的那个意大利面什么之类的吧？还是有鸡扒？
6: 我是点那个薯条配鸡扒的。
3: 哦哦 哦, 哦，
7: 我是点鸡扒意大利面，鸡扒的 pasta、
3: 哦。OK，
7: 嗯，
3: 都是好吃哈、
7: 啊，非常好吃。
3: 哇，谢谢，我们带的地方果然是 OK 、欸。在这里的话，在新山这里的话，一定要吃到我们的龟屌鸡，有没有吃？
7: 有。
3: 嗯 ，OK。蛮会吃很多碗吧，内脏的你们都可以接受啊。
6: 内脏我可以。
3: 哦，
6: 对，然后我觉得蛮，就是它的味道的话，因为这边我们那边有分大肠小肠，好像跟这里分的不一样。
3: 对对对
6: 对,
3: 对, 对。
6: 然后就是觉得他们这里吃起来的口感，它味道比较没有像我们台湾有点有卤味的感觉，
3: 哦、
6: 但又不像。
3: 嗯，
6: 这边比较偏。甜一点，
3: 我相信你们在这里一个月的时间，好像都没有重复到一些食物吧？还是有吗？
7: 就是基本上老师跟同学都就是轮着带我们去吃各种好吃的东西，
3: 对。
7: 然后可能我们真的很喜欢，我们就会要求说
3: 再重吃那个东西，这样子。
7: 对，
3: 像我相信在这里的话，一定要吃到我们的 nasi lemak 咯，就是椰浆饭。
7: 哦，有。
3: 对，
6: 我第一天就去华阳吃了。
3: 哦 ，OK， 是是是。那华阳那个，其实我们的nasi lemak其实有很多种的分别，然后有些是有放那个椰子在上面的等等，然后还有内馅就可能有不同啦，就可能有鸡蛋啦，或者是一些鱼啊什么之类的啦。
7: 嗯，真的、
3: 哦、啊，没有看过哈、啊。
6: 我是吃鸡腿的，
7: 我也是吃
3: 鸡腿
7: 的。哦，鸡腿
3: 啦、哦，有加料啊、哦，这样子的，哇，非常的丰富。所以今天哦，非常开心。然后呢，而且呢，在整个月下来，其实我相信你更加大。大家都对马来西亚更加熟悉了吧，对不对？对于我们在这里生活的一个模式、嗯、对不对？跟台湾肯定不一样嘛，对不对？ 所以呢，就是这样子的一些体验之后呢，我相信让你们的一些感觉是怎么样子的？
6: 我感觉这边比台湾chill一点、欸、
3: 哦，真的吗？
6: 对、我觉得这边的话就不会有这么大的
3: 压力
6: 在，就比较放松、
3: 哦，
6: 然后感觉就是这边的人都很好，然后他们就是会开玩笑，反正我觉得台湾的比较不太喜欢乱开玩笑，
3: 哦、真的哈、啊，
6: 对，除、非很熟啦。
3: OK，
6: 对，
3: 是哦，了解意思。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Big FM 最 young。

0: 是评估又是测验，每天有写不完的作业，你认为学生只是读读书很轻松吗？学生的心理压力不容忽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约1/7的青少年患有精神障碍，其中主要是忧郁症和焦虑症。作为父母或长辈，你是不是很久没跟孩子聊一聊了呢？贝考 FM 和 DJ 琪琪提醒你，放下手机和电脑，今晚睡前跟孩子聊聊天，哪怕是废话连篇，相信父母和孩子都会放松心情，一夜好眠。贝考 FM。
1: 地球是我们的家，而家需要每一个人的守护。少用一次性塑料，减少碳排放，让绿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保护环境，让蓝天、绿树和清新空气永远属于我们。 Bicow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保护地球，人人有责。 Bicow FM。
2: 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压力也悄悄堆积，当你觉得累了，甚至有点撑不住的时候，请记得，那不是软弱，那只是你真的太辛苦了。停下来，深呼吸，给自己一点时间休息，学会求助，学会倾诉，也是一种勇敢。贝考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关心身边的人，也别忘了关心自己，照顾好情绪，才能走得更远。贝考 FM。
3: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0: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80%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3: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1%，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0: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3: Bicow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Bicow FM。您好，
0: 안녕하세요
3: ，Hello，
0: 건니치와，
3: 아빠가빠，
0: 보조，
3: 사와리카，
0: 초。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00-10:00，
3: 要美食
0: 有，
3: 要景点
0: 有，
3: 要帅哥和美女。
0: 就是我和你啊。
3: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0: 我们现在就出发咯。
4: 今天我们继续有两位同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他们就是我们非常好聊的两位同学。你们好。
5: Hello， 我是庭伟。
6: Hello， 我是 Ashley。
4: 对，现在应该不会紧张了吧？
5: 不会，
4: 就当成就是来聊天的一个两位朋友在做客嘛，对不对？那其实来到马来西亚大概要有一个月的时间哦，所以跟你们想象中跟现在接触的情况下，应该有很大的一些出入吧？
5: 嗯，有诶，我觉得天气就让我有点吓到了。
6: 哦、对，
4: 像啊，天气是怎么样？
6: 以为会很热，但其实没有诶、
4: 不会吗？
5: 不会，
4: 我觉得很热嘞。
5: 没有，我觉得这边热，说什么热带国家，可是我们觉得来这里，我觉得台湾比较热，比较闷。
6: 对，
5: 台湾是闷热。
6: 而且会湿湿黏黏的感觉
4: 哦，
5: 但这边有风啊。
4: 对，这边有风吹。
5: 台湾的话，我觉得没有风，可能是那个。住宅区都挡住了，所以就台湾是那种闷热闷热的。
4: 原来如此齁。对，然后我相信这里还会下雨嘛，台湾应该也会吧。
6: 哦，很好笑，就是有一天中午下了非常大的雨，然后我还问这个嘉乐老师说这里有台风吗，然后嘉乐老师就说诶没有啊，就是中午之后可能都会下个雨。
4: 对，
6: 然后我们就说
5: 这边的午后雷阵雨就跟我们台风天一样可以放假了。
4: 对，
5: 因为我们台风天如果严重的话，然后市政府那边就会就是通告，对，就说明天就停班停课。但我这里的雨比我们那里台风天还要恐怖呢。
4: 真的、
6: 然后另一个老师就说这样要放假，那马来西亚人都不用上班了。
4: 不会啦，即便我们这里除非是很严重造成水灾一些天灾的情况下，可能会有一些措施，但是如果是像一般下雨天雷阵雨天什么的话，我们就是天气会变化莫测嘛，所以基本上还好啦，因为毕竟它可能那几个小时下过之后，它就变成平常的那种气候了。 所以不会感受到怎么样这样子。
5: 对啊，这边的比较来得快去得也快。
4: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其实在这边的话还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发生吗？尤其是刚才前面有提到、
6: 哦、我们在宿舍的时候，就是第一个礼拜就是经常洗冷水澡，因为我们就是想说，哎，这边怎么都没有热水，是因为
4: 有、啊、
6: 马来西亚人都喜欢
5: 洗冷
6: 水
5: 澡
6: 吗？
4: 有有有，这里都有，这里都有。这你们是怎么搞的？为什么开不到吗？还是
6: 就是因为我们刚进去宿舍的时候，不知道就是热水器是要另外开的
4: 啊。对对对对
6: 对，
4: 要另外开。
5: 然后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就是轮流洗嘛，然后就想说、
4: okay.
5: 啊，我们一开始先洗的人，然后就看哎有热水，然后赶快洗完了，然后赶快回去跟另外一个人讲，然后另外一个人进去说没有啊，那没有热水啊，都这等的水呢，因为我们不知道有开关，可能是那个热水是上一个人留下来的，然后把那个开关。
4: 哦，
5: 关
4: 掉
5: 了。然后我们就洗，晚上洗的时候说，难不成这里的人都洗冷水澡吗？
6: 想说有这么热吗？
5: 对，然后我们三个女生都不知道，后来是。
6: 就是全全跟我们说有热水，
4: 是你看讲浅浅薄弱，但是还是很聪明一下。
5: 没有，那个是人家跟他讲，他没跟我们讲。
4: 哦，这样子。
5: 对，然后我们就洗了一个礼拜的冷水澡。
4: 天哪、啊，那么久哦、啊！
6: 对，我们每天洗澡可能都是在随机抽卡有没有热水。
5: 对，
4: 天哪、啊！哎、欸，早为什么早不问你呢？就是可能一两天之后你就应该要问了吧？怎么没有热水澡？
6: 因为是有时候有，然后有时候没有。
5: 对，
4: 哦。對，明白。所以你们是用那个共用的那个洗澡的地方。
5: 对对对 对, 對。
4: 所以可能前一个在用的时候忘记关掉那个按钮，所以可能它有保留下来还是什么之类啦。
5: 对，然后就有时候我们就洗到冷水澡，有时候有热水澡，想说这里的
4: 这个冷热水这么这样奇怪的。
6: 对啊，
4: 还是看时间它开放给你，
6: 跟吉隆坡的天气一样。
4: 哎、欸，这个倒有趣耶，真的。欸、像我们这样子啊、哦，因为尤其是说我们大热天气洗澡的话，其实有时候我们的那个热水器也不需要开，因为天气外面太热了，所以会造成我们的那个水坝啊，是什么水的水管啊，在输进来我们的那个水的时候，冲凉房的时候，洗澡室的时候呢，其实也出来的那个水也是很热的，所以基本上也不用开，它其实也是 OK。这样子啦，
6: 对，我们不知道，我还换了很多间那个、
4: 哦、啊，就是那个
6: 浴室
4: 哦，
6: 对，
4: 真的都同样，这么都是冷的，是不是？
6: 对，然后我就放弃了，我就洗冷水了。
4: 这个有趣耶、欸、这个是
5: 我
6: 想不出来，
5: 我想说啊，算了，就洗吧，
6: 洗吧，洗吧。
4: 是像接下来，我相信哦，你们在返台的时候，就是有更多的知道说，哦，原来马来西亚是这个长的这个模样，然后也看到不同的一些文化带回去，我相信对你们在这整个月的过程当中也是毕生难忘哦。最后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吗？
6: 嗯，我觉得在这边实习其实就是老师跟这边的学生都对我们很好，
4: 嗯，
6: 所以留下了很多难忘的回忆，也对，
4: 谢谢，
6: 就是南方大学的印象很好
4: 哦。嗯，是庭伟呢？
5: 对，我也觉得就是这边的话，就是吃的、啊、不管是吃喝玩的，我觉得都是蛮。令我想不到的，就是比我想象中还要惊艳、
4: 嗯。
5: 然后呢，这边的老师还是同学，然后都是很和蔼可亲、很亲切，而且很好客。
4: 是，
5: 对，真的蛮好客的，就是一直都在吃，一直在吃，吃完这顿还有下一顿，然后
6: 特别照顾我。
5: 对，然后我觉得南方大学就也很谢谢南方大学有给这个机会，然后我们会去跟学弟妹们讲。对、
4: 哦、
5: 对，以后我们
6: 之后的
4: 对
5: 发展的时候会跟他们讲。
4: 好啊、嗯，希望说这次回去之后呢，希望可以再来玩，还是度假的心情来玩。然后到时候你对可以带学弟妹来，然后讲我知道马来西亚有什么好吃的，
6: 没错，
5: 明年再来，明年再来。
4: 对，对，没问题呀、啊。今天晚上非常谢谢两位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更多，祝福两位就是越来越好，然后哎这个前程似锦。
6: 好，
4: 谢
6: 谢，
4: 谢谢，拜拜，
6: 拜拜。Hi.
7: 您好
8: ，Annyeonghaseyo，
7: Hello，
8: Konnichiwa，
7: Apa kabar，
8: Bonjour，
7: Sawadeeka，
8: Ciao。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机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点，
7: 要美食
8: 有，
7: 要景点
8: 有，
7: 要帅哥和美女。
8: 就是我和你啊。
7: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8: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9: 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go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0: 那一天他像平常一样开车回家，路上车流多，后座孩子在说话，手机突然响起，他下意识低头看了一眼，就在几秒下，前方车子突然紧急刹车，他差一点就撞上去。还有一次，他以为只是超车一下没关系，结果车速过快，转弯失控，很多意外都来自分心、超速或一时侥幸。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太多，受伤的可能是自己，也可能是身边的家人。VCOW FM 和我 DJ 喜哥提醒你，开车时请专心，慢一点，多开一眼，安全回家才是最重要的目标。VCOW FM。
1: FM 最样，
2: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
3: 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2: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3: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2: 两个人，
3: 两种声音，
2: 两种视角，
3: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2: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3: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2: 还有我是 DJ Rachel 瑞金，
3: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2: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4: Hello， 欢迎来到我们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的与你谈恋爱，我是 DJ Alicia。那么今天听到我一个人的声音呢，就代表今天又是我一个人主持节目的一天啦。今天我们听众朋友们可能就没有办法听到我们的 DJ Rachel 去讲他的分享他的故事了，那没有关系，今天我依然会分享我自己的故事给我们听众朋友们听耶、yeah， 所以请大家继续多多留守我们这档与你谈恋爱的节目，就是我们可以我们在这档节目当中呢，会不断的去把我们自己本身所经历到、所 get 到在爱情当中所经历的一些成长呢，去分享给我们听众朋友们。当然就是如果有听，就是一直以来都有关注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就会知道说，诶，我们分享的在爱情当中的经历不一定是完全100%是甜的，就是我们会把最真实的那一面也一起分享给我们听众朋友们。当然听后的朋友们也不要感到特别的焦虑啊，还是怎样的，就是说因为在爱情当中其实它不只有甜的部分，它可能需要经历很多很多的东西才能够走到最后，才能够走到这个结婚的阶段，甚至到了结婚的阶段之后又是另外一门的学问呀、yeah， 所以我们一直都在学习，不管是我跟 Rachel 都好，还是我们听众朋友们都好，就是呀、yeah， 我们在爱情当中也要就是除了谈恋爱，除了结婚之外，也要懂得就是从这段感情当中去成长去提升啦。嗯，那讲到这一边呢，讲到成长跟提升呢，这个东西就跟我们今天的话题其实蛮有关联的呀、yeah， 我们今天的话题其实是在爱情里面你得到了怎样的收获和改变。 OK， 这个东西我会 based on 我自己的个人经历去讲，虽然讲我自己的经历是没有办法，就是还没有走到婚姻的那个阶段啦， OK， 但是我认为说我在这一些感情，也我没有很多段感情哈，我只是我算是有两段啦，第二段是走到现在的，就是我从这两段关系当中，就是这两段感情当中我学到了什么，我成长了什么，甚至是那一段没有成功的那一段感情，也就是从当中也收获到了怎样的东西。虽然讲它是以失败告终啦，但是我相信它是有，就是我自己本身是有学习到东西的呀、yeah。 那至于在改变上面的话呢，我们之前常常就是我们在前几期节目都有讲到的改变的话呢，是可能是互补还是什么的。 OK， 它确实是一部分，可是我今天要特别去分享的一件事情就是这种改变是很，就是你自己是没有意识到你自己已经改变了的，已经变得越来越好，或者是说你因为这段感情你变得更加谨慎，也是有这个可能。这种是比较不算是在互补上面能够体现到的，它是因为你有所经历之后，所以你才会有这样的改变。 好的，那我们现在先进入一段小的广告，待会回来呢，我会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更多关于这方面的话题啦，请大家继续留守我们 Big Call FM 最样。

0: 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kopitiam 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2: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kkikopitiam 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有人25岁就当上了经理，有人35岁还在寻找方向，有人28岁就结婚生子，有人40岁才遇到对的人。你是否因为别人所达到的成就而开始质疑自己曾经的努力，自己是否足够优秀？背靠 FM 和我 DJ Alicia 想要对你说，每一种花都有属于自己的花期，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只要努力过就值得骄傲。背靠 FM。
1: 少用一次性用品，自备环保袋和水瓶，从生活中的小改变开始。也许只是少拿一个塑料袋，少用一支吸管，但每个小行动都能为地球带来大大的不同。 Because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让环保成为习惯，让珍惜成为态度，让地球因为你而更美好。 Because FM。
2: 如果你感到情绪低落，请不要独自承受，找朋友聊聊或者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Bika FM 提醒你，轻声绝不是解决方法。我是 DJ 慧慈，你的感受很重要，我们都愿意倾听 Bika FM。
3: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
0: 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3: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0: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3: 两个人，
0: 两种声音，
3: 两种视角，
0: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3: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0: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3: 还有我是 DJ Rachel 瑞金，
0: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3: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4: 每段感情当中一定是有所收获的，即便那段感情是没有办法走到最后的，但它也提供了让你成长的一次机会。你好，我是 DJ Alicia，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Bico FM 与你谈恋爱。那是的，因为我们常常就是说在经历了一段不太好的感情当中，我们往往就是我们当下的意识就会说，哎，很讨厌那个异性了，就是哎，他这样子甩开我，他这样子劈腿，他这样子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可是你就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是，就是应该算是无意识的举动吧，就是自己已经从这段感情当中通过这样子的经历去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强大。因为我们常常就是说只会想到说，哎呀，我经历了这段感情之后我不想再谈恋爱了啊。很多人的这个是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包括我自己，就是经历了一段失败的感情之后就会开始觉得，哎，我不相信爱情了，我就觉得我没有勇气再爱了，因为我经历了这样子的东西。刚开始确实会有这个东西，这样子的反应其实是很正常的啦， OK， 就是因为你自己害怕自己再一次的受伤。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这段感情当中它以失败告终嘛，但是它让你又多了一次成长的机会。因为好像有一些就是很多人我们看到的，就是有一些 couple 他的第一任真的是可以让他就是走到结婚的那个阶段。可是在这里我是很想诚实的告诉我们听众朋友们，就是说这个就是能够在第一任就走到最后的这个的话，他的几率百分比是相对比较少的，除非你是那个特别特别幸运的人。当然还是会有人就是从第一任，他就是他自己的第一任哦，然后就是走到婚姻的那个阶段的，当然是有的。但是这个真的是很看缘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当经历了一段失败的感情之后，其实很多人就会没有意识到说，哎，其实我自己又成长了一步。我们当下第一个反应肯定是想到说，哎呀，为什么对方要离开我，为什么这样，就是或者是说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这个是我当下的第一个疑问。因为像我自己之前的经历嘛，就是我在前几期节目就有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过，我自己本身是有一段失败的感情的，可是就是也算是过去了啦， OK。 所以但是那一段感情确实让我有学习，有成长到让我自己能够长大。因为你有受过伤，你有跌过倒，你就知道怎样去爬起来。而且最重要的是，有受过伤有跌过倒就代表着你会遇到更好的。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在当下遇到 分手啊还是什么的时候，不一想性的不一想，头脑里面肯定会觉得哎呀，现在这个肯定是最好的，肯定是就是为什么还要找下一任这样子，就是为什么还会有下一段感情这样，现在这个不是最好的没。其实很多时候哦，上天让我们跟一个人分开，就是因为说这个人可能在你的未来的生活当中并不适合你，就是他是玩，就是让你，因为可能你自己在这段感情当中经历着受伤，你自己是没有意识的，就好像因为你自己过于就是会觉得说，因为我爱他，所以我要付出多一点，所以他做了一些伤害你的事情，你自己会觉得说没有关系，或者是说他这样子做其实是对的，他是为了要什么什么的吧，就是会有很多借口去帮他圆回来。可是很多时候老天也是看不下去的啦， OK， 他会在适当的时机让你们分开这样呀，这个是比较真实的那一面啦。而且如果一直一味的妥协对方对你做出的伤害，长期之后你的心灵其实很容易受到一些 不对不正确的改变，就是可能你会变得更加的自卑，更加的懦弱，然后会在感情当中只做那个低头的人。不是说低头不好，就是说你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就好像我跟 Rachel 之前会常常讲到的沟通，就是沟通是多么的重要。沟通的话不是让一方去低头，而是让两个人就是在平等的角度上去解决问题呀。所以呢，上天其实是不希望你在一段感情当中做出这种改变，反而是他希望你变得更好。就是我们谈恋爱，我们结婚，其实是想让彼此进步，彼此能够在这段感情当中是收获的，是成长的，而不是就是反向改变呀。好的，那我们现在先进入一段小的广告，待会回来呢会针对爱情当中的收获去跟听众朋友们继续分享啦。那请听众朋友们继续留守我们 Big Up FM 最样。

0: 你可以月初当老板，月底当难民，外卖点到爽，网购结账手不抖，但是月底余额只剩勇气。Bicol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理财不是有钱人才做的事，先存再花，不要做个月光族哦。Bicol FM。
1: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icol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icol FM。
2: 地球是我们的家，而家需要每一个人的守护。少用一次性塑料，减少碳排放，让绿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保护环境，让蓝天、绿树和清新空气永远属于我们。 Bicol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保护地球，人人有责。 Bicol FM。
3: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两个人，两种声音，两种视角，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还有
1: 我是 DJ Rachel 瑞金，
3: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1: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3: Hello，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Bicol FM 与你谈恋爱，我是 DJ Alicia。那刚才在广告之前呢，我就有跟我们听众朋友们预告了，就是说我会在这个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爱情当中有得到了怎样的收获。 OK， 首先呢不管是我的第一任感情还是现在这一段感情都好啦，我自己本身能够发觉到就是我自己最大的收获，其实是我更加了解我自己了。了解自己我觉得就是在现在这个时代上面其实不一定每一个人能够比较，就是能够真正遵从他内心的那个想法。很多时候你以为你接收得到，很多时候你以为你可以，很多时候你认为就是我可以妥协这样子的事情，可是当你跟另一半在一起的时候，很多时候其实你很难去背叛你心里面的那一个需求，这样啦，就是你自己希望对方怎样啊还是就是你自己怎么能够接受，什么不能够接受啊。好像就包括说我自己本身的话，我在 before 谈恋爱之前，我以为我自己能够接受到另一半就是说可以去酒吧，这样就是听起来是没有什么嘛，是不是？就是可是其实 我发觉到我内心当中其实是不太想要对方在谈恋爱之后还去 pop 这样子的，就是因为我内心当中其实会有不安全感，你会有一股很莫名的不安全感呀。所以就是你开始从这方面当中，你就会知道你自己开始想要什么，开始不想要什么，你知道你自己开始知道你自己的底线在哪里呀。所以如果你自己本身觉得你自己还不够了解你自己的话，其实可以谈一场恋爱，因为你谈了一场恋爱，你就知道你自己什么能够接受，什么不能够接受了。因为这个主要原因其实是因为每一个人呢的家庭背景其实不同的嘛，就好像我们之前常常一直讲到的，就是因为家庭背景真的是会影响到一个人的三观。因为 before 谈恋爱之前其实我一直想的东西其实是，我会觉得说人类不都是一样的吗？就我想的东西对方想的应该都是一样的吧。到后来就是有了第一段感情之后，我才发觉到很多时候其实并不是的，其实人类是很恐怖的，我觉得。因为很多时候你很容易撞到跟你想法不一样但是又固执的人呀。所以我开始了解了我自己不太喜欢大男人主义。因为大男人主义就是讲他那个想法，他有他自己的想法，有时候你不能讲说他的想法完全错了，但是他也不会参照你的想法，就是完全坚持自己的想法，就有 get 到吗？我们听众朋友们就是大男子主义这个东西在 before谈恋爱之前你是会很少遇到啦，反正我自己是本身比较少遇到，因为我家里就是 也不太有大男子主义的长辈啊还是亲戚之类的。直到我就是有了第一段感情之后，我才理解什么叫做大男人主义呀。所以从这边呢，我才知道说，诶，原来我自己是需要被聆听的，就不是说就是有遇到事情的时候都按着对方的想法先去执行。就是呀，从这里你就会开始了解到你自己原来也需要被照顾，原来也需要被关注的，并不是说所有遇到事情的时候，或者是想要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都是通过对方的想法，对方一意孤行的想法去用他的方法去解决呀。那当然了解自己的部分呢，也包括你自己知道了你想要的东西跟你不想要的东西。好像就是这个东西哦，好像我常常会跟 Rachel 去探讨这个东西，因为在一开始我谈恋爱的时候，我自己是不知道我自己想要怎样的另一半的，我自己对另一半是没有根本的标准的，就是除了就是可能外表上面的那种可能大家所谓的高富帅是什么的话，再深一点点的我就不知道了，我就不知道我自己想要怎样的人。直到我谈了第一任之后，我才知道原来人是需要被 filter 掉的，就是你需要自己先亲自过滤掉你不喜欢的，你才找到对的人去谈恋爱，并不是说先在一起试试看，这样就是也不能讲不对，这个也是一个谈恋爱的方式，但是你就这个情况的话，就比较大可能会让自己受伤，因为你不知道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所以你就先去跟他尝试着相处啊什么的，就尝试着处一处，尝试着谈一谈，可是到最后发觉到，诶，原来不是你要的，诶，你有这个意识，就是我自己那个时候有这个意识的时候，我才知道，哦，原来我也是在爱情当中也是有标准的，也是有需要怎样的人的。就好像，诶，我内心本身是一个没有这样有安全感的人，我是一个常常不自信的人。这个东西其实我在爱情当中就是一开始我会没有太多的，也不算要求吧，就是不会太多的去往这方面去想，然后在一起之后我才发觉到其实我很需要一位能够鼓励我的另一半，能够引导我的另一半，就是因为我常常对自己很没有信心嘛，常常是自我怀疑，甚至是说会做了的事情会觉得，诶，我刚才有没有做错，有没有做错这样，所以其实我是需要一个能够肯定我的人呀。所以对于我来讲啊，这个也是一个收获啦，我就会知道，诶，自己是需要怎样的另一半，需要怎样的伴侣。所以你看从一段失败的感情当中，我能够找到说，诶，我自己需要怎样的另一半去陪伴我，就是走到婚姻这个阶段。那这个时候可能会有听众朋友们会问，如果找到适合自己的另一半算是一个了解自己的过程吗？其实我觉得是的，因为你在寻找着，你通过一段失败的感情，你知道了你自己需要怎样的另一半之后，你就知道了自己内心的底线，你就知道了自己想要什么，自己不想要什么，所以你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更加的了解了自己，甚至是你在单身生活的时候，你自己没有发觉到的东西，就是你以为你可以接受的，因为我觉得啦，单身的生活跟感情上面是很不一样的，

到怎样的目标啊，还是怎样。可是如果你有了一段感情之后，你的目标你的方向或许会转换，你想要的东西也是会转换的呀、yeah, 所以就是有了一段感情经历之后，你就会更加的了解你自己在爱情当中属于怎样的地位，就是应该要在怎样的方向，应该要在怎样的爱情关系才是最适合自己的。那除了了解自己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 bonus 的东西，其实是我自己本身更加懂什么叫做爱，就包括爱自己还有爱别人。因为有了一段失败的感情之后，你就会知道需要花更加多的时间在你自己身上，而不是去一味的纠结为什么这段感情会经历这失败。可能刚开始就是分手的时候，你自己会很不理智，你会觉得啊，为什么他要跟我分手，为什么我会经历到这样子的东西，然后都是身边朋友跟你讲啊，你不要去 care 这段感情啊，对方不值得，不值得你去这样子去难过啊什么的。所以从这段感情当中，我也更加的了解了，就是需要花多一点时间在自己身上，因为你只有爱自己，把自己提升起来，然后你才可以遇到更好的另一半。那爱别人又是怎样讲呢？其实我觉得啦，爱别人就是在我们跟另一半相处，就比如可能吵架的时候，因为你心中有爱，你爱他，所以你们可能在吵架的时候想的就是要解决问题，并且让这段感情能够继续稳固的走到最后呀、yeah, 就是不会想，第一个想法就是说不会想到说诶，我要赢你还是我要输你，这种感觉就是不是为了要吵赢你，而是通过就是因为有了爱，所以我们会用对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并不是说通过就是很无厘头的去吵架，然后就是无效沟通，然后冷暴力，就是这种东西。因为我爱你，我是不会做这样子的事情的呀、yeah,当然我自己现在以我这个阶段来讲的话，我不能说我 100% 能够做到，我就是做到很完美的爱呀、yeah, 就好像我现在还没有到走到妈妈的这个阶段，我也没有办法去了解说诶，我自己怎样去爱一个孩子这样呀、yeah, 所以就是因为你会想要把这段感情经营到最后，然后走到婚姻，所以就是你心中的那个爱会让你在做每一件事情每一个决定的时候都是为了对方的好而去出发，就不会想到说太过于为了自己，就好像我刚才讲的吵架啊，你不会想到说诶，我要吵赢他，或者是可能在特别是解决问题的时候。好的，那我们现在先进入一下广告，待会儿回来呢，我们会把这个爱的这个东西继续与听众们分享，请听众朋友们继续留守我们 Bicol FM 怎样。

0: 从前有个人，他为了改善家庭的生活，决定砍一棵树去换钱。于是他用了3天的时间砍倒了一棵大树。正当他准备搬运那棵树时，却发现树太大了，根本搬不走。这个时候他就想，如果当时候砍的是一棵小树，或许他早就搬走，并用卖树的钱来改善家庭的生活。 Bigo FM 由我 DJ 刘国祥呼吁大家，别把目标定得太高，才有实现梦想的可能。
1: 你知道你的身体正在悄悄发出信号吗？长期熬夜正在慢慢消耗你的身体。我们总说再忙一下，却忽略了休息的重要。没有充足的睡眠，专注力会下降，情绪也会变差。Big FM 和我 DJ 美元提醒大家，给自己足够的休息时间。努力很重要，但健康更重要，记得不要熬夜哦。
2: 你知道吗？你敲下的恶毒言论在评论区，可能当事人就已经走心了。Become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停止语言暴力，拒绝当键盘侠。Become FM。
3: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两个人，两种声音，两种视角，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还有
4: 我是 DJ Rachel 瑞金，
3: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4: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3: Hello，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Big Call FM 与你谈恋爱，我是 DJ Alicia。那么刚才在广告之前我就有讲到爱这个东西嘛，是不是？就是它确实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就是我们在单身的时候哦，顶多只是 feel 到暗恋喜欢这个东西罢了，我喜欢它，我暗恋它。可是当真的有了一段感情之后，因为你需要去经营，你们会遇到很多不同的东西，你们会遇到需要去解决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就要考验的是双方跟彼此的爱，就包括了怎么去表达需求而不是发泄情绪，就是我们所谓常常讲的沟通，就用对的方式去跟对方讲出自己想要的东西啦。也不要通过那种好像测试，我觉得这个测试哦是对对方不信任的一个表现来的啦。呀，如果你真是爱他的话，你真是不会想要用各种方法去测他在爱不爱你呀，这个东西我就觉得我不是很鼓励，也不是很提倡这样子去测试对方啦。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内心当中有什么不满意，有什么希望对方为你做的东西，我觉得是可以找个机会去跟对方开口，就是好好坐下来谈啊什么的，就是不要用测试对方爱不爱你的方式这样子去来 test 啦。呀，当然还有就是你在对方难过的时候，并不只是给建议，而是要给予适当的陪伴。就是有些人呢，就是在遇到对方难过的时候，或者是遇到问题的时候，先跟他讲道理。可是很多时候哦，人在有情绪的时候哦，是没有办法把很多的东西真是吸收下去的呀。当然，其实，在爱这一块当中哦，我们刚才讲到的主要侧重在这个吵架跟沟通这部分嘛，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是道歉。因为可能有些人哦，他在 before 谈恋爱之前，他是一直放不下面子，放不下身段，就是遇到错，就是做错事情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很主动的去跟别人道歉，都是就这样子带过了这样子啦。但是可能在他有了一段感情之后，他可能会更加的照顾对方的情绪，就是这个也是一个爱的表现。所以就是为了要维护感情能够走到最后的话，就是要学会去道歉。因为道歉我觉得不是一个什么可耻的事情，只是让整个事情，就是让对方能够继续跟你沟通的一个重要的步骤来的。因为你愿意放下身段，当你做错事情的时候，或者是说，当然我也是不太提倡说你在你没有做错事情的时候你也去道歉了，好像我们看到的很多什么，就是很多嘎巴啊，就是为了要维护感情，然后你没有做错事的话你都先道歉这样。其实我觉得 OK， 这个是一个爱的表现，但是哦，时间久了啦，这样子也是会就是会变成说是一种 over 的付出来的。因为你自己没有做错事然后你去道歉，所以道歉这个东西 如果你有了爱之后，就是确实会让人能够放下身段，为了去拯救这段感情然后去做，但是也切记，如果那件事情真的不是你的错的话，其实我觉得是没有必要去道歉的。我觉得如果不是你做错事情的话，我觉得可以选择去沟通啦。所以这个就是从在我感情当中所得到的一些收获，就包括爱，还有就是更加了解自己。那如果你问我在爱情当中我又有怎样的改变呢，我觉得啦，这个改变也是不一定是从一段好的感情当中获得的改变，有时候反而是从失败的感情当中，然后你把你自己的人格也变掉了可是不是那种，就是不是我一开始讲到的那种被动式的改变，就是对方影响到你，而是说我在这段感情当中因为知道了自己要什么，也知道了自己的底线，所以我就不会这样轻易的去妥协任何事情。这个也是一种保护自己的一个方式啦，就是为了避免自己在日后的感情当中受到伤害。就是好像那个时候想讲，我在第一任感情当中，因为对方其实是天蝎座的嘛，就可能我之前有分享过这件事情，就是我不能 offend 所有的星座，但是因为有了这一段感情之后，在那个时候分手的经历的时候，其实我自己有上网 Google search， 就是说到底会不会是因星座的关系，所以他才会选择做就是出轨的这件事情这样。然后我就有上网看咯，后来我就发觉到原来天蝎座男生好像会有这个特点在这边，所以其实会让我有一个防备之心，就是在我接下来遇到的男生里面，我会特别小心天蝎座。我不能 offend 所有人，但是就是因为我自己有过这样子一段经历，所以我就会特别的去提防。所以我现在第一首先改变比较表面的，就是改变了我对天蝎座男生的一些就是看法啦，这样子啊，可能在爱情上面的，可能他就不适合我这个星座吧，我只能这样子讲。那同时呢，因为有了这一段感情的经历之后啊，就是我在之后所遇到的异性里面就会开始不那么着急了。也不是说我这一任就是失败的这段感情是着急回来的，但也不是算着急回来的，就是说可能我会认为说还没有相处够，还没有把对方认识到透，然后我们就先走在一起了，所以会让自己很容易受伤。所以在这一次通过这一次失败的经历之后，我自己知道就是说在我遇到下一任的时候，我需要真的是跟他相处的，就是了解对方是否是我需要，就是我适合我的人，然后方向是否是一致的，三观是否是一致的，我才会就是跟他 proceed 下一步，就是不要太着急成为情侣，先保护好自己呀。反正就是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从一个比较随便的女生变成了一个学会立边界，学会分辨真假，然后在 before proceed 之前先跟自己确认一次这一段感情或者这个人是否是自己真的想要继续跟他发展的一个对象。就是做好一切的功课之后，我才跟他继续 proceed 下一步。那还有我觉得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从这段失败的感情经历当中教会了我什么叫做珍惜。就是因为虽然讲可能这段感情当中不是我主动提分手，还是说不是我做错的，但是我知道那种失去的感受，我知道的那种痛，所以这就让我更加的珍惜眼前的家人朋友还有亲人。就是因为有了这种失去嘛，就是因为分手的时候你内心当中会有一个很突然间有一块位置是空掉了的，因为突然间很不习惯那个感觉，所以就是所以你就会这种感觉其实会 apply 在你日常生活，遇到家人遇到亲戚遇到朋友的时候，你会更加珍惜他们，因为你知道了这一种真的实在是就是失去的感觉非常的痛。当然同时在新一段感情里面就不会太过的去介意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拿小事起来吵架的时候，就是最影响感情的一个 主要的因素啦。因为很多时候我看到我们就是现在很多的 couple 就是吵架都是因小事而起的，就是什么都可以拿来吵这样呀。可是如果你变得很珍惜眼前的这个人的时候，你就不会再这样子去拿小事搬上来吵，然后还吵到隔夜仇这样子。所以因为你有过这样子的经历了之后，你就会更加的去珍惜你现在所遇到的人。因为你知道就是你现在所遇到的人比你之前那个好，你会觉得很得来不易，就是我经历了一段不好的感情之后，我现在才能遇到好的，所以我就会能够不吵架就不吵架，能够沟通就沟通，就是把之前所有的坏毛病啊，所有的斤斤计较啊，所有的小事可以搬上来吵的都能够尽量的在新就是在新段感情当中去避免掉。这个就是我觉得我比较大的改变啦呀。所以讲到这里的话，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们就是对爱情还有没有这样，就是 for 那些单身的啦，我的意思是就是还有没有这样害怕还是恐惧，因为我们毕竟差不多每一期都在讲是比较真实的那一面。当然我今天讲的是 more on 我自己经历这失败的那段感情，然后我自己所学习到的，所成长到的，所收获到的部分呀。所以我觉得啦，通过我这些就是我自己个人的小小分享之后，我们听众朋友们其实可以不用这样害怕去遇到真爱，因为每段感情当中其实都是要经历的，就是都会是需要去经历一些东西去让自己成长，让自己就是去提升在感情里面。然后有些东西真的是好像我这样子，就是我一开始我都不懂什么是大男人主义这种东西，所以就是需要去有了一段感情之后你才知道，诶，原来我喜欢这个，我不喜欢这个，我有我自己的底线，甚至我开始懂得什么叫做爱呀。这些都是需要去真的是走到爱情当中你才能够找得到，才能够学习到的，就是课本上教不到的东西啦。好的，那我们现在先进入一段小的广告，待会儿回来呢会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请大家继续留守我们 Big Call FM 最央。

0: 手机屏幕亮起，恭喜你中大奖，只差一步就能领取。别看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转账前先核实，小心诈骗，守住自己的钱。别靠 FM。
1: 有些爱真的不能等，等到有空，等到成功，等到想起来的时候，也许父母已经慢慢变老。别靠 FM 与 DJ 琪琪提醒你，多打一个电话，多回一次家，多陪他们走一段路，爱要趁早，别留遗憾。别靠 FM。
2: 生活不需要每天都很完美，允许自己慢一点，允许自己不那么强。 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陪你，让声音成为你内心的小温暖。 Because FM。每段爱情都有故事，
3: 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2: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3: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2: 两个人，
3: 两种声音，
2: 两种视角，
3: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2: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3: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2: 还有我是 DJ Rachel 瑞金，
3: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2: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4: Hello， 欢迎回来 Big Call FM 与你谈恋爱，我是 DJ Alicia。好啦，那又来到了我们的尾声了。我今天呢，主要是以这个失败的这个感情经历去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进行分享的。那所以从这边呢，就是我可以告诉我们听众朋友们的是，就是如果你还在单身的话，真的是不要害怕去进入一段感情。那如果你真的是有经历过一段没有走到最后的感情的话，也不要认为那段感情是失败的，因为在失败的感情当中，其实你是有收获的，你更加了解你自己呀呀。所以呢，在这里呢，想要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就是所有的爱情都不会是白来的，它会留下一些东西在你的生命里面，有可能是你会更了解你自己，也有可能是你会更就是更加懂得怎么去珍惜，也更加知道什么是边界感。就算那一段感情是没有走到最后的，但是对方在你身上留下的痕迹还是会长在你身上了，就是可能会变成你的判断力，你的边界感，甚至会变成你下次爱人的方式。最后呢，想要送给我们听众朋友们一句话，愿你们从每一段感情里带走你们需要的，然后留下那些不值得带走的东西。最后呢，也要带着一个更好更完美更全新的自己继续向前走，向前看。好的，那我们节目也就到尾声啦，感谢听众朋友们留守我们节目，我们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0: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
1: 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0: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1: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0: 两个人，
1: 两种声音，
0: 两种视角，
1: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0: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1: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0: 还有我是 DJ Rachel 瑞金，
1: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0: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0: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1: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0: 哦。哎，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2: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0: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2: 《给博悄悄话》，
1: 由我 DJ 你寇慧婷
0: 和我 DJ Michelle
1: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2: 记得锁定 Bicau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1: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 Bicau FM， 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给博悄悄话》，我是 DJ 你寇慧婷。
0: 大家好，我是 DJ Michelle。哎，你寇，我其实有东西想问你嘞。
1: 啊，是什么呀？
0: 我想问哦，其实哦，你有没有常常跟你的爸爸妈妈这样子聊天啊，或聊心事这样子？
1: 我啊，其实比较少哎，因为我其实基本上哦，都是可能我有事情啊，或者是我有空的时候才可能跟他们 update 一下，哎，可能我最近发生什么事啊？因为像我最近也是换了新工作嘛，然后就比较忙一点。可是为什么你会突然这样问呢？是因为你很常和你的家人聊天吗？
0: 其实哦，我觉得今天哦有点感触哎，所以 所以我就想要特别想要问你这个东西。而且哦，我发现一样东西哎，当我们慢慢长大过后哦，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啊，我们其实很少找家人去聊天。或者是谈心事，你有没有觉得？就很多时候哦，就是我们觉得，哎呀，有很多事，哎呀，自己吞下去就好了，或者是自己扛就好了，或者说可能就是，哎呀，跟朋友啊或闺蜜啊聊一下就好了。你有这样觉得吗？
1: 哎，你这样讲也对耶，因为像我的话呢，我自己其实本身哦是可能只是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要商量的时候呢，我才会跟我妈妈讨论。不然其实如果是讲平常一些繁琐事啊，也是很少会去 特地去分享啦，因为就觉得说，哎，可能不想要一自己的事情嘛，反正他们这样。
0: 我也是这样子发现呢，就好像以前哦，就是有一些人啊，就是长辈说的嘛，就是你会沉沦在那种哦，就是叫做报喜不报忧这样子的东西。
1: 对对对，那就像好像我们小时候嘛，对不对？我们每天回到家，哇，总会第一时间就跟爸爸妈妈分享今天发生什么事情啊，在学校啊，哎，好像哎，老师今天称赞我嘞，哎呀，我今天考试考了100分呢，啊，或者是今天你跟你的朋友吵架啊，或者是今天你在学校跌倒啦，然后你很痛啊，真的等等的，你就会跟你的爸爸妈妈家人 sharing 啊。然后那时候哦，小时候我们的话很多，可是哦，长大以后哎。好像慢慢就变了齁。
0: 诶，真的就好像变质了这样子啊，因为好像现在每天哦，我们打开手机这样子啊，哇，你就是随随便便可以跟你的朋友聊几个小时以上的，或者讲哦，你也是可以 spend time 在你的那种 social media 啊，或者是去看一些人家很疯狂的留言这样子，对不对？或者是也是可以打给同事啊，哇，聊一下那种工作啊八卦这样子。可是哦，你没有发现当哦爸爸妈妈哦打电话过来的时候哦，其实哦我们通常哦剩下几句话罢了，就是是的哦，OK 啦，我很忙啊，没有事啊，这样改天再聊啦，我在忙啊，
1: 对，
0: 就是这样而已。
1: 对对对，那其实哦，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其实我们就把最有耐心的一面呢，我们都给了朋友啊，就是给了别人啊，或者是却把最敷衍的一面啊，留给了最爱我们的人呢、啊。
0: 真的，所以今天哦，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就是长大后你多久没和父母好好聊天了呢？因为为什么我们？就是怎么讲呢，我们越来越长大过后哦，就越来越少机会跟父母聊天，然后也是想要探讨一下为什么每次聊天呢总是聊不上几分钟，然后我们就要盖电话了，或者是说
1: 对对对，
0: 其实父母真正想听的到底是什么，就是如果有一天我们再也打不到给他们了，他们也不会接了，我们会不会后悔呢？
1: 那所以哦，今天的这一集哦，希望能够陪你重新一起去思考啊，我们和父母之间的那些越来越安静的距离哦。那广告之后回来，我们继续聊哦。
0: 记得留守 Bicau FM 最young。

0: 唇来吧。
1: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2: 当然是 Hokkikopi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1: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2: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1: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kkikopi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一杯。
1: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 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 Because FM。 如果太累了，就和生活请个假，生活不是为了赶路，好好欣赏生活中沿途风景吧。你好，我是名人 on air 的 DJ 余慧 ，Recall FM。
2: 地球是我们的家，而家需要每一个人的守护。少用一次性塑料，减少碳排放，让绿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保护环境，让蓝天、绿树和清新空气永远属于我们。Recall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保护地球，人人有责。Recall FM。
3: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4: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3: 的话，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5: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3: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5: 给博悄悄话，
4: 由我 DJ 你寇慧婷
3: 和我 DJ Michelle
4: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5: 记得锁定 Become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4: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ecause FM， 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给博悄悄话，我是 DJ 你寇慧婷。
3: 大家好，我是 DJ Michelle。今天呢，就想跟大家聊聊一些话题，关于长大后你多久没和父母好好聊天了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哦，就是小时候我们总觉得啊，一天24小时都不够用哎，因为觉得有太多太多事情要告诉爸爸妈妈了。
4: 对呀、啊，就好像小时候哇，放学一回到家就迫不及待的冲进厨房跟妈妈讲啊，妈妈，今天老师夸赞我嘞，或者是跟爸爸讲说，哎，我今天体育啊，我在体育课的时候跑楼拿了第一名嘞。
3: 还有就是讲啊，哎，今天学校有人欺负我嘞，我很不开心啊，或者是说哇，今天的食堂啊，哇，有吃到那个鸡腿特别好吃这样子的东西。
4: 那甚至有时候啊，可能哎，连路边看到一只小猫啦，一朵特别漂亮的云呐、啊，哇，我们都会很兴奋的分享哈、哦。那个时候啊，父母不仅是我们的家人，更像是我们人生里的第一个朋友。
3: 可是哦，你有没有发现慢慢的哦，当我们越来越成长的时候，就是长大的时候啊，这样的画面哦其实越来越少，就是分享的画面越来越少。有的人呢可能说就是理想工作啦，对不对？可能一个月才回家一次。有的人呢就是虽然住在一起哦，可是却每天各忙各的东西这样子哦。
4: 那最讽刺的是哦，现在的我们啊，每天讲着那可能可以花一个几个小时去滑手机啦，哇，看别人的生活啦，但是哦，却连10分钟啊都很少留给自己的父母哦。
3: 而且有时候我爸爸妈妈哦打电话过来的时候哦，我们会看到来电显示的，对不对？其实我有留意看啊，有些人哦第一反应哦不是开心的嘞，反而是觉得有点不耐烦这样子的、哎、有时候我有留意过我的同学啊，甚至说以前在工作的时候有留意那些同事这样子，因为他们的反应就是会觉得哎，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找我啊，或者是电话一接起来的时候哦，就是那种熟悉的对白，就是说啊，吃饭了没有啊？啊，吃了啦，吃了啦，或者是嘛，啊，可能对方就问，最近你工作忙吗？然后就讲，哎，还好啦，我在忙啊，我等下再打回给你啊。
4: 对，那其实只是短短的几十嘛，哎、嗯。一通电话就这样结束了哈，然后很多人会讲说，哎呀，不是我不爱他们，只是我觉得都不懂要去聊什么。
3: 其实这句话是很真实的，就是因为我们哦慢慢长大的时候哦，父母的世界哦跟我们的世界哦已经真的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4: 是的，那他们可能关心的是哎那个身体的健康啦，或者是说哎今天菜市场的菜价啦，或者是哎跟邻居聊天啦，哇，邻居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而我们长大之后哦，开始面对的是每天要面对一些工作压力啊，可能是一些业绩目标啊，人际关系啊，啊，可能如果你买房了，就开始担心你的房贷啊、车贷啊、未来等等哦。
3: 真的，就好像我们担心哦，就是哎，如果跟他们说，他们也听不懂啊，或者是哎，他们也会担心嘛，我们会哎再讲多一下，就嫌我们啰嗦还是怎样哦。
4: 对，那于是呢，两代人都选择了沉默。
3: 可是呢，有一天呢，我看到一句话，让我其实也思考了很久，就是说，其实父母哦，不是跟不上时代，而是他们哦，一直很努力走进你的世界。只是你很少走回进他们的世界哦。
4: 对啊，那像他们都会可能努力去学用 WhatsApp， 只是为了发一个早安那种早安的图片给你，
3: 真的真的，
4: 是不是？然后他们可能也会去学着哇视频通话 video call 啊，但是只是为了可能有些人就是一些人是在外地的嘛，
3: 对，
4: 就会想说哎，可能看一下哎呀你有没有变瘦啊，但是哦，他们甚至会记住你喜欢吃什么，即使你可能已经很多年没有回家吃饭哦。
3: 其实哦，他们不是怎么说呢，就是想知道你当天真的是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他们只是想要知道哎，你其实今天过得好不好啊，或者说很多时候爸爸妈妈打来啊，真的是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就是纯粹想要听下你的声音而已。
4: 那其实心理学曾经提到啦，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情感连接哦，并不是讲说哇你的聊天内容有多精彩啊，而是彼此愿意花时间倾听啦。那对父母来说，其实你的一句哎呀我今天做工有点累哦， but 我 OK 啦，我还好啦，哎，可能哦就足够让他们安心睡觉。
3: 诶，真的。而且哦，我说真的，很多人真的是很少会 give in 他的 time 给他们的父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会觉得哎呀可能就是来来去去都是那几个话题啦，所以觉得哎不用紧啦， OK 就可能不要接，或者是接了就是几分钟啊都没有那个时间啦，有时候就是几秒这样子，就哎拜拜啦，我再 call 你啦。有时候我就觉得哇，有时候这种真的是很虐心，你懂吗？所以我就说，如果你现在在开车，或者是说你已经在回家的路上，其实很想就邀请你们去想一下，就是你们上一次跟你们的爸爸妈妈在认真哦，就认真聊天的时候，其实是多久之前呢？是几天前，还是一个星期前，还是其实已经有整个月了，还是你已经久到想不起来了？
4: 那有时候哦，我们总觉得还有很多时间啊，诶，可是时间哦，从来都不会停下来等任何人啊。那小时候哦，是父母陪着我们长大嘛，对不对？嗯，可是长大以后啊，也许轮到我们陪他们慢慢变老。
3: 所以说今天呢，我们是走比较温馨的一些主题了哈，就是我们的给伯悄悄话，今天呢就要走进你们的心里面，讲一些温馨的故事来提醒一下大家了哈。然后也希望呢，我们大家一起做一个孝顺又主动的孩子吧。那我们接下来先听一段音乐，待会回来哦。
4: 记得留守 Big Cow FM 最样。

0: 一支烟点燃的是习惯，消耗的是健康。你以为只是解压，其实身体正在承受代价。 VKFN 和我 DJ 喜哥奉劝你，为了自己，为了家人，把烟放下。戒烟不是失去什么，而是重新找回更健康的你。从今天开始，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 VKFN
1: YOLO， 人生只有一次，别让它挥霍中悄悄地溜走，去尝试，去努力，去创造，让每一天都值得回忆。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活出精彩，不留遗憾。 Because FM。
2: 一时的刺激可能带来一生的负担，赌博不是解压，而是陷阱。 Because FM 和我 DJ 静文鼓励你远离赌博。若你或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拨打大马信心戒赌协会求助热线017-238-1900，珍惜自己与家人的未来。 Because FM。
3: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4: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3: 哦。哎，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5: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3: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5: 《给博悄悄话》，
4: 由我 DJ 李寇慧婷
3: 和我 DJ Michelle
4: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5: 记得锁定 Bacon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3: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acon FM， 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给博悄悄话》，我是 DJ Michelle。
4: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 DJ 李寇慧婷。那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给博的话题是关于长大后你多久没和父母好好聊天了。那其实我发现哦，父母真正需要的可能不是钱啊，而是陪伴啊。
3: 嗯，
4: 那很多年轻人都会讲说，哎呀，等我赚多一点钱，我就可以好好的孝顺我父母咯。那可是你们懂吗，现在很多父母真正想要的其实不是什么昂贵的礼物啦，他们最开心的往往只是可能陪他们吃一顿饭啊，或者是陪他们一起看电视啊，陪他们散步啊，陪他们喝一杯茶。
3: 其实这个我真的很有同感耶，就像好像之前啊，我们有前几集哦，就是有说过我很遗憾的事情哦，就是最后没有跟到我的爸爸去吃那一餐鱼头米嘛，对不对？就是很想很想哦，如果时光可以倒流，真的很想去陪他吃那一顿饭哦。
4: 嗯，
3: 因为讲真的已经吃了嘛，也是没有机会再跟他去吃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哦，有些爱哦，其实迟到了真的是你无法弥补的东西。就其实那一餐在我心中一直都是耿耿于怀的，所以有时候我真的觉得陪伴才是真正他们需要的。就是钱没有了，就好像周杰伦说嘛，钱没了再赚，对不对？失恋就可以再谈，但是父母走了就真的是走了吼。
4: 是的，那好像有时候我听他们重复讲那些哇已经讲过很多遍的故事，但是哦我们却开始觉得烦啊。但其实哦你回想啦，我们小时候啊他们也是重复听我们讲很多次同一件事情，我们讲了几百次的，只是呢那时候，对，那时候父母对我们的耐心是很多的。
3: 有这个我觉得讲的真的是很对耶，就是其实哦当父母开始哦一直重复又重复的同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不是他们啰嗦，而是我真的觉得哦他们慢慢真的是变老了，你懂吗？就是他们开始哦可能怕遗忘，就是遗忘了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啊跟我们一起成长的一些回忆啊。
4: 嗯，
3: 所以他们会开始害怕孤单，所以就慢慢发现，如果我见到你的时候我可以跟你说一些，以前你是怎么长大的啊，对不对？你是怎么学走路的啊，这样子的东西。可是呢我们自己呢其实真的是没有什么时间去听的。
4: 嗯，
3: 所以慢慢就会发现，哎呀其实孩子也越来越忙啊，也算了不讲了，这样子。
4: 是的，那其实哦也有研究发现了，很多长辈一天真正讲话的时间其实哦不到几十分钟而已的哈。那尤其是可能一些长辈哦退休以后啦，可能他的孩子去上班啦，然后可能有一些稍微年长的长辈跟他孙子去上课啦，然后家里就突然变得哇很安静哦。那所以哦当你回家的时候啊，他们的话会特别多
3: 哦。I see。 所以讲真的，如果我们有机会回去跟他们聊天哦，其实可能就是他们已经等了一整天下来的哦。所以有时候哦我觉得当我们回到家真的很需要我们放下我们的手机十几分钟，这样子去认真听他们说话，这样他们就会开心很久很久了哦。
4: 是的，那其实哦父母一直在等我们的电话的。那还有哦，其实不懂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小时候的我们啊总觉得哇父母是无所不能啊，像可能说可能你家里的那个灯泡坏了，哇他们会修嘛，对不对？
3: 对。
4: 然后可能 能你遇到什么困难，哎呀，他们会解决哦。然后可能你小时候在读书啊，一些考试不会啊，课题不会啊，哎，他们会教你啊。然后生病的时候呢，他们就会陪伴在你身边啦、啊。那小时候啊，我们总以为父母不会老，
3: 哎，是真的。可是后来哦，当我们真的是渐渐长大了，对不对？哎呀，想要去追寻我们的梦想啊，或者是哎呀，要为我们的生活努力的时候哦，才慢慢发现哦，其实哦，我们的父母也是会累的，他们也是会生病，也是会害怕孤单的，你懂吗？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要珍惜啦，因为他们很少机会有机会跟我们说这些东西。然后有一次哦，我也是看到一句话特别扎心的，就是说小时候呢就是我们等父母下班了，长大后呢就是父母等我们回家。所以我就觉得短短的这句话其实也是透露了很多很多家庭的一些现状，他们的心声这样子。
4: 真的，那小时候我放学后最开心的事情啊，就是等哇爸爸妈妈回来，然后就是你听见那个钥匙开门的声音，哇都会马上冲过去啊，
3: 真的
4: 是不是？那可是现在哦，也许哦是换作是爸爸妈妈坐在客厅里面啊，然后看着墙上的时钟啊，哇晚上八点哦，九点哦，十点了哦，那他们可能知道哎呀孩子在忙啊，所以就不会一直催你嘛，他们都会说哎呀没有关系啦，你先去忙啦，哎呀工作比较重要啊，哎呀你有空的时候再回来啊。但其实哦他们嘴上说没关系，但是心里还是很期待。
3: 哇我觉得你说的真的是太真实了，就是说真的我觉得啦，就是他们可能会很期待你说就是哎妈或者是爸，就是讲哎我今天回来吃饭哦，哇或者是说期待你胡端端就这样打电话过来跟他说哎爸妈你最近身体怎么样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父母就是可能需要的东西很多嘛，因为我们一直去追寻一些物质上的东西给他们，可是其实哦我觉得他们真正需要的东西是很简单的，就是他们只想要参与一下可能我们最近的生活是怎么样啊，想知道我们其实过得啊好不好啊，工作顺不顺利，就是这样子而已。其实他们没有要求很多，可是我们就是每次就忽略他们的感受，就是没有去好好就跟他讲哎其实哎你们其实也要好好照顾自己这样子。
4: 是的，那其实我自己是有在网上我就看到说哎一个网友他自己曾经分享过一个故事啦，那他就讲说哎他自己长期在外地工作，然后他的爸爸呢每天早上都先那种早安图给他
3: OK 明白，
4: 然后一开始他就 reply 咯回复咯，可是后来他的工作就越来越忙了嘛，然后等看到那个 message 的时候啊已经是晚上了，慢慢的他就觉得哎反正晚上了嘛，那他就开始已读不回咯，然后他觉得说哎呀 anything 啦没关系的啦哈，然后反正明天我爸爸还是会继续 send 我早安图嘛、
3: 哎、
4: 直到有一天哎那个早安图没有出现哦、然后觉得哎很奇怪，因为爸爸每天都会固定那个时间发哈那早安图嘛，然后他打电话回家才知道哦他的爸爸住院了，
3: 哎呦
4: 是不是？然后那一刻觉得说哎呀很后悔呀、原来那些被自己忽略的早安图啊其实并不是什么无聊的 message 啊，而是一个父亲哦每天想念孩子的方式。
3: 所以说其实很多父母都是一样的，他们不会说就是跟你讲我很想你啊，他们只是会说哎你几时回来啊，然后他们也不会说其实我很担心你，他们也只是会说啊最近天气很热啊你多喝水啊，对不对？然后或者是说他们也不会直接跟我们说其实我很孤单啊很想你回来陪我，他们不会，他们就只会说啊你今天吃了什么啊，就是上一代的人哦就是很习惯性的把爱藏起来，他们就是不擅长表达，然后弄到我们也不太知道他们在想什么这样子的东西。
4: 对、那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呀父母很啰嗦啊，总是在问东问西问西嘛，可是哦你没有想过哎如果有一天啊他们不再问了、那才是真正令人难过的

0: 其实见一面真的就少一面了，
1: 真的。那有一项调查就发现哦，很多成年人一年和父母见面的次数啊，其实甚至不到十次哦。那如果你讲说，哎，一年见十次，那么十年就是100次嘛，对不对？那20年就是200次，你听起来好像哇很多嘞，200次嘛哈。可是你仔细想想啊，如果说可能你的父母已经60多岁啊，或者是甚至70多岁哦，未来真正你能相聚的次数啊，哎，可能远比我们想象中少。
0: 哇，这样子算起来哦，真的是好恐怖啊，对不对？就是所以为什么有些人总是说了，陪伴父母其实是不能等到真的是他们退休，还是或者是等到我们退休才来孝敬他们。因为我们在等的时候，其实不代表他们还有时间，你懂吗？人生最遗憾的事情，就是不是等你赚到很多钱的时候，而是有些话，你再也没有机会跟他们说了。所以说真的，父母只是希望你，诶，偶尔啊，可以收到你的信息啊，或者是接到你的电话，或者是偶尔你有一点时间的话，就陪他们啊吃顿饭啊，甚至说你啊没有时间跟他吃饭呢，至少打电话跟他分享一下，诶，你最近出了一些什么啊小趣事啊，或者是一些，诶，有什么啊认识了新朋友有啊，还是什么？你就是这些平凡的小事，就是他们最珍惜的一些 moment， 最想听到的东西哦。
1: 那如果你不懂，哎，好像很突然哦，不知道要怎么开始，那其实很简单。今天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哎，你试着拨一通电话给你的爸爸妈妈，其实你不用特别准备什么啦，不用去跟他讲什么大道理啦，甚至你不需要刻意去煽情，你只需要跟他说，哎，妈，你最近好吗？或者是，哎，爸，你在做什么啊？最近身体怎么样啊？也许一开始可能因为你不习惯做这件事情嘛，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尴尬，也许你不懂会要聊什么，可是最后其实你就会发现了，哎，父母最在意的从来都不是你说了多少，而是你愿意主动联系他们。因为其实对他们来讲啦，孩子的一个电话可能就是今天他们最开心的事情，而孩子的一句关心哦，可能会让他们开心很久很久。
0: 诶，这是真的，就是趁你的父母还在哦，趁那通电话哦，就是你一打的时候哦，就是对面那边是有人回应的话，你就真的是要打了哈、哦。不要像我这样子，因为我的爸爸已经在几年前的时候已经是去世了，所以说真的那个到现在他的 contact number 我还是留着的。虽然我说就是没有可能再有人接了，可是我还是会留着。所以我就说真的，如果你还有爸爸妈妈还在你身边，或者是说他现在暂时不在你的身边，你已经去了外婆的话，你就真的是 after 听了我们这个节目过后，希望你可以打电话去跟他们说说你最近的近况啊，或者是趁这一句爸妈还有人回应的时候，就说一下你最近你最想要跟他分享的事情。因为说真的，就是把你想陪的人 OK， 就是想陪你的人多陪一下，不要等到真的是来不及的时候才发现其实真的是自己有很多很多的话还没有说出来。因为人生最珍贵的东西哦，真的是不要等到失去了才懂得珍惜哦，而是呢在拥有的时候呢，就是还可以拥有的时候，你就要学会珍惜的哦。
1: 是的，那其实哦，听到这边，哎，你是不是也是很久没有去跟你的爸爸妈妈讲话啊？没有去跟他好好的聊天了呢？欢迎大家 WhatsApp 进来到0113996578，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故事哦。那我们现在先进入一段广告，待回来呢，继续跟大家给宝悄悄话，
0: 记得留守 Big Count FM 最young。

0: 为你在开麦。世界不会自动变好，但我们可以让它不要变得更坏。每一次温柔的选择，每一次小小的善意，都在累积力量。也许你觉得自己很渺小，但每个人的小动作都会影响身边的人。Mika FM 和我 DJ 慧慈一起提醒大家，从今天开始用行动让世界越来越好。Mika FM。
1: 社会的秩序靠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乱丢垃圾、违规停车、闯红灯，看似小事，累积起来就是混乱与意外。 Mika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遵守规则是对他人的尊重，文明从自己开始。 Mika FM。
2: 海浪拍岸本该是最美的声音，却夹杂着随波飘来的塑料袋。海鸟惊飞，礁石之间不再只是自然，而是被遗忘的垃圾。 Mika FM 和我 DJ Elisha 提醒您，请不要把垃圾丢进海里，少一个随手丢弃的动作，就多一个干净的海洋家园，让海洋生物继续安心生活。 Mika FM。
3: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4: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3: 哦。哎，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5: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3: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九点到十点的
5: 给博悄悄话，
4: 由我 DJ 你寇慧婷
3: 和我 DJ Michelle
4: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5: 记得锁定 Bicom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3: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ig Town FM， 每逢星期三晚上九点到十点的给博悄悄话，我是 DJ Michelle。
4: Hello， 我是 DJ Nicole 慧婷，欢迎回来。那么今天的主题是关于长大后你多久没有和父母好好聊天了？那接下来这一段哦，我想要把时间留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们。哎，也许啊，你会在别人的故事里看见自己的影子呢。
3: 对的，那首先呢，第一位的听众朋友们呢，是来自28岁的叫做阿杰哦，他就说，我其实已经3年没有在家住了哦，刚搬出来的时候，我妈妈几乎每一天都会打电话给我，每一天问我同样的问题，今天吃什么啊，有没有按时睡觉啊，工作累不累啊。一开始呢，其实我都会很耐心回答，后来呢，我就觉得哇，工作越来越忙了哦，我开始有点烦，我甚至跟妈妈说，妈，你不要每一天都打给我啦，我不是小孩子。
4: 哎，
3: 然后从那天开始，我妈妈就真的很少主动打电话给我了。后来有一天我回家吃饭，妈妈就很小心的问我一句，啊，我现在打电话给你的话会不会打扰到你工作啊。哇，那一瞬间我就真的是想哭出来，原来不是她不再打电话给我，而是她怕烦到我。
4: 哎呦，感性耶，真的。
3: 嗯，真的。
4: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其实很多父母哦，不是讲说不想要关心我们，只是哦，可能他们开始害怕自己的关心会变成我们的负担。那么接下来呢，第二位听众，哎，这个听众就今年35岁了哈，他就讲说，哎，以前他的爸爸每天都会问他，哦，什么时候回家，我总是回答，哎呀，忙啊，改天啊，啊，下个月啦。后来等到我真的是有空了，可是哦，爸爸已经退休很多年，身体越来越差，连走路都开始需要人扶。我突然发现，原来不是我没有时间，而是我一直以为时间很多。哇，这个留言听到我很感动，我都要哭了。
3: 真的，
4: 真的呢。其实这句话哦，大概也是很多人的写照，因为我们总觉得说，哎呀，明年再回去咯，哎呀，等 bonus 出来，我再带他们去旅行啦，哎呀，等迟点钱啦，我买房子再接他们一起住啊。可是其实人生哦，从来都不会告诉你父母还剩下多少个以后。
3: 哇，这个真的有点走心了哦。这个哇，我觉得，啊，很感动哎，这个东西。所以真的是要珍惜父母了哈。
4: 是。
3: 那接下来呢，这位听众呢，他其实是一位妈妈来的，他就写。这边写什么，哦，他写，我的儿子今年22岁，以前呢每天放学回来都会跟我聊天啊，今天老师怎么样啊，今天考试怎样啊，今天喜欢哪一个女生，全部都会告诉我。可是哦，慢慢他上了大学过后，我们的话题越来越少了，有时一起吃饭的时候，整顿饭他都在滑手机。我不是怪他了，只是想知道他最近过得开心吗，有没有遇到困难啊，有没有人照顾他，可是我也不知道从哪里开口。哇，wow， 我觉得很多时候哦，这个妈妈真的是 很能代表很多的父母，欸，就是一定会有共鸣的。因为有时候不是他们想控制我们的生活，而是他们其实只是想要参与那么一点点，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这样子的东
4: 西。对，他们就只是想要关心你，嗯，想知道你发什么事啊，至少是说，欸，可能就是参与你的世界这样子嘛。那么接下来呢，这里还有一位女听众就是分享她一件很平凡 但是却让我印象很深的事情呢，他就讲说，我爸爸不会讲我爱你的，他表达爱的方式就是每天早上都会把水果切好放在桌上。我一直都觉得这是很理所当然嘛，直到我后来搬出去住，再也没有人帮我准备水果。哇，那天我突然特别想家。哦哟，那其实有时候我父母的爱啊，从来不是什么轰轰烈烈嘛，而是你早上起床的时候啊，可能是桌上的早餐啊，或者是说可能冰箱里哎永远有你喜欢喝的饮料啊，然后回到家的时候热腾腾的一碗汤啊，这些事情当下你就觉得哎呀很平常嘛，对不对？但是可能真的是你失去了以后啊，你才知道哇，原来那些就是幸福，
3: 真的。所以真的要珍惜你当下的幸福哦。
4: 是。
3: 那这一则来自这位朋友的听众朋友的这个留言呢，他没有很长哦，可是让我有点感触。因为他说，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我还能接到妈妈的一通电话，哪怕只是跟我说一句今天吃了吗。可惜这个愿望再也实现不了。哇哦，这个跟我的情况有点像哦。他们呢，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常常啊嫌电话太多了，对不对？嫌他们哎呀问很多啊。可是其实对于有些人来说，这辈子他们想要听到的这个声音哦，可能再也听不到了哦。
4: 哎呦，真的很走心啊，听了之后。
3: 真的。
4: 是的。那么接下来这一位听众就讲说，哎，以前我一直觉得爸爸不爱我，因为他很少会跟我聊天。后来妈妈告诉我，每次我回家的前一天，爸爸都会偷偷去买我最喜欢吃的菜，只是他从来不会告诉我。他说，哎呀，孩子回来就好，不用讲这么多的啦。那其实我讲到这边哦，是不是很多爸爸都是这样的，就是他们不会去说，不会表达，可是哦，其实他所有的关心啊都放进了行动里面啊。那他们可能不会跟你讲说，哎呀，爸爸很想你哦，可是他会默默的，可能他去帮你的车加满油啊，然后或者是他可能会趁你睡觉的时候啊，把你的车哇去洗干净啊，然后可能会问你的妈妈姐说，哎呀，孩子最近有没有回来啊。他们其实可能很多东西他们没有主动去讲，但是其实他们只是把爱藏得很深。
3: 那现在最后一位呢，我就想分享一下他今天让我最感动的一则留言了。他就说呢，前几天我突然心血来潮要打给我的妈妈，其实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啊，就是想要问他，哎妈你在做什么这样子。然后他就愣住一下在笑说，没有啦，我还以为你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这么突然间打回来。然后我们聊了20分钟的时候呢，就有聊关于到邻居养的猫啊，然后啊最近天气很热啊，甚至就是说，哎，家里那个花已经开了哈，就没有什么重要的话题。可是，在挂电话之前呢，我妈妈就说了一句说，哇，我今天真的很开心，很谢谢你打电话回来。那一刻，我才发现，原来让父母最快乐的事情，其实真的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的去做的。哇，也是一个很感动的一个留言哈。
4: 哦，都很温馨哈，今天的留言。那听完这些留言哦，不知道大家现在的心里，哎，你在想着谁呀？是不是你也是想起了你的爸爸，也是想起了你的妈妈？那其实今天这一集节目哦 ，of course 我们不是跟大家讲说，哎呦，你一定要每天打电话。我们也不是讲说你一定要买多贵重的礼物嘛。我们其实只是想要提醒大家，如果今天哦，你还有机会拨出那通电话，你还有机会听见你的父母讲说，哎呀，吃饭了没有啊？那其实真的是一种幸福，因为这个世界上哦，也许有很多人已经没有机会再回答这一句咯。
3: 真的就好像我的爸爸一样这样子，对不对？所以真的在这里哦，真的是要很郑重的跟大家说，如果你们的父母还在的话，记得 after 听了我们这个节目过后，一定要打通电话给他们哦。真的就算是短短几句话啊，或者是真的是一两分钟的一个关心的话，其实对他们来说真的很重要。他们就不断的一直的在等着你可能回家，或者是甚至说听下你们的声音这样子，这个就够他们开心，真的是一阵子的事情哦。就是如果结束这个节目过后你愿意的话，就要立刻马上的拿起你的电话了，拨给他们。其实真的不需要太多的钱或者是力量这样子的东西了，就是可能一句简单的，哎，你最近好吗？我相信他们真的是会笑得很开心很开心。虽然说如果你们是在怎么说呢，已经没有在家住的那些，你看不到他们的表情，可是我相信从他们的那种语气啊，那些给你的那种态度啊，你一定会 feel 到他们真的很快乐的。因为对于父母来说呢，其实他们等的真的是从来不是惊喜哦，而是就是孩子愿意还花一点时间跟他们聊聊天这样子的东西哦。
4: 哇，讲到这里哦，我等下也是要赶回家抱我妈妈先。
3: 我觉得是哎，真的。所以我就是一开头的时候就有问你 Connie 嘛，就问哎，其实你有没有跟很长的跟你的父母啊聊下心事啊，聊聊天这样子的东西。
4: 等下回去就跟他讲先。
3: 哇，真的，因为 真的要珍惜，因为这些时光哦，真的是见一面就少一面的东西哦。
4: 对对对，
3: 真的我也觉得，讲真，我真下也是要快点打给我的妈妈啦。天哪，我好想念她了，突然间，哎呦，我很走心啊，这集的节目，对不对？那好啦，我们现在先进入一段广告，待会回来跟大家做个总结哦。
4: 记得留守 Big Cow FM 最央。

0: 每个人都有难熬的时刻，每个人都有撑不住的时候。累了不代表你失败，难过也不代表你脆弱，那只是人生的一部分。 Big FM 和我 DJ 美元在这里提醒大家，当压力太大时，可以找朋友聊一聊，或向专业人士求救，不要一个人承受一切。黑夜再长，天也会慢慢亮起来，你值得被关心。 Big FM。
1: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2: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 80% 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1: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 1%， 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2: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1: Become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 Become FM。
3: 你知道吗？全世界每年有成千上万只流浪狗和猫找不到家，最后只能在街头流浪。如果你正考虑养宠物，不如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我是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领养代替购买，让每个毛孩子都有幸福的机会。 Big Cow FM。
4: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5: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4: 好。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6: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4: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6: 给博悄悄话，
5: 由我 DJ Nicole 慧婷
4: 和我 DJ Michelle
5: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6: 记得锁定 Become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5: Hello， 谢谢大家继续留守 Big Cow FM， 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给博悄悄话，我是 Nicole 慧婷。
4: 大家好，我是 DJ Michelle。今天呢，跟大家呢就聊了一个很温馨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关于长大后你多久没和父母好好聊天了呢？这一集呢，其实我们聊了为什么小时候无话不谈，到现在长大后呢，渐渐变得很沉默了吼，也聊了父母那些看似很平凡的一些问候，其实深藏着很多的牵挂。最后呢，我们也透过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呢，就看到其实也有蛮多一些遗憾的画面啊，思念的画面，也还有一些呢就是还来得及的一些应该要珍惜的一些话啊，他们的留言了。
5: 那其实长大以后啊，我们可能一直在追赶时间嘛，像有些人可能是说追赶学业啦，等下又要追赶事业啦，然后又要追赶梦想嘛，或者是也追赶着想过上更好的生活嘛，对不对？可是在我们不断往前跑的时候啊，父母却在慢慢变老。那小时候是他们陪着我们长大嘛，但是长大以后也要轮到我们陪着他们慢慢变老。
4: 很多时候呢，我们总觉得等我们有空的时候再找他们啊，或者是说等工作稳定的时候再陪他们啊，或者是说等我赚到更多的钱才好好孝顺他们这样子。可是说真的，陪伴从来是不会等你的，不会等到你说我有空才开始这样子的，而是你真的是你自己此时此刻愿不愿意在你忙碌的生活里面呢留一点时间给我们最爱的人了。
5: 那也许一通电话，或者是也许一顿很简单的晚餐，或者是也许一次你回家可能陪他们喝一杯茶，或者是陪他们看看电视啊，然后听他们讲说今天发生了什么小事啊。那这些你看起来很平凡的时刻，但是对父母来说都是最珍贵的礼物。
4: 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很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趁电话呢还能拨得通趁那句吃饭了吗还会出现在你耳边也趁他们还健康的时候，或者是还愿意等我们回家的时候呢，就请不要把陪伴留到最后了。
5: 那因为人生有很多事情可能可以重来嘛，但是你和父母相处的时间啊，真的是你每过一天就少一天啊，有点感性哈。那如果今天的节目让你想起了你的爸爸妈妈，那你就不要只是想 OK Action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OK?、
4: Yes.
5: 然后就是你节目结束之后，可能大家不妨拿起手机啊，然后可能你打一通电话，或者是成你可能 send a message 给你的爸爸妈妈。其实你不用准备什么刻意很感人的什么对白的啦，其实就是很简单一句，爸妈，你们最近怎样啊？你们最近 OK 吗？那其实也许这一句话就能让他们开心一整天。
4: 真的，那今天呢，当然也是感谢大家的陪伴，然后也谢谢每一位愿意分享故事的听众。希望今天的节目呢，不只是陪伴了你的耳朵，也陪伴了你的心。
5: 好啦，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里啦。那下个星期呢，我们再聊点一些更贴近你生活的话题啦哈。
4: 记得留守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给博悄悄话啦。
5: Big Cow FM 最央。

0: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1: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0: 好。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2: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0: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九点到十点的
2: 《给博悄悄话》，
1: 由我 DJ Nicole慧婷
0: 和我 DJ Michelle
1: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2: 记得锁定 Beacon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3: 海浪拍岸本该是最美的声音，却夹杂着随波飘来的塑料袋。海鸟惊飞，礁石之间不再只是自然，而是被遗忘的垃圾。Beacon FM 和我 DJ Elisha 提醒您，请不要把垃圾丢进海里，少一个随手丢弃的动作，就多一个干净的海洋家园，让海洋生物继续安心生活。Beacon FM。
4: 世界不会自动变好，但我们可以让它不要变得更坏。每一次温柔的选择，每一次小小的善意，都在累积力量。也许你觉得自己很渺小，但每个人的小动作都会影响身边的人。 Beacon FM 和我 DJ 慧慈一起提醒大家，从今天开始用行动让世界越来越好。 Beacon FM。
5: 社会的秩序靠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乱丢垃圾、违规停车、闯红灯，看似小事，累积起来就是混乱与意外。 Beacon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遵守规则是对他人的尊重，文明从自己开始。 Beacon FM。
0: FM 最样。

0: 那一天，他像平常一样开车回家，路上车流多，后座孩子在说话，手机突然响起，他下意识低头看了一眼，就在几秒下，前方车子突然紧急刹车，他差一点就撞上去。还有一次，他以为只是超车一下没关系，结果车速过快，转弯失控，很多意外都来自分心、超速或一时侥幸。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太多，受伤的可能是自己，也可能是身边的家人。Vico FM 和我 DJ 喜哥提醒你，开车时请专心，慢一点，多开一眼，安全回家才是最重要的目标。Vico FM。
1: 你并不孤单，无论生活多么艰难，总有人愿意倾听你。压力大的时候，记得放慢脚步。如果感到迷茫，请寻求帮助。心灵的健康决定了我们生活的质量。Vico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关注心理健康，关爱自己，也关爱他人。Vico FM。
2: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3: 今晚最潮闹。
1: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2: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1: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2: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潮闹。
1: 我是 DJ Kingsley，
2: 我是 DJ EY，
1: 让你不只是听众，
2: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3: Big Boss。
4: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晚最潮闹，我是 DJ EY。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DJ Kingsley。
4: 哎 ，Kingsley 哦，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的手机里面哦，有没有一些朋友啊？其实已经好多年没有联络了，可是你又不会想要把他们的电话号码给删除的？
5: 有啊，其实很多哎，就是因为我觉得不同的阶段就会有不同的朋友嘛，然后。其实不只是号码，甚至那种 social media 啊，以前我们 Facebook 不是很流行啊，我 add 你啊，你 add 我啊，这样子。然后其实很多已经是很多年都没有看过，没有联络，只是保留着他的那个 social media， 甚至是号码。就算有号码都好啊，也是没有主动的去联络他们啊，出来喝茶还是怎样了。
4: 嗯。这个我觉得我不意外了，就因为其实哦，我们长大之后呢，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我们认识的人越来越多，可是最后真正能够跟你谈心的啊，分享很多比较隐私的事情，好像有这样子的朋友越来越少哦。不知道 Kingsley 有没有这种发现，有没有这种感觉？
5: 有耶，我就是不懂从几时开始觉得好像人长大了过后，朋友就好像原来是可以可能找一帮朋友一起出去啊，那后面可能你找来找去就是那几个，或者是你每次
4: 根本找不到，
5: 对，就根本找不到，就感觉好像怎么说呢，就是以前小时候觉得朋友越多就好像很厉害这样子，可是长大后发现哦，其实有时候朋友不是讲越多就越好的，而是真的是真正的朋友就那几个，就是怎么讲呢，就是重质不重量了，我觉得
4: 真的。而且哦，其实你会发现哦，因为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有一些朋友你会渐渐发现已经没有共同的话题了。那有一些朋友每次找你啦，就是正所谓的无事不登三宝殿，他找你哦，不是借钱啊，就是可能有特别的目的，或者是还有另外一种更经典的，平时呢都不会联络你哦，一旦有事情的时候，哈哈，马上就会出现的这种人。
5: 真的，讲到这个，我就有一个小小的故事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那一天就刚好有一个很久很久没有见的朋友，他就突然间 call 我，因为你如果有事情你会 message 嘛，或者是你会 text， 可是他突然间 call 我就接，我就接，哎，怎样啊，他就问我，哎，你最近好吗，然后最近做些什么，然后讲我们就嘘寒问暖了一番过后，他就问我，哎，最近我在搞着这个活动啊，你有兴趣要捐钱吗，然后就说，哦，原来他是有事情是找我是要捐钱这样子，我讲，哦，原来是这样子的。
4: 我觉得捐钱还好，我刚才还以为你接下来说，哎，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某某某直销
5: 啊，这个也是有啦，这个其实以前到现在都 on and off 都会有这样子的人，可能做那种、 那种直销啊什么都好，他们就因为他们是需要一直找认识的人去做他的那个 presentation 嘛，所以你很常可以发现到哇，十年没见的朋友他就 call 你啊，问你哎，你没有兴趣这个东西啊，我有一个计划啊什么这样子东西咯。我觉得
4: 了解。那到底哦，我们这一类型的朋友呢，我们是不是要继续维持呢？还是其实我们到了某个阶段，或者是你在相处的时候，你发现这个朋友已经不像当初的那么的单纯，每次找你都有特别的目的，所以我们是不是在朋友这一段关系呢，也像我们居家的管理就打扫一样，需要做适当的断舍离呢？
5: 是的，所以我们今晚呢就想跟大家来聊一下，诶，到底朋友这个东西是要不要做断舍离的，或者是你有没有一个曾经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可是现在就好像变了一个他们讲最熟悉的陌生人。那我们就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有什么想法的话，也可以留言给我们，或者是 WhatsApp 给我们分享也可以。那现在呢，我们就先进一段音乐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呢，我们跟大家继续探讨这个话题，记得留守今晚最吵闹。

0: 外卖。
1: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2: 当然是 Hokkikopitiam 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1: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2: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3: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kkikopitiam 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一杯。
1: 有些伤不在外面，而是在家里。即使身处黑暗，也要勇敢发声。你不该被欺负。如果你正在害怕，请记得，你不是一个人。Bik FM 和我 DJ 慧慈一起相信自己，值得被善待，也值得被保护。Bik FM。
2: 少用一次性用品，自备环保袋和水瓶，从生活中的小改变开始。也许只是少拿一个塑料袋，少用一支吸管，但每个小行动都能为地球带来大大的不同。 Because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让环保成为习惯，让珍惜成为态度，让地球因为你而更美好。 Because FM。
3: 手机屏幕亮起，恭喜你中大奖，只差一步就能领取。 Bik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转账前先核实，小心诈骗，守住自己的钱。 Bik FM。
4: 嘿、hey,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5: 今晚最吵闹，
6: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7: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6: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7: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6: 我是 DJ Kingsley。
7: 我是 DJ EY。
6: 让你不只是听众，
7: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5: Big Boss。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今晚最潮。那我是 DJ Kingsley。
9: Hello， 我是 DJ EY。
8: EY 啊，刚刚我们就有聊到，诶，好像长大过后哦、我们的朋友越来越少哦。我不懂你没有发现啊，其实有时候不是我们不想要认识新的朋友，而是在这个可能时代越来越难啊去认识到新的朋友。诶，
9: 这个我其实非常的认同。哎，在学生的时代呀、不一样嘛，因为我们每天上课，那自然而然都会见面，那你可能是同一个班的，或者是同一个社团，自然而然变熟。那出来工作之后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的步调，所以渐渐的你可能会渐行渐远，或者是根本没有时间再去交新朋友。
8: 对，我其实很赞同EY所说的，因为有时候虽然说哎。我们想要见面，可是我们的朋友可能到了某种年龄过后，就是需要忙工作啊，或者是有一些人结婚，甚至是有了孩子、那因为你有了孩子有了家庭，可能你就不方便嘛。也不是讲不方便，可是你有一个家庭，你就要回去照顾他们嘛，所以有时候
9: 生活重心不一样。
8: 对对，生活重心不一样，甚至有一些可能移民去别的国家了，你要找他也不是讲不可以啦，只是说会比较困难一点哦，需要看一下大家的时间啊。然后有时候真的是忙到那个时间对不上，或者是可能比如说哦，今天5个朋友6个朋友要一起见个面，大学的朋友，可是可能只有一两个人配合到那个时间，别的就忙别的东西，所以到最后真正能出来见面的其实并不是那么多人。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有他自己想要忙的东西。
9: 这个我不意外，因为我觉得 Kingsley 跟我们都正在进行，应该说我们正在经历这样的事情。真的有时候出了社会之后，你想一下，我们塞车上班嘛，塞车去上公司1个小时，然后再塞车回家1个小时，那你又工作8个小时，所以你基本上10个小时都已经是被绑在工作上了，那你再扣掉你的睡觉时间，你剩下自己的 me time 真的很少。所以可能有的人工作之后已经精疲力尽，已经不想要，或者是真的没力气再去找朋友叙旧了，还是等等之类。下班之后啊，我只想爬回家，好好的窝在我的沙发上，好好享受我自己的me time。所以有时候我们跟一个朋友之间的关系呢断联了，或者是慢慢疏远，并不是我们刻意而为之，是真的是生活的步调啊对不上，然后种种的因素而去造成的。那我这边可以举一个例子给听众朋友，我相信 Kingsley 或者是有一些听众朋友特别有感。那在出社会之后哦，我们想要去旅行，可能有时候你想要揪朋友嘛，揪团一起去玩，那可能你要想揪你那一班兄弟啊，或那一班姐妹，可能4、5个人，但是呢，你要配合姐妹 A、姐妹 B、姐妹 C、姐妹 D、姐妹 E， 每一个人的时段都不一样。 那有的人可能说啊，不行啊，我这时候公司可能在考核不行，那个人说我公司现在不允许我请假等等之类的，你配合到来，本来说好的要去旅游，那你最后都去不成。所以我有曾经这样子的经历哦。那之前我跟 Kingsley 讨论到说那个背包旅行或者是 solo trip， 我会慢慢的变成背包客或者是 solo trip 的其中一个原因是真的大家的时间永远对不上哎。那我不想因为配合来配合去然后最后牺牲掉我自己的利益，那所以我说没关系，你们就继续忙你们的，以后有机会我们再一起去玩，那我就安排自己的行程，自己跑出去玩。所以就是这是其中一个我们出社会之后呢必须面对的问题啦，这样子。
8: 真的，
9: 所以还是一样回到原来的说，有时候真的不是刻意疏远，真的是生活步调真的是对不上。
8: 真的，就是当我听到 EY 这样讲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是有一个画面的，就是我很有怎么讲呢，
9: 很有感、
8: 就是、很有感，对，身同感受。因为这些都是也不一定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东西啦，可是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都会可能到达了就越来越长大的时候就是会经历的一个人生的一个部分嘛。因为我自己最近也是一直有这样子的感觉、嗯、包括EY之前讲刚刚讲到的，就是说现在其实我们的时间大部分都在外面嘛，那当你回到家的时候你想要 me time。 所以以前我是早在几年前、啊、我就是那种哇每次会出去啊去找朋友，可是到后面现在我就真的是
9: 年龄的增长，
8: 对，体会到一个人在家好好的就是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是很宝贵的那个时间。然后到后面就真的是很少约朋友出去，再加上又时间很难，对，你讲约去旅行就已经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了。其实我觉得就算普通吃饭每一个星期可能你吃饭一次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因为大家都有东西在做嘛、
9: 嗯、
8: 所以很多时候那种以前聊天的朋友啦到现在变了是一个 yearly routine 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哎，每一年我就跟你说哎 Happy birthday、生日快乐，就每一年就是这样子咯。可是其他的时间是没有什么聊天或者是没有出来的，就只剩下这样子我们的友谊。
9: 对，应该说还可以再好一些些啦。我们大多数可能我们只是在那个 social media， 在对方的社交软体那边按个赞
8: 啊，对，可以按
9: 个 like， 留个言，
8: 是的，
9: 对，就仅此在这样子哦，是这真的很真实，很现实。然后其实我讲到这里哦，其实我这里也是一个蛮感慨的事情哦，但唉，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其实前阵子才跟我的高中同学几个朋友在聚会，我们每次都会聊到一个共同朋友，我们以前关系都还挺好，尤其是我跟他关系还挺好的。那我们现在我们全部人都一起住在吉隆坡，可是呢我们这位朋友哎，他的家应该跟我的家距离不塞车应该半小时吧，可是每次要约他哦，应该是说一就是好像电话也没怎么回，然后讯息也不怎么回，然后总之我们就算要聚会哦，永远都联系不上他。所以我们都蛮多朋友都有在那里聊，然后他们有问我说哎，他不是以前跟你很熟吗，那你们现在有联络，我说哎，不好意思，其实我跟你们一样状况，就是好像联系不上，很感伤，很真实。可能说生活真的对不上，不了解对方目前的状况是什么，或者是可能对方有自己新的生活的方式了，那他可能想要继续停留在他、应该说他想要继续维持或者是追求他现有的另外一种的生活阶段，可能吧，滴两滴眼泪。
8: 是的，所以你看就是有时候真的很难去怎么说呢，因为维持一个关系我觉得也是有那个时间成本的。那因为既然各位听众朋友也在听我跟EY在分享这个话题嘛，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想一想，哎，到底你现在身边当中还有多少个是真正会主动联系的朋友呢，或者是可能你有事情你半夜还可以打给他的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就是去看看到底到这个阶段我还有朋友吗，还是说有一些朋友已经是没有联络的，是需要断舍离还是什么吗。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想一想这个问题。 现在呢我们就先休息一下，进一段音乐，待会回来我们继续跟大家聊一下，到底什么样的朋友你才会选择断舍离呢？大家记得留守今晚最吵闹，
9: 待会再聊。

0: 今晚最吵闹。
1: 每个人都会有压力、焦虑或孤单的时候，这很正常，但重要的是你不必独自面对。 BigCall FM 和我 DJ 静文鼓励你向专业人士倾诉。马来西亚提供多条免费且保密的心理健康与辅导热线，包括生命线协会15995 Befrienders Worldwide 03-7627-2929。 关心自己的心就是关心生活。 BigCall FM。
2: 你知道吗？全世界每年有成千上万只流浪狗和猫找不到家，最后只能在街头流浪。如果你正考虑养宠物，不如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我是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领养代替购买，让每个毛孩子都有幸福的机会。 BigCall FM。
3: 嘿、hey,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4: 今晚最吵闹。
5: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6: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5: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3: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5: 我是 DJ Kingsley。
3: 我是 DJ EY。
5: 让你不只是听众，
3: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4: Big Boss。
7: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再次回到今晚最吵闹，我是 DJ EY。
8: 大家好，我是 DJ Kingsley。
7: 哎 ，Kingsley 哦，其实呢，很多人哦，其实并不是完全没有朋友，而是他们不知道该不该继续维持这些微妙的关系哦。
8: 嗯，我是觉得是对的，因为哦，就比如说那种。你每次出来哦，你都听他在那边抱怨啊，很多负能量的。因为我的确有朋友是这样子的，就是他一出来 ，OK， 一开始他肯定哎讲啊，最近后面就哒哒哒哒哒来哦，就是一直在抱怨，一直在讲哇，最近哪里不好啊？可能你一开始一两次，你觉得哦，可能他真的是当下遇到一些比较困难的一些情况，那身为朋友的听他讲是 OK 的，可能可以安慰他。可是不是哦，他每次出来都是讲一样的东西，或者是都是在抱怨，所以可能久了过后，你就是会觉得，哎呀，一出去就是要听他抱怨，一出去就听他抱怨，你会觉得有一点，怎么说，有一点，也不是讲闷啊，就是
7: 会反感了。
8: 对对对对，就是一出去就是抱怨，一出去就是抱怨这样子的感觉。
7: 好吧，各位听众，我先自首。我曾经有段时间就是这种负能量满满的人，就可能不只是在面对面的时候那个负能量很强，我曾经有段时间哦，在 WhatsApp group， 在这种群组里面，我真的也是，我觉得那时候我可能真的是工作压力太大了，所以情绪还蛮不稳定的，所以我会不断的输出很多的负能量。就像 Kingsley 刚才说的，一开始大家可能会安抚你啦，给你一些建言啊什么之类，可是如果你长期的负能量然后不断的施压给大家，其实你会发现大家就是选择沉默，大家不回应你，那不管是在群组或者是在见面都是这样，然后可能渐渐的人家也会不太会渐渐的远离你啦，因为可能没有人有义务一直接收你的负能量，而且因为每一个人他偶尔他的能量场也不太稳定，如果自己能量场不太稳定的时候，然后旁边一个人负能量又很强，所以他可能整体的状态都不太好。
8: 那
7: 所以我曾经有这样子的状况，所以我后来也是有慢慢的调试，就怎么学会去释放出一些负能量，真的负能量就尽量不要往身边的，其实越亲近的朋友尽量也不要一直把，应该说把他们当出气筒，或者是把他们的当成是一个负能量的接收站，因为他们越亲近，我们有时候给的负能量强度可能是更满的哦。他们接收的，他们可能会更痛苦啦。所以我自己本身是会有这样子的状况。所以除了那个负能量满满之外呢，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如果你每次哦找你的朋友啦，他一找你哦，都是有目的性的，都是要你帮忙，像 Kingsley 说的捐款啊，或者是可能你要不要去加入我的某某某公司啊，从来不关心你的。他可能最多一开始是很表面的寒暄，然后后面就进入主题的，过得怎么样啊？我觉得像这种类型的朋友，我可能先就是先有所保留哦。 那 Kingsley 你觉得还有怎么样类型的是你不行，你觉得需要断舍离的？
8: 我正想讲，其实有一个有一种我会更加的反感了以外，就
7: 是谁
8: 怎么讲呢，就是哎呀一讲到我就头有点痛了，因为我真的是有亲身去经历过这个东西。因为人家都讲嘛，一个你真正的好朋友都是会希望你成功啊，或者看到你越来越好，他会很开心的。可是有一种人哦，就是讲哦他不见得你好的，你升职啊，或者是你过得很好的时候就刷你，哇你就好了，最近好像过得不错哦，你又好像人工很高哦，这样子，就是他会刷你的。或者甚至他看到你哦买新车，他就讲哎呀买什么新车哦，浪费钱，坐回旧的不是好咯。就是你开心他就总是会泼你冷水，
7: 标准的酸民
8: 啊。对对对，他就是为

0: 了解，我觉得像刚才 Kingsley 说的这样的关系哦，我们除了在电视剧上面看到之外，其实私底下真的是有这样子的人。为什么？很简单，他就是妒忌你啊。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只是有的人他选择把这个想法隐藏，那有的人只是直接表现出来啊。就像 Kingsley 说的，我就见不得你好啊，然后我就妒忌你啊，然后我因为我其实我就是羡慕你，可是就羡慕我另一面，就是我妒忌你，为什么你可以升职，为什么你可以过得这么好。我们同样可能比如说我当年在学校成绩明明就比你好啊，为什么现在你过得比我好，比我幸福，我不能接受，凭什么？真的会有这样子的人。然后老实说，我觉得每个人心里多多少少都会有这种感受啊，就只是你怎么去表现出来。然后其实像如果，但是我只是觉得说 Kingsley 可能就比较衰一点，因为他会直接用开酸的方式，因为我觉得大多数人都是我就是先小人后我先小人后君子啊。我觉得尤其是在女生我觉得有对，我觉得在女生在这个部分啊的感受会更强烈一些些，女生的心态可能跟男生会比较不一样，女生会稍微敏感一些些。如果她看到身边女性朋友真的是过得挺比她好，我觉得会挺多的这种妒忌的情绪比较容易会出来。然后要不然就是可能她会在可能就是他不会在你面前怎么样啊，但是可能出去外面就是说一些酸溜溜的话，或者是在后面插针插刀之类都有了。所以我觉得如果有这种朋友的话呢，哎，是不是觉得压力非常的大？
1: 对，我觉得有时候看到他就是不是我自己都压力，我觉得哇又要听他讲，
0: 又来了又来了。
1: 对对，当然我觉得也是会有人就是在想哎，到底朋友这个东西是不是要互相包容啊，就是不能因为一点小事就可能绝交断联这样子。因为可能他觉得哦，你去跟他讲咯，跟他讲看他会不会改还是什么，就是尝试的看可不可以尽一切可能让他变得更好这样子。
0: 我觉得可能真的要看你们友谊的那个深厚的程度。如果只是很好很好的朋友，我觉得可能可以试试看，就是看你们平常相处的方式比较委婉的，或者有一些朋友可能需要委婉的方式来表达他才能接受，有一些朋友就是要很非常的冲击的非常强烈，就直接很直接的跟他说哎，我就不喜欢怎样怎样怎样，我觉得你应该要怎样怎样，可能有的人比较能够接受。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你本身有遇到像这样子的状况的呢，你可以先自己去评估一下你的跟这个朋友相处你们之间的关系如何，深厚是不是很好啊，然后另外一种你们平常他对方怎么能够接受你的谏言。因为你要让一个人哦接受谏言是很难的，
1: 对，
0: 我们要知道界限到底是落在哪边，而且到底是可能有发生一件大事情呢才决定让你断舍离这段友情，还是你其实是从过去很多小样的，像比如说刚才 Kingsley 提到这个朋友就见不得你好啊，你升职的时候你跟他说酸你，那你过一阵子你买车的时候又酸你，那过一阵子又买了什么东西还又酸你，然后可能慢慢的累积了，直到有一天发生一件事情 Kingsley 就受不了了，可能就直接转头离开。
1: 拜拜。
0: 是，所以会不会是，所以就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你的这个界限哦到底要去怎么设定哦。那我想这时候我也是非常好奇我们的听众朋友，你曾经有没有一段友情哦，讲的好像爱情，是友情哦，不是爱情，曾经有没有一段友情是你自己主动去结束的呢，是什么原因？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可以留言给我们。还记得我们的专线吗？我们的专线是011-3996-5678 011-3996-5678，非常期待你们的分享。那我们稍作休息，我们待会呢再继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再聊一下，真正的朋友真的需要每天来联系吗？待会再聊。

0: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Because FM。
1: 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可对方也许整夜难眠，大家都在传，我也传一下，可那条留言可能成为压垮别人的最后一根稻草。网络上的一句话有时比现实中的拳头更痛。 Bicol FM 和我 DJ 余慧一起拒绝网络霸凌，请停止嘲笑，停止攻击，停止传播伤害。 Bicol FM。
2: 嘿，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3: 今晚最吵闹。
4: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5: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4: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2: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4: 我是 DJ Kingsley，
2: 我是 DJ EY，
4: 让你不只是听众，
2: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3: Big Boss。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再次回到今晚最吵闹，我是 DJ Kingsley。
5: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 DJ EY。
6: 意外啊，我以前觉得啦，就是好朋友就是每一天都聊天的嘞。你自己觉得吗？
5: 以前我也跟 Kingsley 一样都觉得，我们是好朋友，每天聊天是必须的。但是我现在我反而觉得不聊天也没有关系。好朋友的定义是什么呢？好朋友的定义是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他会出现。
6: 真的，我觉得成年人的那个感情，不是感情，是友情。OK， 成年人的友情哦，就是好像越来越简单了。以前你可能要特地的去信息啊，去怎么说，去维持那个关系。可是现在就好像意外讲的，越来越简单。你有事情就找我了，我们要出来可能叙旧啊，就出来，不会有太多的可能说特地去聊天啊，还是特地的去做什么事情，反正就是很 straightforward。有事情你找我咯，没有事情我们就过好自己的生活，这样子。
5: 真的，其实我现在跟朋友的相处的方式也是差不多这样，我们不用每天的聊天，但是可能有时候就像我刚才也跟 Kingsley 提到，我最近在搬家嘛，那我就有一个朋友群组，那我可能要问问题的时候我才问，你们有搬家公司可以介绍给我吗？有 cleaner 可以介绍给我吗？我家要安装什么，有没有谁可以介绍给我吗？就这时候朋友们他们都会非常的热心的，都会跟你介绍 ABCDE， 那就这样子，那我们可能聊一阵子，那我们这群组又被冷落在一边。然后可能等到有时候有人在问说，要不要吃饭呢？然后大家再去聊天。所以真的不需要每天天天的 WhatsApp， 只要我们彼此都知道对方一直都在那边就可以了。
6: 是的，那刚刚我们一直有提到一个，可能我有提到 一句话，就是讲啊，你最近好吗？以前我会觉得这句话是好像怎么说呢，就有点敷衍的感觉，肯定是好的嘛。就当然也是有不好的，可是就是你就是一开口你没有别的东西讲，
5: 有一种客套感觉，
6: 对对对，就很客气这样子。可是我觉得慢慢我觉得这句话其实是在某些时候是挺有力量的，就尤其是那种很久没有见的朋友，他就是可能在某个时候他跟你就问你一句，嗨，谁谁谁，你最近好吗？我觉得这个就很有感觉的一句话，就是大家可能10年没有见，然后就因为你发最近怎么样啊，就感觉大家会重新的联系回耶。
5: 刚才 Kingsley 讲的这个最近好吗，我特别有感。我有曾经对，就是今年我有跟一个失联，也不是失联，就是我们曾经有一些我们曾经有一些误会而断联好长一段时间。我觉得好像有10年哦，有断联10年的时间。然后他也是最近应该是上个月吧，他 IG 就发了一篇新闻报道给我了。那他就因为刚好以前我们曾经有一起去旅游，然后我们认识了这个新闻报道里面的主角的家人，所以他就分享给我，你还记得这件事情吗？什么什么之类的，那我们就小聊一下。那我那时候就觉得感觉我们没有直接交恶，但是我觉得我们就是断联有一些因素啦，就是 不再是朋友，可是我觉得他这样主动找我，其实我挺开心的，因为我就觉得哎、代表说彼此都放下了，所以可能真的有机会，所以我想说哎、如果我今年有时间可以飞回去台湾的话，想要去找他来见一下面哦。所以有时候啊，这个是题外话啦，就是只是想到说哎、有时候你就算断舍离可能还是有机会可以拉回来的关系啦，所以就是非常所以就也该说，如果你有断舍离的话呢，也不用太担心，就是一辈子断舍离。真的像我刚才的例子，就一个非常好的例子给大家。可能你过了一段时间，大家可能彼此的人生，可能在那个 moment 又接轨了，可能彼此呢，我们又可以再联系上。但是如果你们的那个频道哦，又断开了，那我们就让彼此断舍离吧，不需要为了这段关系哦，一直纠结在那边。
6: 嗯，听了意外这样子讲，我突然想到一句话，这句话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挺难的一句话，可是最近我慢慢体会到这一句话。那意外这句话是什么呢？我跟你讲， 你要认真听哦。这句话就是，有些人陪你走一段路就已经很珍贵了。这句话可能看起来没有怎么样，可是在我们成年人的那个，不管是爱情、友情、什么亲情都好，这句话我觉得是一个很写实的一个东西。就是你可能以前，比如我自己，我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我就觉得哎呀，不管是友情还是什么情都好，就是要长久，一直都会到永远的。可是我最近慢慢发觉，其实并没有人真的可以陪你到永远的。就好像意外刚刚讲的，可能在某些时候哎，已经断联了、后面可能又重新联系回、所以很多时候一些人，你身边的人、他真的只能陪你走一段路。我觉得不用去看到可能哦，结果是怎么样，就可能那过程，那个人陪你走了那一段可能开心的一个过程啊，一段路，其实就已经是一个在我们人生中一个挺珍贵的一个回忆来的。
5: 是就像搭公车一样，有的人会上车，有的人就下车。
6: 很 deep 啊，你就是这样子，对，形容得很贴切。
5: 对，这是我们人生每一个人，你我他，每个人必经之路啦。所以我们到底谁会留到最后，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能够做的事情真的是在人生的这一段路、就珍惜每一个也珍惜你的人哦，大家听清楚，是珍惜每一个也珍惜你的人。像那个像刚才 KC 提到的那种会酸你的啦，或者是给你负能量满满的人，或者是只要他的出现就让你觉得不舒服的人，可能像这样子类型的朋友，暂时性的断舍离某种程度也是先救救你自己啊，避免让一些不好的情绪影响到你整个人的能量场。
6: 对，我觉得各位听众朋友们听到这一边，不懂心里会不会有一个想法，就是哎，你心里有没有在想，有没有一个你很久没有联络的人，可是一直在你心里面的，如果现在有机会的话啦，你们会不会主动联系他呢？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很，我会很好奇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可以丢给各位听众朋友们。那也欢迎大家，如果是有在想到这个人的，或者是有在想哎，到底要不要主动去联系他的，也欢迎留言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一下哎，到底这个人在你心里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地位，或者是你会因为什么事情会主动联系他吗？那现在呢，我们给一点时间各位听众朋友们去想一下，那听一下歌休息一下，待会回来跟大家继续哎，做一个小总结，到底这个朋友的断舍离是怎么样的呢？大家记得要留守等下的今晚最吵闹哦，
5: 我们待会再聊。

0: YOLO， 人生只有一次，别让它挥霍中悄悄地溜走，去尝试，去努力，去创造，让每一天都值得回忆。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活出精彩，不留遗憾。
1: Recall FM。
2: 你忙着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一通电话，一次陪伴，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 Recall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关爱老人，让爱藏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开始。 Recall FM。
3: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4: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 80% 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3: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 1%， 但孕育着四分之一的海洋生物。
4: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3: Recall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 Recall FM。
5: 嘿，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6: 今晚最吵闹。
7: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5: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7: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5: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7: 我是 DJ Kingsley，
5: 我是 DJ EY，
7: 让你不只是听众，
5: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6: Big Boss。
8: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再次回到今晚最吵闹，我是 DJ EY。
9: 是的，我是 DJ Kingsley。
8: 哎 ，Kingsley， 我们今天哦聊了这么多，我发现呢，朋友真的就跟我们的人生一样，会一直有不同的变化。
9: 是，因为有一些人可能他会陪你很多年，可是有一些人可能就只是陪你走一段路，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东西。就好像我来讲，我也是在尝试的去，怎么说呢，去面对，也不是面对啦，去真的是跟自己说，哎，这些是人生中一定会遇到的人，就是一定是会有人就是在半路下车，你自己继续往前走这样子的。
8: 没错，这真的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因为其实我很早就已经经历过这样的状况了。然后呢，这个断舍离哦，就像我刚才有跟听众朋友提到的，它并不是代表说永远的绝交啊，也不是说就是绝情，也没有代表谁对谁错，只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大家都长大了，生活步调不一样，方向不同了，或者是可能你当下你的能量不是很稳定，或者是对方给你太多负能量，你觉得暂时性的离开对彼此都是好的状态。
9: 对，我也是觉得就是慢慢的会发现，其实真正的友情它并不是说，哎，每一天都要去 hi ey bye ey， 就是这种事我觉得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一个的那种联系。就是就算你很久没有见，你还是可以很放心的做自己，当你出来的时候还是可以很好的聊啊，聊当年也好，聊最近也好，我觉得这种才是在我觉得是一个真正友谊该有的一个东西这样子。
8: 真的，就是当然我们生活压力，我们平常已经为很多事情而烦了，那如果你出去见朋友，你还需要戴着面具，你还需要自我包装，其实还挺累的。所以呢，我就是也希望就是有一些有质量的朋友可以留在你身边。那你可能从以前学生时期啊，跟他相处的方式到现在相处的方式，都是出去就可能哎摆烂，走比较搞笑路线，嘿 ，What's up, friend？ 我觉得像跟这一类型的朋友相处的话，如果你还有这类型的朋友，真的大家要好好的去珍惜，因为真的啦，出了社会之后，大家都知道社会嘛，就是一个社会大学，应该说从大学开始就社会大学，我们会见到形形色色的人，有时候表面上对你的好，但他其实是伪善。所以我们不晓得 Kingsley 有没有这种想法，就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是学生时期那里交的朋友真的是最单纯的，让你觉得没有那么多的防备心啊。所以还是 老话一句，我们要学会好好珍惜那些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会站在你身边的这样子的朋友。
9: 对，或者好像EY讲的，可能你在几年前也好，10年前也好，就是有一些 很真心的老朋友，或者你现在是没有联络的，或许在这个节目结束过后，你可以发一个信息给他，问他最近好吗，就让大家就是重新的再联系回来，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所谓的就是去看一下，哎，到底大家都变得怎么样，去让这一段友情继续的往前更进一步。
8: 嗯，是。那我们今天哦，美好的时光总是那么的短暂哦。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又告一个尾声，那我们再次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哦，就一直留守到现在。那我们的朋友呢，到底需不需要断舍离？其实这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那我们希望大家可能听完之后，也可以去慢慢去再度做一个深思啦。可能可以先从 FB 或者 IG 开始，先这里去清楚一下没必要的一些旧友哦。那我们同样哦，老样子，像星期呢，礼拜四同样的时间呢，我们今晚最吵闹继续陪大家聊一些最贴近生活的话题。那我们下礼拜四我们再见咯，
9: 拜拜，我们下次见。

0: hey,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1: 今晚最吵闹。
2: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3: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2: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0: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2: 我是 DJ Kingsley，
0: 我是 DJ EY，
2: 让你不只是听众，
0: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1: Big Boss。
4: Yolo， 人生只有一次，别让它挥霍中悄悄地溜走，去尝试，去努力，去创造，让每一天都值得回忆。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活出精彩，不留遗憾。
5: Because FM，
6: 有些爱真的不能等，等到有空，等到成功，想到想起来的时候，也许父母已经慢慢变老。Because FM 和我 DJ 喜哥，请你时常多打一通电话，多一次回家，多陪他们走一段路。爱要趁早，别留下遗憾。Because FM。

0: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gCow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1: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每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的 BigCow FM 名人 on air。 你好，我是你的 DJ 余慧。今天的这个 BigCow FM 名人 on air 不得了咯，今天我们的这一位嘉宾呢，来，我来介绍一下，他不止呢活跃于这个电视广告、平面拍摄，还有这个演艺领域，他也是一位美姐哦，也是 Miss Planet International Hong Kong 2024的代表，可以说是聚美貌与智慧于一身的一位女强人哦。所以呢，其实我觉得这位女嘉宾，她凭着她的专业的这个表现，还有独特的个人魅力，可以说是在这个广告界呢累积了不少的作品，也一直不断的在挑战不同类型的演出。所以今天啊，就让我们来一起认识镜头前后的这一位女嘉宾 Inesuma 刘佩芝。 Hello 刘佩芝。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Inesuma 刘佩芝。
1: Inesuma， 我想问一下，就是很多人都是通过广告啊，或者是电视作品，又或者是通过你是一位美姐那样子来认识你的，就想要问，如果你要介绍自己的话，你会怎么形容你自己？你会怎么形容刘佩芝 Inesuma 的？
2: 我希望呢，就是大家认识我的时候呢，不只是觉得我是演员啊、主持人，还是一位 content creator， 我更希望大家记得我是一个不断成长、不断学习的人。因为我相信人生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挑战，而我希望呢，透过自己的经历，让更多人相信，只要愿意努力，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
1: 哇，我就感觉哇，不愧是美姐哦。就想说你之前在这个 Miss Planet International Hong Kong 2024这个代表的时候，你上台之前也是一定会就是训练你的口才等等的。今天呢，就真的是让我们见识到了这个 Inesuma 的这个口才耶，不简单耶。接下来我们会进入一个小小的休息时间，待会儿回来还是会有我们的美姐 Inesuma 刘佩芝在现场和我们分享更多更多关于她的故事，所以不要走开，继续留守 BigCow FM 的名人 on air BigCow FM 怎样。

0: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kopi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2: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kkikopi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你是否曾经因为他人的一句话而影响了自己一整天的心情？是否因为他人的看法而放弃了原本想做的事？人生合不合适，只有你能决定。别让他人的审美来定义属于自己的美丽。别人的看法，听听就好。你的人生，你自己说了算。背靠 FM 和我 DJ Alicia 一起陪你做最舒服的自己。背靠 FM。
1: 小时候是他们牵着我们的手，教我们走路、说话、看世界。长大后，我们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却常常忽略了他们正在慢慢变老。他们要的其实不多，只是多一点陪伴，多一句关心，一通电话，一顿晚餐，一次回家，都是最真实的爱。Because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趁还来得及，好好孝顺父母，别让思念变成遗憾。Because FM。
2: 别忽视身体和心理的信号，规律作息，均衡饮食，多运动，照顾好自己，你才有力量面对生活的每一天。 Become FM 提醒你，健康是最宝贵的财富。我是 DJ 慧慈，与你一起关心你的健康。 Become FM。
3: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ecause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4: 欢迎回来 Because FM 的名人 on air。 是的，现场还是有我 DJ 余慧，还有我们的梅姐 Ines Summer 刘佩芝。 Hello， 欢迎回来。
5: Hello， 我们又回来了。
4: 所以呢，刚刚呢对，我们的梅姐呢就有跟我们说，她之前呢是怎么样，就是有接触这个模特啊，然后广告拍摄的这个行业，就是刚刚有大概说了一下。然后也刚刚呢提到，哎，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Miss Planet International Hong Kong 2024年，可以说是一个缘分，对吗？就是他的朋友介绍，然后过后呢，慢慢的他就真的去参与，然后哎，可能就是这一个出众的外表，还有出众的智慧，然后就成功的来到这个International 这个大舞台。就想问一下，梅姐 Inesma， 你在那之前呢？你在成为这个 Miss International Hong Kong 这个2024的代表之前，你是有做一些模特啊或者是广告拍摄的这一个圈子的吗？还是 after that 你才接触的？
5: 我是在学美之前就开始接触了，就是有机会参与这个电视剧啦、电视广告、电视节目啊，以及这个国际选美是International Hong Kong 2024，是后来因为这些经历哦，我是觉得更确定这是我是想发展的方面。其实我不是准备好了才进入娱乐圈，而是在娱乐圈里面不断的学习这样子，然后才就一步一步帮我实现我要去的这个梦想。
4: 所以说其实 model 你本身就已经是有想进入娱乐圈了，然后当然这个是你的其中一个梦想，然后就这么刚好因为你有准备，然后就去接触了，然后就进到了这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这个舞台，是吗？
5: 是的，其实我是从小就喜欢镜头，也很喜欢表演，然后在学校有表演，也很喜欢分享故事，后来就慢慢有接触到有机会接触到拍摄广告影视，可能就是我一直希望，所以他机会就会在我们的面前，然后我就会去把握这样子。
4: 所以当时候刚刚一开始呢，我们的 Inesma 也是有跟我们说到，他在做娱乐圈之前也是一名服装店的老板，是吗？你是经营服装品牌，
5: 经营时装店，对，
4: 时装店。哎，那么你又哇，你很多个身份呢，我发现我现在有点搞晕了。现在你目前为止还是有经营那个服装店吗？现在？
5: 现在没有经营了。我已经把这个生命卖了，因为我兼顾不到太多了。对，
4: 是呀，刚刚我就在那边想说，哇，怎么去兼顾，你知道吗？然后你本身现在又这么的红，然后过后又这么的活跃， 如果说一下子要过这边一下子又过那边的话，我也是觉得哇好强哦。所以过后呢你就越来越活跃了，这个娱乐圈就已经没有再接触时装店了。明白。
5: 对的，后来我就去年我就毕业了这个 MBA， 就是 Business Master， 在这个
4: UT。就是你还有哪一个 Business Master？
5: 对，也是我想要做一个事情，我就去实现它。
4: 所以你真的是哇，又是模特，又是广告拍摄，又是演员，又是主持人，又是媒介，又是这个 business master holder， 然后之前还经营过这个时装店。哇，我在想说，等下我们还是继续留守在这里，就是看我们的这个 miss 你什么还有什么，他还有更多什么想要做的，就感觉你想要做的东西是好多，而且你真正的都在路上，都在完成了耶。哇，真的是要给自己一个鼓励的掌声，
5: 要坚持。对，
4: 对。那么就想问一下，既然今天呢，我们就是也知道Miss Ines Wolf 她就是一个模特儿，广告拍摄都是要面对镜头的嘛，就可以和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下，你在第一次面对这个镜头呢，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5: 第一次面对镜头呢，其实我会觉得自己就是我相信大家也是会有这样子的经验，就是第一次面对镜头就会感觉我有没有做错，我这个表情好不好，就是会一直很在意那个拍摄的那个镜头里面的自己。然后后来呢越来越做越久了之后，我就发觉原来你要用最自然而且要发自内心的发出那个才是最自然的。所以其实我第一次面对镜头的时候是有点紧张，非常紧张啊！毕竟还是有上台表演过，还好，我觉得还好。所以所以一开始也不知道眼睛要看哪里，笑容也会不会僵硬，动作也不知道要怎么样摆才好看。所以每拍完一个镜头呢，我都会忍不住问摄影师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吗？就会跟摄影师调整那个位置。然后那个时候最大的挑战其实还不是自己在镜头前，而是呢自己还没有很够自信这样子了。后来我就慢慢发现镜头其实不是在考验我，而是在记录我最真实的自己啦，就是表演的时候真正要好看要自然是发自我们自己的内在，从内发出来这样子。所以当时开始，后来我就开始慢慢放松，把镜头当成一个朋友，还有就是而不是一个会批判我的东西这样。然后我就自然，后来就越来越自然了会追镜头
4: 对，会追镜头。哇，我刚刚就听了 对就听了 Ines Wolf 跟我们说到的他第一次面对镜头。我觉得有一个点是非常棒也非常的真实的，就是你要发自内心。我刚听到这一个点，我觉得真的耶，我觉得镜头呢其实真的是真的，如果说一个人还没有发自内心，然后他是本身就是带着 OK 我就是要把它完成的那种感觉去拍摄去做，那时候不管他有多漂亮或者是多上镜其实拍出来的那个效果可能就是会少了一点的那个灵魂在，你知道吗，就是少了一点亲和力等等的。
5: 对，
4: 所以就感觉哇，就是你说的这个点真的是有 touch to the point 的，就是有一针见血的感觉
5: 对呀、
4: 就想问一下其实就刚刚我们的这个 Miss Inesma 就跟我们说到了他第一次面对镜头是怎么样的感觉，然后刚刚呢也可以从他的这个分享当中感受到他真的很蛮热爱他这一个行业的，尤其是镜头对不对。
5: 是。
4: 那么呢就想是呀，那么就想问一下，其实你在参加了这个国际选美之后呢，就是 Miss Planner International Hong Kong， 就是在2024年吧，对不对？你觉得它带给你的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5: 最大的改变呢，首先前面我想要说的就是，很多人以为那个选美最大的改变是外表，但是对我来说呢，最大的改变就是我们的心态。OK， 以前呢我会很在意别人怎么看我，也会不断的跟别人的比较。但是我选美之后呢，我认识了很多不同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 美姐，然后不同的背景的女生啊，然后我就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然后也都有自己的故事。那时候呢，我才真正明白，美丽不是要成为别人，而是勇敢挑战做自己。就是我们有我们自己本身有我们自己的漂亮，就是可能你内在你的擅长的那一个
4: 优点，还有那一个才华等等的，对吧？
5: 对，对，是这样。然后选美也是让我开阔了这个国际视野了，因为我接触70个国家来，当时
4: 哇，70，
5: 对，
4: 很多
5: 很多人，
4: 真的很多。哎 ，Hello， 一群美女，70个美女，
5: 70个美女，全部美人哇！我的眼睛好幸福哦，当时我说，哇，我眼睛好幸福，都好漂亮，全部哦，70个，然后我想回家，我觉得我很渺小。我在那里我觉得我很良心，哇，好漂亮，怎么70个镜头还看到我吗？我在镜头还看到我吗？哇，好可怕哦。然后我还是坚持了留下来了，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展现他自己最漂亮的那一面的机会，不只是外表的漂亮，而是他的内在的那个气质。
4: 我刚刚呢就听 Miss Inesama 跟我们分享，哦，原来她在参加了这个美姐之后，她真正的想法就是，诶，每个人其实就是有自己独特的散发的那一个优点与气质等等的。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进入一个小小的休息时间，不要走开，继续留守 Bicol FM 名人网 APP， 我们还会有 Miss Inesama 跟我们分享更多关于呢她在这一个电视广告啊、平面拍摄啊、演艺啊、美姐等等的大大小小的故事，不要走开，继续留守 Bicol FM 怎样？

0: 奶。
1: 最近不知道怎么，我的眼睛很痒很痛，有光就会很不舒服。
2: 等等，
1: 那是因为你一直盯着手机，眼睛也需要休息。长时间看手机会增加视力下降、视疲劳、干眼症等风险。 BigCon FM

0: 由我 DJ Leon 国翔呼吁大家放下手机，给眼睛一点时间，给自己一点空间。 Big Call FM。
1: 社会的秩序靠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乱丢垃圾、违规停车、闯红灯，看似小事，累积起来就是混乱与意外。 Bicol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遵守规则是对他人的尊重，文明从自己开始。 Bicol FM。
2: 赌博看似诱人，却会毁掉身体、梦想和亲情。 Bicol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如果你或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马来西亚国家反毒机构热线03-8911-2233，拒绝毒品，守护自己，也守护未来。 Bicol FM。
3: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col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4: 这里是 Bicol FM 的名人 on air， 你好，也是我 DJ 余慧。所以呢，是的，是的，现场还是有我们的梅姐 Inesuma。 Hello， 欢迎你再次回来。
5: Hello， 我们又回来了。
4: 是呀。所以呢，我觉得呢，跟这个Miss Inesuma 跟她聊天呢，就是很轻松，然后也感觉到她真的是很热爱于她现在的这个娱乐圈的这个行业。而且我觉得，真的是你那个选美，国际选美，听起来真的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回忆。然后呢，又想问一下，对呀，感觉他应该会在你的这个娱乐圈的行业帮助不少吧？或者是你，因为呢，之前呢，刚刚呢，Inesuma 就有跟我们说到是，他是在参加呢这个选美之前就已经是蛮活跃于这个广告啊、演员等等、主持等等的了。那么就想问一下，你做了这个媒姐之后呢，有没有？他有没有什么帮助，或者是转折点啊，或者是有什么启发给你的吗？可以和我们说一说吗？
5: 好，我觉得最大的帮助呢，就是其实他好像给了我上了一个课这样子，就是我在学美，我感觉我自己在上了一个课，而且呢，就是真的一个无价之宝。除了可以认识很多人，然后跟他们沟通，有不同的这个 culture， 你也在他们身上学到了不少的事情。然后如果大家想要知道这个选美对我有没有帮助的话呢，其实它其实也是有对我有帮助。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好像有一些什么表演的服装表演的，他就会邀请我们去做 judge 这样子。有一些活动呢，就会邀请我们去做嘉宾，或者是给一些建议，大家要如何在台上展现自信，然后要如何把自己内在最好的那一个发挥出来。这样子。然后说有没有帮助我在这个模特和演艺圈里面呢？其实他也有帮助，因为呢我会有更自信的摆 pose， 或者是走这个 catwalk， 还有就是我更加知道了这个服装啦、化妆啊，就是化妆的这一方面呢，上镜应该要怎么化才会在镜头里看得更自然、更漂亮、更立体。如果你说在演艺圈这里有没有帮助，可能有一点帮助，因为毕竟我们参加过这个国际选美赛之后呢，有不少人会留意到还是关注到我们这样子。
4: 对，
5: 是的，
4: 对啊，我觉得。对，我觉得最后一点是很重要我觉得因为在演艺圈里面呢，在娱乐圈呢，你就是要得到的是关注点嘛，流量等等的，这些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呢。然后过后呢，我就想说就好像刚刚Miss Inesuma 跟我们说的那样子，其实他参加了这个选美之后得到的关注点就会比较多，而且呢身份也更多了，不只是媒体，还要去、
5: 就是、
4: 对，还要去做评审，还要去做嘉宾。
5: 对，
4: 就更加的忙，
5: 就是为自己增加更多的那个价值，这样子累积价值。 对，累积价值。
4: 我觉得真的，真的很棒哎！就想说，哎，现场的这一个听众朋友们，如果说你是觉得有想要去尝试去选美等等的，哎，真的不要害

0: 缭乱的。其实
1: 每个国家一个代表。
0: 我真的觉得真的就好像刚刚你所说的那样子，真的是无价之宝。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哇，你可以和这么多人呢 international 然后一起聚在一起，然后呢互相学习，互相鼓励，然后互相去看到对方的这个优点。我真的觉得哎，真的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回忆。当然当然，就是最棒的就是他有帮助到你。
1: 那肯定有啊，就是我们努力过了，他肯定就会帮到我们自己自身。
0: 嗯，而且就是没有后悔，也完成了一个梦想之一。
1: 是没有后悔，也是一个经验和学习，做更好的自己。
0: 呀是呀。那么就想问一下，哎，这样子的话，现在呢，我们刚刚呢，从这些我们刚刚谈到的这些等等的，就发现哦，有模特啊、演员呐、还有梅姐，在这三个的这个身份当中，你觉得它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尤其是模特和演员，模特儿感觉听起来就是你比较 model by poser， 演员就不一样了，哎。在这几个身份当中，它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可以和我们说一说吗？
1: 我觉得演员、模特、选美、佳丽呢，虽然都是需要站在镜头前，但其实哈、扮演的角色呢，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我首先说这个模特的任务，对呀、刚才就你有提到的，就是的，他就是要在镜头里摆 pose。就是展现品牌和作品，这是模特的任务，就是要展现这个品牌和作品。我们也是要用我们的肢体、表情，还有镜头感，把这个服装啊、产品啊，或者是影视想要表达的概念呈现出来。重点呢，不是自己，而是呢，把这个产品衬托出来。这是。例如我在拍这个 skincare 的、平面的时候，我就除了我一定要先把这个产品、先带出来，人家就会看到、这个产品它其实要表达的是什么，它的 texture、或它的颜色、或者是它的这个滋润度、这样子。
0: 也不简单哦。
1: 是的，就是让那个感觉在，对，就是那个画面好像会说话这样子，虽然是不动的。
0: 毕竟那一个消费者是我们这些民众，这些我们全部都是我们的视觉第一个视觉冲击，就是我们。然后呢，我们看上去就会有想兴趣，对这个产品有兴趣等等的。是呀，我也是有发现到那什么是有接触，就是一些健康产品等等的，也对吗？
1: 都有啊，对，
0: 都有哈、
1: 都有的。还有那个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三个最大的、差别在哪里，然后我想说一下这个演员呢。演员呢就是好像进入另一个人生这样子啊，让我平行宇宙、我现在 要去另外一个平行宇宙，
0: 平行宇宙
1: 出现。对，是的，对呀、你不觉得吗？演戏就是这样子，去了另外一个地方，不同的世界。就是演戏的时候就是必须要放下自己，暂时把自己忘自己是谁，然后要去理解一个角色的情绪。他是什么样的人呢？他平时是就是要了解这个剧本里面的这一个人物，他的性格是什么，然后要去了解这个角色的情绪咯，经历还有他的性格。所以呢，让观众相信这个角色呢是真实存在的。
0: 哇，真的，我觉得一个演员他的最强最大的精髓就是要让观众呢也有代入感。他不就已经忘记你本身了，是，对，他不会记得你是刘品质，他只会记得你是那一个演那一个角色。
1: 这个真的很挑战，每次都好好去感受那个里面的那个角色。
0: 就感觉起来你应该是觉得演员是最具挑战的咯。
1: 最具挑战的，但是我喜欢挑战，然后我也很喜欢表演。就是我觉得我把这个角色演到了，我会觉得自己很有这个满足感和成就感。
0: 就听了我们的 Miss Inessa

啊，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哇，很好的这个分享，就可能如果说有一些听众朋友们想更多了解他，原来这就是镜头前后的他，他的故事，他的感受。接下来我们会进入一个小小休息时间，不要走开，继续留守 Bicol FM 名人 on air Bicol FM 这样。

0: 每一声嘲笑，每一次推搡，都是暴力的开始。不要让冷漠成为沉默的同谋，关心身边的人，做一个温暖的守护者。校园不是战场，而是梦想的起点。 B Call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一起拒绝暴力，关爱同学，为每一个学生创造一个安全尊重的校园环境。
1: 你知道你的身体正在悄悄发出信号吗？长期熬夜正在慢慢消耗你的身体。我们总说再忙一下，却忽略了休息的重要。没有充足的睡眠，专注力会下降，情绪也会变差。Big FM 和我 DJ 美元提醒大家，给自己足够的休息时间。努力很重要，但健康更重要。记得不要熬夜哦。
2: 你知道吗？随手关灯的一瞬间，或重复使用购物袋，都是延续环保的篇章。Big Con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保护地球，人人有责。Big Con FM。
3: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g Call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4: 欢迎回来收听我们 Big Call FM 的《名人 On Air》。你好，现场还是由我 DJ 余慧，还有我们美美的，然后过后呢就超有能力的 Miss Ines Summer。Hello，Hello，
5: 我们又回来了。
4: 是的，哈哈。所以呢，接下来呢，哎，刚刚我们真的听了很多很好的这个分享哈、哦。然后呢，就想问一下。刚刚呢就跟我们分享了那么多关于诶你的这个演员啊，模特啊，然后选美当中哇和70个佳丽一起竞争的那一个 moment。 很好笑的就是我们的嘉宾就想说还要打包回家，那个 moment 真的很可爱，可是他真的就是很努力的完成了这一个他一直以来都要去得到的这个挑战还有这个梦想，然后真的很棒，然后这些也是真正在这个路上给他带来很多很好的这个启发还有帮助的。就想问一下，在这个漫漫长路中啊，这个生涯里面呢，有什么事情呢是让你特别难忘的呢？就是可以说是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吗？可以和我们分享然后说一说为什么吗？
5: 最难忘的时刻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去试镜一直被拒绝，然后又不知道问题在哪里。还有就是对啊，
4: 怎么说呢，就是那个时候试镜哦，试镜是试镜模特儿还是什么之类的
5: 广告
4: 哦，广告就是说、
5: 啊、
4: 就是当时候是在选美之前还是选美之后呢？
5: 选美之前就是刚要踏入这个行业，
4: 踏入这一个行业、
5: 就是一开始真的每一次试镜或者是都不知道问题在了，你就是好像一直被拒绝，为什么不成，然后就是等了很久也没有消息。有时候就是努力了也不一定马上有结果了，但是每一次的经历呢都是让我增加这个经验，而且呢他也有帮我累积到这个演绎的这个 skill 会比较好。然后后来有去上课的、有去上课，然后后来自己慢慢摸索，哦，原来演戏啊拍广告就是这样，你要发自内心的很自然不做作的表现出来。就是这个
4: 哇也是不简单哦。就感觉啊、之前原来他我们的 Miss Inesma 也是有
5: 遇到，就是不知道好像没有方向。我相信很多人
4: 哇那时候应该就是一个很 lost， 可是好彩之后你没有放弃。对，好彩之后你没
5: 有
4: 放弃，
5: 就持续做找方法，然后看哪里还可以再进步，看到自己在哪里不够好啊，要再进步。在学习了，不断的学习各方面的学习。
4: 明白。哦，那么就想下一个问题，就想问一下，其实现在呢，很多人都觉得，当模特啊、演员啊，只要长得漂亮就可以了。那么你觉得外表和专业能力呢，哪一个会更重要呢？而又是为什么呢？
5: 是的，很多人都会觉得演员呢，或者是模特都是靠外表嘛。但是我就觉得呢，这个就是，外表其实就是让人家先注意到你，但是实力呢，才是让别人记住你。然后演员最重要的不是漂亮，而是能不能在观众相信你演的那个角色。还有这个表演呢，是可以帮我们打开一扇门啊，但真正决定你能走多远的是你的专业、努力和态度。所以颜值决定第一眼，实力决定最后一眼。就是让我们可以走更远、更怎么更长远啊，应该说。
4: 对，更长远。
5: 对，
4: 因为毕竟有一个很现实的事情，就是人也是会变老的嘛，对不对？
5: 是，
4: 就是所以呢，其实我就好像刚刚 NSMA 跟我们说的那样子，就是你的这个专业啊，这个能力才是可以带你走到更长远的呀。因为岁月啊什么，其实是会把你的美貌慢慢的也不是说带走啦，就是人都会有老的一天。但是如果你有专业、有能力、有那个自信，所以呢，你是可以把它带到哪里都是可以发光发亮的，对不对？因为每个人的审美也可能，审美的那个观点也可能不一样，对不对？
5: 是
4: 啊，明白。那么就想问一下，刚刚呢就有说到你之前就是遇到比较难忘的事情是，你被拒绝嘛等等的。那时候呢，你对，那时候我真的是会可能会很气馁等等，可是你也是没有放弃。你是怎样调整自己的心和打击？你是怎样调整自己的心态呢？除了去上课之外，会有想过
5: 要
4: 放弃吗？
5: 如何调整心态？我就觉得不甘心啊，因为我觉得我要做到为止而已啊。然后我就是允许我自己失败了，因为我们失败可以从这个失败，来学习，然后我们下次就会做得更好嘛，是不是？但也不会让自己呢停留太久，因为我会问我自己，这些事其实教会了我什么 ？OK， 因为改变也改变，因为改变不了结果嘛，就能改变自己咯。每一次的这个挫折，都是下一次机会的准备。
4: 对，这个讲得很好。
5: 真的，我就是每次觉得这么不能的，到底哪里错了，到底哪里做的不好。所以有时候我每次很多时候我就会拍当时在这个 casting 的时候我会拍下来，然后我又看回我自己，其实自己看回自己就知道问题在哪里。当我们在 casting 的时候还没有很有经验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的问题会在哪里，这样子哪里需要调整，应该说就是没有很 flexible 这样子。可能一开始就好像我说刚刚所说的，一开始不知道怎样看面对这个镜头，要怎么做这个动作，要怎样表达，所以其实都是要自己足够的经验，还有真正要发自内心去感受这个东西，你才可以把这个东西给带出来
4: 啊。真的是很棒哎，就觉得真的，我觉得世上无难事，一切都是看你自己的心态呀。
5: 是，
4: 如果说对，如果说今天很难过的话，就调整好来，明天再来，就好像我们的嘉宾林森曼那样子，就不甘心啊。为什么会这样？就再来，就调整。然后现在呢，你看，已经是一个哇专业的这一个电视广告、平面拍摄、演艺领域，哇，这一个模特儿
5: 还是要不断学习的呢。是因为一直东西都一直在改变，我们还是一直要进步，一直在学习。
4: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心态，就是学到活到老学到老，就是很老板的一句话，活到老学到老，对不对？
5: 其实都是一样的，我觉得每个行业就是我们人必须要每天都要进步一点点，一点点就好。
4: 好的好的，接下来我们会进入一个 快问快答的环节，我们就来一点轻松的啦。因为刚刚就说到了，嗯、哇很怎么样去努力，怎么样去不放弃，哇，这些都是不只是我们的 Inesoma 的这一个行业，我觉得每一个其他的行业都一样，就是要保持这样子的一个很好的心态去完成，一步一步的去完成。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进入一个轻松的环节了 ，session 快问快答 ，Are you ready？、
5: 嗯、好了，
4: 嗯哼，好的好的 ，OK 啊，开始了哈。
5: 好，好，
4: 那你会选择高跟鞋还是球鞋？
5: 球鞋。
4: 哦，哇哦，球鞋，为什么？因为平时都是在穿高跟鞋是吗？
5: 我觉得球鞋穿起来比较舒服啊，又可以跳舞，又可以跳，又可以爬山。
4: 哦，哇哦，原来也是很活跃在 sport 的一个人哦。那么喜欢在摄影棚拍摄还是户外拍摄？
5: 我喜欢摄影棚，比较有拍摄的感觉。
4: 哦，可能也不用喂蚊子。哦，那么电视剧还是电影呢？嗯、啊，电影，
5: 电影。
4: 嗯、好的，最喜
5: 的空间。
4: 啊，那么你比较喜欢拍广告还是演戏？
5: 拍广告。
4: 哦，哎，我还以为你会。可能演戏就会比较更具挑战，对吧？
5: 更具挑战。然后广告的话呢，因为它都是很漂亮的画面
4: 哦。
5: 明
4: 白明白。
5: 就是。
4: 那么最后这个问题就是用三个词来形容自己。
5: 真善美。
4: 哇
5: 哦，
4: 咁都被你谂到啊！很厉害耶，我还在想三个词可以想很多耶，结果哇，直接真善美打赢，打完全不好，全部其他的不要再想了。真善美，好的啊，经过这一个快问快答环节，我们又要进入一个小小休息时间啦，然后我们节目也慢慢来到尾声，然后最后呢我们还是会有 Miss Inesoma 在这一个名人 on air 和我们来最后的分享哦，所以不要走开，继续留守 Bicop FM， Bicop FM 最样。

0: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 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 Because FM
1: 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可对方也许整夜难眠，大家都在传，我也传一下，可那条留言可能成为压垮别人的最后一根稻草。网络上的一句话有时比现实中的拳头更痛。 Because FM 和我 DJ 于慧一起拒绝网络霸凌，请停止嘲笑，停止攻击，停止传播伤害。 Because FM。
2: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3: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 80% 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2: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 1%， 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3: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2: Because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 Because FM。
1: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ecause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于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4: 这里是 Because FM 名人 on air， 欢迎再次回来。你好，我是你的 DJ 于慧呀。我们的这个节目也慢慢来到尾声啦。当然，现场还是有我们这一位具这个美貌，然后又有智慧的一位女演员，也是女广告员，也是这个美丽的这个叫选美佳丽的，也就是 Ines 吗 ？Hello，Hello，
5: 大家好，我是 Ines 吗？ Yeah，
4: 那么就啊，我们慢慢要来到尾声了啦，我们的节目，那就想问一下，哎，如果说啦，你现在有这么多的身份，然后呢，每一个身份对你来说就是哇，好像打不死的那个小强这样子啊，每一个你都觉得哇是很具挑战的，就是喜欢具挑战。那么如果说你给你一个选择啦，你希望大家会记住你是选美佳丽，演员、模特儿，还是你 Inesma 本人呢？
5: 哦，我呢，希望大家认识的不是只是我的身份呢，而是我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就是从这个创业啦、演绎啦、主持，到我完成这个 MBA， 参加国际选美，还有做公益，每一步呢都是在体现了我在持续成长。它也是能让观众哦记得我不只是多身份的，我是一直在努力实现梦想的人，成为更好的自己。
4: 很好。那么如果说啦，如果你没有进入演艺圈的话，你觉得你自己会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呢？
5: 如果没有进入这个行业的话，会做什么行业？我还是会进入这个行业。这个行业
4: 不可以，
5: 还有演戏啦，有模特啦，是不是？还是写作我喜欢，因为我也是有打算要出版书。
4: 这个不错。
5: 还有就是做一些公益活动了，儿童教育，儿童教育也是我一直想要做的。在未来可能有机会，我就会就是开多一条路这样子，你也不会放弃我之前现在的工作，就是它一起进行让这个路呢更加的稳固，更加的有价值。
4: 明白。就感觉Inesma 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一直以来他的这个目标还有他的理想，就是成为一个对这个社会有影响，就是好的影响的一个人物，就是有影响力的一个人。可是你现在真的做到了。恭喜。
5: 是的，都是我一直希望的。是啊。
4: 那么接下来你会、就是、
5: 接下来
4: 你会有想要有什么样的新的作品或者是什么计划想和我们的听众们分享的吗？
5: 是的，刚刚也是有提到了，就是接下来我的计划，我会想要出版一本书，展现一本书啦，想要出版书和这个慈善的这个活动，就是可能是教育的这样子，应该是教育的这种活动。
4: 就让我们好好的期待期待哟。最后呢，如果说你想送一句话给想进入这个广告界或者是演艺圈的年轻人们，那么有什么样的话想说的吗？
5: 我想说的是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呢都在成就未来的自己，要相信坚持总会有收获的。
4: 你想你肯要你努力，其实我觉得你的运气也不会差到哪里去的，一定可以实现和成功的。就好像我们今天的嘉宾 Ines Emma 这样子，他真的是一步一步从创业啊，然后到演员、模特儿，然后广告的这个模特儿等等，然后到选美，哇，一步一步到现在，我相信。你之后的这个计划出书一定会也会成功的，也会大卖的
5: 呀！
4: 我自己也是期待，是对，一定可以的。是的，让我们好好的期待哟。好的，最后我们可以请Inesoma 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你的 IG 吗？
5: 好嘞，我的 IG 就是Inesima INESIMMA 31。
4: OK， 好的，如果说有想要更加的了解就是这个我们漂亮的刘佩芝 Inesima 的话呢，就可以去 follow 起来哟。谢谢你今天来到我们的 Bicol FM Run On Air， 希望你可以尽快出书，哈哈，让我们看到更多的更多更好的作品。是呀，谢谢你。好的，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 Bicol FM 怎样，
1: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col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2: 白天忙于工作，只有晚上才有属于自己的me time。当熬夜成了家常便饭，那伴随而来的就是身体的每况愈下，例如免疫力下降、肝脏受损以及皮肤干燥等。为了自身的健康着想，我们应该每天获取足够的睡眠。有研究显示，成年人每晚平均得有7到8小时的睡眠时间，这样才能保障自身的健康，隔天才有更好的心情。 Bicol FM 由我 DJ Leon 国祥呼吁大家，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6: 一句玩笑也许你转身就忘，但被伤害的人可能记住很多年。网络不是匿名的世界，伤害也不会凭空消失。 Bicol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尊重他人是最基本的底线，文明发言让网络更安全。 Bicol FM。
7: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icol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icol FM。
8: 您好，
9: 안녕하세요
8: ，Hello，
9: 안녕하세요，
8: 아빠가봐，
9: 보죠，
8: 사와리카，
9: 쇼。
7: 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机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8: 要美食
9: 有，
8: 要景点
9: 有，
8: 要帅哥和美女
9: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
8: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7: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2: 欢迎朋友来到我们的天天游戏机，我是喜哥。然后在今天晚上非常开心，我们又有两位年轻的朋友来到这里了。然后这两位年轻的朋友呢，其实他们都是来自台湾的朋友。那其实一直以来我就觉得说台湾是一个很美丽的宝岛的一个地方，然后也是一个热情如火的一个台湾的地区。所以呢，今天邀请了这两位同学，然后来到我们的节目中，跟我们一起分享有关他们来马来西亚学习的这个感觉是怎么样子的。我相信说今天晚上的这一集节目应该有很多话题跟大家一起来很好的分享，对于马来西亚的一些好奇，对于他们的一些感觉来讲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在今天晚上的话一定会告诉大家有关他们的这个深刻的体会。那首先马上来欢迎来自台湾暨南大学的两位同学，全全还有 Doris， 你好。
10: Hello 西哥。
11: Hello， 喜哥。
2: 对，然后可以靠近麦克风。那其实我们也非常非常从陌生到一点点熟悉哦，因为毕竟来马来西亚好像有两个礼拜多的时间吧。
11: 嗯，对，
2: 好像很快哦。当初第一天来到踏进我们马来西亚这个国土的时候，这个感觉是怎么样的？你们是从新加坡过境嘛？是不是？
10: 对，
2: 嗯，
10: 感觉要被遣返回去新加坡。因为好像你们这边的海关好像都是马来人，
2: 对对。
10: 然后因为我们不会马来语，然后就是用英文又很破，然后就跟他讲话的时候就一直在比手画脚。
2: 哦，真的。
10: 对，然后他就问我说，就是他好像是问我说，就是你会来这边待多久什么的，然后我就讲超过那个我们有一个免签的时间，然后我就讲超过了，然后他就跟他旁边的海关对看了一下，就是想要帮我们就是逃带去小黑屋之类的。
2: 哦哦哦。
10: 对，然后是后来我有给他看我的回程机票。
2: 哦。
10: 他才就是讨论了大概5到10分钟。
2: 哇，蛮久的哦。
10: 对，然后才让我们走。
2: 哦，就是你们四位嘛，对不对？
10: 对，我跟另外一位朋友。
2: 哦，两位。
10: 对，
2: 这样子。所以 Rose 在过关的时候基本上没有发生一些情况吧？
11: 因为我在他们后面，
10: 哦，
11: 然后我在我们第一位同学听闻，他就是先很顺利的就过去了，
2: 嗯，
11: 然后他很快。然后之后呢，就是那个全全跟彩颖他们是大概是同时进行的。
2: 哦。
11: 然后我就在他们后面看着他们超久，那我超紧张，头皮发麻。我想说会不会我们三个都过不去？然后听我一个人在对面，然后我也看不到他，然后我就整个人超紧张的。然后他们后来就是被问了很久，然后才过去。然后到我的时候，他只问我说：“哎，刚刚那些是你朋友吗？”我说：“对。”然后就放我过去了。
2: 原来，所以你没有想到说一个关卡就让你有一些惊险的记忆哦。
10: 对。
2: 所以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再继续跟大美一起来聊天。Big FM 最样。

0: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gobi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0: 现在就去邻近的 Hokkigobi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喝一杯。
1: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 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 Because FM。你忙着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一通电话一次陪伴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 Beacon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关爱老人，让爱常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开始。 Beacon FM。
2: 手机屏幕亮起，恭喜你中大奖，只差一步就能领取。 Beacon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转账前先核实，小心诈骗，守住自己的钱。 Beacon FM。
3: 您好，
4: 안녕하세요
3: ，Hello，
4: 안녕하세요，
3: 아빠가봐，
4: 보죠，
3: 사와리카，
4: 쇼。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机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点，
3: 要美食
4: 有，
3: 要景点
4: 有，
3: 要帅哥和美女
4: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3: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4: 我们现在就出发咯。
5: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天天游奇迹，我是喜哥，然后坐在我前面的两位同学的名字叫
6: Doris
7: 跟全全。
5: 哇哦，你们好。
7: Hello 喜哥。
6: Hello。
5: 是，你们都表示到很平静哎。应该不会紧张吧？
7: 不会啦，
5: 都已经习惯这里了。对，
7: 习惯这里吗？
5: 就是从刚才上一段我们就提到说我们在过关卡的是一些惊险万分的情况，那其实还不至于有被扣留的情况啦，就是还是顺利通关。然后其实来到踏进我们校园的这一刻，因为你们过来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南方大学学院这里，然后做一个实习的一个任务，大概为期一个月的时间。然后目前为止的话是已经经历了两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嘛，所以你们四位同学啊，当初怎么样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跨过来我们马来西亚这里呢？要不要稍微说一说？
6: 哦，可以啊。就是如果是我的话，是我原本就在进入我的大学之前，我就知道我们系上会有海外实习的名额
5: 哦，
6: 然后我知道也可以去申请学校的补助，就是在金钱方面，就是可以有一个学校提供的机会让我。让我们可以来到海外实习，所以就是在学校的那三年，就是一直想说，如果我可以申请上的话，我想要来外面看看。
5: 哦，真好。所以跟全全也是一样吗？大同小异的情况。
7: 我的话，对，也差不多是这样，因为就知道我们出来的话，学校会帮我们出大概就是超过一半以上的费用，所以就是想说，就用公费出来玩。
5: 哇。
7: 对，
5: 竟然用公费来进行我们这项这个任务啦，就是说学习又可以边玩，吃喝玩乐都有。
7: 对，
5: 真好。对，然后在两个礼拜后的现在哦，其实我相信你也逐渐适应我马来西亚的一些天气，然后一些人等等哦。那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分别，台湾跟这里的话，应该有很大的一些区别吧，对不对？我们的年轻人怎么样？跟你们做交流的时候，
6: 我觉得非常热情，人非常好。
5: 像马来西亚的天气这样，
7: 差不多。
6: 其实我觉得
7: 马来西亚的天气很阴晴不定。
5: 哦，真的哈、哦，
7: 刚刚才是下大雨，然后现在又晴天了。
5: 对对 对, 对, 对。
7: 但整体来说，我觉得比台湾那边还要再干爽一点，就是下过雨之后。哦对，因为台湾下过雨会超级闷的，而且很不舒服。
6: 因为它热气会上来，然后你就会觉得很热，湿又闷。然后即使这边不下雨，那个气温我觉得都是比台湾凉的。
7: 而且比台湾舒服。
5: 哦，是啊，
7: 对，
5: 哇，谢谢你去我马来西亚。那其实台湾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去过，像包括我自己。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到当年我去到台湾的时候是去台南，然后台南的话我相信那边有非常炎热的天气来欢迎我，然后去了很多的一些农场等等哦。我就发现到台湾的一些当我在落 地的时候，就可能就先下飞机的地方就是一定是桃园机场，所以一路上来的话呢，都是看到很多的中文字。那像你们过来这里的话呢，一路下来的话，你就会看到很多不同的这个马来文字啊，这个感受会怎么样呢？
7: 我感受会觉得很奇妙，
5: 奇妙，
7: 因为就是在这边可以看到华人、马来人，然后印度人，
5: 对，
7: 然后。这边居然要讲的是马来文，就觉得很特别，就这边的华人感觉也蛮多的，然后就是母语居然是马来文。
5: 对对对对对，
7: 在学校的部分的话，就是大家都是讲中文比较多，
5: 对对，
7: 就
5: 确实
7: 蛮冲击的。
5: 对，因为我们在自小的时候，我们就上了六年级的那个六年的小学的中文课嘛，所以呢，在转进中学的时候，你就可以选项可能是政府的那个国中或者是独中都行。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从小已经习惯说，因为在我们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的话，就是。可能左右邻居他可能是马来人，所以他们必须要用到马来语来跟他们做一些交流，但是最基本简单的啦，比如说Makan belum 还是Bagaimana等等，这些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简单的一些口语化的一些生活上面的必须。那可以再讲多一点的话呢，就是其实马来人他们也对于我们中文也是非常的好奇，他们也会讲你好吗啊，或者是什么的，所以我觉得他们是一个文化语言上面的一些交流跟一些冲击，然后他们也很好奇我们，我也很好奇他们。就比如说他们在饮食上面，他们也是偏向辣的，或者是比较重口味，还是一些马来糕点跟华族的糕点也是有区别。所以我就觉得说，在两者之间，甚至到第三者，就把比如说还有那个印裔同胞嘛，所以他们的文化又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在这个马来西亚所谓的多元国家的话，我们就可以体会到很多不同的那种文化气息，像台湾也是一样啊，可能也有原住民吧，对不对？
6: 嗯，
5: 我相信原住民的话，在你们的城市里面也常常会接触嘛，还是怎么样？
7: 也蛮常接
5: 触。或者在学校上面也会有一些原住民的同学一起学习啊，会有吗？我不晓得。
6: 有，我们学校有原住民专班。
5: 嗯嗯，
6: 对，
5: 哦，真的啊。
6: 对，
5: 所以他上学的时候就穿着原住民的服装。
6: 没有，他们会有一个。我们是有一个原住民专班，然后里面都会是原住民的同学，然后他们也有成立一个算是他们的社团嘛，然后他们有时候他会在我们新生迎新的时候去表演他们的可能文化内容，就是他们的歌。
5: 对，
6: 然后我有去听过，觉得很好听。
5: 但是你还是听得懂他们在唱什么吧？
7: 听
6: 不懂，
5: 听不懂。
6: 对，这是他们的，可能是有些是他们的古调。然后他们可能是用他们自己的族语去唱的，然后它里面可能会有来自台湾各地不同的原住民族群。
5: 了解，
6: 对，
5: 今天晚上非常开心，然后可以跟我们台湾的朋友一起做交流，好像国际性的一个文化交流哦。首先我们先休息一下 ，Because FM 怎样？
0: 最近不知道怎么，我的眼睛很痒很痛，有光就会很不舒服。等等，那是因为你一直盯着手机。眼睛也需要休息，长时间看手机会增加视力下降、视疲劳、干眼症等风险。 Bitcoin FM 由我 DJ Leon 国祥呼吁大家放下手机，给眼睛一点时间，给自己一点空间。 Bitcoin FM。
8: 他们不是不累，只是把眼泪悄悄藏在夜里。单亲妈妈独自承担生活的重担，却依然为孩子点亮前方的希望。 Because FM 和 DJ 琪琪为单亲妈妈送上一句问候，一次关怀，因为一份小小的温暖都能成为她继续前行的力量。关怀单亲妈妈，从你我开始。 Because FM。
9: YOLO 人生只有一次，别让它挥霍中悄悄地溜走，去尝试，去努力，去创造，让每一天都值得回忆。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活出精彩，不留遗憾。 Because FM。
5: 您好，
10: 안녕하세요，
5: Hello，
10: 안녕하세요，
5: 아빠가빠，
10: 보조，
5: 사와리카，
10: 쇼。
4: 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点，
3: 要美食
10: 有，
3: 要景点
10: 有，
3: 要帅哥和美女，
10: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3: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4: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5: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天天有奇迹，我是喜哥，
6: 我是 Doris。
7: 我是全全
5: 呀，两位好，都非常年轻。那目前为止呢，就是才仅有22岁左右，对不对？
6: 嗯
5: 嗯，羡慕不已。其实我相信这次是你们第一次出国来到马来西亚吗？还是怎么样？
6: 对，我是第一次来到马来西亚。
5: 在台湾的时候有没有去过别的国家？怎么样？有玩什么的？
6: 我有啊，我有这样子的经验。
5: 有去过哪里啊？
6: 我去过。日本、中国、新加坡、越南，
5: 哇，挺多的。全全呢？
7: 我的话有去过中国、日本，然后澳洲跟泰国。
5: 那时候去的时候都是去学习，还是去玩，还是跟家人一起出发？
6: 我是对，就是玩跟家人旅游，或者是去探亲都有。
5: 哦，这样哈，所以全全的这个方向也是一样。
7: 我是有去交流，然后也有出去玩这样子。
5: 哇，一般上你们去别的国家大概会逗留多久？可能两个礼拜还是一个月什么的？
6: 嗯，我没有这么久过，大部分就是一个礼拜内结束。
5: 哦，挺好的哈。所以呢，这一次出来这里的话，来到马来西亚的话，其实一点都不会感到陌生吧？就出国玩的心情，或者出国来学习的情况。
6: 嗯，我自己的话还是会有一点紧张，因为毕竟要生活一个月。
5: 哦，而且。是独自过来，对不对？除了跟同学啦，因为可能之前呢，可能前面的话可能是跟家人什么的，还是有这样独行侠的情况吗？
6: 嗯，就会想说，因为会变成是我们四个要从台湾独自搭飞机来到马来西亚，那因为我们是从新加坡入境，所以你中间的一些交通上面的衔接就会。比较担心
5: 哦，
6: 对，因为可能想说哦，如果错过这一班，会不会没办法搭到什么的，或者是因为我们也需要过两个海关，就像前面刚刚讲的那个海关的这样的情况发生，所以就是在还没有到学校之前，就是充满了不确定性跟紧张感吧，
5: 对，忐忑的一个过程哈。对，前线我看应该比较大胆一点吧，因为毕竟是男生，还是说前线有照顾你们三位女生？
7: 没有，那时候在新加坡要坐那个跨境巴士到新山的时候，那时候就只有我们四个，我想说这那个车会不会是诈骗？因为他那时候好像说是两点要发车嘛，然后他拖了很久，拖了大概二三十分钟他才发车。
5: OK，
7: 所以我们想说他会不会是诈骗？
6: 而且那班车是我找到的，然后我看到的时间是2点半，但是因为我找不到他的柜台，然后是我们四个在那边乱转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穿着他那个公司的制服，然后就比着他的 logo， 然后跟我说：“你们是要去 JB 的吗？”我说：“对，就是这一班。”然后我们就。就上去，结果我们一上去就是都没有人，然后都是空，就是空车，我们包车的感觉，所以全全才说，我们是不是被卖到哪去了？他讲了三遍，
5: 是哈，
7: 超怕。
5: 放心啦，因为毕竟还是有安全的那个范围啦，不会突然间再去哪里的一个情况。后来在学校这里生活，就住在学校嘛，对不对？然后那个吃跟住都 OK 吗？还是会遇到一些什么不一样的问题？
7: 我要分享，
5: uh-huh.
7: 我觉得吃住马来人都很好，但就是大陆人真的很不 OK， 因为我隔壁就住了一个大陆人
5: 哦， oh.
7: 对，然后因为我的冷气都是开25-26度，
5: 对对，
7: 然后他就会一直。
5: 调
7: 没有，他就是会一直觉得冷气吵到他，他就会是半夜的时候就会来敲门，就是叫我把冷气温度调高一点。但我就已经调了25跟26度了，是还要多高？干脆我就关掉不吹了。结果对，就是来到这边，我觉得大陆人最讨厌，马来西亚人真的都很好，
5: 很好哈。
7: 对
5: 对，因为大家一起住的时候。我们在学校里面有不同国家的朋友嘛，所以呢，可能他们大家的习惯也不一样哦，对不对？所以男生全全就遇到这方面的问题，所以Rollis 会不会遇到这方面的一些困扰？
6: 嗯，倒是还好，因为我们这一行人大概就是三个女生，
5: 对，
6: 然后我是被分配到就是一个人住，
5: 哇，这样好啊，好幸福哦。
6: 对，所以我会有一个独处空间，我觉得还挺赞的，
5: 真的，
6: 对，
5: 这个太好玩，上天保佑。
6: 对，但是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洗手台在房间
5: 哦，
6: 对，然后那时候我进房间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拍照
5: ，OK，
6: 然后拍照环顾一圈，然后我就发给我的 家人，嗯，然后大家说，哦，好好笑，这个是什么？
5: 哦，只有你的房间才有洗手台，是因为厕所也在里头吗？哦，洗手
6: 是每个人都有，
7: 就是，每个人的房间都会有一个洗手台。
5: 哦，就是因为你方便早上起床梳洗的一个洗手台吗？还是怎么样？
7: 就洗脸，哎，那是什么？
5: 洗脸盆。
7: 就是有水龙头的
5: 啊，就是可以让你洗手，
7: 对对对，刷牙那些的。
5: 哦，这样子很方便哦，就是在房间内就可以进行，只是很奇怪，只是很奇怪会这样哦。其实因为我没有到过那个学校的宿舍，我也不晓得它长什么样子，所以要透过你们的叙述来告诉我这样子啊，哦，挺好的啊，挺方便的。只是对你来讲的话，可能说有点奇怪，会摆在那边，但是哦，嗯，OK。那其实在这边生活的话呢，肯定会享受到我们不同的学习空间嘛，对不对？我现在跟我们的学生同学们哦，在一起交流的时候 ，OK 吗？还是你们四位同学听说都是分配到不同的部门啊，是不是？
7: 对，
6: 哦，对，
5: 嗯，所以我听到罗莉是挺不错啊，派到公关部嘛，对对对，所以全就在我们的协务处，对不
7: 对？
5: 对，
7: 协务处
5: 另外两位就比较可怜一点啊，
6: 也没有到可怜，
7: 比较辛苦，比较辛苦，对他们比较辛苦一点，
5: 他们比较辛苦啊，这个不同命水啊。所以两位呢，其中一位就是去到那个图书馆，负责图书馆的一些任务工作，然后另外一个去到招生处嘛，对不对？
6: 嗯，对
7: 对。
5: 哦，其实你们这四位哦，都会交流彼此的那个工作情况吗？
7: 会，
5: 嗯，
7: 但就是听下来，我觉得图书馆那位蛮辛苦的。
5: 比较繁琐要去进行，我看他挺忙的哈，对不对？
6: 对，
5: 嗯哼，因为很多书要整理啊什么的，这样子。
6: 应该是因为他可能是做服务台，所以他可能会需要跟人群有交流，
5: 嗯，
6: 然后他所以他负责的内容也就比较繁杂，比较多啦。
5: 明白。那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分配哦，其实都是让你们体验不同的这个环境嘛，对不对？感受会怎么样？全全跟那个 Doris， 嗯。
7: 我觉得这边的就是那怎么讲，行政部门嘛，
5: 对对对，
7: 跟台湾的比的话，我觉得这边的比较环境比较氛围会比较好。
5: 哦，怎么说？是同事之间的氛围吗？
7: 同事之间的氛围，我觉得会比台湾再更欢乐一点。
5: 哦，是哈。
7: 对，因为像台湾的话，我们大概就是可能5点半下班，
5: 嗯，
7: 就到点，大家就是直接都散会了。
5: 哦，
7: 不会有过多的联络，然后。在台湾话也不会像在这里，就会互相交换大家的联络方式什么的。
5: 哦，是啊，
7: 尽可能不要给对方联络方式，就不要给。对，
5: 这样自我的一个生活空间哈，
7: 就台湾人比较自己吧，我觉得
5: 很自己，
6: 可能公私分明。
5: 哦，
7: 然后台湾有个大忌，我觉得就是你下班之后不可以谈就是工作的事情。
5: 哦，原来是这样哦。
7: 对，这算是我觉得算在台湾蛮大的。
5: 一个情况，
7: 对
5: 哦，我们反正这里还好，不会，我们私底下还会跟同事出门玩，
7: 对，
5: 然后唱 K，嗯，吃烤肉等等，也这就是分别了，跟不一样嘛，对对，希望以后你们也可以来这里工作。那其实在这个部分来讲，就是美食肯定跟台湾不一样嘛，对不对？台湾美食也何其多，对。那马来西亚的话的一些美食，对你们来讲有什么令你难以忘怀的？有吗？
7: 咖椰吐司吧。
5: 哦，真的哈。
7: 对，
5: 台湾没有吗？
7: 台湾没有特别看到。
5: 这是我们的国民早餐，就是早上起来就是会有咖啡，然后那个吐司面包或者是咖椰等等哦。所以台湾是早上吃什么不一样啊？
7: 台湾其实吃的东西蛮多元的，
6: 台湾都吃，
5: 都吃哈，
7: 就
5: 多元化。
7: 对，没有特别固定要什么咖椰吐司之类的，
5: 了解。
7: 就可能会有蛋饼的，会有什么西式的，
5: 还有荷包蛋、生熟荷包蛋什么之类的，有吗？啊，半生熟蛋啊，
7: 半生熟蛋会有，不会有？
6: 就是可能早餐店会有什么荷包蛋，
5: 对，
6: 可以单点，然后或者是。就是吐司西餐，然后你如果比较偏南部的话，还有饭面类，
5: 哦，
6: 就是早上可能会吃比较
5: 淀粉，
6: 对，
5: 淀粉比较多，
6: 对，然后油条、烧饼、中式，你想要的什么都有，只要你找得到。
5: 了解了，那其实我们在这边的美食也非常多元化。那全全有什么好吃的食物在马来西亚留下深刻印象吗？你吃了吗？吃了吗？椰浆饭，椰浆饭。
7: 椰浆饭吃了，
5: 是哈，
7: 但感觉没有吃到很正宗的，
5: 是哈。你们吃的是什么样、怎么样子的？
7: 就是
5: 它有很多种的一个分别， 你们是吃有鸡蛋、有辣椒、有那个
7: 鸡腿的
5: 啊，还有鸡腿的、啊、哦，还有加那个炸鸡肉的哈。
7: 对，我们吃的是哪一种的？
5: 哦，然后 Torres 也是一样吗？跟全球
6: 对，就是差不多、啊。
5: 可能还没有吃到正宗了，正宗可能就是有那个香蕉叶还是叶那个铺垫的，然后有肯定有辣椒，然后一半的那个水煮蛋啊、等等，然后椰浆味很浓的一个椰浆饭，嗯，这个可以寻找一下，可能叫同事带你去吃啦。
7: OK， 但因为目前吃到都没有到很那个野味很重
5: 哦，没有啊，有的有的，我们这里还是会有的这样子哦。相信我相信哦，

0: 对，
1: 那是果王哎、欸，托瑞斯也是这样吗？有尝试吃一口、
2: 因为我家人会吃，但是我自己不吃。我是说在台湾的时候，
1: 嗯，
2: 然后来到这里的时候呢，他们就叫我试试看，所以我就沾了一个指头，
1: 点点
2: 然后去尝试。
1: 结果怎么样？感觉 OK 吗？
2: 感觉上，因为我觉得我对食物的包容度蛮高的。
1: 嗯，
2: 不会说会想要特别去吃它，
1: 嗯、
2: 但是算可以接受吧。
1: 哇，不挺好的，很快就融入我们了哦。那浅浅就完全是没有办法吗？
0: 我是可以接受它25%，就是
1: okay.
0: 第一口吃的时候是吃到哭，因为它真的太臭了，真的
1: 是哦，
0: 就是它有个
1: 很浓郁的那个一个味道，
0: 就是、有个味儿，对。
1: 哦、oh, ，真的哈、啊，所以每个人的体验都不一样哦。但对我们马来西亚人，或者是可能爱榴莲的朋友来讲说，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道水果，然后我们可以三餐都可以吃它这样子。所以那对浅浅来讲，可能就需要大量的时间去适应它，还是怎么样？因为起码你25%是可以接受它的，那其他的就可以再继续加强一点点了，可能就可以浅尝一点了，慢慢吃啦，对对对，加油加油！你那时候是在路边吃吗？这个榴莲
0: 没有，那个是马来西亚的朋友分给我们的。
1: 哦、哇，这样好哈、哦，是下回你不要吃的时候，你可以留给我啦。我们先休息一下 ，Big FM 怎样？

0: 开麦。
1: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ig Cow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ig Cow FM。
2: 忙碌的生活让我们习惯了外卖，习惯了匆匆吃饭，习惯了手机不离手，但爸妈还习惯着等你回家一起吃饭。我是 DJ Nicole 慧婷，放下手机，腾出时间陪家人吃顿饭吧。陪伴是最简单却最珍贵的事。

0: 孝顺 Big Cow FM。
1: 你知道吗？你敲下的恶毒言论在评论区，可能当事人就已经走心了。Become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停止语言暴力，拒绝当键盘侠。Become FM。
2: 您好，
3: 안녕하세요
2: ，Hello，
3: 안녕하세요，
2: 아빠가빠，
3: 보조，
2: 사와리카，
3: 초。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机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点，
2: 要美食
3: 有，
2: 要景点
3: 有，
2: 要帅哥和美女
3: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2: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3: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2: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天天游戏机，我是喜哥，
4: 我是 Doris，
5: 我是全全
2: 呀， yeah， 你们好 ，Doris 全全这样子哦。所以呢，其实每次在台湾上课之后，其实有什么一些地方消遣的，就是逛街的地方吗？还是说可能都在家，还是怎么样？
4: 我们学校有社团。然后就是如果你有参加社团的话，可能下课后就是会跟社团人一起聚，或者是就直接去参加社课之类的。
2: 哦，
4: 对，那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就是看朋友小聚吧。
5: 对啊。
2: 哦，所以两位都是住在台湾学校的那个宿舍。
5: 没有，我们、哦、我的话是在外面有自己住房子。
2: 哦 ，OK
4: 啊，我也是。
2: 哦，你们没有可能在暑假还是假期的时候回自己的家吗？还是怎么样？
4: 会啊，
2: 啊、哦、会啊、哦，还是一样啊、哦。哦，这样子，那也台湾应该也是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吧，对不对？一般上年轻人都会去哪里唱 K， 还是说去西门町，还是追星、看演唱会，还是什么的？
4: 年轻人要交给你啊，全全，
2: 全全的东西可能会更加。丰富多彩吗？
5: 没有，我觉得要看喜好。
2: OK，
5: 就是我们这边
2: 像 Doris 的话，可能就是读书人这样子，然后就是娱乐少，然后读书多那种。
5: 对，要就是很看个人，
2: 看个人哦。
4: 对啊，就像、可能刚刚讲那些唱 K 或者是比较热闹的东西，我可能就比较少去。然后我曾经还想说，哎、欸，那可以一个人去唱 K 吗？
2: 对，
4: 有没有那种一个个人包厢？因为我可以接受一个人去，可能
2: 看电影，
4: 看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逛街，一个人吃饭，我都可以接受。
2: 这些我都不可以
4: 哦。
2: 所以可能雪姐也就比较更加的，台湾像年轻人这样子丰富多彩吗？还是怎么样？还是拍视频？我知道你有拍。
5: 我的话就是可能会运动吧。
2: 哦，运动。
5: 对，就是
2: 健身。
5: 就健身啊、然后冲浪什么等等。
2: 哦，冲浪，天哪。
5: 我住的那个地方离海边算蛮近的，然后就是假日会跟家人一起去冲浪。
2: 哦，这样子啊。真的，我从你的外形看来，我以前一点不像是那种运动型的。哎、冲浪很刺激吧，应该。
5: 好玩啊。
2: 好玩哈，
5: 对，从
2: 要学的吗？那个冲浪，
5: 那个是哥哥教的，大概小六的时候就会了。
2: 哦，你们在念书，小六就开始有这个专门课还是怎么样？
5: 就是有点像是像爱好吧，就是自己去自学的那种。
2: 哦、yeah. ，
5: 对，没有上课，
2: 就很像我们这里就是
5: 打羽球，
2: 打球对，肯定有。我记得我们在这边读中的那个宽仁中学好像有风帆的这个海上的运动这样子啊。
4: 风帆
2: 对对对。哦、所以冲浪跟风帆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5: 不一样的。
2: 冲浪是一个板让它踩上去。
5: 对。然后风帆好像是它是有点借那个帆的力量去蹬它。
2: 对对对。哦，哪个都你都会，两个都会。
5: 我不会，我只会冲浪。冲浪带的东西比较少，带一块板就可以了。
2: 哦、oh, ，
5: 对对对，
2: 一样，而且比较小的，对吧、啊？那个冲板，
5: 大概八九尺。
2: 所以你自己本身也有这个冲板？
5: 有，
2: 哇，
5: 对，
2: 太帅了吧！那冲板的话，其实要有什么样的一些技巧？因为对我运动白痴来讲，可能就要多问两句了。
5: 要有什么运动技巧吗？我觉得核心要够好，
2: okay,
5: 然后
2: 够敢刺激，
5: 对，然后你要够敢晒太阳，因为那个。
2: 暴晒哦，
5: 对，
2: 嗯，
5: 就是有穿，就算你有穿那个衣服或者是什么遮阳的，可能还是多多少少会有点晒伤。如果你晒的时间很长的话，
2: 嗯，
5: 要不然就是要选择比较清晨一点的时间，比较没有太阳的时间去冲。
2: 一般上你可以玩多久那个冲浪？
5: 我最狂的记录是早上8点去，然后到下午5点。
2: 天哪、啊！
5: 然后中间就都只有喝水，然后吃个香蕉这样子。
2: 天哪、啊！
5: 对，这、就是最狂的记录。
2: 好狂哦！那时候是一个人吗？还是说可能
5: 就是跟家人一起？天、啊，三四个这样子。
2: 就是你家人的父母亲、姐姐、哥哥那些的也蛮喜欢。
5: 对对对。
2: 哇，那挺好的一个亲子活动啊，对不对？但是在冲浪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危险性？因为毕竟可能就是要在海上做这样子的一个运动，可能一些安全措施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有什么要准备的吗？
5: 我觉得就是要看一下，去玩之前要看一下海况、
2: okay.
5: 然后就是看一下天气适不适合，就是很基本的要注意，然后前提是自己要不怕水。
2: 天哪、啊！
5: 对，如果因为你很怕水的话，你根本就不可能下去到这么深啊。
2: 所以你冲浪的时候，它其实需要海的中间，还是要怎么样的一个范围？
5: 就是、你要一直走往外走，走到很后面，它可能都要盖到我们的头。
2: 天哪、啊！
5: 然后再开始看浪，然后等浪来了，你就上去，然后就悠悠悠就游回来了。
2: 哇，你会这样铲上去，这样转圈。
5: 就那个不太会，但就是会对，会左右飘之类的。
2: 哇，很帅嘞！那需要带什么吗？什么泳镜什么之类的，保护你的眼睛。
5: 那个我觉得是看个人的，因为有些人就是可能会都包很紧，然后帽子啊、yeah, 眼镜啊什么都戴。
2: 所以你的造型是？
5: 我的话就只穿裤子而已，因为我想要把身体晒黑一点。
2: 天哪、啊，太 man 了吧！只穿裤子，
5: 对，
2: 就是然后就
5: 会擦个防晒，
2: 防晒对对对，很重要，不然的皮肤受伤。
5: 对，
2: 天哪、啊！所以这个东西是你自小六就开始玩的一个运动啊？
5: 就小六就开始有去对。算是，但那不是我主要的对
2: 兴趣啦。
5: 对对，那就是兴趣。
2: 对，当成是一种兴趣，而不是一个想要从事这门行业的一个事情。
5: 对对对。
2: 但我知道说在你的 IG 上面也看到你的很多的一些影片嘛，对不对？都是你自己拍的吗？创作
5: 影片吗？
2: 对
5: 对，都是自己学自己剪的。
2: 哇，厉害嘞！
5: 对
2: 对，通常你的出发点是怎么样子？像 Doris 有拍吗？还是有拍一下身边的同学？
6: 就是画画吧，
2: 画画呀，要讲一下嘛，画画都是很强，对不对？
4: 没有到很强，
2: 嗯哼，
4: 就是兴趣吧，因为。Yeah.我觉得我就是有点三分钟热度，我觉得什么东西很酷很有趣，我就会想要去玩一下。但是可能
2: 但是画画也挺耐心的哦，考耐心的哦。
4: 对啊，
2: 嗯，
4: 就是因为之前就是有发生过，就是想说就是画一下，结果就忘记时间了，然后就直接错过我的饭点、
2: 嗯、啊。
4: 对，就是啊，可能时间就是比我想象中过的还要快。
2: 嗯。所以你一画起来的话就非常的沉醉啊。
4: 嗯，对，有时候会这样
2: 啊，都是偏向什么水墨画、
4: 哦、
2: 还是
4: 不会？没有，我没有那么厉害，就是我想一下哦，就是可能画比较画插画类的
2: 哦、
4: 嗯、对，然后刚刚说的壁画是之前有参加过一个艺术团队，然后他的表现形式是用画壁画的，我只是在旁边做协助而已。
2: 嗯嗯嗯嗯，那也是挺好的嘛，对不对？是大家的那个爱好方向都不太一样，对不对？啊，然后所以呢，在做那个剪片、拍短视频等等哦，全全有什么样子的看法？因为我觉得说年轻人在这个年代哦，在拍摄这个社媒一些短视频的话，可能都会有自己的个人想法吧，对不对？
5: 我觉得要有被讨厌的勇气，对，因为你不可能就是因为你开始拍影片的时候，你身边的朋友一定会第一个反应一定会是啊你在干嘛？你怎么在做这个事情
2: ？OK，
5: 对，但我觉得就是自己要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就可以了。然后过程中呢，他就会把你筛选掉本来就不是很适合的朋友。
2: 哦，
5: 对，我是这样认为的。
2: 所以你已经拍了几年了？
5: 我拍了。一两年吧，
2: 哇，那好，都是自己经营一些美社媒的东西，
5: 对对对，
2: 好，主要是 IG 还是 TikTok？
5: 主要是 IG
2: 哦 ，IG，
5: 对对对，
2: 所以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 IG 上面可以找到你，对不对？要不要讲一下你的账号？
5: 要直接
2: 可以啊，你可以公布啊，多瑞姐吗？要不要讲一下你的 IG？
5: 我的 IG
2: 方便吗？
5: 是要怎么讲？
2: 就是直接讲那个账号名字
5: 哦，我的 IG 账号名字是 CHENCHEN， 然后底线，然后 U。再一个底线 N 一，
2: 哇，好长哦！但是我们希望等一下有机会把它打出来样子啊。
5: 对，
2: 所以我相信从你的 IG 上面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关联的这个视频哦，都是拍什么比较多？
5: 我的话
2: 呢，还是怎么样？
5: 我的话 主要是拍我读大学附近的美食比较多，哦、嗯，对，前期，然后最近的话就是比较发的是自己在马来西亚这边生活的短片，记录短片的、
2: 啊。哦，一些短片来讲，其实因为有很多年轻人都在拍摄嘛，对不对？那有长有短，那你的影片通常的那个长度多长？
5: 我的影片嘛，其实蛮看的，但大部分、okay.。大部分平均的话都是30秒左右。
2: OK， 这是最基本的一些规律啊，是不是？
5: 对，差不多就30秒左右。
2: 可以吸引流的啦，
5: 对
2: 不
5: 对？
2: 对
5: 对
2: 对。啊，那其实，那我相信哦，就是如果在听节目的大家，然后也想说从事这样子一个把生活记录下来，或者是拍一下自己的一些短视频的话，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吗？要从哪开始？
5: 从你有兴趣的事情开始吧。
2: 对了。嗯，
5: 我觉得就是因为你要有兴趣才会持续。
2: 对，所以你持续了两年哦，那有没有想过要放弃还是怎么样？
5: 有啊，当然有想过放弃啊，就是过程中会有就是不喜欢你的人，
2: 哦、
5: 然后他们会
2: 留下不好的 comment，
5: 不管是在网络上或是在私底下，就是会听到不好的回应
2: 哦。
5: 对，然后就是会怀疑自己到底适不适合，但我觉得就是像我前面说的，你只要知道你自己可能未来你想要的是什么就好了。
2: 明白，所以Doris 也是这样子嘛，就是继续画画，喜欢画就继续画。应该，然后你的画的画作或者是你的尝试，你都是很满意，还是说有人讲哇画的难看啊什么什么的？
4: 没有，因为我从来没有分享过，
2: 哦、嗯，
4: 因为这比较偏向是。就是兴趣，然后可能你会对自己要求很高、
2: 嗯、
4: 然后会觉得一开始啊是完全没有办法接受说把可能未完成的画然后分享给可能我的朋友看，我完全不能接受，然后所以就是到现在几乎没有人就是看过、
2: 啊、
4: 对
2: 哦这样子啦，
4: 然后可能那时候也不太擅长去接受或者是直接去称赞别人的一些就是可能把我的想法讲出来这件事情，我觉得在当时的状况下我是困难的。
2: 哦、oh. ，
4: 对，然后但是现在就是有在慢慢的改善了，就是可能在这些过程中，你会遇到很多的人，然后可能也有很多友善的人去告诉你说，你本身就是很好的人，然后或者是你就可能更有自信一点，然后因为你喜欢这样子的东西，所以你要对你自己的兴趣跟喜好有自信。嗯，
2: 了解。我听了两位年轻人的说法之后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在最后一节的时候再回来继续跟我们聊天。Big FM 怎样？

0: 又是评估又是测验，每天有写不完的作业，你认为学生只是读读书很轻松吗？学生的心理压力不容忽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约1/7的青少年患有精神障碍，其中主要是忧郁症和焦虑症。作为父母或长辈，你是不是很久没跟孩子聊一聊了呢？Big Call FM 和 DJ 琪琪提醒你，放下手机和电脑，今晚睡前跟孩子聊聊天，哪怕是废话连篇，相信父母和孩子都会放松心情，一夜好眠。Big Call FM。
1: 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压力也悄悄堆积，当你觉得累了甚至有点撑不住的时候，请记得那不是软弱，那只是你真的太辛苦了。停下来深呼吸，给自己一点时间休息，学会求助，学会倾诉，也是一种勇敢。 Big Call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关心身边的人，也别忘了关心自己，照顾好情绪才能走得更远。 Big Call FM。
0: 他们不是不累，只是把眼泪悄悄藏在夜里。单亲妈妈独自承担生活的重担，却依然为孩子点亮前方的希望。 Big Call FM 和 DJ 琪琪为单亲妈妈送上一句问候，一次关怀，因为一份小小的温暖都能成为她继续前行的力量。关怀单亲妈妈，从你我开始。 Big Call FM。
2: 您好，
0: 안녕하세요
2: ，Hello，
0: 안녕하세요，
2: 아빠가빠
0: ，Bonjour，
2: 사와리카
0: ，Ciao。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2: 要美食
0: 有，
2: 要景点
0: 有，
2: 要帅哥和美女。
0: 就是我和你啊。
2: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0: 我们现在就出发咯。
3: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非常开心，同样的是有两位同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就是璇璇还有 Torres。 其实哦，来到这里的时候，你们四位同学都有相敬如宾吗？还是会中间会吵吵闹闹的？
4: 那我们四个来之前其实都不熟
3: 啊、哦，真的哈、
4: 哦，对，是因为来这边才变熟的，
3: 哦、真的、哦。
5: 对，因为一开始看到名单的时候，我就想说，哎，四个人看起来都是很截然不同的人啊，为什么会就是不知道老师筛选的标准？
3: 哦，
5: 对，但是一开始也会担心说，哎，会不会跟大家相处的不好啊？就是你来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3: 然后
5: 你又跟可能不是很相熟的同学一起生活，嗯、然后你又要。可能生活一个月就是会有种种的
3: 顾虑
5: 之类的，
3: 对 对。
5: 但是就是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很多、哦、就是可能大家会有一些热闹吵气氛的担当，然后就会让每天过得哎蛮、欸、开心的啊。
3: 所以琪琪是那个吵热闹的人吗？
4: 我不是啦，我是艾伦、
3: 啊、艾伦、哦、
5: 你确定？
3: 其实我知道说在这两个礼拜下来，其中某一个周末你们就四个人就搭巴士、哦、我们的公车，然后去到首都吉隆坡玩、哦、我觉得这个是蛮不错的一个体验、哦、对不对？
5: 对啊。
3: 这个建议是谁想起说要去到首都走一趟？因为我们现在目前处在一个地方，就是南方这里，就是我们的这个南边嘛，就是柔佛新山。所以要哎，怎么会突然间有想说要去到就是我们的首都那边逛一下？
4: 嗯，因为想说来都来了，然后就去看一下，就是吉隆坡的首都啊，就是想对啊，就去看一下这边的大城市跟我们那边的大城市的差别是什么的。
3: 后来你们看了之后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感受啊？
4: 我觉得就是那边的整体的规划，我觉得比我们台北我觉得在好蛮多的。
3: 真的吗？
4: 我觉得有，嗯、就是道路吧，道路的规划可能有。
3: Okay. 啊，我还觉得说台湾的地方挺好的，嗯。
4: 就可能我觉得地板吧也比较干净一点
3: 哦，是啊，
4: 然后也不会闻到烟味
3: 啊。
4: 对，因为我其实来马来西亚我就觉得我闻到很少烟味，在台湾
3: 的
4: 可能是我走的路线吧，我不知道、
3: okay.
4: 就可能就是没有闻到很多烟味，因为在台湾就是基本上你走个一两步就会哦有人在抽烟那样子。
3: 哦，真的、哦、
4: 对
3: 啊、哦、所以来我们的同学怎么样？也还好吧。
5: 嗯，你说
3: 这次去首都玩的情况，
5: 我觉得还好啊， 但是因为之前是说就是要担心扒手之类的，
3: 对 对, 對, 對, 對, 對, 對, 對
4: 我们有遇到，
3: 真的、
4: 我们有遇到。
3: 但就这是我们，就是你们在去出发之前，我们这边同事应该
4: 有
3: 提
4: 醒
3: 哦。
4: 对，但还是被我们遇到，因为就是那时候我们在双峰塔那边
3: 啊，
4: 是玉米塔吗？还是双？
3: 对对对，玉米塔、双峰塔，对对对。
4: 反正就是在那边的时候，就有一个好像是那个是马来人吧。
3: OK，
4: 就是我们原本是四个人在拍那个塔。然后拍一拍，那就有一个人，他离 Doris 很近，他就突然离他很近，然后他看起来也不像是游客，他就离他很近，因为他是拿那种好像是，
5: 就是我就是拿那种肩背，
3: 肩背，
4: 就是感觉很好偷啦，然后他就靠得很近，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说，那个人感觉要偷东西了，然后我们就快点换位置，我们就走了。
3: 哦，
4: 对，
3: 是真的，所以大家都
4: 有点好玩，
3: 互相照顾哦，
5: 因为可能台湾太安全了，
3: 啊呀。
5: 可以把你的手机、钱包放桌上之类的。
4: 我觉得就像是去台北一零，然后你把你的包放着，然后可能走了20-30米去拍照，人家也不会偷。
3: 哦，这里不可以。
5: 对，
4: 可是还是有差，还是有差。
3: 真的，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在这里的那个生活的马来西亚的朋友，其实我们都有很高的警觉心，就是我们不会把手机胡乱的放在桌面上，即便我去点餐，我也会带着走。这样子，我不会想说放在那边还是怎么样，或者走过去拍个照片，这样不会。我们都是会看得比较紧一点啊、这样，所以真的，国风不一样啦，我们要小心。
4: Okay.
3: 但是我觉得蛮警惕的啦，就是刚才有一些陌生男的女的靠近你们的话，其实真的要警惕心起来了，因为毕竟他下一步不懂会做些什么事情，可能会把你们的包包拿掉还是什么之类的，到时候就。就很开心了嘛，对，麻烦了，然后你要去报案什么的，这样子，我觉得还是要警觉性要特别的醒一点点，这样子，嗯，不过挺好啦，整个旅程都是还是满满的回来嘛，对不对？那对于在我们马来西亚这边学习啊，那有什么样子的一些收获吗？你们的感受啊？
4: 我觉得我学到是要在。更包容一点
3: 哦，真的、
4: 对，因为在台湾的话，就是会很像自己做自己的，比较少像这边的人，就是会比较有点像 team 的感觉嘛，就是会比较互相帮忙。
3: 嗯，
4: 这是我看到的啦，我就觉得这是在这边目前学到的，就是可以多包容一点，然后就是别人有需要你帮忙的时候，你就大，如果你在你能力范围的条件，你就可以帮就帮。
3: 是是是，
4: 因为这边的人真的是很不吝啬他们的帮忙。
3: 对啊，我们同事之间也会互相的帮助啊，有需要的话啦，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像多林森也是怎么样？
5: 我想一下哦。
3: 好，
5: 可能也是吧，因为可能看到的人跟人之间的一些相处，对温度就是有点不太一样。虽然也有人说台湾有人情味，但是我觉得那种人情味跟马来西亚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3: 嗯，
5: 对，然后可能在这边也有学习到说，勇敢是一件可能很重要的事情吧，因为虽然跟你面对面的这个人他是友善的，但是你要如何去跟他开口去询问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勇气了。虽然他这件事情是很小，但是可能台湾人会觉得说，欸，我这样会不会很麻烦他呀？之类的，然后就可能我自己啊，可能会想的比较多，
3: 嗯，
5: 然后就所以有一次，在这边实习的时候，我们的那个芷玲姐，她就说，你就开口再问一次啊，她不会咬你，她不会吃你。
3: 对啊，
5: 嗯，所以我觉得可能在就是有这个机会来到马来西亚，就是可以看到两地不一样的。去体验不一样的文化，看到不一样的风情，
3: 嗯，
5: 然后可能再透过可能返台之后，再细细的去品味或反思，你就会可能就会在后续再知道说，哦，其实两地还有各种不一样或者是相似的地方。
3: 对对对，真好。所以今天晚上非常谢谢两位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祝福两位就是越来越好，然后学习到非常大的一些收获。今天晚上非常谢谢两位。
5: 好，
4: 谢
5: 谢。
3: 再见，
5: 拜拜，
3: 再见，拜。
2: 您好
6: ，Annyeong haseyo，
2: Hello，
6: Konnichiwa，
2: Apa kabar，
6: Bonjour，
2: Sawadee ka，
6: Ciao。
0: 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2: 要美食
0: 有，
2: 要景点
0: 有，
2: 要帅哥和美女，
0: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
2: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0: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每段爱情都有故事，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两个人，两种声音，两种视角，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还有我是 DJ Rachel 瑞金，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探恋爱，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又来到了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的与你探恋爱。我是今天晚上的 DJ Rachel 瑞金，
5: 我是 DJ Alicia，
6: 我们又回来了。
5: 哎呀，又要跟 DJ Rachel
6: 搭档了，
5: 爱情啦！
6: 啊，这样你是要你现在今天要做顾问，还是你要做聆听者，还是你要做发言者？
5: 我要做聆听者，因为我觉得上个星期那一期真的很精彩，他自己分享他自己的经历的时候，我希望接下来的每一期都有这样子的环节。
6: 这样我等一下给你知道我的透明跟保留是什么。哦，这样大家可以猜到我们的题目吗？如果猜不到的话，你们就继续猜呗。文化耶呀， yeah， 就是因为其实我们上个星期有讨论到嘛，就是可能高级的爱情是什么样的模式，每个人的经营方式不一样嘛。像这个星期的话，其实我们也是讨论，也是比较深入那种两性话题，两性关系的一些互动啊，跟一些底线等等的。因为每个人其实对感情的想法跟要求跟底线都不一样
5: 呀， yeah， 就是因人而异嘛，就是每个人生出来就是对于爱情他自己所看到的，包括他自己所经历的，然后可能或者是他自己可能家庭背景啊或者是什么的都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自己对爱情当中的标准会有不同。嗯，
6: 对，那我们今天其实我们也是会跟大家讲啦，就是我们的题目是什么啦，不然等下大家也是不知道，因为等下我们还有更多时间可以跟大家深聊。
5: 嗯，
6: 对，所以今天我们其实有选到了一个题目，我觉得是蛮有深度的。现在听的时候你觉得好像很表面，但是其实探讨下去我觉得大家都还蛮想要去了解啦，就是好像真正在爱情里面的亲密啊， OK， 是透明的还是应该是透明的还是保留呢？这个我觉得还蛮有深度的。其实 不管是爱情还是友情啦，我觉得大家都有一个值得去思考的这个题目。
5: 对，每个人的底线，每个人要的东西都不一样，所以就是特别是如果在这一期当中我能够又听到Rachel讲一下他自己的想法的话，诶，这样我就觉得我又有赚了。
6: 那我觉得你问呗，你问我的话我就会答了。如果等一下你看到我们讨论这个话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话，你就尽量问好吗？我就尽量分享，因为有时候我不知道我会突然间可能太多东西讲了我就忘记了。那如果你今天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突然间想到，诶，像 Rachel 你是怎样的话， OK， 我就回答。
5: 可以啊，今天你就做我的 consultant 哦。
6: 哇，这样我先下了，没有啦。呀，所以呢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觉得两个人既然相爱就应该要没有秘密啦。那如果你是这样的话呢，诶，你不要紧张先，你等一下回来的时候我给你知道这个是什么样的情况， OK， 没有在否定大家不应该有秘密或者是应该有秘密， OK， 没有对没有错哈。叫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下我们稍后再回来跟大家探讨更深入的话题，继续留守 BKFM
5: 这样。

0: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gobi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h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2: 现在就去邻近的 Hokkigobi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有人25岁就当上了经理，有人35岁还在寻找方向，有人28岁就结婚生子，有人40岁才遇到对的人。你是否因为别人所达到的成就而开始质疑自己曾经的努力，自己是否足够优秀？背靠 FM 和我 DJ Alicia 想要对你说，每一种花都有属于自己的花期，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只要努力过就值得骄傲。背靠 FM。
1: 少用一次性用品，自备环保袋和水瓶，从生活中的小改变开始。也许只是少拿一个塑料袋，少用一支吸管，但每个小行动都能为地球带来大大的不同。 Because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让环保成为习惯，让珍惜成为态度，让地球因为你而更美好。 Because FM。
2: 如果你感到情绪低落，请不要独自承受，找朋友聊聊或者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Because FM 提醒你，轻声绝不是解决方法。我是 DJ 慧慈，你的感受很重要，我们都愿意倾听 Because FM。
3: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
0: 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3: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0: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3: 两个人，
0: 两种声音，
3: 两种视角，
0: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3: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0: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3: 还有我是 DJ Rachel 瑞金，
0: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3: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4: 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知道手机可以看，密码可以知道，但是心里的想法也应该毫无保留吗？我是今天晚上的 DJ Rachel 瑞金。
5: 我是 DJ Alicia。
4: 对啦，我们现在回来继续跟大家聊啦。有人讲呢，在亲密的人呢也需要自己的一点空间，这个是我们之前有聊过了的。我觉得这个比较表面一点，这个是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可能互相可以理解的吧，隐私这个东西。
5: 是的是的，
4: 对，但是到底哪一种关系你觉得还比较成熟啊？然后我觉得我们今天晚上可以一起寻找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真正的答案。
5: 嗯，
4: 对，因为亲密哦，应该要保留还是透明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很多人觉得，哎，我又懂，好像又似懂非懂这样啊。
5: 而且每个人对于亲密的概念，我觉得有不一样，就是
4: 对啊，像 Alicia， 你的理解是？
5: 哦，我的理解是因为有。我第一个想法其实是肢体上面的这个接触，因为每个人的就是他的标准在不同的阶段应该要达到怎样的，就是可能我到这个阶段可以亲
4: 哦，3个月可以牵手啊，半年就、就是
5: 对我
4: 啊，
5: 对对对对，是的，就是每个人会不一样呀、yeah。
4: 你那是卿卿我我吧？
5: 是哦，
4: 亲的亲密。OK， 这样在你来讲的话呢，你就你的这种亲密透明跟。保留这种你的观念是比较注重在于这方面呢、啊？
5: 我第一个想法会想到这边先。
4: 这样你自己注重的话呢，你是这个方面吗？如果在爱情里面排行顺序的话，
5: 哇，
4: 他应该是排第一的吧？我觉得，
5: 嗯，算是的。
4: 对，
5: 对，
4: 因为哦，这个对我来讲哦，他在感情里面呢，还是要去到最后一个 step 才可以进行这个东西的。那当然，我在考量这感情里面呢，我会把它优先放第一。为什么？因为他会不会先尊重你这个第一个 part 啦？如果他不会尊重你的话，哎呀，这么管手机这些东西，哈气功了喂，那种感觉你懂吗？这个这样没有生命的东西，你要拿去看、啊、那种感觉你懂吗？
5: 是，
4: 就我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我觉得，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把这个排第一，就是你的 priority 是觉得这个你会比较在意，所以你会比较小心。
5: 会，我自己本身是会啦。Yeah。
4: 是你的家庭的从小到大的就是教育史观念吗？生活环境、
5: 算是生活环境。第二个呢，就是我想要就是说在一段感情当中，如果还没有走到很后面的话，我要先就是先学会保护自己。对，
4: 这样你的角度是在什么阶段你觉得你可以接受？
5: 什么阶段啊？其实我个人是我的想法是
4: 婚后没完了这 sis
5: 有可能哦，我就是差不多到那个 stage 了，我自己的想法是
4: 哦，所以就是你觉得应该在结婚过后才会这样吗？
5: 对，这个是我的想法、
4: 啊，这样我觉得我们知道下一次要谈论什么话题了，
5: 来。
4: 对，这样这个也是因为宗教原因吗？
5: 也不是，这个不是，
4: 但是它也是会影响你，就是觉得哦，你这样的观念是算是合理的，不算是你自己的问题。因为有些人会觉得哦，你自己想太多那种感觉。但其实有，其实有时候宗教观念也会让我们觉得，哎，对啊，我没有错啊，就是我也没有讲不对，但我找一个跟我一样尊重我的人就好了。
5: 嗯，我这里啊，我自己，如果你问我自己的想法的话，确实就是到婚后，但是如果我觉得我们的感情已经走到可以结婚的地步，但是不一定是说哎，我已经就是有取证啊，有结婚这个仪式了，
4: 就已经是有 OK， 我理解你的意思，就是你已经是认定这个人的时候，已经是有打算进入下一个阶段的那一个过程的话，其实你就可以接受这个亲密行为了。
5: 对，是的
4: 啊，这样还 OK。 对，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好像我是话，我是拜你讲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嗯要讲，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神圣的东西。
5: 嗯，是。
4: 对，然后我觉得他是已经去到感情的最灵魂深处了，就是那种灵魂接触的肢体接触的那一种灵魂境界。所以我觉得这个哦，
5: 嗯，
4: 是没有到一定的程度啦，我是觉得哦没有必要进行这个 stage。
5: 对，不要着急，听众朋友们不要着急。
4: 对啊，我觉得这个举动这些东西，我就觉得是一个两个人真的是灵魂很相爱啊，然后很认同彼此才可以自然可以发生。不然我真的觉得我碰他我都会觉得不能，
5: 对，
4: I cannot 那种感觉。
5: 你自己想一下，如果你自己已经有经历过这个就是这个阶段，可是你们还在一个感情不稳定的情况之下，
4: why 就是 why 你要这样，是不是？
5: 对，就是你就会觉得好像就有一点点不是太正确啦，就是
4: 这样。你的阶段是哦，就是最后就是我讲的性行为嘛，那亲那一种还 OK 啦，
5: 是可以的，亲这些
4: 啊，就我讲的是那种，我的意思是那种，我们就是去到最后的那个 step， 就是我觉得那个的话，就真的是要考虑清楚。
5: 对对对，是的。
4: 哦，这样我们就达成共识了嘞。
5: 突然间达成共识？
4: 怎么突然之间讲到这种话？但听众朋友们，如果有跟我们一样这种想法的话呢，你可以更加期待，我们回来会跟大家分享什么更加深度的东西。然后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啦，继续留守 Bika FM。
5: 怎样？

0: 你可以月初当老板，月底当难民，外卖点到爽，网购结账手不抖，但是月底余额只剩勇气。Bicol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理财不是有钱人才做的事，先存再花，不要做个月光族哦。Bicol FM。
1: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icol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icol FM。
2: 地球是我们的家，而家需要每一个人的守护。少用一次性塑料，减少碳排放，让绿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保护环境，让蓝天、绿树和清新空气永远属于我们。 Bicol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保护地球人人有责。 Bicol FM。
3: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两个人，两种声音，两种视角，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还有
1: 我是 DJ Rachel 瑞金，
3: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1: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4: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我们的与你谈恋爱，我是今天晚上的 DJ Rachel 瑞金，
5: 我是 DJ Alicia。
4: 刚刚我跟 Alicia 就有聊到了，我们两个就是蛮认同的啦，其中一个就是亲密这个就应该透明还是保留，这个我觉得有两个角度。第一就是可能我觉得不要讲之前的恋情还是怎么样啦，我觉得现在的话就是我觉得只要在感情里面，我觉得这个东西有时候我们女生啊，保守一点，矜持一点，保护自己一点，其实是没有错的，因为通常女生会比较吃亏，我觉得。
5: 对对对，是这个这东西真是来没有错了。I mean，女生比较吃亏的这句话，这个是我认同的东西。
4: 而且你懂我从小一个观念哦 ，Alicia， 就是我只想要把我自己的，好像我的初吻了，我只想献给我想要嫁的那个人。
5: 哦，小小观念，小小的时候观念就树立了，不错。
4: 对，因为我看偶像剧看多了，我觉得你真的是要很爱一个人，真的是真的是可以跟他走到最后，就是觉得找到对的人哦。我觉得我希望我的初吻啊，全部 everything 的 first 都是给他的。
5: 哇，就是让自己的初吻变得更加的有价值，不是把它浪费在一个不应该浪费的人身上。嗯，
4: 对，我是觉得这样啦，就是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我的浪漫啊，我的这种画面都是自己给自己的，懂吗？
5: 嗯，
4: 就是很像你看偶像剧看多就觉得，我想要把这个送给我的王子那种感觉，就看戏看太多。
5: 对对对，
4: 可是也是有好的，就是因为我这样所以我不敢乱来。
5: 哦，是。
4: 所以以前我 Barbie Love 这种啊，我就觉得我就是只是我就算我连牵手啊我都没有牵过两次。
5: 哦，
4: 我都牵手我也觉得我自己很对不起我自己那种感觉，对不起我爸爸妈妈，对不起我家人养育我那种感觉，就我会突然间有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我不知道我跟他有没有未来，我这样牵手的话我感觉我自己好像看不到未来那种感觉，就我觉得害怕还不够稳定那种感觉。
5: 可是我觉得啦 OK， 这个是每个人不一样的就是标准，有些可以接受，有些人不能接受，就是跟着不同的时期。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另一半要学会尊重
4: 啊，对，这个很重要。这个我也是有故事分享，
5: 来来来，我要听故事了。
4: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另一半尊重你是很重要的，因为我讲真的啦，我知道很多人的爱情就是你想要保留，
5: 对，
4: 可是对方就会觉得你是不是不信任他，懂吗？就是道德绑架你，会你
5: 爱我
4: 好像我要亲你，然后你不要嘛，就 Alicia 讲我不要，就会觉得我们可以在之后先，那我觉得现在太快了，我就觉得你是不是不爱我，还是你不相信我，哇你是个渣女吧，就是都不想要给我亲，还是那种感觉，他们就会那种心，就是这种心情上面的受挫这种啊。我觉得这个想法的话不是很好。
5: 对，所以你看啊，从这一点看来啊，我们连这种亲密的举动其实都要达到三观一致， 不懂，
4: 对，互相尊重这样。
5: 对对对对，
4: 尤其是我知道男生啊 OK 现在你遇到的男生啊，除非是你中学在一起还是大学刚好在一起一毕业到现在的，不然的话通常你遇到的男生都不会是第一次。
5: 对对对，
4: 你懂我意思吗？
5: 除非你很幸运，我觉得我不能 offend 还是怎样啦，因为曾经就有人跟我讲说，就是可能有100%里面可能有，肯定是有超过一半的第一任不会是来走到最后的。
4: 对对对、
5: 啊、
4: 尤其是男生，因为我相信男生都是要有经历你才会步入婚姻，你太早步入婚姻的话，除非你真的人生很有经历，不然我觉得就是很难，我觉得很难，因为思想的关系，我觉得
5: 对他没有成长，就是在那个时候他没有成长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自己的另一半，然后用了错误的方式去经营，所以就是会当做给自己学习一次的一个机会这样咯，就当做在第一任的关，就是第一任的感情当中让自己就是有机会跌倒再爬起来，就是给自己一个学习的机会这样子、嗯、
4: 对。然后我想跟就听众朋友，就我们女性听众朋友们讲啦、
5: 嗯、
4: 男生是不是第一次这个不重要，
5: 嗯，
4: 因为其实男生是要经历，越经历才会越成熟的人，所以他不是第一次其实反而会更好、
5: 啊、
4: 因为他会越经历他越懂越成熟，甚至越懂得尊重，这个东西是很重要
5: 的
4: OK。 那女生是不是的话这个就会是更好的，就是我觉得会更保护自己啦，就是你不会这么容易、嗯、毕竟真的我讲就是我们每次就是受害者比较多是我们啊，因为我们吃亏嘛，
5: 对，
4: 如果我们保护好自己的话我们就可能影响很多后续的麻烦问题出现。
5: 对，
4: 但男生的话我就觉得有时候女生会一直跟我讲，哎，他自己是第一次，哎，可能还是初恋，可是他很不开心，就是过不去，另一半不是，然后另一半第一次的 first kiss 不是给他，我就讲其实你为什么在意这些东西呢？因为有时候他们有经验的话你不会这样累
5: 哦、
4: 啊、你不然的话你像那种明星那种啊，跟你在一起8年，我教会你，就是我教会你成为一个男人，结果你跟我分手，去把我教你的东西用在另下一任的身上，
5: 哦，
4: 就这样的意思，懂吗？
5: 这真的很 sad， 这真的很 sad，
4: 是就这样的意思。就是我跟你讲哦，我就会跟就是听众女性听众朋友们讲，这个很重要，我觉得你要想你自己好，你不要一直想对方哦，是不是你是不是比较重要。
5: 对，
4: 因为你是不是你的价值观你会影响他会不会尊重你嘛，所以我的经历就是我是这样的，我的想法好像我跟你讲的我也是很坚持的，所以我的 first kiss everything 我是给我的老公了，
5: 嗯 yeah
4: 所以我是保留的。然后这个东西呢也是我还没有跟我老公在一起的时候，要在一起之前我就给他知道了的，我就给他讲我是比较保守的啦，讲真的。然后我就觉得爱恋这些东西我也没有经验，我也是 first， 然后我就会比较希望就是我是遇到对的人的时候我才想要给他就是来初吻也是、
5: 嗯、
4: 那种感觉，我会这样给他表明，所以、
5: 嗯、
4: 他是很尊重我，所以反而到最后是我在急，我讲怎么还没有好像没有想要牵我的手，还是就没有想要牵我的手，这样连牵我的手都没有那种感觉，你懂吗？那我就过后他就可能差不多到可能要回家是吧，他才剩下到家，从像我那时候跟你分享一个很好笑的经历，就是他开车载我回家、
5: 嗯、
4: 然后你这样路途中2个小时的车程，
5: 对，
4: 然后2个小时的车程我们就在那边聊天啊，有说有笑，你知道那种暧昧期间嘛，就是这样的嘛、嗯、然后直到要剩下5分钟要到我家的时候啊，因为我内心那2个小时为什么他在车上是最容易牵手，因为我觉得牵手是我觉得 OK 的，因为是我的第一个 step， 我就 OK 了，我就牵手，因为我其他东西我就不会再延伸了嘛，我就想不可能牵手都不会要的嘛，我们有一点肢体接触是很正常的，是不是 Alicia？
5: 对，
4: 然后我就去到最后5分钟的时候我就没想，哎，结果到5分钟的时候他才问我我可以牵你的手吗，然后我就想哇你竟然要到我家的时候你才问他，讲没有嘛，就是我觉得我开口的话我也会要想很久，因为我怕会吓到你还是会怎么样，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快，所以我觉得而且也不要这么就是这样一开始就这样啊的那种感觉，所以他就直到后面的时候因为我们要下车了嘛，就来一个 say goodbye 的那种牵手这样啊，
5: 嗯，
4: 他就问我，他讲可不可以，我讲哦可以啊，就当时其实我已经要到家，所以我们那个举动是很快罢了。他也是想到很周到，觉得我不会给你压力，但是那一瞬间就会让你觉得不会压力，同时哎又是有一点又被尊重那种感觉。
5: 对对，
4: 你又不要想着哎，如果你真的不舒服的话，你又不能拒绝，因为要路途要是两个小时那种感觉啊，那种很尴尬。
5: 真的是有考虑到，如果是这样的话，真的是有考虑到，哎，同时也就是有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这样子啦，就是啊呀，
4: 他也会思考，因为他担心，因为毕竟是你第一次嘛。
5: 对对，
4: 我会不会吓到你？我会不会太过着急？
5: 对，不然
4: 我会不会太快？
5: 尴尬两个小时。
4: 对，他会很怕，就是而且他有跟我讲过，就是因为你讲你没有经验嘛，所以我就不希望给你有就是不好的回忆，所以我一直在边想着。在什么样的情况让你觉得你的每一次都是美比较美好的一个画面，而不是让你觉得不舒服跟不开心的时候 去接受这些东西的。
5: Yes，
4: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很重要。好像我朋友会跟我讲他另一半可能比较是强迫型的，那我就跟他讲，那我跟他讲，那你可以跟他表达的吗？你跟他表达不尊重你哦，
5: 对，
4: 他又不敢哦，他害怕。那我讲你害怕的话你就不能讲这样多啊。
5: 对
4: 对啊，因为我是直接讲的人，所以他不会怎么样，他就会小心翼翼，他就觉得 everything， 他就很呵护的那种感觉，就觉得 OK 嘛，你会不会觉得太快？如果觉得太快的话不用紧，我们下次就不要先哦，就类似不要牵手先这样 It's OK、那种感觉。
5: 对，
4: 所以我就跟我
5: 对对对
4: 对，那我就跟我身边的朋友们分享，就是我的牵手也是被提前询问的，亲吻也是 everything 都是先问了我。
5: 对对。

0: 在开麦。
1: 从前有个人，他为了改善家庭的生活，决定砍一棵树去换钱。于是他用了3天的时间砍倒了一棵大树。正当他准备搬运那棵树时，却发现树太大了，根本搬不走。这个时候他就想，如果当时候砍的是一棵小树，或许他早就搬走，并用卖树的钱来改善家庭的生活。 Big FM 由我 DJ 六人国祥呼吁大家，别把目标定得太高，才有实现梦想的可能。
2: 你知道你的身体正在悄悄发出信号吗？长期熬夜正在慢慢消耗你的身体。我们总说再忙一下，却忽略了休息的重要。没有充足的睡眠，专注力会下降，情绪也会变差。Big FM 和我 DJ 美元提醒大家，给自己足够的休息时间。努力很重要，但健康更重要，记得不要熬夜哦。
3: 你知道吗？你敲下的恶毒言论在评论区，可能当事人就已经走心了。Become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停止语言暴力，拒绝当键盘侠。Become FM。
4: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两个人，两种声音，两种视角，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还有
5: 我是 DJ Rachel 瑞金，
4: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5: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6: 你经历的爱情呢，你希望还是比较透明化还是保留呢？我是今天晚上的 DJ Rachel 瑞金。
7: 我是 DJ Alicia。
6: 对啦，刚刚叽里哗啦的讲了一轮，就是 Rachel 在分享她自己的故事啦，希望大家听得够是有所收获，不是嫌弃啦。但是我觉得比起我们一直在那边讲大道理，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听我们真实故事多一点的。
7: 对，大家就是更能够 get 到我们在

0: 讲什么，
1: 不然每次觉得我们很像那个圣母玛利亚这样，每天跟人家传授这种教育啊爱的教育还是怎么样的这种东西啊，然后其实我们自己都没有经历，说到很头头是道这样。
0: 我们是探讨嘛，对不
1: 对？
0: 对，
1: 这样其实我们有真实的分，我们会跟大家分享，是因为代表我们是真的是有时候是有经验有经历过，所以我们才会聊。
0: 对，
1: 而不是每次给你们画大饼。
0: 对，我们最重要的是还可以就是互相交换一下彼此的想法，因为我们每个就是每个人的爱情观，每个人想要的爱情都不一样。嗯，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帮助听众朋友们就是去探讨，然后去通过我们自己的想法给予你们一些参考啊，还是在爱情当中的一些方向这样。
1: 所以好像我们刚有聊到，就可能比起我们之前的话题来的更加的不一样一点，好像我们的透明跟保留跟我跟 Alicia 的想法都是一样，是在于比较亲密关系，就亲密行为的这个方面。
0: 嗯，
1: 我们会比较希望可以就是保留多一点点。
0: 对
1: 啊，这个的话是没有对没有错的。那有些人觉得感情到位了就自然而来 OK 啊，你们觉得这样的话也是没有问题，但是我的点是我们还是要有自己的底线跟分析能力啦，如果你真的觉得那个人 OK 的话就可以啦。
0: 对，
1: 相信过。那有些人是你曾经爱过但不能走到婚姻也没有办法的，懂吗？
0: 对，预料不到了这个东西。
1: 对，但是你就是不要就是那一种还没有真的是在一起还怎么样，就把这个当成是一个很随意的东西那种感觉。像我的话我不能，因为我真的是那种我不喜欢，所以我觉得碰你我觉得很肮脏。
0: 哦，
1: 很现实，我觉得不是很现实，就是我很直接，就我的心理跟我的生理跟心理反应是很直接的，就自动排斥。我不知道你会被这样啦，就是我真的跟那个我不是很喜欢完全很喜欢跟很信任的人啊，他靠近我很排斥的。
0: 对对对，
1: 碰到我会觉得可以不要这样吗？
0: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我有看到，就是有时候我们在这种亲密关系上面，亲密的行为举止上面，不要讲在爱情嘛，有时候你跟朋友嘛，是不是你跟他没有很 close， 然后可是他一直要来黏着你，一直要来就是跟你来，就是好像
1: 聊很深度的东西这样，很深聊这样啊。
0: 对对对，然后你也是会 feel 到不舒服，其实是同个道理来的。 yes
1: 对，好像我的话真的是我真的是爱到那种啊，因为我现在觉得啦，有些人觉得哦，我跟你讲，我身边朋友会觉得他不喜欢接吻，因为他觉得接吻很不卫生。那我就跟他讲，是这样的，如果你真的不够爱他的话，你真的会觉得很恶心。哎，我认真的，我这样讲，我就没有错啦。
0: 从里到外都觉得很不卫生。
1: 对呀、啊，就是如果不爱他的话，真的我不会有。
0: 对，
1: 我拉别人的口水，就那种感觉，就是哇，那种感觉，我不能啊，尤其是异性啦，同性朋友的话，我觉得 OK， 就有没有说吃东西。share 到一点我觉得没有问题啦，但是你讲这种深度交流这种啊，真的我就跟他讲可能你不够爱他，或者是这个不是你对的人，因为你真正对的人啊，其实好像我们心理啊，在科学研究啊，我们心理生理上面的反应都会讲，都会有一个自然反应啦，就有生理反应啦，你知道吗？就好像我们讲了，我们会喜欢一个人，我们会闻到他身上的味道的香味啊，这种叫什么费洛尔什么啊，这种
0: 哇
1: 这种忘记什么形容词啊，这是很自然的，就是你会觉得它会在你这里一直会发光，甚至你会觉得还有个味道，就好像我们很喜欢闻包包的味道那种安全感。但喜欢一个人的话，他自然身上啊会，你会喜欢他身上的味道的，就那种安全感的味道。就差不多，如果你已经到那个阶段的话，哦，代表你真的是喜欢上他的。所以有些人会像我朋友这样说，我跟他讲，你给自己一点时间，你不要这样着急，可能你还没有真的很喜欢他。
0: 对，
1: 所以你才会觉得这样。不要跟我讲你是什么处女座还是什么，还是你是洁癖这种东西，我觉得不需要。懂吗？就那种不可能啊。
0: 是，
1: 所以我讲不要强迫自己，懂吗？所以有时候我们人哦，就是女生的第六感是很准的，就是如果身体有这种自然的生理反应的抗拒，这样你就学会拒绝。
0: 要学会拒绝最重要，就是要跟另一半讲清楚了，自己还没有到很想要的时候，如果他就是如果另一半听了你自己的感受之后他没有尊重你的话，这样真的确实可以考虑考虑。
1: 对，因为我觉得他就很自私，因为他只是活在自己的享受当中。
0: 对，他只要他自己要的东西，
1: 对，他只要自己享受，他没有发现到我们其实不是舒服的状态，
0: 是被强迫的，被逼营业。
1: 对对对，所以我就讲哦，所以我那时候就跟我朋友这样讲，他就有去思考一下，讲哦，这可能是他太着急了。 他觉得很多很、啊、所以像我有朋友是可能他在暧昧的时候啦、
0: 嗯、
1: 他就已经表达到他有多爱他那种，我就会白眼，我就跟他讲才什么阶段哦，
0: 对，
1: 就是真的讲爱到很像要生要死，好像觉得他真的很爱我，我真的很爱他，不然我讲不要这样简单讲出这句话，真的你跟他在一起先。
0: 通常啦，我也遇到过，就是如果你如果有一个人哦，他跟着他另外一半常常就是常常表达爱，然后每次蛮就是挂在嘴边，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这样，可是就是很多人没有考虑到爱这个词其实是很有重量的，所以当我们反问回他的时候，那他有几爱你，可是他又答不出。
1: 对哦，他几爱你，他为了我哭，谁不会啦，这种表面的东西你懂吗？是那种，所以我讲真正的爱哦，其实他的爱的程度啦，他是深到哦，你完全表达不到这个爱到底是怎么样的爱。
0: 嗯，
1: 很爱很爱，真的不是能用一个字可以去形容的。
0: 对，很有。
1: 那你每天在那边表面挂在嘴巴，其实我讲，你现在应该讲是喜欢，但你跟他在一起过，你才真的很久，然后你觉得真的是相处过，你才把它转变成爱。
0: 爱，嗯。
1: 对，就是 我不会讲我喜欢我爸爸妈妈，我会讲我爱我爸爸妈妈，因为我们跟他 的那个感情是很深的，他们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人，
0: 是
1: 在我接触有 connection 的，懂吗？所以我就跟他讲，你在讲暧昧期间呢，跟我讲我多爱多爱他，大家都还没有正式在一起耶。
0: 是，所以就是这个东西就要看你们怎样去衡量，怎样去取衡，怎样去跟自己，就是要怎样去学会保留啊，
1: 讲话有时候也是要保留一下的，在感情里面
0: 就是表达出来的，好像就刚才我们讲到我爱你这三个字，它其实是很有重量的东西，就是不要这样随便的把它就是讲给一个你认为还没有就是还没有到很稳定的一个感情里面，
1: 对，那个 value 就不一样了，懂吗？
0: 对，
1: 有时候你觉得你没有讲的话，你觉得 value 还很高，你讲出来就变成廉价了
0: downgrade。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对，所以我觉得表达还是很重要，好像有很多人觉得在一个感情里面、啊
0: 嗯、
1: 我应该要把我全部的经历都透明的告诉他，但其实有些人在一起他不是私家侦探来查你的底的，所以你不用把我跟你讲、哦、我几岁几岁的时候讲，那我家庭怎么讲，那我几岁几岁跟我男朋友第一任男朋友分手，第二任男朋友讲，但就是
0: 不用把自己掏空啦 ，OK， 就是一段好的感情哦，是对方是不会去在意
1: 你过去，
0: 过去对，除非
1: 你
0: 做了就是
1: 毁三观的东西，这样我讲。
0: 对对对，除非你是做了毁道德观、毁三观的东西，这个又另外讲啦。可是如果你自己本身是有一些经历的话，你不要太 care 对方去看你，因为一段好的感情的话，它应该是一个顺其自然的过程，不是你需要去解释说你遇到这些东西这样，嗯。
1: 对呀、啊、对呀、啊，好像我身边也是有朋友，就是他没有在一起之前啊、
0: 嗯、
1: 他就想着因为他有很多就是他没有安全感，然后他以前经历很多东西，所以他没有在一起之前他就跟男的就说了很多很多他的经过跟经历跟他的想法，这样就我反正那个男生有点压力，是因为我还没有跟你在一起、嗯、可是我就吸收到你这样多东西，我就觉得我很怕我好像保护不到你，还是我好像复合不来啊，就是接受就是承受不到你所有那里缺少的东西、
0: 嗯、对，
1: 就会造成那个无形中的压力，就变成我还是思考一下这个感情适不适合我、哦、这样
0: 会有点扣分，确实确实
1: 啊，会有点让人家有压迫感，就是你事先先把你的缺点掏出来，就是很像给人家觉得我希望你不会这样对我
0: 啊、哦、对对对对，这东西确实 会让人家觉得哎呀，所以就会变成说哎，对方如果真是在一起的话，对方就会觉得就会在日常生活当中活得很小心翼翼，因为哪怕就是自己又成为你那个你口中讲那种经历就招那个不好经历给你的那个人、嗯、
1: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理解到我跟丽莎的意思啦啊，就是真的是有时候你要拿捏一下，就是好像你不是先把你全部哎呀、啊、是这样的吗，我把我的优缺点都放出来吗，不然大家在一起过还才看到了不是跑了吗，我讲那有时候你太多了，就好像我们也不希望人家一来是老板跟你讲 OK 我会这样，然后你会不会迟到，这东西这样这样这样这样，
0: 对，
1: 好话坏话全部讲在前面的时候就觉得老板
0: 是我很难做，
1: 我不懂我还不要进这个公司，因为我现在有点压迫感，
0: 我甚至我有遇到的就是如果讲到这个 就是职就职上面呢，就是有些老板就跟你讲在就是 他会有时候隐隐约约跟你讲，我就是不要像有些人啊，到了点就走啊，这种就是你就会觉得哦，是的，就是把花钱放在前面的那种感觉，就让人觉得不是特别的舒服。嗯，
1: 对对对，好像我在给你知道我的防火线在哪里这样。
0: 对对，
1: 你不要来这里点火啊，那一种。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了解，这个也是一个透明跟保留的一个方法啦。OK， 给大家解释，因为其实我们今天没有去探讨表面的那一种，就是隐私这种，我觉得这是你们大家已经很懂了的。
0: 对对，
1: 啊，这样好像在这种比较内心深处啊，这种比较亲密举动啊这些的话，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根据你们自己的方法跟底线去拿一个度啦，没有对，没有错啦。
0: 对方要尊重，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1: 对，只要你要的想法他愿意尊重你，这样就可以了。
0: 嗯
1: 嗯，呀，所以时间也过得很快，我们要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又要开始我们的结尾 ending 啦。然后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有什么的 BKFM。

0: 手机屏幕亮起，恭喜你中大奖，只差一步就能领取。 Big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转账前先核实，小心诈骗，守住自己的钱。 Big FM。
1: 有些爱真的不能等，等到有空，等到成功，等到想起来的时候，也许父母已经慢慢变老。 Big FM 与 DJ 琪琪提醒你，多打一个电话，多回一次家，多陪他们走一段路，爱要趁早，别留遗憾。 Because FM。
2: 生活不需要每天都很完美，允许自己慢一点，允许自己不那么强。 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陪你，让声音成为你内心的小温暖。 Because FM。
3: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
4: 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3: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4: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3: 两个人，
4: 两种声音，
3: 两种视角，
4: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3: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4: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3: 还有我是 DJ Rachel 瑞金，
4: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3: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5: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又来到我们的节目尾声啦，我是今天晚上的 DJ Rachel 瑞金，
6: 我是 DJ Alicia。
5: 我们先要来做个总结给大家啦，我们先让 Alicia 来做个总结。
6: Yes， 关于我觉得关于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其实蛮特别的，就是我们难得把就是比较 deep 的一些话题就是跟大家分享，所以呢在这里呢就是关于今天的话题的话，就有一位作家曾经讲过了，真正的亲密不是你告诉对方所有的秘密然后把自己掏空，而是你不需要通过坦白就是把所有东西讲完出来来证明自己值得被爱。 Yes， 所以呢听众朋友们，你们就不需要把自己的隐私、自己的过往、自己的经历去提前掏空给另一半，而是用自己最自然跟舒服的方式去发展整个感情。 Yeah，
5: 对啦，最重要是要保护好自己啦。
6: 对
5: 啊，好像我的话呢，我就觉得不管是真正的亲密啦，是透明还是保留啦，不管你是选择哪里一种，或者是你有没有曾经经历过一段关系让你重新理解了亲密这两个字啦。 OK，这个的话其实每个人的观念也是不一样啦，像我希望大家都可以遇到那个让自己可以安心做自己的人，不会强迫你，不会强迫他，然后也愿意学会在爱里面尊重彼此跟信任彼此的话，我觉得不管是透明还是保留都是舒服的。
6: 嗯
5: 呀，所以也非常就是希望就是大家就是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其实真的是可以想一下自己也尊重一下别人，就我觉得这种是我们讲的感情都是双方的，尊重也是。
6: 嗯，最重要还有就是除了对方要对方尊重之外，自己也要尊重自己的想法，就是不要为了妥协对方然后去允许、
5: 或者是对然后到最后你又后悔那种感觉、
6: 对的
5: 对，所以我们还是要让自己开心舒服。 OK， 然后希望今天也是大家会很开心，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啦，然后我是今天晚上呢陪你的其中一个 DJ Rachel 瑞金，
6: 我是 DJ Alicia，
5: 对，我们下个星期再见啦，谢谢大家，晚安。

0: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
1: 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0: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1: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0: 两个人，
1: 两种声音，
0: 两种视角，
1: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0: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1: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0: 还有我是 DJ Rachel 瑞金，
1: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0: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0: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1: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0: 哦。哎，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2: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0: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2: 给博悄悄话，
1: 由我 DJ 你寇慧婷
0: 和我 DJ Michelle
1: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2: 记得锁定 Bigcow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1: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 Big Cow FM， 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给博悄悄话，我是 DJ 李寇慧婷。
0: 大家好，我是 DJ Michelle， 欢迎回来。诶，不懂大家有没有看世界杯啊？天哪，我跟你讲是很精彩的 final 哦，而且呢，哇，1-0 Spain 赢了诶，他们是相隔、哦、对，相隔16年再拿下世界杯，很好看，很强，你懂吗？你寇你有看吗？嗯，
1: 我的话我是没有看呐、啊。啊早起上班嘛
0: ，OK。
1: 如果是讲你叫我熬夜、嗯，这样追到半夜，我是没有这个动力。之外，或者是你叫我先去睡觉了，半夜起来再追的话，我是觉得我已经睡死了，我起不到来嘞。
0: 哎、欸，其实也是啦，因为整场世界杯哦，讲真都是一直在半夜那种凌晨3点，真的很辛苦。OK， 不过没事啦，因为我也是因为被朋友啊揪我一起讲，哎、欸，一起在线看啊，看一下都好。哦、所以讲真熬夜很累啦，可是 OK 啦，是那个气氛。然后 support 一下咯，然后讲真啊我看一下罢了，然后我就睡了，然后快快哦在怎样讲啊早上的时候我、哦、看一下哦那个比赛是这样子，对对对对，然后就知道 OK 1-0可以啦这样子，然后所以其实有次没有看完整场啦，管他的，因为我只是知道他们在加赛的时候啦、嗯、他们才进1-0啊，就是最后、哦、Spain 进1-0，
1: 我看人家讲到5:30啊、嗯、
0: 对对对，打到很够力你懂吗、
1: 哦、
0: 对，还好我睡了所以我没有特地去看这样子啦。哎、嗯、这样你空我今天要有东西要问你了、
1: yes.
0: 要我们要给播一些东西了，
1: 来吧，
0: 我问你啊，其实你自己啊有买屋子了的吗？
1: 诶，我是还没有开始买耶，因为现在我也是刚刚换了一份新工作嘛、嗯、然后我想要工作再稳定一些，现在刚开始有比较 OK 啦，然后可能多个1-2年之后再 planning。 嗯，那你自己呢？
0: 我自己啊，其实我跟哦哥哥是有学学买一间屋子了这样子的、
1: 哦嗯、你是买的话你是买 condo 啦还是你是买 landed house 呢？
0: 诶，我那时买哦是因为有附近的邻居刚好啦、嗯、他要放，然后卖的时候那个价格也是比较便宜，所以就买了 landed、哦这样子。那你扣啊，如果给你以后啊、嗯、有机会可以买房子啦、嗯嗯、你要 landed 还是 condo 呢？
1: 哦，这个哦，这个问题问得好啊。这个我要想一想哦。啊，那广告后回来呢、啊、我们就继续聊咯。
0: 好吧好吧，那记得留守 Big Cow FM 最young。

0: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kobidia 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0: 现在就去邻近的 Hokkikobidia 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一杯。
1: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 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 Because FM。 如果太累了，就和生活请个假。生活不是为了赶路，好好欣赏生活中沿途风景吧。你好，我是名人 on air 的 DJ 余慧 ，Recall FM。
2: 地球是我们的家，而家需要每一个人的守护。少用一次性塑料，减少碳排放，让绿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保护环境，让蓝天、绿树和清新空气永远属于我们。Recall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保护地球，人人有责。Recall FM。
3: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4: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3: 的、哎、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5: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3: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九点到十点的
5: 给博悄悄话，
4: 由我 DJ 你寇慧婷
3: 和我 DJ Michelle
4: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5: 记得锁定 Bicom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4: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ecause FM， 每逢星期三晚上九点到十点的给博悄悄话，我是 DJ 你寇慧婷。
3: 大家好，我是 DJ Michelle。 今天呢就想跟大家聊聊呢话题，关于买房哦，究竟你们会选 Landed 好呢还是 Condominium 好呢？不知道现在在收听节目的你们啊，是不是也是有一个目标，就是想要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房子呢？
4: 那有人说房子啊不只是一个住的地方啊，更是一种安全感。那么也有人说买房啊是人生中最大的一笔投资啊。那不过讲真啊，当一个人真的开始看房的时候啊，其实很多人都会遇到同一个问题啊，到底是要买 landed 啦，还是要买 condominium 呢？
3: 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就是其实 landed 才是属于自己的真正的家，因为它有自己的土地啊，又有自己的庭院啊，或者是说以后啊那孩子大了啊，可以在那个院子里面跑来跑去啊。可是呢一样的也是有人会觉得其实 condominium 比较好啦，因为有 security 啊，然后又有 swimming pool 啊，又有 gym room 啊，而且有一些现在的 condo 也是骑到跟那种公司很近很近的，所以就生活会比较方便。所以其实到底哪一种比较值得买呢？
4: 那今天这一集呢，我们就不会跟你讲说一定哪一种一定比较好，因为讲真的那其实都没有一个标准答案。那我们就会一起来聊聊说为什么现在年轻人越来越喜欢 condo 呢？又为什么长辈几乎都支持买 land 呢？那哪一种更适合自住？那如果预算有限那又应该怎么选择嘞？那如果你正准备买你的人生第一间房子啦，或者是未来有买房的计划，那么今天这一集应该能够给你一些新的思考方向哦。
3: 是的，而且在做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也是有做一个小调查，就是在想如果今天有人送你两套不一样的房子就是第一间呢就是位于市中心的 OK， 一个有let's say 讲啦 OK， 有两个 room 然后两个bathroom 的一个 condo， 楼下又有那种叫做什么便利店又有 gym room 啦，或者是又有 swimming pool 然后走路五分钟就有到那种 MRT 的你会选这个吗？还是你会选第二种，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位于郊区双层排屋啦，然后空间大又有自己停车位又有小花园的，可是呢你每天上下班呢大概塞个车都要一两个小时。如果是你呢，你会选前者呢，第一间呢还是第二间呢？这种其实还蛮值得思考的，就是你先别急着回答啦自己讲着没有对错啦，因为这种都是两种不一样的生活方式这样子哦。
4: 那现在越来越多20多岁啦，或者是30多岁的年轻人啦，其实在买第一间房的时候都会选择 condominium 那为什么呢？第一个原因就是低一点啦。那我们都知道嘛可能在 KL 或者是 PJ 甚至可能不中其他这些地方越靠近市中心，那么土地就越少嘛。那如果可能同样的 budget let's say 可能7-80万令吉你可能可以买到一间地点不错的 condominium， 但是啊，如果你想要买 landed， 可能同样的预算了，就必须往更远的地方找哦。
3: 诶，这个讲真的是说得很好诶，我觉得很值得年轻人去思考。为什么呢？因为你再自己算一下啦，讲真真的是很不得耶。因为你每天哦花一个哇两三个小时去塞车，真的值得吗？想象一下，如果你每天啊早上啊六七点要出门，然后晚上可能又七八点才回到家，一天下来啊来回这样子哇三四个小时在路上诶，一年下来哦哇千多个小时诶，哇真的是要好好考量一下这种东西。嗯哼，
4: 讲真的，那这些时间啊如果省下来，诶，可能你就可以陪家人啊，或是运动啊，学习啊，甚至只是早点回家休息。
3: 所以呢，我觉得越来越多人会开始思考这个问题。诶，房子啊虽然是重要，可是哦生活品质也是相对重要的哦。
4: 那么再来哦，第二个原因啊就是安全啊。那尤其是单身女性啊，或者是经常出差的人啊，诶，可能就觉得说 condominium 的24小时的 security 啦，一些门禁系统啊，房客登记啦，或者是他的闭路电视啊，都会让人觉得比较安心啊。那像我自己本身有一位朋友，他就曾经跟我 share 过，因为他自己是一个护士，因为你懂医院他们就是要轮班的嘛，
3: 对对，
4: 然后可能他就要经常要凌晨两三点才回到家，然后他就跟我讲说，诶，当初他坚持要买 condo 哦， of course 不是因为贪他的泳池啦，
3: OK，
4: 也不是讲说只是因为贪他的 gym room， 而是因为哦他每一次半夜回家，他讲哦，诶，因为他们有人轮班啊，然后有人把他看着那个停车场啊，然后有人在那边巡逻啊，那种安心感哦是他最需要的。
3: 诶，讲真这个是真的，因为有时候哦买房不是为了面子诶，你是为了要选择一个适合你自己的生活嘞。而且我觉得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就是诶其实它方便的是什么，是它的设施。好像以前讲哦，我们是觉得好像 swimming pool 啊 gym room 啊是那种有钱人的玩意嘛，对不对？可是其实现在很多 condo 都有了的，而且甚至说哇现在已经 upgrade 到可能有那种啊 羽球场啊篮球场啊，甚至诶 pickleball 的都有的，你懂吗？对，所以我就觉得，而且啊讲真现在的 upgrade 版好像还是有那种 share office 这样子之类的，我就觉得哇很厉害耶，真的很不错。
4: 对，然后也是有一些朋友就讲说，哎呀我买 condo 哦不只是买一间房啊，而是买一整个生活环境啊。那你下班以后哦 of course 如果你想要做 gym 又不需要另外再花钱去 set up 什么 gym room， 对不对？
3: 对，
4: 然后可能你周末的时候啊也不用讲说哇要驾车出去带孩子去公园，因为全部在你的公寓楼下就有了。那相信哦对于很多忙碌的人来讲，哇真的是很方便呢、
3: 不过哦其实讲真啊说到这里哦，是不是代表诶 condo 就是一定是最好嘞？其实讲真啊也不一定的哦，因为很多人哦入住以后哦也会开始发现有一些小问题的，好像啊例如讲啊你每个月要交的那种叫做 management fees 嘛，对不对？因为有些哦一个月哦可能哇两三百，甚至说有些五六百，甚至哇如果你是比较 high end 一点的那种 condo， 你是可能交一个700块啊或者是800块这样子的，你知道吗？一年下来哇其实讲真这笔费用也是不小小的哦。所以如果你又没有交那种管理费啊，哇其实讲真也会影响到你的名誉啦，因为有一些他会贴那种公告在那个 lift 里面的哦，所以也是挺危险的我觉得。
4: 那另外哦还有诶停车位够不够啊，或者是你的 visitor 来停车时候难不难啊，或者是那个电梯啊会不会常常坏啊，或者是你的邻居啊会不会太吵啊，那其实这一些哦也都是 condo 生活的一部分啊。
3: 真的，
4: 所以、哦、很多人都会讲说、哎呀买 condo 哦不只是买房子啊，也是买一种共同生活的方式，因为哦你必须和你的很多邻居一起 share 那些 common area。 那有些人就喜欢热闹啦，然后有一些人就喜欢安静的哦。那所以讲真的适不适合哦其实还是要看自己的生活习惯啊。
3: 对的，所以聊到这里呢，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会不会开始诶自己已经有一个答案了，其实 condo 有没有真的很好嘞？还是诶我还是要再思考一下嘞。就是如果十年前也许很多人诶就会毫不犹豫选择 landed， 对不对啊？
4: 那可是今天哦随着大家的这个生活节奏改变啊，随着工作地点改变啊，交通方式改变啊，那么也越来越多人发现啊房子的价值哦不只是面积有多大，而是它能不能让你的生活过得更轻松更自在。
3: 那好啦，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待会回来哦。
4: 记得留守在 Big Car FM 最样。

0: 一支烟点燃的是习惯，消耗的是健康。你以为只是解压，其实身体正在承受代价。 Vico FM 和我 DJ 喜哥奉劝你，为了自己，为了家人，把烟放下。戒烟不是失去什么，而是重新找回更健康的你。从今天开始，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 Vico FM
1: YOLO。人生只有一次，别让它挥霍中悄悄地溜走，去尝试，去努力，去创造，让每一天都值得回忆。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活出精彩，不留遗憾。 Recall FM。
2: 一时的刺激可能带来一生的负担，赌博不是解压，而是陷阱。 Recall FM 和我 DJ 静文鼓励你远离赌博。若你或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拨打大马信心戒赌协会求助热线017-238-1900，珍惜自己与家人的未来。 Because FM。
3: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4: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3: 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5: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3: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5: 《给博悄悄话》，
4: 由我 DJ 李克慧婷
3: 和我 DJ Michelle
4: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5: 记得锁定 Bacon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3: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acon FM， 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给博悄悄话》，我是 DJ Michelle。
4: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 DJ 李克慧婷。那今天呢，就想要跟大家一起给播的话题是关于，买房啊，究竟 landed 好还是 condominium 好呢？
3: 为什么很多长辈哦，其实都是支持啊？其实 landed 啊才是真正的家嘞。好像我们刚刚有聊到了哦，是为什么越来越多年轻人啊，其实会选择 condo， 因为什么交通又方便啊，保安的设施又完善啊，然后他的那些设施啊，全部都很齐全啊。说真的，对于第一次买房的人来说哦，其实这个是蛮有吸引力的啦。但是哦，如果今天哦把这个问题哦，你拿去问你的爸爸妈妈，甚至说问你的阿公阿嬷，很多人的答案哦，可能都会一致，就是讲当然是买 landed 啦。
4: 甚至有一些长辈哦，还会说一句很经典的话：你买 condo 干嘛？那个土地又不是你的。
3: 真的，
4: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了哈？那相信很多听众听到这边就应该要笑了哇！
3: 真的，
4: 那因为这句话真的是很常听到啊。
3: 其实哦，这并不是他们故意哦反对年轻人，你懂吗？而是哦，因为讲真啊，因为我们。讲真啊，全部人的那种成长背景不同嘛，所以对于家的那个定义啊、概念啊，全部完全不同哦。以前的那种长辈啊，他们成长的时候年代啦，就是很多人嘛，对不对？大多数的人就是要一 group 人住在一个村啊、一个港崩啊，或者是甚至说就是哇，整排排屋里面啊，就是哇几代人一起这样子的嘞。
4: 对，那可能小时候一开门就是邻居嘛，
3: 哇，对的。
4: 孩子放学回来啊，把书包一丢啊，哇，就跑到外面马路骑脚踏车啦。
3: 真的
4: 踢足球啦，跳什么，对不对？然后晚上可能傍晚6、7点的时候啊，妈妈站在门口还去，回来吃饭哦，那整条街都听得到啊。那个年代，为啥没有像现在这么阴啊哈？没有什么健身房啊哈？那整个社区就是大家的游乐场啊，所以对于他们来讲呢，家不只是房子啊，那其实这些回忆哦，讲真啊，都是 condo 很难给予的哦。
3: 讲真啊，我记得有一次啊，就是有访问过那种60多岁的安哥啦，就是我问他，如果今天啊给你重新选啊，你会不会买 condo？ 那他就笑一笑跟我讲啊，我不会咯。我就问他为什么呢，他就讲因为我到现在还记得啊，他就是讲啦，就讲因为房子大一点哦，孩子回来哦才有那种地方坐，就是大家回来的时候有地方可以啊坐一下休一下这样子。其实听起来啊是不是很简单呢？可是其实越想哦越会觉得也对啦，其实父母也是讲哦，你买大一点的房子哦，不是为了要炫耀还是什么，而是他们一直都相信哦，以后孩子会回来的，然后他们过年也会回来，甚至说他们结婚过后啊可能也会带他们的孙回来，所以他们就在想，如果有地方大一点的话，其实这个才比较像一个家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其实他们都是为了孩子，就想让孩子有一个房间这样子啦。
4: 明白。那哪怕那个房间哦，可能他们一年只来住几天啊，那么那些家长他们还是舍不得把那个房间改成去 storeroom 嘛，因为他们一直觉得说孩子嘛总有一天会回家的嘛。
3: 还有一点哦，是很多 长辈啊，讲真啊，最在意的就是什么你知道吗？他们的空间哦，就是他们觉得、哎呀，如果我住在 condo 啊，朋友们都应该知道啦，现在很多那种新发展的那种 condo 啊，其实讲真的两房三房加起来啊，讲真可能800 square feet 甚至说可能1000 square feet 出一点罢了，就是如果你一个人住舒服啦，如果两个人也 OK， 可是如果你讲真啊，你开始有多两三个孩子哦，哇，在家买可能你的爸爸妈妈也一起住的话，空间哦可能就真的是变得很紧张了哦。
4: 那其实网上我有看到一则留言，就讲说，有一个人就讲到，他讲，以前我觉得 condo 很舒服啊，后来哦，他的两个孩子出生以后啊，哇，每天客厅都是摆妈妈撒啦，
3: 哇，
4: 然后那个婴儿车放一台啦，然后等下玩具啦，脚踏车又放两台啦，然后阳台又变成拿来晒衣服啦，最后哦，连他的孩子玩耍都没有的地方啊，那于是呢，他就跟太太开始 planning 去 land 啦，因为他们发现哦，不同的人生阶段啊，那需要的房子也会不一样哦。
3: 当然啦，讲真这个是不能 deny 的，为什么呢？因为 Lander 它最大的魅力就是什么呢？它是自由的嘛，对不对？你想养狗啊可以啊，你养猫也没有问题哦，对不对？而且稍微的如果你是有一点 budget 的啦，可能你买 corner lot 的那一种啊，可能有院子啊，哇，又可以改哦，改成那种小花园啊，可以啊种花种草这样子，其实真的是很不错嘞，没有任何的限制，而且有些人哦，甚至讲真啊，退休的时候哦，你也会把什么你知道吗，你那些garage 啊那种啊车房啊直接哇改成那种喝茶的地方，哇，每天然后泡一壶茶来喝，哇，跟邻居聊聊天，其实也是一个蛮理想的一个退休生活我觉得。
4: 那讲到这边，如果换作是 condo 呢，那很多事情哦都需要 follow 这些管理条例啊，那可能讲说，哪些地方不能烧烤啦，哪些地方不能装修的太晚啦，甚至他连你的阳台放什么哦都可能有规定的哈。
3: 所以我觉得就是有人说啦，就是住 condo 其实你就是住一个有管理完善的一个社区啦，可是如果你住 land 就更加像你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天地一样了哈。
4: 那不过讲到这边呢，是不是代表 land 就没有终点呢？那其实也不是的。那我们来看一个很真实的例子呢。那这边呢，我们就有收到一个来自一个32岁听众的留言呢，他就讲到说，前年终于买了一间梦想中的双层排屋，一家人都很开心。可是入住半年以后，他说，每天上下班我来回要开车将近2个小时啊，以前放工还能去 gym room 啊，现在回到家只想睡觉。那么周末呢，以前住 condo 啊，泳池就在家楼下嘛，现在我想要游泳啊还要特地开车出去。
3: 其实这个也是蛮真实的，就是你另外一个问题咯，你房子越大你要管理的地方就越多咯吼，其实也是讲真的也是一个问题。你看以前好像如果你在那种800到1000 square feet 的地方住的话啦，你吸地啊拖地啊讲真可能半个小时啊甚至讲40多分钟就搞定了咯。可是现在呢，哇，你可能一个上午啊你都未必打扫完，讲真的就是有 corner lot 啦，有花园啊，那种有草啊花草树木要哇要修的那些，我真的觉得哇很难耶。而且讲真的如果你是 landed 的话啦，你的屋顶又要check 的嘛，对不对？有时候可能会漏水啊，
4: 对对对，
3: 或者是那种 pipe 啊那种不好的啊，或者是你围墙又烂啊又要自己负责啦。其实讲真这些都是住了 land 过后才要面对的东西来的。
4: 那其实还有一个很多人都忽略的问题啊，就是治安啊。当然啦，我们不是讲说所有 land 都不安全啊，其实现在很多那些住宅区都有那个 gated garden 嘛，对不
3: 对？
4: 对
3: 对。
4: 但是相比之下 condo 的保安系统通常会比较完整啊，所以很多经常出国工作的人或者是说可能他们家里只有老人家的家庭还是会比较倾向选择 condo， 因为可能他们出门旅行的时候至少不用一直担心，惨了，我出去我的家里的那些财产怎么样家里有没有人帮我看take care
3: 其实这个也是很对的，因为说到最后你会发现很多年轻人会选择 condo 的，是因为他们重视那种效率了，而且很多长辈其实他是喜欢 land 是因为他重视生活，所以其实讲真两代人都没有错啦，只是大家可能人生阶段不同啦，就好像如果25岁的你啦现在听到的话，你会觉得希望每天省下来的那种通勤时间就是那种你就会觉得哇这也省下来很不错。如果你是40多岁的话，你会觉得我希望孩子长大有多一点的空间或者是讲如果你是65岁阶段的你会觉得我希望每天有个院子可以给我喝杯茶喝个咖啡coffee 这样子的东西，跟我的 邻居啊一起聊聊天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其实慢慢长大你会发现，其实房子从来都不是一辈子只是买一次的事情来的。
4: 对，哪也有人会先买 condo 再换去 land 啦，也对，哪也有人退休以后哇把 land 卖掉再搬回 condo 也是有的哦。那因为每一个阶段啊，我们所追求的幸福都不一样啊。那么节目进行到这边的话，我就想要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啦。那如果今天啊给你可能预算完全一样啊，那么一边是适中

0: 完全不后悔哦。那么其实也会有人讲说，哎，如果人生可以重来呀、啊，一定会选择 landed 哦。那么其实大家到底经历了什么呢？那下一段我们继续聊哦。
1: 对的，那我们现在呢，先进入一段广告，待会回来继续跟大家给播悄悄话哦。
0: 继续留守在贝卡 FM， 这样。

0: 在开麦。
1: 世界不会自动变好，但我们可以让它不要变得更坏。每一次温柔的选择，每一次小小的善意，都在累积力量。也许你觉得自己很渺小，但每个人的小动作都会影响身边的人。Mika FM 和我 DJ 慧慈一起提醒大家，从今天开始用行动让世界越来越好。Mika FM。
2: 社会的秩序靠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乱丢垃圾、违规停车、闯红灯，看似小事，累积起来就是混乱与意外。 Bicol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遵守规则是对他人的尊重，文明从自己开始。 Bicol FM。
3: 海浪拍岸本该是最美的声音，却夹杂着随波飘来的塑料袋。海鸟惊飞，礁石之间不再只是自然，而是被遗忘的垃圾。 Bicol FM 和我 DJ Elisha 提醒您，请不要把垃圾丢进海里。少一个随手丢弃的动作，就多一个干净的海洋家园，让海洋生物继续安心生活。 Bicol FM。
4: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5: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4: 好。哎，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6: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4: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6: 给博悄悄话，
5: 由我 DJ 你寇慧婷
4: 和我 DJ Michelle
5: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6: 记得锁定 Bicol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4: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icol FM， 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给博悄悄话，我是 DJ Michelle。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Nicole， 欢迎回来。那么

0: 晚的主题是关于买房究竟 landed 好还是 condominium 好呢？那有人简直说，哎呀，一定要买 landed 啦。那也有人觉得说，哇， condo 才是现代人的生活方式。那么其实更有不少听众说，他们买了房之后啊，才发现哦，原来呀，没有所谓最好的选择啊。那么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家的故事，也许你会发现啊，他们面对的也是你未来会面对的人生哦。
1: 我觉得真的是很认同的。来，我们先听一听第一位观众哦，是来自 KL 的，叫做阿杰啊。他今年呢是28岁，他就说呢，我每天在 KLCC 上班啊，如果住在公司附近呢，我其实开车15分钟就到了。可是如果呢，为了买 landed 哦，搬到比较远的地方，我每天啊上下班可能啊要多一个2个小时的时间哦。哇，很多人说其实 landed 比较好。但是我觉得啊，人生其实最宝贵的东西哦，不是房子，而是时间。然后每天省下来的这个时间哦，其实我可以去运动啊，陪我女朋友吃饭，而且说我也是可以回家陪我的爸爸妈妈。所以这些时间，我觉得比一个多一个花园更加重要啦。其实我觉得他也想的挺对的，因为讲真啊，我觉得特别感触就是，其实人生最宝贵真的不是那个房子而已啦，是时间啊。因为时间过了就真的是不会回来了哦。就是年轻的时候，可能我们会觉得，哎呀，每天塞车很正常了，可是其实一年下来，5年下来，甚至10年下来，你累计你会发现哦，其实你真的大部分的时间呢，就是塞在车笼里面，然后也回不来了。
0: 对，真的是。那么接下来呢，这则留言呢，就来自这位听众啦，他就叫做 Kelvin。那 Kelvin 呢，他就说，他已婚啦，有一个孩子啦。那他说，我觉得 landed 比较好。他说，以前我也是住 condo 的，后来孩子出生以后，我才发现空间真的很重要。孩子开始学走路的时候啊，哇，每天都想跑啊。可是哦，condo 客厅太小啊。后来哦，我们搬去 landed， 每天放工回来，我最大的快乐就是看着孩子在院子里骑脚踏车。那个画面啊，让我觉得每天努力工作都值得。哇，这画面很温馨哦。
1: 真的嘞，真的有画面感嘞。
0: 对，那其实很多父母都会讲说，房子变大了，不只是它那个面积啊，而是你孩子成长的空间啊。那你的小时候，一个院子，可能就是孩子的整个童年哦。
1: 对的。然后呢，现在来到第三位的听众呢，她是一位单身女生哦，叫做 Cindy。 她写到呢，我是一位护士来的，其实经常呢就是会加班到可能1-2点才下班。如果给我选呢，我一定是选择 condo 咯，不是因为它的 swimming pool 哦，还是什么任何的 facilities， 还是因为呢它的那个怎么讲呢，就是它每一次半夜回来的时候都有这个 security 哦。其实也对了，如果有，讲真的 compared toLanded house 哦，是没有的嘞，就是你那个安全感哦，就是你至少有个 guard 在那边看着你嘛，对不对？有个人跟你 say hello 一样的，其实也是蛮真实的。所以说真的，有时候啦，我们讨论到买房的时候哦，都会讨论地点啊、面积啊，还有投资价值哦。可是你忘记了，其实每个人的安全感哦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对于一个每次那种夜归的人啊，或者是有轮班的人来讲哦，有人守着你的家门哦，可能才是最重要的理由哦。
0: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这个留言是来自这个听众叫伟俊，那他就说，后悔买太大的 landed 啊。他讲哦，年轻的时候啊，总觉得房子越大啊越成功啊，所以哦，咬着牙买了一间很大的双层排屋。结果每天不是整理房子啦，就是修东西啦，等下屋顶漏水啦，等下水管坏啦，
1: 很惨
0: 然后等下草长了啦，等下他的墙壁裂了啦，哎呦后来孩子全部搬出去以后啊，只剩他的太太啊，那他就讲啊，我们两个每天看着空荡荡的房子，突然觉得其实我们根本都不需要这么大的空间。也是的，其实讲真的，很多人觉得哇，房子好像越大越成功啊，越幸福嘛，对不对？可是幸福从来都不是用这个平方尺来计算啊。那如果讲真的，可能一家四口可能一个1000平方尺可能刚刚好，可是如果只剩可能2个人的话，那也许太大的房子反而变成一种负担哦。
1: 对的，所以我觉得买房也要看也不要只冲着奔着搭这样子买下来，也是不好了哈。那现在来到第五个听众朋友呢，是一个那种 property agent 来的他是他是说呢我觉得特别有一个参考价值，因为他说我其实卖房已经是有超过10年的经验了，每一天都有人问我其实哪一种房型最好究竟是 landed 好还是 condo 好可是呢，他的答案永远都是一样的，就是没有最好的 房子哦，只有最适合你的房子哦。哇，我觉得也不错，因为好像讲真啊，好像你是刚刚毕业的年轻人啊，或者是你是有一个三个孩子的爸爸啦，其实要的房子怎么可能是一样嘞？我其实讲真的，我觉得他讲的挺对的咯，因为我们一直问别人嘛，哎，应该要买什么买什么，其实你最重要就是问回自己啊，哎，我的生活我需要什么，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嘛，对不对？
0: 是，最重要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啦哈。那么接下来呢，这则留言是来自一对退休夫妻的哦，他们呢就是支持 Lander 的那一派啦，那他们就讲啦，啊，我们退休以后啊，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每天早上在院子里浇花。啊，下午就泡一壶茶，晚上呢就坐在门口吹吹风啦。孩子回来的时候呢，啊，孙子就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啊。这些画面哦，就是我们年轻时候努力工作的原因啊。那有人说，退休以后哦，房子就会开始变成生活，而不是资产啦。每天看着花开啦，听着鸟叫啦。这就是属于他们的幸福。
1: 哇，我觉得讲真的就是看你自己要的东西了，因为好像讲真这些画面感哦，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的，你懂吗？都是要靠你年轻时的努力才会可以留下来的东西。那现在呢，我们来到这一个留言哦，讲真的是有关于到一个爸爸写给一个女儿的，他这边就写了，没有讨论到 land 也没有讨论到 condo， 可是呢他这边呢就写到，他就写给他女儿，就写，诶，如果有一天啊，我把房子留给我的女儿，我不会要求她一定要住，因为我希望她呢真正哦住在一个让她快乐的地方。 OK， 如果她喜欢 condo 就是就去住 condo 咯，如果她喜欢 land 就去住 land， 因为房子只是房子，真正的家呢就是讲真要一家人在一起。我觉得也对，因为讲真的，我们今天一直讨论嘛，就是 land 比较好还是 condo 比较好，可是聊到最后我们觉得真正重要好像不是那个房子，而是住在里面的人才对嘛，对不对啊？
0: 对，那讲真的，如果你看可能一间5000万的豪宅好不好
1: ？OK，
0: 但是如果是那个房子里面每天都会吵架的，每天一大堆争吵的，那但它可能只是一个很大的建筑物而已那可是如果一个可能只是一个800 square feet 的一个小小的公寓，但是呢，它每一天都充满笑声那它一样可以被称之为家。
1: 所以呢，讲真到现在啦，如果有人问我就是Michelle， 其实买land 好还是买 condo 好我可能不会真的是直接正面回答他，我反而会问他几个问题先你现在的人生阶段是到哪里了你是不是愿意每天花时间去通勤的还是你未来5年会不会有孩子还是其实你工作稳不稳定的先？因为讲真，如果你连你自己的生活品质没有注重好或者是你自己其实是需要是空间感的哇，这样你为了买而买的话，这样很危险因为讲真因为这些答案一定是你要先问你自己，因为别人给你的一定是跟你讲他们自己的 perception 嘛，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 based on 你自己的那个 choice 你才去选因为不是一定讲一定要买 land 或者是 condo 才是未来啦，你自己是更加重要这样子
0: 是的。那么最后也把今天的听众留言中其实我最喜欢的一句话送给大家，就是没有最好的房子，只有最适合自己人生的房子。那么希望可能你目前正在看房或者是说正在准备买房或者是说可能你还在努力存第一笔头期款的朋友们那都能够找到那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
1: 那好啦，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待会回来呢跟大家做个总结咯。
0: 继续留守在 Big Car FM 最样

0: 每个人都有难熬的时刻，每个人都有撑不住的时候。累了不代表你失败，难过也不代表你脆弱，那只是人生的一部分。Mika FM 和我 DJ 美元在这里提醒大家，当压力太大时，可以找朋友聊一聊，或向专业人士求救，不要一个人承受一切。黑夜再长，天也会慢慢亮起来，你值得被关心。Mika FM。
1: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2: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 80% 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1: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 1%， 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2: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1: Become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 Become FM。
3: 你知道吗？全世界每年有成千上万只流浪狗和猫找不到家，最后只能在街头流浪。如果你正考虑养宠物，不如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我是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领养代替购买，让每个毛孩子都有幸福的机会。 Big Cow FM。
4: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5: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4: 的话，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6: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4: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6: 给博悄悄话，
5: 由我 DJ Nicole 慧婷
4: 和我 DJ Michelle
5: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6: 记得锁定 Big Cow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5: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ig Cow FM， 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给博悄悄话，我是 DJ Nicole 慧婷。
4: 大家好，我是 DJ Michelle。今天呢，不知不觉又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哦。今天跟大家呢聊了一个人生都会面临的课题，就是买房啊，究竟是 landed 好还是 condominium 好呢？
5: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聊到说，哎，为什么越来越多年轻人啊会把第一间房子选择在 condominium 呢？那有一些人哦，就为了节省这个每天上下班的时间啊，那有人就喜欢这个比较完善的一些保安啊、公共设施它的 facilities 啊。那也有人认为说，哎，与其把时间花在塞车上啊，不如留给家人，留给自己。
4: 接着呢，我们也是有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聊到，为什么很多长辈始终都是认为啊，哎，其实 landed 才是真正的家呢？因为很多讲真的，成长背景不一样嘛，他们会觉得，哎，拥有自己属于的土地啊，或者是更宽敞的空间啊，可以承载很多很多的那种家庭成长的回忆哦。就是讲真的，就是从他的孩子啊在庭院里面跑的画面感啊，或者是到一家人啊在庭院里面聊天啊，这些生活的碎片哦，讲真的，对他们那一代人来讲哦，就是家才是有这样子最深刻的想象给他们。
5: 那最后哦，其实我们也是有透过听众朋友的留言，就会发现了，哎，其实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那有人住进 condo 之后，我觉得哇，生活很方便呐、啊，又自在嘛。但是也有人搬进 land 了之后，哎，终于拥有理想中的生活空间呐、啊。那但是也有人发现呐、啊，随着人生阶段的改变呐、啊，当初最适合自己的选择，哎，可能几年之后就已经不一样了。
4: 所以啊，今天如果你问我到底，哎，买房啊究竟是 landed 好还是 condo 好呢，我的答案还是一样啊，没有最好的房子，只有最适合自己的房子哦。
5: 那真的，哎，买房哦不应该只是因为别人讲哪一个好哦你就跟着买啊，也不是讲说，哎呦，因为你的亲朋戚友的选择哪一种啊，我们就觉得，哎呀，这样那个一定是正确的答案啊。
4: 因为我觉得哦，讲真正重要的哦，你要先了解你自己的生活方式嘛。如果你是比较喜欢那种热闹啊又便利的生活哦，这样你是喜欢那种啊比较宽敞啊安静的环境啊，这些你要有自己的一个打算啊。因为讲真的，你也要预算你自己的一些工作地点啊、家庭成员啊，这些都是会影响你的选择的哦。毕竟讲真的，房子哦不是一时的消费哦，而是你住在里面哦未来的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生活了哦。所以与其跟别人啊比较你眼中里面的最好啊，不如你自己找适合自己的节奏来走是最好的了哈。
5: 那我很喜欢的一句话哦，也是这里咧想要把它送给每一位正在努力实现买房梦想的朋友啊。那房子的价值哦，不在于它有多大啦、多豪华啦， 而是在于啊，每一天回到那里的时候啊，你是否会觉得说，哇，终于回到家啦？
4: 诶，这个很重要耶，真正的家哦，是有人在等你回家吃饭呐、啊，或者是讲啊，在客厅里面诶，传来一些哈哈哈的那种笑声啊，或者是讲啊，忙碌一整天过后啊，能让你诶安心的哦，放松的一个地方啦、啊。所以无论是 condo 也好，或者是 landed 都好啦，哪里有爱啊，有陪伴啊，那个就是你的生活，你的最好的家了哈、哦。
5: 好啦，那么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也谢谢每一位分享故事和想法的听众。那么希望今天的节目、哦、能够帮助正在准备买房的听众朋友们、啊、多一个思考的方向，也让已经拥有自己的房子的朋友呢，更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好啦，那么今天的给摩悄悄话我们就聊到这里咯，下一期我们再聊点更贴近你生活的话题哦，
4: 记得留守下星期晚上9点到10点的给播悄悄话啦
5: ，Big Car FM 最样。

0: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1: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0: 哦。哎，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2: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0: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2: 《给博悄悄话》，
1: 由我 DJ 你寇慧婷
0: 和我 DJ Michelle
1: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2: 记得锁定 Beacon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3: 海浪拍岸本该是最美的声音，却夹杂着随波飘来的塑料袋。海鸟惊飞，礁石之间不再只是自然，而是被遗忘的垃圾。Beacon FM 和我 DJ Alicia 提醒您，请不要把垃圾丢进海里，少一个随手丢弃的动作，就多一个干净的海洋家园，让海洋生物继续安心生活。 Beacon FM。
4: 世界不会自动变好，但我们可以让它不要变得更坏。每一次温柔的选择，每一次小小的善意，都在累积力量。也许你觉得自己很渺小，但每个人的小动作都会影响身边的人。 Beacon FM 和我 DJ 慧慈一起提醒大家，从今天开始用行动让世界越来越好。 Beacon FM。
5: 社会的秩序靠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乱丢垃圾、违规停车、闯红灯，看似小事，累积起来就是混乱与意外。 Beacon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遵守规则是对他人的尊重，文明从自己开始。 Beacon FM。
0: Beacon FM 最样。

0: FM 这样。
1: 嘿、hey,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2: 今晚最吵闹，
3: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4: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3: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1: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3: 我是 DJ Kingsley，
1: 我是 DJ EY，
3: 让你不只是听众，
1: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2: Big Boss。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今晚最吵闹，我是 DJ Kingsley。
6: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 DJ EY。Kingsley， 你发生什么事情啊？你为什么整个眼眶底下都是满满的黑眼圈？
5: 很累啊，我已经应该有一段时间，小段时间都熬夜，是这个星期才开始慢慢调回来那个睡眠的时间。
6: 哦，我知道什么事情了。我知道你最近除了忙你的工作，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我相信不只是 Kingsley 一个人在熬夜，我觉得全世界都很多人都会因为他而熬夜。为什么呢？没错，就是我们刚刚过去的世界杯。老实说，哎，这个决赛你有看吗？
5: 有，讲真，到现在虽然是过了几天吧，可是那个感觉还是好像现在回归比较平静一点的生活，好像少了一点东西，因为那个决赛我是在家看的，因为我相信大家各位听众朋友可能有一些是去外面看的，不管你是在妈妈档啊，或者是你去一些 event 都好，满满都是人，所以我就选择在家看。
6: 在家也比较舒服嘛，你可能可以一边吃零食啊，一边躺在你的沙发上，然后可以穿得很悠闲，开着冷气，
5: 对，
6: 这是大的享受。可是呢，老实说，他的那个时间点，那因为尤其是这个决赛是在马来西亚的时间是凌晨3点钟，我就看了就哦谢谢，我就直接等到隔天早上起床，打开手机看一下我的那个 social media 啊谁赢了，我就哦 OK 好我知道了，我真的没有办法在凌晨3点爬起来，真的是很累的事情。然后我真的很佩服有一些，就蛮多人，因为我们有一些地方嘛，他不是在户外就办一些大型的直播，所以很多人会去看。我真的佩服他们凌晨3点。然后我觉得最好笑的事情 ，Kingsley 不晓得有没有看一个网红，我忘了是哪一位网红，他是医生网红啊，
5: 医生
6: ，Apple Agent 啊，就因为他本身是医生，他就超好笑，他礼拜一就放一个影片，就是说，就很多人特别要拿 MC， 各式各样的奇奇怪怪，他就做一个有趣的视频啊，各式各样的用不同的理由来跟公司说要请假，为什么呢？因为刚好就是熬夜嘛，凌晨3点，你这样看一看，天哪，他只想睡觉，他根本无力去工作了，所以就他就做一个搞笑版本的，每个人用各式各样的理由来去做请假。所以 Kingsley 有吗？你有请假吗？
5: 没有耶，我还是踩点上班。可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比较搞笑的事情发生，尤其是在这段时间，虽然我自己是没有这样子的情况，可是我会看到可能身边的朋友啊，身边的同事啊，会有一些搞笑的一些 moment 出现。像我们先卖一些关子，先可能待会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是什么比较搞笑的东西。可是我还是觉得这个世界杯是很热血的，可能导致了有一些没有看球的人，他们都开始哇真的是被影响啊，去看球啊，这样子的东西。对，
6: 好吧，那我们的就先卖个关子哦，先让大家呢听首音乐放松一下心情，待会呢我们再来一次热血澎湃，那我们待会再聊，
5: 记得留守今晚最吵闹。

0: 在开麦。
1: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2: 当然是 Hokkikobi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1: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2: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3: 现在就去邻近的 Hokkikobi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有些伤不在外面，而是在家里。即使身处黑暗，也要勇敢发声。你不该被欺负。如果你正在害怕，请记得你不是一个人。Bika FM 和我 DJ 慧慈一起相信自己，值得被善待，也值得被保护。Bika FM。
1: 少用一次性用品，自备环保袋和水瓶，从生活中的小改变开始。也许只是少拿一个塑料袋，少用一支吸管，但每个小行动都能为地球带来大大的不同。 Bicol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让环保成为习惯，让珍惜成为态度，让地球因为你而更美好。 Bicol FM。
2: 手机屏幕亮起，恭喜你中大奖，只差一步就能领取。 Bika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转账前先核实，小心诈骗，守住自己的钱。 Bika FM。
3: 嘿、hey,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4: 今晚最吵闹，
5: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6: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5: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6: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5: 我是 DJ Kingsley。
6: 我是 DJ EY。
5: 让你不只是听众，
6: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4: Big Boss。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今晚最吵闹，我是 DJ Kingsley。
8: Hello， 我是 DJ EY。
7: EY 啊，刚刚你其实我们就有讲到这一次的世界杯，因为在时差的关系嘛，在国外，所以对我们亚洲球迷来讲，其实有一点不太友好，因为他大部分那种比较刺激、比较好看，甚至比较强队之间的对决，他都是在凌晨3点，甚或者是凌晨5点。
8: 真的没错，我唯一好像有看过一场是在白天的，好像就那么一次，好像其他大多数时间可能都是我们马来西亚时间是在凌晨。
7: 是的，
8: 所以呢，在这整个月哦，这些日子里啊，凌晨3、4点钟，这时候我想要唱那个一首歌，凌晨3点，是这样唱吗？乱唱，
7: 我不会。
8: 凌晨3点的客厅哦，也就变成我们这些球迷的秘密基地。有时候因为有的人是跟家人一起住，为了不要吵醒自己的家人哦，我相信可能有很多人会怎么样，跟我一样哦，就会把这个电视的音量哦调到比较小，或者是有一些人可能他是用电脑去追看，他就可能带着蓝牙耳机去追这些比赛。
7: 是的，其实我不懂啊，我不懂，以为你会比较 prefer 在外面，就是那种妈妈看啊，还是在家？因为我很多朋友就是约我出去看，然后我有去过一次，然后那时候我去的时候，我心想哇，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是5点的比赛，5点我看到坐满人，没有位置，甚至有一些人要站住看，我讲哇，
8: 凌晨5点吗？
7: 对，凌晨5点
8: 坐满人，
7: 我讲哇。这么热血啊！现在
8: 不需要工作吗？
7: 就是对对对，明天还有工作的，我想哇，真的是吓我一跳。然后后面我就在家看比较多，因为我觉得在家看比较舒服，而且你就可以做你想要做东西。可能你累，你可以睡个10分钟这样子。可是有一个比较，也不是讲不好，只是说比较要注意的点，就是可能在进球那个 moment 的时候。你在外面你可以大喊大叫哇，然后大家一起喊，
8: 是，
7: 可是你在家因为你已经是凌晨了嘛，可能你家人在睡觉啊，或者是邻居在睡觉啊，你就不可能一直在边大喊大叫，你需要可能克制一下自己的情绪，你可以庆祝可能就小声一点，或者是你在沙发上那边疯狂的在那边庆祝，可是就不能很大声的吵到人家。
8: 对，就是不能释放出你的能量，你只能憋在心里。
7: 对对，
8: 可能怎么样，就是打着你的沙发啦，或者是就是内心的很呐喊，就 yes 太棒了太棒了，要不然就像我现在这样子 很小声 yes yes yes 太棒了。
7: 对，
8: 这我完全理解。我有在户外看的经验，也有就是在家看，我觉得各有各的好，然后再加上年纪上的关系，
7: 真的会累。
8: 随着年龄的增长，真的没有办法，阿姨啊，就是意外阿姨啊，可能也没有办法这样的凌晨的时间一直去追看这些 非常真的很知道很精彩了，但是我隔天早上看新闻就好了。那除了 Kingsley 刚才有提到的，就是凌晨三点钟呢，我们就是躲在房间哦，或者是躲在客厅，一个人在默默的追看球赛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也是很有趣的这个经历是什么？半夜点外卖哦，那因为你可能是凌晨三点钟嘛，你追一追啊，非常的热血澎湃，所以可能喊一喊哦，可能肚子就突然有点空虚了。可是你冰箱里面没什么吃的，那你可能这时候你就可能想要点一些24小时的这些外卖啊，可能像是汉堡还是炸鸡等等之类的、哦。然后会怎么样？有时候会发生，有时候这个比赛真的打得太焦灼了，那你完全已经忽略了你的外送哥哥哦，这些外送啊，他送完啦、啊，然后呢，你一直盯着那些红牌啊，然后一直看外面的东西哦，那你的这个外卖的进度怎么样？也会让你，你就会完全忽略了你的外卖到底送到哪里，或者是哦，其实外卖早就到你家，可是呢？你忙着在追这个球赛，你一直不敢下楼。如果你住在公寓，你一直不敢下楼去拿外卖。可能你等过了一个小时，要比赛结束了，你才决定去拿外卖。可是外卖应该早就凉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经验呢、啊。
7: 可是我就没有这个烦恼，因为我就是应该是讲我的家附近吧，就是 walking distance 可以去到一些，可以打包食物的地方，然后可以开到很晚，甚至也有妈妈档，所以我就可能趁那一个15分钟的休息之时间半长的时候，我就去拿了，可能我就提早 order 好了，那我下去拿了，上来就直接刚刚好开始，只是说可能，我还记得我那天决赛的时候，那一天我也是在楼下就是买好东西上来吃，因为那一场我觉得。老实讲有点闷啊，就是打了很久，然后过后最后才进球，然后也很紧张一下，因为是冠军的比赛嘛。然后当西班牙进球的那一个 moment， 我就
8: 忘了，你的外卖也掉下来了。
7: 对，我的，因为我在咬着那个 burger， 那一种一进球我太兴奋了，然后我那个 burger 啊，在嘴巴的 burger 掉出来了，虽然。就整个人就是很忘我的一个状态这样子，所以虽然已经过去了几天了，可是现在想回去还是很热血很兴奋的那个 moment。
8: 是没错，我觉得、哦、我们这些日子、哦、这些凌晨啊，大家除了怎么样透支我们的睡眠之外，当然少不了让我们会有爆肝的状态咯，就是我们的肝也陪着我们一起熬夜加班哦。所以呢，其实我们不管是在哪里看球、哦、我们呢都是那个谁也不想要打扰的，在应该是怎么说、啊、其实我们在半夜追球的时候，我们也不希望打扰别人，所以我们其实有时候会怎么样呢，也希望可以窝在自己的被窝里、或者是可能躲在房间或者是躲在客厅呢，自己在这个 moment 哦，看着喜欢的东西也是一种可以释放我们生活压力的方式。
7: 是的，那我这边可能也想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去想一下，诶，虽然这个世界杯刚过了不久，可是你当你想回去哦，在那段时间你在妈妈档啦，或者是你是在朋友 gathering 的地方啦，或者是你们去一些 event 去看球的时候，你们现在想起来有没有觉得好像很热血，然后又好像发了一场梦，虽然就那一个月的梦，可是你现在想回去还是会一点回味那个感觉的。我觉得虽然说可能要熬夜啊，还是可能很累，可是我觉得累的有一点怎么说呢，
8: 你要说价值吗？
7: 啊，对，价值满满的，就是你的身体很累，可是你的心是不累的。
8: 应该这样说，就是非常的开心，然后又可以参与一场，虽然你不是在现场了，但是你可以共同见证这个非常澎湃、热血沸腾的世界杯，就觉得有跟世界同馈的感觉。
7: 是的，可是这一切都是有一个代价的，因为大家都需要上班嘛。那我们现在先进一段音乐休息一下，待会回来跟大家分享，到底刚刚我们是说到熬夜看球有什么对我们这些打工人或者是要工作的人 有什么样的一个后遗症，或者是有什么样的那个影响吗？带回来跟大家继续去探讨这个问题，大家记得留守今晚最吵闹，
8: 待会再聊。

0: 今晚最吵闹。
1: 每个人都会有压力、焦虑或孤单的时候，这很正常，但重要的是你不必独自面对。 Big Call FM 和我 DJ 静文鼓励你向专业人士倾诉。马来西亚提供多条免费且保密的心理健康与辅导热线，包括生命线协会15995 Befrienders Worldwide 03-7627-2929。 关心自己的心就是关心生活。 Big Call FM。
2: 你知道吗？全世界每年有成千上万只流浪狗和猫找不到家，最后只能在街头流浪。如果你正考虑养宠物，不如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我是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领养代替购买，让每个毛孩子都有幸福的机会。 Big Cow FM。
3: 嘿、hey,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4: 今晚最吵闹，
5: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6: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5: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3: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5: 我是 DJ Kingsley。
3: 我是 DJ EY。
5: 让你不只是听众，
3: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4: Big Boss。
7: Hello，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今晚最吵闹，我是 DJ Kingsley。
8: 我是 DJ EY。
7: EY 啊，刚刚我们讲了这样多，熬夜看球虽然是很兴奋啊，可是也是很累的嘞。我不懂你有没有觉得，其实当你看完球哦，哇，你沉浸在那么开心、那么刺激的那个 moment 过后，其实最痛苦的不是你熬夜，是你另外一天起身的时候，甚至是你上班的时候。哎，
8: 没错，其实这时候我也很好奇哦，我们的听众朋友有哪一些呢？是我们的足球迷，也是有追决赛的这一场，那很好奇你们隔天呢是有正常去上班、准时上班吗？还是像那个网红 Happy Asian 一样，就是有各式各样的借口呢？或者是你真的为了看决赛，你情愿请假？其实我挺好奇我们的听众朋友，你们的答案到底是什么了？而且哦，刚才你 Kingsley 提到的这个熬夜没有关系，最可怕的永远都是隔天的清晨。你这也完全戳到我的痛处了，不只是世界杯，我以前在旅游的时候也有遇过这样的状况。如果搭过红眼班机的朋友应该特别有感受，你就是不管搭红眼班机，或者是你去看完追完凌晨的赛事，有时候，而且有时候是太热血澎湃，你整个脑袋哦都一直停留在那个刚才非常兴奋的画面，有时候你可能还会睡不着，你可能就眼睛一直就是半梦半醒，然后直接到隔天早上闹钟一响，天亮了，然后距离你上班的时间可能也剩下2个小时，哇，这个时候真的是满满的痛苦就开始了。
7: 真的，我现在想回去，其实啊，虽然我还是可以起到神啊，可是当你去洗脸的时候，你就看到镜子的自己，哇，整个人累到憔悴到，就一直在外面讲哦，就是哎，今晚一定不要再熬夜了，不要再看了。可是，一到晚上哦，就
8: 各式各样的理由，
7: 对，各式 各样的理由，甚至你会调那个 alarm 去闹钟去让你自己起身。就是很多时候，我就可能因为别的事情，某些事情可能都不能那么早起身，反而因为这个足球，哎，真的是熬夜都要起身的那种状态。
8: 真的，而且哦，Kingsley 刚才说的东西，我都自己曾经经历过。那我们哦，除了是顶着这个黑眼圈去到公司呢，你一进到电梯哦，你可能会有怎么样的状况？不只是你一个人哦，是非常的精神恍惚。你可能看到在电梯里面的同事，或者是已经在办公桌的同事哦，每一个人都是神情非常的恍惚啊，哈欠连天哦。眼神一对上哦，你就大概知道说，哎，昨晚你追看了哦，然后对方就一定点点说，啊，对呀、啊，然后可能在形容那个赛事的时候，你会非常的兴奋哦。可是，一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大家又开始变回可能这个他的 他的躯体是在办公室，但是他的灵魂可能还躺在他家的床上，所以有那一刻，而且非常好笑，我们那一刻整个打工人啊，他所有的革命友谊可能大家都会集体要去订咖啡还是怎么样，他们的革命友谊就瞬间就起来了。
7: 是的，这边我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挺搞笑的一个画面。就是那时候我就是决赛的另外一天，因为要上班嘛，我就去到公司，我看到一个女同事，她就很累，她看着那个电脑的时候，你想象一下，她看着那个电脑，可是眼睛是关着的，然后就看，诶，她做什么？然后后面她应该是忍不住了吧，她就趴在她的那个桌子上面睡觉，然后我就问她，你是昨天做什么来？可是我心里我是知道她可能是在看球，可是女生，因为感觉女生就可能比较少看球，可能她是因为别的事情。然后我问了她过来，就讲，哦，因为我昨天在看球，朋友讲要看，我们去外面看，所以就很累。我就在想，哇，她累到她自己真的是，她撑不下去，她直接在 office 睡觉。因为我们的办公室很多老板都会进进出出嘛，我在心想，哇，你要睡觉啊？对，你很有种哎，你在这边睡觉，你可以去找别的地方睡，甚至你在厕所睡也可以。可是你就在 office 那边睡哦，我就想他应该是累到他想不到他可以去，他已经差不多是去权衡利弊的那个 moment 了吧？可能这个就是所谓的成年人的一个奢侈的一个任性，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去权衡利弊啊，总在讲啊，做这个会怎样，做这个会有什么得到的东西，或者是会不见了什么东西。可是只有在世界杯这一个月里面呢，可能很多人大家都愿意为了一个跟自己生活毫无关系的球队去浪费时间，甚至是去熬夜看足球。因为我有问过一些女生朋友嘛，因为你平常你看到他们是不会去看足球的，甚至也不觉得他们有去了解关于足球的东西，可是一到世界杯哦，他们突然觉得哇，变了球迷哦，每一场都拍，每一场都看，哇，这个球星又很喜欢。所以可能这个就是世界杯的影响力吧，把那些可能不看球的人也影响到他们去熬夜看球啊，去享受这一个世界杯的魅力吧。
8: 真的没错，而且女生朋友也是挺有趣的，他们就还会说，诶，像比如说最近最几个比较有名的这些球星，哈兰德是其中一个、
7: 啊、对，
8: 但女生们这时候我都可以瞬间分享了许多的啊，应该说分享的头头是道，可以说啊，哈兰德他的这个进球率有多高啊，他怎么样，然后我就在那看，哇塞，你也挺厉害的，
7: 真的
8: 就很不可思议。在世界杯的时候，真的就像 Kingsley 刚才提到的，平常可能对足球没什么关注，到世界杯的时候大家好像瞬间都变成专家，而且在那个短短的期间哦，你从不认识足球的人瞬间快速，诶，某某国家是谁比较厉害，然后这个人曾经得什么奖等等一系列的都变得超强，真的是这个世足赛真的是有一个很有特色非常有魅力的地方。
7: 真的，其实我觉得因为我是一个一直都有看足球的人，就算过了世界杯、我还是有平时都会看足球的。
8: 男生平常在追我觉得挺正常，就只是女生是很特别。
7: 对对对，这个是真的是让我 impress， 我觉得哇、欸、厉害哦。
8: 只有在世足赛的时候会特别的，对，就好像会可能会应该说他可能有在家做功课，瞬间变得很厉害哦。
7: 真的，其实我想讲就是其实足球它在这个阶段性的，虽然说四年一次，可是可能就帮助大家可以度过了可能一段时间精神内耗的一个 moment， 就是可能虽然世界杯结束了，可是还有一些东西是留下来的，就是可能大家的黑眼圈啊，或者是一些记忆犹新的一些美好的那种 moment， 其实都有留在下来。虽然说过去了，可是当你回想的时候还是觉得哇，是一个美好的回忆。那虽然说可能这个世界杯已经需要等到在另外四年一次，可是我不懂意外或者是各位

0: 是一个怎么样的传奇呢？那我们现在先进一段音乐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呢会继续跟大家去探讨关于更多世界杯的那些传奇啊球星的一些人事物。
1: 好，我们待会再聊。

0: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 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 Because FM
1: 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可对方也许整夜难眠，大家都在传，我也传一下，可那条留言可能成为压垮别人的最后一根稻草。网络上的一句话有时比现实中的拳头更痛。 Because FM 和我 DJ 于慧一起拒绝网络霸凌，请停止嘲笑，停止攻击，停止传播伤害。 Because FM。
2: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3: 今晚最吵闹。
4: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5: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0: 每逢星期四晚上九点到十点，
1: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0: 我是 DJ Kingsley，
1: 我是 DJ EY，
0: 让你不只是听众，
1: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2: Big Boss。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我是 DJ Kingsley， 欢迎回到今晚最吵闹。
4: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 DJ EY。我真的可以感受到那个 Kingsley 哦，现在还在恢复元气当中，因为才刚追完这将近一个月的世足赛，是不是？ Kingsley 整个人的语气都还在欢迎回到，力气还差了一点点。
3: 真的，因为还在恢复当中，毕竟一个月的时间熬夜嘛，所以才过了几天，需要一点时间。可是我还是会尝试的，保持那个能量去主持，去跟大家一起去分享更多好听的故事。那我们说到这个世界杯吧，因为世界杯就结束了嘛，其实很多人可能有看足球，就是有长期追足球的人都知道，可能我也发现很多人在朋友圈就当结束的过后就发了一些可能什么我的青春啊就到这里结束，或者是就慢慢的离去啊之类这样子的东西。是因为这一届世界杯是有几个比较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些足球员，很出名的足球员，他们可能这一届的世界杯就是他们最后一届的世界杯了。
4: 真的 Kingsley， 刚才我们在休息时间也是有在讨论这件事情，而且听到 Kingsley 再说一次，我真的就超小过到底是谁呢？没错，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非常追捧的39岁的梅西哦，还有一批哦，还有那一批陪伴了我们十几年的老将们，今年就是他们最后一届的世界杯了。
3: 对，就可能刚刚EY讲到的梅西啊，或者是可能比梅西更老的 C 罗啊，那些他们都是可能啦，就是他们的最后一届嘛。以前我们熬夜就可能大家可以想回去几年前啊，就看他们踢球的时候，他们是多么的意气风发，无所不能。
4: 我还记得就是上一届因为是阿根廷
3: 对
4: 赢嘛，哇，那梅西多么的感人。
3: 是，可是岁月还是一把，怎么说呢？一个摧残一个运动员的，
4: 没有摧残啦，
3: 不是摧残，就是怎么说呢？
4: 是光荣，是光荣。也还没说还要荣休了，就只是说，因为我们世界杯就四年一次，
3: 对，
4: 那基本上你要。因为他又不是那个守门员，因为我们今年这个守门员也是非常的了不起耶，真的是另外一段佳话哦。那因为他毕竟是在球场上奔跑的人，如果再加四年，他就43岁。
3: 对，
4: 然后他在这个很剧烈的这种比赛，我觉得我相信球技还是在，但是因为比赛还是比较残忍的，在体力这部分毕竟都会输给年轻。
3: 是的，所以
4: 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一个状态了。
3: 对，所以时间久了，然后因为运动是一个需要体力啊跟一些可能耐力的比赛嘛，所以你不可能踢到50岁60岁的，可能到一定的那个岁数过后你就只能忍痛的退役啊还是什么这样子。所以很多时候在这届的世界杯，可能我觉得我会熬夜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知道这一些所谓的运动员啊，就是他们最后一届了嘛，所以可能四年过后你要再看他们在球场上面踢球也是一个很难的事情，所以可能也是大家就是那么热血的去看这一届的世界杯，然后看他们怎样去跟这个时间的抗争啊，就在岁月的面前怎么去把自己做到最好的这个情况吧。
4: 是，而且就是我们应该这么说吧，今年其实有好几场都是挺，我要说爆冷吗，挺有些是爆冷，然后有些是小遗憾的。
3: 对，
4: 因为毕竟是我们这些老将们，他们也想说这应该是最后一届冲冠的机会，但是结果中途中呢还是很遗憾的提早离开这球场。所以就看媒体报道哦，就看到他们那些人哦，在过去可能在其他的球赛呢是多么的意气风发啦，是无所不能，可是你看到他们赛后可能躺在就是坐在草地上啊，在边抱头落泪啊，然后可能对着镜头挥手的时候，哎， 坐在电视机前面观看的我们哦，其实也会意识到啊，我们的一代爱的巨星呢可能就这样子要陨落了，他们也不再年轻了，然后回想起来我们哎，我们也跟着不年轻了。
3: 真的，以前可能在上学的时候读书的时候，我们要看球可以很容易的就叫到一般人通宵去看球，第二天还是照样的去上课，去可能去玩啊，去旅行什么的。可是现在因为可能大家都到了一个怎么说，一个年纪，我不要讲多少岁，就到了一个年纪嘛，
4: 到了不同的人生阶段。
3: 对对对，有不同的人生阶段，结婚的结婚啦，然后可能有孩子的有孩子啦，就你可能讲一句哎，看球了一起，可能你都凑不到两三个人，可能你就找到一个人陪你看，这样子已经不像以前这样哇，你一叫就有可能五个人啊十个人一起去看球的这种画面再那么容易的发生了。
4: 我不想说岁月是很残忍的，我只能说没办法啦，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必经之路啦。所以呢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就是说现在我们的新人慢慢的在崛起哦，所以大家最可以看到就是19岁的亚马尔已经拿到了我们这个大力神杯哦。青涩的这些年轻人呢已经应该可以这样说吧，已经是顺利接棒哦。就像当年呢这些老将们啊，梅西啊 C 罗也是一样，跟他们的前辈哦交接都是没办法的事情啦，这都是必经之路啦，就一代传一代。
3: 对，我也是挺赞同意外所说的，因为可能所谓的那种传奇就慢慢的也不是离去了，慢慢的就可能没有再出现在我们大家的眼前，可是的同时也会有新的那种年轻人去接棒啊，可能去继承他们之前的那种精神什么的。我们可能不会再像以前那么疯狂的去追求某一个球星，因为我们把最耀眼的夜晚的熬夜的青春都留在可能以前那些美好的回忆当中。那我们就说了那么多世界杯的那种叙事啊，跟可能一些我们所谓传奇球星的慢慢的黯然离去。那我觉得虽然说世界杯过了，可是生活这个东西我们还是要，因为我觉得我很常都觉得踢足球就好像我们的人生一样，所以我很常跟人家讲，就是当人家问我哎，为什么你不喜欢看足球，我觉得足球就好像我们的人生一样，可能你还没有到最后一秒，你根本不会发觉你可能可以去到的高度是哪里，甚至最后一秒也可能会有绝杀的这种奇迹出现。所以当来到生活这个我们自己所谓的主场，我觉得也应该要好好的去把它经营得很好，或者是以足球的角度来说也要把它踢得一个很漂亮。那我们呢现在先进一段音乐休息一下，让大家放松一下，那后面回来呢我们会跟大家去做一个小总结，在我们这个生活的主场要怎么样去看待呢，或者是怎么样运用就是可能在足球场上的一些事情去在我们的生活上面也是可以用呢。那我们记得留守等下的今晚最吵闹。

0: YOLO， 人生只有一次，别让它挥霍中悄悄地溜走，去尝试，去努力，去创造，让每一天都值得回忆。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活出精彩，不留遗憾。
1: Recall FM。
2: 你忙着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一通电话，一次陪伴，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Recall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关爱老人，让爱常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开始。Recall FM。
3: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4: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 80% 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3: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 1%， 但孕育着四分之一的海洋生物。
4: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3: Recall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 Recall FM。
5: 嘿、hey,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6: 今晚最吵闹。
7: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8: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7: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8: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7: 我是 DJ Kingsley。
8: 我是 DJ EY。
7: 让你不只是听众，
8: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6: Big Boss。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今晚最潮。那我是 DJ Kingsley。
10: Hello， 我是 DJ EY。
9: 是的， EY、其实球也看完了，然后夜也熬了整个月，我觉得真的是有时候怎么说呢，就是天无不什么什么之
10: 天下无不散之宴、
9: 对，还是 EY 的中文好，天下无不无不什么之
10: 心，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天下无不散之宴席。
9: 对，我要讲的就是这一个，就是虽然多么的不舍得，还是要跟这个世界杯讲再见。就算这个世界杯已经过了，可是我们的生活还是要继续的，对吗？意外，
10: 真的，我们饭要照吃，觉要照睡，钱也要照赚。
9: 是的，所以我觉得也是有好的，就是。我不需要在凌晨再调闹钟，不用再纠结要不要起来看球，然后把生活的重心重新回归于我们这个生活的这个主场。可是我觉得还是一个美好的回忆，因为毕竟也曾经为了一些所谓世界杯的美好，然后也有跟着一群朋友，甚至是在球场上的，他也没有看过我，我也没有看过他的人，一起心跳加速。可能输了的时候，我还看过我朋友，因为一场比赛输了，他在这边哭，所以
10: 一起来抱头大哭、
9: 对，一起抱头大哭。
10: 是的，但是呢，就像刚才 Kingsley 已经有提到了嘛，而且我非常喜欢 Kingsley 说到的，就是。这个世界杯就已经过去了，然后世界杯其实里面有一些我们看到的画面哦，其实也是可以运用在画面嘛，应该是说世界杯里面反映一些状态也是可以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这世界上哦，真的是无时无刻都有可能会创造奇迹。如果你可能在工作上啊，在学业上，或者是各式各样的你可能正在做的事情，你可能遇到瓶颈啊，你怎么就像打踢球一样，你怎么进攻一直进攻你都没有办法进到球，但是你不要气馁，因为呢你可能在中场休息前或者是整个赛事之前呢，你突然来个大反转，做了一个非常华丽漂亮的转身，然后可以让你创造可能比如说创造很不错业绩啦，或者是帮你突破一些等等的瓶颈哦。所以我觉得像刚才 Kingsley 提到这个就真的很好，所以大家也可以借镜我们这几场的赛事哦，看到说尤其是我们最近就是一个很厉害守门的这个守门员嘛，他真的也是被世界的人
9: 对
10: 过去默默付出这么久都没有被别人看到，但是这一次他一次把过去累积的所有的功力爆发出来，让全世界看到他。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你现在很气馁啦，可能做什么事情都有一些瓶颈的话，可能就可以透过这个赛事来去给你做一些鼓舞啦。那我们哦一样啦，看完了这个球赛之后呢，我们的生活也要继续的。那也希望大家呢在遇到所有的逆境呢，记得怎么样 永不言败。我们在生活里哦，我们除了要懂得攻，也要懂得守，那也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当中呢踢得很漂亮的这一场球赛哦。
9: 哇，伊歪说的太好了，伊歪就是简直把我这些年看球的心声都表达出来，也是我很想要把这个概念去跟身边的朋友去说的，因为我觉得真的很多时候我们都一定会遇到挫折，甚至遇到不好的事情，可是只要你坚持，那一定能像在球场一样，在最后的时刻有奇迹的出现，或者甚至有一个逆转，把整个东西变得更好的那个状态。那我也希望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们啊，还是伊歪也好，我也好，就是大家都可以把生活这个我们自己的主场都把它踢得很漂亮，生活得很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我们下期节目一样的时间跟大家再继续探讨更多有趣的话题。
10: 是的，我们呢也再次感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除了今晚听我们的节目之外，也非常的辛苦你们哦，熬了这一整个月的这个夜晚。那我们今天晚上呢告一个段落咯，那我是 DJ EY，
9: 我是 DJ Kingsley， 拜拜
10: 拜拜。

0: 嘿，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1: 今晚最吵闹。
2: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3: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2: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0: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2: 我是 DJ Kingsley，
0: 我是 DJ EY，
2: 让你不只是听众，
0: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1: Big Boss。
4: YOLO， 人生只有一次，别让它挥霍中悄悄地溜走，去尝试，去努力，去创造，让每一天都值得回忆。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活出精彩，不留遗憾。
5: Because FM，
6: 有些爱真的不能等，等到有空，等到成功，想到想起来的时候，也许父母已经慢慢变老。Because FM 和我 DJ 喜哥，请你时常多打一通电话，多一次回家，多陪他们走一段路。爱要趁早，别留下遗憾。Because FM。

0: 旋律与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1: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2: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3: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0: 欢迎留守 Big Cow FM，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in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翔带你深入了解。Hey, what's up, guys? 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尽情开麦，这里是 DJ Leon 国翔。What's up? Now, guys, 我们很快的时间又来到了每个星期的星期五，不知道大家这个星期过得怎么样？那在工作的时候怎么样啊？又或者是我们的世界杯已经结束了，不知道大家你们支持的队伍是否有成功夺冠？那还是你支持的队伍他落败了过后，哎，非常的伤心。那不知道大家在这个星期是否有调节回你们的心情？那不管怎么样，比赛都是一个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一个活动，所以我们最重要的并不是输赢，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怎么样的激烈，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球员怎么样的进球，怎么样反败为胜，或者是怎么样在一次一次的过程当中在跌倒过后站起来，那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精神。那大家讲到比赛，那你应该知道，如果你有在追我的节目的话，上个星期我是不在的。那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在前几个星期有跟大家讲说我最近很焦虑很压力的原因，因为我要去准备一场考试。而这个考试呢，那我一直都跟大家保留，因为我担心就是我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我自己本身是一个报喜不报忧的人，所以我每一次在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的时候，我的期望或是我的期待都是希望对方听到的是好消息，所以与其让大家对于我的结果有一个幻想或者是一个抱有一个期待，那倒不如我会更想要先把这件事情过了过后才跟大家公布。然后跟大家讲一下，其实我在上个星期有去的一个考试，那其实它叫做审核啦，是清运中央口才训练局的二星级讲师审核大会。那我通过了，我真的通过了，我真的超开心的。因为我准备的这段时间我真的非常焦头烂额，然后我的稿件我一直在改，然后改到这个版本的时候，我自己本身到最后呈现的那一刻，我还是有很多的想法，还有很多东西要加进去。那这个到底是优势还是劣势？它其实我可以讲说是50-50，因为这样子的情况有时候他会在台上帮助到我，但有时候他会变成另外一种现象，就是贪心，可能我什么都要，反而什么都没有办法突出。那这一个等一下我会跟大家细说，因为今天我就是要透过这一次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心路历程。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下回来再跟大家聊一聊我这个考心的这个过程。现在收听的是 Big Cow FM 最Young。

0: 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kobi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2: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kkikobi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有人25岁就当上了经理，有人35岁还在寻找方向，有人28岁就结婚生子，有人40岁才遇到对的人。你是否因为别人所达到的成就而开始质疑自己曾经的努力，自己是否足够优秀？背靠 FM 和我 DJ Alicia 想要对你说，每一种花都有属于自己的花期，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只要努力过就值得骄傲。背靠 FM。
1: 小时候是他们牵着我们的手，教我们走路、说话、看世界。长大后，我们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却常常忽略了他们正在慢慢变老。他们要的其实不多，只是多一点陪伴，多一句关心，一通电话、一顿晚餐、一次回家，都是最真实的爱。Because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趁还来得及，好好孝顺父母，别让思念变成遗憾。Because FM。
2: 世界不会自动变好，但我们可以让它不要变得更坏。每一次温柔的选择，每一次小小的善意，都在累积力量。也许你觉得自己很渺小，但每个人的小动作都会影响身边的人。Because FM 和我 DJ 慧慈一起提醒大家，从今天开始用行动让世界越来越好。Because FM。
3: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4: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5: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4: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3: 欢迎留守 Big Cow FM，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

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祥带你深入了解。Hey, what's up, guys? 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五晚上九点到十点的尽情开麦，这里是 DJ Leon 国祥， what's up? Now, guys,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考新之前的背景故事。那我自己本身是在2016年，也就是15岁的时候加入金运马六甲州分会口才圈。那时候我们总共有五个州属，就是吉隆坡、基隆、新山、吉打和马六甲五个地区。然后我们马六甲是比较新的，所以那时候我在进入的时候是第四期，然后现在已经来到第十期。那你肯定会好奇讲说，诶，2016年第四期，那为什么2026年它会是第十期？那原因是因为中间有间隔，因为 MCO 的关系，所以我们就停办了很久。那之后才重启计划，再重新把这个青云口才圈提上日程。那我自己本身进入的时候，那时候我15岁。我一开始进去的时候，我是一个非常害臊的小男孩。然后那时候为什么会进去？的原因是因为我一直都有唱歌，那我大概在小学的时候我就开始学习唱歌，那时候我五年级，然后我在唱歌的时候，我的家人会发现我自己本身是一个非常大的爱人，也就是很内向的。因为有一次我去到一个有些人家里会开一些我们讲的 open house， 然后他就会带给大家参观的同时会给大家吃一下我们所谓的自助餐。然后那时候我们马六甲的文化基本上都会请卡拉 OK， 然后就是有兴趣的人就会拿着他的 CD， 我们讲那种以前的歌台文化。然后马六甲我觉得应该是延续至今了，现在 一直都会有。然后他就是你拿一个 CD 过去，然后你就可以唱歌，然后我们就会讲说要 L 还是 R， 因为 L 代表讲说 left 的就是左音频或右音频，那 R 就代表讲说双音频，然后你就会听到人声和听到歌声，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我当时候的状态就是我去唱歌，但是我只敢唱我不敢讲话。那我记得之前有一个主持人就讲说，哎，国祥，因为他懂我的名字，哎，国祥今天要唱什么歌啊？我不敢开口，因为我看到我台下有一个我认识的人就坐在那边，我的小学同学，我担心我讲话会变成笑柄，你知道吗？会变成一个笑话，大家拿着我的讲话的那个姿态，然后去到学校学给别人听，或者是他们嘲笑我，这是我害怕的东西，所以我一直不敢开口。所以到了15岁那一年，也就是2016年的时候，我的家人就刚好从Facebook 这个平台的时候就找到了，诶，有一个叫做青云口才圈的，然后他就告诉了我，他就希望我去。那我自己本身是一种逆来顺受嘛，可以这样讲嘛，就是什么东西过来我就接受什么东西的一讲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从小到大其实一直都处于这样子的状态。在小学在我记得四岁的时候我就去学了画画，那个当然没有办法自我选择嘛，对不对？然后到了小学学习唱歌，然后学习游泳，然后学习吉他，还有学习过很多东西，跳舞也学习过，然后唱歌跳舞，然后还有所谓的演讲，这些其实大部分我必须要认真讲的就是它出自我父母希望我去学习的状态。那当然也有自己去选择的，就是像吉他啊、画画，以前他们带我，其实很多时候我都很喜欢这种课外活动，因为在这一方面上面我反而可以学到更好的成绩，拿到一个不错的成就这样子。但是我在小学我在读书这一块可能并不是我的料，所以我一直都没有办法很好的学习拿到一个很好的成绩，所以我的父母就会带我去很多的课外活动。所以这一个也是其中一个课外活动，就是所谓的去参加演讲。那参加演讲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看到我在唱歌，别人问我讲话的时候我也是很害羞的情况，所以他们就希望我可以去到这个平台突破自己。

那一开始我去的时候当然是很害羞的，但是那边有很多很热情的人，然后那边非常的正能量，所以我去到的时候我理所当然的就会被这个情绪被这个环境给感染，所以当时候的我是蛮喜欢那边的。然后秉着我已经去都去了的感的这个想法，我就举手讲话，我举手去回答纵横谈。大家可能你们有好奇什么是纵横谈，那纵横谈呢最主要就是有一个主持人去到台上，他会问三道问题，那每一道问题他都会开放举手去回答。那他基本上的设计就是一开始是简单的 yes or no why 类似这样子，那第二个问题呢他更像是深入一点点，就问你讲说一个情景题，如果怎么样怎么样你又会怎么样怎么样选择，或者是有左边和右边的这样子发生这样子的情况，你会怎么样去选择。然后第三个就是天马行空的，例如讲说今天有一个外星人把你抓走，然后你会用什么样的技能逃脱，类似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OK， 然后那时候的我就举手回答，然后我也去争取了下一个星期的环节，误打误撞了我就开始融入在这个环境当中去学习，然后去挑战，然后慢慢的我就成为了里面的一份子。然后在口才之夜，什么是口才之夜，就是我们其实那一个系统，我们讲那一个组织的系统，我们所谓的基础班在你里面被录取过后，我们就会进入到一个所谓的密集训练。所谓的密集训练就是为了口才之夜所准备的，而口才之夜呢就是一个千人舞台，我们会邀请是全马的其他的分会的学生学姐或者是学员来到我们这边去观摩，然后会开放对外给他们的亲戚朋友，或者是有兴趣对于口才有兴趣对于口才艺术感兴趣的人都可以来到现场去支持我们。所以那时候的我拿到的一个角色是主持人，那我当下我跟你讲说，当时候在马六甲我的呈现是爆款的，我认真。然后那时候我就很开心，我因为我拿到这个角色，然后大家对于我赞誉有加。然后当时候在台上，那时候我还不懂什么是，应该是讲说我懂什么是 rap， 但是我最早接触到的其实不是 rap， 它更像是一个叫做鼠来宝的3399重阳节，重阳灯高很热烈，这个是对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个鼠来宝。然后之后还有一个串烧，串烧就是跟rap 的感觉有点一样，它只是把所有的节目串在一起变成一首歌的形式，然后把它唱出来。然后什么每一天呈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它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它后面成就了我，让我把演讲和 rap 中间做了一个所谓的连接。所以包括我现在去演讲的时候，只要我讲的课题跟声音有关，那后尾我一定会以一个 rap 作为结尾的，这个已经变成了我的一个风格。所以如果追溯回以前的话，那这个是一个契机。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再跟大家聊更多的心路历程。你现在收听的是 Pika FM 最 Young。

0: 你可以月初当老板，月底当难民，外卖点到爽，网购结账手不抖，但是月底余额只剩勇气。Bitcoin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理财不是有钱人才做的事，先存再花，不要做个月光族哦。Bitcoin FM。
1: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itcoin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itcoin FM。
2: 每一声嘲笑，每一次推搡，都是暴力的开始。不要让冷漠成为沉默的同谋，关心身边的人，做一个温暖的守护者。校园不是战场，而是梦想的起点。 Bitcoin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一起拒绝暴力，关爱同学，为每一个学生创造一个安全尊重的校园环境。
3: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4: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5: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4: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3: 欢迎留守 Bitcoin FM，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硬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祥带你深入了解。Hey, what's up, guys?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进行开麦，我是 DJ Leon 国祥。那 guys。刚刚就跟大家分享到，我在2016年，也就是15岁那一年的时候，我登上了一个千人舞台，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本身是嘉兴人，所谓的野心。那野心和马六甲市中心的距离其实还蛮远的，因为我需要开45分钟到50分钟的时程，就是车程，才可以去到所谓的马六甲市中心，也就是 Malacca Town。 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讲，嘉兴是比较偏远一点的地方，或者是讲说较偏、比较偏僻的地方。我们本身在嘉兴是靠近所谓的本班，可能你们有听过的一个华人新村，叫做马杰新村那边的神庙。每一年新年的时候都会布置到非常漂亮，所以在那一个区域，如果讲比较出名的，就是马杰的美食街，以前非常非常的红，而且也上过新闻、上过报纸。然后我们这边如果开车的话，20分钟可以去到当盖，也就是东甲，已经进到了柔佛州，所以大概是一个这样子的感觉。然后那时候呢，我的家人为了支持我，他们就邀请了嘉兴这边的亲朋戚友，包括很多我的朋友，然后我们住了一辆巴士，从嘉兴去到 Malacca Town， 也就是我们的东方医院，然后看我演出。所以那时候对于我来讲是声势浩大的，然后全部人都知道，哎，我现在已经感觉很像我突破了，在台上突破了自己，完成了一个很不错的表演，然后大家开始对我有一个新的身份，就是一个舞台呈现者。然后他们也不太清楚口才学到的领域到底有多广，所以那时候的我受到这样子大家的称赞，然后大家的肯定，大家来到现场支持我的那个氛围过后，我对于舞台我是打死不上台到打死不下台的那种感觉。所以那时候我是真的很喜欢这个平台，所以我一待就待了很久。那第二年呢，我开始突破自己，已经成为了所谓的学兄学姐。跟大家讲一下，情韵口才圈是没有一个老师制的，我们不会讲说谁是老师，谁是院长，谁是教导主任，我们这边都会是以学兄学姐自称。然后我们的一个宗旨，一个十大精神，有讲说互相学习，共同成长，而这个理念我们一直秉持到现在。我们不会讲说今天你是学生，你是学员，那你就应该听我的，我们而是更多的感觉像是你是学员，可是你身上有发光点，那我去学习你的发光点，然后我懂得比你早，但我不懂，我不会讲说我比你厉害，所以我在我的经验上面，我可以跟你分享更多我学习到的地方，那大概是这样子的状态。所以在第二年的时候，我开始成为学兄学姐，我通过了提升班，然后我开始跟大家分享自己的经验，然后带着 一群新的学员去到口才之夜，同时我在口才之夜上面我的身份也变了，同样是主持人，可是那时候的我是闭幕主持人，然后第三年的时候我成为了开幕仪式的主持人，所以我在那个阶段我一直都在担任主持人的角色，我也爱上主持人这个角色，所以后面的我就开始很长的主持生涯，然后一直到MCO 过后，然后慢慢的停了，然后去到了大学的时候，我即使有主持，但它没有变成我一个正职，就是最后我的正职变成了一个剪辑师。但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我在2019年的时候，也就是那时候我18岁，如果还没有过生日的话，那时候其实我才17岁5个月，大概是这样子的年龄，然后我去报考了一星级讲师审核大会，然后我成功通过了一星级审核，然后我成为了至今为止，也就是目前还没有人打破我的记录，就是我成为了全马最年轻的一星级讲师。当然你可能听到这里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哦，哇很厉害，或者是讲说哇其实你很棒，但是其实对于我来讲那个只是开始，因为后面对于我的挑战其实是很大的，因为会很多人质疑我，大家会觉得我讲说哎，你已经成为了一星级讲师是不是顺风顺水顺财神，但其实并没有，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反而是提心吊胆的，我反而是需要给自己很多的信心，因为我听到很多质疑声，我可以听得出大家在我的面前讲说诶你是一星级讲师，最年轻的一星级讲师，大家这样肯定我，但是我隐隐约约会感觉到他们对于我的实力的不认可，或者是他们认为我讲说诶那么年轻考到一星讲师到底是可以还是不可以的，是不是侥幸过，所以大家都会对我有这样子的一个想象，所以当下的我肯定是很错愕的，然后我也受到了很多打击，然后大家也会在我面前讲说哎，一星级讲师是这样子讲话的吗，所以当时的我是非常错愕的，当然我也不能讲些什么，因为我觉得他们会这样想的话代表讲说我在音乐中也有透露一些这样子的行呢给大家知道哎，我其实身份或者是我的能力还需要去加强，所以大家才会给我这样子的一个反应，所以后面的我开始更加努力，我去接了因为我们每一年都会开基础班嘛，我在基础班上面我就做了很多很多的身份，我甚至在一天当中一个星期五当中我做了三个角色，我负责了三个环节的角色，然后那时候的我反而三边都兼顾不到，然后一团乱一团糟，所以你知道吗，这种感觉最后我总结出来的就是欲速则不达，我更希望去突破自己，更希望去证明自己的时候反而我证明不了，因为我并没有把我最重要最需要专注最需要 focus 的地方做好，所以那时候的我是非常非常的焦虑的，以至于我到后面我都不敢跟别人介绍讲说大家好我是一星级讲师，因为我会很担心大家不用不一样的眼光，或者是以我是一星级讲师的身份去质疑我，去审视我，然后去看我的言行举止，这个当然是我很害怕的东西，所以到了大学其实我一直都没有跟别人讲过这件事情，而是大家在看到我参加活动的时候，然后因为参加活动还是需要这些头衔了，然后大家看到 Facebook 上面 Social Media 上面我的这些头衔过，他们在说哎，讲师好讲师好一星级讲师好，所以那时候的我其实一直都被困在一个需要别人认可的状态当中，然后这个状态我持续了很久，我也没有向人家求救，因为我觉得我需要透过一些作为然后去证明自己，而不是透过我的身份跟大家讲说我现在是一星级讲师，说我讲的东西一定有道理，这个是那时候我的状态，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大家回来再

0: 每个人都有难熬的时刻，每个人都有撑不住的时候。累了不代表你失败，难过也不代表你脆弱，那只是人生的一部分。 Mic FM 和我 DJ 美元在这里提醒大家，当压力太大时，可以找朋友聊一聊，或向专业人士求救，不要一个人承受一切。黑夜再长，天也会慢慢亮起来，你值得被关心。 Mic FM。
1: 你忙着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一通电话一次陪伴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贝康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关爱老人，让爱藏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开始。贝康 FM。
2: 忙碌的生活让我们习惯了外卖，习惯了匆匆吃饭，习惯了手机不离手，但爸妈还习惯着等你回家一起吃饭。我是 DJ Nicole 慧婷，放下手机，腾出时间陪家人吃顿饭吧。陪伴是最简单却最珍贵的孝顺。 Big Cow FM。
3: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4: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5: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4: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3: 欢迎留守 Big Cow FM，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in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翔带你深入了解。
6: Hey, what's up, guys? 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尽情开麦，这里是 DJ Leon 国翔。What's up? 来，大家，我刚才跟大家讲说，我在一星拿到最年轻一星级讲师的时候，其实那时候的我很焦虑，因为我一直会觉得大家会用我这个身份去审视我的行为、我的言行举止。那当然，我后面慢慢的进步了，改变了，因为我开始了一段苦行。什么是苦行？就是我去报读了广播电视电影系，然后后来在毕业过后的一年，然后我去我去试镜了，就是这个 Big FM 的试镜活动，然后我成功的进来了。然后包括就算我进来过后，我还有去参加其他领域的跟口才有关系的一个舞台，叫做脱口秀。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在自我修炼和自我磨练的过程。那在这里，我每一次想到这里的时候，我都会有一个字眼叫做闭门造车。 OK， 其实它叫闭门造车，它其实有两个意思。在以前古时代的时候，它被称为讲说，诶，在家里造一个车，然后发现这个零件跟去到市场上可以有符合，也就讲说你在家里自我修行的时候，你也可以符合这个社会的期待。但是后面在这个时代的演化过后，它变成闭门造车。而闭门造车它的感觉更像是你在家里自己去做一件事情，可是当你去到社会过，你发现你做的事情跟社会是不符合标准的。那其实我想要讲的是前者，也就是讲说我就开始我的苦行，然后我就闭门造车，我用了很多方式，我出来过后发现行得通，我就把我所学到的东西带回去马六甲口才圈，然后大家开始慢慢去认可我。因为这种认可是你

可以感觉得到的，而不是大家讲说哎，你很厉害你很棒。因为这个表面的东西其实你到底可以感觉到对方是真心或不真心，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可以感受得到。所以我开始会感觉到大家从一开始否定我，然后去质疑我的能力，到后面大家惊讶我的突破，惊喜我的改变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切我都觉得很值得。即使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压力很不值得了，不是所谓的不值得，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很煎熬，然后后面的结果是好的。然后后面我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就是我要报考二星级讲师。然后那时候我跟我的女朋友或是我跟身边大家问我讲说为什么要去考二星级讲师的时候，我给的答案就是我想要证明自己。其实那时候我有两个想法，就是第一，向自己证明，我想要看一下现在的我的能力可以去到什么样的地方，可以去到什么样的一个阶段。然后第二个是我想要向别人证明，我想要跟别人讲说，我想要，我的想法就是，如果你觉得一星级讲师我考到是所谓的lucky， 我们讲所谓的幸运的话，那二星级讲师当我考到你就没办法去质疑我，我会有这样子的想法。所以那时候的我开始有一点魔怔吧，就是我想要迫切的证明自己，然后我开始去专攻一个课题叫做声音的魅力，跟大家分享讲说到底可以怎么样让声音变得更加有魅力的技巧。然后这个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我可以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但不是今天。然后那时候我就一直去钻研，然后去到我们报考过后，其实报考过后有一个很好的地方是我们有线下工作坊和线上工作坊，也就是会有别人来协助我们讲说看我们的这个课题讲到怎么样，然后看到我们演讲的状态，或者是我们发现不到的盲点到底可以怎么样去突破。所以那时候的我抱着满满的信心去到线下工作坊的时候，我发现 Oh no， 我最喜欢的开场白被别人打掉了，然后需要重做。也就讲说当时候的状态就是开场白对于他们来讲是不符合的，可是那个开场白是我很喜欢的。所以当我回来过后，我改了很多个很多个版本，然后一直都没有让大家满意。然后那时候的我就开始很焦虑，因为我觉得到底要怎么样做得比别人更加好，或是到底要怎么样可以去跟一星有区别。因为大家我在准备二星的开场白的时候，大家一直跟我讲说这个一星啊，这个像一星啊，这个还是一星啊，所以那时候我还是很焦虑。那一直到最后我请教了一个前辈，他叫做景荣啊，我相信大家你们应该对于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因为他是之前 IFM 的电台 DJ。 当然我不只请教他，我请教了很多很多的人，我去吸取了很多经验。那很荣幸的是在基銮这个分支有全日课程。什么是全日课程？就在这课程里面我们会教最基本的五道菜，也就是演讲的内容组织，然后克服紧张，声音的魅力，然后仪态与演讲技巧，还有包括主持法则五道菜。然后那时候我就受邀去讲，跟他们分享声音的魅力，然后我就很开心去到那边，然后我就开始去演讲的时候，大家对我的肯定和对我的认可，包括在那边我遇到一个非常好的前辈，而这个前辈之前也讲过声音的魅力这个课题，然后他就给予了我一个我在某方面的欠缺的地方，然后去给我更多的灵感。所以那时候的我开始慢慢有一种打怪升级的感觉，然后我发现慢慢的我开始升级了，我开始知道在这一个二星级的考试当中我到底要怎么样让自己变得更好。所以当我一直准备到上个星期的时候，也就是考试的那一天，审核的那一天，当我站在台上的时候，我把我所有学习到的东西我在这个台上一直给我展现了，然后融入了很多，融入了唱歌，融入了
演讲以前我遇到的问题、遇到的技巧，然后学习到的任何的方式，我都融入在了这一次演讲的当中。然后后面我还是用惯性的，就是在结尾的时候先做一个 rap 的收尾，然后再做一个大总结，包容完全部过后再跟大家讲谢谢。然后当我下台的时候，其实大家给我的掌声和大家给我的肯定，让我那一刻其实真的释怀了很多。我发现我其实不用像以前这样子把自己揪着不放，然后一直让自己处于一个很悬浮的状态，很担心很焦虑的状态。然后我也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真的去突破了很多。然后当隔一天公布成绩的时候，其实那时候的我的感触很多，我整个变得很脆弱，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知道我自己付出了多少。我知道每一个晚上我基本上在宿舍的时候，我就会打开我的 PPT 去练习一个45分钟的演讲，然后去预设去设想对方所谓的评审员他们会跟我讲的问题，然后去做出回答。我还特别去买了 pointer， 然后去控制我的 slide。 那这些付出其实只有我自己知道，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没有观众的，所以我觉得那时候的我不敢跟大家讲说我到底有多么天赋，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讲说我付出的努力肯定是比大家想的多的更多。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大家回来再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总结。你现在收听的是 Beca FM 最Young。

0: 想为你再开麦。
1: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2: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 80% 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1: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 1%， 但孕育着四分之一的海洋生物。
2: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1: Become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 Become FM。
3: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 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 Because FM。
4: 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可对方也许整夜难眠，大家都在传，我也传一下，可那条留言可能成为压垮别人的最后一根稻草。网络上的一句话有时比现实中的拳头更痛。 Because FM 和我 DJ 于慧一起拒绝网络霸凌，请停止嘲笑，停止攻击，停止传播伤害。 Because FM。
5: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6: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7: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6: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5: 欢迎留守 Become FM，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硬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祥带你深入了解。
1: Hey, what's up, guys? 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这里是 DJ Leon 国祥。What's up？ 那大家。在星期日，也就是上个星期日，当我坐在台下的时候，我听着主持人一个一个公布通过的场啊名次，我听了第一个，哎，是我很喜欢的一个讲师，他叫做谢建祥讲师，他来自新山，而第二个我听到也是来自新山的，叫做新进讲师，然后第三个主持人是这样介绍的，这位讲师。他在台上带着我们 EOE， 让我们恭喜用 rap 作为结尾的林国祥讲师。那一刻我是含泪的，我的眼眶湿润，我觉得我所付出的努力我得到了一个成果，我得到了一个回报。当我站起来的时候，我听着大家的掌声、大家的尖叫声和大家的欢呼声的时候，我一个一个击掌，我向着前面的人、前面的战友、前面的队友一个一个的击掌。然后去到前面的时候，所有的评审坐着一排，他们向我伸出了手，我一个一个击掌，我上到台上，我向台下一鞠躬，然后我跟台上的两个选手进行了一个鼓励式的拥抱。然后那一刻我感觉很不可思议，因为即使大家在我第一天呈现的时候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但我不敢去设想我到底拿到还是没有，也还是没有考到，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讲我不敢去抱有期待，因为我担心期待过后会落空，所以这个过程我一直都很担心。可是当我听到名字的时候，我的心里一下把那个石头放下来的时候，我落泪了，释怀了，然后我也拿到了这个名次。当然后面还有很多地方就是我需要去再加强和注意的，但这个是我自己需要去面对的课题，我就不跟大家分享。最印象深刻的应该是回到来我宿舍的时候，就几天前我女朋友有来找我，她就跟我讲说，我记得那个场景，她坐在我的旁边，她看着我，他收起他一贯打闹的性格，他看着我，他很认真的讲，他讲，祥，你跟我讲过哦，考一星过后有很多人都不认可你，所以你选择去报考二星级讲师，现在你已经考到二星级讲师，你成为了最年轻二星讲师，其实我真的很开心，可是你要知道以后一定还会有人不认可你这个身份，不认可你的能力，但是你一定一定一定要先相信自己，我也会支持你。那一刻我释怀，我觉得我其实真的不需要把自己抓得那么紧，我不需要 在抓着2019年的那一个自己不放，因为这过程当中我学习到了很多东西，我也在每一次学习的过程当中让大家看到我透过我的努力换来的成果。我也不需要再去在意别人的眼光，因为我相信只要我做自己，那我就会持续进步，然后持续去到我要去的位置，不管怎么大家怎么想。所以我很开心，我也很释怀，我也很谢谢当年的自己让我一步一步的成长。所以在这里我想跟大家讲一个最大的感悟，就是千万千万不要害怕自己的努力，因为你身边的人可能会背叛你，但是你的努力肯定不会背叛你。谢谢大家，下个星期再跟大家分享关于电影的内容或者是关于歌曲的内容。那今天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听完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东西，希望大家可以在自己的目标上面勇往直前，然后追到自己想要去的位置。谢谢大家，我们下个星期不见不散。你先收听的是 Pika FM 最 Young。

0: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1: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2: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3: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0: 欢迎留守 Big Cow FM，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in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翔带你深入了解。
4: 小时候是他们牵着我们的手，教我们走路、说话、看世界。长大后，我们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却常常忽略了他们正在慢慢变老。他们要的其实不多，只是多一点陪伴，多一句关心，一通电话、一顿晚餐、一次回家，都是最真实的爱。Big Cow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趁还来得及，好好孝顺父母，别让思念变成遗憾。Big Cow FM。
5: 世界不会自动变好，但我们可以让它不要变得更坏。每一次温柔的选择，每一次小小的善意，都在累积力量。也许你觉得自己很渺小，但每个人的小动作都会影响身边的人。 Mika FM 和我 DJ 慧慈一起提醒大家，从今天开始用行动让世界越来越好。 Mika FM。

0: YOLO， 人生只有一次，别让它挥霍中悄悄地溜走，去尝试，去努力，去创造，让每一天都值得回忆。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活出精彩，不留遗憾。
1: Recall FM。
2: 有些爱真的不能等，等到有空，等到成功，等到想起来的时候，也许父母已经慢慢变老。Recall FM 与 DJ 琪琪提醒你，多打一个电话，多回一次家，多陪他们走一段路，爱要趁早，别留遗憾。Recall FM。
3: 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可对方也许整夜难眠，大家都在传，我也传一下，可那条留言可能成为压垮别人的最后一根稻草。网络上的一句话有时比现实中的拳头更痛。 Recall FM 和我 DJ 余慧一起拒绝网络霸凌，请停止嘲笑，停止攻击，停止传播伤害。 Recall FM。
0: 时间不会等你，每分每秒都在流失，别让拖延和浪费成为你的习惯，抓住现在，做点真正重要的事。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时间的宝贵，别等以后才来后悔。
1: Recall FM。
4: FM 这样，
0: 你以为零零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4: 拜托，我们零零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0: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4: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0: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4: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0: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5: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0: 有我 DJ 美元
6: 和我 DJ 慧慈，
4: 还有我 DJ 简妮许轩。
0: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4: 记得准时收听，
5: 锁定 Recall FM， 带你潜入零零后的新世界。
4: 欢迎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聆听新世界，我是 DJ 余轩。那不知道大家最近在生活里面有没有发现，人长大以后好像会突然间觉醒，就是可能你在做这一件极其普通的事情的时候，脑袋里突然就会闪过一些小时候很离谱啊，甚至是很白痴的画面，然后会一个人站在原地忍不住直接笑出声来的。就比如前几天我在宿舍切西瓜吃的时候，我的脑袋里就突然间 flashback 一个画面，小时候吃西瓜，我每次都好像做科学实验那样，极其的认真，极其的小心的把每颗黑色的西瓜籽用糖匙挑出来。诶，为什么嘞？因为那一个时候的我真的100%相信，如果有一天我不小心把那个西瓜籽吞进肚子里面，那个西瓜籽就会在我的胃里面发芽，然后我的肚子就会慢慢变大，最后长出一粒大西瓜。而且重点是什么？不只是我一个人这样想的嘞，以前在班上的时候，小学的时候哦，几乎全班同学都对这一个科学常识深信不疑，甚至有的时候在食堂还会突然间看到同学突然很紧张啊，然后眼眶泛红的去跑去问老师，老师怎么办怎么办，我刚才不小心吞了一粒西瓜子，然后坐在他旁边的损友还会一本正经的吓他，啊，惨了啦，我妈妈讲过的，你以后会肚子开花，你要准备去开刀啦。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小时候的大脑到底是什么构造，为什么连这种反人类逻辑的事情都可以让我们相信的这么的认真。还有小时候我们身边的大人真的非常喜欢讲一些听起来很有威严，可是仔细去想想，哦，根本就是仙人指路的神奇话语。就比如你在一个商场闹脾气，你躺在地上那边撒泼打滚，然后你的妈妈就会开始开启那个雷达，指着旁边刚好走过一个穿着制服的保安人员，又或者是朝着那个空气随便乱乱指，然后就讲，再哭你再哭我就叫那个警察叔叔拿手铐把你抓走，不要给你回家。那瞬间我觉得全世界小孩子都会瞬间闭嘴，然后眼泪活生生的把它吸回去。哦，还有就是晚上不可以剪指甲，不然会招来阿飘啊，你会看到鬼啊，或者是说只看电视那眼睛会掉出来变成瞎子。哦，当然还有最经典最经典然后杀伤力最大，我觉得全马零零后都绝对听过一句终极谎言，绝对是，哦，红包钱啊，妈妈先帮你收着啦，帮你存进银行，长大后再还给你。 那小时候的我们其实真的非常的单纯，太好骗了，一句都没有怀疑过，甚至到了过年的时候，我们还会极其懂事的去帮爸爸妈妈提醒弟弟妹妹，哎，不可以拿红包钱去买玩具啊，妈咪讲真的，红包一定要给妈咪暂时保管，不然钱会不见掉。但是现在长大回头想想，那时候的大人到底是在对我们进行家庭教育，还是在每天进行那个剧本杀的即兴创作？不过后来我突然间看清了一个很扎心的真相，我发现这一生被骗的最多最惨的阶段，好像根本就不是在穿着小黄鞋的童年时代，而是此时此刻正在过着二十几岁生活的我们自己。你不觉得很讽刺吗？以前小的时候我们相信爸爸妈妈，现在长大了我们更相信那些短视频。以前我们听老师的话，现在我们每天听小红书博主的话。以前看电视广告，我们还会极其的聪明跟阿妈讲，哎呀，广告都是骗人的啦。结果现在呢，我们在半夜赶 assignment 赶到头皮发麻的时候，一打开短视频，看到一个画质高清滤镜超好看的博主指着一个小物件说，家人们真的超级好用，这个评价学生党必眼入，不然真的亏大发了。然后我们的脑袋就会瞬间退化到七岁时吃西瓜子的那个智商，手速极其的快，然后打开那个购物链接，然后下单，心里还在默默的安慰自己，这个博主看起来很真诚，应该不会骗我吧。结果三天之后你的快递到了，你兴高采烈的想要拆开，然后用了两次，到现在还躺在你的家那个凌乱的桌角里默默吃着灰。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相信其实大马年轻人应该都体验过吧，就可能你在社交媒体上刷到一个新开张的网红咖啡，影片里面阳光完美的洒在桌子上，然后冰拿铁冒着那个冷气，可能那个蛋糕也看起来高级到不行，评论区一整篇都是疯狂刷大马必去，人生咖啡不吃真的后悔一辈子。结果到了周末，你特地换上好看的衣服，大老远塞车过去，到现场排队了45分钟，进去之后在那个冷气房拿着手机拍照10分钟，等到拍照打卡完毕，你终于坐下来吃完第一口蛋糕，喝完第一口咖啡的时候，你看着那个账单，心里其实只有极其平淡的一句话，啊，就这样啊。所以今天这一期聆听新世界，我突然觉得很有趣，到底这个世界上有哪一些东西是我们小时候深信不疑的，又有哪一些东西是我们长大以后明明理智告诉我们很离谱，可是我们还是依然选择去相信，但是到后来却发现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的。那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年龄阶段的我们都有一个自己当时唯一死守的信仰。小时候我们相信一颗10 cent的糖果就可以治愈所有糟糕的坏心情。读书的时候我们坚信只要考过 SPM， 考到好成绩，人生的一切就会自动变好。那来到大学呢，我们每天都在跟室友讲，熬过这个学期的 assignment， 下一个学期就轻松了。结果到了下一个学期，生活往往只会更加精彩，更想让你哭。甚至有很多已经毕业开始工作的朋友，每个月还会极其的虔诚的相信一句话，这个月开始我一定要好好存钱。结果每个月薪水或者是零用钱进账的那一天，奶茶外卖，然后那种在那个收藏夹收藏很久的物品，或者是什么演唱会的门票啊，都一一的买下来。到了月尾，看着空空如也的 bank account， 又开始双手合十默默祈祷，没有关系，下个月我一定要洗心革面。所以今晚呢，不只是要来带大家无情的吐槽童年的那些奇葩谎言，也要和大家好好的聊聊我们这一路跌跌撞撞的成长，到底曾经毫无保留的相信过什么。有些相信现在想起来我们会笑到肚子痛，有些相信让我们在无形中花了很多的冤枉钱，但是有些相信哪怕全世界都觉得幼稚，他却在那些艰难的深夜里结结实实的陪着我们长大了。 所以这一期的节目，我们一起回到小时候，去看看那个曾经极其的单纯，极其的容易相信别人，可是也极其容易因为一点点小事就开心一整天的自己。说不定聊着聊着，你会突然间想起一句小时候听过的话，然后猛然惊觉，原来我们真的傻傻的信了好多年。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先从最经典全马小孩共同经历的一群童年都市传说开始聊起。那些年我们的父母到底在家里即兴创作了多少次？为什么我们小时候总是坚定地认为吃西瓜子会肚子开花？大人们暂时保管的红包钱到底去了哪一个神秘维度？还有那一句让大马无数的小孩在商场里瞬间闭嘴的终极杀手锏，再哭警察叔叔就来抓你。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Call FM 最样。

0: 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ckey Go B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2: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ckey Go B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ckey。

0: 海浪拍岸本该是最美的声音，却夹杂着随波飘来的塑料袋，海鸟惊飞，礁石之间不再只是自然，而是被遗忘的垃圾。背靠 FM 和我 DJ Elisha 提醒您，请不要把垃圾丢进海里，少一个随手丢弃的动作，就多一个干净的海洋家园，让海洋生物继续安心生活。背靠 FM。
1: 小时候是他们牵着我们的手，教我们走路、说话、看世界。长大后，我们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却常常忽略了他们正在慢慢变老。他们要的其实不多，只是多一点陪伴，多一句关心，一通电话，一顿晚餐，一次回家，都是最真实的爱。Because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趁还来得及，好好孝顺父母，别让思念变成遗憾。Because FM。
2: 你以为零零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3: 拜托，我们零零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2: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3: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2: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3: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2: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4: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2: 有我 DJ 美元
5: 和我 DJ 惠慈，
3: 还有我 DJ 简妮。许轩，
2: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3: 记得准时收听，
4: 锁定 Big FM， 带你潜入零零后的新世界。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聆听新世界，我是 DJ 许轩。刚才呢，就和大家分享了我当年吃西瓜子差点以为肚子要开花的这个往事。那我也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在你的记忆里面，有没有哪一句话是小时候听长辈讲过，而且深信不疑了好多好多年的？那我相信现在正在听着节目的朋友们，你们的脑袋里可能已经开始像跑马灯一样自动播放那些极其荒谬的画面了吧。因为小时候的我们真的好骗得不得了。不是讲真的，那绝对不是因为我们笨，也不是因为我们的智商不够，只是因为在那个只有几岁的年纪里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依赖、最信任也最崇拜的人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智能手机、没有 Google 的年代里面，爸爸妈妈在我们的眼里简直就像一本闪闪发光的百科全书一样，他们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虽然他们不会用手机搜小红书，也不会刷 Threads， 可是好像只要从他们嘴巴里讲出来的话，哪怕在反人类的逻辑，我们都会觉得哇，这个一定是世界的真理。小时候真的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爸爸修不好的玩具车，也没有妈妈煮不出来的晚餐。大人的话就是圣旨，大人的知识就是天花板。结果等我们自己到了20几岁，长大了才魔幻的发觉，原来很多东西当年的他们其实也是一边猜一边瞎编来打发我们的。那今晚呢，就给听众朋友们来做一个童年回忆大考验，以下这几句极其经典的长辈台词来听听看你们小时候有没有中过招。第一句绝对就是全马华人小孩的噩梦，吃西瓜子肚子会长西瓜。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啦，反正当时候我在读小学的时候，每一次家里切西瓜，我整个人就会进入了那个最高的警戒状态，一边吃一边极其的在那个盘子里面吐籽，如果有一颗不小心跟着肉吞下去，那一晚我就会开始陷入无尽的焦虑，甚至是躺在床上哭着想怎么办，我是不是要变成西瓜人了，我是不是要去医院开刀把西瓜拿出来。 OK， 那第二句就是在商场或者是在夜市里杀伤力最大的无敌金句，你再哭再哭，我就叫警察叔叔拿那个手铐来把你抓走。哇，小时候我真的觉得这一个是一句百试百灵的话，那个恐怖效果直接拉满。不管你当时候受了多大的委屈，只要你听到那个警察叔叔这四个字，你的眼泪直接真的就会瞬间的活生生被憋回去，甚至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直到我们长大了，看到交警在路边抓那些没有license的摩托，我们才突然看清真相。人家警察叔叔每天都忙着破案抓坏人，那里有空来抓你这个因为买不到 Ultraman 玩具而坐在地上擦眼泪的小屁孩。还有最后一句，就是每年农历新年都雷打不动的史诗级谎言。来，红包钱太多了，妈咪先帮你管着，帮你收进银行，长大过后再还给你。小时候把红包交出来的那一刻，心里还觉得，诶，哇，我的妈妈好体贴哦，还懂得帮我理财。结果现在长大了，来读大学了，然后月底看着那个 bank account 只剩下9.9块的时候，我真的很想发个 message 去问一句，呀，当年那一个红包钱，你现在可以连本带利还给我了吗？那当然，我相信全马的妈妈此时此刻如果在听着这个节目，他们的回答肯定整齐的话语，还什么还？你从小到大学费、补习费、你每天喝奶茶，不都是花在你的身上了吗？那除了上面这三个史诗级的谎言，有很多很多的话，我们小的时候觉得逻辑极其的严密，超级合理，可是现在拿出来看，简直离谱到可以去写搞笑剧本。就比如长辈总爱讲，哎，晚上不可以剪指甲，不然会招来不干净的东西。小时候被吓得连指甲刀都不敢摸，没有人敢问为什么。那些长大过后，我们终于敢问了，结果去问家里的长辈，他们就会抓抓头头讲，哎呦，我也不知道嘞，我阿妈以前就是这样跟我讲的咯。哦，还有不可以一直看电视看电脑，再看整个眼睛就会掉出来，然后变成瞎子。小时候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真的会每隔半个小时就跑去厕所，然后照镜子，极其惊恐的用手指去撑开我的眼皮，确认自己的两颗眼珠子还在不在我的眼眶里面。还有最搞笑的就是做功课的时候，妈妈会端着一盘菜，然后走进来讲，多吃一点鱼啦，吃鱼会变聪明，数学才会考第一名。结果那时候考试之前，我生生的吃完了整条那个清蒸的石斑鱼，然后隔天进考场拿到那个数学考试的试卷的时候，我就完蛋，该不会的题目还是全班第一个不会。还有什么说谎话鼻子会变长，用手指指月亮会被割耳朵，现在回头看看那些大人的即兴创作还真的蛮好笑的。可是神奇的是，当时候的我们就是这么的纯粹，连一丝一毫的怀疑都没有，把这些话当成了人生的圣经。后来我自己一个人在那个宿舍的床上的时候，我就开始认真的去想这个问题，为什么小时候的我们会这么的容易被大人的谎言给骗到。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世界真的太小太小了，我每天接触到了除了是班上那几个同班同学，就只有家里的那几双眼睛。爸爸妈妈说的话对我们而言就是这个世界的绝对运行规则。他们讲晚上外面会有鬼，所以不能出去，我们的潜意识就会觉得外面的黑夜一定充满了未知的危险。他们讲陌生人给的糖果绝对不能拿，我们就真的把这一句话死死的刻在脑子里，记了一辈子。现在把大人的那些话一层层的剥开，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其实根本就不是恶意的在骗我们，而是一种那个年代独有的最土也最笨的保护机制。因为大人们不知道该怎么去跟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去解释什么是社会的险恶，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晚上剪指甲会容易剪到肉，更加不知道怎么解释过度的看屏幕会导致近视，所以他们只能用最简单、最粗暴、最带有一点迷信和恐吓的那个都市传说来为我们筑起一道安全的防线。只是长大了以后，当我们自己踩进了这个现实的世界，我们才开始发现有些当年的规则在这个时代已经再也不适用了。那讲到大人的谎言，我相信在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也绝对被这一句最无赖也最没有办法反驳的话给深深的伤害过。哎呀，小孩子不要问这样多来，等你以后长大了你自然就会知道了啦。小时候每当听到这一句话，我心里真的很想翻一百个白眼，心想大人每次回答不了我的十万个为什么，或者不想我 跟我解释的时候就会用这一句话来极其敷衍的打发我们，真的很没有劲诶。可是很神奇也最讽刺的时候就是现在的我们真正长大了，在经历了赶 assignment 赶到看日出啊，经历了看着那个银行卡余额变成为难我们的日子之后，我们居然开始慢慢的听懂了那句话背后的含义。以前读小学的时候觉得大人的世界很爽，可以去商场爱买什么就买什么，觉得赚钱是一个极其简单的事情。可是等到现在自己真的长大了，才发现这个社会上每一分薪水都赚得极其的不容易， Bank account 里面的每一块钱都在流血。以前我觉得父母每天在耳边唠叨多喝水早点睡衣服穿多一件真的很啰嗦很烦人，结果现在看到身边的那些朋友半夜还在刷 threads 啊，自己居然也会极其自然的发一句话过去，喂早一点睡啦，明天还有早八的咧。以前我觉得爸爸妈妈对我们的管教严格到近乎变态，可是后来我们在现实里碰一鼻子灰了之后，突然间看懂他们当年那么严格，其实只是因为自己踩过太多的坑，受过太多的伤，所以拼了命的想要让我们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上少走那么一点的弯路。所以你不觉得生活最有趣也最 drama 的地方就在这里吗？我们这一代零零后长着长着，居然在不知不觉中就开始说起了我们小时候最讨厌听到的那些话，一直滑手机啦，眼睛要坏掉了，要乱花钱点外卖，自己出去吃经济饭啊，天天喝冰奶茶，等下老了一身糖尿病一身病痛。小时候听到父母讲这一些，我们的心里的白眼真的要翻到后脑勺去了，结果现在从我们自己的嘴巴讲出来的时候，居然讲的比大马的那些开箱网红还要顺口还要自然。所以原来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成长并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仪式，成长就是你以前觉得大人的世界真的很无聊很烦人，可是在突然间某一天，当你面对生活的耳光，面对社会的压力的时候，你一转头惊恐，却又突然温柔地发现自己的所作所为，自己说过的话居然越来越像当年的父母了。所以今晚陪大家把这一堆童年谎话就聊到这里，我突然间就看清了一个非常温暖的真相，我们小时候之所以会这么去相信那些极其荒谬极其离谱的话，真的不是因为我们傻，也不是因为我们好糊弄，而是因为在那个最单纯的年纪里面，我们会毫无保留用百分之百的真心去相信那些深深爱着我们的人。虽然那些话在十几年后被科学证明全部都是假的啦，可是那些帮大人讲出来这些话的当下，那颗想要保护我们想要我们健健康康长大的心，从头到尾一直都是真的。所以小时候我们选择相信大人的每一句话，那并不是因为那句话在逻辑上一定正确，而是因为讲这一句话的那个人，我们愿意用一整个童年去信任，去坚定的选择相信。好了，聊完了童年时期父母的长辈谎言，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视线从十年前拉回到了此时此刻的现代生活。因为我发现长大以后的我们，虽然开始不再盲目的相信爸爸妈妈的那些都市传说，可是极其诡异的是，我们的百科全书和老师好像悄悄换了人呢。以前我们听父母的话，现在我们每天半夜听着那个演算法的话，以前我们遇到不懂的就去翻那个学校的课本，现在我们买个东西都要先去看看那个网友的评价，以前我们听隔壁邻居阿姨的小道消息，现在我们每天被 TikTok 小红书 Thread 上各大博主牵着鼻子走。那接下来呢，就要带大家看一个更有趣的话题，长大以后我们开始无条件的相信网络。那些年我们被大人的谎言骗过一次，而现在呢，我们每天都在心甘情愿的被演算法种草，被割韭菜。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VCOFM 这样。

0: 夜晚街头笑声才刚散去，有人喝了酒正准备开车回家。 Beca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平安回家最重要。 Beca FM。
1: 当你觉得生活节奏快让你喘不过气的时候，请先深呼吸，告诉自己你已经尽力了。今天可能有挫折，也可能有迷茫，但这都没关系。 Beca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提醒自己，每一次坚持努力都是你正在走向更好的自己。 Beca FM。
2: 世上没有一份工作不辛苦，没有一处人事不复杂。无论当下你在经历什么，都要调整好心态，继续前行，继续努力。总有人嫌你不好，也总有人觉得你哪里都好。爱你的人自然爱你，不爱你的人说再多也没用。 Beca FM 和我 DJ 余慧在这里与你一起活在当下，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Beca FM。

0: 和我 DJ 惠慈，
1: 还有我 DJ 简妮许轩，
2: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1: 记得准时收听，
3: 锁定 Big Car FM， 带你潜入00后的新世界。
1: 欢迎继续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聆听新世界，我是 DJ 宇轩。那刚才呢，我们就无情的吐槽小时候父母用来恐吓我们的那些经典谎言。可是，等我们好不容易的长到了20几岁，自以为已经百毒不侵，不再轻易被骗的时候，我才突然发现一个极其好笑的事情。我们其实并没有变得比小时候更加笃定、更加理智，我们只是换了一个无条件相信的欺骗对象而已。以前的我们是听妈妈的话，现在的我们是听小红书的话。以前我们坚信老师讲的都是真理，现在我们深信 TikTok 博主讲的才是硬道理。小的时候遇到任何的人生难题，第一反应就是转头去问家里的长辈。现在的我们，哪怕今天只是可能等下我要去剪个头发，我们的手指都会极其诚实的第一时间去打开网络，去搜索2026最流行挑染发型，或者全网避雷哪里哪里千万不要去的理发店。甚至很多时候我们连 Google 都还没有来得及打开，大数据的演算法就已经通过你昨晚的浏览记录，极其阴险的在 TikTok 或者 Thread 上面把那个答案直接塞到你的嘴边里。可能你想去吃个 cafe 要先看看博主的打卡测评，想要去旅游要先搜索千万不要去叉叉国家的雷坑。现在的我们，如果某样东西没有经过网络的点赞认证，没有被大数据盖章推荐，我们好像就变得像小屁孩一样，就连尝试的第一步的勇气都没有。那就有观察，在这一个滤镜的时代，网络上杀伤力最强、最容易让我们大马年轻人钱包直接大出血的一句魔咒，绝对就是这五个字：全网都在推。只要你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哪一个博主打出这五个字，你的手就会像中了降头一样开始发痒，然后心里一边犯嘀咕，真假的，是不是广告来的哦？可是一边却又极其诚实的顺着底下的链接去刷评论啊，去开箱，看人家开箱，看人家开箱的视频。最后呢，你的大脑就会极其的洗脑，然后得出一个结论，哇，这个东西真的太伟大，我这一生必须要拥有它。结果等到那个快递送到你家的时候，你兴高采烈的拿起剪刀拆开包装，用了不到两次，然后那个东西就已经被放在你的床角那边，然后你就开始坐在床头怀疑人生。那个在 TikTok 视频里面看起来可以改变命运的神级桌面收纳盒，买回来之后其实根本就救不了你乱得像案发现场一样的书桌，那只是能够让你看你的桌子上面多了一堆装着垃圾的塑料盒子。那个被网红吹上天的7天断碳减肥餐，在你半夜一点赶 assignment 赶到灵魂出窍的时候，依然抵挡不住你想要叫 Grab Food 叫一盒麦当劳炸鸡的冲动。那些称号啊，人生必买，不买后悔一辈子的网红神器，最后唯一的归宿就是躺在你家里的某个角落默默吃灰。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疯狂点击那个立即购买，根本就不是因为那件产品有多神，而是因为我们只是在那一秒钟愚蠢的相信了别人在屏幕里营造出的那种极其体面又高级的生活方式而已。那除了买东西会被大数据狙击，我觉得现在的那个网络还有一件特别厉害的事情，厉害到让人觉得还有点稀，它总能极其精准的让我们产生一种错觉，就是觉得这个世界上除了我自己，好像所有人都过得比我好。那每当深夜，当你结束了一天的 lecture， 拖着疲惫的身体躺在那个床上的时候，习惯性的打开 Instagram， 你会刷到有人可能出现在 KL 的高级餐厅吃着精致的 high tea， 有的人可能在 Bangkok 的夜市里面开心的旅行，有的人打卡健身房晒出那个完美的马甲线，还有人年纪轻轻就拿到了大公司的 offer， 直接走上了人生的巅峰。

0: 你再转头看看自己此时此刻，穿着宽大褪色的睡衣躺在床上，桌子上是刚刚吃完的快熟面大碗，然后电脑屏幕里还亮着一份连一个字都还没动的 assignment。那一刻强烈的焦虑就会像潮水一样涌上来，让你开始极其的严重怀疑人生。那其实我真正后来静下心来，然后想通了一个事情，其实大家在网络上分享出来的画面通常只是他们生活里最漂亮最风光的顶尖 10% 而已，没有人会特地拍自己为了一份 project 熬夜到满脸长痘黑眼圈掉到下巴的丑照，也没有人会每天在那个 story 更新自己被他的上司或者是老教授骂到狗血淋头的委屈，更不会有任何一个网红会在精美的主页上发一张通通如也的白纸，然后配文写着哇，今天的生活真的极其的无聊，我又没有什么成就。所以不是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在迷茫和焦虑，只是在网络这个地方天生就比较喜欢那些看起来极其快乐和完美的画面。那话说回来，其实网络本身并没有什么错， TikTok 也没有合伙来骗你的钱， Instagram 也没有特地编造那个谎言来让你自卑，他们只是极其的尽职用那个演算法不断的去投喂你最喜欢最容易让你产生情绪波动的东西而已。平时喜欢看帅哥美女，他就会疯狂给你推那些神颜穿搭，你喜欢看本地美食，他就每天都会推荐你某某地方最新的打卡咖啡，你平时喜欢在深夜冲动消费，那我只能在这里极其的同情的对你的钱包说一声恭喜发财，自求多福了。慢慢的在演算法天衣无缝的包裹下，我们的大脑就会产生一种极其可怕的认知偏差，觉得外面的世界就是网络里拍出来的那个样子，每个人都活得极其成功，每个人都长得毫无瑕疵，每个人去旅行都像是在拍大片，可是现实的真相根本就不是这样。现实生活里真实的人就是会失败的，就是会常常感觉到迷茫和焦虑的，就是会偶尔没有动力，甚至连床都不想下，整天只想躺着的。而这些极其真实极其接地气的粗糙日常，只是很少人会把它拍成一段15秒钟的精致短视频而已。所以今天和大家聊到这里，我突然就发现，其实不管是小时候还是长大以后，我们这颗灵魂其实都一直在寻找着可以相信的归属感，只是我们相信的对象从以前会帮我们存红包的爸爸妈妈，变成了现在在手机里屏幕冷冰冰的大数据和演算法。可是我觉得成长最有趣也最迷人的地方就在这里，你会从一次次的踩雷，一次次的内耗，慢慢清醒过来，你也开始去分辨这个网络世界有些干货是值得你去相信的，有些博主的建议是可以用来参考的，还有一些看起来极其完美的精美画面，我们真的就只是坐在冷气房里当做看戏看看就好。网络可以给你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源与向往，可是它永远没有办法代替你走进真实的泥泞里面去体验你自己的人生。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不继续吐槽我们的父母，也不继续解构网络了，我们来聊一些我们长大以后被这个社会明码标价，所有人都深信不疑的人生标准公式。就比如说大家讲的只要赚到钱人生就一定会快乐，或者说只要找到对的人脱单你就一定会感到幸福，又或者是只要你找到了终极梦想你就永远不会感到迷茫。这些看似完美的标准答案，二十几岁的我们真的还要无条件的去相信它吗？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Call FM 最样，
1: 你可以月初当老板，月底当难民，外卖点到爽，网购结账手不抖，但是月底余额只剩勇气。Be Call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理财不是有钱人才做的事，先存再花，不要做个月光族哦。Be Call FM。
2: 你听过一只鸟最后的歌声吗？那不是告别，是求救啊！ Bicol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拒绝非法野生动物制品，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他们无法为自己辩护，但我们可以选择，一起保护濒危动物吧。Bicol FM。
3: 他们不是不累，只是把眼泪悄悄藏在夜里。单亲妈妈独自承担生活的重担，却依然为孩子点亮前方的希望。 Bicol FM 和 DJ 琪琪为单亲妈妈送上一句问候，一次关怀，因为一份小小的温暖都能成为她继续前行的力量。关怀单亲妈妈，从你我开始。 Bicol FM。
4: 你以为零零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5: 拜托，我们零零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4: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5: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4: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5: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4: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6: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4: 有我 DJ 美元
7: 和我 DJ 惠慈，
5: 还有我 DJ Jenny许轩，
4: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5: 记得准时收听，
6: 锁定 Bicol FM， 带你潜入零零后的新世界。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聆听新世界，我是 DJ 宇轩。刚才呢，我们一路从小时候相信父母的那些奇葩谎言，聊到了长大以后无数件相信大数据的种草演算法。可是后来我才惊觉，长大了以后的我们还有一件比相信网络更可怕的事情，那就是我们开始漫无目的的、无条件的去相信别人定义的成功。你不觉得很神奇吗？就小时候在学校里面，我们跟同学比谁的考试分数高，比谁的文具盒比较炫酷，结果到了现在我们长到了20几岁，大家居然在不知不觉中开始比谁的月薪比较高，比谁拿到的 offer 比较大牌。看到身边的朋友买车了，然后再看着自己可能还骑着那个旧摩托或者是在搭 Grab， 心里就会莫名的产生一种哇，我是不是已经比同龄人落后了一大截的挫败感。看到社交媒体上有人又去日本或者又去欧洲旅行，然后看着自己手上写不完的 assignment 或者做不完的 project， 就会突然觉得自己的生活已经无聊到透顶了。连看到身边的人陆陆续续开始脱单晒情侣照，你都会坐在床头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我是不是应该也赶紧找个人谈恋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很多的内耗和焦虑其实根本就不是生活本身给我们的，而是我们在不停的跟别人比较的过程中自己凭空制造出来的。从小到大，我们这一代人真的太习惯被这个社会打分。读书的时候考试有成绩单，比赛的时候有前三名的奖杯，毕业过后做了工有 KPI 成绩那个评估，就连你发照片去 Instagram 或者发上 Trends 上面，底下都有极其直观的点赞数和浏览量。那久而久之，我们的大脑就会产生一种极其病态的惯性思维，觉得我们这短短十几年的人生好像也必须存在一个极其严格的社会排行榜和时间表。可是我真的真心的想要问一句，这个极其苛刻的时间表到底是谁规定的？凭什么别人25岁做到的事情，我也一定要在25岁极其完美的做到？凭什么别人定义的幸福就必须要直接套在我的人生里面？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灵魂成长的速度和节奏都是完全一样的。有的人跑得快，20岁就能找到了毕生的梦想；有的人走得慢，到了30岁还在探索世界的可能性。可是这个绝对不代表那些走得慢，在沿途看风景的人就没有资格到达属于自己的终点。那不得不说，现在的社交媒体真的很擅长给人们制造一种全世界都过得极其精彩的幻觉。你看别人去听周杰伦啊，或者是 Taylor Swift 的演唱会，你哪怕其实对那个音乐没有这么的狂热，可是你的心里也会开始蠢蠢欲动的想要去抢票。看到小红书上有人分享去潜水考潜水执照，你也会一时冲动的跑去报名。看到你隔壁班的同学开始创业做电商，你看着自己普通的课表 突然觉得脚踏实地的上班是不是太平庸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其实根本不是真心的想要去做那件事情，我们只是单纯的害怕自己被时代抛弃，害怕自己错过了什么。那在现代心理学呢，这一种情绪它其实有一个极其流行的词叫做 FOMO， Fear of Missing Out， 也就是害怕错过。就是因为我们害怕错过，所以别人去哪里打卡我也要去，别人买什么我也要买，别人在这个年龄做到了什么我就觉得我自己也必须要做到。是讲真的，人生从来都不是一场同台竞技的百米赛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会因为你晚了一点点成功就无情的去取消你获得幸福的资格。所以后来我越来越喜欢这样一句话，人生从来就没有标准答案。以前年纪小的时候总觉得人生必须要找到一条最正确最顶尖的路去走才算没有白活，可是后来跌跌撞撞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才明白，这个世界上适合你自己的路永远比别人口中看起来正确的路重要的多。有的人喜欢身处热闹的人群，有的人天生就喜欢安安静静的独处，有的人的一生梦想就是创业当老板，有人只想要拥有一份安稳的工作，下班后能够安心喝杯奶茶看看剧。这些生活方式根本就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更没有绝对的对与错。最重要的是，你现在手头上正在过着的生活到底是不是你真正想要的生活。千万不要因为看到周围的人都在疯狂的奔跑，你就觉得自己慢慢走是一种罪过，也绝对不要因为已经看到别人站在了山顶，你就开始去怀疑刚刚起步的脚步。所以成长最大的改变不是我们终于学会了去怀疑这一个复杂的世界，而是我们终于学会了去坚定相信我们自己。那今晚的聆听新世界呢，我们就从小时候相信西瓜子会在肚子里面长西瓜开始，聊到了长大以后无条件的相信网络和大数据的种草，再到我们不知不觉中开始相信别人定义的人生。那在今晚就要结束我们的节目之前，我想要带大家重回一下我们今晚最开始的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这个繁杂的世界一直在你的耳边嗡嗡作响，不停地告诉你可以相信什么，应该去追求什么，你有停下来过？你有把手放在心口极其认真地问过自己那一句，在这个世界上我真正相信的到底是什么？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先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就一起把今天的故事来做一个收尾。 Beacon FM 最样。
2: 夜晚街头笑声才刚散去，有人喝了酒正准备开车回家， Beacon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平安回家最重要。 Beacon FM。
8: 有人25岁就当上了经理，有人35岁还在寻找方向，有人28岁就结婚生子，有人40岁才遇到对的人。你是否因为别人所达到的成就而开始质疑自己曾经的努力，自己是否足够优秀？ Beacon FM 和我 DJ Alicia 想要对你说，每一种花都有属于自己的花期，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只要努力过就值得骄傲。 Beacon FM。
9: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eacon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eacon FM。
4: 你以为00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5: 拜托，我们00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4: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5: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4: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5: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4: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6: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4: 有我 DJ 美元
7: 和我 DJ 惠慈，
5: 还有我 DJ Jenny许轩，
4: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5: 记得准时收听，
6: 锁定 Beacon FM， 带你潜入00后的新世界。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聆听新世界，我是 DJ 雨轩。不知不觉今晚这一期节目已经陪大家走过了一段时光。今晚呢，我们从小时候极其认真的相信西瓜子会在肚子里面发芽，相信父母保管的红包钱以后一定会如数归还，聊到了长大以后我们无条件的去相信网络的种草，相信演算法的推荐，甚至是去相信社会和别人定义的那个好的成功标准。现在回头看看我们这一生，好像一直都在不停地去寻找，去相信一些东西，只是小时候的我们相信的是长辈和大人亲口说出来的话，而长大以后的我们相信的是这个庞大又复杂的现实世界强行塞给我们的标准答案。其实今天和大家聊了这么多童年的谎言，我发现那些小时候被骗的经历现在拿出来回想，心里一点生气的痕迹都没有，反而又觉得当年的自己可爱又好笑的不得了。想到小时候真的每一次吃西瓜就像在做手术，完全不敢把西瓜子吞下去，想到以前只要一哭闹就真的以为会有警察叔叔专门开着警察车来抓爱哭的小朋友，想到当年把红包交给妈妈的时候心里还满怀期待的觉得等自己长大就能连本带利的拿回来。那个时候的我们真的太单纯太干净了，别人说什么我们就会毫无保留的相信什么，但也许更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我们没有太多的防备和戒心，所以童年里的每一份快乐好像也来得特别简单特别纯粹。可是随着岁月往前走，我们真正跨进了那个二十几岁的成人世界，我们每个人都好像在不知不觉中变老。现在我们买一件东西要翻遍几百条的网友评论才敢下单，交一个新朋友要放在心里默默观察很久很久才敢卸下防备，听别人讲一句话大脑第一反应不再是开心，而是先习惯性的问真的假的了，他是不是对我有什么目的。在被这个冰冷的生活伤害过几次，被现实欺骗过几轮之后，我们开始变得越来越谨慎，越来越懂得怎样在人前伪装和保护自己，这固然是一种必要的成熟与成长，可是有的时候它也极其残忍地剥夺了我们去相信这个世界的勇气。我们开始变得害怕被骗，害怕付出得不到回应，害怕所有的努力到头来只是一场空，于是为了不让自己失望，我们就干脆给自己的心套上了一层厚厚的铠甲，开始去怀疑身边的一切。不过在今晚的节目走入终章的最后时刻，我还是想要极其的把这几件事，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最温暖也最值得去相信的事情，像礼物一样送给正在听着这个节目的你们。请相信努力，哪怕它在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不一定能够立刻带给你惊艳的结果，可是请你相信你走过的路吃过的苦从来都不会白白被浪费。请相信善良，因为在这个偶尔显得冷漠和孤立的世界里面，真的极其需要我们彼此多保留那么一点点的无私的温柔。请相信朋友，不是去相信朋友永远不会离开，而是去相信总会有那么几个人在你最狼狈最需要陪伴的深夜里愿意毫无保留地站出来陪着你。请相信你自己，就算今天的你依然迷茫，就算眼前的 assignment 和 project 还没有答案，那也没有关系。成长本来就不是在某一天瞬间完成的，请允许自己慢慢来。还有最后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请相信时间。很多你今天觉得天要塌下来，怎么想都想不通的难关与挫折，等几年后再回头看看，你一定会坐在某一个咖啡厅里，捧着咖啡笑着跟身边的朋友说一句，哇，原来当初我真的傻傻的信了这么久。那在今晚的节目结束之前，想要请大家认真的去问一问自己一个问题，小时候的你无条件相信着什么，那现在的你呢？在这个复杂的现实里，有没有一件事情是你到了今天经历了这么多之后依然心甘情愿的去相信的？ 也许是你的梦想，也许是你的努力，也许是一份真挚的爱，又或者只是单纯的相信明天一定会过得比今天更好一点点。那我觉得人生在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事情，从来都不是你一辈子极其精明，从来没有被任何人骗过，而是你看清了生活的真相与残酷之后，你的心里依然会去相信那个美好的事情终究会发生。小时候我们相信的世界很简单，长大以后我们看透了世界的复杂，可是真正成熟的灵魂并不是失去了相信的能力，而是看清现实的粗糙之后，依然坚定地去选择相信那些值得相信的人，值得相信的事，以及那一个一直在极其努力生活的自己。这里是 Bicol FM 聆听新世界，我是 DJ 雨轩，极其感谢你今晚愿意花时间陪伴我，陪我一起回到那些年，也极其相信你愿意陪着我一起在这个世界上长大。愿你永远都保留一点点童年的天真与纯粹，也永远拥有面对世界的勇气与从容。我们下周六晚上9点不见不散，晚安 Bicol FM 这样。

0: 你以为零零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1: 拜托，我们零零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0: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1: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0: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1: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0: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2: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0: 有我 DJ 美元，
3: 和我 DJ 惠慈，
1: 还有我 DJ Jenny。许轩，
0: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1: 记得准时收听，
2: 锁定 Big Car FM， 带你潜入零零后的新世界。
4: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5: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80%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4: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1%，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5: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2: Big Car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Big Car FM。
3: 少用一次性用品，自备环保袋和水瓶，从生活中的小改变开始。也许只是少拿一个塑料袋，少用一支吸管，但每个小行动都能为地球带来大大的不同。 Big Car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让环保成为习惯，让珍惜成为态度，让地球因为你而更美好。 Big Car FM。
6: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7: Hello， 大家晚上好，欢迎回到来我们 Big Car FM 的带娃好 easy， 我是 DJ 静文。你们可能会听到我的声音稍微比较沙哑或者是低沉，因为呢那几天我去到了香港和中国去参加了一些活动，然后当然就是会一直在跟大家沟通，然后直到我的声音就是真的要开始用尽了。 OK， 那当然它不耽误我跟大家准备了这个节目。那今天呢我们要聊的是什么呢？我们要聊的是关于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也会，甚至是我自己吧，我都会去说，诶，小朋友其实是一张白纸，那你可以怎么去养育他、教育他，在这个白纸上面协助他去构造他的一些思维啊，构造他的一些理念啊，构造他对生活的一些价值啊，甚至是给他一些生活的技能啊等等。那当然这一期其实我在做节目的时候就有跟可能寻找了一些论文，甚至是也跟 AI 聊聊，就是我想要获取一下他们的一些想法，就是诶，如果今天我要以完全不同的角度去探讨一个话题，让我们的这个节目有更大的丰富性的话呢，我还可以怎么样去在节目的节点做一个协调。那一直以来大家都如果在听我的节目的话呢，我都会以孩子是一张白纸去做一些探讨，跟做一些比喻和形容这样子，那让大家更好的去了解跟明白。那今天我拿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真的有吓到，因为我说诶，他给我众多题目中选择，我也觉得我很叛逆，我就选了这个，就是孩子不是白纸，而是天生带着自己的性格来了这个世界。 OK， 那当我在深思去构思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它更好表达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个题目吧，就是教育其实最大的误会就是我们以为每个孩子都应该用同样一种方式去长大。所以确实小朋友是不是白纸这件事情是看我们自己怎么去看，但是我很认同的一个东西就是每个小朋友肯定会有自己的天赋。 OK， 那哪怕我作为爸爸妈妈， OK， 我们都不能把自己的天赋强行套在孩子身上，像我说的。所以我觉得教育最大的误会确实就是用一套方式，或者是用自己认为对的方式去让你小朋友也跟着。 OK，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继续聊，请继续留守 Big Car FM 最Young。

0: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kobidia 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2: 现在就去邻近的 Hokkikobidia 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你是否曾经因为他人的一句话而影响了自己一整天的心情？是否因为他人的看法而放弃了原本想做的事？人生合不合适，只有你能决定。别让他人的审美来定义属于自己的美丽。别人的看法，听听就好。你的人生，你自己说了算。Big Call FM 和我 DJ Alicia 一起陪你做最舒服的自己。Big Call FM。
1: 小时候是他们牵着我们的手，教我们走路、说话、看世界。长大后，我们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却常常忽略了他们正在慢慢变老。他们要的其实不多，只是多一点陪伴，多一句关心，一通电话、一顿晚餐、一次回家，都是最真实的爱。Big Call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趁还来得及，好好孝顺父母，别让思念变成遗憾。Big Call FM。
2: 如果你感到情绪低落，请不要独自承受，找朋友聊聊，或者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Big Call FM 提醒你，轻声绝不是解决方法。我是 DJ 慧慈，你的感受很重要，我们都愿意倾听。Big Call FM。
3: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感谢大家继续留守我们Big Call FM的带娃好 easy， 我是 DJ 静文。那呢，在我开始之前呢，我想要先跟大家。可能问一个话题吧。OK， 撇清平时我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想法啊，一些建议啊等等。那今天我还是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一个小孩出生的时候，他是一张白纸吗？也到5秒的时间了，5、4、3、2、1。OK， 那当然很多人就是会说是啊。OK， 可能今天如果有人问到我，也会说是啊。OK， 所以其实，总结来说，就是小朋友他会有自己的天赋，他会在他对这个世界有世界观，对他的事业有事业观，对他生活有生活观，对他交朋友这些等等有不同的价值观的前提下， OK， 我们做父母的很重要，老师很重要，当然环境也很重要，这个是我每一次都会苦口婆心提醒大家的。OK， 当然因为大家都觉得是我们把孩子教育成了今天的样子， OK， 可是其实近年来越来越多儿童发展研究，他们都会科普大家吧， OK， 科普大家就是，哎，其实小朋友出生的时候，他并不是一张白纸，他们来到了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就会有属于自己的气质啊，他们的个性，然后还有看待世界的方法， OK， 那当然。看看大家有没有发现吧，就是可能有些小朋友从小就比较大胆比较外向啊，然后看到陌生他也能主动打招呼啊，但是有些小孩他们就是那种默默躲在爸爸妈妈身后的一些小孩，他需要一些时间去观察，他可能比较慢热， OK， 然后有些小朋友呢可能一跌倒， OK， 就会自己站起来了，然后但是有些小朋友他们会觉得哎呦好委屈哦，一跌倒就会哭很久很久很久，然后后期这件事情他们就不敢再去挑战了，因为他们怕嘛，对吧？然后到底是谁教他们这样呢？那我觉得一个可以去聊的东西跟了解的东西，就是小朋友天生的这种个性确实不是我们可以教的，那时候他还那么小啊，的话你怎么去教呢，对吧？所以其实确实是没有人教， OK， 因为这个就是小朋友他们与生俱来的气质， OK，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聊聊一个有时候我自己也在探讨的一些角度吧， OK， 就是教育到底是在塑造孩子，还是我们做教育是在理解孩子， OK， 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也会带给我前几集的一些探讨一些不同的思路， OK， 因为之前我都会说可能环境会塑造孩子啊，教育会塑造孩子啊等等，然后但是我往另一个层面想跟大家探讨，就是那教育是否也是帮助我们去理解孩子。我为什么会聊这些东西，就是因为同样的教育它会养出不同的孩子啊，就很像今天 哪怕我们上小学中学，我们大家读着一样的课本，读着一样的教程，可是我们会有不同的成绩，可能我的比较好，可能他的比较差，然后或者是可能一样的统筹范围都可以，教育范围，但是可能一些人对这个有兴趣，一些人对那个没有兴趣，那其实这些东西并不是塑造出来的。所以很多家庭都会发现，明明是可能同个家庭 ，OK， 一样的爸爸，一样的妈妈，然后为什么哥哥跟妹妹完全不同 ？OK， 可能一个喜欢讲话，一个非常安静，一个喜欢冒险，一个非常谨慎。所以可能小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到底是谁教的比较好？然后后来才发现，其实很多东西不是教出来的。因为心理学家 Alexander Thomas 和 Stella Chess 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儿童，然后他们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 temperament， 叫做天生气质。OK， 所以他们发现，孩子出生其实已经带着不同的气质来到这个世界。然后有些小朋友他们也天生比较能适应环境，但是有些孩子他们很需要时间去熟悉。然后有些小朋友情绪反应特别的激烈，然后有些小朋友他们天生比较平稳。那这些它其实不是好跟坏。记得有一次在节目的时候我跟大家说，其实好跟坏是我们定义的啊。但是可能我们眼中的坏在别人身上是眼中可发掘的潜能，对吧？所以它不是好跟坏，它只是就是不同，大家带着不同的气质来，大家有不同的个性来。所以孩子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先从天生他这个角度去探讨他的潜能。哇，这个东西我真的觉得很神奇耶，就是你怎么去天生探讨潜能呢？对吧？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请继续留守我们 Big Cow FM 的带娃好 Easy。

0: 在你忙碌的生活里，也许有人正在默默承受着不被看见的困难。长者需要多一点耐心，孩子需要好好被守护，弱势群体更需要理解与尊重。 Bicow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多一份体谅，少一份冷漠，一个温暖的社会从善意开始。 Bicow FM。
1: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icow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icow FM。
2: 地球是我们的家，而家需要每一个人的守护。少用一次性塑料，减少碳排放，让绿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保护环境，让蓝天、绿树和清新空气永远属于我们。 Bicow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保护地球，人人有责。 Bicow FM。
1: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3: Hello， 大家非常感谢大家继续留守我们 Bicow FM 的带娃好 easy， 我是 DJ 静文。那我们就继续聊这个话题啊，我觉得今天这个真的非常的聊。OK， 那当然，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最大的误会就是，可能我们会往着想要改变孩子的方向去进行，就是可能比如会说，我的孩子太慢热啊，太害羞或者是太安静，所以我就想要开始去训练。开始去要求，甚至到后期当小朋友开始有自己的社交圈子的时候，然后父母也开始认识他们的社交圈子的时候，我们会无形中 OK， 我就不要说大家一定会，但是可能我们无形中会去做比较 OK。 可是有没有可能我们其实一直在改变的不是缺点，而是小朋友未来的样子？所以就举个例子吧，就是可能比如说一个小朋友他天生是比较谨慎，所以他每次去新的地方，他都会可能会先去观察，OK， 看看啊，就是去看看每一个小细节啊，他想要去熟悉啊，然后但是可能父母会不小心觉得说，怎么那么的胆小？所以，可是这样说吧，你换一个角度，他可能只是他决定，他想要在做决定之前 ，OK， 先思考。所以其实它是一种特质，就代表说它是会观察，它是不冲动行事 OK， 所以它可能做事会比较细心，但是可能因为它比较磨磨蹭蹭 OK， 其实它是在观察，但是它也没有办法去表述自己说，我其实是在观察。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我们可能就会误会说，它非常的磨叽，它可能就是非常的胆小 OK。 那其实这里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东西，就是我们是不是太快去替孩子定义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那当然在一些安全考量底下，安全性的问题，我们需要去做这个最大的引导，甚至是帮小朋友做决定 OK。 但是如果是在他们对待事情的一些态度跟一些方法论，或者是他们在对待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个个性，我们就真的好像不应该这么去帮他们去定义说，你这么慢是错的，你看事情这样看是错的 OK。 就很像聊起这个东西，我就会想到说，其实我女儿的个性也会变得非常的什么事情都要快，是因为她在跟我一起的情况底下，可能要陪我工作的时候，我很多东西都很需要快速解决，所以他可能就觉得说，妈妈什么都要快，那我慢的时候妈妈可能会生气。哇，真的聊到这个的时候，我就开始反思我自己了 OK。 那可能我们应该去说吧，就是其实每个事情，包括我们自己，每个人包括我们自己，我们都不是完美的那他没有什么最好的个性耶，其实只有适合的发展。这个东西让我连接回在以前我的另一半是做教育的时候，他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教育 方向者吧，我这样说，就是可能很多时候，我之前在播第几集的时候，我是有聊过，就是在一个教育展的时候，他代替他的同事去嘛 ，OK， 然后他坐在那边，然后可能有一个父母觉得说，哎，我要我的孩子以后做律师，然后其实当下我另一半看得出这个小朋友他并不是要做律师的 ，OK， 不是说他没有这个料，懂吗？就是他非常能沟通，非常能言善道，然后但是他父母就说，哎，我要问我孩子做律师，然后我另一半就用了一套方法去让父母了解，其实原来你的小朋友并不想成为律师，他想会成为媒体工作者，然后当然同时他用了一套方法论去让他的父母可以更理解说，哎，做律师的出路跟他未来的五到十年会怎样，然后如果他是媒体从业者在接下来五到十年会怎样，然后最后他的父母也因为自己的方法论，然后就决定诶让他小朋友去报名媒体教媒体从业者的这一个行业的课程，然后可以当下完全看到他的孩子是非常非常非常开心，眼睛发亮，很想看到未来这样子。OK， 那为什么会带出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最适合的发展很重要，因为当下可能他孩子真的很能言善道。OK， 当然做律师你要很会沟通啊，你要很细腻啊，所以可能因为这样子，他的父母可能就会觉得，哎，他有这个潜能。OK， 他觉得，哎，这个个性可以去做这个东西，但是这个个性跟现在他父母想要为他做的这个决定可能不是最适合的发展 OK， 所以社会其实蛮喜欢一种小孩子的，就是可能比较活泼啊，比较外向啊，比较会说话，敢表现啊，所以但是内向的孩子就不好吗？其实也不是这样说的，因为很多很多优秀的科学家、艺术家、作家，甚至是比较安静的人，他们都可以得到相对的成就OK， 所以重点并不是去改变个性，而是帮助孩子发挥自己的优势才对。OK， 因为每一种气质它都有优势，当然它也是有它的挑战。OK， 大胆的孩子可能很勇敢，但是冲动啊，在做决定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细心啊。然后比较谨慎的孩子可能比较慢热，然后但是他们的观察能力好啊。OK， 敏感的孩子他虽然可能容易受伤，但是他能更好的有同理别人的这个能力。OK， 所以真正的孩子哦，真的不是把我们的孩子变成别人耶，而是帮助他认识自己，然后可能在劣势的部分 OK 做好一些补足，但是在优势的部分放大过后就要再去帮他找更适合他的发展。 OK，因为教育根本就本来就不是这种修正个性，除非今天他做了很多道德价值观错的东西，或者是危险性对身体有害的东西。如果不是的话，其实我们在整个教育的过程当中，无论是父母老师 OK， 就是我们需要去引导这个个性怎么慢慢去发挥优势 OK。 那当然在很多过程当中我们都会说，哎呀我觉得现在还好吧，因为我也很少，或者是我参的这些父母圈子可能有一些还会，但是刚好我送到我小朋友去的学校，这些家长还是比较 chill 一点 OK， 比较可以有商有量一点，我觉得 OK。 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我觉得会把小朋友去做比较这件事情，会让小朋友的内心其实会有一些害怕阴影，跟就是会比较负面吧，我这样觉得。那因为我们有没有想过，就是以前可能我们的父母也会讲说，诶，为什么朋友可以拿这个分数，为什么你拿不到，然后这个句子其实对我们来说 OK， 可能有的小朋友会变成激励，可是有些小朋友其实会变成很负面，就是会导致他可能会更加没有信心 OK。 所以做比较这件事情其实很多时候对小朋友的伤害力蛮深的，就像可能很多父母如果是有几个小朋友，他可能会觉得，诶，你看姐姐，你看狗狗，这么他们可以做到 OK， 你也可以做到啊 OK， 看似鼓励 OK， 但是可能同时小朋友还没有塑造这个判断父母说话的他这个能力的时候，可能他会不小心就是误会那个意思了 OK OK。 可是如果你想，如果每个小朋友他本来就不同，那为什么我们一直希望他们一样呢？ 对吧？所以我告诉你们，我其实一个很好笑的说法，就是很多朋友可能问，你不来第二胎吗？然后我就会说，因为我没有办法，也没有这个信心回到去 newborn 出生儿的这个婴儿的这个整个状态，因为我真的会觉得哇，就是婴儿刚出生他需要的照顾的时间可能更长。OK， 所以我觉得我真没有把握回到那个时段，而且我不会希望说当我有二胎的时候我把这个养育二胎的其中责任也放给我的大女儿。OK， 所以我不想要这样的想法，所以二胎并不是我考量范围以内。然后第二就是我每次会以开玩笑的方式，就是说因为我也没有把握我可以一碗水端平，因为我跟我大女儿我跟我女儿在就是发生了一些很惊险的一些奇遇，所以我对他会更加的宠溺。OK， 然后第三就是因为我的这个女儿她本身就是比较大胆啊，比较外向啊等等，所以她其实甚至是有在我事业上有时候充当这个公关角色。OK， 然后我就觉得，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天使的宝宝？如果我在忙的话，她就会拿这东西拎这东西坐在旁边等我，不吵不闹。OK， 所以我就在想说，如果二胎出来跟她完全不一样个性的话，我怕我接受不了。OK， 所以为什么我会提这个说法？就是因为我真的没有把握。我也很害怕，然后我也很知道那个感受，就是被比较了，然后那种自卑感，没有自信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我不 ready 有二胎。 OK， 所以我是很清楚我自己的可能我很怕的事情，所以在这个部分我就会比较小心一点。 OK， 我们先休息一下吧，然后待会儿再继续深聊，请继续留守我们 Big Car FM 的带娃好 Easy。

0: 喂 ，Recall FM。
1: 从前有个人，他为了改善家庭的生活，决定砍一棵树去换钱。于是他用了3天的时间砍倒了一棵大树。正当他准备搬运那棵树时，却发现树太大了，根本搬不走。这个时候他就想，如果当时候砍的是一棵小树，或许他早就搬走，并用卖树的钱来改善家庭的生活。
2: Recall FM 由我 DJ Leon 国翔呼吁大家，别把目标定得太高，才有实现梦想的可能。
3: 你忙着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一通电话，一次陪伴，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Recall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关爱老人，让爱常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开始。Recall FM。
4: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非常感谢大家那边耐心的留守，我们带娃好 easy， 欢迎来到备考 FM。 OK， 我是 DJ 静文。那我们继续聊一下，就是刚刚我举了一个例子给大家听嘛，但是我个人想法 OK， 当然不代表大家都应该以我这个方向去自考 OK， 但是我觉得我的顾虑，或者是看你自己本身现在有几个孩子的话，可能想的东西已经不是一碗水单品啊，也不想说哎为什么大家不一样啊，而去想说其实你们更辛苦哎，我更佩服你们嘞。你们如果有四个小孩，你就要挖掘四个小孩的优势；你有两个小孩，你要挖掘两个小孩的优势，还是完全不同的力度，也非常考验父母可能时间呐、资源呐、甚至是可能沟通成本都会比较高。OK， 你要一分为四哎，我觉得你们太厉害了。OK， 那当然，像我刚刚说的如果每一个孩子本来就是不同，那我们其实真的不需要希望他们一样。因为伤害最大的时候，我觉得不是输了，而是当他输了的时候孩子会觉得真正的我不够好。OK， 因为输他确实会让小朋友失落，但是我觉得小朋友会失落到恐惧啊，失落到改变自己啊，可能就是因为他也想要 impress 大人，就是让大人知道说，哎，我也是可以做到的 ，OK。所以这个角度就有点不对了，因为为什么他们就会开始觉得自己不够好，然后就可能开始戴上面具，开始迎合，开始讨好 ，OK， 开始去模仿，然后可能到最后，他连自己真正是谁或自己的优势到底是什么都不知道。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为什么我们也会遇到很多小朋友完全不知道自己长大了要做什么职业，从事什么行业，喜欢什么东西。然后一些小朋友你会发现他们可能很容易说，哎，我不知道我不懂问妈妈问爸爸，就是可能会有这样子的情况。 OK， 那当然我们可能很多时候会觉得说，哎，父母就是一个雕刻家，我们把小朋友雕刻成理想的样子。可是我更觉得我不会把父母形容成雕刻家，我会把父母形容成园丁吧。OK， 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我觉得一棵苹果树它并不会你一直要求它就会变成硬化树。 OK， 一株向日葵它也不会因为别人喜欢玫瑰就开出玫瑰。 OK， 园丁我们是不会改变植物的本质。 OK， 园丁做的是提供阳光，提供养分，提供空间，让它成为最好的自己。OK， 那当然孩子也是一样啊，我们的责任并不是复制，不是塑造OK， 而是陪伴、理解、引导，然后确保我们有足够的时间、资源跟情绪，就是稳定的情绪，去接纳他们，然后同时去陪他们了解说，哎，你要知道说，哎，你做这个事情会有什么危险度 ？OK， 什么事情作为妈妈，我是肯定会制止你的。如果是跟道德、跟危险部分 ，OK， 然后那其他的东西，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让他发挥，因为好的教育其实根本就是不是怎么复制成功，而是成全他的独特 ，OK。那当然，很多父母 ，OK， 包括初期我做父母的时候，我可能都会一直在学习说，哎，我应该怎么教我的小朋友，我应该怎么管，我应该怎么纠正 ，OK。可是我到底有没有时间去管？

观察呢？我们有没有去观察我的孩子什么时候最快乐啊？什么时候最专注啊？什么时候最有自信啊？什么时候最害怕啊？OK，你看，教育真正的开始并不是教，而是观察，因为我们要去观察小孩，才会真正认识孩子，我们才知道我们给他的东西什么才适合他接下来的发展。因为不然，我们一味的去改，一味的去给。他可能会也会觉得说，我都没有想要这个东西啊，为什么我妈一直给我？但是因为我要妈妈开心啊，那我拿到的时候我就要很开心，就变迎合了，懂吧？OK，那所以可能我希望大家其实真正的去思考一个东西，就是如果有一天孩子长大了，他没有成为医生，没有成为律师，没有成为老板，OK，但是你的小孩知道自己是谁。他喜欢，OK，他喜欢自己的工作，OK，他有能力面对挫折，他拥有非常健康的人际关系，OK，就比如他每天就过得很踏实啊，这样子的教育算不算成功？大家觉得呢，算不算成功？我觉得肯定是成功的，因为教育它并不是要去培养一个符合社会期待的人。OK，教育本质到最后就是培养一个能够认识自己、接纳自己，也愿意持续成长。OK，他不可能说接纳自己，OK，我接纳自己懒散，不可能这样子。OK，就是他可以接纳自己，说，诶，我可能会有比较怠慢的这一点，那我愿意持续成长，那我就可能更改我，去了解，诶，为什么我对一些事情我可能会比较懒散，然后从那边做调整。所以只要他持续成长，只要他，在生活上可以拟定他需要拟定的一些方向，我觉得这个教育就是成功的。OK，那当然，我觉得再更重要的一个东西吧，就是可能我们需要先停下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很容易接受每一朵花，OK，它开花的时间不同，每一种动物它的成长速度不一样，可是我们。当轮到小朋友的时候，我们其实就会开始焦虑。诶，为什么别人的小朋友已经会了，别人已经教了，为什么别人的小朋友是第一名，但是我的小孩还没有？OK，那其实真正让孩子焦虑的，我觉得并不是孩子本身，而是别人家的孩子。OK，因为社会慢慢会告诉我们，就是，优秀的标准是什么，成功的标准是什么。而甚至是几岁应该会什么，他其实都开始有标准，然后于是我们就会开始害怕吧，OK，害怕我们的小孩落后，害怕我们的小孩子慢，害怕我们的孩子跟别人不同，赶不上进度，OK。但是我们要理解一个东西，就是教育真正的目的真的是让所有小朋友都一样吗？还是帮助每个小朋友去成为最好的自己呢？OK，我觉得焦虑是因为我们父母可能会焦虑，他赶不上吧？OK，所以我们就想要一直修正他，觉得诶，这个标准一定要达到。但是如果我们换另一个词，就是如果你理解的话，我觉得我们才会开始欣赏孩子。这番话我希望大家深思一下，OK？因为其实哦，在心理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叫做goodness of fit，OK？就是适配性，OK？为什么我会想要加这个理念给大家？就是当我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子，OK？因为 Thomas 跟 Chester，就是刚刚我说的那个儿童研究专家，OK？他们其实后期有提出一个理念，就是真正影响孩子成长的，并不是孩子的气质好不好，而是孩子的气质有没有遇到适合他的环境。所以举个一个例子吧，就是那个小孩很安静，但是他一直被要求讲话、表现大胆，久而久之，孩子会觉得，是不是现在的我不好？OK，但是如果父母理解他只是需要一些比较长的时间去适应，然后就给他空间，这样子，OK，他的稳定力，OK，他的细心，OK，甚至是他的观察力会变成优势啊！你看，我们往另一个方面去想，是不是？诶，原来事情就是这么容易，OK？就比如说，我举一些例子吧，就是同样的一个种子，它在不同的土壤上面，OK。但是结果肯定不同啊，所以我不可能急着去问我的孩子是不是有问题，而是先问，诶，是不是我的方法还没有找到合适他的方法？OK，很多时候我会想说一个东西，就是，我觉得个人觉得啦，没有难教的孩子
OK， 只是可能我们作为父母，我们也是人，我们是需要时间去找到合适教育这个孩子的方法。OK， 所以我们要避免一个事情，也是避免绝对化吧。无论是我们父母对自己的要求，还是我们父母对孩子的教育，他没有绝对对的这件事情，也没有绝对错的这件事情。OK， 因为每个孩子都会有自己需要被引导和建立的界限，有些孩子他可能需要比较专业的支持跟系统去拟定他 OK 怎么去引导还有更好的发展。那我想要表达的东西就是，很多冲突其实它也来自孩子的特质和环境之间，他就是还没有找到很好的配合和磨合，所以我们就觉得孩子不行。 OK， 那真正影响孩子的一个东西，就是我觉得还是能力吧。这个东西我其实在早期的一些集数里面都一直聊到。 OK， 只要能力到位，我们就可以让他鼓励他吧，鼓励他有更多的自我认可，自我认可自己的这件事情。 OK， 因为在心理学我们真的需要去更关心的一个事情，就是孩子会以后怎么看待自己。 OK，他是不是相信 OK 我是值得被爱的，我是有能力的，我是有价值的，然后我必须，而不是那种你懂吗，而不是那种我必须达到别人的期待我才值得被喜欢。我觉得这个事情要从小就是让小朋友理解这个事情，那我们才可以后续给孩子得到更好的发展。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聊，继续留守我们贝卡 FM 怎样。

0: 忙碌的生活让我们习惯了外卖，习惯了匆匆吃饭，习惯了手机不离手，但爸妈还习惯着等你回家一起吃饭。我是 DJ Nicole 慧婷，放下手机，腾出时间陪家人吃顿饭吧。陪伴是最简单却最珍贵的孝顺。 Big Cow FM。
1: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2: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 80% 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1: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 1%， 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2: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3: Big Cow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 Big Cow FM。
4: 人生没有可不可以，只有愿不愿意。只要你愿意踏出那一步，就可以向成功迈进一步。 Big Cow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鼓励你，相信自己，你已经准备好了。 Big Cow FM。
5: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非常感谢大家继续留守我们 Big Cow FM 的带娃好 easy， 我是 DJ 静文。OK， 希望大家今天真的不要嫌弃我的一些语调啊，可能声音啊、沙哑啊等等，就是有一些奇怪的停顿。OK， 因为现在目前我的喉咙跟鼻子还是会有一些不舒服。OK， 那当然，为什么坚持做这一集呢？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些理念，我自己research 过后，我觉得我也蛮喜欢的。因为它可以让我从不同的思路去思考一些问题，跟大家做出分享。OK， 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个发展心理学家吧 ，Eric Erickson， 他有一个观点，他说什么呢？就是人的成长每一个阶段其实都在回答一个问题。OK， 比如小时候会回答，我安全吗？你做这个事情安全吗 ？OK， 长大一点他就回答，哎，我做得到吗？OK， 青春期就开始回答，诶，到底我是谁 ？OK， 所以如果你小的时候一直被要求成为别人，那长大以后他一定不能达到的问题就是自己是谁。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希望父母们，包括我自己，给自己一个温馨提醒吧。就是我们小时候也不会希望父母一直要求我们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然后，但是如果今天我发觉到我自己一些能力 ，OK， 我可能有一个环境让我去做表达，我父母能理解我，其实那个感觉真的非常不一样。因为像我说的，教育不只是，当然之前我们就说有些能力要先天的去补足，那是确实的 ，OK， 所以教育不只是培养能力了，而是在帮助孩子认识自己。那当在帮助他们认识自己的时候，我们作为父母也要去观察 ，OK， 还是这两个字。观察非常非常的重要 ，OK。我们今天这一集，我们其实就一直在讨论孩子可能天生不同啊，气质不同啊，成长不同啊。可是我其实希望到最后，我留给所有在线的爸爸妈妈一个问题 ，OK。如果有一天世界没有考试，没有成绩，没有排名，没有别人家的孩子，你还会希望你的孩子变成今天你期待的样子吗 ？OK。那如果答案是会 OK 的，没问题，非常的好 OK， 如果答案开始犹豫或许，那我觉得我们真正需要重新思考的不是孩子，而是我们眼中期待到底是来自孩子还是来自社会 OK。 因为孩子来到这个世界，我们其实不是需要他们去完成我们的梦想，也不需要去证明说我们作为父母教育的多成功，而是他来到这个世界，他为了成为自己，他可以成为自己，他有能力成为自己 OK。 那我们的角色就不是去设计他的人生，而是陪伴他认识自己，建立自己，甚至是就是要相信自己啊。然后当他的有朝一日抵达这个里程碑的时候，他可以勇敢的走自己的路，他知道说自己有能力，有对的态度，有具备对的思维去迎接他应该要走的路 OK。 所以记得
6: OK， 教育最高的境界并不是把孩子养成什么标准答案，而是在这个充满可能诱惑啊比较的世界啊，我们的世界肯定不是童话世界啊， OK， 但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孩子依然 OK 可以相信自己，做自己，他也知道自己是值得被爱的。OK，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那么有耐心的留守我们今天整段节目啦。OK， 那我们下个星期六晚上同个时间线上继续聊。非常感谢大家留守我们 Big Call FM 的带娃好 Easy， 我是 DJ 静文，下周再聊。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0: 您好，
1: 안녕하세요
0: ，Hello，
1: 안녕하세요
0: 아빠가빠
1: 뭐죠
0: 사와리카
1: 쇼 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点，
0: 要美食
1: 有，
0: 要景点
1: 有，
0: 要帅哥和美女。
1: 就是我和你啊，
0: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1: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0: 今天又是一个非常开心的星期一的晚上，然后这里依然是天天游奇迹，我是喜哥。那在今天晚上啊，在我们的直播室里面一点都不会寂寞，那是因为呢又同样的邀请了两位年轻的美女朋友啦，然后他们都是来自台湾的朋友，像上一期这样啊，就是有两位同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所以这一期呢同样的有他们的另外两个同学出现在这里哦。我们首先来掌声欢迎他们，就是庭伟，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庭伟。
0: 可能要靠近一点，有点小声哎。
2: 哦，大家好，我是庭伟。
0: 啊哈，然后呢，另外一位是 Ashley。
3: Hello， 我是 Ashley。
0: 对，两位同学的声音都好温柔哦。平时也是这样斯文吗？
3: 不是，
0: 不是哈、哦，我们就放开自己吧。
2: OK，
0: 就当成自然的说话就好了哈、
2: 哦。好的。
0: 所以呢，这一次哦，就随着另外两位同学来到我们的南方大学学院这边做实习的这个任务，对对，为期一个月的时间哦，对吗？所以呢，这两位就是在我们学校的哪个部门做实习啊？来。
2: 我是在那个图书馆，然后在图书馆的中馆和中医馆。
0: 哦、oh, ，OK， 哇，两个地方。
2: 哎、欸，对，两个组别跑，
0: 嗯。个别跑这样子哈、哦，所以可以靠近一点麦克风，不然的话听不到你这个清脆的声音。
2: 哦、
0: oh, ，是。然后我们的 Ashley 呢？
3: 我在招生处。
0: 招生处啊，招生处就是帮学校招一些新的同学上来这边上课什么之类的哦。
3: 嗯，
0: 所以你已经开始接触那些招生的那个工作吗？就直接会对到那些家长或者是新的学生？
3: 我只有做一些比较简单的，就是例如说校园导览这部分。那课程介绍的话，就还没有这样子，
0: 就交给其他同事去负责哈。
3: 嗯，
0: 对。然后我觉得在实习的差不多要一个月的时间了嘛，我相信在节目播出的时候就差不多要结束这个过程哦。所以呢，对你们来讲哦，这大概要有一个月的时间，心情感受怎么样？都是第一次来马来西亚吗？
2: 对，第一次
0: 怎么样？感觉就马来西亚的这个人情味，还是风土民情，还是食物 OK 吗？
3: 我觉得很不错啊，就是这边老师跟学生的关系很好，我很喜欢。
0: 啊哈，然后呢？
2: 食物很多元啊，然后我们都吃胖了，
3: 对，吃了很多。
0: 欸、这是最好的一件事情，因为可以难得来到出国这里，然后边玩边实习的话呢，就是要让自己好的认识这个国家嘛，马来西亚。我们先休息一下 ，Vika FM 九一。

0: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kopitiam 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2: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kkikopitiam 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 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 Because FM。你忙着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一通电话一次陪伴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 Become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关爱老人，让爱常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开始。 Become FM。
1: 手机屏幕亮起，恭喜你中大奖，只差一步就能领取。 Become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转账前先核实，小心诈骗，守住自己的钱。 Become FM。
2: 您好，
3: 안녕하세요
2: ，Hello，
3: 안녕하세요，
2: 아빠가봐，
3: 보죠，
2: 사와리카，
3: 쇼。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点，
2: 要美食
3: 有，
2: 要景点
3: 有，
2: 要帅哥和美女
3: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2: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3: 我们现在就出发咯。
4: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喜哥啊。然后坐在我们前面的两位美女同学的名字，我们再介绍一下给大家朋友认识一下。
5: Hello， 我是庭伟。
6: Hi， 我是 Ashley，
4: 是两位同学都是非常的这个斯文哦。那平时刚才前面有说好像不是这样哦，对不对？尤其是庭伟是那种大笑的那种，是不是？
5: 不一定啦，他大笑比较可怕啊。
4: 真的吗？
6: 哦，对，我是搞笑担当。
4: 是哦，原来如此啊。所以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希望说都可以非常轻松有趣更好玩哦。其实你们两位都是来自我们的这个台湾的朋友嘛，对不对？尤其是在台湾国立暨南国际大学就读，然后选修的科系就是教育政策与那个行政学系，对不对？两位同学，
5: 对，
4: 所以这次哦，难得可以来到马来西亚这边做这个实习的话呢，其实，在来之前哦，心情怎么样？有没有做一些什么 survey 啊？然后了解一下我们学校的一些背景？
5: 有，我有，就是我看一下那个学校的维基百科啊，然后稍微了解一下这边就有什么名人之类的，然后还有看一下当地的一些美食啊，一定要买的伴手礼啊，
4: 哇，
5: 这种的，
4: 这个哈，
6: 他买了一整车
4: 真的吗？
6: 一整车的，
4: 现在开始已经打包箱子，
5: 不好意思，他也不遑多让，
4: yeah。 其实我很好奇耶，所以你们来到这里有做了功课，然后你们会买什么东西带回台湾？
6: 他也这样。
5: 他买了七瓶吧，他买了七瓶，
6: 买七瓶，
4: 七瓶啊，
6: 对。
4: 哦，还有呢？
5: 我应该是买巧克力或者是榴莲的一些回去让人家吃看看这样子。
4: 所以在来到刚好我们现在也算是一个榴莲季节嘛，所以本身也尝试过在现场吃榴莲这个感受。
5: 我有吃，但他没有，
6: 我不吃。
4: 像其他两位同学，好像那个犬犬跟那个Dolly 的话，应该可以吧？还是不行？
6: 他没有 try，
4: 他们没有 try 哈，
6: 接受度没有那么高。
4: 是哈，所以你本身庭伟还是可以接受这个榴莲的味道。
5: 不会刻意去吃，但是可以吃看看，但是这味道确实太重了，
4: 太重哈。那你的感觉是怎么样？
5: 我觉得它是甜的，是好吃的，但是它的味道真的我不行，因为它会留太久了，
4: 就是那个香味留在你的口腔之间，然后留太久了，对不对？但是对我们国人来讲哦，就是榴莲是我们的果王嘛，对不对？所以呢，是一个非常的这个喜欢吃的一个水果之一啦。当然，如果吃多的话呢，因为在配合天气炎热下，可能会造成一些燥热，还是喉咙不舒服，这样子可能必须要多喝水还是什么之类的哦，对不对？所以你去那里吃这个榴莲，庭伟
5: 是那个在学校，然后就有同学就是直接拿一个
4: 就端给你
5: 吃看看，然后就被推着吃看看，说吃看看吧，来。
4: 我很想看一下你们吃榴莲的那种表情这样子，尤其是我们的 Ashley 完全是不吃吗
6: ？Ashley 打咩打咩， 打妹打妹
5: 就很狰狞的表情啊，
4: 真的哈、哦。哎，但是我想说，来到一个新的国家，尤其是马来西亚，是你们第一次来的地方吗？
5: 嗯，对，
4: 是。然后就是来到这里的话，看到我们的风土民情，因为尤其是我们是个多元化的一个国家，然后包括台湾也是一个多元民族的国家吧，对不对？啊、嗯、啊、嗯，然后呢，来到这里的话，会看到马来人跟印度人，还有其他的这个有族同胞等等的，大家感受怎么样？你会觉得很好奇吗？
5: 其实我们分不出是他们是什么人，
6: 分不出来，
5: 我们看不出来啊，我们就觉得嗯，好、啊，都马来西亚人
4: 哦，这样子哈、哦，
5: 对，我们分不出来他是哪一人
4: 哦，是哈、哦嗯，所以现在接近一个月了吧，是不是应该也分得出了吧？还好，还是就当成平常这样，
5: 就。
6: 因为我们可能就是还是大多数接触到华人，所以其他的人我们可能不一定知道他是哪一个
4: 这个有族同胞的那个身份这样子啦，明白？是因为可能说你在这个范围内，尤其是在四股来区这里的话，可能有很多的是华人，所以呢，可能在一些文化上面可能比较相似这样子哦。
6: 嗯、
4: 对对。然后来到这里的话呢，我相信哦，应该起居饮食还习惯吧。
6: 蛮习惯的，
4: 真的、
6: 哦、吃了很多，我胖了4公斤，
4: 真的哈、哦，
6: 真的。
4: 所以你吃了什么，到底能够让你胖了4公斤那么多？
6: 啊、哦，我一直吃我们办公室的零食。
4: 哦，就是吃马来西亚的零食跟台湾不一样，对不对？
6: 对，然后好吃的我就一箱一箱的买回去。
4: 天哪，你竟然用箱的去买回去哦？
6: 没错。
4: 那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些本土美食啊？哎，那个零食啊？
6: 嗯，有一个好像是阿波罗的那个蛋糕嘛、
4: 啊，对对对对对对、
6: 嗯。然后它还蛮偏古早味，然后我喜欢一个草莓口味的。
4: 哦，因为它有很多种口味嘛，对不对？
6: 嗯、
4: 哇，相当不错哦。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之后我们再听一下庭伟到底喜欢吃的哪些零食或者是美食。休息一下 ，Because FM 一样。
7: 最近不知道怎么，我的眼睛很痒很痛，有光就会很不舒服。等等，那是因为你一直盯着手机。眼睛也需要休息，长时间看手机会增加视力下降、视疲劳、干眼症等风险。 Bitcoin FM 由我 DJ Leon 国祥呼吁大家放下手机，给眼睛一点时间，给自己一点空间。 Bitcoin FM。
8: 他们不是不累，只是把眼泪悄悄藏在夜里。单亲妈妈独自承担生活的重担，却依然为孩子点亮前方的希望。 Bicol FM 和 DJ 琪琪为单亲妈妈送上一句问候，一次关怀，因为一份小小的温暖都能成为她继续前行的力量。关怀单亲妈妈，从你我开始。 Bicol FM。
9: YOLO 人生只有一次，别让它挥霍中悄悄地溜走，去尝试，去努力，去创造，让每一天都值得回忆。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活出精彩，不留遗憾。 Bicol FM。
10: 您好，
11: 안녕하세요，
10: Hello，
11: 안녕하세요，
10: 아빠가빠，
11: 보조，
10: 사와리카，
11: 쇼。
3: 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10: 要美食
11: 有，
10: 要景点
11: 有，
10: 要帅哥和美女，
11: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2: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3: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4: 哇，好快，我们回到我们的节目的这个现场了。你好，两位同学
5: ，Hello，
4: 掌声欢迎。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庭伟，
6: 我是 Ashley
4: 呀。两位同学都是来自台湾的朋友，那住在台湾哪里呢？就是庭伟。
5: 我住在
6: 天龙国
5: 台北，不是天龙国啦，没有到
6: 天龙国，是天龙国，
5: 就是台北，
4: 嗯，台北。然后呢，
6: 我住在台中，
4: 台中哦，台北台中。那在之前哦，你们两位同学都是认识的吗？在学校，还是说因为学校很大，可能都是不认识的，还是怎么样？
5: 认识的，
6: 但是有各自的朋友这样子。
4: 哦、嗯，难得说来到出外这边，来到马来西亚的话呢，可能感情会更加好，会不会？
6: 有，我觉得我们去一趟吉隆坡完之后有革命情感了。
4: 哇，真的吗？
6: 真的。
4: 所以你们在一个月内的这个实习的假期当中哦，就是抽出时间去到我们的首都吉隆坡玩哦。
6: 对。
4: 是，当时是怎么样过去？就是坐巴士吗？
6: 坐巴士。
5: 坐巴士。
4: 然后去了。
6: 印象深刻的酒。
5: 因为塞车
6: 非常久、
4: 哦，加上塞车，所以更久了。嗯、所以呢，出发之前就开始塞车吗？还是说回程的时候？
6: 回程的时候，
5: 回程我们坐了6个小时。
4: 哇，天啊！嗯、所以在台湾也没有坐过那么久的巴士吧？
5: 没有。
4: 哦，这样子，然后在巴士上不是很疯狂吗？
5: 很疯狂、啊，因为我们台湾的巴士，台湾的巴士的话是有厕所的。
4: 哦，真的。
5: 对，然后这边的没有。然后我们这里的伙伴们呢，就是
4: 想要上厕所，
6: 然后没有厕所，
5: 对，
4: 就是没有，就是可能也不晓得要怎么样去跟
5: 沟通
4: 、嗯、语言是一个可能比较担心的地方，
6: 对，嗯，
4: 但其实我们这里的巴士司机是挺好的啦，对，你跟他比手画脚或者稍微讲一些简单的英文的话，大家都知道哦，你要 go to toilet 还是什么的。嗯，
5: 但就是怕会很奇怪
4: 哦，因为有点尴尬，对不对？因为在车上的人都在可能休息，
5: 嗯，
4: 还是睡觉什么之类，突然间你跑去前面跟司机说话的话，你会觉得会比较尴尬一点，对不对？
5: 对
6: 哦，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台湾人都会觉得说不要麻烦到别人
4: 哦，
6: 有这种个性。
4: 嗯，是，
5: 而且我们在车上比较不会随意就是走动，
4: 了解意思。那其实哦，在台湾的巴士上面呢、哦，就是有公共厕所，所以是挺安全。嗯、就是每一辆都有吗？还是怎么样？
5: 长途的会有，
4: 哦、
5: 大概2-3个小时的那种车一定会有，但是如果1小时就比较没有。
4: 哦，这样子啦。
6: 但我在那个巴士上面上过厕所，我觉得核心要很好。
4: OK，
6: 对，不然
5: 它就是摇摇晃晃的，你在车上面摇这样。
4: 对对对对对对，是。所以那基本我还以为说长途的话，基本上那个司机基本我们这里的话啦，就是还是可以停下来休息一下，或者是让大家上个厕所啦，这样子只要你有开口跟他说的话，基本上是 OK 的，是。
6: 全全，你听到了吗？
4: 是，所以呢，去了吉隆坡，大概是一日游吗？还是怎么样？
6: 两天一夜
4: 。啊哈，去了什么地方？
6: 去了
5: 双峰塔，然后那个电话线的那个吗？电话吗？不是电话的那个，
6: 就是有一根长长的那个。
4: 哦，那个 OK， 了解。所以都是去到那边拍照打卡。
5: 嗯，粉红清真寺，
6: 我超级喜欢。我觉得就是亲眼看的时候，觉得真的很震撼的漂亮。
4: 所以你们在去之前已经做了一些攻略还是怎么样？
6: 对，我有负责做攻略。
4: 哇，真棒！
6: 但是我们其实没有照着行程走，因为我们太随性了。然后就是大家都玩得球球的，然后我们就
5: 一个景点就拍了2个小时。
4: 啊，天哪，怎么那么久？怎么能够那么久？
6: 我们在。一个景点就是，而且那个第一个景点也不是在行程表上面，是突然加进去的。
4: Uh-huh.
6: 然后等我们看完那个第一个景点，我就拿出我的行程表说：“哎，这个时间我们应该在哪？已经到第5个景点了，我们还在第一个。
4: ”哇，到底你们怎么能够拍2个小时？我觉得挺好奇的哈。
6: 因为我们有一个大摄影师
4: 哦，就是全全哈，
6: 没错，
4: 对他挺会帮大家拍的啊，对不对？我觉得很难忘哎，就是因为呢，我觉得在整个行程上面，如果有一个很会摄影的朋友的话呢，其实也挺好的吧，对不对？
6: 对，然后还有在粉红清真寺那边，就是遇到一个中国人，然后看他拿着相机，就问他能不能帮他拍照，然后说要发那个
5: 红
6: 包
5: 给
6: 他
4: 啊，
6: 对，然后就我们就说。我们没有微信，也没有支付宝
4: 哦，这样子啊，这个还挺意外的哦，还会这样子哦，
6: 对，蛮有趣的，
4: okay，
5: 因为他那时候带了一个专业的那个相机挂着的，然后他们都以为他是那个摄影师
4: 哦，原来如此，明白，所以后来你们也没有给他拍，对不对？
6: 对
4: 对，就离开了嘛。对，我觉得就是蛮有趣嘛，在有时候在旅程上面，就是有时候会遇见一些可能没有设想到的一些情况， 它就来到你的面前，然后当下你们要懂得去转弯或者是婉拒一些情况，这样子在自己安全的情况底下嘛，对不对？我觉得这一套哦，来到 KL 吉隆坡的话，我觉得应该也相当的满足吧，对不对？虽然是两天一夜。
6: 对，我觉得我们就是比起景点，然后我觉得更多是四个人一起有了很多特别的回忆，就是可能好笑的也好啊，然后就是
5: 出包的事情啊之类的，
6: 对，我觉得这个都会变成蛮有趣的一个回忆。
4: 真的、哦、要不要举一下例子，可能说有什么情况是出糗的还是怎么样？
6: 哦，我想到了，就是我们第一天去一个磁场街的时候、然后那边就在下雨。
4: OK，
6: 然后我们三个女生是都有带雨伞的，然后就走全全没有带雨伞，然后他就想说好，在那边买了一把伞，然后我们就很开心，一人一只伞，然后撑到下雨结束，然后结果隔天在就是我们住的 Airbnb， 他就发现他的雨伞已经弄丢了。这个雨伞根本就是停留不到24小时就又被他用丢了。
5: 他前一天就用丢了，可能放在那个 Grape 上面。
4: 哦，他比较喜欢落下东西的是不是？
5: 对，落东落西的。
4: 谢谢他为我们的这个马来西亚的经济再增长一点。
6: 谢谢你全全。
4: 是，所以呢在整个过程当中，我相信就增进大家彼此的友情哦，然后变成有革命的一个情感这样子哦。所以呢在两天一夜的整个情况下来，出来一些景点啊，我相信在吉隆坡也找一些好吃的美食吧，或者可能说在台湾没有的一些食物，在这里可能会让你留下很多一些深刻的印象吗？
6: 有欸，但是超级多，
4: 真的齁、
6: 对，
4: 是不管是在我们新山这里啦，就是靠近学校附近、然后因为我们这里的同事也会带同学们到处去，可能晚餐的时间就会带来去体会一下这里我们当地我们常常会吃的一些食物啊，对不对？有没有让你比较难忘或者可能真的是咽不下去的一些食物啊？
6: 咽不下去。
5: 我觉得比较难忘的是，我比较喜欢那个妈妈档的那个美露的煎饼。
4: 哦哦哦，是，
5: 因为我比较喜欢吃甜的，然后那个美露煎饼很好吃，这样子。
4: 真的哈、哦，那有没有狂拍那个照片，可能发在你的社媒上面？
5: 我比较不发，但是我会拍照做记录、然后有吃那个 tissue。
4: 哦 ，tissue 是长长的。
5: 对，那个真的，我们两个站着吃它。
4: 挺有趣的齁，因为我没有听过你们会站着吃，因为一般上我们在这里吃这个落地 T 恤的话呢，都是往下面那一层开始扒扒扒。
5: 真的、我们以为我们以为要从头吃啊，我不知道。
6: 那我们站着吃到后面坐着吃。
4: 哦，这样子啊，这样他们没有拍下一些这样有趣的画面吗？
6: 他们都没有跟我们讲。
5: 对啊。
4: 哦，就让你们自由发挥啊。
6: 对。
4: 其实也 OK。
5: 可是吃下面不会倒下去吗？
4: 不会啊，我们就倒，吃就倒了，我们就吃，总是不会站住吃啦。
5: 你很蠢欸。
4: My God，
5: 不知道、
6: oh、my God，
5: 我不知道欸，
4: 挺有趣的。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说站着吃那个罗蒂提秀，
6: 怎么没跟我们讲啊？
5: 他没跟我们讲啊。
4: 没事没事，只要你能够吃到那个罗蒂提秀就好了。所以呢就是整个那个妈妈档就是只有你们两个站住
5: 对，
4: 吃下来那个罗蒂提秀挺有趣的，
5: 而且我们两个蛮显眼的哦。
6: 对，一看就是外国人，
4: 两个就是很显眼。但其他的同事可能我们的一些学生也没有告诉你吗？你说我们不觉得很奇怪，我们两个站着吃这个，
5: 他们好像就一直笑我们呢。
4: 真的、故意让你们出糗，
6: 好糟糕哦！
4: 原来是这样，
6: 真的哥。
4: 哎呦，但是我觉得挺有趣的啦。那然后我没有想到。可以这样子吃法，下回我也可以试试。
6: Interesting，Interesting，
5: 没想到啊。
4: 对，真的。你们就是很自然，就是可能说，这个东西要怎样吃，就站着吃呢，就往下慢慢的剥。
6: 主要是我们也没吃过。
5: 对啊，我们就想说这样吃，从下面吃，不就会倒下去嘞？要不然再吃上面的。
4: 这也是蛮合逻辑啦，从上面吃下来也是挺好的，
5: 对
4: 不对？
5: 因为它太高了，
4: 对对对，
5: 我们站起来还得这样子。慢慢的扒它欸。
4: 除了这个有趣的画面哦，我可想而知那个画面其实也相当的有趣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很难忘哦，因为我觉得是这个来到毕竟不一样的地方，可能一些玩法吃法也让你有发现一些新的一个 作风啊，这样子吃可能比较不会倒下来，这也是很合理啦，也没有错的一件事情了。那对我们国人来讲是觉得，嗯，怎么这两位这两位姑娘
6: 还好吗？
4: 站
6: 着，两位姑娘还好吗？
4: 是是是，那所以你们都是比较爱去那个妈妈档去吃不同的口味的那个当地食物吗？
6: 嗯，我也很喜欢那个面粉果。
4: 哦，真的哈、啊，
6: 嗯，
4: 在台湾有面粉果这件事情吗？
6: 其实应该是有，然后叫做面疙瘩，
5: 嗯，
4: 哦，面疙瘩，
6: 嗯，应该没有这么多。
4: 哦 ，OK OK， 那其实就是吃了那面粉果里面有不同的一些材料嘛，对，有姜鱼仔啊，
6: 嗯，
4: 还是那个什么菇菜啊，那个叫我不太清楚，
6: 嗯，
4: 对，然后还有那个蛋花什么之类的掺插下去，哦，所以那个挺好吃的哈、啊，对你们来说，
6: 我自己啦，他们可能就是
4: 还 OK 吗？
6: 还好。
5: 我的话，我觉得三色奶茶这种的比较、
4: 哦，
5: 我比较印象深刻，因为我觉得喝起来是，而且有如果有斑斓的，它有不同的那个味道，嗯
4: 嗯嗯嗯，
5: 觉得很特别，因为台湾没有。
4: 哦，原来如此哦，谢谢你告诉我，原来把那个三色奶茶是如此好喝的。我也是有喝过，但是因为我不晓得台湾是没有这个东西这样子、啊。
6: 没有没有，
5: 嗯，我觉得它的糖，因为我们台湾的可能是果糖还是什么，这里的话是有那个椰糖，有那个椰糖香的味道，
4: 嗯，
5: 会比较特别一点。
4: 了解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继续在下一集的时候呢，跟大家分享更多好吃的，然后好玩的地方。Bika FM 最一样。

0: 开麦。
1: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ig Cow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ig Cow FM。
2: 忙碌的生活让我们习惯了外卖，习惯了匆匆吃饭，习惯了手机不离手，但爸妈还习惯着等你回家一起吃饭。我是 DJ Nicole 慧婷，放下手机，腾出时间陪家人吃顿饭吧。陪伴是最简单却最珍贵的孝顺。 Big Cow FM。
3: 你知道吗？你敲下的恶毒言论在评论区，可能当事人就已经走心了。 Big Cow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停止语言暴力，拒绝当键盘侠。 Big Cow FM。
4: 您好，
5: 안녕하세요
4: ，Hello，
5: 안녕하세요，
4: 아빠가봐，
5: 보죠，
4: 사와리카，
5: 쇼。
1: 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4: 要美食
5: 有，
4: 要景点
5: 有，
4: 要帅哥和美女，
5: 哈哈，就是我和你。

0: 的一个形式都好，都是让你们有感受到马来西亚的所谓的热情啊。尤其我们在妈妈档的时候，很多时候啊，我们都是在可能晚上的时候啊，约朋友出来喝茶这件事情啊，不晓得台湾有没有这种习惯，可能可以叫朋友出来喝喝茶，然后聊一些有的没的这种事情。或者可能说有时候一些我们这里的一些文化的话，就是可能一些打打球还是什么之类的话，会跑去喝喝茶这样子这件事情。
1: 我们的话应该是咖啡厅，就是有点、哦、是，可是我们好像没有到那么晚，就是下午茶、就是约朋友啊，然后聊天聊八卦，
0: 对对对对对，
1: 聊一些当天发生的事情，
0: 是是是、然后就是就是轻松的一些吃瓜的环境、啊、
1: 对对对，就可能吃点小蛋糕啊，然后配茶这种的、啊、
0: 对对对，了解。
2: 我觉得我可能比较像，因为我有时候会去打球，打到比较晚，可能十一点、然后就会跟打球的朋友一起去吃宵夜，然后可能就比较像妈妈档的这种类型
0: 啊。哈，晚上的台湾的宵夜可以吃什么？
2: 哇，很多欸。
0: 真的吗？
1: 我是比较常去夜市买一些东西吃。
0: 就是买回家自己吃吗？还是怎么样？
1: 看如果有朋友的话，就可能买一些东西，然后去某个同学的家这样子一起吃、
0: 这样子哈、
2: 我是边走边吃派的。对，因为我买完之后，就是他离开夜市之前，我就会吃完了。
0: 对，就这样子，这样就
2: 宵夜哦。
0: 是，
2: 还我们应该有一个就是永和豆浆吧，是很有名的，然后他卖的东西种类会很多，然后吃得到就是可能早餐店里面的一些蛋饼啊、
0: okay,
2: 或者是什么烧饼油条啊、馒头啊，或者是凉面，还是可能有一些会有肉燥饭吗？
1: 永和豆浆比较少，
2: 比较少，
1: 就看那个店家有没有卖。但是它就是从宵夜，然后到隔天的中早上，甚至中午都有的那个一个店。
0: 也相当不错哈、这样子。所以台湾的一些美食在马来西亚这里其实也可以找得到，比如说所谓的卤肉饭啦，或者是奶茶什么等等的啦。你们会觉得这里的跟台湾自己家那边的可能口感完全不一样吧？
2: 我觉得是手摇欸，手摇饮料。对，就是台湾的手摇饮料真的很多元，跟就是价钱的部分真的是很便宜。
0: 是，
2: 对。然后我们两个就是很爱喝，我们大概可能一天会喝一杯或两杯吧。
1: 对，至少喝一杯手摇。
2: 对，
0: 哇哦，真的、
1: 一定要喝。
2: 对，然后因为我自己是比较不喝茶的，所以我可能喝的饮料比较就是偏果汁，或者是可能是红星芭乐啊，或者其他。而且我真的很喜欢小芋圆，我就是一定要加料的那一种。然后台湾的料就是真的很多。然后其中我很喜欢就是吃萤幕热的超阿贵。就是他是把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
1: 超贵，把它做成珍珠的样子。
2: 对、
1: 然后你吸就是吸那个珍奶的时候，它的那个珍珠它就是超贵的味道。
2: 对，
0: 哇哦，这个我还没有喝过，所以比较难想象那个口感是怎么样。所以下回有机会去到台湾，台湾每个角落都会有这个东西吗？
1: 要找萤幕日，然后它都叫它就
2: 连锁店，
1: 连锁店、
0: 有连锁店，
2: 对，很多，应该是蛮容易找的。
0: 了解，
1: 去那个市区比较多。
2: 波底，波底，
0: 波底，我体会了。其实我们在这里的话，其实可能一些可能用词上面也不太一样嘛，跟台湾，就比如说刚才前面有提到，像 Ashley 就讲说波底哦，在台湾应该没有提到这种波底这两个字吧？
2: 没有，就是。其实我不知道它是不是马来文，但是我们就可能顶多讲市区吧。
0: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是。那其实讲到马来文，听说你们在这边也稍微也会讲了一两句了吧？
1: 就是基本的德里马卡西，然后还有
0: 我们好好讲一下，就是听为讲一下刚才那句是什么？
1: 德里马卡西，谢谢
0: 谢谢，哇，还懂意思耶。还是利用吗？
2: 阿摩一强对，
0: 这不错，你懂意思吗？
2: 就是漂亮的女生
0: 一样。这些都是谁教你的？教你们两位？
2: 我的那个 office 的同事教我的。
0: 啊哈啊哈，
2: 对，然后还有那个 Hanson 阿棒，
0: 哇，这是要说给全全听的吗？
1: 不是吧，
2: 没有，他可能是搏斗。Sorry， 全全。
0: 天哪，连菠萝你都会用到了，真的是。所以呢，就是我再教你们讲一句哈，对不对？我们来学一下。

0: 哎呦，欧浪巴耶 ，OK 吗？
1: 啥呀，欧浪巴耶？
0: 哎，很准一下哦，哎，
1: 呀，
0: 真的、哦、太厉害了！而且你们在学习这些，你们懂这个意思吗？啥呀，欧浪巴耶？
1: 嗯，不知道。
0: 就是我是好人
1: 哦，我是好人，我是好人，也是个坏人。
0: 哇，随时都可以唱起来这首好听的歌哈、嗯，对对对。然后呢，就是三幺五让八月的话，等一下你们回去你们的那个部门的。跟就那边的同事讲说塞塞有欧朗巴耶，他们应该会很讶异。
1: 没问题，OK OK。
0: 对，或者是等一下秀给那个 Dorisa 有那个全全听一下嘛，
1: 他们一定听不懂，
0: 吓到，对他们听不懂，就是故意他们听不懂，然后就要吓死他们，讲说我很会讲马来文了，对不对？已经你看从前面那几句加起来，好像有蛮多句会讲了马来文吧，对不对？下回就是可能差不多要返台的时候呢，可以跟回去的时候可以跟老师说一下塞有欧朗。是，那其实除了这样子之外哦，其实在这里的话，我相信会感受到我们这里的一些文化的一些气息啊。有没有？大家在工作的时候听说，好像两位也有因为你们的部门因为招生处嘛，所以有机会出差。嗯，
1: 对，就是刚好遇到就是那个居銮的升学展、嗯、然后我们就刚好很幸运的一起被带去出差。
0: 哦，是去多久？一天两天？
1: 去两天，然后住一天在居銮。
0: 嗯，
1: 然后
0: 挺好的。
1: 我们第一天去的时候，就是老师们带我们去吃了很多东西，真是很多很多，让
2: 我
1: 吓到。我
2: 们不知道要吃这么多。
0: 哦，是的哈。
2: 对，没有想到一个晚上要吃四餐啊。
1: 对，
0: 那么夸张。
1: 对，我们吃了一个晚餐，而且晚餐的时候我们就很饿，然后我们就有把那个
2: 饭，一人一个大饭嘞，
1: 对，吃完、
0: 哦、，OK。
1: 然后结果吃完，老师就说：“哦，带我们去吃个糖水
0: 哦。”
1: 然后吃完再去吃了一个汉堡，
2: 去买了宵夜汉堡
0: 哦，买了那种汉堡，
1: 对
0: 对对对，有点像在路边摊的那种卖汉堡这样子的。
1: 对
0: ，OK。
2: 然后把我们载回去那个住宿地的时候，我们想说：“哎，下车了，那准备回去要用一用，然后吃一下那个宵夜。嗯”他说：“哎，还没啊，我们要去吃那个小吃啊。”
1: 对，我们又出发前往下一站，我们去吃那个阿福沙爹。
0: 哦、oh, 嗯，老师真好，
1: 老师太好了，
2: 所以胖了4公斤。
0: 但是我相信沙爹在我们马来西亚这里的话是一个国民美食之一啦，沙爹沙爹嘛。那在台湾应该不叫沙爹吧，应该叫什么串串还是什么之类的吧。有吗？
1: 感觉没有真的很类似的料理、
0: okay.
1: 因为沙爹感觉它是偏甜一点的嘛，
0: 对对，
1: 然后沾花生酱
0: 啊，对，
1: 我们那边可能是烤肉吧，
0: 嗯，
1: 然后是刷就是烤肉
2: 酱
1: 之类的
0: 哦，这样子哦、嗯、所以那个整个口感对你们来讲还是挺新鲜吗？还是可以觉得是好吃的一种可能沙爹还是什么的。
1: 超喜欢
0: 哦，真的哈，
1: 真的
2: 我觉得蛮好吃的。
0: 好、哦嗯、你们是吃什么口味？比如说羊的或者是那个鸡肉的。
1: 哦，我都吃鸡肉，我觉得这边的鸡肉真的超级好吃。
0: 是吗？
1: 真的。就是鸡扒什么的、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真的就是很好吃。
0: 因为我觉得在台湾很著名的就是什么士林鸡扒是吗？
1: 哦，那个感觉又
0: 不一
1: 样，
2: 不一样，
1: 因为是炸的。
0: 对对对对对，你有吃过这边的吗？
2: 这边的炸的我们没有吃，我们都吃那个、嗯、
1: 算是烤的吗？
0: 烤哈，
2: 烤过的
0: 烤鸡什么之类的啦，嗯、这样子。
2: 我们觉得这里的，我觉得这里的鸡比较嫩一点。
0: 哦，真的、啊，
1: 嗯，
0: 像昨天我们也有去吃那个马来人的西餐嘛，
1: 对
0: 对 ，OK 吗？那边的鸡，
2: 我觉得那间店超好吃的、
0: 啊，
1: 超级好吃、
0: 哦啊，
1: 因为就是第一次吃的时候太印象深刻，所以昨天是我第二次去吃。
0: 嗯、哦，这样子啦、嗯，
2: 我觉得那间店都不会踩雷耶，
1: 对，
0: 是哈 ，OK
1: 随便点都很好吃。
0: 哦、
1: 真的是，
0: 昨天你们吃了，昨天吃了什么？就是巴斯塔的那个意大利面什么之类的吧？还是有鸡扒？
2: 我是点那个薯条配鸡扒的。
0: 哦，
1: 我是点鸡扒意大利面，鸡扒的 pasta。
0: OK，
1: 嗯，
0: 都是好吃哈、
1: 啊，非常好吃。
0: 哇，谢谢，我们带的地方果然是 OK。在这里的话，在新山这里的话，一定要吃到我们的龟屌鸡，有没有吃？
1: 有。
0: 嗯 ，OK 吗？会吃很多碗吗？还是内脏的你们都可以接受啊？
2: 内脏我可以。
0: 哦，
2: 对，然后我觉得蛮，就是它的味道的话，因为这边我们那边有分大肠小肠，好像跟这里分的不一样。
0: 对对对
2: 对,
0: 对, 对。
2: 然后就是觉得他们这里吃起来的口感，它味道比较没有像我们台湾有点。 有卤味的感觉，
0: 哦、
2: 但又不像。
0: 嗯，
2: 这边比较偏甜一点。
0: 我相信我，你们在这里一个月的时间，好像你们好像都没有重复到一些食物吧？还是有吗？
1: 就是基本上老师跟同学都就是轮着带我们去吃各种好吃的东西，
0: 对，
1: 然后可能我们真的很喜欢，我们就会要求说我要再
0: 去一次那个东西，这样子。
1: 对，
0: 像我相信在这里的话，一定要吃到我们的nasi lemak咯，就是椰浆饭。
1: 哦，有，
0: 对，
2: 我第一天就去华阳吃了。
0: 哦 ，OK， 是是是。那华阳那个，其实我们的nasi lemak其实有很多种的分别，然后有些是有放那个椰子在上面的等等等，那还有内馅就可能有不同啦，就可能有鸡蛋啦，或者是一些鱼啊什么之类的啦。
1: 嗯，真的、
0: 哦、啊，有没有看过哈、啊？
2: 我是吃鸡腿的，
1: 我也是吃
0: 鸡腿的，哦，有加料啊、哦，这样子的，哇，非常的丰富。所以今天哦，非常开心。然后呢，而且呢，在整个月下来，其实我相信你更加。大家都对马来西亚更加熟悉了吧，对不对？对于我们在这里生活的一个模式，对不对？跟台湾肯定不一样嘛，对不对？所以呢，就是这样子的一些体验之后呢，我相信让你们的一些感觉是怎么样子的？
2: 我感觉这边比台湾chill一点、欸、
0: 哦，真的吗？
2: 对、我觉得这边的话就不会有这么大的
0: 压力
2: 在，就比较放松、
0: 哦，
2: 然后感觉就是这边的人都很好，然后他们就是会开玩笑，反正我觉得台湾的。比较不太喜欢乱开玩笑、
0: 哦、真的哈、
2: 对，除非很熟啦、
0: 哦、OK
2: 对
0: 是哦，了解意思。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Bika FM 最样

0: 是评估又是测验，每天有写不完的作业，你认为学生只是读读书很轻松吗？学生的心理压力不容忽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约1/7的青少年患有精神障碍，其中主要是忧郁症和焦虑症。作为父母或长辈，你是不是很久没跟孩子聊一聊了呢？背靠 FM 和 DJ 琪琪提醒你，放下手机和电脑，今晚睡前跟孩子聊聊天，哪怕是废话连篇，相信父母和孩子都会放松心情，一夜好眠。背靠 FM。
1: 地球是我们的家，而家需要每一个人的守护。少用一次性塑料，减少碳排放，让绿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保护环境，让蓝天、绿树和清新空气永远属于我们。 Bicow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保护地球，人人有责。 Bicow FM。
2: 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压力也悄悄堆积，当你觉得累了，甚至有点撑不住的时候，请记得，那不是软弱，那只是你真的太辛苦了。停下来，深呼吸，给自己一点时间休息，学会求助，学会倾诉，也是一种勇敢。背靠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关心身边的人，也别忘了关心自己，照顾好情绪，才能走得更远。背靠 FM。
3: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0: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80%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3: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1%，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0: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3: Bicow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Bicow FM。您好，
0: 안녕하세요
3: ，Hello，
0: 건니치와，
3: 아빠가빠
0: ，Bonjour，
3: 사와리카
0: ，Ciao。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3: 要美食
0: 有，
3: 要景点
0: 有，
3: 要帅哥和美女，
0: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3: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0: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4: 今天我们继续有两位同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他们就是我们非常好聊的两位同学，你们好。
5: Hello， 我是庭伟。
6: Hello， 我是 Ashley。
4: 对，现在应该不会紧张了吧？
5: 不会，
4: 就当成就是来聊天的一个两位朋友在做客嘛，对不对？那其实来到马来西亚大概要有一个月的时间哦，所以跟你们想象中跟现在接触的情况下，应该有很大的一些出入吧。
5: 嗯，有诶、欸，我觉得天气就让我有点吓到了。
6: 哦、对，
4: 像啊，天气是怎么样？
6: 以为会很热，但其实没有诶、欸
4: 嗯。不会吗？
5: 不会，因为
4: 我觉得很热嘞、欸。
5: 没有，我觉得这边热说什么热带国家，可是我们觉得来这里，我觉得台湾比较热，比较闷。
6: 对，
5: 台湾是闷热，
6: 而且会湿湿黏黏的感觉。
4: 哦，
5: 但这边有风啊。
4: 对，这边有风吹。
5: 台湾的话，我觉得没有风，可能是那个。住宅区都挡住了、嗯、所以就台湾是那种闷热闷热的。
4: 原来如此齁。对，然后我相信这里还会下雨嘛，台湾应该也会吧。
6: 哦，很好笑、哦、就是有一天中午下了非常大的雨，然后我还问这个嘉乐老师说、嗯、这里有台风吗，然后嘉乐老师就说诶没有啊，就是中午之后可能都会下个雨。
4: 对，
6: 然后我们就说
5: 这边的午后雷阵雨就跟我们台风天一样可以放假了、
4: 哦、
5: 对，因为我们台风天如果严重的话，然后市政府那边就会就是通告对，就说明天就停班停课。
4: 嗯。
5: 但我这里的雨比我们那里台风天还要恐怖呢。
4: 真的、
6: 啊、
4: 嗯。哦。
6: 然后另一个老师就说这样要放假那马来西亚人都不用上班了。
4: 不会啦，即便我们这里除非是很严重造成水灾一些天灾的情况下可能会有一些措施。但是如果是像一般下雨天雷阵雨天什么的话，我们就是天气会变化莫测嘛，所以基本上还好啦、嗯、因为毕竟它可能那几个小时下过之后它就变成平常的那种气候了。 所以不会感受到怎么样这样子。
5: 对啊，这边的比较来得快去得也快。
4: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其实在这边的话还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发生吗？尤其是刚才前面有提到。
6: 我们在宿舍的时候就是第一个礼拜就是经常洗冷水澡，因为我们就是想说诶，这边怎么都没有热水，是因为
4: 马
6: 来西亚人都喜欢洗冷水澡吗？
4: 有有有，这里都有，这里都有。这你们是怎么搞的？为什么开不到吗？还是
6: 就是因为我们刚进去宿舍的时候不知道，就是热水器是要另外开的
4: 啊。对对对对
6: 对，
4: 要另外开。
5: 然后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就是轮流洗嘛，然后就想说、okay. 啊，我们一开始先洗的人，然后就看有热水，然后赶快洗完了，然后赶快回去跟另外一个人讲，然后另外一个人进去说没有啊，那没有热水啊，都这等的水呢，因为我们不知道有开关，可能是那个热水是上一个人留下来的，然后把那个开关
4: 就关掉
5: 了。然后我们就洗，晚上洗的时候说，难不成这里的人都洗冷水澡吗？
6: 想说有这么热吗？
5: 对，然后我们三个女生都不知道，后来是
6: 就是全全跟我们说有热水，
4: 还是你看讲浅浅薄弱，但是还是很聪明一下。
5: 没有，那个是人家跟他讲，他没跟我们讲。
4: 哦，这样子。
5: 对，然后我们就洗了一个礼拜的冷水澡。
4: 天哪、啊，那么久啊！
6: 对，我们每天洗澡可能都是在随机抽卡有没有热水。
5: 对。
4: 天哪、啊，为什么早不问你呢？就是可能一两天之后你就应该要问了嘛？怎么没有热水澡？
6: 因为是有时候有，然后有时候没有。
5: 对。
4: 哦。明白，所以你们是用那个共用的那个洗澡的地方，
5: 对对对 对, 对，
4: 所以可能前一个在用的时候忘记关掉那个按钮，所以可能它有保留下来还是什么之类了。
5: 对，然后就有时候我们就洗到冷水澡，有时候又有热水澡，想说这里的
4: 这个冷热水这么这样奇怪的，
6: 对啊，
4: 还是看时间它开放给你，
6: 跟吉隆坡的天气一样。
4: 哎、欸，这个倒有趣耶，真的。哎，像我们这样子哦，因为尤其是说我们大热天气洗澡的话，其实有时候我们的那个热水器也不需要开，因为天气外面太热了，所以会造成我们的那个水坝啊，什么水的水管啊，在输进来我们的那个水的时候，冲凉房的时候，洗澡室的时候呢，其实也出来的那个水也是很热的，所以基本上也不用开，它其实也是 OK。这样子啦，
6: 对，我们不知道，我还换了很多间那个
4: 就是那个
6: 浴室
4: 哦，
6: 对，
4: 真的都同样，这么都是冷的，是不是？
6: 对，然后我就放弃了，我就洗冷水了。
4: 这个有趣哎，这个是
5: 我
6: 想不出来，
5: 我想说啊，算了，就洗吧，
6: 洗吧，洗吧。
4: 是，像接下来我相信哦，你们在返台的时候，就是有更多的知道说哦，原来马来西亚是这个长的这个模样，然后也看到不同的一些文化带回去，我相信对你们在这整个月的过程当中也是毕生难忘哦。最后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吗？
6: 嗯，我觉得在这边实习其实就是老师跟这边的学生都对我们很好，所以留下了很多难忘的回忆，也对，就是南方大学的印象很好
4: 哦。是庭伟呢？
5: 对，我也觉得就是这边的话，就是吃的、不管是吃喝玩的，我觉得都是蛮。令我想不到的，就是比我想象中还要惊艳。然后呢，这边的老师还是同学，然后都是很和蔼可亲，很亲切，而且很好客。
4: 是，
5: 对，真的蛮好客的，就是一直都在吃，一直在吃，吃完这顿还有下一顿，
6: 特别照顾我。
5: 对，然后我觉得南方大学就也很谢谢南方大学有给这个机会，然后我们会去跟学弟妹们讲。对对，以后我们
6: 之后的
4: 对
5: 发展的时候会跟他们讲。
4: 好啊，希望说这次回去之后呢，希望可以再来玩，还是度假的心情来玩。然后到时候你对可以带学弟妹来的时候讲，我知道马来西亚有什么好吃的。
6: 没错，
5: 明年再来，明年再来。
4: 对，没问题呀、啊。今天晚上非常谢谢两位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更多，祝福两位就是越来越好，然后这个前程似锦。
6: 好，谢
4: 谢，谢
6: 谢，
4: 拜拜，
6: 拜拜。Hi.
7: 您好
8: ，Annyeong haseyo.
7: Hello.
8: Konnichiwa.
7: Apa kabar?
8: Bonjour.
7: Sawadeeka.
8: Ciao. 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机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点，
7: 要美食
8: 有，
7: 要景点
8: 有，
7: 要帅哥和美女，
8: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7: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8: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9: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col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0: 那一天他像平常一样开车回家，路上车流多，后座孩子在说话，手机突然响起，他下意识低头看了一眼，就在几秒下，前方车子突然紧急刹车，他差一点就撞上去。还有一次，他以为只是超车一下没关系，结果车速过快，转弯失控，很多意外都来自分心、超速或一时侥幸。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太多，受伤的可能是自己，也可能是身边的家人。VCOW FM 和我 DJ 喜哥提醒你，开车时请专心，慢一点，多看一眼，安全回家才是最重要的目标。VCOW FM。
1: FM 最样，
2: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
3: 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2: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3: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2: 两个人
3: 两种声音
2: 两种视角，
3: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2: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3: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2: 还有我是 DJ Rachel 瑞金，
3: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2: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3: Hello， 欢迎来到我们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的与你谈恋爱，我是 DJ Alicia。那么今天听到我一个人的声音呢，就代表今天又是我一个人主持节目的一天啦。今天我们听众朋友们可能就没有办法听到我们的 DJ Rachel 去讲他的分享他的故事了，那没有关系，今天我依然会分享我自己的故事给我们听众朋友们听，耶、yeah, ！所以请大家继续多多留守我们这档与你谈恋爱的节目，就是我们可以，我们在这档节目当中呢，会不断的去把我们自己本身所经历到、所 get 到在爱情当中所经历的一些成长呢，去分享给我们听众朋友们。当然，就是如果有听，就是一直以来都有关注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就会知道说，哎，我们分享的在爱情当中的经历不一定是完全100%是甜的，就是我们会把最真实的那一面也一起分享给我们听众朋友们。当然，听后的朋友们也不要感到特别的焦虑啊，还是怎样的？就是说，因为在爱情当中，其实它不只有甜的部分，它可能需要经历很多很多的东西，才能够走到最后，才能够走到这个结婚的阶段，甚至到了结婚的阶段之后，又是另外一门的学问。Yeah, 所以我们一直都在学习，不管是我跟 Rachel 都好，还是我们听众朋友们都好，就是 yeah, 我们在爱情当中也要就是除了谈恋爱，除了结婚之外，也要懂得就是从这段感情当中去成长去提升啦。嗯，那讲到这一边呢，讲到成长跟提升呢，这个东西就跟我们今天的话题其实蛮有关联的呀。Yeah, 我们今天的话题其实是在爱情里面你得到了怎样的收获和改变。 OK， 这个东西我会 based on 我自己的个人经历去讲，虽然讲我自己的经历是没有办法，就是还没有走到婚姻的那个阶段啦， OK， 但是我认为说我在这一些感情，也我没有很多段感情哈，我只是我算是有两段啦，第二段是走到现在的，就是我从这两段关系当中，就是这两段感情当中我学到了什么，我成长了什么，甚至是那一段没有成功的那一段感情，也就是从当中也收获到了怎样的东西。虽然讲它是以失败告终啦，但是我相信它是有，就是我自己本身是有学习到东西的呀。那至于在改变上面的话呢，我们之前常常就是我们在前几期节目都有讲到的改变的话呢，是可能是互补啊还是什么的。 OK， 它确实是一部分，可是我今天要特别去分享的一件事情就是，这种改变是很，就是你自己是没有意识到你自己已经改变了的，已经变得越来越好，或者是说你因为这段感情你变得更加谨慎，也是有这个可能。这种是比较不算是在互补上面能够体现到的，它是因为你有所经历之后，所以你才会有这样的改变。 好的，那我们现在先进入一段小的广告，待会回来呢，我会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更多关于这方面的话题啦，请大家继续留守我们 Big Call FM 最 young。

0: 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ckey Go B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0: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ckey Go B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ckey。

0: 有人25岁就当上了经理，有人35岁还在寻找方向，有人28岁就结婚生子，有人40岁才遇到对的人。你是否因为别人所达到的成就而开始质疑自己曾经的努力，自己是否足够优秀？背靠 FM 和我 DJ Alicia 想要对你说，每一种花都有属于自己的花期，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只要努力过就值得骄傲。背靠 FM。
1: 少用一次性用品，自备环保袋和水瓶，从生活中的小改变开始。也许只是少拿一个塑料袋，少用一支吸管，但每个小行动都能为地球带来大大的不同。 Because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让环保成为习惯，让珍惜成为态度，让地球因为你而更美好。 Because FM。
2: 如果你感到情绪低落，请不要独自承受，找朋友聊聊或者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Bika FM 提醒你，轻声绝不是解决方法。我是 DJ 慧慈，你的感受很重要，我们都愿意倾听 Bika FM。
3: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
0: 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3: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0: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3: 两个人，
0: 两种声音，
3: 两种视角，
0: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3: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0: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3: 还有我是 DJ Rachel 瑞金，
0: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3: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4: 每段感情当中一定是有所收获的，即便那段感情是没有办法走到最后的，但它也提供了让你成长的一次机会。你好，我是 DJ Alicia，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Because FM 与你谈恋爱。那是的，因为我们常常就是说在经历了一段不太好的感情当中，我们往往就是我们当下的意识就会说，哎，很讨厌那个异性了，就是哎，他这样子甩开我，他这样子劈腿，他这样子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可是你就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是，就是应该算是无意识的举动吧，就是自己已经从这段感情当中通过这样子的经历去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强大。因为我们常常就是说只会想到说，哎呀，我经历了这段感情之后我不想再谈恋爱了啊。很多人这个是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包括我自己，就是经历了一段失败的感情之后就会开始觉得，哎，我不相信爱情了，我就觉得我没有勇气再爱了，因为我经历了这样子的东西。刚开始确实会有这个东西，这样子的反应其实是很正常的啦， OK， 就是因为你自己害怕自己再一次的受伤。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这段感情当中它以失败告终嘛，但是它让你又多了一次成长的机会。因为好像有一些就是很多人我们看到的，就是有一些 couple 他的第一任真的是可以让他就是走到结婚的那个阶段。可是在这里我是很想诚实的告诉我们听众朋友们，就是说这个就是能够在第一任就走到最后的这个的话，他的几率百分比是相对比较少的，除非你是那个特别特别幸运的人。当然还是会有人就是从第一任，他就是他自己的第一任哦，然后就是走到婚姻的那个阶段的，当然是有的。但是这个真的是很看缘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当经历了一段失败的感情之后，其实很多人就会没有意识到说，哎，其实我自己又成长了一步。我们当下第一个反应肯定是想到说，哎呀，为什么对方要离开我，为什么这样，就是或者是说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这个是我当下的第一个疑问。因为像我自己之前的经历嘛，就是我在前几期节目就有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过，我自己本身是有一段失败的感情的，可是就是也算是过去了啦， OK。 所以但是那一段感情确实让我有学习，有成长到让我自己能够长大。因为你有受过伤，你有跌过倒，你就知道怎样去爬起来。而且最重要的是，有受过伤有跌过倒就代表着你会遇到更好的。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在当下 遇到分手啊还是什么的时候，不会想心的，不会想，头脑里面肯定会觉得，哎呀，现在这个肯定是最好的，肯定是就是为什么还要找下一任这样子，就是为什么还会有下一段感情这样，现在这个不是最好的没？其实很多时候哦，上天让我们跟一个人分开，就是因为说这个人可能在你的未来的生活当中并不适合你，就是他是玩，就是让你，因为可能你自己在这段感情当中经历着受伤，你自己是没有意识的，就好像因为你自己过于就是会觉得说，因为我爱他，所以我要付出多一点，所以他做了一些伤害你的事情，你自己会觉得说没有关系，或者是说他这样子做其实是对的，他是为了要什么什么的吧，就是会有很多借口去帮他圆回来，可是很多时候老天也是看不下去的啦， OK， 他会在适当的时机让你们分开这样呀，这个是比较真实的那一面啦。而且如果一直一味的妥协对方对你做出的伤害，长期之后你的心灵其实很容易受到一些 不对不正确的改变，就是可能你会变得更加的自卑，更加的懦弱，然后会在感情当中只做那个低头的人。不是说低头不好，就是说你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就好像我跟 Rachel 之前会常常讲到的沟通，就是沟通是多么的重要。沟通的话不是让一方去低头，而是让两个人就是在平等的角度上去解决问题呀。所以呢，上天其实是不希望你在一段感情当中做出这种改变，反而是他希望你变得更好。就是我们谈恋爱，我们结婚，其实是想让彼此进步，彼此能够在这段感情当中是收获的，是成长的，而不是就是反向改变呀。好的，那我们现在先进入一段小的广告，待会回来呢会针对爱情当中的收获去跟听众朋友们继续分享啦。那请听众朋友们继续留守我们 Big Up FM 最样。

0: 你可以月初当老板，月底当难民，外卖点到爽，网购结账手不抖，但是月底余额只剩勇气。Bicol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理财不是有钱人才做的事，先存再花，不要做个月光族哦。Bicol FM。
1: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icol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icol FM。
2: 地球是我们的家，而家需要每一个人的守护，少用一次性塑料，减少碳排放，让绿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保护环境，让蓝天、绿树和清新空气永远属于我们。 Bicol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保护地球人人有责。 Bicol FM。
3: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4: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3: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4: 两个人，
3: 两种声音，
4: 两种视角，
3: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4: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3: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4: 还有我是 DJ Rachel 瑞金，
3: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4: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5: Hello，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Bicol FM 与你谈恋爱，我是 DJ Alicia。那刚才在广告之前呢，我就有跟我们听众朋友们预告了，就是说我会在这个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爱情当中有得到了怎样的收获。 OK， 首先呢不管是我的第一任感情还是现在这一段感情都好啦，我自己本身能够发觉到就是我自己最大的收获其实是我更加了解我自己了。了解自己我觉得就是在现在这个时代上面其实不一定每一个人能够比较，就是能够真正遵从他内心的那个想法。很多时候你以为你接收得到，很多时候你以为你可以，很多时候你认为就是我可以妥协这样子的事情，可是当你跟另一半在一起的时候，很多时候其实你很难去背叛你心里面的那个需求，这样啦，就是你自己希望对方怎样啊还是就是你自己怎么能够接受什么不能够接受啊。好像就包括说我自己本身的话，我在 before 谈恋爱之前，我就是我以为我自己能够接受到另一半就是说可以去酒吧，这样就是听起来是没有什么嘛，是不是？就是可是其实 我发觉到我内心当中其实是不太想要对方在谈恋爱之后还去 pop 这样子的，就是因为我内心当中其实会有不安全感，你会有一股很莫名的不安全感呀，所以就是你开始从这方面当中，你就会知道自己开始想要什么，开始不想要什么，你知道你自己开始知道你自己的底线在哪里呀。所以如果你自己本身觉得你自己还不够了解你自己的话，其实可以谈一场恋爱，因为你谈了一场恋爱，你就知道你自己什么能够接受，什么不能够接受了。因为这个主要原因其实是因为每一个人呢的家庭背景其实不同的嘛，就好像我们之前常常一直讲到的，就是因为家庭背景真的是会影响到一个人的三观。因为 before 谈恋爱之前其实我一直想的东西其实是，我就觉得说人类不都是一样的吗？就我想的东西对方想的应该都是一样的吧。到后来就是有了第一段感情之后，我才发觉到很多时候其实并不是的，其实人类是很恐怖的，我觉得，因为很多时候你很容易撞到跟你想法不一样但是又固执的人呀。所以我开始了解了我自己不太喜欢大男人主义，因为大男人主义就是他那个想法，他有他自己的想法，有时候你不能讲说他的想法完全错了，但是他也不会参照你的想法，就是完全坚持自己的想法，就有 get 到吗？我们听众朋友们就是大男子主义这个东西在 before谈恋爱之前你是会很少遇到啦，反正我自己是本身比较少遇到，因为我家里就是 也不太有大男子主义的长辈啊还是亲戚之类的。直到我就是有了第一段感情之后，我才理解什么叫做大男人主义呀。所以从这边呢，我才知道说，诶，原来我自己是需要被聆听的，就不是说就是有遇到事情的时候都按着对方的想法先去执行。就是呀，从这里你就会开始了解到你自己原来也需要被照顾，原来也需要被关注的。并不是说所有遇到事情的时候，或者是想要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都是通过对方的想法，对方一意孤行的想法去用他的方法去解决呀。那当然了解自己的部分呢，也包括你自己知道了你想要的东西跟你不想要的东西。好像就是这个东西哦，好像我常常会跟 Rachel 去探讨这个东西。因为在一开始我谈恋爱的时候，我自己是不知道我自己想要怎样的另一半的，我自己对另一半是没有根本的标准的。就是除了就是可能外表上面的那种可能大家所谓的高富帅是什么的话，再深一点点的我就不知道了，我就不知道我自己想要怎样的人。直到我谈了第一任之后，我才知道原来人是需要被 filter 掉的，就是你需要自己先亲自过滤掉你不喜欢的，你才找到对的人去谈恋爱。并不是说先在一起试试看这样，就是也不能讲不对，这个也是一个谈恋爱的方式，但是你就这个情况的话，就比较大可能会让自己受伤。因为你不知道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所以你就先去跟他尝试着相处啊什么的，就尝试着处一处，尝试着谈一谈。可是到最后发觉到，诶，原来不是你要的。诶，你有这个意识，就是我自己那个时候有这个意识的时候，我才知道，哦，原来我也是在爱情当中也是有标准的，也是有需要怎样的人的。就好像，诶，我内心本身是一个没有这样有安全感的人，我是一个常常不自信的人。这个东西其实我在爱情当中就是一开始我会没有太多的，也不算要求吧，就是不会太多的去往这方面去想。然后在一起之后我才发觉到，其实我很需要一位能够鼓励我的另一半，能够引导我的另一半。就是因为我常常对自己很没有信心嘛，常常是自我怀疑，甚至是说会做了的事情会觉得，诶，我刚才有没有做错，有没有做错这样。所以其实我是需要一个能够肯定我的人呀。所以对于我来讲啊，这个也是一个收获啦，我就会知道，诶，自己是需要怎样的另一半，需要怎样的伴侣。所以你看，从一段失败的感情当中，我能够找到说，诶，我自己需要怎样的另一半去陪伴我，就是走到婚姻这个阶段。那这个时候可能会有听众朋友们会问，如果找到适合自己的另一半，算是一个了解自己的过程吗？其实我觉得是的，因为你在寻找着，你通过一段失败的感情，你知道了你自己需要怎样的另一半之后，你就知道了自己内心的底线，你就知道了自己想要什么，自己不想要什么。所以你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更加的了解了自己，甚至是你在单身生活的时候，你自己没有发觉到的东西，就是你以为你可以接受的。因为我觉得啦，单身的生活跟感情上面是很不一样的啦呀。所以就你就会知道说，诶，你自己原来是有底线的，你自己原来是有喜欢和不喜欢的东西的，并不是说一味就是所有东西都是可以妥协的，并不是这样子的。而且就是你在单身的时候，你想要的跟你在恋爱时期你想要的东西会是不一样的东西。就是你可能单身，你会更加的关注到你自己可能物质上面的东西呀，可能你自己想要达到怎样的目标还是怎样。可是如果你有了一段感情之后，你的目标你的方向或许会转换，你想要的东西也是会转换的呀。所以就是有了一段感情经历之后，你就会更加的了解你自己在爱情当中属于怎样的地位，就是应该要在怎样的方向，应该要在怎样的爱情关系才是最适合自己的。那除了了解自己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 bonus 的东西，其实是我自己本身更加懂什么叫做爱，就包括爱自己还有爱别人。因为有了一段失败的感情之后，你就会知道 需要花更加多的时间在你自己身上，而不是去一味的纠结为什么这段感情会经历这失败。可能刚开始就是分手的时候，你自己会很不理智，你会觉得啊，为什么他要跟我分手，为什么我会经历到这样子的东西，然后都是身边朋友跟你讲啊，你不要去 care 这段感情啊，对方不值得，不值得你去这样子去难过啊什么的。所以从这段感情当中，我也更加的了解了，就是需要花多一点时间在自己身上，因为你只有爱自己，把自己提升起来，然后你才可以遇到更好的另一半。那爱别人又是怎样讲呢？其实我觉得啦，爱别人就是在我们跟另一半相处，就比如可能吵架的时候，因为你心中有爱，你爱他，所以你们可能在吵架的时候想的就是要解决问题，并且让这段感情能够继续稳固的走到最后呀、yeah, 就是不会想，第一个想法就是说不会想到说诶，我要赢你还是我要输你，这种感觉就是不是为了要吵赢你，而是通过，就是因为有了爱，所以我们会用对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并不是说通过就是很无厘头的去吵架，然后就是无效沟通，然后冷暴力，就是这种东西。因为我爱你，我是不会做这样子的事情的呀、yeah, 当然我自己现在以我这个阶段来讲的话，我不能说我100%能够做到，我就是做到很完美的爱呀、yeah,就好像我现在还没有到走到妈妈的这个阶段，我也没有办法去了解说诶，我自己怎样去爱一个孩子这样呀、yeah. 所以就是因为你会想要把这段感情经营到最后，然后走到婚姻，所以就是你心中的那个爱会让你在做每一件事情每一个决定的时候都是为了对方的好而去出发，就不会想到说太过于为了自己，就好像我刚才讲的吵架啊，你不会想到说诶，我要吵赢他，或者是可能在特别是解决问题的时候。好的，那我们现在先进入一下广告，待会儿回来呢，我们会把这个爱的这个东西继续与听众们分享，请听众朋友们继续留守我们 Big Call FM 怎样。

0: 在开麦。
1: 从前有个人，他为了改善家庭的生活，决定砍一棵树去换钱。于是他用了3天的时间砍倒了一棵大树。正当他准备搬运那棵树时，却发现树太大了，根本搬不走。这个时候他就想，如果当时候砍的是一棵小树，或许他早就搬走，并用卖树的钱来改善家庭的生活。 Big FM 由我 DJ 六人国祥呼吁大家，别把目标定得太高，才有实现梦想的可能。
2: 你知道你的身体正在悄悄发出信号吗？长期熬夜正在慢慢消耗你的身体。我们总说再忙一下，却忽略了休息的重要。没有充足的睡眠，专注力会下降，情绪也会变差。 Big FM 和我 DJ 美元提醒大家，给自己足够的休息时间。努力很重要，但健康更重要，记得不要熬夜哦。
3: 你知道吗？

0: 两种声音，
1: 两种视角，
0: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1: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0: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1: 还有我是 DJ Rachel 瑞金，
0: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1: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0: Hello，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Big Call FM 与你谈恋爱，我是 DJ Alicia。那么刚才在广告之前我就有讲到爱这个东西嘛，是不是就是它确实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就是我们在单身的时候哦，顶多只是 feel 到暗恋喜欢这个东西罢了，我喜欢它，我暗恋它。可是当真的有了一段感情之后，因为你需要去经营，你们会遇到很多不同的东西，你们会遇到需要去解决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就要考验的是双方跟彼此的爱，就包括了怎么去表达需求而不是发泄情绪，就是我们所谓常常讲的沟通，就用对的方式去跟对方讲出自己想要的东西啦，也不要通过那种好像测试，我觉得这个测试哦是对对方不信任的一个表现来的啦。呀，如果你真是爱他的话，你真是不会想要用各种方法去测他在爱不爱你。呀，这个东西我就觉得我不是很鼓励，也不是很提倡这样子去测试对方啦。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内心当中有什么不满意，有什么希望对方为你做的东西，我觉得是可以找个机会去跟对方开口，就是好好坐下来谈啊什么的，就是不要用测试对方爱不爱你的方式这样子去来 test 啊。呀，当然还有就是你在对方难过的时候，并不只是给建议，而是要给予适当的陪伴。就是有些人呢，就是在遇到对方难过的时候，或者是遇到问题的时候，先跟他讲道理。可是很多时候哦，人在有情绪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把很多的东西真是吸收下去的呀。当然，其实，在爱这一块当中哦，我们刚才讲到的主要侧重在这个吵架跟沟通这部分嘛。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是道歉，因为可能有些人哦，他在 before 谈恋爱之前，他是一直放不下面子，放不下身段，就是遇到错，就是做错事情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很主动的去跟别人道歉，都是就这样子带过了这样子啦。但是可能在他有了一段感情之后，他可能会更加的照顾对方的情绪，就是这个也是一个爱的表现。所以就是为了要维护感情能够走到最后的话，就是要学会去道歉。因为道歉我觉得不是一个什么可耻的事情，只是让整个事情，就是让对方能够继续跟你沟通的一个重要的步骤来的。因为你愿意放下身段，当你做错事情的时候，或者是说，当然我也是不太提倡说你在你没有做错事情的时候你也去道歉了，好像我们看到的很多什么，就是很多嘎巴啊，就是为了要维护感情，然后你没有做错事的话你都先道歉这样。其实我觉得 OK， 这个是一个爱的表现，但是哦，时间久了啦，这样子也是会就是会变成说是一种 over 的付出来的，因为你自己没有做错事然后你去道歉。所以道歉这个东西，如果你有了爱之后，就是确实会让人能够放下身段，为了去拯救这段感情然后去做。但是也切记，如果那件事情真的不是你的错的话，其实我觉得是没有必要去道歉的。我觉得如果不是你做错事情的话，我觉得可以选择去沟通啦。所以这个就是从在我感情当中所得到的一些收获，就包括爱，还有就是更加了解自己。那如果你问我在爱情当中我又有怎样的改变呢，我觉得啦，这个改变也是不一定是从一段好的感情当中获得的改变，有时候反而是从失败的感情当中，然后你把你自己的人格也变掉了可是不是那种，就是不是我一开始讲到的那种被动式的改变，就是对方影响到你，而是说我在这段感情当中，因为知道了自己要什么，也知道了自己的底线，所以我就不会这样轻易的去妥协任何事情。这个也是一种保护自己的一个方式啦，就是为了避免自己在日后的感情当中受到伤害。就是好像那个时候讲我在第一任感情当中，因为对方其实是天蝎座的嘛，就可能我之前有分享过这件事情，就是我不能 offend 所有的星座，但是因为有了这一段感情之后，在那个时候分手的经历的时候，其实我自己有

上网 Google search， 就是说诶到底会不会是因星座的关系，所以他才会选择做就是出轨的这件事情这样。然后我就上网看咯，后来我就发觉到诶原来天蝎座男生好像会有这个特点在这边，所以其实会让我有一个防备之心，就是在我接下来遇到的男生里面我会特别小心天蝎座。嗯，我不能 offend 所有人，但是就是因为我自己有过这样子一段经历，所以我就会特别的去提防。所以我现在第一首先改变比较表面的就是改变了我对天蝎座男生的一些就是看法啦，这样子啊，可能在爱情上面的可能他就不适合我这个星座吧，呀我只能这样子讲。那同时呢，因为有了这一段感情的经历之后啊，就是我在之后所遇到的异性里面就会开始不那么着急了。也不是说我这一任就是失败的这段感情是着急回来的，但也不是，就是也不是算着急回来的，就是说可能我会认为说还没有相处够，还没有把对方认识到透，然后我们就先走在一起了，所以会让自己很容易受伤。所以在这一次通过这一次失败的经历之后，我自己知道就是说在我遇到下一任的时候，我需要真的是跟他相处的就是了解对方是否是我需要，就是我适合我的人，然后方向是否是一致的，三观是否是一致的，我才会就是跟他 proceed 下一步，就是不要太着急成为情侣，先保护好自己呀。反正就是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从一个比较随便的女生变成了一个学会立边界，学会分辨真假，然后在 before proceed 之前先跟自己确认一次这一段感情或者这个人是否是自己真的想要继续跟他发展的一个对象。嗯，就是做好一切的功课之后我才跟他继续 proceed 下一步。那还有我觉得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从这段失败的感情经历当中教会了我什么叫做珍惜。就是因为虽然讲可能这段感情当中不是我主动提分手，还是说不是我做错的，但是我知道那种失去的感受，我知道的那种痛，所以这就让我更加的珍惜眼前的家人朋友还有亲人。就是因为有了这种失去嘛，就是因为分手的时候你内心当中会有一个很突然间有一块位置是空掉了的，因为突然间很不习惯那个感觉，所以就是呀，所以你就会这种感觉其实会 apply 在你日常生活，遇到家人遇到亲戚遇到朋友的时候，你会更加珍惜他们，因为你知道了这一种真的实在是就是失去的感觉非常的痛。当然同时在新一段感情里面就不会太过的去介意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拿小事起来吵架的时候就是最影响感情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啦。因为很多时候我看到我们就是现在很多的 couple 就是吵架都是因小事而起的，就是什么都可以拿来吵这样呀。可是如果你变得很珍惜眼前的这个人的时候，你就不会再这样子去拿小事搬上来吵，然后还吵到隔夜仇这样子。所以因为你有过这样子的经历了之后，你就会更加的去珍惜你现在所遇到的人，因为你知道就是你现在所遇到的人比你之前那个好，你会觉得很得来不易。就是我经历了一段不好的感情之后，我现在才能遇到好的，所以我就会能够不吵架就不吵架，能够沟通就沟通，就是把之前所有的坏毛病啊，所有的斤斤计较啊，所有的小事可以搬上来吵的都能够尽量的在新段感情当中去避免掉。这个就是我觉得我比较大的改变啦呀。所以讲到这里的话，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们就是对爱情还有没有这样，就是 for 那些单身的啦，我的意思是就是还有没有这样害怕还是恐惧，因为我们毕竟差不多每一期都在讲是比较真实的那一面。当然我今天讲的是 more on 我自己经历这失败的那段感情，然后我自己所学习到的，所成长到的，所收获到的部分呀。所以我觉得啦，通过我这些就是我自己个人的小小分享之后，
我们听众朋友们其实可以不用这样害怕去遇到真爱，因为每段感情当中哦，其实都是要经历的，就是都会是需要去经历一些东西，去让自己成长，让自己就是去提升在感情里面。然后有些东西真的是好像我这样子，就是我一开始我都不懂什么是大男人主义这种东西，所以就是需要去有了一段感情之后，你才知道，哎，原来我喜欢这个，我不喜欢这个，我有我自己的底线，甚至我开始懂得什么叫做爱呀，这些都是需要去真的是走到爱情当中你才能够找得到，才能够学习到的，就是课本上教不到的东西啦。好的，那我们现在先进入一段小的广告，待会儿回来呢会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请大家继续留守我们 Big Call FM 最央。

0: 手机屏幕亮起，恭喜你中大奖，只差一步就能领取。别看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转账前先核实，小心诈骗，守住自己的钱。 Make Call FM。
1: 有些爱真的不能等，等到有空，等到成功，等到想起来的时候，也许父母已经慢慢变老。 Make Call FM 与 DJ 琪琪提醒你，多打一个电话，多回一次家，多陪他们走一段路，爱要趁早，别留遗憾。 Because FM。
2: 生活不需要每天都很完美，允许自己慢一点，允许自己不那么强。 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陪你，让声音成为你内心的小温暖。 Because FM。每段爱情都有故事，
3: 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2: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3: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2: 两个人，
3: 两种声音，
2: 两种视角，
3: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2: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3: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2: 还有我是 DJ Rachel 瑞金，
3: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2: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4: Hello， 欢迎回来 Big Call FM 与你谈恋爱，我是 DJ Alicia。好啦，那又来到了我们的尾声了。我今天呢，主要是以这个失败的这个感情经历去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进行分享的。那所以从这边呢，就是我可以告诉我们听众朋友们的是，就是如果你还在单身的话，真的是不要害怕去进入一段感情。那如果你真的是有经历过一段没有走到最后的感情的话，也不要认为那段感情是失败的，因为在失败的感情当中，其实你是有收获的，你更加了解你自己呀呀。所以呢，在这里呢，想要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就是所有的爱情都不会是白来的，它会留下一些东西在你的生命里面，有可能是你会更了解你自己，也有可能是你会更就是更加懂得怎么去珍惜，也更加知道什么是边界感。就算那一段感情是没有走到最后的，但是对方在你身上留下的痕迹还是会长在你身上的，就是可能会变成你的判断力，你的边界感，甚至会变成你下次爱人的方式。最后呢，想要送给我们听众朋友们一句话，愿你们从每一段感情里带走你们需要的，然后留下那些不值得带走的东西。最后呢，也要带着一个更好、更完美、更全新的自己继续向前走，向前看。好的，那我们节目也就到尾声啦，感谢听众朋友们留守我们节目，我们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0: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
1: 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0: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1: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0: 两个人，
1: 两种声音，
0: 两种视角，
1: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0: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1: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0: 还有我是 DJ Rachel 瑞金，
1: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0: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0: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1: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0: 哦。哎，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2: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0: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2: 给博悄悄话，
1: 由我 DJ 你寇慧婷
0: 和我 DJ Michelle
1: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2: 记得锁定 Bicau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1: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 Bicau FM， 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给博悄悄话，我是 DJ Nicole 慧婷。
0: 大家好，我是 DJ Michelle。哎 ，Nicole， 我其实有东西想问你嘞。
1: 啊，是什么呀？
0: 我想问哦，其实哦，你有没有常常跟你的爸爸妈妈这样子聊天啊，或聊心事这样子？
1: 我其实比较少哎，因为我其实基本上哦，都是可能我有事情啊，或者是我有空的时候才可能跟他们 update 一下，哎，可能我最近发生什么事啊？因为像我最近也是换了新工作嘛，然后就比较忙一点。可是为什么你会突然这样问呢？是因为你很常和你的家人聊天吗？
0: 其实哦，我觉得今天哦有点感触哎，所以 所以我就想要特别想要问你这个东西。而且哦，我发现一样东西哎，当我们慢慢长大过后哦，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啊，我们其实很少找家人去聊天或者是谈心事，你有没有觉得就很多时候哦，就是我们觉得哎呀有很多事哎呀自己吞下去就好了，或者是自己扛就好了，或者说可能就是哎呀跟朋友啊或闺蜜啊聊一下就好了，你有这样觉得吗？
1: 你这样讲也对耶，因为像我的话呢，我自己其实本身哦是可能只是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要商量的时候呢，我才会跟我妈妈讨论，不然其实如果是讲平常一些繁琐事啊，也是很少会去 特地去分享啦，因为就觉得说哎，可能不想要一自己的事情嘛，反正他们这样。
0: 我也是这样子发现呢，就好像以前哦，就是有一些人啊，就是长辈说的嘛，就是你会沉沦在那种哦，就是叫做报喜不报忧这样子的东西。
1: 对对对，那就像好像我们小时候嘛，对不对，我们每天回到家，哇，总会第一时间就跟爸爸妈妈分享今天发生什么事情啊，在学校啊，哎，好像哎，老师今天称赞我嘞，哎呀，我今天考试考了100分呢，啊，或者是今天你跟你的朋友吵架啊，或者是今天你在学校跌倒啦，然后你很痛啊，真的等等的，你就会跟你的爸爸妈妈家人 sharing 啊。然后那时候哦，小时候我们的话很多，可是哦，长大以后哎。好像慢慢就变了齁，
0: 诶，真的就好像变质了这样子啊，因为好像现在每天哦，我们打开手机这样子啊，哇，你就是随随便便可以跟你的朋友聊几个小时以上的，或者讲哦，你也是可以 spend time 在你的那种 social media 啊，或者是去看一些人家很疯狂的留言这样子，对不对？或者是也是可以打给同事啊，哇，聊一下那种工作啊八卦这样子。可是哦，你没有发现当哦爸爸妈妈哦打电话过来的时候哦，其实哦我们通常哦剩下几句话罢了，就是是的哦，OK 啦，我很忙啊，没有事啊，这样改天再聊啦，我在忙啊，
1: 对，就是这样而已。对对对，那其实哦，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其实我们就把最有耐心的一面呢，我们都给了朋友啊，就是给了别人啊，或者是却把最敷衍的一面啊，留给了最爱我们的人呢、啊。
0: 真的，所以今天哦，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就是长大后你多久没和父母好好聊天了呢？因为为什么我们？就是怎么讲呢，我们越来越长大过后、哦、就越来越少机会跟父母聊天、然后也是想要探讨一下为什么每次聊天呢总是聊不上几分钟，然后我们就要盖电话了、或者是说
1: 对对对，
0: 其实父母真正想听的到底是什么，就是如果有一天我们再也打不到给他们了，他们也不会接了、我们会不会后悔呢？
1: 那所以、今天的这一集、希望能够陪你重新一起去思考啊，我们和父母之间的那些越来越安静的距离哦。那广告之后回来我们继续聊哦，
0: 记得留守 Bicau FM 最young。

0: 唇来吧。
1: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2: 当然是 Hokkikopi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1: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2: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1: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kkikopi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一杯。
1: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 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 Because FM。 如果太累了，就和生活请个假，生活不是为了赶路，好好欣赏生活中沿途风景吧。你好，我是名人 on air 的 DJ 余慧 ，Recall FM。
2: 地球是我们的家，而家需要每一个人的守护。少用一次性塑料，减少碳排放，让绿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保护环境，让蓝天、绿树和清新空气永远属于我们。Recall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保护地球，人人有责。Recall FM。
3: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4: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3: 的话，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5: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3: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九点到十点的
5: 给博悄悄话，
4: 由我 DJ 你寇慧婷
3: 和我 DJ Michelle
4: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5: 记得锁定 Become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4: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ika FM， 每逢星期三晚上九点到十点的 Gay 博悄悄话，我是 DJ 妮蔻慧婷。
3: 大家好，我是 DJ Michelle。今天呢，就想跟大家聊聊一些话题，关于长大后你多久没和父母好好聊天了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哦，就是小时候我们总觉得啊，一天24小时都不够用，因为觉得有太多太多的事情要告诉爸爸妈妈了。
4: 对呀，就好像小时候哇，放学一回到家就迫不及待的冲进厨房跟妈妈讲啊，妈妈，今天老师夸赞我嘞，或者是跟爸爸讲说，哎，我今天体育啊，我在体育课的时候跑楼拿了第一名嘞。
3: 还有就是讲啊，哎，今天学校有人欺负我嘞，我很不开心啊，或者是说哇，今天的食堂啊，哇，有吃到那个鸡腿特别好吃这样子的东西。
4: 那甚至有时候啊，可能哎，连路边看到一只小猫啦，一朵特别漂亮的云呐、啊，哇，我们都会很兴奋的分享哦。那个时候啊，父母不仅是我们的家人，更像是我们人生里的第一个朋友。
3: 可是哦，你有没有发现慢慢的哦，当我们越来越成长的时候，就是长大的时候啊，这样的画面哦其实越来越少，就是分享的画面越来越少。有的人呢可能说就是理想工作啦，对不对，可能一个月才回家一次。有的人呢就是虽然住在一起哦，可是却每天各忙各的东西这样子哦。
4: 那最讽刺的是哦，现在的我们啊，每天讲着那可能可以花一个几个小时去滑手机啦，哇，看别人的生活啦，但是哦，却连十分钟啊都很少留给自己的父母哦。
3: 而且有时候我爸爸妈妈哦打电话过来的时候哦，我们会看到来电显示的，对不对？其实我有留意看啊，有些人哦第一反应哦不是开心的嘞，反而是觉得有点不耐烦这样子的、哎、有时候我有留意过我的同学啊，甚至说以前在工作的时候有留意那些同事这样子，因为他们的反应就是会觉得哎，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找我啊，或者是电话一接起来的时候啊，就是那种熟悉的对白，就是说啊，吃饭了没有啊？啊，吃了啦，吃了啦，或者是嘛，啊，可能对方就问，最近你工作忙吗？然后就讲，哎，还好啦，我在忙啊，我等下再打回给你啊。
4: 对，那其实只是短短的几时嘛，哎、嗯。一通电话就这样结束了哈，然后很多人会讲说，哎呀，不是我不爱他们，只是我觉得都不懂要去聊什么。
3: 其实这句话是很真实的，就是因为我们哦慢慢长大的时候哦，父母的世界哦跟我们的世界哦已经真的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4: 是的，那他们可能关心的是哎那个身体的健康啦，或者是说哎今天菜市场的菜价啦，或者是哎跟邻居聊天啦，哇，邻居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而我们长大之后哦，开始面对的是每天要面对一些工作压力啊，可能是一些业绩目标啊，人际关系啊，啊，可能如果你买房了，就开始担心你的房贷啊、车贷啊、未来等等哦。
3: 真的，就好像我们担心哦，就是哎，如果跟他们说，他们也听不懂啊，或者是哎，他们也会担心嘛，我们会哎再讲多一下，就嫌我们啰嗦还是怎样哦。
4: 对，那于是呢，两代人都选择了沉默。
3: 可是呢，有一天呢，我看到一句话，让我其实也思考了很久，就是说，其实父母哦，不是跟不上时代，而是他们哦，一直很努力走进你的世界。只是你很少走回进他们的世界哦。
4: 对啊，那像他们都会可能努力去学用 WhatsApp， 只是为了发一个早安那种早安的图片给你，
3: 真的真的，
4: 是不是？然后他们可能也会去学着哇视频通话 video call 啊，但是只是为了可能有些人就是一些人是在外地的嘛，
3: 对，
4: 就会想说哎，可能看一下哎呀你有没有变瘦啊，但是哦，他们甚至会记住你喜欢吃什么，即使你可能已经很多年没有回家吃饭哦。
3: 其实哦，他们不是怎么说呢，就是想知道你当天真的是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他们只是想要知道哎，你其实今天过得好不好啊，或者说很多时候爸爸妈妈打来啊，真的是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就是纯粹想要听下你的声音而已。
4: 那其实心理学曾经提到啦，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情感连接哦，并不是讲说哇你的聊天内容有多精彩啊，而是彼此愿意花时间倾听啦。那对父母来说，其实你的一句哎呀我今天做工有点累哦， but 我 OK 啦，我还好啦，哎，可能哦就足够让他们安心睡觉。
3: 诶，真的。而且哦，我说真的，很多人真的是很少会 give in 他的 time 给他们的父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会觉得哎呀可能就是来来去去都是那几个话题啦，所以觉得哎不用紧啦， OK 就可能不要接，或者是接了就是几分钟啊都没有那个时间啦，有时候就是几秒这样子，就哎拜拜啦，我再 call 你啦。有时候我就觉得哇，有时候这种真的是很虐心，你懂吗？所以我就说，如果你现在在开车，或者是说你已经在回家的路上，其实很想就邀请你们去想一下，就是你们上一次跟你们的爸爸妈妈在认真哦，就认真聊天的时候，其实是多久之前呢？是几天前，还是一个星期前，还是其实已经有整个月了，还是你已经久到想不起来了？
4: 那有时候哦，我们总觉得还有很多时间啊，诶，可是时间哦，从来都不会停下来等任何人啊。那小时候哦，是父母陪着我们长大嘛，对不对？可是长大以后啊，也许轮到我们陪他们慢慢变老。
3: 所以说今天呢，我们是走比较温馨的一些主题了哈，就是我们的给伯悄悄话。今天呢，就要走进你们的心里面，讲一些温馨的故事，来提醒一下大家了哈。然后也希望呢，我们大家一起做一个孝顺又主动的孩子吧。那我们接下来先听一段音乐，待会回来哦。
4: 记得留守 Big Cow FM 最样。

0: 一支烟点燃的是习惯，消耗的是健康。你以为只是解压，其实身体正在承受代价。 Vico FM 和我 DJ 喜哥奉劝你，为了自己，为了家人，把烟放下。戒烟不是失去什么，而是重新找回更健康的你。从今天开始，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 Vico FM
1: YOLO。人生只有一次，别让它挥霍中悄悄地溜走，去尝试，去努力，去创造，让每一天都值得回忆。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活出精彩，不留遗憾。 Because FM。
2: 一时的刺激可能带来一生的负担，赌博不是解压，而是陷阱。 Because FM 和我 DJ 静文鼓励你远离赌博。若你或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拨打大马信心戒赌协会求助热线017-238-1900，珍惜自己与家人的未来。 Because FM。
3: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4: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3: 哦。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5: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3: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5: 《给博悄悄话》，
4: 由我 DJ 李克慧婷
3: 和我 DJ Michelle
4: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5: 记得锁定 Bacon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3: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acon FM， 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给博悄悄话》，我是 DJ Michelle。
4: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 DJ 李克慧婷。那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给博的话题是关于长大后你多久没和父母好好聊天了。那其实我发现哦，父母真正需要的可能不是钱啊，而是陪伴啊。
3: 嗯，
4: 那很多年轻人都会讲说，哎呀，等我赚多一点钱，我就可以好好的孝顺我父母咯。那可是你们懂吗，现在很多父母真正想要的其实不是什么昂贵的礼物啦，他们最开心的往往只是可能陪他们吃一顿饭啊，或者是陪他们一起看电视啊，陪他们散步啊，陪他们喝一杯茶。
3: 欸，其实这个我真的很有同感耶，就像好像之前啊，我们有前几集哦，就是有说过我很遗憾的事情哦，就是最后没有跟到我的爸爸去吃那一餐鱼头米嘛，对不对？就是很想很想哦，如果时光可以倒流，真的很想去陪他吃那一顿饭哦。
4: 嗯，
3: 因为讲真的已经吃了嘛，也是没有机会再跟他去吃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哦，有些爱哦，其实迟到了真的是你无法弥补的东西。就其实那一餐在我心中哦，一直都是耿耿于怀的。所以有时候我真的觉得陪伴才是真正他们需要的，就是钱没有了，就好像周杰伦说嘛，钱没了再赚，对不对？失恋就可以再谈，但是父母走了就真的是走了哦。
4: 是的，那好像有时候我听他们重复讲那些哇已经讲过很多遍的故事，但是哦我们却开始觉得烦啊。但其实哦你回想啦，我们小时候啊，他们也是重复听我们讲很多次同一件事情，我们讲了几百次的，只是呢那时候，对，那时候父母对我们的耐心是很多的。
3: 有这个我觉得讲的真的是很对耶，就是其实哦当父母哦开始哦一直重复又重复的同一件事情的时候哦，其实不是他们啰嗦，而是我真的觉得哦他们慢慢真的是变老了，你懂吗？就是他们开始哦可能怕遗忘，就是遗忘了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啊跟我们一起成长的一些回忆啊。
4: 嗯，
3: 所以他们会开始害怕孤单，所以就慢慢发现，哎，如果我见到你的时候我可以跟你说一些，哎，以前你是怎么长大的啊，对不对？你是怎么学走路的啊，这样子的东西。可是呢我们自己呢其实真的是没有什么时间去听的。
4: 嗯，
3: 所以慢慢就会发现，哎呀，其实孩子也越来越忙啊，也算了，不讲了，这样子。
4: 是的，那其实哦也有研究发现了，哎，很多长辈一天真正讲话的时间啊，其实哦不到几十分钟而已的哈。那尤其是可能一些长辈哦退休以后啦，可能他的孩子去上班啦，然后可能有一些稍微年长的长辈跟他孙子去上课啦，然后家里就突然变得哇很安静哦。那所以哦当你回家的时候啊，他们的话会特别多
3: 哦。I see。 所以讲真的，如果我们有机会回去跟他们聊天哦，其实可能就是他们已经等了一整天下来的哦。所以有时候哦我觉得当我们回到家真的很需要我们放下我们的手机十几分钟，这样子去认真听他们说话，这样他们就会开心很久很久了哦。
4: 是的，那其实哦父母一直在等我们的电话的。那还有哦，其实不懂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小时候的我们啊总觉得哇父母是无所不能啊，像可能说，哎，可能你家里的那个灯泡坏了，哇他们会修嘛，对不对哦？
3: 对。
4: 然后可能 能你遇到什么困难，哎呀，他们会解决哦。然后可能你小时候在读书啊，一些考试不会啊，课题不会啊，哎，他们会教你啊。然后生病的时候呢，他们就会陪伴在你身边啦、啊。那小时候啊，我们总以为父母不会老，
3: 哎，是真的。可是后来哦，当我们真的是渐渐长大了，对不对？哎呀，想要去追寻我们的梦想啊，或者是哎呀，要为我们的生活努力的时候哦，才慢慢发现哦，其实哦，我们的父母也是会累的，他们也是会生病，也是会害怕孤单的，你懂吗？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要珍惜啦，因为他们很少机会有机会跟我们说这些东西。然后有一次哦，我也是看到一句话特别扎心的，就是说小时候呢就是我们等父母下班了，长大后呢就是父母等我们回家。所以我就觉得短短的这句话其实也是透露了很多很多家庭的一些现状，他们的心声这样子。
4: 真的，那小时候我放学后最开心的事情啊，就是等哇爸爸妈妈回来，然后就是你听见那个钥匙开门的声音，哇都会马上冲过去啊，
3: 真的
4: 是不是那。可是现在哦，也许哦是换作是爸爸妈妈坐在客厅里面啊，然后看着墙上的时钟啊，哇晚上八点哦，九点哦，十点了哦，那他们可能知道哎呀孩子在忙啊，所以就不会一直催你嘛，他们都会说哎呀没有关系啦，你先去忙啦，哎呀工作比较重要啊，哎呀你有空的时候再回来啊。但其实哦，他们嘴上说没关系，但是心里还是很期待。
3: 哇，我觉得你说的真的是太真实了，就是说真的我觉得啦，就是他们可能会很期待你说就是哎妈或者是爸，就是讲哎我今天回来吃饭哦，哇，或者是说期待你胡端端就这样打电话过来跟他说哎爸妈你最近身体怎么样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父母就是可能需要的东西很多嘛，因为我们一直去追寻一些物质上的东西给他们，可是其实哦，我觉得他们真正需要的东西是很简单的，就是他们只想要参与一下可能我们最近的生活是怎么样啊，想知道我们其实过得啊好不好啊，工作顺不顺利，就是这样子而已。其实他们没有要求很多，可是我们就是每次就忽略他们的感受，就是没有去好好就跟他讲哎，其实哎，你们其实也要好好照顾自己这样子。
4: 是的，那其实我自己是有在网上我就看到说哎，一个网友他自己曾经分享过一个故事啦，那他就讲说哎，他自己长期在外地工作，然后他的爸爸呢每天早上都先那种早安图给他
3: OK 明白，
4: 然后一开始他就 reply 咯回复咯，可是后来他的工作就越来越忙了嘛，然后等看到那个 message 的时候啊，已经是晚上了，慢慢的他就觉得哎，反正晚上了嘛，那他就开始已读不回咯，然后他觉得说哎呀 anything 啦，没有关系的啦哈，然后反正明天我爸爸还是会继续 send 我早安图嘛、
3: 哎、
4: 直到有一天哎、那个早安图没有出现哦、然后觉得哎很奇怪，因为爸爸每天都会固定那个时间发哈那早安图嘛，然后他打电话回家才知道哦，他的爸爸住院了，
3: 哎呦，
4: 是不是？然后那一刻觉得说，哎呀，很后悔呀、原来那些被自己忽略的早安图啊，其实并不是什么无聊的 message 啊，而是一个父亲哦，每天想念孩子的方式。
3: 所以说，其实很多父母都是一样的，他们不会说，就是跟你讲我很想你啊，他们只是会说，哎，你几时回来呀、然后他们也不会说，其实我很担心你，他们也只是会说，啊、最近天气很热啊，你多喝水啊，对不对？然后或者是说他们。也不会直接跟我们说其实我很孤单啊，很想你回来陪我，他们不会，他们就只会说啊，你今天吃了什么啊，就是上一代的人哦，就是很习惯性的把爱藏起来，他们就是不擅长表达，然后让到我们也不太知道他们在想什么、这样子的东西。
4: 对、那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呀父母很啰嗦啊，总是在问东问西问西嘛，可是哦你没有想过哎，如果有一天啊他们不再问了、那才是真正令人难过的事情啊。那所以哦、如果你的爸爸妈妈现在还会打电话给你啊，还会关心你啊，还会黏你啊，唠叨你啊啊、你不要嫌烦啊，因为那其实代表啊他们依然把你放在心上，而这个世界上哦愿意无条件关心你的人哦其实真的不多。
3: 真的，而且其实哦父母和孩子哦在一起是一个缘分啊，就是一场人家说不断的一个告别的过程来的，就是小时候我们以为来日方长嘛，后来你就会慢慢发现其实见一面真的就少一面了。
4: 真的，那有一项调查就发现哦，很多成年人一年和父母见面的次数啊，其实甚至不到十次哦。那如果你讲说，哎，一年见十次，那么十年就是100次嘛，对不对？那20年就是200次，你听起来好像哇很多嘞，200次嘛哈。可是你仔细想想啊，如果说可能你的父母已经60多岁啊，或者是甚至70多岁哦，未来真正你能相聚的次数啊，哎。可能远比我们想象中少。
3: 哇，这样子算起来哦，真的是好恐怖啊，对不对？就是所以为什么有些人总是说了陪伴父母、其实是不能等到真的是他们退休，还是或者是等到我们退休才来孝敬他们，因为我们在等的 等的时候，其实不代表他们还有时间，你懂吗？人生最遗憾的事情哦，就是不是等你赚到很多钱的时候，而是有些话哦，你再也没有机会跟他们说了。所以说真的，父母只是希望你偶尔啊可以收到你的信息啊，或者是接到你的电话，或者是偶尔你有一点时间的话就陪他们啊吃顿饭啊，甚至说你啊没有时间跟他吃饭呢，至少打电话跟他分享一下，你最近出了一些什么小趣事啊，或者是一些有什么认识了新朋友啊，还是什么，你就是这些平凡的小事，就是他们最珍惜的一些 moment， 最想听到的东西哦。
4: 那如果你不懂，好像很突然哦，不知道要怎么开始，那其实很简单。今天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你试着拨一通电话给你的爸爸妈妈，其实你不用特别准备什么啦，不用去跟他讲什么大道理啊，甚至你不需要刻意去煽情，你只需要跟他说，妈，你最近好吗？或者是爸，你在做什么啊？最近身体怎么样啊？也许一开始可能因为你不习惯做这件事情嘛，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尴尬，也许你不懂会要聊什么，可是最后你其实你就会发现了，父母最在意的从来都不是你说了多少，而是你愿意主动联系他们。因为其实对他们来讲啦，孩子的一个电话可能就是今天他们最开心的事情，而孩子的一句关心哦，可能会让他们开心很久很久。
3: 这是真的，就是趁你的父母还在哦，趁那通电话哦，就是你一打的时候哦，就是对面那边是有人回应的话，你就真的是要打了哦。不要像我这样子，因为我的爸爸已经在几年前的时候已经是去世了，所以说真的那个到现在他的 contact number 我还是留着的。虽然我说就是没有可能再有人接了，可是我还是会留着。所以我就说真的，如果你还有爸爸妈妈还在你身边，或者是说他现在暂时不在你的身边，你已经去了外婆的话，你就真的是 after 听了我们这个节目过后，希望你可以打电话去跟他们说说你最近的近况啊，或者是趁这一句爸妈还有人回应的时候，就说一下你最近你最想要跟他分享的事情。因为说真的，就是把你想陪的人 OK， 就是想陪你的人多陪一下，不要等到真的是来不及的时候我才发现其实真的是自己有很多很多的话还没有说出来。因为人生最珍贵的东西哦，真的是不要等到失去了才懂得珍惜哦，而是呢在拥有的时候呢，就是还可以拥有的时候，你就要学会珍惜的哦。
4: 是的，那其实哦，听到这边，你是不是也是很久没有去跟你的爸爸妈妈讲话啊？没有去跟他好好聊天了呢？欢迎大家 WhatsApp 进来到0113996578，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故事哦。那我们现在先进入一段广告，待回来呢，继续跟大家给宝悄悄话，
3: 记得留守 Big Count FM 最 young。

为你在开麦。世界不会自动变好，但我们可以让它不要变得更坏。每一次温柔的选择，每一次小小的善意，都在累积力量。也许你觉得自己很渺小，但每个人的小动作都会影响身边的人。Mika FM 和我 DJ 慧慈一起提醒大家，从今天开始，用行动让世界越来越好。Mika FM。

0: 只是自然，而是被遗忘的垃圾。背靠 FM 和我 DJ Alicia 提醒您，请不要把垃圾丢进海里，少一个随手丢弃的动作，就多一个干净的海洋家园，让海洋生物继续安心生活。背靠 FM。
1: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2: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1: 的话，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3: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1: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3: 给博悄悄话，
2: 由我 DJ 你寇慧婷
1: 和我 DJ Michelle
2: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3: 记得锁定 Bacon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1: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ig Town FM， 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给博悄悄话，我是 DJ Michelle。
2: Hello， 我是 DJ 你寇慧婷，欢迎回来。那么今天的主题是关于长大后你多久没有和父母好好聊天了？那接下来这一段哦，我想要把时间留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们。哎，也许啊，你会在别人的故事里看见自己的影子呢。
1: 对的，那首先呢，第一位的听众朋友们呢，是来自28岁的，叫做阿杰哦。他就说，我其实已经3年没有在家住了哈。刚搬出来的时候，我妈妈几乎每一天都会打电话给我，每一天问我同样的问题：今天吃什么啊？有没有按时睡觉啊？工作累不累啊？一开始呢，其实我都会很耐心回答。后来呢，我就觉得哇，工作越来越忙了哈，我开始有点烦了，我甚至跟妈妈说。妈，你不要每一天都打给我啦，我不是小孩子。
2: 哎、
1: 然后从那天开始，我妈妈就真的很少主动打电话给我了。后来有一天我回家吃饭，妈妈就很小心的问我一句：“啊，我现在打电话给你的话，会不会打扰到你工作啊？”哇，那一瞬间我就真的是想哭出来。原来不是她不再打电话给我，而是她怕烦到我。
2: 哎呦，很感性哎，真的，
1: 真的。
2: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其实很多父母哦，不是讲说不想要关心我们，只是哦，可能他们开始害怕自己的关心会变成我们的负担。那么接下来呢，第二位听众，哎，这个听众就今年35岁了哈，他就讲说，哎，以前他的爸爸每天都会问他，哦，什么时候回家？我总是回答，哎呀，忙啊，改天啦，啊，下个月啦。后来等到我真的是有空了。可是哦，爸爸已经退休很多年，身体越来越差，连走路都开始需要人扶。我突然发现，原来不是我没有时间，而是我一直以为时间很多。哇，这个留言听到我很感动，我都要哭了。
1: 真的，
2: 真的呢。其实这句话哦，大概也是很多人的写照，因为我们总觉得说，哎呀，明年再回去咯，哎呀，等 bonus 出来，我再带他们去旅行啦，哎呀，等迟点钱啦，我买房子再接他们一起住啊。可是其实人生哦，从来都不会告诉你父母还剩下多少个以后。
1: 哇，这个真的有点走心了哦。这个哇，我觉得、啊、很感动哎，这个东西。所以真的是要珍惜父母了哈。
2: 是。
1: 那接下来呢，这位听众呢，他其实是一位妈妈来的，他就写。这边写什么啊、哦？他写我的儿子今年22岁，以前呢每天放学回来都会跟我聊天啊，今天老师怎么样啊，今天考试怎样啊，今天喜欢哪一个女生，全部都会告诉我。可是哈、哦，慢慢他上了大学过后，我们的话题越来越少了。有时一起吃饭的时候，整顿饭他都在滑手机。我不是怪他了，只是想知道他最近过得开心吗？有没有遇到困难啊？有没有人照顾他？可是我也不知道从哪里开口。哇、wow, 我觉得很多时候哦，这个妈妈真的是 很能代表很多的父母哎、就是一定会有共鸣的。因为有时候不是他们想控制我们的生活，而是他们其实只是想要参与那么一点点，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这样子的东
2: 西。对，他们就只是想要关心你、想知道你发什么事啊，至少是说可能就是参与你的世界这样子嘛。那么接下来呢，这里还有一位女听众，就是分享还一件很平凡但是却让我印象很深的事情。那她就讲说，我爸爸不会讲我爱你的，他表达爱的方式就是每天早上都会把水果切好放在桌上。我一直都觉得这是很理所当然嘛，直到我后来搬出去住，再也没有人帮我准备水果。哇，那天我突然特别想家。哦哟，那其实有时候我父母的爱啊，从来不是什么轰轰烈烈嘛，而是你早上起床的时候啊，可能是桌上的早餐啊，或者是说可能冰箱里永远有你喜欢喝的饮料啊，然后回到家的时候热腾腾的一碗汤啊，这些事情当下你就觉得哎呀，很平常嘛，对不对？但是可能真的是你失去了以后啊，你才知道哇，原来那些就是幸福。
1: 真的，所以真的要珍惜你当下的幸福哦。
2: 是。
1: 那这一则来自这位朋友的听众朋友的这个留言呢，他没有很长哦，可是让我有点感触。因为他说，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我还能接到妈妈的一通电话，哪怕只是跟我说一句今天吃了吗，

0: 可惜这个愿望再也实现不了。哇哦，这个跟我的情况有点像哦。他们呢，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常常啊嫌电话太多了，对不对？嫌他们要问很多啊。可是其实对于有些人来说，这辈子他们想要听到的这个声音哦，可能再也听不到了哦。
1: 哎呦，真的很走心啊，听了之后
0: 真的
1: 是的。那么接下来这一位听众就讲说，以前我一直觉得爸爸不爱我，因为他很少会跟我聊天。后来妈妈告诉我，每次我回家的前一天，爸爸都会偷偷去买我最喜欢吃的菜，只是他从来不会告诉我。他说，哎呀，孩子回来就好，不用讲这么多的啦。那其实我讲到这边，是不是很多爸爸都是这样的，就他们不会去说，不会表达。可是其实他所有的关心都放进了行动里面，那他们可能不会跟你讲说，哎呀，爸爸很想你哦。可是他会默默的，可能他去帮你的车加满油啊，然后或者是他可能会趁你睡觉的时候把你的车去洗干净啊，然后可能会问你的妈妈姐说，哎呀，孩子最近有没有回来啊。他们其实可能很多东西他们没有主动去讲，但是其实他们只是把爱藏得很深。
0: 那现在最后一位呢，我就想分享一下他今天让我最感动的一则留言了。他就说呢，前几天我突然心血来潮要打给我的妈妈，其实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啊，就是想要问他，哎妈，你在做什么这样子。然后他就愣住一下在笑说，没有啦，我还以为你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这么突然间打回来。然后我们聊了20分钟的时候呢，就有聊关于到邻居养的猫啊，然后最近天气很热啊，甚至说家里那个花已经开了，就没有什么重要的话题。可是在挂电话之前呢，我妈妈就说了一句说，哇，我今天真的很开心，很谢谢你打电话回来。那一刻我才发现，原来让父母最快乐的事情其实真的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的去做的。哇，也是一个很感动的一个留言哦，
1: 都很温馨今天的留言。那听完这些留言不知道大家现在的心里，你在想着谁呀？是不是你也是想起你的爸爸，也是想起你的妈妈？那其实今天这一集节目of course 我们不是跟大家讲说，哎呦，你一定要每天打电话，我们也不是讲说你一定要买多贵重的礼物嘛，我们其实只是想要提醒大家，如果今天你还有机会拨出那通电话，你还有机会听见你的父母讲说，哎呀，吃饭了没有啊，那其实真的是一种幸福。因为这个世界上也许有很多人已经没有机会再回答这一句咯。
0: 真的就好像我的爸爸一样这样子，对不对？所以真的在这里真的是要很郑重的跟大家说，如果你们的父母还在的话，记得 after 听了我们这个节目过后，一定要打通电话给他们真的就算是短短几句话或者是真的是一两分钟的一个关心的话，其实对他们来说真的很重要。他们就不断的一直的在等着你可能回家，或者是甚至说听下你们的声音这样子，这个就够他们开心，真的是一阵子的事情就是如果结束这个节目过后你愿意的话，就要立刻马上的拿起你的电话了拨给他们。其实真的不需要太多的钱或者是力量这样子的东西了，就是可能一句简单的，你最近好吗？我相信他们真的是会笑得很开心很开心。虽然说如果你们是在怎么说呢，已经没有在家住的那些，你看不到他们的表情，可是我相信从他们的那种语气那些给你的那种态度你一定会 feel 到他们真的很快乐的。因为对于父母来说呢，其实他们等的真的是从来不是惊喜而是就是孩子愿意还花一点时间跟他们聊聊天这样子的东西
1: 哇，讲到这里我等下也是要赶回家抱我妈妈先
0: 我觉得是真的。所以我就是一开头的时候就有问你 Connie 嘛，就问其实你有没有跟很长的跟你的父母聊下心事聊聊天这样子的东西。
1: 等下回去就跟他讲先
0: 哇，真的，因为真的要珍惜，因为这些时光真的是见一面就少一面的东西。
1: 对，
0: 真的我也觉得，讲真我等下也是要快点打给我的妈妈啦。天哪，我好想念她了，突然间我很走心这集的节目，对不对？那好啦，我们现在先进入一段广告，待会回来跟大家做个总结
1: 记得留守 Big Cow FM 这样。

0: 每个人都有难熬的时刻，每个人都有撑不住的时候。累了不代表你失败，难过也不代表你脆弱，那只是人生的一部分。 Mika FM 和我 DJ 美元在这里提醒大家，当压力太大时，可以找朋友聊一聊，或向专业人士求救，不要一个人承受一切。黑夜再长，天也会慢慢亮起来，你值得被关心。 Mika FM。
1: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2: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 80% 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1: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 1%， 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2: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1: Bicol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 Bicol FM。
3: 你知道吗？全世界每年有成千上万只流浪狗和猫找不到家，最后只能在街头流浪。如果你正考虑养宠物，不如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我是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领养代替购买，让每个毛孩子都有幸福的机会。 Big Cow FM。
4: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5: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4: 哦。哎，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6: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4: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6: 给博悄悄话，
3: 由我 DJ Nicole 慧婷
4: 和我 DJ Michelle
3: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6: 记得锁定 Big Cow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3: Hello， 谢谢大家继续留守 Big Cow FM， 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给博悄悄话，我是 Nicole 慧婷。
4: 大家好，我是 DJ Michelle。今天呢，跟大家呢就聊了一个很温馨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关于长大后你多久没和父母好好聊天了呢？这一集呢，其实我们聊了为什么小时候无话不谈，到现在长大后呢，渐渐变得很沉默了哈。也聊了父母那些看似很平凡的一些问候，其实深藏着很多的牵挂。最后呢，我们也透过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呢，就看到其实也有蛮多一些遗憾的画面啊，思念的画面，也还有一些呢就是还来得及的一些应该要珍惜的一些话啊，他们的留言呢。
3: 那其实长大以后啊，我们可能一直在追赶时间嘛，像有些人可能是说追赶学业啦，等下又要追赶事业啦，然后又要追赶梦想嘛，或者是也追赶着想过上更好的生活嘛，对不对？可是在我们不断往前跑的时候啊，父母却在慢慢变老。那小时候是他们陪着我们长大嘛，但是长大以后也要轮到我们陪着他们慢慢变老。
4: 很多时候呢，我们总觉得等我们有空的时候再找他们啊，或者是说等工作稳定的时候再陪他们啊，或者是说等我赚到更多的钱才好好孝顺他们这样子。可是说真的，陪伴从来是不会等你的，不会等到你说我有空才开始这样子的，而是你真的是你自己此时此刻愿不愿意在你忙碌的生活里面呢留一点时间给我们最爱的人了。
3: 那也许一通电话，或者是也许一顿很简单的晚餐，或者是也许一次你回家可能陪他们喝一杯茶，或者是陪他们看看电视啊，然后听他们讲说今天发生了什么小事啊。那这些你看起来很平凡的时刻，但是对父母来说都是最珍贵的礼物。
4: 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很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趁电话呢还能拨得通趁那句吃饭了吗还会出现在你耳边也趁他们还健康的时候，或者是还愿意等我们回家的时候呢，就请不要把陪伴留到最后了哈。
3: 那因为人生有很多事情可能可以重来嘛，但是你和父母相处的时间啊，真的是你每过一天就少一天啊，有点感性哈。那如果今天的节目让你想起了你的爸爸妈妈，那你就不要只是想 OK。Action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OK?、
4: Yes.
3: 然后就是你节目结束之后，可能大家不妨拿起手机啊，然后可能你打一通电话，或者是从你可能 send 一个 message 给你的爸爸妈妈。其实你不用准备什么刻意很感人的什么对白的啦，其实就是很简单一句，爸妈，你们最近怎样啊？你们最近 OK 吗？那其实也许这一句话就能让他们开心一整天。
4: 真的，那今天呢，当然也是感谢大家的陪伴，然后也谢谢每一位愿意分享故事的听众。希望今天的节目呢，不只是陪伴了你的耳朵，也陪伴了你的心。
3: 好啦，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里啦。那下个星期呢，我们再聊点一些更贴近你生活的话题啦哈。
4: 记得留守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给博悄悄话啦。
3: Big Cow FM 最样。

0: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1: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0: 好。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2: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0: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2: 《给博悄悄话》，
1: 由我 DJ 李克慧婷
0: 和我 DJ Michelle
1: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2: 记得锁定 Beacon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3: 海浪拍岸本该是最美的声音，却夹杂着随波飘来的塑料袋。海鸟惊飞，礁石之间不再只是自然，而是被遗忘的垃圾。Beacon FM 和我 DJ Elisa 提醒您，请不要把垃圾丢进海里，少一个随手丢弃的动作，就多一个干净的海洋家园，让海洋生物继续安心生活。Beacon FM。
4: 世界不会自动变好，但我们可以让它不要变得更坏。每一次温柔的选择，每一次小小的善意，都在累积力量。也许你觉得自己很渺小，但每个人的小动作都会影响身边的人。 Beacon FM 和我 DJ 慧慈一起提醒大家，从今天开始用行动让世界越来越好。 Beacon FM。
5: 社会的秩序靠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乱丢垃圾、违规停车、闯红灯，看似小事，累积起来就是混乱与意外。 Beacon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遵守规则是对他人的尊重，文明从自己开始。 Beacon FM。
0: FM 最样。

0: 那一天他像平常一样开车回家，路上车流多，后座孩子在说话，手机突然响起，他下意识低头看了一眼，就在几秒下，前方车子突然紧急刹车，他差一点就撞上去。还有一次，他以为只是超车一下没关系，结果车速过快，转弯失控，很多意外都来自分心、超速或一时侥幸。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太多，受伤的可能是自己，也可能是身边的家人。Vico FM 和我 DJ 喜哥提醒你，开车时请专心，慢一点，多开一眼，安全回家才是最重要的目标。Vico FM，
1: 你并不孤单，无论生活多么艰难，总有人愿意倾听你。压力大的时候，记得放慢脚步。如果感到迷茫，请寻求帮助。心灵的健康决定了我们生活的质量。Vico FM 和我 DJ Kingsley。提醒你关注心理健康，关爱自己也关爱他人。 Big Cow FM。
2: Hey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3: 今晚最吵闹，
1: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2: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 hang 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1: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2: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1: 我是 DJ Kingsley，
2: 我是 DJ EY，
1: 让你不只是听众，
2: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3: Big Boss。
4: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晚最吵闹》，我是 DJ EY。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DJ Kingsley。
4: 哎 ，Kingsley 哦，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的手机里面哦，有没有一些朋友啊？其实已经好多年没有联络了，可是你又不会想要把他们的电话号码给删除的？
5: 有啊，其实很多哎，就是因为我觉得不同的阶段就会有不同的朋友嘛。然后，其实不只是号码，甚至那种 social media 啊，以前我们 Facebook 不是很流行啊，我 at 你啊，你 at 我啊，这样子。然后其实很多已经是。很多年都没有看过，没有联络，只是保留着他的那个 social media， 甚至是号码。就算有号码都好啊，也是没有主动的去联络他们啊，出来喝茶还是怎样啊。
4: 这个我觉得我不意外了，就因为其实哦，我们长大之后呢，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我们认识的人越来越多，可是最后真正能够跟你谈心的啊，分享很多比较隐私的事情，好像有这样子的朋友越来越少哦。不知道 Kingsley 有没有这种发现，有没有这种感觉？
5: 有耶，我就是不懂从几时开始觉得好像人长大了过后，朋友就好像原来是可以可能找一帮朋友一起出去啊，那后面可能你找来找去就是那几个，或者是你每次
4: 根本找不到，
5: 对，就根本找不到，就感觉好像怎么说呢，就是以前小时候觉得朋友越多就好像很厉害这样子，可是长大后发现哦，其实有时候朋友不是讲越多就越好的，而是真的是真正的朋友就那几个，就是怎么讲啊，就是重质不重量了，我觉得
4: 真的。而且哦，其实你会发现哦，因为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有一些朋友你会渐渐发现已经没有共同的话题了。那有一些朋友每次找你啦，就是正所谓的无事不登三宝殿，他找你哦，不是借钱啊，就是可能有特别的目的，或者是还有另外一种更经典的，平时呢都不会联络你哦，一旦有事情的时候，哈哈，马上就会出现的这种人。
5: 真的，讲到这个，我就有一个小小的故事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那一天就刚好有一个很久很久没有见的朋友，他就突然间 call 我，因为你如果有事情你会 message 嘛，或者是你会 text， 可是他突然间 call 我就接，我就接，哎，怎样啊，他就问我，哎，你最近好吗，然后最近做些什么，然后讲我们就嘘寒问暖了一番过后，他就问我，哎，最近我在搞着这个活动啊，你有兴趣要捐钱吗，然后就说哦，原来他是有事情是找我是要捐钱这样子，我讲哦，原来是这样子的。
4: 我觉得捐钱还好，我刚才还以为你接下来说，哎，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某某某直销
5: 啊？这个也是有啦，这个其实以前到现在都 on and off 都会有这样子的人，可能做那种、 那种直销啊什么都好，他们就因为他们是需要一直找认识的人去做他的那个 presentation 嘛，所以你很常可以发现到哇，十年没见的朋友他就 call 你啊，问你哎，你有没有兴趣这个东西啊，我有一个计划啊什么这样子东西咯。我觉得
4: 了解，那到底哦，我们这一类型的朋友呢，我们是不是要继续维持呢？还是其实我们到了某个阶段，或者是你在相处的时候，你发现这个朋友已经不像当初的那么的单纯，每次找你都有特别的目的，所以我们是不是在朋友这一段关系呢，也像我们居家的管理，就打扫一样，需要做适当的断舍离呢？
5: 是的，所以我们今晚呢，就想跟大家来聊一下，诶，到底朋友这个东西是要不要做断舍离的，或者是你有没有一个曾经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可是现在就好像变了一个他们讲最熟悉的陌生人。那我们就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有什么想法的话，也可以留言给我们，或者是 WhatsApp 给我们分享也可以。那现在呢，我们就先进一段音乐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呢，我们跟大家继续探讨这个话题，记得留守今晚最吵闹。

0: 在开麦。
1: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2: 当然是 Hockey Go Bitter 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1: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2: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3: 现在就去邻近的 Hockey Go Bitter 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ckey。

0: 一杯。
1: 有些伤不在外面，而是在家里。即使身处黑暗，也要勇敢发声。你不该被欺负。如果你正在害怕，请记得，你不是一个人。Bika FM 和我 DJ 慧慈一起相信自己，值得被善待，也值得被保护。Bika FM。
2: 少用一次性用品，自备环保袋和水瓶，从生活中的小改变开始。也许只是少拿一个塑料袋，少用一支吸管，但每个小行动都能为地球带来大大的不同。 Because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让环保成为习惯，让珍惜成为态度，让地球因为你而更美好。 Because FM。
3: 手机屏幕亮起，恭喜你中大奖，只差一步就能领取。 Bika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转账前先核实，小心诈骗，守住自己的钱。 Bika FM。
4: 嘿、hey,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5: 今晚最吵闹，
6: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4: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6: 每逢星期四晚上九点到十点，
4: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6: 我是 DJ Kingsley。
4: 我是 DJ EY。
6: 让你不只是听众，
4: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5: Big Boss。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今晚最潮闹，我是 DJ Kingsley。
8: Hello 我是 DJ
7: EY。 EY 啊，刚刚我们就有聊到，诶，好像长大过后哦、我们的朋友越来越少哦。我不懂你没有发现啊，其实有时候不是我们不想要认识新的朋友，而是在这个可能时代越来越难啊，去认识到新的朋友。诶，
8: 这个我其实非常的认同。哎，在学生的时代啊，不一样嘛，因为我们每天上课，那自然而然都会见面，那你可能是同一个班的，或者是同一个社团，自然而然变熟。那出来工作之后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的步调，所以渐渐的你可能会渐行渐远，或者是根本没有时间再去交新朋友。
7: 对，我其实很赞同EY所说的，因为有时候虽然说哎，我们想要见面，可是我们的朋友可能到了某种年龄过后，就是需要忙工作啊，或者是有一些人结婚，甚至是有了孩子。那因为你有了孩子，有了家庭，可能你就不方便嘛。也不是讲不方便，可是你有一个家庭，你就要回去照顾他们嘛。所以有时候
8: 生活重心不一样。
7: 对对，生活重心不一样，甚至有一些可能移民去别的国家了，你要找他也不是讲不可以啦，只是说会比较困难一点哦，需要看一下大家的时间啊。然后有时候真的是忙到那个时间对不上，或者是可能比如说见五个朋友、六个朋友要一起见个面，大学的朋友，可是可能只有一两个人配合到那个时间，别的就忙别的东西，所以到最后真正能出来见面的其实并不是那么多人。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有他自己想要忙的东西。
8: 这个我不意外，因为我觉得 Kingsley 跟我们都正在进行，应该说我们正在经历这样的事情。真的有时候出了社会之后，你想一下，我们塞车上班嘛，塞车去上公司一个小时，然后再塞车回家一个小时，那你又工作八个小时，所以你基本上十个小时都已经是被绑在工作上了，那你再扣掉你的睡觉时间，你剩下自己的 me time 真的很少。所以可能有的人工作之后已经精疲力尽，已经不想要，或者是真的没力气再去找朋友叙旧了，还是等等之类。下班之后啊，我只想爬回家，好好的窝在我的沙发上，好好享受我自己的me time。所以有时候我们跟一个朋友之间的关系呢断联了，或者是慢慢疏远，并不是我们刻意而为之，是真的是生活的步调啊对不上，然后种种的因素而去造成的。那我这边可以举一个例子给听众朋友，我相信 Kingsley 或者是有一些听众朋友特别有感。那在出社会之后哦，我们想要去旅行，可能有时候你想要揪朋友嘛，揪团一起去玩，那可能你要想揪你那一班兄弟啊，或那一班姐妹，可能四五个人，但是呢你要配合姐妹 A、姐妹 B、姐妹 C、姐妹 D、姐妹 E， 每一个人的时段都不一样。 那有的人可能说啊，不行啊，我这时候公司可能在考核不行，那那个人说我公司现在不允许我请假等等之类的，你配合到来，本来说好的要去旅游，那你最后都去不成。所以我有曾经这样子的经历哦。那之前我跟 Kingsley 讨论到说那个背包旅行或者是 solo trip， 我会慢慢的变成背包客或者是 solo trip 的其中一个原因是真的大家的时间永远对不上哎。那我不想因为配合来配合去然后最后牺牲掉我自己的利益，那所以我说没关系，你们就继续忙你们的，以后有机会我们再一起去玩，那我就安排自己的行程，自己跑出去玩。所以就是这是其中一个我们出社会之后呢必须面对的问题啦，这样子。
7: 真的，
8: 所以还是一样回到原来的说，有时候真的不是刻意疏远，真的是生活步调真的是对不上。
7: 真的，就是当我听到 EY 这样讲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是有一个画面的，就是我很有怎么讲呢，
8: 很有感，
7: 就是，很有感，对，身同感受。因为这些都是也不一定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东西啦，可是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都会可能到达了就越来越长大的时候就是会经历的一个人生的一个部分嘛。因为我自己最近也是一直有这样子的感觉，包括意外之前讲刚刚讲到的，就是说现在其实我们的时间大部分都在外面嘛，那当你回到家的时候你想要 me time。 所以以前我是早在几年前啊，我就是那种哇每次会出去啊去找朋友，可是到后面现在我就真的是
8: 年龄的增长，
7: 对，体会到一个人在家好好的就是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是很宝贵的那个时间。然后到后面就真的是很少约朋友出去，再加上又时间很难，对，你讲约去旅行就已经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了。其实我觉得就算普通吃饭每一个星期可能你吃饭一次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因为大家都有东西在做嘛，所以很多时候那种以前聊天的朋友啦到现在变了是一个 yearly routine 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哎，每一年我就跟你说哎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就每一年就是这样子咯。可是其他的时间是没有什么聊天或者是没有出来的，就只剩下这样子我们的友谊。
8: 对，应该说还可以再好一些些啦。我们大多数可能我们只是在那个 social media， 在对方的社交软体那边按个赞
7: 啊，对，可以按个 like，
8: 留个言，
7: 是是是，
8: 对，就仅此在这样子哦，是这真的很真实，很现实。然后其实我讲到这里哦，其实我这里也是一个蛮感慨的事情哦，但唉，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其实前阵子才跟我的高中同学几个朋友在聚会，我们每次都会聊到一个共同朋友，我们以前关系都还挺好，尤其是我跟他关系还挺好的。那我们现在我们全部人都一起住在吉隆坡，可是呢我们这位朋友哎，他的家应该跟我的家距离不塞车应该半小时吧，可是每次要约他哦，应该是说一就是好像电话也没怎么回，然后讯息也不怎么回，然后总之我们就算要聚会哦，永远都联系不上他。所以我们都蛮多朋友都有在那里聊，然后他们有问我说哎，他不是以前跟你很熟吗，那你们现在有联络，我说哎，不好意思，其实我跟你们一样状况，就是好像联系不上，很感伤，很真实。嗯，可能说生活真的对不上，不了解对方目前的状况是什么，或者是可能对方有自己新的生活的方式了，那他可能想要继续停留在他应该说他想要继续维持或者是追求他现有的另外一种的生活阶段可能吧，滴两滴眼泪
7: 是的。所以你看就是很有时候真的很难去怎么说呢，因为维持一个关系我觉得也是有那个时间成本的。那因为既然各位听众朋友也在听我跟EY在分享这个话题嘛，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想一想，哎，到底你现在身边当中还有多少个是真正会主动联系的朋友呢，或者是可能你有事情你半夜还可以打给他的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就是去看看到底到这个阶段我还有朋友吗，还是说 有一些朋友已经是没有联络的，是需要断舍离还是什么吗？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想一想这个问题。
8: 嗯，
7: 现在呢我们就先休息一下，进一段音乐，待会回来我们继续跟大家聊一下，诶，到底什么样的朋友你才会选择断舍离呢？大家记得留守今晚最吵闹，
8: 待会再聊。

0: 今晚最吵闹。
1: 每个人都会有压力、焦虑或孤单的时候，这很正常，但重要的是你不必独自面对。 Bigcall FM 和我 DJ 静文鼓励你向专业人士倾诉。马来西亚提供多条免费且保密的心理健康与辅导热线，包括生命线协会15995 Befrienders Worldwide 03-7627-2929。 关心自己的心就是关心生活。 Bigcall FM。
2: 你知道吗？全世界每年有成千上万只流浪狗和猫找不到家，最后只能在街头流浪。如果你正考虑养宠物，不如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我是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领养代替购买，让每个毛孩子都有幸福的机会。 Big Cow FM。
3: 嘿、hey,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4: 今晚最吵闹。
5: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3: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5: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3: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5: 我是 DJ Kingsley。
3: 我是 DJ EY。
5: 让你不只是听众，
3: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4: Big Boss。
6: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再次回到今晚最吵闹，我是 DJ EY。
7: 大家好，我是 DJ Kingsley。
6: 哎 ，Kingsley 哦，其实呢，很多人哦，其实并不是完全没有朋友，而是他们不知道该不该继续维持这些微妙的关系哦。
7: 嗯，我是觉得是对的，因为哦，就比如说那种。你每次出来哦，你都听他在那边抱怨啊，很多负能量的。因为我的确有朋友是这样子的，就是他一出来 ，OK， 一开始他肯定会哎讲啊，最近后面就哒哒哒哒哒来哦，就是一直在抱怨，一直在讲哇，最近哪里不好啊？可能你一开始一两次你觉得哦，可能他真的是当下遇到一些比较困难的一些情况，那身为朋友的听他讲是 OK 的，可能可以安慰他。可是不是哦，他每次出来都是讲一样的东西，或者是都是在抱怨，所以可能久了过后，你就是会觉得，哎呀，一出去就是要听他抱怨，一出去就听他抱怨，你会觉得有一点，怎么说，有一点，嗯，也不是讲闷啊，就是
6: 会反感了。
7: 对对对对，就是一出去就是抱怨，一出去就是抱怨这样子的感觉。
6: 好吧，各位听众，我先自首。我曾经有段时间就是这种负能量满满的人，就可能不只是在面对面的时候那个负能量很强，我曾经有段时间哦，在 WhatsApp group， 在这种群组里面，我真的也是，我觉得那时候我可能真的是工作压力太大了，所以情绪还蛮不稳定的，所以我会不断的输出很多的负能量。就像 Kingsley 刚才说的，一开始大家可能会安抚你啦，给你一些建言啊什么之类，可是如果你长期的负能量然后不断的施压给大家，其实你会发现大家就是选择沉默，大家不回应你，那不管是在群组或者是在见面都是这样，然后可能渐渐的人家也会不太会渐渐的远离你啦，因为可能没有人有义务一直接收你的负能量，而且因为每一个人他偶尔他的能量场也不太稳定，如果自己能量场不太稳定的时候，然后旁边一个人负能量又很强，所以他可能整体的状态都不太好。
7: 那
6: 所以我曾经有这样子的状况，所以我后来也是有慢慢的调试，就怎么学会去释放出一些负能量，真的负能量就尽量不要往身边的，其实越亲近的朋友尽量也不要一直把，应该说把他们当出气筒，或者是把他们的当成是一个负能量的接收站，因为他们越亲近，我们有时候给的负能量强度可能是更满的哦。他们接收的，他们可能会更痛苦啦。所以我自己本身是会有这样子的状况。所以除了那个负能量满满之外呢，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如果你每次哦找你的朋友啦，他一找你哦都是有目的性的，都是要你帮忙，像 Kingsley 说的捐款啊，或者是可能你要不要去加入我的某某某公司啊，从来不关心你的。他可能最多一开始是很表面的寒暄，然后后面就进入主题的过得怎么样啊。我觉得像这种类型的朋友，嗯哼，我可能先就是先有所保留哦， 那 Kingsley 你觉得还有怎么样类型的是你不行，你觉得需要断舍离的？
7: 我正想讲，其实有一种我会更加的反感了，以外就
6: 是谁
7: 怎么讲呢，就是哎呀，一讲到我就头有点痛啊，因为我真的是有亲身去经历过这个东西。因为人家都讲嘛，一个你真正的好朋友都是会希望你成功啊，或者看到你越来越好，他会很开心的。可是有一种人哦，就是讲哦，他不见得你好的，你升职啊，或者是你过得很好的时候就刷你，哇你就好了，最近好像过得不错哦，你又好像人工很高哦，这样子就是他会刷你的。或者甚至他看到你哦买新车，他就讲哎呀买什么新车哦，浪费钱，坐回旧的不是好咯。就是你开心他就总是会泼你冷水，
6: 标准的酸民
7: 啊。对对对，他就是为了酸而酸，总之你做的东西他都有机会的去酸你的，而不是说哎真正的替你感到开心的。我觉得 这种人是很反感的，就是你约我出来，我们出来聊天，你可能不一定要为我感到开心，在我的成就上或者是我越来越好，可是你也不用就是说去酸我啊，好像不见得我好这样子。这样我觉得这种人真的是有时候会让到我啦，就是根本就不想跟你有任何的交流。哎，
6: 了解。我觉得像刚才 Kingsley 说的这样的关系哦，我们除了在电视剧上面看到之外，其实私底下真的是有这样子的人。为什么？很简单，他就是妒忌你啊。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只是有的人他选择把这个想法隐藏，那有的人只是直接表现出来啊。就像 Kingsley 说的，我就见不得你好啊，然后我就妒忌你啊，然后我因为我其实我就是羡慕你，可是就羡慕我另一面，就是我妒忌你，为什么你可以升职，为什么你可以过得这么好。我们同样可能比如说我当年在学校成绩明明就比你好啊，为什么现在你过得比我好比我幸福，我不能接受，凭什么？真的会有这样子的人。然后老实说，我觉得每个人心里多多少少都会有这种感受啊，就只是你怎么去表现出来。然后其实像如果，但是我只是觉得说 Kingsley 可能就比较衰一点，因为他会直接用开酸的方式。因为我觉得大多数人都是我就是先小人后我先小人后君子啊。我觉得尤其是在女生
7: 比较
6: 我觉得有对，我觉得在女生在这个部分啊的感受会更强烈一些些，女生的心态可能跟男生会比较不一样，女生会稍微敏感一些些。如果看到身边女性朋友真的是过得挺比她好，我觉得会挺多的这种妒忌的情绪比较容易会出来。然后要不然就是可能她会在可能就是他不会在你面前怎么样啊，但是可能出去外面就是说一些酸溜溜的话，或者是在后面插针插刀之类都有了。所以我觉得如果有这种朋友的话呢，哎，是不是觉得压力非常的大？
7: 对，我觉得有时候看到他就是不是我自己都压力，我觉得哇又要听他讲，
6: 又来了又来了。
7: 对对，当然我觉得也是会有人就是在想哎，到底朋友这个东西是不是要互相包容啊，就是不能因为一点小事就可能绝交断联这样子。因为可能他觉得哦你去跟他讲咯，跟他讲看他会不会改还是什么，就是尝试的看可不可以尽一切可能让他变得更好这样子。
6: 我觉得可能真的要看你们友谊的那个深厚的程度。哎，如果只是很好很好的朋友，我觉得可能可以试试看，就是看你们平常相处的方式比较委婉的，或者有一些朋友可能需要委婉的方式来表达他才能接受，有一些朋友就是要很非常的冲击的非常强烈，就直接很直接的跟他说哎，我就不喜欢怎样怎样怎样，我觉得你应该要怎样怎样，可能有的人比较能够接受。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你本身有遇到像这样子的状况的呢，你可以先自己去评估一下你的跟这个朋友相处你们之间的关系如何，深厚是不是很好啊，然后还另外一种你们平常他对方怎么能够接受你的谏言。因为你要让一个人哦接受谏言是很难的。
7: 对，
6: 我们要知道界限到底是落在哪边，而且到底是可能有发生一件大事情呢才决定让你断舍离这段友情，还是 你其实是从过去很多小小样的，像比如说刚才 Kingsley 提到这个朋友就见不得你好啊，你升职的时候你跟他说酸你，那你过一阵子你买车的时候又酸你，那过一阵子又买了什么东西还又酸你，然后可能慢慢的累积累积的，直到有一天发生一件事情 Kingsley 就受不了了，可能就直接转头离开。
7: 拜拜。
6: 是，所以会不会是，所以就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你的这个界限哦，到底要去怎么设定哦？那我想这时候我也是非常好奇，我们的听众朋友你曾经有没有一段友情哦，讲的好像爱情，是友情哦，
7: 友情
6: 不是爱情，曾经有没有一段友情是你自己主动去结束的呢？是什么原因？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可以留言给我们。还记得我们的专线吗？我们的专线是011-3996-5678 011-3996-5678，非常期待你们的分享。那我们稍作休息，我们待会呢再继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再聊一下，真正的朋友真的需要每天来联系吗？待会再聊。

0: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Because FM。
1: 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可对方也许整夜难眠，大家都在传，我也传一下，可那条留言可能成为压垮别人的最后一根稻草。网络上的一句话有时比现实中的拳头更痛。 Because FM 和我 DJ 余慧一起拒绝网络霸凌，请停止嘲笑，停止攻击，停止传播伤害。 Because FM。
2: Hey,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3: 今晚最吵闹。
4: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5: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4: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2: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4: 我是 DJ Kingsley，
2: 我是 DJ EY，
4: 让你不只是听众，
2: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3: Big Boss。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再次回到今晚最吵闹，我是 DJ Kingsley。
5: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 DJ EY。
6: 意外啊，我以前觉得啦，就是好朋友就是每一天都聊天的嘞。你自己觉得吗？
5: 以前我也跟 Kingsley 一样都觉得，我们是好朋友，每天聊天是必须的。但是我现在我反而觉得不聊天也没有关系。好朋友的定义是什么呢？好朋友的定义是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他会出现。
6: 真的，我觉得成年人的那个感情，不是感情，是友情。OK， 成年人的友情哦，就是好像越来越简单了。以前你可能要特地的去信息啊，去怎么说，去维持那个关系。可是现在就好像意外讲的，越来越简单。你有事情就找我了，我们要出来可能叙旧啊，就出来，不会有太多的可能说特地去聊天啊，还是特地的去做什么事情，反正就是很 straightforward。有事情你找我咯，没有事情我们就过好自己的生活，这样子。
5: 真的，其实我现在跟朋友的相处的方式也是差不多这样，我们不用每天的聊天，但是可能有时候就像我刚才也跟 Kingsley 提到，我最近在搬家嘛，那我就有一个朋友群组，那我可能要问问题的时候我才问，你们有搬家公司可以介绍给我吗？有 cleaner 可以介绍给我吗？我家要安装什么，有没有谁可以介绍给我吗？就这时候朋友们他们都会非常的热心的，都会跟你介绍 ABCDE， 那就这样子，那我们可能聊一阵子，那我们这群组又被冷落在一边。然后可能等到有时候有人在问说，要不要吃饭呢？然后大家再去聊天。所以真的不需要每天天天的 WhatsApp， 只要我们彼此都知道对方一直都在那边就可以了。
6: 是的，那刚刚我们一直有提到一个，可能我有提到 一句话，就是讲啊，你最近好吗？以前我会觉得这句话是好像怎么说呢，就有点敷衍的感觉，肯定是好的嘛。就当然也是有不好的，可是就是你就是一开口你没有别的东西讲，
5: 有一种客套感觉。
6: 对对对，就很客气这样子。可是我觉得慢慢我觉得这句话其实是在某些时候是挺有力量的，就尤其是那种很久没有见的朋友，他就是可能在某些时某个时候他跟你就问你一句，嗨，谁谁谁，你最近好吗？我觉得这个就

0: 很有感觉的一句话，就是哎，大家可能十年没有见，然后就因为你发最近怎么样啊，就感觉大家会重新的联系回耶。
1: 刚才 Casey 讲的这个最近好吗，我特别有感。我有曾经对，就是今年我有跟一个失联，也不是失联，就是我们曾经有一些我们曾经有一些误会而断联好长一段时间。我觉得哎，好像有十年哦，有断联十年的时间。然后他也是最近应该是上个月吧，他 IG 就发了一篇新闻报道给我了。那他就因为刚好以前我们曾经有一起去旅游，然后我们认识了这个新闻报道里面的主角的家人，所以他就分享给我，你还记得这件事情吗，什么什么之类。那我们就小聊一下，那我那时候就觉得哎，感觉我们没有直接交恶，但是我觉得我们就是断联有一些因素啦，就是不再是朋友。可是我觉得他这样主动找我，其实我挺开心的，因为我就觉得哎，代表说彼此都放下了，所以可能真的有机会。所以我想说哎，如果我今年有时间可以飞回去台湾的话，想要去找他来见一下面哦。所以有时候啊，这个是题外话啦，就是只是想到说哎，有时候你就算断舍离可能还是有机会可以拉回来的关系啦。所以就是非常所以就也该说，如果你有断舍离的话呢，也不用太担心就是一辈子断舍离。真的像我刚才的例子，就一个非常好的例子给大家。可能你过了一段时间，大家可能彼此的人生可能在那个 moment 又接轨了，可能彼此呢我们又可以再联系上。但是如果你们的那个频道哦又断开了，那我们就让彼此断舍离吧，不需要为了这段关系哦一直纠结在那边。
0: 听了意外这样子讲，我突然想到一句话，这句话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挺难的一句话，可是最近我慢慢体会到这一句话。那意外这句话是什么呢，我跟你讲， 你要认真听哦。这句话就是有些人陪你走一段路就已经很珍贵了。这句话可能看起来没有怎么样，可是在我们成年人的那个不管是爱情友情什么亲情都好，这句话我觉得是一个很写实的一个东西。就是你可能以前比如我自己，我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我就觉得哎呀不管是友情还是什么情都好，就是要长久一直都会到永远的。可是我最近慢慢发觉其实并没有人真的可以陪你到永远的，就好像意外刚刚讲的，可能在某些时候哎，已经断联了，后面可能又重新联系回。所以很多时候一些人你身边的人啊，他真的只能陪你走一段路。我觉得不用去看到可能哦结果是怎么样，就可能那过程那个人陪你走了那一段可能开心的一个过程啊，一段路其实就已经是一个在我们人生中一个挺珍贵的一个回忆来的。
1: 是就像搭公车一样，有的人会上车，有的人就下车。
0: 很 deep 啊，你就是这样子，对，形容得很贴切。
1: 对，这是我们人生每一个人，你我他，每个人必经之路啦。所以我们到底谁会留到最后，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能够做的事情，真的是在人生的这一段路哦，就珍惜每一个也珍惜你的人哦。大家听清楚，是珍惜每一个也珍惜你的人。像那个像刚才 KC 提到的那种会酸你的啦，或者是给你负能量满满的人，或者是只要他的出现就让你觉得不舒服的人，可能像这样子类型的朋友暂时性的断舍离，某种程度也是先救救你自己啊，避免让一些不好的情绪影响到你整个人的能量场。
0: 对，我觉得各位听众朋友们听到这一边，不懂心里会不会有一个想法，就是哎，你心里有没有在想，有没有一个你很久没有联络的人可是一直在你心里面的，如果现在有机会的话啦，你们会不会主动联系他呢？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很我会很好奇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可以丢给各位听众朋友们。那也欢迎大家如果是有在想到这个人的，或者是有在想哎，到底要不要主动去联系他的，也欢迎留言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一下哎，到底这个人在你心里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地位，或者是你会因为什么事情会主动联系他吗？那现在呢，我们 给一点时间各位听众朋友们去想一下，那听一下歌休息一下，待会回来跟大家继续做一个小总结，到底这个朋友的断舍离是怎么样的呢？大家记得要留守等下的今晚最吵闹哦，
1: 我们待会再聊。

0: YOLO，
1: 人生只有一次，别让它挥霍中悄悄地溜走，去尝试，去努力，去创造，让每一天都值得回忆。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活出精彩，不留遗憾。
0: Recall FM。
2: 你忙着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一通电话，一次陪伴，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 Recall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关爱老人，让爱藏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开始。 Recall FM。
3: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4: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 80% 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3: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 1%， 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4: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3: Recall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 Recall FM。
5: 嘿、hey,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6: 今晚最吵闹，
7: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8: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7: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8: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7: 我是 DJ Kingsley。
8: 我是 DJ EY。
7: 让你不只是听众，
8: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6: Big Boss。
9: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再次回到今晚最吵闹，我是 DJ EY。
10: 是的，我是 DJ Kingsley。
9: 哎 ，Kingsley， 我们今天哦聊了这么多，我发现呢，朋友真的就跟我们的人生一样，会一直有不同的变化。
10: 是，因为有一些人可能他会陪你很多年，可是有一些人可能就只是陪你走一段路，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东西。就好像我来讲，我也是在尝试的去怎么说呢，去面对，也不是面对啦，去真的是跟自己说，哎，这些是人生中一定会遇到的人，就是一定是会有人就是在半路下车，你自己继续往前走，这样子的。
9: 没错，这真的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因为其实 我很早就已经经历过这样的状况了。然后呢，这个断舍离哦，就像我刚才有跟听众朋友提到的，它并不是代表说永远的绝交啊，也不是说就是绝情，也没有代表谁对谁错，只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大家都长大了，生活步调不一样，方向不同了，或者是可能你当下你的能量不是很稳定，或者是对方给你太多负能量，你觉得暂时性的离开对彼此都是好的状态。
10: 对，我也是觉得就是慢慢的会发现，其实真正的友情它并不是说哎每一天都要去 hi EY bye EY， 就是这种是我觉得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一个的那种联系。就是就算你很久没有见，你还是可以很放心的做自己，当你出来的时候还是可以很好的聊啊，聊当年也好，聊最近也好，我觉得这种才是在我觉得是一个真正友谊该有的一个东西，这样子。
9: 真的就是，当然我们生活压力，我们平常已经为很多事情而烦了，那如果你出去见朋友，你还需要戴着面具，你还需要自我包装，其实还挺累的。所以呢，我就是也希望就是有一些有质量的朋友可以留在你身边，那你可能从以前学生时期啊跟他相处的方式，到现在相处的方式都是出去就可能哎摆烂手表搞笑路线，嘿、hey,，What's up, friend？ 我觉得像跟这一类型的朋友相处的话，如果你还有这类型的朋友，真的大家要好好的去珍惜，因为真的啦，出了社会之后，大家都知道社会嘛，就是一个社会大学，应该说从大学开始就社会大学，我们会见到形形色色的人，有时候表面上对你的好，但他其实是伪善。所以我们不晓得 Kingsley 有没有这种想法，就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是学生时期那里交的朋友真的是最单纯的，让你觉得没有那么多的防备心啊。所以还是 老话一句，我们要学会好好珍惜那些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会站在你身边的这样子的朋友。
10: 对，或者好像EY讲的，可能你在几年前也好，10年前也好，就是有一些 很真心的老朋友，或者你现在是没有联络的，或许在这个节目结束过后，你可以发一个信息给他，问他最近好吗，就让大家就是重新的再联系回来，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所谓的就是去看一下，哎，到底大家都变得怎么样，去让这一段友情继续的往前更进一步。
9: 嗯，是。那我们今天哦，美好的时光总是那么的短暂哦。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又告一个尾声，那我们再次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哦，就一直留守到现在。那我们的朋友呢到底需不需要断舍离，其实这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那我们希望大家可能听完之后也可以去慢慢去再度做一个深思啦，可能可以先从 FB 或者 IG 开始先这里去清除一下没必要的一些旧友哦。那我们同样哦，老样子，像星期呢礼拜四同样的时间呢，我们今晚最吵闹继续陪大家聊一些最贴近生活的话题。那我们下礼拜四我们再见咯，
10: 拜拜，我们下次见。

0: 嘿，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1: 今晚最吵闹。
2: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3: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2: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3: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2: 我是 DJ Kingsley，
3: 我是 DJ EY，
2: 让你不只是听众，
3: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1: Big Boss。
4: YOLO， 人生只有一次，别让它挥霍中悄悄地溜走，去尝试，去努力，去创造，让每一天都值得回忆。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活出精彩，不留遗憾。
5: Recall FM。
6: 有些爱真的不能等，等到有空，等到成功，想到想起来的时候，也许父母已经慢慢变老。 Recall FM 和我 DJ 喜哥，请你时常多打一通电话，多一次回家，多陪他们走一段路。爱要趁早，别留下遗憾。 Recall FM。

0: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gCow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每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的 BigCow FM 名人 on air。 你好，我是你的 DJ 余慧。今天的这个 BigCow FM 名人 on air 不得了咯，今天我们的这一位嘉宾呢，来，我来介绍一下。他不止呢活跃于这个电视广告、平面拍摄，还有这个演艺领域。诶，他也是一位美姐哦，也是 Miss Planet International Hong Kong 2024的代表。诶，可以说是聚美貌与智慧于一身的一位女强人哦。所以呢，诶，其实我觉得这位女嘉宾她凭着她的专业的这个表现还有独特的个人魅力，可以说是在这个广告界呢累积了不少的作品，也一直不断的在挑战不同类型的演出。所以今天啊，就让我们来一起认识镜头前后的这一位女嘉宾 Inesuma 刘佩芝。 Hello 刘佩芝。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Inesuma 刘佩芝。
0: Inesuma， 我想问一下，就是很多人都是通过广告啊，或者是电视作品，又或者是通过你是一位美姐那样子来认识你的，就想要问，如果你要介绍自己的话，你会怎么形容你自己？你会怎么形容刘佩芝 Inesuma 呢？
1: 我希望呢，就是大家认识我的时候呢，不只是觉得我是演员啊、主持人，还是一位content creator， 我更希望大家记得我是一个不断成长、不断学习的人，因为我相信人生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挑战，而我希望呢，透过自己的经历，让更多人相信，只要愿意努力，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
0: 哇，我就感觉哇，不愧是美姐哦。就想说你之前在这个 Miss Planet International Hong Kong 2024这个代表的时候，你上台之前也是一定会就是训练你的口才等等的。今天呢，就真的是让我们见识到了这个 Inesuma 的这个口才耶，哎，不简单耶。接下来我们会进入一个小小的休息时间，待会儿回来还是会有我们的美姐 Inesuma 刘佩芝在现场和我们分享更多更多关于她的故事，所以不要走开，继续留守 BigCow FM 的名人 on air BigCow FM 怎样。

0: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kobidia 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2: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kkikobidia 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好料，
1: 隔壁二级杯。
2: 你是否曾经因为他人的一句话而影响了自己一整天的心情？是否因为他人的看法而放弃了原本想做的事？人生合不合适，只有你能决定。别让他人的审美来定义属于自己的美丽。别人的看法，听听就好。你的人生，你自己说了算。背靠 FM 和我 DJ Alicia 一起陪你做最舒服的自己。背靠 FM。
3: 小时候是他们牵着我们的手，教我们走路、说话、看世界。长大后，我们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却常常忽略了他们正在慢慢变老。他们要的其实不多，只是多一点陪伴，多一句关心，一通电话，一顿晚餐，一次回家，都是最真实的爱。Because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趁还来得及，好好孝顺父母，别让思念变成遗憾。Because FM。
4: 别忽视身体和心理的信号，规律作息，均衡饮食，多运动，照顾好自己，你才有力量面对生活的每一天。 Become FM 提醒你，健康是最宝贵的财富。我是 DJ 慧慈，与你一起关心你的健康。 Become FM。
5: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ecause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6: 欢迎回来 Because FM 的名人 On Air。 是的，现场还是有我 DJ 余慧，还有我们的美姐 Ines Summer 刘佩芝。 Hello， 欢迎回来。
7: Hello， 我们又回来了。
6: 所以呢，刚刚呢对，我们的美姐呢就有跟我们说，她之前呢是怎么样，就是有接触这个模特啊，然后广告拍摄的这个行业，就是刚刚有大概说了一下。然后也刚刚呢提到，哎，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Miss Planet International Hong Kong 2024年，可以说是一个缘分，对吗？就是他的朋友介绍，然后过后呢，慢慢的他就真的去参与，然后哎，可能就是这一个出众的外表，还有出众的智慧，然后就成功的来到这个International 这个大舞台。就想问一下，梅姐 Ines Summer， 你在那之前呢？你在成为这个 Miss International Hong Kong 这个2024的代表之前，你是有做一些模特儿啊，或者是广告拍摄的这一个圈子的吗？还是 after that 你才接触的？
7: 我是在选美之前就开始接触了，就是有机会参与这个电视剧啦、电视广告、电视节目啊，以及这个国际选美。是International Hong Kong 2024是后来，因为这些经历哦，我是觉得更确定这是我是想发展的方面。其实我不是准备好了才进入娱乐圈，而是在娱乐圈里面不断的学习这样子，然后他就一步一步帮我实现我要去的这个梦想。
6: 所以说其实 model 你本身就已经是有想进入娱乐圈了，然后当然这个是你的其中一个梦想，然后就这么刚好因为你有准备，然后就去接触了，然后就进到了这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这个舞台，是吗？
7: 是的，其实我是从小就喜欢镜头，也想表演，然后在学校有表演，也想分享故事，后来就慢慢有接触到有机会接触到拍摄广告影视，可能就是我一直希望，所以他机会就会在我们的面前，然后我就会去把握这样子。
6: 所以当时候刚刚一开始呢，我们的 Ines Summer 也是有跟我们说到，他那在做娱乐圈之前也是一名服装店的老板，是吗？你是经营服装品牌，
7: 经营时装店，对，
6: 时装店。哎，那么你又哇，你很多个身份呢，我发现我现在有点搞晕了。现在你目前为止还是有经营那个服装店吗？现在？
7: 现在没有经营了。我已经把这个生命卖了，因为我兼顾不到太多了。对，
6: 是呀，刚刚我就在那边想说，哇，怎么去兼顾，你知道吗？然后你本身现在又这么的红，然后过后又这么的活跃， 如果说一下子要过这边一下子又过那边的话，我也是觉得哇好强哦。所以过后呢你就越来越活跃了，这个娱乐圈就已经没有再接触时装店了。明白。
7: 对的，后来我就去年我就毕业了这个 MBA， 就是 Business Master， 在这个UT。
6: 就是你还有哪一个 Business Master？
7: 对，也是我想要做一个事情，我就去实现它。
6: 所以你真的是哇，又是模特，又是广告拍摄，又是演员，又是主持人，又是媒介，又是这个 business master holder， 然后之前还经营过这个时装店。哇，我在想说，等下我们还是继续留守在这里，就是看我们的这个 Miss In 什么，还有什么，他还有更多什么想要做的，就感觉你想要做的东西是好多，而且你真正的都在路上，都在完成了耶。哇，真的是要给自己一个鼓励的掌声。
7: 要坚持。
6: 对。那么就想问一下，既然今天呢我们就是也知道Miss Ines Wolf 她就是一个模特儿，广告拍摄都是要面对镜头的嘛，就可以和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下你在第一次面对这个镜头呢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7: 第一次面对镜头呢，其实我会觉得自己就是我相信大家也是会有这样子的经验，就是第一次面对镜头就会感觉我有没有做错，我这个表情好不好，就是会一直很在意那个拍摄的那个镜头里面的自己。然后后来呢越来越做越久了之后，我就发觉原来你要用最自然而且要发自内心的发出那个才是最自然的。所以其实我第一次面对镜头的时候是有点紧张，非常紧张啊！毕竟还是有上台表演过，还好，我觉得还好。所以所以一开始也不知道眼睛要看哪里，笑容也会不会僵硬，动作也不知道要怎么样摆才好看。所以每拍完一个镜头呢，我都会忍不住问摄影师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吗？就会跟摄影师调整那个位置。然后那个时候最大的挑战其实还不是自己在镜头前，而是呢自己还没有很够自信这样子咯。后来我就慢慢发现镜头其实不是在考验我，而是在记录我最真实的自己啦，就是表演的时候真正要好看要自然是发自我们自己的内在，从内发出来这样子。所以当时开始，后来我就开始慢慢放松，把镜头当成一个朋友，还有就是而不是一个会批判我的东西这样。然后我就自然后来就越来越自然了会追镜头。
6: 对，会追镜头。哇，我刚刚就听了 对就听了 Ines Soma 跟我们说到的他第一次面对镜头。我觉得有一个点是非常棒也非常的真实的，就是你要发自内心。我刚刚听到这一个点，我觉得真的耶，我觉得镜头呢其实真的是真的，如果说一个人还没有发自内心，然后他是本身就是带着 OK 我就是要把它完成的那种感觉去拍摄去做，那时候不管他有多漂亮或者是多上镜哦，其实拍出来的那个效果可能就是会少了一点的那个灵魂在，你知道吗，就是少了一点亲和力等等的。所以就感觉哇，就是你说的这个点真的是有 touch to the point 的，就是有一针见血的感觉。
7: 对呀、
6: 啊。就想问一下其实就刚刚我们的这个 Miss Inesma 就跟我们说到了他第一次面对镜头是怎么样的感觉，然后刚刚呢也可以从他的这个分享当中感受到他真的很蛮热爱他这一个行业的，尤其是镜头，对不对？
7: 是。
6: 那么呢就想是呀，那么就想问一下，其实你在参加了这个国际选美之后呢，就是 Miss Planner International Hong Kong， 就是在2024年吧，对不对？你觉得它带给你的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7: 最大的改变呢，首先前面我想要说的就是很多人以为那个选美最大的改变是外表，但是对我来说呢，最大的改变就是我们的心态。OK， 以前呢我会很在意别人怎么看我，也会不断的跟别人的比较。但是我选美之后呢，我认识了很多不同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 学啊、梅姐，然后不同的背景的女生啊、然后我就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然后也都有自己的故事。那时候呢，我才真正明白，美丽不是要成为别人，而是勇敢挑战做自己。就是我们有我们自己本身有我们自己的漂亮，就是可能你内在你的擅长的那一个
6: 优点，还有那一个才华等等的、对吧？
7: 对，对，是这样。然后选美也是让我开阔了这个国际视野了，因为我接触70个国家来，当时
6: 哇，70
7: 对，
6: 很多
7: 很多人，
6: 真的很多。哎 ，Hello， 一群美女，70个美女，
7: 70个美女全部美人哇！我的眼睛好幸福哦，当时我说，哇，我眼睛好幸福，都好漂亮，全部哦，70个，然后我想回家。我觉得我很渺小，我在那里我觉得我很渺小，我好漂亮，怎么70个镜头还看到我吗？我在镜头还看到我吗？哇，好可怕哦。然后我还是坚持了留下来了，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展现他自己最漂亮的那一面的机会，不只是外表的漂亮，而是他的内在的那个气质。
6: 我刚刚呢就听 Miss Inesama 跟我们分享，哦，原来他在参加了这个梅姐之后，他真正的想法就是，诶，每个人其实就是有自己独特的散发的那一个优点与气质等等的。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进入一个小小的休息时间，不要走开，继续留守 Bicol FM 名人网 APP， 我们还会有 Miss Inesama 跟我们分享更多关于呢她在这一个电视广告啊、平面拍摄啊、演艺啊、梅姐等等的大大小小的故事，不要走开，继续留守 Bicol FM 怎样？

0: 最近不知道怎么，我的眼睛很痒很痛，有光就会很不舒服。等等，那是因为你一直盯着手机，眼睛也需要休息，长时间看手机会增加视力下降、视疲劳、干眼症等风险。Bitcoin FM 由我 DJ Leon 国祥呼吁大家放下手机，给眼睛一点时间，给自己一点空间。Bitcoin FM。
1: 社会的秩序靠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乱丢垃圾、违规停车、闯红灯，看似小事，累积起来就是混乱与意外。Bitcoin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遵守规则是对他人的尊重，文明从自己开始。Bitcoin FM。
2: 赌博看似诱人，却会毁掉身体、梦想和亲情。 Bitcoin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如果你或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马来西亚国家反毒机构热线03-8911-2233，拒绝毒品，守护自己，也守护未来。 Bitcoin FM。
3: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tcoin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4: 这里是 Bitcoin FM 的名人 on air， 你好，也是我 DJ 余慧。所以呢，是的，现场还是有我们的梅姐 Inesuma，Hello， 欢迎你再次回来。
5: Hello， 我们又回来了。
4: 是呀。所以呢，我觉得呢，跟这个Miss Inesuma 跟他聊天呢，就是很轻松，然后也感觉到他真的是很热爱于他现在的这个娱乐圈的这个行业，而且我觉得，真的是你那个选美，国际选美，听起来真的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回忆。然后呢，又想问一下，对呀，感觉他应该会在你的这个娱乐圈的行业帮助不少吧？或者是你，因为呢，之前呢，刚刚呢，Inesuma 就有跟我们说到是，他是在参加呢这个选美之前就已经是蛮活跃于这个广告啊、演员等等、主持等等的了。那么就想问一下，你做了这个媒姐之后呢，有没有？他有没有什么帮助，或者是转折点啊，或者是有什么启发给你的吗？可以和我们说一说吗？
5: 好，我觉得最大的帮助呢，就是其实他好像给了我上了一个课这样子，就是我在选美，我感觉我自己在上了一个课，而且呢，就是真的一个无价之宝。除了可以认识很多人，然后跟他们沟通，有不同的这个 culture， 也在他们身上学到了不少的事情。然后如果大家想要知道这个选美对我有没有帮助的话呢，其实也是有对我有帮助。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好像有一些什么表演的服装表演的，他就会邀请我们去做 judge 这样子。有一些活动呢，就会邀请我们去做嘉宾，或者是给一些建议，大家要如何在台上展现自信，然后要如何把自己内在最好的那一个发挥出来。这样子。然后说有没有帮助我在这个模特和演艺圈里面呢？其实他也有帮助，因为呢我会有更自信的摆 pose， 或者是走这个 catwalk， 还有就是我更加知道了这个服装啦、化妆啊，就是化妆的这一方面呢，上镜应该要怎么化才会在镜头里看得更自然、更漂亮、更立体。如果你说在演艺圈这里有没有帮助，可能有一点帮助，因为毕竟我们参加过这个国际选美赛之后呢，有不少人会留意到还是关注到我们这样子。
4: 对，是的，对啊，我觉得最后一点是很重要我觉得因为在演艺圈里面呢、这娱乐圈呢、你就是要得到的是关注点嘛，流量等等的，这些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呢。然后过后呢，我就想说，就好像刚刚Miss Inesuma 跟我们说的那样子，其实他参加了这个选美之后得到的关注点就会比较多，而且呢身份也 更多了，不只是媒体，
5: 是的，
4: 还要去、
5: 就是、
4: 对，还要去做评审，还要去做嘉宾，
5: 对
4: 对，就更加的忙，嗯，
5: 就是为自己增加更多的那个价值，这样子累积价值，
4: 对、
5: 啊、嗯。
4: 嗯，
5: 对，累积价值。
4: 哎，我觉得真的，嗯，真的很棒哎。就想说，哎，现场的这一个听众朋友们，如果说你是觉得有想要去尝试去选美等等的，哎，真的不要害怕哎，就去 try，just give a try 去展现自己。真的就他的，对呀、啊，我觉得他的当中的收获就会有像，
5: 因为、嗯、你想一下，七十位。不同国家的全部很漂亮的展现在我面前，我当时想回家，我的感觉就是想回家。
4: 那么多哎、欸、哎，七十真的很多。嗯、如果说三十个，我都已经眼花缭乱了。七十，
5: 每个国家一个代表。
4: 我真的觉得，真的就好像刚刚你所说的那样子，真的是无价之宝。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嗯、哇，你可以和这么多人呢 international 然后一起聚在一起，然后呢互相学习，互相鼓励，然后互相去、嗯、看到对方的这个优点。我真的觉得哎，真的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回忆。当然就是最棒的就是他有帮助到你。
5: 那肯定有啊，就是我们努力过的他肯定就会帮到我们自己自身。
4: 嗯，而且就是没有后悔，也完成了一个梦想之一。
5: 是没有后悔，也是一个经验和学习，做更好的自己。
4: 呀是呀，那么就想问一下，哎、嗯，这样子的话，现在呢，我们刚刚呢，从这些我们刚刚谈到的这些等等的，就发现哦，有模特啊、演员呐、啊，还有梅姐。在这三个的这个身份当中，你觉得它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尤其是模特和演员，模特儿感觉听起来就是，你比较 model by poser， 演员就不一样了。哎，在这几个身份当中、嗯，它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可以和我们说一说吗？
5: 我觉得演员、模特儿、选美、佳丽呢，虽然都是需要站在镜头前。但其实哈、哦，扮演的角色呢、嗯，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我首先先说这个模特的任务，对呀、啊，刚才就你有提到的，就是的，他就是要在镜头里摆 pose， 就是展现品牌和作品。这是模特的任务，就是要展现这个品牌和作品。我们也是要用我们的肢体、表情，还有镜头感。把这个服装啊、产品啊，或者是影视想要表达的概念呈现出来。重点呢，不是自己，而是呢，把这个产品衬托出来。
4: 嗯
5: 嗯，就是，例如我在拍这个 skincare 的、平面的时候，我就除了我一定要先把这个产品啊。先带出来，人家就会看到，哎，这个产品它其实要表达的是什么，它的 texture 啊，或它的颜色啊，或者是它的这个滋润度啊，这样子。
4: 嗯，也不简单、哦。
5: 是的，就是要那个感觉在，对，就是那个画面好像会说话这样子，虽然是不动的。嗯
4: 啊，毕竟那一个消费者是我们这些。民众这些，我们全部都是我们的视觉第一个视觉冲击，就是我们。然后呢，
5: 啊、
4: 我们看上去就会有哦，想兴趣，对这个产品有兴趣等等的。是呀，我也是有发现到，那什么是有接触，就是一些健康产品等等的，也对吗？
5: 嗯，都有啊，对，
4: 嗯，都有哦，
5: 都有的。还有那个、嗯、你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三个最大的。差别在哪里？然后我想说一下这个演员呢，
4: 对对对
5: okay， 演员呢就是好像进入另一个人生这样子啊，让我平行宇宙，
4: 哦、
5: 我现在要去另外一个平行宇宙，
4: 平行宇宙
5: 出现，对，是的，对呀、啊，你不觉得吗？演戏就是这样，
4: 对、
5: 啊、去了另外一个地方，不同的世界，就是演戏的时候就是必须要放下自己。嗯暂时把自己忘自己是谁，然后要去理解这个角色的情绪。哎，他是什么样的人呢？嗯、他平时是就是要了解这个剧本里面的这一个人物，他的性格是什么？
4: 嗯、
5: 然后 要去了解这个角色的情绪咯，经历还有他的性格，所以呢让观众相信这个角色呢是真实存在的。
4: 是的，哇，真的，我觉得一个演员他的最强最大的精髓就是要让观众呢也有代入感，他不就已经忘记你本身了，是，对，他不会记得你是刘佩芝，他只会记得你是那一个演那一个角色。
5: 这个真的很挑战，每次都好好去感受那个里面的那个角色。
4: 就感觉起来你应该是觉得演员是最具挑战的咯。
5: 最具挑战的，但是我喜欢挑战，然后我也很喜欢表演，就是我觉得我把这个角色演到了，我会觉得自己很有这个满足感和成就感。
4: 哇，就听了我们的 Miss Ines Summer 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哇，很好的这个分享，就可能如果说有一些听众朋友们想更多了解他，原来这就是镜头前后的他，他的故事，他的感受。接下来我们会进入一个小小休息时间，不要走开，继续留守 Pick Up FM 名人 on air Pick Up FM 怎样。

0: 每一声嘲笑，每一次推搡，都是暴力的开始。不要让冷漠成为沉默的同谋，关心身边的人，做一个温暖的守护者。校园不是战场，而是梦想的起点。 Bicol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一起拒绝暴力，关爱同学，为每一个学生创造一个安全尊重的校园环境。
1: 你知道你的身体正在悄悄发出信号吗？长期熬夜正在慢慢消耗你的身体。我们总说再忙一下，却忽略了休息的重要。没有充足的睡眠，专注力会下降，情绪也会变差。Bicol FM 和我 DJ 美元提醒大家，给自己足够的休息时间。努力很重要，但健康更重要，记得不要熬夜哦。
2: 你知道吗？随手关灯的一瞬间，或重复使用购物袋，都是延续环保的篇章。Bicol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保护地球，人人有责。Bicol FM。
3: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col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4: 欢迎回来收听我们 Bicol FM 的《名人 On Air》。你好，现场还是由我 DJ 余慧，还有我们美美的，然后过后呢就超有能力的 Miss Ines Summer。Hello，
5: 我们又回来了。
4: 是的，哈哈。所以呢，接下来呢，刚刚我们真的听了很多很好的这个分享哈、哦。然后呢，就想问一下。刚刚呢就跟我们分享了那么多关于你的这个演员啊，模特啊，然后选美当中哇和70个佳丽一起竞争的那一个 moment， 很好笑的就是我们的嘉宾就想说他要打包回家那个 moment 真的很可爱，可是他真的就是很努力的完成了这一个他一直以来都要去得到的这个挑战还有这个梦想，然后真的很棒，然后这些也是真正在这个路上给他带来很多很好的这个启发还有帮助的。就想问一下，在这个漫漫长路中啊，这个生涯里面呢，有什么事情呢是让你特别难忘的呢？就是可以说是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吗？可以和我们分享然后说一说为什么吗？
5: 最难忘的时刻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去试镜一直被拒绝，然后又不知道问题在哪里。还有就是，对啊，
4: 怎么说呢？就是那个时候

0: 试镜。
1: 哦，试镜是试镜，模特儿还是什么之类的？
0: 广告。
1: 哦，广告，就是
0: 对
1: 说，
0: 呀。
1: 就是当时候是在选美之前还是选美之后呢？
0: 选美之前就是刚刚要踏入这个行业的
1: 踏入
0: 时
1: 这一
0: 候，
1: 个行业，
0: 就是一开始，真的每一次试镜或者是都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就是好像一直被拒绝，为什么不成？然后就是等了很久也没有消息，有时候就是努力了也不一定马上有结果啦。但是每一次的经历呢，都是让我增加这个经验，而且呢，它也有帮我累积到这个，演绎的这个 skill 会比较好。然后后来
1: 这个
0: 有
1: 技
0: 去上
1: 术，
0: 课的，有去上课，然后来自己慢慢摸索。哦，原来演戏啊，拍广告就是这样，你要发自内心的、很自然、不做作的表现出来。就是这个感
1: 哇，也
0: 觉。
1: 是不简单哦。就感觉哇，之前啊，原来他我们的 Miss Inesama 也
0: 就
1: 是
0: 是
1: 有
0: 不
1: 遇
0: 知道，
1: 到。
0: 好像没有方向。我相信很
1: 哇，
0: 多人
1: 那
0: 也
1: 时
0: 是
1: 候
0: 这
1: 应
0: 样
1: 该
0: 的，
1: 是一个很 lost，
0: 很
1: 可是好
0: lost
1: 彩之
0: 哦。我
1: 后
0: 相
1: 你
0: 信很
1: 没
0: 多
1: 有
0: 人
1: 放
0: 都是，
1: 弃，对，好彩
0: 对，
1: 之
0: 就
1: 后
0: 是
1: 你
0: 没
1: 没
0: 有
1: 有
0: 放
1: 放
0: 弃，已经
1: 弃，
0: 持续做找方法，然后看哪里还可以再进步，看到自己在哪里不够好啊，要再进步，再学习
1: 明
0: 咯，
1: 白。
0: 不断的学习各方面的学习。
1: 明白。那么就想下一个问题，就想问一下，其实现在呢，很多人都觉得，当模特啊、演员呢、只要长得漂亮就可以了。那么你觉得外表和专业能力呢，哪一个会更重要呢？而又是为什么呢？
0: 是的，很多人都会觉得演员呢，或者是模特都是靠外表嘛。但是我就觉得呢，这个就是，外表其实就是让人家先注意到你，但是实力呢，才是让别人记住你。然后演员最重要的不是漂亮，而是能不能在观众相信你演的那个角色。还有这个表演呢，是可以帮我们打开一扇门呐，但真正决定你能走多远的，是你的专业、努力和态度。所以，颜值决定第一眼，实力决定最后一眼，就是让我们可以走更远、更长远应该说，
1: 对，更长远，因
0: 对，
1: 为
0: 是。
1: 毕竟有一个很现实的事情就是，人也是会变老的嘛，对不对？
0: 是。
1: 就是所以呢，其实我就好像刚刚 Anisma 跟我们说的那样子，就是你的这一个专业啊，这个能力才是可以带你走到更长远的
0: 是
1: 呀。因为
0: 的，
1: 岁月啊什么，其实是会把你的美貌慢慢的，也不是说带走啦，就是人都会有老的一天。但是如果你有专业、有能力、有那个自信，所以呢，你是可以把它带到哪里都是可以发光发亮的，对不对？因为每个人的
0: 是
1: 审
0: 的，
1: 美也可能，审美的那个观点也可能不一样，对不对？
0: 是。
1: 明白。那么就想问一下，刚刚呢就有说到你之前就是遇到比较难忘的事情是，你被拒绝嘛，等等的。当时候呢，你是对，当时候我真的是会可能会很气馁等等，可是你也是没有放弃。你是
0: 打
1: 怎样
0: 击，
1: 调整自己的心？特打击，你是怎样调整自己的心态呢？除了去上课之外，会有想
0: 就
1: 过
0: 是
1: 要
0: 我
1: 放
0: 要，
1: 弃
0: 我会
1: 吗？
0: 哦，如何调整心态？我就觉得不甘心啊，因为我觉得我要做到为止而已啊。然后我就是允许我自己失败了，因为我们失败可以从这个失败，来学习，然后我们下次就会做得更好嘛，是不是？但也不会让自己呢停留太久，因为我会问我自己，这些事其实教会了我什么？OK，因为改变也改变，因为改变不了结果嘛，就能改变自己咯。每一次的这个挫折，都是下一次机会的准备，是这样的。
1: 对，这个讲得很好。
0: 真的，我就是每次 觉得，哎，怎么不能呢？到底哪里错了？到底哪里做得不好？所以有时候我每次很多时候我就会拍当时在这个 casting 的时候，我会拍下来，然后我又看回我自己，哦，其实。自己看回自己就知道问题在哪里。当我们在 casting 的时候还没有很有经验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的问题会在哪里，这样子，哪里需要调整，应该说就是没有很 flexible 这样子。可能一开始就好像我说刚刚所说的，一开始不知道怎样看面对这个镜头，要怎么做这个动作，要怎样表达，所以其实都是要。自己足够的经验，还有真正要发自内心去感受这个东西，你才可以把这个东西给带出来。
1: 啊，真的是很棒哎！就觉得真的，我觉得世上无难事，一切都是看你自己的心态呀。
0: 是。
1: 如果说对，如果说今天很难过的话，就调整好来，明天再来。就好像我们
0: 是，
1: 的嘉
0: 再
1: 宾
0: 来。
1: 林森曼那样子，就不甘心啊！为什么会这样？就再来，就调整。然后现在呢，你看，已经是一个哇专业的这一个电视广告、平面拍摄、演艺领域。哇，这一个模特
0: 还是
1: 儿，
0: 要不断学习的呢，是因为一直
1: 是啊，
0: 东西都一直在改变，我们还是一直要进步，一直在学习。啊，不
1: 啊，
0: 能
1: 这个也
0: 停
1: 是一
0: 了，
1: 个
0: 这个
1: 非
0: 叫
1: 常好的心态，
0: 不
1: 就
0: 能
1: 是
0: 停
1: 学
0: 止。
1: 到活到老学到老，就是很老版的一句话，活到老学到老，对不对？
0: 其实都是
1: 是
0: 一样的，
1: 呀，
0: 我觉得每个行业
1: 嗯。
0: 就是我们人必须要每天都要进步一点点，一点点就好。
1: 嗯，好的好的，接下来我们会进入一个快问快答的环节，我们就来一点轻松的啦。因为刚刚就说到了，哇哇，很怎么样去努力，怎么样去不放弃，哇，这些都是不只是我们的 Inesama 的这一个行业，我觉得每一个其他的行业都一样，就是要保持这样子的一个很好的心态去完成，一步一步的去完成。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进入一个轻松的环节了，session 快问快答，Are you ready？
0: 好了，
1: 嗯哼，好的好的，OK 啊，开始了哈。
0: 好，
1: 那你会选择高跟鞋还是球鞋？
0: 球鞋，
1: 哦，哇哦，球鞋，为什么？因为平时都是在穿高跟鞋，是吗？
0: 我觉得球鞋穿起来比较舒服啊，又可以跳舞，又可
1: 舒
0: 以
1: 服
0: 跳，又
1: 吗？
0: 可以爬山。
1: 哦，哇哦，原来也是很活跃在 sport 的一个人哦。那么，喜欢在摄影棚拍摄还是户外拍摄？
0: 我喜欢
1: 嗯
0: 摄影棚，比
1: 嗯，
0: 较有拍
1: 为
0: 摄
1: 什
0: 的
1: 么
0: 感
1: 呢？
0: 觉。
1: 哦，
0: 我
1: 可能也
0: enjoy 在
1: 不
0: 摄
1: 用
0: 影
1: 喂
0: 棚里
1: 蚊
0: 面
1: 子。
0: 拍摄。
1: 哦，那么电视剧还是电影呢？嗯，电影，
0: 电影，
1: 嗯，好
0: 它让我
1: 的，
0: 更有
1: 最
0: 发挥
1: 喜
0: 的空间。
1: 啊。那么你比较喜欢拍广告还是演戏？
0: 拍广告，
1: 哦，哎，我还以为你会，嗯，可能演戏就会比较更具挑战，对吧？
0: 更具挑战。然后广告的话呢，因为它都是很漂亮的画面哦，就是，
1: 哦。明白明白，
0: 是不是？
1: 那么最后这个问题就是用三个词来形容自己。
0: 真善美，可以吗？
1: 哇哦，咁都俾你谂到啊，很厉害耶！我也想三个词可以想很多耶，结果哇，直接真善美，打赢打完全不好，全部其他的不要再想了。真善美，好的啊！经过这一个快问快答环节，我们又要进入一个小小休息时间啦。然后我们节目也慢慢来到尾声，然后最后呢，我们还是会有 Miss Inesama 在这一个名人 on air 和我们来最后的分享哦。所以不要走开，继续留守 Bicol FM，Bicol FM 怎样？

0: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 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 Because FM
1: 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可对方也许整夜难眠，大家都在传，我也传一下，可那条留言可能成为压垮别人的最后一根稻草。网络上的一句话有时比现实中的拳头更痛。 Because FM 和我 DJ 于慧一起拒绝网络霸凌，请停止嘲笑，停止攻击，停止传播伤害。 Because FM。
2: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3: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 80% 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2: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 1%， 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3: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2: Because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 Because FM。
1: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ecause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于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4: 这里是 Because FM 名人 on air， 欢迎再次回来。你好，我是你的 DJ 于慧呀。我们的这个节目也慢慢来到尾声啦，当然现场还是有我们这一位具这个美貌然后又有智慧的一位女演员，也是女广告员，也是这个美丽的这个叫选美佳丽的，也就是 Ines 吗？ Hello，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Ines 吗？ Yeah，
4: 那么就啊，我们慢慢要来到尾声了哈，我们的节目，那就想问一下，哎，如果说啦，你现在有这么多的身份，然后呢，每一个身份对你来说就是哦，好像打不死的那个小强这样子啊，每一个你都觉得哇，是很具挑战的，就是喜欢具挑战。那么如果说给你一个选择啦，你希望大家会记住你是选美佳丽、演员、模特儿，还是你 Ines 妈本人呢？
5: 哦，我呢希望大家认识的不是只是我的身份呢，而是我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就是从这个创业啦、演绎啦、主持，到我完成这个 MBA， 参加国际选美，还有做公益，每一步呢都是在体现了我在持续成长。它也是能让观众哦记得我不只是多身份的，我是一直在努力实现梦想的人，成为更好的自己。
4: 很好。那么如果说啦，如果你没有进入演艺圈的话，你觉得你自己会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呢？
5: 如果没有进入这个行业的话，会做什么行业？我还是会进入这个行业。这个行业
4: 不可以，
5: 还有演戏啦，有模特啦，是不是？还是写作我喜欢，因为我有时候打算要出版书。
4: 这个不错。
5: 还有就是做一些公益活动啦，儿童教育，儿童教育也是我一直想要做的。在未来可能有机会，我就会就是开多一条路这样子，也不会放弃我之前现在的工作，就是它一起进行让这个路呢更加的稳固，更加的有价值。
4: 明白。就感觉Ines 妈给我的感觉就是她一直以来她的这个目标还有她的理想就是成为一个对这个社会有影响，就是好的影响的一个人物，就是有影响力的一个人。可是你现在真的做到了。恭喜。
5: 是的，都是我一直希望的。是啊。
4: 那么接下来你会
5: 接下来
4: 你会有想要有什么样的新的作品或者是什么计划想和我们的听众们分享的吗？
5: 是的，刚刚也是有提到了，就是接下来我的计划，我会想要出版一本书，暂写一本书啦，想要出版书和这个慈善的这个活动，就是可能是教育的这样子，应该是教育的这种活动。
4: 就让我们好好的期待期待哟。最后呢，如果说你想送一句话给想进入这个广告界或者是演艺圈的年轻人们，那么有什么样的话想说的吗？
5: 我想说的是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呢都在成就未来的自己，要相信坚持总会有收获的。
4: 你想你肯要你努力，其实我觉得你的运气也不会差到哪里去的，一定可以实现和成功的，就好像我们今天的嘉宾 Ines Emma 这样子，他真的是一步一步从创业啊，然后到演员模特儿，然后广告的这个模特儿等等，然后到选美，哇，一步一步到现在，我相信你之后的这个计划出书一定会也会成功的，也会大卖的呀！
5: 我
4: 自己也是期待，是对，一定可以的。是的，那我们好好的期待哟。好的，最后，我们可以请Inesma 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你的 IG 吗？
5: 好嘞，我的 IG 就是Inesma INESIMMA31。
4: OK， 好的。如果说有想要更加的了解，就是这个我们漂亮的刘佩芝 Inesma 的话呢，就可以去 follow 起来哟。谢谢你今天来到我们的 Big Cloud FM Run on Air， 希望你可以尽快出书，哈哈，让我们看到更多的更多更好的作品。是呀，谢谢你。好的，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Big Cloud FM 怎样？
1: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g Cloud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2: 白天忙于工作，只有晚上才有属于自己的me time。当熬夜成了家常便饭，那伴随而来的就是身体的每况愈下，例如免疫力下降、肝脏受损以及皮肤干燥等。为了自身的健康着想，我们应该每天获取足够的睡眠。有研究显示，成年人每晚平均得有7到8小时的睡眠时间，这样才能保障自身的健康，隔天才有更好的心情。 Big FM 由我 DJ Leon 国翔呼吁大家，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6: 一句玩笑也许你转身就忘，但被伤害的人可能记住很多年。网络不是匿名的世界，伤害也不会凭空消失。 Big Cloud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尊重他人是最基本的底线，文明发言让网络更安全。 Big Cloud FM。
7: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Big Cloud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Big Cloud FM。
8: 您好，
9: 안녕하세요
8: ，Hello，
9: 안녕하세요，
8: 아빠가봐，
9: 보죠，
8: 사와리카，
9: 쇼。
10: 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8: 要美食
10: 有，
8: 要景点
10: 有，
8: 要帅哥和美女，
10: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
8: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10: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2: 欢迎朋友来到我们的天天游奇迹，我是喜哥。然后在今天晚上非常开心，我们又有两位年轻的朋友来到这里了。然后这两位年轻的朋友呢，其实他们都是来自台湾的朋友。那其实一直以来我就觉得说台湾是一个很美丽的宝岛的一个地方，然后也是一个热情如火的一个台湾的地区。所以呢，今天邀请了这两位同学，然后来到我们的节目中，跟我们一起分享有关他们来马来西亚学习的这个感觉是怎么样子的。我相信说今天晚上的这一集节目啊，应该有很多话题跟大家一起来很好的分享，对于马来西亚的一些好奇，对于他们的一些感觉来讲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在今天晚上的话，一定会告诉大家有关他们的这个深刻的体会。那首先马上来欢迎来自台湾暨南大学的两位同学，全全还有 Doris， 你好。
11: Hello， 西哥。
12: Hello， 喜哥。
2: 对，然后可以靠近麦克风。那其实我们也非常非常从陌生到一点点熟悉哦，因为毕竟来马来西亚好像有两个礼拜多的时间吧。
12: 嗯，对，
2: 好像很快哦。当初第一天来到踏进我们马来西亚这个国土的时候，这个感觉是怎么样的？你们是从新加坡过境嘛？是不是？
11: 对，
2: 嗯，
11: 感觉要被遣返回去新加坡。因为好像你们这边的海关好像都是马来人，
2: 对对。
11: 然后因为我们不会马来语，然后就是用英文又很破，然后就跟他讲话的时候就一直在比手画脚。
2: 哦，真的。
11: 对，然后他就问我说，就是他好像是问我说，就是你会来这边待多久什么的。然后我就讲超过那个我们有一个免签的时间，然后我就讲超过了，然后他就跟他旁边的海关对看了一下，就是想要帮我们就是带去小黑屋之类的。
2: 哦哦哦，
11: 对。然后是后来我有给他看我的回程机票，
2: 哦、oh. ，
11: 他才就是讨论了大概5到10分钟，
2: 哇，蛮久的哦。
11: 对，然后才让我们走。
2: 哦、oh, ，就是你们四位嘛，对不对？
11: 对，我跟另外一位朋友。
2: 哦、oh, ，两位，
11: 对，
2: 这样子。所以 Rolls 在过关的时候基本上没有发生一些情况吧？
12: 因为我在他们后面，
2: oh.
12: 然后我在我们第一位同学听闻，他就先很顺利的就过去了，
2: 嗯，
12: 然后他很快。然后之后呢，就是那个全全跟彩颖他们是大概是同时进行的。
2: 哦。
12: 然后我就在他们后面看着他们超久，那我超紧张，头皮发麻。我想说会不会我们三个都过不去，然后听我一个人在对面，然后我也看不到他，然后我就整个人超紧张的。然后他们后来就是被问了很久，然后才过去。然后到我的时候，他只问我说：“哎，刚刚那些是你朋友吗？”我说：“对。”然后就放我过去了。
2: 原来，所以你没有想到说一个关卡就让你有一些惊险的记忆哦。所以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再继续跟大美一起来聊天。Big FM 最 young。

0: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kopitiam 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2: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kkikopitiam 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 Bika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 Bika FM。
1: 你忙着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一通电话一次陪伴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 Bika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关爱老人，让爱藏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开始。 Bika FM。
2: 手机屏幕亮起，恭喜你中大奖，只差一步就能领取。 Bika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转账前先核实，小心诈骗，守住自己的钱。 Bika FM。
3: 您好，
4: 안녕하세요
3: ，Hello，
4: 안녕하세요
3: 아빠가빠
4: 뭐죠
3: 사와리카
4: 쇼
0: 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点，
3: 要美食
4: 有，
3: 要景点
4: 有，
3: 要帅哥和美女，
4: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3: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4: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5: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天天有奇迹，我是喜哥。然后坐在我前面的两位同学的名字叫
6: Doris
7: 跟全全。
5: 哇哦，你们好。
7: Hello， 喜哥。
6: Hello。
5: 是，你们都表示到很平静哎。应该不会紧张吧？
7: 不会啦，
5: 都已经习惯这里了。对，
7: 习惯这里吗？
5: 啊哈，就是从刚才上一段，我们就提到说我们在过关卡的是一些惊险万分的情况，那其实还不至于有被扣留的情况了，就还是顺利通关。然后其实来到踏进我们校园的这一刻，因为你们过来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南方大学学院这里，然后做一个实习的一个任务，大概为期一个月的时间。然后目前为止的话是已经经历了两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嘛，所以你们是不是同学啊，一当初怎么样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跨过来我们马来西亚这里呢？要不要稍微说一说？
6: 哦，可以啊，就是如果是我的话，是我原本就在进入我的大学之前，我就知道我们系上会有海外实习的名额
5: 哦，
6: 然后我知道也可以去申请学校的补助，就是在金钱方面，就是可以有一个学校提供的机会让我。让我们可以来到海外实习，所以就是在学校的那三年，就是一直想说，如果我可以申请上的话，我想要来外面看看。
5: 哦，真好，所以跟全全也是一样吗？大同小异的情况。
7: 我的话，对，也差不多是这样，因为就知道我们出来的话，学校会帮我们出大概就是超过一半以上的费用，所以就是想说，就用公费出来玩。
5: 哇。
7: 对，
5: 竟然用公费来进行我们这项这个任务啦，就是说学习又可以边玩，吃喝玩乐都有。
7: 对，
5: 真好。对，然后在两个礼拜后的现在哦，其实我相信你也逐渐适应我马来西亚的一些天气，然后一些人等等哦。那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分别，台湾跟这里的话，应该有很大的一些区别吧？对不对？我们的年轻人怎么样？跟你们做交流的时候，
6: 我觉得非常热情，人非常好。
5: 像马来西亚的天气这样，
7: 差不多。
6: 其实我觉得
7: 马来西亚的天气很阴晴不定。
5: 哦，真的哈、哦。
7: 刚刚才是下大雨，然后现在又晴天了。
5: 对对对。
7: 但整体来说，我觉得比台湾那边还要再干爽一点，就是下过雨之后。
5: 嗯，
7: 对，因为台湾下过雨会超级闷的，而且很不舒服。
6: 因为它热气会上来，然后你就会觉得很热，湿又闷。然后即使这边不下雨，那个气温我觉得都是比台湾凉的。
5: 嗯，
7: 而且比台湾舒服。
5: 哦，是啊，
7: 对，
5: 哇，谢谢你去我马来西亚。那其实台湾我就相信很多朋友都去过，像包括我自己。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到当年有去到台湾的时候是去台南，然后台南的话我相信那边有非常炎热的天气来欢迎我，然后去了很多的一些农场等等哦。我就发现到台湾的一些当我在落 地的时候，就可能就先下飞机的地方就是一定是桃园机场，所以一路上来的话呢，都是看到很多的中文字。那像你们过来这里的话呢，一路下来的话，你就会看到很多不同的这个马来文字，这个感受会怎么样呢？
7: 我感受会觉得很奇妙，
5: 奇妙，
7: 因为就是在这边可以看到华人、马来人，然后印度人，
5: 对，
7: 然后这边居然要讲的是马来文，就觉得很特别，就这边的华人感觉也蛮多的，然后就是母语居然是马来文，
5: 对对对对对。
7: 在学校的部分的话，就是大家都是讲中文比较多，
5: 对对，
7: 就
5: 确实
7: 蛮冲击的。
5: 对，因为我们在自小的时候，我们就上了六年级的那个六年的小学的中文课嘛，所以呢，在转进中学的时候，你就可以选项可能是政府的那个国中或者是读中都行。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从小已经习惯说，因为在我们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的话，就是。可能左右邻居他可能是马来人，所以他们必须要用到马来语来跟他们做一些交流，但是最基本简单的啦，比如说马格姆隆还是Bagaimana等等，这些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简单的一些口语化的一些生活上面的必须。那可以再讲多一点的话呢，就是其实马来人他们也对于我们中文也是非常的好奇，他们也会讲你好吗啊，或者是什么的，所以我觉得他们是一个文化语言上面的一些交流跟一些冲击，然后他们也很好奇我们，我也很好奇他们，就比如说他们在饮食上面他们也是偏向辣的或者是比较重口味，还是一些马来糕点跟华族的糕点也是有区别，所以我就觉得说在两者之间，甚至到第三者就把它，比如说还有那个印裔同胞嘛，所以他们的文化又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在这个马来西亚所谓的多元国家的话，我们就可以体会到很多不同的那种文化气息，像台湾也是一样啊，可能也是也有原住民吧，对不对？我相信原住民的话，在你们的城市里面也常常会接触嘛，还是怎么样？
7: 也蛮常
5: 接触，或者在学校上面也会不会有一些原住民的同学一起学习啊？会有吗？我不晓得。
6: 有，我们学校有原住民专班。对，
5: 哦，真的、啊。
6: 对，
5: 所以他上学的时候就穿着原住民的服装。
6: 没有，他们会有一个。我们是有一个原住民专班，然后里面都会是原住民的同学，然后他们也有成立一个算是他们的社团嘛，然后他们有时候他会在我们新生迎新的时候去表演他们的可能文化内容，就是他们的歌。
5: 对，
6: 然后我有去听过，觉得很好听。
5: 但是你还是听得懂他们在唱什么吧？
6: 听不懂，
5: 听不懂。
6: 对，就是他们的可能是有些是他们的古调。然后他们可能是用他们自己的族语去唱的，然后它里面可能会有来自台湾各地不同的原住民族群。
5: 了解，
6: 对，
5: 今天晚上非常开心，然后可以跟我们台湾的朋友一起做交流，好像国际性的一个文化交流哦。首先我们先休息一下 ，Because FM 怎样？
8: 最近不知道怎么，我的眼睛很痒很痛，有光就会很不舒服。等等，那是因为你一直盯着手机。眼睛也需要休息，长时间看手机会增加视力下降、视疲劳、干眼症等风险。 Bitcoin FM 由我 DJ Leon 国祥呼吁大家放下手机，给眼睛一点时间，给自己一点空间。 Bitcoin FM。
9: 他们不是不累，只是把眼泪悄悄藏在夜里。单亲妈妈独自承担生活的重担，却依然为孩子点亮前方的希望。 Bitcoin FM 和 DJ 琪琪为单亲妈妈送上一句问候，一次关怀，因为一份小小的温暖都能成为她继续前行的力量。关怀单亲妈妈，从你我开始。 Bitcoin FM。
10: YOLO， 人生只有一次，别让它挥霍中悄悄地溜走，去尝试，去努力，去创造，让每一天都值得回忆。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活出精彩，不留遗憾。 Because FM。
5: 您好，
11: 안녕하세요
5: ，Hello，
11: 안녕하세요，
5: 아빠가빠
11: ，Bonjour，
5: 사와리카
11: ，Ciao。
9: 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3: 要美食
11: 有，
3: 要景点
11: 有，
3: 要帅哥和美女，
11: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
3: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4: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5: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天天有奇迹，我是喜哥，
6: 我是 Doris。
7: 我是犬犬
5: 呀，两位好，都非常年轻。那目前为止呢，就是才仅有22岁左右，对不对？
6: 嗯
5: 嗯，羡慕不已。其实我相信这次是你们第一次出国来到马来西亚吗？还是怎么样？
6: 对，我是第一次来到马来西亚。
5: 在台湾的时候有没有去过别的国家？怎么样？游玩什么的？
6: 我有啊，我有这样子的经验。
5: 有去过哪里啊？
6: 我去过。日本、中国、新加坡、越南，
5: 哇，挺多的。犬犬呢？
7: 我的话有去过中国、日本，然后澳洲跟泰国。
5: 那时候去的时候都是去学习，还是去玩，还是跟家人一起出发？
6: 我是对，就是玩跟家人旅游，或者是去探亲都有。
5: 哦，这样哈，所以犬犬的这个方向也是一样。
7: 我是有去交流，然后也有出去玩这样子。
5: 哇，一般上你们去别的国家大概会逗留多久？可能2个礼拜还是1个月什么的？
6: 我没有这么久过，大部分就是1个礼拜内结束。
5: 哦，挺好的哈。所以呢，这一次出来这里的话，来到马来西亚的话，其实一点都不会感到陌生吧？就是出国玩的心情，或者出国来学习的情况。
6: 我自己的话还是会有一点紧张，因为毕竟要生活1个月。
5: 而且。是独自过来，对不对？除了跟同学啦，因为可能之前呢，可能前面的话可能是跟家人什么的，还是有这样独行侠的情况吗？
6: 就会想说，因为会变成是我们4个要从台湾独自搭飞机来到马来西亚，那因为我们是从新加坡入境，所以你中间的一些交通上面的衔接就会。比较担心
5: 哦，
6: 对，因为可能想说哦，如果错过这一班，会不会没办法搭到什么的，或者是因为我们也需要过2个海关，就像前面刚刚讲的那个海关的这样的情况发生，所以就是在还没有到学校之前，就是充满了不确定性跟紧张感吧，
5: 对，忐忑的一个过程哈。对，前线我看应该比较大胆一点吧，因为毕竟是男生，还是说前线有照顾你们三位女生？
7: 没有，那时候在新加坡要坐那个跨境巴士到新山的时候，那时候就只有我们4个。
5: Uh-huh.
7: 我想说那个车会不会是诈骗？因为他那时候好像说是两点要发车嘛，然后他拖了很久，拖了大概20-30分钟他才发车。
5: OK，
7: 所以我们想说他会不会是诈骗？
6: 而且那班车是我找到的，然后我看到的时间是2点半，但是因为我找不到他的柜台，然后是我们4个在那边乱转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穿着他那个公司的制服，然后就比着他的 logo， 然后跟我说：“你们是要去追 B 的吗？”我说：“对，就是这一班。”然后我们就。就上去，结果我们一上去就是都没有人，然后都是空，就是空车，我们包车的感觉，所以犬犬才说，我们是不是被卖要卖到哪里去了？他讲了3遍，
5: 是哈，
7: 超怕。
5: 放心啦，因为毕竟还是有安全的那个范围啦，不会突然间再去哪里的一个情况。后来在学校这里生活，就住在学校嘛，对不对？然后那个吃跟住都 OK 吗？还是会遇到一些什么不一样的问题？
7: 我要分享，
5: uh-huh.
7: 我觉得吃住马来人都很好，但就是大陆人真的很不 OK， 因为我隔壁就住了一个大陆人
5: 哦， oh.
7: 对，然后因为我的冷气都是开25、26度，
5: 对对，
7: 然后他就会一直。
5: 调
7: 没有，他就是会一直觉得冷气吵到他，他就会一直半夜的时候就会来敲门，就是叫我把冷气温度调高一点。但我就已经调了25跟26度了，是还要多高？干脆我就关掉不吹了。结果对，就是来到这边，我觉得大陆人最讨厌，马来西亚人真的都很好，
5: 很好哈。
7: 对
5: 对，因为大家一起住的时候。我们在学校里面有不同国家的朋友嘛，所以呢，可能他们大家的习惯也不一样哦，对不对？所以那男生犬犬就遇到这方面的问题，所以Rory 会不会遇到这方面的一些困扰？
6: 倒是还好，因为我们这一行人大概就是3个女生，
5: 对，
6: 然后我是被分配到就是1个人住，
5: 哇，这样好啊，好幸福哦。
6: 对，所以我会有一个独处空间，我觉得还挺赞的，
5: 真的，对，这个太好玩，上天保佑。
6: 对，但是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洗手台在房间对，然后那时候我进房间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拍照
5: ，OK，
6: 然后拍照环顾一圈，然后我就发给我的 家人，嗯，然后大家说，哦，我好好笑，这个是什么？
5: 哦，只有你的房间才有洗手台，是因为厕所也在里头吗？
6: 没有，是每个人都有，
7: 就是，每个人的房间都会有一个洗手台。
5: 哦，就是因为你方便早上起床梳洗的一个洗手台吗？还是怎么样？
7: 就洗脸，哎，那是什么？
5: 洗脸盆，
7: 就是有水龙头的
5: 啊，哦，就是可以让你洗手。
7: 对对对，刷牙那些的。
5: 哦，哦这样子很方便哦，就是在房间内就可以进行。只是很奇怪，只是很奇怪会这样哦。其实因为我没有到过那个学校的宿舍，我也不晓得它长什么样子，所以要透过你们的叙述来告诉我这样子啊，哦，挺好的啊，挺方便的。只是对你来讲的话，可能说有点奇怪，会摆在那边这样子哦，嗯。OK， 那其实在这边生活的话呢，肯定会享受到我们不同的学习空间嘛，对不对？我现在跟我们的学生同学们哦在一起交流的时候 ，OK 吗？还是你们四位同学听说都是分配到不同的部门啊，是不是？
7: 对，
6: 哦，对，
5: 嗯，所以我听到罗莉是挺不错啊，派到公关部嘛，对对对，所以全全就在我们的协务处，对不对？
7: 对，协务处。
5: 另外两位就比较可怜一点啊，
6: 也没有到可怜，
7: 比较辛苦，比较辛苦，对他们比较辛苦一点，
5: 他们比较辛苦啊，这个不同命水啊。所以两位呢，其中一位就是去到那个图书馆，负责图书馆的一些任务工作，然后另外一个去到招生处嘛，对不对？
6: 嗯，对
7: 对。
5: 哦，其实你们这四位哦，都会交流彼此的那个工作情况吗？
7: 会，
5: 嗯，
7: 但就是听下来，我觉得图书馆那位蛮辛苦的。
5: 比较繁琐要去进行，我看他挺忙的齁，对不对？
6: 对，
5: 因为很多书要整理啊什么的，这样子。
6: 应该是因为他可能是做服务台，所以他可能会需要跟人群有交流，然后所以他负责的内容也就比较繁杂比较多啦。
5: 明白。那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分配哦，其实都是让你们体验不同的这个环境嘛，对不对？感受会怎么样？全全跟那个 Doris，
7: 我觉得这边的就是那怎么讲，行政部门嘛，
5: 对对对，
7: 跟台湾的比的话，我觉得这边的比较环境比较氛围会比较好。
5: 哦，怎么说？是同事之间的氛围吗？
7: 同事之间的氛围，我觉得会比台湾再更欢乐一点。
5: 哦，是哈。
7: 对，因为像台湾的话，我们大概就是可能5:30下班，就到点，大家就是直接都散会了。
5: 哦，这样子
7: 不会有过多的联络，然后。在台湾话也不会像在这里，就会互相交换大家的联络方式什么的。
5: 哦，是啊，
7: 尽可能不要给对方联络方式，就不要给。对，
5: 这样自我的一个生活空间哈，
7: 就台湾人比较自己吧，我觉得
5: 很自己，
6: 可能公私分明。
5: 哦，
7: 然后台湾有个大忌，我觉得就是你下班之后不可以谈就是工作的事情。
5: 哦，原来是这样哈。
7: 对，这算是我觉得算在台湾蛮大的。
5: 一个情况，
7: 对
5: 哦，我们反正这里还好，不会，我们私底下还会跟同事出门玩，
7: 对，
5: 然后唱 K，吃烤肉等等，也这就是分别了，跟不一样嘛，对不对？希望以后你们也可以来这里工作。那其实在这个部分来讲啊，就是美食肯定跟台湾不一样嘛，对不对？台湾美食也何其多，对。那马来西亚的话的一些美食，对你们来讲有什么令你难以忘怀的，有吗？
7: 咖椰吐司吧。
5: 哦，真的哈。
7: 对，
5: 台湾没有吗？
7: 台湾没有特别看到。
5: 这是我们的国民早餐就是早上起来就是会有咖啡，然后那个吐司、面包或者是咖椰等等哦。所以台湾是早上吃什么？不一样啊。
7: 台湾其实吃的东西蛮多元的，
6: 台湾都吃，
5: 都吃哈，就多元化。
7: 对，没有特别固定要什么咖椰吐司之类的，
5: 了解。
7: 会有蛋饼的，会有什么西式的，
5: 还有荷包蛋、生熟荷包蛋什么之类的，有吗？啊，半生熟蛋啊，
7: 半生熟蛋会有？不会有，
6: 就是可能早餐店会有什么荷包蛋，
5: 对，
6: 可以单点，然后或者是。就是吐司西餐，然后你如果比较偏南部的话，还有饭面类，就是早上可能会吃比较
5: 淀粉，淀粉比较多，
6: 对，然后油条、烧饼、中式，你想要的什么都有，只要你找得到。
5: 了解了，那其实我们在这边的美食也非常多元化。那全全有什么好吃的食物在马来西亚留下深刻印象吗？你吃了吗？吃了吗？
7: 吃吗？
5: 椰浆饭，椰浆饭，
7: 椰浆饭吃了。
5: 是哈，
7: 但感觉没有吃到很正宗的。
5: 是哈，你们吃的是什么样、怎么样子的？
7: 就是
5: 它有很多种的一个分别。 你们是吃有鸡蛋、有辣椒、有那个
7: 鸡腿的
5: 啊，还有鸡腿的、啊、哦，还有加那个炸鸡肉的哈。
7: 对，我们吃的是哪一种的？
5: 哦，然后 Torres 也是一样吗？跟全全
6: 对，就是差不多、啊。
5: 可能还没有吃到正宗了，正宗可能就是有那个香蕉叶还是叶那个铺垫的，然后有肯定有辣椒，然后一半的那个水煮蛋啊、等等，然后椰浆味很浓的一个椰浆饭，嗯。这个可以寻找一下、嗯、可能叫同事带你去吃啦。
7: OK, 但因为目前吃到都没有到很那个野味很重。
5: 哦没有啊，有的有的，我们这里还是会有的这样子哦。相信我相信哦，如果听节目的大家是马来西亚人的话，一定会推荐你们去吃好吃的一些椰浆饭等等哦，就会发现到诶原来我们道地的椰浆饭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口味等等哦。那刚才前面有私底下就跟全全聊起说诶这边是盛产榴莲季节嘛，在这个时候怎么样，榴莲应该有去试试看吧，还是台湾也不吃榴莲还是怎么样？
7: 在台湾不会吃，完全不会、啊、就连看他都不会的。
5: 真的、啊、
7: 对，
5: 他是果王欸。Torres 也是这样吗？有尝试吃一口？
6: 因为我家人会吃，但是我自己不吃。我是说在台湾的时候，
5: 嗯，
6: 然后来到这里的时候呢，他们就叫我试试看，所以我就沾了一个指头，
5: 一点
6: 点然后去尝试。
5: 这个怎么样？感觉 OK 吗？
6: 感觉上，因为我觉得我对食物的包容度蛮高的。
5: 嗯，
6: 不会说会想要特别去吃它、
5: 嗯、
6: 但是算可以接受吧。
5: 哇、哦、不挺好的，很快就融入我们了哦。那浅浅就完全是没有办法吗？
7: 我是可以接受它 25%, 就是第 第一口吃的时候是吃到苦，因为它真的太臭了。真的。
5: 是哦。
7: 就是它有个
5: 很浓郁的那个一个味道，
7: 就是很有个味儿，对。
5: 哦、oh, ，真的哈、啊，所以每个人的体验都不一样啊。但对我们马来西亚人，或者是可能爱榴莲的朋友来讲说，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道水果，然后我们可以三餐都可以吃它这样子。所以，那对于全全来讲，可能就需要大量的时间去适应它，还是怎么样？因为起码你25%是可以接受它的，那其他的就可以再继续加强一点点了，可能就可以浅尝一点了，慢慢吃啦，对对对，加油加油！你那时候是在路边吃吗？这个榴莲
7: 没有，那个是马来西亚的朋友分给我们的。
5: 哦、哇，这样好哈、哦，是下回你不要吃的时候，你可以留给我啦。我们先休息一下 ，Big FM 怎样？

0: 开麦。
1: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ig Call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ig Call FM。
2: 忙碌的生活让我们习惯了外卖，习惯了匆匆吃饭，习惯了手机不离手，但爸妈还习惯着等你回家一起吃饭。我是 DJ Nicole 慧婷，放下手机，腾出时间陪家人吃顿饭吧。陪伴是最简单却最珍贵的孝顺。 Big Call FM。
3: 你知道吗？你敲下的恶毒言论在评论区，可能当事人就已经走心了。 Big Call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停止语言暴力，拒绝当键盘侠。 Big Call FM。
4: 您好，
5: 안녕하세요
4: ，Hello，
5: 안녕하세요，
4: 아빠가봐，
5: 보죠，
4: 사와리카，
5: 초。
1: 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机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4: 要美食
5: 有，
4: 要景点
5: 有，
4: 要帅哥和美女。
5: 就是我和你啊。
4: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6: 我们现在就出发咯。
4: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今天游戏机，我是喜哥，
7: 我是 Doris，
8: 我是犬犬。
4: 呀、yeah, 你们好 ,Doris 犬犬这样子哦。所以呢，其实每次在台湾上课之后，其实有什么一些地方消遣的，就是逛街的地方吗？还是说可能都在家还是怎么样？
7: 我们学校有社团、然后就是如果你有参加社团的话，可能下课后就是会跟社团人一起聚，或者是就直接去参加社课之类的。
4: 哦，
7: 对，那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就是看朋友小聚吧。
8: 对啊。
4: 哦，所以两位都是住在台湾学校的那个宿舍。
8: 没有，我们、我的话是在外面有自己租房子。
4: 哦 ，OK
7: 啊，我也是。
4: 哦，你们没有可能在暑假还是假期的时候。

0: 就是我们那边
1: 像 Doris 的话，可能就是读书人这样子，然后就是娱乐少，然后读书多那种。
0: 对，要就是很看个人，
1: 看个人哦。
2: 对啊，就像、可能刚刚讲那些唱 K 或者是比较热闹的东西，我可能就比较少去。然后我曾经还想说，哎、那可以一个人去唱 K 吗？
1: 对，
2: 有没有
1: 对对对
2: 有没有那种一个个人包厢？因为我可以接受一个人去。可能
1: 看电影，
2: 看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逛街，一个人吃饭，我都可以接受。
1: 这些我都不可以
2: 哦。
1: 所以可能雪贤也就比较更加的，台湾像年轻人这样子丰富多彩嘛，还是怎么样？还是拍视频？我知道你有拍。
0: 我的话就是可能会运动吧。
1: 哦，运动，
0: 对，就是
1: 健身。
0: 就健身啊、然后冲浪什么等等。
1: 哦，冲浪，天哪。
0: 我住的那个地方离海边算蛮近的，然后就是假日会跟家人一起去冲浪。
1: 哦，这样子啊。真的，我从你的外形看来，我以前一点都不像是那种运动型的。哎冲浪很刺激吧应该。
0: 好玩啊。
1: 好玩啊。
0: 对，从
1: 小时候。要学的吗那个冲浪。
0: 那个是哥哥教的，大概小六的时候就会了。
1: 哦。你们在念书小六就开始有这个专门课还是怎么样？
0: 就是有点像是像爱好吧，就是自己去自学的那种。
1: 哦、yeah. ，
0: 对，没有上课，
1: 就很像我们这里就是
0: 打羽球，
1: 打羽球队肯定有。我记得我们在这边读中的那个宽仁中学好像有风帆的这个海上的运动这样子啊。
3: 风帆，
1: 风帆，对对对。哦啊，所以冲浪跟风帆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0: 不一样的，
1: 冲浪是一个板，让它踩上去。
0: 对，然后风帆好像是它是有点借那个帆的力量去蹬它。
1: 对对对，哦，哪个都你都会，两个都会。
0: 我不会，我只会冲浪。冲浪带的东西比较少，带一块板就可以了。
1: 哦，
0: 对对对，
1: 一样，而且比较小的，对吧、啊？那个冲板，
0: 大概八九尺。
1: 所以你自己本身也有这个冲板？
0: 有。
1: 哇，太帅了吧！那冲板的话，其实要有什么样的一些技巧？因为对我运动白痴来讲，可能就要多问两句了。
0: 要有什么运动技巧吗？我觉得核心要够好，
1: okay,
0: 然后
1: 够敢刺激，
0: 对，然后你要够敢晒太阳，因为那个
1: 暴晒哦，
0: 对。就是有穿，就算你有穿那个衣服或者是怎么遮阳的，可能还是多多少少会有点晒伤。如果你晒的时间很长的话，
1: okay.
0: 要不然就是要选择比较清晨一点的时间，比较没有太阳的时间去冲。
1: 哦，一般上你可以玩多久那个冲浪？
0: 哦，最狂的记录是早上八点去，然后到下午五点。
1: 天哪、啊！
0: 然后中间就都只有喝水，然后吃个香蕉这样子。
1: 天哪、啊！
0: 对，这、就是最狂的记录。
1: 好狂哦！那时候是一个人吗？还是说可能
0: 就是跟家人一起？
1: 天、
0: 啊，三四个这样子。
1: 就是你家人的父母亲、姐姐、哥哥那些的也蛮喜欢。
0: 对对对。
1: 哇，那挺好的一个亲子活动嘛，对不对？但是在冲浪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危险性？因为毕竟可能就是要在海上做这样子的一个运动，可能一些安全措施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有什么要准备的吗？
0: 我觉得。就是要看一下，去玩之前要看一下海况，
1: okay.
0: 然后就是看一下天气适不适合，就是很基本的要注意。然后前提是自己要不怕水。
1: 天哪！
0: 对，如果因为你很怕水的话，你根本就不可能下去到这么深啊。
1: 所以你冲浪的时候，它其实需要海的中间，还是要怎么样的一个范围？
0: 就是、你要一直走往外走到很后面，它可能都要盖到我们的头。
1: 天哪！
0: 然后再开始看浪，然后等浪来了，你就上去，然后就悠悠悠就游回来了。
1: 哇，你会这样铲上去，这样转一圈？
0: 就那个不太会，但就是会对，会左右飘之类的。
1: 哇，很帅嘞！那需要带什么吗？什么泳镜什么之类的保护你的眼睛？
0: 那个我觉得是看个人的，因为有些人就是可能会都包很紧，然后帽子啊、
1: yeah.
0: 眼镜啊什么都戴。
1: 所以你的造型是？
0: 我的话就只穿裤子而已，因为我想要把身体晒黑一点。
1: 天哪、啊，太 man 了吧！只穿裤子，
0: 对，
1: 就是然后就
0: 会擦个防晒、啊，
1: 防晒对对对很重要，不然的皮肤受伤。
0: 对，
1: 天哪、啊！所以这个东西是你自小六就开始玩的一个运动啊？
0: 就小六就开始有去对。算是，但那不是我主要的对
1: 兴趣啦。
0: 对 对, 對，那就是兴趣。
1: 对，当成是一种兴趣，而不是一个想要从事这门行业的一个事情。
0: 对对对。
1: 但我知道说，在你的 IG 上面也看到你很多的一些影片嘛，对不对？都是你自己拍的吗？创作？
0: 影片吗？
1: 对
0: 对，都是自己学的。

0: 自己剪的。
1: 哇，厉害嘞！
0: 对
1: 对，投射你的出发点是怎么样子？像多瑞斯有拍吗？还是有拍一下身边的同学？
2: 就是画画吧，
1: 画画呀。要讲一下嘛，画画都是很强，对不对？
3: 没有到很强，就是兴趣吧，因为。我觉得我就是有点三分钟热度，我觉得什么东西很酷很有趣，我就会想要去玩一下。但是可能
1: 但是画画也挺耐心的哦，考耐心的哦。
3: 对啊，就是因为之前就是有发生过，就是想说就是画一下，结果就忘记时间了，然后就直接错过我的饭点。对，就是啊，可能时间就是比我想象过中过的还要快。
1: 所以你一画起来的话就非常的沉醉啊。
3: 对，有时候会这样。
1: 都是偏向什么水墨画？
3: 不会，没有，我没有那么厉害。就是我想一下哦，就是可能画比较画插画类的吧。对，然后刚刚说的壁画是之前有参加过一个艺术团队，然后他的表现形式是用画壁画的，我只是在旁边做协助而已。
1: 那也是挺好的嘛，对不对？是大家的那个爱好方向都不太一样，对不对？然后所以呢，在做那个剪片、拍短视频等等哦，圈圈有什么样子的看法？因为我觉得说年轻人在这个年代哦，在拍摄这个社媒一些短视频的话，可能都会有自己的个人想法吧，对不对？
0: 我觉得要有被讨厌的勇气，对，因为你不可能，就是因为你开始拍影片的时候，你身边的朋友一定会第一个反应一定会是啊，你在干嘛？你怎么在做这个事情
1: ？OK，
0: 对，但我觉得就是自己要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就可以了。然后过程中呢，他就会把你筛选掉本来就不是很适合的朋友。
1: 哦，
0: 对，我是这样认为的。
1: 所以你已经拍了几年了？
0: 我拍了一两年吧。
1: 哇，那好，都是自己经营一些美社媒的东西。
0: 对对对，
1: 好，主要是 IG 还是 TikTok？
0: 主要是 IG
1: 哦 ，IG 对对对，所以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 IG 上面可以找到你，对不对？要不要讲一下你的账号？
0: 要直接
1: 可以啊，你可以公布啊，多瑞姐吗？要不要讲一下你的 IG？
0: 我的 IG
1: 方便吗？
0: 是要怎么讲？
1: 就是直接讲那个账号名字
0: 哦。我的 IG 账号名字是 CHENCHEN， 然后底线，然后 U。在一个底线 N1，
1: 哇，好长哦！但是我们希望等一下有机会把它打出来的样子啊。
0: 对，
1: 所以我相信从你的 IG 上面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关联的这个视频哦，都是拍什么比较多？
0: 我的话
1: 吃喝玩乐还是怎么样？
0: 我的话主要是拍我读大学附近的美食比较多。对，前期，然后最近的话就是比较发的是自己在马来西亚这边生活的短片，记录短片的、
1: 一些短片来讲，其实因为有很多年轻人都在拍摄嘛，对不对？那有长有短，那你的影片通常的那个长度多长？
0: 我的影片嘛，其实蛮看的，但大部分、
1: okay.
0: 大部分平均的话都是30秒左右。
1: OK， 这是最基本的一些规律啊，是不是？
0: 对，差不多就30秒左右，
1: 可以吸引引流的啦，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那其实，那我相信哦，就是如果在听节目的大家，然后也想说从事这样子一个把生活记录下来，或者是拍一下自己的一些短视频的话，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吗？要从哪开始？
0: 从你有兴趣的事情开始吧。
1: 对了，
0: 我觉得就是因为你要有兴趣才会持续。
1: 对，所以你持续了两年哦，那有没有想过要放弃还是怎么样？
0: 有啊，当然有想过放弃啊，就是过程中会有就是。不喜欢你的人，然后他们会
1: 留下不好的 comment，
0: 不管是在网络上或是在私底下，就是会听到不好的回应对，然后就是会怀疑自己到底适不适合。但我觉得，就是像我前面说的，你只要知道你自己可能未来你想要的是什么就好了。
1: 明白。所以Doris 姐是这样子嘛，就是继续画画，喜欢画就继续画。应该你的画的画作或者是你的尝试你都是很满意，还是说有人讲哇画的难看啊什么什么的？
3: 没有，因为我从来没有分享过、因为这比较偏向是就是兴趣，然后可能你会对自己要求很高、然后会觉得一开始啊是完全没有办法接受说把可能未完成的画然后分享给可能我的朋友看，我完全不能接受，然后所以就是到现在几乎没有人就是看过
1: 对，这样子啦。
3: 然后可能那时候也不太擅长去接受或者是直接去称赞别人的一些就是可能把我的想法讲出来这件事情，我觉得在当时的 状况下我是困难的、
1: 哦、
3: 对，然后但是现在就是有在慢慢的改善了，就是可能在这些过程中你会遇到很多的人，然后可能也有很多友善的人去告诉你说你本身就是很好的人，然后或者是你就可能更有自信一点，然后因为你喜欢这样子的东西，所以你要对你自己的兴趣跟喜好有自信。嗯，
1: 了解。我听了两位年轻人的说法之后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在最后一节的时候再回来去跟我们聊天。 Big FM 怎样

0: 又是评估又是测验，每天有写不完的作业，你认为学生只是读读书很轻松吗？学生的心理压力不容忽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约七分之一的青少年患有精神障碍，其中主要是忧郁症和焦虑症。作为父母或长辈，你是不是很久没跟孩子聊一聊了呢？背靠 FM 和 DJ 琪琪提醒你，放下手机和电脑，今晚睡前跟孩子聊聊天，哪怕是废话连篇，相信父母和孩子都会放松心情，一夜好眠。背靠 FM。
1: 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压力也悄悄堆积。当你觉得累了，甚至有点撑不住的时候，请记得，那不是软弱，那只是你真的太辛苦了。停下来，深呼吸，给自己一点时间休息，学会求助，学会倾诉，也是一种勇敢。背靠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关心身边的人，也别忘了关心自己，照顾好情绪，才能走得更远。背靠 FM。
0: 他们不是不累，只是把眼泪悄悄藏在夜里。单亲妈妈独自承担生活的重担，却依然为孩子点亮前方的希望。背靠 FM 和 DJ 琪琪为单亲妈妈送上一句问候，一次关怀，因为一份小小的温暖都能成为她继续前行的力量。关怀单亲妈妈，从你我开始。背靠 FM。
2: 您好
0: ，Annyeong haseyo，
2: Hello，
0: Konnichiwa，
2: Apa kabar，
0: Bonjour，
2: Sawadeeka，
0: Ciao。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机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点，
2: 要美食
0: 有，
2: 要景点
0: 有，
2: 要帅哥和美女，
0: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2: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0: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3: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非常开心，同样的是有两位同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就是璇璇还有 Torres。其实哦，来到这里的时候，你们四位同学都有相敬如宾吗？还是会中间会吵吵闹闹的？
4: 那我们四个来之前其实都不熟
3: 哦，真的哈、哦，
4: 对，是因为来这边才变熟的，
3: 真的、哦。
5: 对，因为一开始看到名单的时候，我就想说，哎、欸，四个人看起来都是很截然不同的人啊，为什么会就是老不知道老师筛选的标准
3: 哦？
5: 对，但是一开始也会担心说，哎、欸，会不会跟大家相处的不好啊？就是你来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3: 然后你又跟
5: 可能不是很相熟的同学一起生活，
3: 嗯嗯、
5: 然后你又要。可能生活一个月就是会有种种的
3: 顾虑
5: 之类的，
3: 对 对, 对，
5: 但是就是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很多、哦、就是可能大家会有一些热闹吵气氛的担当然后就会让每天过得哎蛮开心的啊。
3: 所以琪琪是那个吵热闹的人吗？
4: 我不是啦，我是艾伦、
3: 啊、艾伦、哦、
5: 你确定？
3: 其实我知道说在这两个礼拜下来，其中某一个周末你们就四个人就搭巴士、哦、我们的公车，然后去到首都吉隆坡玩哦，我觉得这个是蛮不错的一个体验啊、哦、对不对？
5: 对啊，
3: 这个建议是谁想起说要去到首都走一趟？因为我们现在目前处在一个地方，就是南方这里，就是我们的这个南边嘛，就是柔佛新山，所以要哎，怎么会突然间有山说要去到就是我们的首都那边逛一下？
4: 嗯，因为想说来都来了，然后就去看一下，就是吉隆坡的首都啊，就是想对、啊，就去看一下这边的大城市跟我们那边的大城市的差别是什么
3: 的。后来你们看了之后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感受啊？
4: 我觉得就是那边的整体的规划，我觉得比我们台北，我觉得在好蛮多的。
3: 真的吗？
4: 我觉得有，
3: 嗯、
4: 就是道路吧，道路规划可以有。
3: 啊，我还觉得说台湾的地方挺好的，
4: 嗯。就可能我觉得地板吧也比较干净一点
3: 哦，是啊，
4: 然后也不会闻到烟味
3: 啊。
4: 对，因为我其实来马来西亚我就觉得我闻到很少烟味，在台湾呢可能是我走的路线吧我不知道、
3: okay.
4: 就可能就是没有闻到很多烟味，因为在台湾就是基本上你走个一两步就会哦有人在抽烟那样子
3: 哦，真的、哦、
4: 对
3: 啊、所以来我们的同学怎么样？也还好吧。
5: 嗯，你说
3: 这次去首都玩的情况，
5: 我觉得还好啊， 但是因为之前是说就是要担心扒手之类的。
3: 对 对, 對, 對, 對, 對, 對, 對
4: 我们有遇到，
3: 真的、
4: 我们有遇到。
3: 但就是我们，就是你们在去出发之前，我们这边同事应该
4: 有
3: 提
4: 醒
3: 对，
4: 但还是被我们遇到，因为就是那时候我们在双峰塔那边是玉米塔吗？还是双？
3: 对对对，玉米塔、双峰塔，对对对。
4: Okay, 反正就是在那边的时候，就有一个好像是那个是马来人吧。
3: OK，
4: 就是我们原本是四个人在拍那个塔。然后拍一拍，那就有一个人，他离 Doris 很近，他就突然离他很近，然后他看起来也不像是游客，他就离他很近，因为他是拿那种好像是，
5: 就是我就是拿那种肩背，
3: 肩
5: 背，
4: 就是感觉很好偷啦，然后他就靠得很近，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说，那个人感觉要偷东西了，然后我们就快点换位置，我们就走了。
3: 哦，
4: 对，
3: 是真的，所以大家都
4: 有点好
3: 互相照顾哦，
5: 因为可能台湾太安全了，
3: 啊呀。
5: 可以把你的手机、钱包放桌上之类的。
4: 我觉得就像是去台北一零，然后你把你的包放着，然后可能走了20-30米去拍照，人家也不会偷。
3: 哦，这里不可以。
5: 对，
4: 就是还是有差，还是有差。
3: 真的，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在这里的那个生活的马来西亚的朋友，其实我们都有很高的警觉性，就是我们不会把手机胡乱的放在桌面上，即便我去点餐，我也会带着走。这样子，我不会想说放在那边还是怎么样，或者走过去拍个照片，这样不会。我们都是会看得比较紧一点啊、这样，所以真的，国风不一样啦，我们要小心。
4: Okay.
3: 但是我觉得蛮警惕的，就刚才有一些陌生男的女的靠近你们的话，其实真的要警惕心起来了，因为毕竟他下一步不懂会做些什么事情，可能会把你们的包包拿掉还是什么之类的，到时候就。就很开心了嘛，对，麻烦了，然后你要去报案什么的，这样子，我觉得还是要警觉性要特别的醒一点点，这样子，嗯，不过挺好啦，整个旅程都是还是满满的回来嘛，对不对？那对于在我们马来西亚这边学习啊，那有什么样子的一些收获吗？你们的感受啊？
4: 我觉得我学到是要在。更包容一点
3: 哦，真的、
4: 对，因为在台湾的话，就是会很像自己做自己的，比较少像这边的人，就是会比较有点像 team 的感觉嘛，就是会比较互相帮忙。
3: 嗯，
4: 这是我看到的啦，我就觉得这是在这边目前学到的，就是可以多包容一点，然后就是别人有需要你帮忙的时候，你就大，如果你在你能力范围的条件，你就可以帮就帮。
3: 是是是，
4: 因为这边的人真的是很不吝啬他们的帮忙。
3: 对啊，我们同事之间也会互相的帮助啊，有需要的话啦，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像多林森也是怎么样？
5: 我想一下哦。
3: 好，
5: 可能也是吧，因为可能看到的人跟人之间的一些相处，对温度就是有点不太一样。虽然也有人说台湾有人情味，但是我觉得那种人情味跟马来西亚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对，然后可能在这边也有学习到说勇敢是一件可能很重要的事情吧，因为虽然跟你面对面的这个人他是友善的，但是你要如何去跟他开口去询问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勇气了，虽然他这件事情是很小，但是可能台湾人会觉得说我这样会不会很麻烦他呀之类的，然后就可能我自己啊可能会想的比较多，然后就所以有一次在这边实习的时候，我们的那个芷玲姐她就说，你就开口再问一次啊，他不会咬你，他不会吃你。
3: 对啊，
5: 所以我觉得可能在就是有这个机会来到马来西亚，就是可以看到两地不一样的去体验不一样的文化，看到不一样的风情，然后可能再透过可能返台之后再细细的去品味或反思，你就会可能就会在后续再知道说其实两地还有各种不一样或者是相似的地方。
3: 对对对，真好。所以今天晚上非常谢谢两位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祝福两位就是越来越好，然后学习到非常大的一些收获。今天晚上非常谢谢两位。
5: 好，
4: 谢
5: 谢。
3: 再见，
5: 拜拜，
3: 再见，拜。
6: 您好，
7: 안녕하세요
6: ，Hello，
7: 안녕하세요，
6: 아빠가빠，
7: 뭐죠，
6: 사와리카，
7: 쇼。
0: 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点，
6: 要美食
0: 有，
6: 要景点
0: 有，
6: 要帅哥和美女，
0: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
6: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0: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1: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两个人，两种声音，两种视角，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还有
0: 我是 DJ Rachel 瑞晶，
1: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到十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0: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又来到了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到十点的与你谈恋爱。我是今天晚上的 DJ Rachel 瑞晶，
5: 我是 DJ Alicia，
7: 我们又回来了。
5: 哎呀，又要跟 DJ Rachel
7: 搭档了，
5: 爱情啦！
7: 啊，这样你是要你现在今天要做顾问，还是你要做聆听者，还是你要做发言者？
5: 我要做聆听者，因为我觉得上个星期那一期真的很精彩，他自己分享他自己的经历的时候，我希望接下来的每一期都有这样子的环节。
7: 这样我等一下给你知道我的透明跟保留是什么。哦，oh, 这样大家可以猜到我们的题目吗？如果猜不到的话，你们就继续猜呗。我很坏耶呀， yeah, 就是因为其实我们上个星期有讨论到嘛，就是可能高级的爱情是什么样的模式，每个人的经营方式不一样嘛。像这个星期的话，其实我们也是讨论，也是比较深入那种两性话题，两性关系的一些互动啊，跟一些底线等等的。因为每个人其实对感情的想法跟要求跟底线都不一样
5: 呀， yeah, 就是因人而异嘛，就是每个人生出来就是对于爱情他自己所看到的，包括他自己所经历的，然后可能或者是他自己可能家庭背景啊或者是什么的都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自己对爱情当中的标准会有不同。嗯，
7: 对，那我们今天其实我们也是会跟大家讲啦，就是我们的题目是什么啦，不然等下大家也是不知道，因为等下我们还有更多时间可以跟大家深聊。
5: 嗯，
7: 对，所以今天我们其实有选到了一个题目，我觉得是蛮有深度的。现在听的时候你觉得好像很表面，但是其实探讨下去我觉得大家都还蛮想要去了解啦，就是好像真正在爱情里面的亲密啊， OK， 是透明的还是应该是透明的还是保留呢？这个我觉得还蛮有深度的。其实 不管是爱情还是友情啦，我觉得大家都有一个值得去思考的这个题目。
5: 对，每个人的底线，每个人要的东西都不一样，所以就是特别是如果在这一期当中我能够又听到了一车讲一下他自己的想法的话，诶，这样我就觉得我又有赚了。
7: 那我觉得你问呗，你问我的话我就会答了。如果等一下你看到我们讨论这个话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话，你就尽量问好吗？我就尽量分享，因为有时候我不知道我会突然间可能太东西讲了我就忘记了。那如果你今天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突然间想到，诶，叫 Rachel 你是怎样的话， OK， 我就回答。
5: 可以啊，今天你就做我的 consultant 哦。
7: 哇，这样我先下了，没有啦。呀，所以呢，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觉得两个人既然相爱就应该要没有秘密啦。那如果你是这样的话呢，诶，你不要紧张先，你等一下回来的时候我给你知道这个是什么样的情况， OK， 没有在否定大家不应该有秘密或者是应该有秘密， OK， 没有对没有错哈。叫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下我们稍后再回来跟大家探讨更深入的话题，继续留守 BKFM
5: 这样。

0: 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kopitiam 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2: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kkikopitiam 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一杯。
1: 有人25岁就当上了经理，有人35岁还在寻找方向，有人28岁就结婚生子，有人40岁才遇到对的人。你是否因为别人所达到的成就而开始质疑自己曾经的努力，自己是否足够优秀？背靠 FM 和我 DJ Alicia 想要对你说，每一种花都有属于自己的花期，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只要努力过就值得骄傲。背靠 FM。
2: 少用一次性用品，自备环保袋和水瓶，从生活中的小改变开始。也许只是少拿一个塑料袋，少用一支吸管，但每个小行动都能为地球带来大大的不同。 Become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让环保成为习惯，让珍惜成为态度，让地球因为你而更美好。 Become FM。
3: 如果你感到情绪低落，请不要独自承受，找朋友聊聊，或者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Become FM 提醒你，轻声绝不是解决方法。我是 DJ 慧慈，你的感受很重要，我们都愿意倾听。Become FM。
4: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
5: 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4: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5: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4: 两个人，
5: 两种声音，
4: 两种视角，
5: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4: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5: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4: 还有我是 DJ Rachel 瑞金，
5: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4: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6: 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知道手机可以看，密码可以知道，但是心里的想法也应该毫无保留吗？我是今天晚上的 DJ Rachel 瑞金。
7: 我是 DJ Alicia。
6: 对啦，我们现在回来继续跟大家聊啦。有人讲呢，在亲密的人呢也需要自己的一点空间，这个是我们之前有聊过了的。我觉得这个比较表面一点，这个是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可能互相可以理解的吧，隐私这个东西。
7: 是的是的，
6: 对，但是到底哪一种关系你觉得还比较成熟啊？然后我觉得我们今天晚上可以一起寻找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真正的答案。
7: 嗯，
6: 对，因为亲密哦，应该要保留还是透明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很多人觉得，哎，我又懂，好像又似懂非懂这样啊。
7: 而且每个人对于亲密的概念，我觉得有不一样，就是
6: 对啊，像 Alicia，
7: 啊
6: 、哦，你的理解是？
7: 哦，我的理解是因为有。我第一个想法其实是肢体上面的这个接触，因为每个人的就是他的标准在不同的阶段应该要达到怎样的，就是可能我到这个阶段可以亲
6: 哦，3个月可以牵手啊，半年就是、
7: 啊、对
6: 我啊，
7: 对对对对，是的，就是每个人会不一样呀、yeah。
6: 你那是卿卿我我吧？
7: 是哦，
6: 请你的亲密 OK， 这样在你来讲的话呢，你就你的这种亲密透明跟保留这种你的观念是比较注重在于这方面呢、啊？
7: 我第一个想法会想到这边先。
6: 像你自己注重的话呢，你是这个方面吗？如果在爱情里面排行顺序的话，
7: 哇，
6: 他应该是排第一的吧？我觉得，
7: 嗯，算是的。
6: 对，因为哦，这个对我来讲哦，它是在感情里面的，它是要去到最后一个 step 才可以进行这个东西的。那当然，我在考量这感情里面呢，我会把它优先放第一。为什么？因为他会不会先尊重你这个第一个 part 啦、
7: 啊？
6: 如果他不会尊重你的话，哎呀，这么管手机这些东西，哈气功了喂，那种感觉你懂吗？这个这样没有生命的东西，你要拿去看、啊、那种感觉，你懂吗？
7: 是，
6: 就我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我觉得，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把这个排第一，就是你的 priority 是觉得。这个你会比较在意，所以你会比较小心。
7: 会，我自己本身是会啦、yeah。
6: 是你的家庭的从小到大的就是教育史观念吗？生活环境、
7: 算是生活环境。第二个呢，就是我想要就是说在一段感情当中，如果还没有走到很后面的话，我要先就是先学会保护自己。对，
6: 这样你的角度是在什么阶段你觉得你可以接受？
7: 什么阶段啊？其实我个人是我的想法是
6: 婚后我完了这 sis
7: 有可能哦，我就是差不多到那个 stage 了。我自己的想法是
6: 哦，所以就是你觉得应该在结婚过后才会这样吗？
7: 对，这个是我的想法、
6: 啊，这样我觉得我们知道下一次要谈论什么话题了。
7: 来
6: 对，这样这个也是因为宗教原因吗？
7: 也不是，这个不是。
6: 但是它也是会影响你，就是觉得哦，你这样的观念是算是合理的，不算是你自己的问题。因为有些人会觉得哦，你自己想太多那种感觉。但其实有时候宗教观念也会让我们觉得，哎，对啊，我没有错啊，就是我也没有讲不对，但我找一个跟我一样尊重我的人就好了。
7: 我这里啊，我自己，如果你问我自己的想法的话，确实就是到婚后，但是如果我觉得我们的感情已经走到可以结婚的地步，但是不一定是说哎，我已经就是有取证啊，有结婚这个仪式了，
6: 就已经是有 OK， 我理解你的意思，就是你已经是认定这个人的时候，已经是有打算进入下一个阶段的那一个过程的话，其实你就可以接受这个亲密行为了。
7: 对，是的
6: 啊，这样还 OK。 对，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好像我是话，我是拜你讲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要讲，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神圣的东西。
7: 是，
6: 对，然后我觉得它是已经去到感情的最灵魂深处了，就是那种灵魂接触的肢体接触的那一种灵魂境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到一定的程度啦，我是觉得没有必要进行这个 stage。
7: 对，不要着急，听众朋友们不要着急。
6: 对啊，我觉得这个举动这些东西，我就觉得是一个两个人真的是灵魂很相爱啊，然后很认同彼此才可以自然可以发生，不然我真的觉得我碰他我都会觉得不能，
7: 对，
6: I cannot 那种感觉。
7: 你自己想一下，如果你自己已经有经历过这个就是这个阶段，可是你们还在一个感情不稳定的情况之下，
6: why 就是 why 你要这样，是不是？
7: 对，就是你就会觉得好像就有一点点不是太正确啦，就是
6: 这样。你的阶段是就是最后就是我讲的性行为嘛，那亲那一种还 OK 啦，
7: 是可以的，亲这些
6: 是就我讲的是那种我的意思是那种我们就是去到最后的那个 step， 就是我觉得那个的话就真的是要考虑清楚。
7: 对对对，是的。
6: 这样我们就达成共识了嘞，
7: 突然间达成共识，
6: 怎么突然之间讲到这种话。那听众朋友们如果跟我们一样这种想法的话呢，你可以更加期待掉我们回来会跟大家分享什么更加深度的东西。然后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啦，继续留守 BKFM
7: 怎样

0: 你可以月初当老板，月底当难民，外卖点到爽，网购结账手不抖，但是月底余额只剩勇气。Bicol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理财不是有钱人才做的事，先存再花，不要做个月光族哦。Bicol FM。
1: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icol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icol FM。
2: 地球是我们的家，而家需要每一个人的守护，少用一次性塑料，减少碳排放，让绿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保护环境，让蓝天、绿树和清新空气永远属于我们。 Bicol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保护地球人人有责。 Bicol FM。
3: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两个人，两种声音，两种视角，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还有
1: 我是 DJ Rachel 瑞金，
3: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1: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4: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我们的与你谈恋爱，我是今天晚上的 DJ Rachel 瑞金，
5: 我是 DJ Alicia。
4: 刚刚我跟 Alicia 就有聊到了，我们两个就是蛮认同的啦，其中一个就是亲密这个就应该透明还是保留，这个我觉得有两个角度。第一就是可能我觉得不要讲之前的恋情还是怎么样啦，我觉得现在的话就是我觉得只要在感情里面，我觉得这个东西有时候我们女生啊，保守一点，矜持一点，保护自己一点，其实是没有错的，因为通常女生会比较吃亏，我觉得。
5: 对对对，是这个这东西真是来没有错了。I mean， 女生比较吃亏的这句话，这个是我认同的东西。
4: 而且你懂我从小一个观念哦 ，Alicia， 就是我就想要把我自己的，好像我的初吻了，我只想献给我想要嫁的那个人。
5: 哦，小小观念，小小的时候观念就树立了，不错。
4: 对，因为我看偶像剧看多了，我觉得你真的是要很爱一个人，真的是真的是可以跟他走到最后，就是觉得找到对的人哦。我觉得我希望我的初吻啊，全部 everything 的 first 都是给他的。
5: 哇，就是让自己的初吻变得更加的有价值，不是把它浪费在一个不应该浪费的人身上。嗯，
4: 对，我是觉得这样啦，就是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我的浪漫啊，我的这种画面都是自己给自己的，懂吗？就是很像你看偶像剧看多就觉得我想要把这个送给我的王子那种感觉，就看戏看太多。
5: 对对对，
4: 可是也是有好的，就是因为我这样所以我不敢乱来。
5: 哦，是。
4: 所以以前我 Barbie Love 这种啊，我就觉得我就是只是我就算我连牵手啊我都没有牵过两次。
5: 哦，
4: 我都牵手我也觉得我自己很对不起我自己那种感觉，对不起我爸爸妈妈，对不起我家人养育我那种感觉，就我会突然间有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我不知道我跟他有没有未来，我这样牵手的话我感觉我自己好像看不到未来那种感觉，就我觉得害怕还不够稳定那种感觉。
5: 可是我觉得啦， OK， 这个是每个人不一样的就是标准，有些人可以接受，有些人不能接受，就是跟着不同的时期，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另一半要学会尊重
4: 啊。对，这个很重要。这个我也是有故事分享。
5: 来来来，我要听故事了。
4: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另一半尊重你是很重要的，因为我讲真的啦，我知道很多人的爱情就是你想要保留，
5: 对，
4: 可是对方就会觉得你是不是不信任他，懂吗？就是道德绑架你，会你
5: 爱我
4: 好像我要亲你，然后你不要嘛，就 Alicia 讲我不要，就会觉得我们可以在之后先，那我觉得现在太快了，就觉得你是不是不爱我，还是你不相信我，哇你是个渣女吧，就是都不想要给我亲，还是那种感觉，他们就会那种心，就是那种心情上面的受挫这种啊。我觉得这个想法的话不是很好。
5: 对，所以你看啊，从这一点看来啊，我们连这种亲密的举动其实都要达到三观一致， 不懂，
4: 对，互相尊重这样。
5: 对对对对，
4: 尤其是我知道男生啊 OK 现在你遇到的男生啊，除非是你中学在一起还是大学刚好在一起一毕业到现在的，不然的话通常你遇到的男生都不会是第一次。
5: 对对对，
4: 你懂那意思吗？
5: 除非你很幸运，我觉得我不能我不能 offend 还是怎样啦，因为曾经就有人跟我讲说，就是可能有100%里面可能有肯定是有超过一半的第一任不会是来走到最后的。
4: 对对对，尤其是男生，因为我相信男生都是要有经历你才会步入婚姻，你太早步入婚姻的话，除非你真的人生很有经历，不然我觉得就是很难，我觉得很难，因为思想的关系，我觉得
5: 对他没有成长，就是在那个时候他没有成长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自己的另一半，然后用了错误的方式去经营，所以就是会当做给自己学习一次的一个机会这样咯，就当做在第一任的关，就是第一任的感情当中让自己就是有机会跌倒再爬起来，就是给自己一个学习的机会这样子。
4: 对，然后我想跟就听众朋友，就我们女性听众朋友们讲啦，男生不是是不是第一次这个不重要，因为其实男生是要经历，越经历才会越成熟的人，所以他不是第一次其实反而会更好，因为他会越经历他越懂越成熟，甚至越懂得尊重，这个东西是很重要 的,
5: 是的
4: OK。 那女生是不是的话这个就会是更好的，就是我觉得会更保护自己啦，就是你不会这么容易，毕竟真的我讲就是我们每次就是受害者比较多是我们啊，因为我们吃亏嘛，
5: 对，
4: 如果我们保护好自己的话我们就可能影响很多后续的麻烦问题出现。
5: 对，
4: 那男生的话我就觉得有时候女生会一直跟我讲，哎，他自己是第一次，哎，可能还是初恋，可是他很不开心，就是过不去，另一半不是，然后另一半第一次的 first kiss 不是给他，我就讲其实你为什么在意这些东西呢？因为有时候他们有经验的话你不会这样累
5: 哦，
4: 你不然的话你像那种明星那种啊，跟你在一起8年，我教会你，就是我教会你成为一个男人，结果你跟我分手，去把我教你的东西用在另下一任的身上，
5: 哦，
4: 就这样的意思，懂吗？
5: 这真的很 sad， 这真的很 sad，
4: 是就这样的意思。就是我跟你讲哦，我就会跟就是听众女性听众朋友们讲，这个很重要，我觉得你要想你自己好，你不要一直想对方哦，是不是是不是你是不是比较重要。
5: 对，
4: 因为你是不是你的价值观你会影响他会不会尊重你嘛，所以我的经历就是我是这样的，我的想法好像我跟你讲了，我也是很坚持的，所以我的我讲我来我的 first kiss everything 我是给我的老公了，
5: yeah.
4: 所以我是保留的，然后这个东西呢也是我还没有跟我老公在一起的时候，要在一起之前我就给他知道了的，我就跟他讲我是比较保守的啦，讲真的，然后我就觉得爱恋这些东西我也没有经验，我也是 first， 然后我就会比较希望就是我是遇到对的人的时候我才想要给他就是来初吻也是那种感觉，我会这样给他表明，所以他是很尊重我，所以反而到最后是我在急，我讲怎么还没有好像没有想要牵我的手，还是就没有想要牵我的手，这样连牵我的手都没有那种感觉，你懂吗？那我就过后他就可能差不多到可能要回家是吧，他才剩下到家，我那时候我跟你分享一个很好笑的经历，就是他开车载我回家，然后你这样路途中2个小时的车程，
5: 对，
4: 然后2个小时的车程我们就在那边聊天啊，有说有笑，知道了暧昧期间嘛，就是这样的嘛，然后直到要剩下5分钟要到我家的时候啊，因为我内心那2个小时为什么他在车上是最容易牵手，因为我觉得牵手是我觉得 OK 的，因为是我的第一个 step， 我就 OK 了，我就牵手，因为我其他东西我就不会再延伸了嘛，我就想不可能牵手都不会要的嘛，我们有一点肢体接触是很正常的，是不是 Alicia？
5: 对，
4: 然后我就去到最后5分钟的时候我就没想，哎，就到5分钟的时候他才问我我可以牵你的手吗，然后我就想哇你竟然要到我家的时候你才问他，讲没有嘛，就是我觉得我开口的话我也会要想很久，因为我怕会吓到你还是会怎么样，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快，所以我觉得而且也不要这么就是这样一开始就这样啊的那种感觉，所以他就直到后面的时候因为我们要下车了嘛，就来一个 say goodbye 的那种牵手这样啊，
5: 嗯，
4: 他就问我，他讲可不可以，我讲哦可以啊，就当时其实我已经要到家，所以我们那个举动是很快罢了。他也是想到很周到，就觉得我不会给你压力，但是那一瞬间就会让你觉得不会压力，同时哎又是有一点又被尊重那种感觉。
5: 对对，
4: 你又不用想着哎，如果你真的不舒服的话，你又不能拒绝，因为要路途要是两个小时那种感觉啊，那种很尴尬。
5: 真的是有考虑到，如果是这样的话，真的是有考虑到哎，同时也就是有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这样子啦，就是啊呀，
4: 他也会思考，因为他担心，因为毕竟是你第一次嘛。
5: 对对，
4: 我会不会吓到你？我会不会太过着急？
5: 对，不然
4: 我会不会太快？
5: 尴尬两个小时。
4: 对，他会很怕，就是而且他有跟我讲过，就是因为你讲你没有经验嘛，所以我就不希望给你有就是不好的回忆，所以我也在那边想着，在什么样的情况让你觉得你的每一次都是美比较美好的一个画面。而不是让你觉得不舒服跟不开心的时候 去接受这些东西的。
5: Yes，
4: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很重要。好像我朋友会跟我讲他另一半可能比较是强迫型的，那我就跟他讲，那我跟他讲，那你可以跟他表达的吗？
5: 嗯，
4: 你跟他表达不尊重你哦。
5: 对，
4: 他又不敢哦，他害怕。那我讲你害怕的话你就不能讲这样多啊。
5: 对
4: 对啊，因为我是直接讲的人，所以他不会怎么样，他就会小心翼翼，他就觉得 everything， 他就很呵护的那种感觉，就觉得 OK 嘛。你会不会觉得太快？如果觉得太快的话不用紧，我们下次就不要先哦，就类似不要牵手先这样 It's OK、嗯、那种感觉。
5: 对，
4: 所以我就跟我，
5: 对对对
4: 对，那我就跟我身边的朋友们分享，就是我的牵手也是被提前询问的，亲吻也是 everything 都是先问了我，
5: 对对，
4: 他才可以
5: 是
4: touch everything。
5: 除非你自己也是喜欢强迫型啊，这样我就无话可说。
4: 但我是 after 啦 please。 那个是 after a few year later 开始变包容那种啊。对，所以我现在就跟大家分享一点啦，等一下回来的时候看 Alicia 有没有东西要跟我们分享咯。
5: OK，
4: 对，我们先休息一下先啦，让我喝一口水，然后我们等一下再回来继续留守 Vika FM。
5: Yeah。

0: 开麦。
1: 从前有个人，他为了改善家庭的生活，决定砍一棵树去换钱。于是他用了3天的时间砍倒了一棵大树。正当他准备搬运那棵树时，却发现树太大了，根本搬不走。这个时候他就想，如果当时候砍的是一棵小树，或许他早就搬走，并用卖树的钱来改善家庭的生活。
2: Bigo FM 由我 DJ Leon 国翔呼吁大家，别把目标定得太高，才有实现梦想的可能。
3: 你知道你的身体正在悄悄发出信号吗？长期熬夜正在慢慢消耗你的身体。我们总说再忙一下，却忽略了休息的重要。没有充足的睡眠，专注力会下降，情绪也会变差。Big FM 和我 DJ 美元提醒大家，给自己足够的休息时间。努力很重要，但健康更重要。记得不要熬夜哦。
4: 你知道吗？你敲下的恶毒言论在评论区，可能当事人就已经走心了。 Bigo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停止语言暴力，拒绝当键盘侠。 Bigo FM。
5: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6: 两个人，
5: 两种声音，
6: 两种视角，
5: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6: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5: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6: 还有我是 DJ Rachel 瑞金，
5: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6: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7: 你经历的爱情呢，你希望还是比较透明化还是保留呢？我是今天晚上的 DJ Rachel 瑞金。
8: 我是 DJ Alicia。
7: 对啦，刚刚叽里哗啦的讲了一轮，就是 Rachel 在分享她自己的故事啦，希望大家听得够是有所收获，不是嫌弃啦。但是我觉得比起我们一直在那边讲大道理，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听我们真实故事多一点的。
8: 对，大家就是更能够 get 到我们在讲什么，
7: 不然每次觉得我们很像那个圣母玛利亚这样，每天跟人家传授这种教育啊，爱的教育还是怎么样的这种东西啊。然后其实我们自己都没有经历，说到很头头是道这样。
8: 我们是探讨嘛，对不对？
7: 对，这样其实我们有真实的分力，我们会跟大家分享，是因为代表我们是真的是有时候是有经验有经历过，所以我们才会聊。
8: 对，
7: 而不是每次给你们画大饼。
8: 对，我们最重要的是还可以就是互相交换一下彼此的想法，因为我们每个就是每个人的爱情观，每个人想要的爱情都不一样。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帮助听众朋友们就是去探讨，然后去通过我们自己的想法给予你们一些参考啊，还是在爱情当中的一些方向这样。
7: 所以好像我们刚有聊到，就可能比起我们之前的话题来的更加的不一样一点，好像我们的透明跟保留跟我跟 Alicia 的想法都是一样，是在于比较亲密关系，就亲密行为的这个方面。我们会比较希望可以就是保留多一点点。
8: 对
7: 啊，这个的话是没有对没有错的。那有些人觉得感情到位了就自然而来 OK 啊，你们觉得这样的话也是没有问题。但是我的点是我们还是要有自己的底线跟分析能力啦，如果你真的觉得那个人 OK 的话就可以啦。
8: 对，
7: 相信过。那有些人是你曾经爱过但不能走到婚姻也没有办法的，懂吗？
8: 对，预料不到了这个东西。
7: 对，但是你就是不要就是那一种还没有真的是在一起还怎么样，就把这个当成是一个很随意的东西那种感觉。像我的话我不能，因为我真的是那一种我不喜欢的时候我觉得碰你我觉得很肮脏
8: 哦，
7: 很现实。我觉得不是很

0: 然后可是他一直要来黏着你，一直要来就是跟你来就是好像
1: 聊很深度的东西这样，很深聊这样啊。
0: 对对对，然后你也是会 feel 到不舒服，其实是同个道理来的。 yes
1: 对，好像我的话真的是，我讲我真的是爱到那种啊，因为我这样觉得啦，有些人觉得哦，我跟你讲，我身边朋友会觉得他不喜欢接吻，因为他觉得接吻很不卫生。
0: 嗯哼，
1: 那我就跟他讲是这样的，如果你真的不够爱他的话，你真的会觉得很恶心。哎，我认真的，我这样讲我就没有错啦，
0: 从里到外都觉得很不卫生。
1: 对啊，就是如果不爱他的话，真的我不会了。
0: 对，
1: 我拉别人的口水，就那种感觉，就是哇那种感觉我不能啊，尤其是异性啦，同性朋友的话我觉得 OK， 就有没有说吃东西
0: share
1: 到一点我觉得没有问题啦，但是你讲那种这种深度交流这种啊，真的我就跟他讲可能你不够爱他，或者是这个不是你对的人，因为你真正对的人啊，其实好像我们心理啊，在科学研究啊，我们心理生理上面的反应都会讲，都会有一个自然反应啦，就有生理反应啦，你知道吗？就好像我们讲了，我们会喜欢一个人，我们会闻到他身上的味道的香味啊，这种像什么费洛尔什么、啊、这种
0: 哇
1: 这种忘记什么形容词啊，这是很自然的，就是你会觉得他会在你这里一直会发光，甚至你会觉得还有个味道，就好像我们很喜欢闻包包的味道那种安全感。但喜欢一个人的话，他自然身上啊会，你会喜欢他身上的味道的，就那种安全感的味道，就差不多如果你已经到那个阶段的话，哦，代表你真的是喜欢上他的。
0: 嗯
1: 啊，所以有些人会像我朋友这样说，我跟他讲你给自己一点时间，你不要这样着急，可能你还没有真的很喜欢他。
0: 对，
1: 所以你才会觉得这样，不要跟我讲你是什么处女座还是什么，还是你是洁癖这种东西，我觉得不需要。
0: 嗯，
1: 懂吗？就那种不可能啊，
0: 是，
1: 所以我讲不要强迫自己，懂吗？所以有时候我们人哦，就是女生的第六感是很准的，就如果身体有这种自然的生理反应的抗拒，这样你就学会拒绝。
0: 嗯，要学会拒绝最重要，就是要跟另一半讲清楚啦，自己还没有到很想要的时候，如果他就是如果另一半听了你自己的感受之后他没有尊重你的话，这样真的确实可以考虑考虑。
1: 对，因为我觉得他就很自私，因为他只是活在自己的享受当中。
0: 对，他只要他自己要的东西，
1: 所以他只要自己享受，他没有发现到我们其实不是舒服的状态、
0: 是被强迫的，被逼营业。
1: 对对对，所以我就讲哦，所以我那时候就跟我朋友这样讲，他就有去思考一下，讲哦，但可能是他太着急了、他觉得很多很、所以像我有朋友是可能他在暧昧的时候啦，他就已经表达到他有多爱他那种，我就会白眼，我就跟他讲才什么阶段哦。
0: 对，
1: 就是真的讲爱到很像要生要死，好像觉得他真的很爱我，我真的很爱他，不然我讲不要这样简单讲出这句话，真的你跟他在一起先。
0: 通常啦，我遇到过，就是如果有一个人哦，他跟着他另外一半常常就是常常表达爱，然后每次蛮就是挂在嘴边，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这样，可是就是很多人没有考虑到爱这个词其实是很有重量的，所以当我们反问回他的时候，那他有几爱你，可是他又答不出。
1: 对咯，他几爱你，他为了我哭，谁不会啦，这种表面的东西你懂吗？
0: 对，
1: 是那种，所以我讲我真正的爱哦，其实他的爱的程度啦，还是深到哦，你完全表达不到这个爱到底是怎么样的爱。
0: 嗯，
1: 很爱很爱，真的不是能用一个字可以去形容的。
0: 对，很有。
1: 那你每天在那边表面挂在嘴巴，其实我讲，你现在应该讲是喜欢。但你跟他在一起过，你才真的很久，然后你觉得真的是相处过，你才把它转变成爱。
0: 爱，
1: 对，就是我不会讲我喜欢我爸爸妈妈，我会讲我爱我爸爸妈妈，因为我们跟他的那个感情是很深的，他们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人。
0: 是
1: 在我接触有 connection 的，懂吗？所以我就跟他讲，你在讲暧昧期间呢，你跟我讲我多爱多爱他，大家都还没有正式在一起耶。
0: 是，所以就是这个东西就要看你们怎样去衡量，怎样去取衡，怎样去跟自己，就是要怎样去学会保留啊。
1: 讲话有时候也是要保留一下的，在感情里面，
0: 就是表达出来的，好像就刚才我们讲到“我爱你”这三个字，它其实是很有重量的东西，就是不要这样随便的把它就是讲给一个你认为还没有就是还没有到很稳定的一个感情里面。
1: 对，那个 value 就不一样了，懂吗？
0: 对，
1: 有时候你觉得你没有讲的话，你觉得 value 还很高，你讲出来就变成廉价了，
0: downgrade。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对，所以我觉得表达还是很重要，好像有很多人觉得在一个感情里面啊，我应该要把我全部的精力都透明

0: 告诉他，但其实有些人在一起他不是私家侦探来查你的底的，所以你不用把我跟你讲哦，我几岁几岁的时候讲，那我家庭怎么讲，那我几岁几岁跟我男朋友第一任男朋友分手，第二任男朋友讲叭叭叭叭叭，但就是
1: 不用把自己掏空啦 ，OK， 就是一段好的感情哦，是对方是不会去在意
0: 你过去，
1: 过去对，除非做了就是
0: 毁三观的东西，这样我讲。
1: 对对对，除非你是做了毁道德观、毁三观的东西，这个又另外讲啦。可是如果你自己本身是有一些经历的话，你不要太 care 对方去看你，因为一段好的感情的话，它应该是一个顺其自然的过程，不是你需要去解释说你遇到这些东西这样，
0: 对呀、啊、对呀、啊，好像我身边也是有朋友，就是他没有在一起之前啊，
1: 嗯，
0: 他就想着因为他有很多就是他没有安全感，然后他以前经历很多东西，所以他没有在一起之前就跟男的就说了很多很多他的经过跟经历跟他的想法，这样就反正那个男生有点压力，是因为我还没有跟你在一起、嗯、可是我就吸收到你这样多东西，我就觉得我很怕我好像保护不到你，还是我好像复合不来啊，就是接受就是承受不到你所有那里缺少的东西、
1: 嗯、对，
0: 就会造成那个无形中的压力，就变成我还是思考一下这个感情适不适合我、哦、这样
1: 会有点扣分，确实
0: 啊，会有点让人家有压迫感，就是你事先把你的缺点掏出来，就是很像给人家觉得我希望你不会这样对我
1: 啊、哦、对对对对，这东西确实 会让人家觉得哎呀，所以就会变成说对方如果真是在一起的话，对方就会觉得就会在日常生活当中活得很小心翼翼，因为哪怕就是自己又成为你那个你口中讲那种经历就招那个不好经历给你的那个人、
0: 嗯、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理解到我跟 Lisa 的意思啦啊，就是真的是有时候你要拿捏一下，就是好像你不是先把你全部哎呀、啊、是这样的吗，我把我的优缺点都放出来吗，不然等下在一起过后才看到了，不是跑了吗，我讲那有时候你太多了，就好像我们也不希望人家一来是老板跟你讲 OK 我会这样，然后你会不会迟到，这东西这样全部
1: 对
0: 好话坏话全部讲在前面的时候，就觉得老板
1: 是我很难做，
0: 我不懂我还不要进这公司，因为我现在有点压迫感，
1: 我甚至我有遇到的就是如果讲到这个 就是职就职上面呢，就是有些老板就会跟你讲在就是他会有时候隐隐约约跟你讲我就是不要像有些人啊到了点就走啊，这种就是你就会觉得哦是的，就是把话先放在前面的那种感觉，就让人觉得不是特别的舒服，
0: 对对对，好像我在给你知道我的防火线在哪里这样，
1: 对对，
0: 你不要来这里点火啊那一种，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了解这个也是一个透明跟保留的一个方法啦， OK 给大家解释，因为其实我们今天没有去探讨表面的那一种就是隐私，这种我觉得这是你们大家已经很懂了的，
1: 对对
0: 啊，这样好像在这种比较内心深处啊这种比较亲密举动啊这些的话，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根据你们自己的方法跟底线去拿一个度啦，没有对没有错啦，
1: 对方要尊重，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0: 对，只要你要的想法他愿意尊重你，这样就可以啊，
1: 嗯
0: 嗯
1: yes
0: 呀、yeah, 所以时间也过得很快，我们要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又要开始我们的结尾 ending 啦，然后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有什么的 BKFM。

0: 手机屏幕亮起，恭喜你中大奖，只差一步就能领取。 Big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转账前先核实，小心诈骗，守住自己的钱。 Big Call FM。
1: 有些爱真的不能等，等到有空，等到成功，等到想起来的时候，也许父母已经慢慢变老。 Big Call FM 与 DJ 琪琪提醒你，多打一个电话，多回一次家，多陪他们走一段路，爱要趁早，别留遗憾。 Big Call FM。
2: 生活不需要每天都很完美，允许自己慢一点，允许自己不那么强。 Big Call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陪你，让声音成为你内心的小温暖。 Big Call FM。每段爱情都有故事，
3: 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2: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3: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2: 两个人，
3: 两种声音，
2: 两种视角，
3: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2: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3: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2: 还有我是 DJ Rachel 瑞金，
3: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2: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4: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又来到我们的节目尾声啦，我是今天晚上的 DJ Rachel 瑞金，
5: 我是 DJ Alicia。
4: 我们先要来做个总结给大家啦，我们先让 Alicia 来做个总结。
5: Yes， 关于我觉得啦，关于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其实蛮特别的，就是我们难得把就是比较 deep 的一些话题就是跟大家分享，所以呢在这里呢就是关于今天的话题的话，就有一位作家曾经讲过啦，真正的亲密不是你告诉对方所有的秘密然后把自己掏空，而是你不需要通过坦白就是把所有东西讲完出来来证明自己值得被爱。 Yes， 所以呢听众朋友们，你们就不需要把自己的隐私、自己的过往、自己的经历去提前掏空给另一半，而是用自己最自然跟舒服的方式去发展整个感情。 Yeah，
4: 对啦，最重要是要保护好自己啦。
5: 对
4: 啊，好像我的话呢，我就觉得不管是真正的亲密啦，是透明还是保留啦，不管你是选择哪里一种，或者是你有没有曾经经历过一段关系让你重新理解了亲密这两个字啦。 OK，这个的话其实每个人的观念也是不一样啦，像我希望大家都可以遇到那个让自己可以安心做自己的人，不会强迫你，不会强迫他，然后也愿意学会在爱里面尊重彼此跟信任彼此的话，我觉得不管是透明还是保留都是舒服的。
5: 嗯
4: 呀，所以也非常就是希望就是大家就是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其实真的是可以想想自己也尊重一下别人，就我觉得这种是我们讲的感情都是双方的，尊重也是。
5: 嗯，最重要还有就是除了对方要对方尊重之外，自己也要尊重自己的想法，就是不要为了妥协对方然后去允许、
4: 或者是对然后到最后你又后悔那种感觉、
5: 对的
4: 对，所以我们还是要让自己开心舒服。 OK， 然后希望今天也是大家会很开心，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啦，然后我是今天晚上呢陪你的其中一个 DJ Rachel 瑞金，
5: 我是 DJ Alicia，
4: 对，我们下个星期再见啦，谢谢大家，晚安。

0: 段爱情都有故事，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两个人，两种声音，两种视角，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还有
1: 我是 DJ Rachel 瑞金，
0: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1: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0: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1: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0: 的话，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2: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0: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九点到十点的
2: 给博悄悄话，
1: 由我 DJ 你寇慧婷
0: 和我 DJ Michelle
1: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2: 记得锁定 Big Cow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1: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 Big Cow FM， 每逢星期三晚上九点到十点的给博悄悄话，我是 DJ 李寇慧婷。
0: 大家好，我是 DJ Michelle， 欢迎回来。哎，不懂大家有没有看世界杯啊？天哪，我跟你讲是很精彩的 final 哦，而且呢，哇，1-0 Spain 赢了哎，他们是相隔、哦、对，相隔16年再拿下世界杯，很好看，很强，你懂吗？李寇，你有看吗？嗯，
1: 我的话我是没有看呐、
0: 啊。
1: 早起上班嘛
0: ，OK。
1: 如果是讲你叫我熬夜、这样追到半夜，我是没有这个动力。之外，或者是你叫我先去睡觉了，半夜起来再追的话，我是觉得我已经睡死了，我起不到来嘞。
0: 哎、欸，其实也是啦，因为整场世界杯哦，讲真都是一直在半夜那种凌晨三点，真的很辛苦。OK， 不过没事啦，因为我也是因为被朋友啊揪我一起讲，哎、欸，一起在线看啊，看一下都好。哦、所以讲真熬夜很累啦，可是 OK 啦，是那个气氛，然后 support 一下咯，然后讲真啊，我看一下罢了，然后我就睡了，然后快快哦，在怎样讲啊，早上的时候哦，看一下哦，那个比赛是这样子，
1: 对
0: 对对对，然后就知道 OK 1-0可以啦，这样子，然后所以其实也是没有看完整场啦，管他的，因为我只是知道他们在加赛的时候啦，他们才进1-0啊，就是最后、Spain 进1-0，
1: 我有看人家讲到5:30啊，
0: 对对对，打到很够力，你懂吗？对，还好我睡了，所以我没有特地去看这样子啦。哎、这样你空，我今天要有东西要问你了，
1: yes.
0: 要我们要给播一些东西了。
1: 来吧，
0: 我问你啊，其实你自己啊，有买物资了的吗？
1: 我是还没有开始买耶，因为现在我也是刚刚换了一份新工作嘛，然后我想要工作再稳定一些，现在刚开始有比较 OK 啦，然后可能多个1-2年之后再 planning。那你自己呢？
0: 我自己啊，其实我跟哦哥哥是有学学买一间屋子了这样子的。
1: 你是买的话，你是买 condo 啦，还是你是买 landed house 呢？
0: 我那时买哦，是因为有附近的邻居刚好啦，他要放，然后卖的时候那个价格也是比较便宜，所以就买了 landed。这样子，那你扣啊，如果给你以后啊、有机会可以买房子啦，你要 landed 还是 condo 呢？
1: 哦，这个哦，这个问题问得好啊。这个我要想一想哦。那广告后回来呢，我们就继续聊咯。
0: 好吧好吧，那记得留守 Big Cow FM 最young。

0: 说出来吧。
1: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2: 当然是 Hokkaido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1: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2: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1: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kkaido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3: 今天在家不想煮饭，赶快来到福气安康，选择多样适合老少，婆婆选不到要吃啥。 Nasi Lemak 鸡饭 Laksa 成都面包还有蛋挞，口味地道，家庭公道，还不快来 Hokki order 好料。 Gobi o j i b o y。
4: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 Bika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 Bika FM。
5: 如果太累了，就和生活请个假。生活不是为了赶路，好好欣赏生活中沿途风景吧。你好，我是名人 on air 的 DJ 余慧 Because FM。
6: 地球是我们的家，而家需要每一个人的守护。少用一次性塑料，减少碳排放，让绿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保护环境，让蓝天绿树和清新空气永远属于我们。 Because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保护地球人人有责。 Because FM。
7: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8: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7: 好。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9: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7: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九点到十点的
9: 给博悄悄话，
8: 由我 DJ 李克慧婷
7: 和我 DJ Michelle
8: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9: 记得锁定 Bicom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8: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ecause FM， 每逢星期三晚上九点到十点的给博悄悄话，我是 DJ 李克慧婷。
7: 大家好，我是 DJ Michelle。 今天呢就想跟大家聊聊呢话题，关于买房哦，究竟你们会选 Land 好呢还是 Condominium 好呢？不知道现在在收听节目的你们啊，是不是也是有一个目标，就是想要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房子呢？
8: 那有人说房子啊不只是一个住的地方啊，更是一种安全感。那么也有人说买房啊是人生中最大的一笔投资啊。那不过讲真啊，当一个人真的开始看房的时候啊，其实很多人都会遇到同一个问题啊，到底是要买 land 啦还是要买 condominium 呢？
7: 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就是其实 land 才是属于自己的真正的家，因为它有自己的土地啊，又有自己的庭院啊，或者是说以后啊那孩子大了啊可以在那个院子里面跑来跑去啊。可是呢一样的，也是有人会觉得其实 condominium 比较好啦，因为有 security 啊，然后又有 swimming pool 啊，又有 gym room 啊，而且有一些现在的 condo 也是骑到跟那种公司很近很近的，所以就生活会比较方便。所以其实到底哪一种比较值得买呢？
8: 那今天这一集呢，我们就不会跟你讲说一定哪一种一定比较好，因为讲真的那其实都没有一个标准答案。那我们就会一起来聊聊说为什么现在年轻人越来越喜欢 condo 呢？又认为什么长辈几乎都支持买 land 呢？那哪一种更适合自住？那如果预算有限那又应该怎么选择嘞？那如果你正准备买你的人生第一间房子啦，或者是未来有买房的计划，那么今天这一集应该能够给你一些新的思考方向哦。
7: 是的，而且在做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也是有做一个小调查，就是在想如果今天有人送你两套不一样的房子就是第一间呢就是位于市中心的 OK， 一个有let's say 讲啦 OK， 有两个 room 然后两个bathroom 的一个 condo， 楼下又有那种叫做什么便利店又有 gym room 啦，或者是又有 swimming pool 然后走路五分钟就有到那种 MRT 的你会选这个吗？还是你会选第二种，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位于郊区双层排屋啦，然后空间大又有自己停车位又有小花园的，可是呢你每天上下班呢大概塞一个车都要一两个小时。如果是你呢，你会选前者呢，第一间呢还是第二间呢？这种其实还蛮值得思考的，就是你先别急着回答啦自己讲着没有对错啦，因为这种都是两种不一样的生活方式这样子
8: 那现在哦，越来越多二十多岁啦，或者是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啦，其实在买第一间房的时候，哎，都会选择 condominium 哦。那为什么呢？第一个原因哦，就是低一点啦。那我们都知道嘛，哎，可能在 KL 啊，或者是 PJ 啊，甚至可能哎不中啊、其他这些地方哦，越靠近市中心，那么土地就越少嘛。那如果可能同样的 budget，let's say 可能七八十万令吉，哎。你可能可以买到一间地点不错的 condominium， 但是啊，如果你想要买 landed， 可能同样的预算了，哦，就必须往更远的地方找哦。
7: 诶，这个讲真的是说得很好诶，我觉得很值得年轻人去思考。为什么呢？因为你再自己算一下啦，讲真的真的是很不得耶，因为你每天哦花一个哇两三个小时去塞车，真的值得嘛？想象一下，如果你每天啊早上啊六七点要出门，然后晚上可能六七八点才回到家，一天下来啊来回这样子哇三四个小时在路上，一年下来哦哇千多个小时，哇真的是要好好考量一下这种东西。嗯哼，
8: 讲真的，那这些时间啊如果省下来，可能就可以陪家人啊，或是运动啊，学习啊，甚至只是早点回家休息。
7: 所以呢，我觉得越来越多人会开始思考这个问题，诶，房子啊虽然是重要，可是哦生活品质也是相对重要的哦。
8: 那么再来哦，第二个原因啊就是安全啊。那尤其是单身女性啊，或者是经常出差的人啊，可能就觉得说 condominium 的24小时的 security 啦，一些门禁系统啊，房客登记啦，或者是他的闭路电视啊，都会让人觉得比较安心啊。那像我自己本身有一位朋友，他就曾经跟我 share 过，因为他自己是一个护士，因为你懂医院他们就是要轮班的嘛，
7: 对对，
8: 然后可能他就要经常要凌晨两三点才回到家，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哎，当初他坚持要买 condo 哦， of course 不是因为贪他的泳池啦，
7: OK，
8: 也不是讲说只是因为贪他的 gym room， 而是因为哦，他每一次半夜回家，他讲哦，哎，因为那边有人轮班啊，然后有人帮他看着那个停车场啊，然后有人在那边巡逻啊，那种安心感哦，是他最需要的。
7: 哎，讲真，这个是真的，因为有时候哦，买房不是为了面子哎。你是为了要选择一个适合你自己的生活嘞，而且我觉得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就是其实它方便的是什么，是它的设施。好像以前讲哦，我们是觉得好像 swimming pool 啊 gym room 啊是那种有钱人的玩意嘛，对不对？可是其实现在很多 condo 都有了的，而且甚至说哇现在已经 upgrade 到可能有那种啊羽球场啊篮球场啊，甚至pickleball 的都有的，你懂吗？对，所以我就觉得，而且啊讲真现在的 upgrade 版好像还是有那种 share office 这样子之类的，我就觉得哇很厉害耶，真的很不错。
8: 对，然后也是有一些朋友就讲说，哎呀我买 condo 哦，不只是买一间房啊，而是买一整个生活环境啊。那你下班以后哦， of course 如果你想要做 gym 又不需要另外再花钱去 set up 什么 gym room， 对不对？
7: 对，
8: 然后可能你周末的时候啊也不用讲说哇要驾车出去带孩子去公园，因为全部在你的公寓楼下就有了。那相信哦，对于很多忙碌的人来讲，哇这真的是很方便呢。
7: 不过哦，其实讲真啊，说到这里哦，是不是代表condo 就是一定是最好嘞？其实讲真啊，也不一定的哦，因为很多人哦入住以后哦，也会开始发现有一些小问题的。好像啊，例如讲你每个月要交的那种叫做 management fees 嘛，对不对？因为有些哦，一个月哦可能哇两三百，甚至说有些五六百，甚至哇，如果你是比较 high end 一点的那种 condo， 你是可能交一个700块啊，或者是800块这样子的，你知道吗？一年下来哇，其实讲真，这笔费用也是不小。所以如果你又没有交那种管理费啊，哇其实讲真也会影响到你的名誉啦，因为有一些他会贴那种公告在那个 lift 里面的，所以也是挺危险的我觉得。
8: 那另外还有停车位够不够啊，或者是你的 visitor 来停车时候难不难啊，或者是那个电梯啊会不会常常坏啊，或者是你的邻居啊会不会太吵啊，那其实这一些哦也都是 condo 生活的一部分啊。所以哦，很多人都会讲说，哎呀买 condo 哦不只是买房子啊，也是买一种共同生活的方式。因为哦，你必须和你的很多邻居一起 share 那些 common area， 那有一些人就喜欢热闹啦，然后有一些人就喜欢安静的哦。那所以讲真的，适不适合哦，其实还是要看自己的生活习惯啊。
7: 对的，所以聊到这里呢，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会不会开始，自己已经有一个 答案了，其实 condo 有没有真的很好嘞？还是哎，我还是要再思考一下嘞。就是如果十年前，也许很多人哎就会毫不犹豫选择 land， 对不对啊？
8: 那可是今天哦，随着大家的这个生活节奏改变呐、啊，随着工作地点改变呐、啊，交通方式改变呐、啊，那么也越来越多人发现呐、啊，房子的价值哦，不只是面积有多大，而是它能不能让你的生活过得更轻松、更自在。
7: 那好啦，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待会回来哦。
8: 记得留守在 Big Car FM， 最样。

0: 一支烟点燃的是习惯，消耗的是健康。你以为只是解压，其实身体正在承受代价。 Vico FM 和我 DJ 喜哥奉劝你，为了自己，为了家人，把烟放下。戒烟不是失去什么，而是重新找回更健康的你。从今天开始，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 Vico FM
1: YOLO。人生只有一次，别让它挥霍中悄悄地溜走，去尝试，去努力，去创造，让每一天都值得回忆。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活出精彩，不留遗憾。
2: Because FM。
3: 一时的刺激可能带来一生的负担，赌博不是解压，而是陷阱。 Because FM 和我 DJ 静文鼓励你远离赌博。若你或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拨打大马信心戒赌协会求助热线017-238-1900，珍惜自己与家人的未来。 Because FM。
4: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5: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4: 好。哎，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6: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4: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6: 《给博悄悄话》，
5: 由我 DJ 李克慧婷
4: 和我 DJ Michelle
5: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6: 记得锁定 Vico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4: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ig Con FM， 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给博悄悄话，我是 DJ Michelle。
5: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 DJ Nicole 慧婷。那今天呢，就想要跟大家一起给博的话题是关于，买房啊，究竟 Landed 好还是 Condominium 好呢？
7: 为什么很多长辈哦，其实都是支持啊？其实 Landed 啊才是真正的家嘞。好像我们刚刚有聊到了哦，是为什么越来越多年轻人啊，其实会选择 Condo， 因为什么交通又方便啊，保安的设施又完善啊，然后它的那些设施啊，全部都很齐全啊。说真的，对于第一次买房的人来说哦，其实这个是蛮有吸引力的啦。但是哦，如果今天哦，把这个问题哦，你拿去问你的爸爸妈妈，甚至说问你的阿公阿嬷，很多人的答案哦，可能都会一直就是讲，当然是买 Land 啦。
5: 甚至有一些长辈哦，还会说一句很经典的话，你买 condo 干嘛？那个土地又不是你的。
7: 真的，
5: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了哈？那相信很多听众听到这边就应该要笑了哇！
7: 真的，
5: 那因为这句话真的是很常听到啊。
7: 其实哦，这并不是他们故意哦反对年轻人，你懂吗？而是哦，因为讲真啊，因为我们。讲真啊，全部人的那种成长背景不同嘛，所以对于家的那个定义啊、概念啊，全部完全不同哦。以前的那种长辈啊，他们成长的时候年代啦，就是很多人嘛，对不对？大多数的人就是要一 group 人住在一个村啊、一个港崩啊，或者是甚至说就是哇，整排排屋里面啊，就是哇几代人一起这样子的嘞。
5: 对，那可能小时候啊，一开门就是邻居嘛，哇，
7: 对的。
5: 孩子放学回来啊，把书包一丢啊，哇，就跑到外面马路骑脚踏车啦。
7: 真的
5: 踢足球啦，跳什么，对不对？然后晚上可能傍晚6、7点的时候啊，妈妈站在门口还去，回来吃饭哦，那整条街都听得到啊。那个年代 of course 还没有像现在这么阴啊，没有什么健身房啊哈，那整个社区就是大家的游乐场啊，所以对于他们来讲家不只是房子啊，那其实这些回忆哦，讲真啊，都是 condo 很难给予的哦。
7: 讲真啊，我记得有一次啊，就是有访问过那种60多岁的安哥啦，就是我问他，如果今天啊给你重新选啊，你会不会买 condo？ 那他就笑一笑跟我讲，我不会咯。我就问他为什么呢，他就讲，因为我到现在还记得啊，他就是讲啊，就讲因为房子大一点哦，孩子回来哦才有那种地方坐，就是大家回来的时候，有地方可以啊坐一下休一下这样子。其实听起来啊是不是很简单呢？可是其实越想哦，越会觉得也对啦，其实父母也是讲哦，你买大一点的房子哦，不是为了要炫耀还是什么，而是他们一直都相信哦，以后孩子会回来的，然后他们过年也会回来，甚至说他们结婚过后啊可能也会带他们的孙回来，所以他们就在想，如果有地方大一点的话，其实这个才比较像一个家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其实他们都是为了孩子，就想要孩子有一个房间这样子啦。
5: 明白。那哪怕那个房间哦，可能他们一年只来住几天啊，那么那些家长他们还是舍不得把那个房间改成去 storeroom 嘛，
7: 因为
5: 他们一直觉得说，孩子嘛，总有一天会回家的嘛。
7: 还有一点哦，是很多 长辈啊，讲真的，最在意的就是什么你知道吗？他们的空间哦，就是他们觉得、哎呀，如果我住在 condo 啊，朋友们都应该知道啦，现在很多那种新发展的那种 condo 啊，其实讲真的两房三房加起来啊，讲真可能800 square feet， 甚至说可能1000 square feet 出一点罢了。就是如果你一个人住舒服啦，如果两个人也 OK， 可是如果你讲真的、你开始有多两三个孩子哦，哇，在家买可能你的爸爸妈妈也一起住的话，空间哦可能就真的是变得很紧张了哦。
5: 其实网上我有看到一则留言就讲说、有一个人就讲了，他讲、以前我觉得 condo 很舒服啊，后来哦，他的两个孩子出生以后啊，哇，每天客厅都是摆妈妈撒啦，
7: 哇、
5: 然后那个婴儿车放一台啦，然后等下玩具啦，脚踏车又放两台啦，然后阳台又变成拿来晒衣服啦，最后哦，连他的孩子玩耍都没有的地方啊，那于是呢，他就跟太太开始 planning 去 land 啦，因为他们发现哦，不同的人生阶段啊，那需要的房子也会不一样哦。
7: 当然啦、讲真这个是不能 deny 的，为什么呢？因为 Lander 他最大的魅力就是什么呢？他是自由的嘛，对不对？你想养狗啊可以啊，你养猫也没有问题哦，对不对？而且稍微的如果你是有一点 budget 的啦，可能你买 corner lot 的那一种啊，可能有院子啊，哇，又可以改哦，改成那种小花园啊，可以啊种花种草这样子，其实真的是很不错嘞，没有任何的限制，而且有些人哦，甚至讲真啊，退休的时候哦，你也会把什么你知道吗，你那些啊 garage 啊那种啊车房啊直接哇改成那种喝茶的地方，哇，每天然后泡一壶茶来喝，哇，跟邻居聊聊天，其实也是一个蛮理想的一个退休生活，我觉得
5: 那讲到这边，如果换作是 condo 呢，那很多事情哦都需要 follow 这些管理条例啊，那可能讲说哪些地方不能烧烤啦，哪些地方不能装修的太晚啦，甚至他连你的阳台放什么都可能有规定的哈。
7: 所以我觉得就是有人说啦，就是住 condo 其实你就是住一个有管理完善的一个社区啦，可是如果你住 land 就更加像你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天地一样哦。
5: 那不过讲到这边呢，是不是代表 land 就没有终点呢？那其实也不是的。那我们来看一个很真实的例子呢。那这边呢，我们就有说到一个，来自一个32岁听众的留言呢，他就讲到说，前年终于买了一间梦想中的双层排屋啊，一家人都很开心。可是入住半年以后，他说，每天上下班我来回要开车将近2小时啊，以前放工还能去 gym room 嘛，现在回到家只想睡觉。那么周末呢，以前住 condo 啊，泳池就在家楼下嘛，现在我想要游泳啊还要特地开车出去。
7: 其实这个也是蛮真实的，就是你另外一个问题咯，你房子越大哦，你要管理的地方就越多咯吼，其实也是讲真的也是一个问题。你看以前好像如果你在那种800到1000 square feet 的地方住的话啦，你吸地啊拖地啊讲真可能半个小时啊，甚至讲40多分钟就搞定了咯。可是现在呢，哇，你可能一个上午啊你都未必打扫完，讲真的就是有 corner lot 啦，有花园啊，那种有草啊花草树木要哇要修的那些，我真的觉得哇很难耶。而且讲真的如果你是 landed 的话啦，你的屋顶又要check 的嘛，对不对？有时候可能会漏水啊，
5: 对对对，
7: 或者是那种 pipe 啊那种不好的啊，或者是你围墙又烂啊，又要自己负责啦。其实讲真这些都是住了 land 过后哦才要面对的东西来的。
5: 那其实还有一个很多人都忽略的问题啊，就是治安啊。当然啦，我们不是讲说所有 land 都不安全啊，其实现在很多那些住宅区哦都有那个 gated guard 嘛，对不
7: 对？
5: 对。但是相比之下 condo 的保安系统哦通常会比较完整啊，所以很多经常出国工作的人啊，或者是说可能他们家里只有老人家的家庭啊，还是会比较倾向选择 condo， 因为可能他们出门旅行的时候啊，至少不用一直担心，惨了，我出去啊我的家里的那些财产怎么样啊，家里有没有人帮我看啊 take care 啊。
7: 其实这个也是很对的，因为说到最后你会发现很多年轻人啊会选择 condo 的，是因为他们重视那种效率了，而且很多长辈啊其实他是喜欢 land 的，是因为他重视生活，所以其实讲真两代人都没有错啦，只是大家可能人生阶段不同啦。就好像如果25岁的你啦现在听到的话，你会觉得希望每天省下来的那种通勤时间就是那种你就会觉得哇这也省下来很不错。如果你是40多岁的话，你会觉得我希望孩子长大有多一点的空间哦。或者是讲如果你是65岁阶段的你会觉得我希望每天有个院子可以给我喝杯茶啊，喝个咖啡啊 coffee 啊这样子的东西，跟跟我的 邻居啊一起聊聊天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其实慢慢长大你会发现，其实房子从来都不是一辈子只是买一次的事情来的。
5: 对，哪也有人会先买 condo 再换去 land 啦，哪也有人退休以后哇把 land 卖掉再搬回 condo 也是有的哦。那因为每一个阶段啊，我们所追求的幸福都不一样啊。那么节目进行到这边的话，我就想要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啦。那如果今天啊给你可能预算完全一样啊，那么一边是市中心啊，交通很方便的 condominium 啊，那么另一边哦是距离市区至少要40分钟的车程啊，但是有院子哦，有车房的 land 哦，那你会怎么选呢？欢迎大家 WhatsApp 进来到0113996578，给我们告诉我你的答案哦。
7: 对的，而且也先别急着回答哦，因为我们下一段节目呢，我们就可以一起听一下听众们的那种真实留言啊。
5: 那而且也有人会讲说，买了 condo 完全不后悔哦。那么其实也会有人讲说，如果人生可以重来呀，一定会选择 land 哦。那么其实大家到底经历了什么呢？那下一段我们继续聊哦。
7: 对的，那我们现在呢，先进入一段广告，待会回来继续跟大家给播悄悄话哦。
5: 继续留守在 Big Car FM， 这样。

0: 开麦。世界不会自动变好，但我们可以让它不要变得更坏。每一次温柔的选择，每一次小小的善意，都在累积力量。也许你觉得自己很渺小，但每个人的小动作都会影响身边的人。Mika FM 和我 DJ 慧慈一起提醒大家，从今天开始用行动让世界越来越好。Mika FM。
1: 社会的秩序靠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乱丢垃圾、违规停车、闯红灯，看似小事，累积起来就是混乱与意外。 Bicol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遵守规则是对他人的尊重，文明从自己开始。 Bicol FM。
2: 海浪拍岸本该是最美的声音，却夹杂着随波飘来的塑料袋。海鸟惊飞，礁石之间不再只是自然，而是被遗忘的垃圾。 Bicol FM 和我 DJ Elisha 提醒您，请不要把垃圾丢进海里。少一个随手丢弃的动作，就多一个干净的海洋家园，让海洋生物继续安心生活。 Bicol FM。
3: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4: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3: 好。哎，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5: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3: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5: 给博悄悄话，
4: 由我 DJ 你寇慧婷
3: 和我 DJ Michelle
4: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5: 记得锁定 Bicol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3: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icol FM， 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给博悄悄话，我是 DJ Michelle。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Nicole， 欢迎回来。那么今晚的主题是关于买房究竟 landed 好还是 condominium 好呢？那有人简直说，哎呀，一定要买 landed 啦。那也有人觉得说，哇， condo 才是现代人的生活方式。那么其实更有不少听众说，哎，他们买了房之后啊，才发现哦，原来呀，没有所谓最好的选择啊。那么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家的故事。哎，也许你会发现啊，他们面对的也是你未来会面对的人生哦。
3: 哎，我觉得真的是很认同的。来，我们先听一听第一位观众哦，是来自 KL 的，叫做阿杰呀。他今年呢是28岁，他就说呢，哎，我每天在 KLCC 上班呢，如果住在公司附近呢，我其实开车15分钟就到了。可是如果呢，为了买 landed 哦，搬到比较远的地方，我每天啊上下班可能啊要多一个2个小时的时间哦。哇，很多人说其实 landed 比较好。但是我觉得啊，人生其实最宝贵的东西哦，不是房子，而是时间。然后每天省下来的这个时间哦，其实我可以去运动啊，陪我女朋友吃饭，而且说我也是可以回家陪我的爸爸妈妈。所以这些时间，我觉得比一个多一个花园更加重要啦。哎，其实我觉得他也想的挺对的，因为讲真啊，我觉得特别感触就是，其实人生最宝贵真的不是那个房子而已啦，是时间啊。因为时间过了就真的是不会回来了哦。就是年轻的时候，可能我们会觉得，哎呀，每天塞车很正常了、哦。可是其实一年下来、5年下来，甚至10年下来，你累计你会发现哦，其实你真的大部分的时间呢、哦，就是塞在车笼里面，然后也回不来了。哎，
4: 对，
3: 真的是，
4: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这则留言呢，就来自这位听众啦，他就叫做 Kelvin。那 Kelvin 呢，他就说，哎，他已婚啦，有一个孩子啦。那他说，我觉得 landed 比较好。他说，以前我也是住 condo 的，

0: 是它的那个面积啊，而是你孩子成长的空间啊。那你的小时候，我一个月子，哎，可能就是孩子的整个童年哦。
1: 对的，然后呢，现在来到第三位的听众呢，她是一位单身女生哦，哈，叫做 Cindy， 她写到呢，哦，我是一位护士来的，其实经常呢就是会加班到可能一两点才下班。如果给我选呢，我一定是选择 condo 咯，不是因为她的 swimming pool 哦，还是什么任何的 facilities， 还是因为呢她的那个怎么讲呢？就是她每一次半夜回来的时候都有这个 security 哦，哈，哎，其实也对了哈，如果有讲真的 compared to。Landed house 哦，是没有的嘞，就是你那个安全感哦，就是你至少有个 guard 在那边看着你嘛，对不对？有个人跟你 say hello 一样的，其实也是蛮真实的。所以说真的，有时候啦，我们讨论到买房的时候哦，都会讨论地点啊、面积啊，还有投资价值哦。可是你忘记了，其实每个人的安全感哦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对于一个每次那种夜归的人啊，或者是有轮班的人来讲哦，有人守着你的家门哦，可能才是最重要的理由哦。哈，
0: 嗯，是的。那么接下来呢，这个留言是来自这个听众叫伟俊，那他就说，哎呦，后悔买太大的 landed 啊。他讲哦，年轻的时候啊，总觉得房子越大啊越成功啊，所以哦，咬着牙买了一些很大的双层排屋，结果每天不是整理房子啦，就是修东西啦，等下屋顶漏水啦，等下水管坏啦，
1: 哎，很惨耶，
0: 哦，然后等下草长了啦，等下他的墙壁裂了啦，哎呦
1: 后来很多问题，啊，
0: 孩子全部搬出去以后啊，只剩他的太太啊，那他就讲啊，我们两个每天看着空荡荡的房子，突然觉得其实我们根本都不需要这么大的空间。也是的，其实讲真的，很多人觉得，哎，哇，房子好像越大越成功啊，越幸福嘛，对不对？可是幸福，哦，从来都不是用这个平方尺来计算啊。那如果讲真的，可能一家四口哦，哎，可能一个1000平方尺可能刚刚好，可是如果只剩可能两个人的话，那也许太大的房子反而变成一种负担哦。
1: 对的，所以我觉得买房也要看啊，也不要只冲着哦，奔着搭这样子买下来也是不好了哈。那现在来到第五个听众朋友呢，是一个哦那种 property agent 来的哦，他是他是说呢啊，我觉得特别有一个参考价值，因为他说哦，我其实啊卖房啊已经是有超过10年的经验了，那每一天都有人问我啊，其实哪一种房型最好啊，究竟啊是 landed 好还是 condo 好啊，可是呢他的答案永远都是一样的，就是没有最好的房子哦，只有最适合你的房子哦。哇，我觉得也不错，因为啊，好像讲真啊，好像你是刚刚毕业的年轻人啊，或者是你是有一个3个孩子的爸爸啦，其实要的房子怎么可能是一样呢？我其实讲真的，我觉得他讲的挺对的咯，因为我们一直问别人嘛，哎，应该要买什么买什么，其实你最重要就是问回自己啊，哎，我的生活我需要什么，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嘛，对不对？
0: 是，嗯，最重要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啦哈，那么接下来呢，这则留言是来自一对退休夫妻的哦，他们呢就是支持 Landed 的那一派啦，那他们就讲啦啊，我们退休以后啊，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每天早上在院子里浇花啊，下午就泡一壶茶，晚上呢就坐在门口吹吹风啦，孩子回来的时候啦啊，孙子就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啊，这些画面哦就是我们年轻时候努力工作的原因啊。那有人说退休以后哦，房子就会开始变成生活而不是资产啊，每天看着花开啦，听着鸟叫啦，这就是属于他们的幸福。
1: 哇，我觉得讲真的就是看你自己要的东西了，因为好像讲真这些画面感哦，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的，你懂吗？都是要靠你年轻时的努力才会可以留下来的东西。那现在呢，我们来到这一个留言哦，讲真的是有关于到一个爸爸写给一个女儿的，他这边就写了，没有讨论到 landed 也没有讨论到 condo， 可是呢他这边呢就写到，他就写给他女儿，就写，哎，如果有一天啊，我把房子留给我的女儿，我不会要求她一定要住，因为我希望她呢真正哦住在一个让她快乐的地方。OK， 如果他喜欢 condo， 就是就去住 condo 咯，如果他喜欢 landed， 就去住 landed， 因为房子只是房子，真正的家呢，就是讲真要一家人在一起。嗯，我觉得也对，因为讲真的，我们今天一直讨论嘛，就是 landed 比较好还是 condo 比较好，可是聊到最后哦，我们觉得哦，真正重要哦，好像不是那个房子，而是住在里面的人才对嘛，对不对啊？
0: 对，那讲真的，如果你看啊，可能一间5000万的豪宅好不好
1: ？OK，
0: 但是哦，如果是那个房子里面啊，每天都在吵架的，每天一大堆争吵的，那它可能哦，只是一个很大的建筑物而已哦。那可是哦，如果一个

0: 能只是一个800 square feet 的一个小小的公寓，但是呢它每一天呢都充满笑声啊，那它一样可以被称之为家。
1: 所以呢讲真啊，到现在啦，如果有人啊问我啊，就是哎 Michelle 其实啊买 Landed 好还是买 Condo 好啊，我可能不会真的是直接正面回答他，我反而会问他几个问题先哦。哎，你现在的人生阶段是到哪里了啊，你是不是愿意每天花时间去通勤的啊，还是你未来5年会不会有孩子啊，还是其实你工作稳不稳定的先。因为讲真，如果你连你自己的生活品质没有注重好啊，或者是你自己其实是需要是空间感的、啊、哇，这样你、哎、为了买而买的话，这样很危险耶。因为讲真啊，因为这些答案哦，一定是你要先问你自己，因为别人给你的一定是跟你讲他们自己的 perception 嘛，对不对、
0: 嗯、
1: 所以你一定要 based on 你自己的那个 choice 你才去选哦。因为不是一定讲一定要买 landed 或者是 condo 才是未来啦，你自己是更加重要这样子了哈。
0: 是的，那么最后哦，诶，也把今天的听众留言中其实我最喜欢的一句话送给大家，就是没有最好的房子，只有最适合自己人生的房子。那么希望可能你目前正在看房啊，或者是说正在准备买房啊，或者是说可能你还在努力存第一笔头期款的朋友们啊，那都能够找到那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
1: 那好啦，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待会回来呢跟大家做个总结咯。
0: 继续留守在 Big Car FM 最样。

0: 每个人都有难熬的时刻，每个人都有撑不住的时候。累了不代表你失败，难过也不代表你脆弱，那只是人生的一部分。 Mika FM 和我 DJ 美元在这里提醒大家，当压力太大时，可以找朋友聊一聊，或向专业人士求救，不要一个人承受一切。黑夜再长，天也会慢慢亮起来，你值得被关心。 Mika FM。
1: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2: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 80% 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1: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 1%， 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2: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1: Become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 Become FM。
3: 你知道吗？全世界每年有成千上万只流浪狗和猫找不到家，最后只能在街头流浪。如果你正考虑养宠物，不如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我是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领养代替购买，让每个毛孩子都有幸福的机会。 Big Cow FM。
4: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5: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4: 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6: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4: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6: 给博悄悄话，
5: 由我 DJ Nicole 慧婷
4: 和我 DJ Michelle
5: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6: 记得锁定 Bicom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5: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ig Car FM， 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给播悄悄话，我是 DJ Nicole 慧婷。
4: 大家好，我是 DJ Michelle。今天呢，不知不觉又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哦。今天跟大家呢聊了一个人生都会面临的课题，就是买房啊，究竟是 landed 好还是 condominium 好呢？
5: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聊到说，哎，为什么越来越多年轻人啊会把第一间房子选择在 condominium 呢？那有一些人哦，就为了节省这个每天上下班的时间啊，那有人就喜欢这个比较完善的一些保安啊、公共设施它的 facilities 啊。那也有人认为说，哎，与其把时间花在塞车上啊，不如留给家人，留给自己。
4: 接着呢，我们也是有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聊到，为什么很多长辈始终都是认为啊，哎，其实 landed 才是真正的家呢？因为很多讲真的，成长背景不一样嘛，他们会觉得，哎，拥有自己属于的土地啊，或者是更宽敞的空间啊，可以承载很多很多的那种家庭成长的回忆哦。就是讲真的，就是从他的孩子啊在庭院里面跑的画面感啊，或者是到一家人啊在庭院里面聊天啊，这些生活的碎片哦。讲真的，对他们那一代人来讲哦，就是家才是有这样子最深刻的想象给他们。
5: 那最后哦，其实我们也是有透过听众朋友的留言，就会发现了，哎，其实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那有人住进 condo 之后，我觉得哇，生活很方便呐、啊，又自在嘛。但是也有人搬进 landed 了之后，哎，终于拥有理想中的生活空间呐、啊。那但是也有人发现呐、啊，随着人生阶段的改变呐、啊，当初最适合自己的选择，哎，可能几年之后就已经不一样了。
4: 所以啊，今天如果你问我到底，哎，买房啊究竟是 landed 好还是 condo 好呢，我的答案还是一样啊，没有最好的房子，只有最适合自己的房子哦。
5: 那真的，哎，买房哦不应该只是因为别人讲哪一个好哦你就跟着买啊，也不是讲说，哎呦，因为你的亲朋戚友的选择哪一种啊，我们就觉得，哎呀，这样那个一定是正确的答案啊。
4: 因为我觉得哦，讲真正重要的哦，你要先了解你自己的生活方式嘛。如果你是比较喜欢那种热闹啊又便利的生活哦，这样你是喜欢那种啊比较宽敞啊安静的环境啊，这些你要有自己的一个打算啊。因为讲真的，你也要预算你自己的一些工作地点啊、家庭成员啊，这些都是会影响你的选择的哦。毕竟讲真的，房子哦不是一时的消费哦，而是你住在里面哦未来的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生活了哦。所以与其跟别人啊比较你眼中里面的最好啊，不如你自己找适合自己的节奏来走是最好的了哈。
5: 那我很喜欢的一句话哦，也是这里咧想要把它送给每一位正在努力实现买房梦想的朋友啊。那房子的价值哦，不在于它有多大啦、多豪华啦， 而是在于啊，每一天回到那里的时候啊，你是否会觉得说，哇，终于回到家啦？
4: 诶，这个很重要耶，真正的家哦，是有人在等你回家吃饭呐、啊，或者是讲啊，在客厅里面诶，传来一些哈哈哈的那种笑声啊，或者是讲啊，忙碌一整天过后啊，能让你诶安心的哦，放松的一个地方啦。所以无论是 condo 也好，或者是 landed 都好啦，哪里有爱啊，有陪伴啊，那个就是你的生活，你的最好的家了哈。
5: 好啦，那么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也谢谢每一位分享故事和想法的听众。那么希望今天的节目、哦、能够帮助正在准备买房的听众朋友们、啊、多一个思考的方向，也让已经拥有自己的房子的朋友呢，更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好啦，那么今天的给摩悄悄话我们就聊到这里咯，下一期我们再聊点更贴近你生活的话题哦，
4: 记得留守下星期晚上9点到10点的给播悄悄话啦
5: ，Big Car FM 怎样？

0: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1: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0: 哦。哎，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2: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0: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2: 《给博悄悄话》，
1: 由我 DJ 你寇慧婷
0: 和我 DJ Michelle
1: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2: 记得锁定 Beacon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3: 海浪拍岸本该是最美的声音，却夹杂着随波飘来的塑料袋。海鸟惊飞，礁石之间不再只是自然，而是被遗忘的垃圾。Beacon FM 和我 DJ Elisha 提醒您，请不要把垃圾丢进海里，少一个随手丢弃的动作，就多一个干净的海洋家园，让海洋生物继续安心生活。Beacon FM。
4: 世界不会自动变好，但我们可以让它不要变得更坏。每一次温柔的选择，每一次小小的善意，都在累积力量。也许你觉得自己很渺小，但每个人的小动作都会影响身边的人。Beacon FM 和我 DJ 慧慈一起提醒大家，从今天开始用行动让世界越来越好。Beacon FM。
5: 社会的秩序靠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乱丢垃圾、违规停车、闯红灯，看似小事，累积起来就是混乱与意外。Beacon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遵守规则是对他人的尊重，文明从自己开始。Beacon FM。
0: FM 最样。

0: Eureka FM 这样。
1: 嘿、hey,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2: 今晚最吵闹，
3: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4: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3: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1: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3: 我是 DJ Kingsley，
1: 我是 DJ EY，
3: 让你不只是听众，
1: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2: Big Boss。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今晚最吵闹，我是 DJ Kingsley。
6: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 DJ EY。 哎，Kingsley， 你发生什么事情啊？你为什么整个眼眶底下都是满满的黑眼圈？
5: 很累啊，我已经应该有一段时间，小段时间都熬夜，是这个星期才开始慢慢调回来那个睡眠的时间。
6: 哦，我知道什么事情了。我知道你最近除了忙你的工作，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我相信不只是 Kingsley 一个人在熬夜，我觉得全世界都很多人都会因为他而熬夜。为什么呢？没错，就是我们刚刚过去的世界杯。老实说，哎，这个决赛你有看吗？
5: 有，讲真，到现在虽然是过了几天吧，可是那个感觉还是好像现在回归比较平静一点的生活，好像少了一点东西。因为那个决赛我是在家看的，因为我相信大家各位听众朋友可能有一些是去外面看的，不管你是在妈妈档啊，或者是你去一些 event 都好，满满都是人，所以我最后选择在家看。
6: 在家也比较舒服嘛，你可能可以一边吃零食啊，一边躺在你的沙发上，然后可以穿得很悠闲，开着冷气，
5: 对的，
6: 这是大的享受。可是呢，老实说，他的那个时间点，那因为尤其是这个决赛是在马来西亚的时间是凌晨3点钟，我就看了就哦谢谢，我就直接等到隔天早上起床，打开手机看一下我的那个 social media 啊，谁赢了，我就哦 OK 好，我知道了。我真的没有办法在凌晨3点爬起来，真的是很累的事情。然后我真的很佩服有一些，就蛮多人，因为我们有一些地方嘛，他不是在户外就办一些大型的直播，所以很多人会去看。我真的佩服他们凌晨3点。然后我觉得最好笑的事情 ，Kingsley 不晓得有没有看到一个网红，哎，我忘了是哪一位网红，哎，他是医生网红啊。
5: Epi Asian
6: 啊，就因为他本身是医生，他就超好笑。他礼拜一就放一个影片，就是说，就很多人特别要拿 MC， 各式各样的奇奇怪怪，他就做一个有趣的视频啊，各式各样的用不同的理由来跟公司说要请假，为什么呢？因为刚好就是熬夜嘛，凌晨3点，你这样看一看。天哪，他只想睡觉，他根本无力去工作了，所以就他就做一个搞笑版本的，每个人用各式各样的理由来去做请假。所以 Kingsley 有吗？你有请假吗？
5: 没有耶，我还是踩点上班。可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比较搞笑的事情发生，尤其是在这段时间。虽然我自己是没有这样子的情况，可是我会看到可能身边的朋友啊，身边的同事啊，会有一些搞笑的一些 moment出现。像我们先卖一些关子，先可能待会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是什么比较搞笑的东西。可是我还是觉得这个世界杯是很热血的，可能导致了有一些没有看球的人，他们都开始哇真的是被影响啊，去看球啊，这样子的东西。对，
6: 好吧，那我们的就先卖个关子，我先让大家呢听首音乐放松一下心情，待会呢我们再来一次热血澎湃，那我们待会再聊。
5: 记得留守今晚最吵闹。

0: 在开麦。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kopitiam 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0: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kkikopitiam
1: 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2: 今天在家不想煮饭，赶快来到福气安康，选择多样适合老少，不怕选不到要吃啥。 Nasi Lemak 鸡饭 Laksa 成都面包还有蛋挞，口味地道，家庭公道，还不快来 Hokki order 好料。
3: 国币二级杯。
4: 有些伤不在外面，而是在家里。即使身处黑暗，也要勇敢发声。你不该被欺负。如果你正在害怕，请记得，你不是一个人。BK FM 和我 DJ 慧慈一起相信自己，值得被善待，也值得被保护。BK FM。
5: 少用一次性用品，自备环保袋和水瓶，从生活中的小改变开始。也许只是少拿一个塑料袋，少用一支吸管，但每个小行动都能为地球带来大大的不同。 Become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让环保成为习惯，让珍惜成为态度，让地球因为你而更美好。 Become FM。
6: 手机屏幕亮起，恭喜你中大奖，只差一步就能领取。 BK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转账前先核实，小心诈骗，守住自己的钱。 BK FM。
7: 嘿、hey,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8: 今晚最潮闹。
9: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10: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9: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10: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潮闹。
9: 我是 DJ Kingsley。
10: 我是 DJ EY。
9: 让你不只是听众，
10: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8: Big Boss。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今晚最潮闹，我是 DJ Kingsley。
12: Hello 我是 DJ EY。
11: EY 啊，刚刚你其实我们就有讲到这一次的世界杯，因为在时差的关系嘛，在国外，所以对我们亚洲球迷来讲其实有一点不太友好。因为他大部分那种比较刺激、比较好看，甚至比较强队之间的对决，他都是在凌晨3点，甚或者是凌晨5点。
12: 真的没错，我唯一好像有看过一场是在白天的，好像就那么一次，好像其他大多数时间可能都是我们马来西亚时间是在凌晨哦，所以呢，在这整个月哦，这些日子里啊，凌晨3、4点钟，这时候我想要唱那个一首歌，凌晨3点，是这样唱吗？乱唱，
11: 我不会。
12: 凌晨3点的客厅哦，也就变成我们这些球迷的秘密基地。有时候因为有的人是跟家人一起住，为了不要吵醒自己的家人哦，我相信可能有很多人会怎么样，跟我一样哦，就会把这个电视的音量哦调到比较小，或者是有一些人可能他是用电脑去追看，他就可能带着蓝牙耳机去追这些比赛。
11: 是的，其实我不懂啊，我不以为你会比较 prefer 在外面，就是那种妈妈看啊，还是在家？因为我很多朋友就是约我出去看，然后我有去过一次，然后那时候我去的时候，我心想哇，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是5点的比赛，5点我看到坐满人，没有位置，甚至有一些人要站住看，我讲哇，
12: 凌晨5点吗？
11: 对，凌晨5点，
12: 坐满人，
11: 我讲哇。这么热血啊！现在
12: 不需要工作吗？
11: 就是对对对，明明还有工作的，我想哇，真的是吓我一跳。然后后面我就在家看比较多，因为我觉得在家看比较舒服，而且你就可以做你想要做东西。可能你累，你可以睡个10分钟这样子。可是有一个比较，也不是讲不好，只是说比较要注意的点，就是可能在进球那个 moment 的时候。你在外面你可以大喊大叫哇，然后大家一起喊，
12: 是，
11: 可是你在家，因为你已经是凌晨了嘛，可能你家人在睡觉啊，或者是邻居在睡觉啊，你就不可能一直在那边大喊大叫，你需要可能克制一下自己的情绪，你可以庆祝可能就小声一点，或者是你在沙发上那边疯狂的在那边庆祝，可是就不能很大声的吵到人家
12: 了，对，就是不能释放出你的能量，你只能憋在心里，
11: 对
12: 对，可能怎么样就是打着你的沙发啦，或者是就是内心的很呐喊，就 yes 太棒了太棒了，要不然就像我现在这样子，很小声 yes yes yes 太棒了。
11: 对，
12: 这我完全理解。我有在户外看的经验，也有就是在家看，我觉得各有各的好，然后再加上年纪上的关系，
11: 真的会累，
12: 随着年龄的增长，真的没有，阿姨啊，就是意外阿姨啊，可能也没有办法这样的凌晨的时间一直去追看这些非常真的很知道很精彩了，但是我隔天早上看新闻就好了。那除了 Kingsley 刚才有提到的，就是凌晨三点钟呢，我们就是躲在房间哦，或者是躲在客厅，一个人在默默的追看球赛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也是很有趣的这个经历是什么？半夜点外卖哦，那因为你可能是凌晨三点钟嘛，你追一追啊，非常的热血澎湃，所以可能喊一喊哦。可能肚子就突然有点空虚了，可是你冰箱里面没什么吃的，那你可能这时候你就可能想要点一些24小时的这些外卖啊，可能像是汉堡还是炸鸡等等之类的，然后会怎么样？有时候会发生，有时候这个比赛真的打得太焦灼了，那你完全已经忽略了你的外送哥哥哦，这些外送啊，他送完啦、啊，然后呢，你一直盯着那些红牌啊，然后一直看外面的东西哦，那你的这个外卖的进度怎么样？也会让你，你就会完全忽略了你的外卖到底送到哪里，或者是哦，其实外卖早就到你家，可是呢，你忙着在追这个球赛，你一直不敢下楼。如果你住在公寓，你一直不敢下楼去拿外卖，可能你等过了一个小时，要比赛结束了你才决定去拿外卖，可是外卖应该早就凉了。
11: 嗯，
12: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经验呢、啊。
11: 可是我就没有这个烦恼，因为我就是应该是讲我的家附近吧，就是 walking distance 可以去到一些可以打包食物的地方，然后可以开到很晚，甚至也有妈妈档，所以我就可能趁那一个15分钟的休息之时间半长的时候，我就去拿了，可能我就提早 order 好了，那我下去拿了，上来就直接刚刚好开始。只是说可能我还记得我那天决赛的时候，那一天我也是在楼下就是买好东西上来吃，因为那一场我觉得老实讲有点闷啊，就是打了很久，然后最后才进球，然后也很紧张一下，因为是冠军的比赛嘛。然后当西班牙进球的那一个 moment， 我就忘
12: 了，你的外卖也掉下来了。
11: 啊、对，我的，因为我在咬着那个 burger， 那一种一进球我太兴奋了，然后我那个 burger 啊，在嘴巴的 burger 跳出来了，虽然。这整个人就是很忘我的一个状态这样子，所以虽然已经过去了几天了，可是现在想回去还是很热血很兴奋的那个 moment。
12: 是没错，我觉得、哦、我们这些日子、哦、这些凌晨、啊、大家除了怎么样透支我们的睡眠之外，当然少不了让我们会有爆肝的状态了，就是我们的肝也陪着我们一起熬夜加班哦。所以呢，其实我们不管是在哪里看球，我们呢都是那个谁也不想要打扰的，在应该是怎么说、啊、其实我们在半夜追球的时候，我们也不希望打扰别人，所以我们其实有时候会怎么样呢，也希望可以窝在自己的被窝里，或者是可能躲在房间，或者是躲在客厅呢，自己在这个 moment 哦，看着喜欢的东西，也是一种可以释放我们生活压力的方式。
11: 是的，那我这边可能也想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去想一下，哎，虽然这个世界杯刚过了不久，可是你当你想回去哦，在那段时间，你在妈妈档啦，或者是你是在朋友 gathering 的地方啦，或者是你们去一些 event 去看球的时候，你们现在想起来有没有觉得好像很热血，然后又好像发了一场梦，虽然就那一个月的梦，可是你现在想回去还是会一点回味那个感觉的。我觉得虽然说可能要熬夜啊，还是可能很累，可是我觉得累的有一点怎么说呢，
12: 你要说价值吗？
11: 啊，对，价值满满的，就是你的身体很累，可是你的心是不累的。
12: 应该这样说，就是非常的开心，然后又可以参与一场，虽然你不是在现场了，但是你可以共同见证这个非常澎湃、热血沸腾的世界杯， 就觉得有跟世界同馈的感觉。
11: 是的，可是这一切都是有一个代价的，因为大家都需要上班嘛。那我们现在先进一段音乐休息一下，待会回来跟大家分享，到底刚刚我们是说到熬夜看球有什么对我们这些打工人或者是要工作的人有什么样的一个后遗症，或者是有什么样的那个影响吗？待会来跟大家继续去探讨这个问题，大家记得留守今晚最吵闹，
12: 待会再聊。

0: 是今晚最吵闹。
1: 每个人都会有压力、焦虑或孤单的时候，这很正常，但重要的是你不必独自面对。 Big Call FM 和我 DJ 静文鼓励你向专业人士倾诉。马来西亚提供多条免费且保密的心理健康与辅导热线，包括生命线协会15995 Befrienders Worldwide 03-7627-2929。 关心自己的心就是关心生活。 Big Call FM。
2: 你知道吗？全世界每年有成千上万只流浪狗和猫找不到家，最后只能在街头流浪。如果你正考虑养宠物，不如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我是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领养代替购买，让每个毛孩子都有幸福的机会。 Big Cow FM。
3: 嘿、hey,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4: 今晚最吵闹。
5: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6: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5: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3: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5: 我是 DJ Kingsley。
3: 我是 DJ EY。
5: 让你不只是听众，
3: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4: Big Boss。
7: Hello，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今晚最吵闹，我是 DJ Kingsley。
8: 我是 DJ EY。
7: EY 啊，刚刚我们讲了这样多，熬夜看球虽然是很兴奋啊，可是也是很累的嘞。我不懂你有没有觉得，其实当你看完球哦，哇，你沉浸在那么开心、那么刺激的那个 moment 过后，其实最痛苦的不是你熬夜，是你另外一天起身的时候，甚至是你上班的时候。哎，
8: 没错，其实这时候我也很好奇哦，我们的听众朋友有哪一些呢？是我们的足球迷，也是有追决赛的这一场，那很好奇。你们隔天呢是有正常去上班、准时上班吗？还是像那个网红 Application 一样，就是有各式各样的借口呢？或者是你真的为了看决赛，你情愿请假？其实我挺好奇我们的听众朋友，你们的答案到底是什么了？而且、哦、刚才你 Kingsley 提到的这个熬夜没有关系，最可怕的永远都是隔天的行程。你这也完全戳到我的痛处了，不只是世界杯，我以前在旅游的时候也有遇过这样的状况。如果搭过红眼班机的朋友应该特别有感受，你就是不管搭红眼班机，或者是你去看完追完凌晨的赛事，有时候而且有时候是太热血澎湃，你整个脑袋哦都一直停留在那个刚才非常兴奋的画面，有时候你可能还会睡不着，你可能就眼睛一直就是半梦半醒，然后直接到隔天早上闹钟一响，天亮了，然后距离你上班的时间可能也剩下2个小时，哇，这个时候真的是满满的痛苦就开始了。
7: 真的，我现在想回去，其实啊，虽然我还是可以起到神啊，可是当你去洗脸的时候，你就看到镜子的自己，哇，整个人累到憔悴到，就一直在外面讲哦，就是哎，今晚一定不要再熬夜了，不要再看了。可是，一到晚上哦，就
8: 各式各样的理由，
7: 对，各式 各样的理由，甚至你会调那个 alarm 去闹钟去让你自己起身。就是很多时候，我就可能因为别的事情，某些事情可能都不能那么早起身，反而因为这个足球，哎，真的是熬夜都要起身的那种状态。
8: 真的，而且哦，Kingsley 该说的东西我都自己曾经经历过。那我们哦，除了是顶着这个黑眼圈去到公司呢，你一进到电梯哦，你可能会有怎么样的状况？不只是你一个人哦，是非常的精神恍惚。你可能看到在电梯里面的同事，或者是已经在办公桌的同事哦，每一个人都是神情非常的恍惚啊，哈欠连天哦。眼神一对上哦，你就大概知道说，哎哎，昨晚你追看了哦，然后对方就一定点点说，啊，对呀、啊，然后可能在形容那个赛事的时候，你会非常的兴奋哦。可是，一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大家又开始变回可能这个他的躯体是在办公室，但是他的灵魂可能还躺在他家的床上哦。所以那一刻，而且非常好笑，我们那一刻整个打工人啊，他所有的革命友谊。 可能大家都会集体要去订咖啡还是怎么样，他们的革命友谊就瞬间就起来了。
7: 是的，这边我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挺搞笑的一个画面。就是那时候我就是决赛的另外一天，因为要上班嘛，我就去到公司，我看到一个女同事，她就很累，她看着那个电脑的时候，你想象一下，她看着那个电脑，可是眼睛是关着的，然后我就看，哎，她做什么？然后后面她应该是忍不住了吧，她就趴在她的那个桌子上面睡觉，然后我就问她，你是昨天做什么来？可是我心里我是知道她可能是在看球，可是女生，因为感觉女生就可能比较少看球，可能她是因为别的事情。然后我问了她过来，就讲，哦，因为我昨天在看球，朋友讲要看，我们去外面看，所以就很累。我就在想，哇，她累到她自己真的是，她撑不下去，她直接在 office 睡觉。因为我们的办公室很多老板都会进进出出嘛，我在心想，哇，你要睡觉。啊，对，你很有种哎，你在这边睡觉，你可以去找别的地方睡，甚至你在厕所睡也可以。可是你就在 office 那边睡哦，我就想他应该是累到他想不到他可以去，他已经差不多是去权衡利弊的那个 moment 了吧？可能这个就是所谓的成年人的一个奢侈的一个任性，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去权衡利弊啊，总在讲啊，做这个会怎样，做这个会有什么得到的东西，或者是会不见了什么东西。可是只有在世界杯这个月里面呢、啊、可能很多人大家都愿意为了一个跟自己生活毫无关系的球队去浪费时间、甚至是去熬夜看足球。因为我有问过一些女生朋友嘛，因为你平常你看到他们是不会去看足球的，甚至也不觉得他们有去了解关于足球的东西，可是一到世界杯哦，他们突然觉得哇，变了球迷哦，每一场都拍，每一场都看，哇，这个球星又很喜欢。所以可能这个就是世界杯的影响力吧，把那些可能不看球的人也影响到他们去熬夜看球啊，去享受这一个世界杯的魅力吧。
8: 真的没错，而且女生朋友也是挺有趣的，他们就还会说，哎，像比如说最近最几个比较有名的这些球星，哈兰德是其中一个、
7: 对，
8: 但女生们哦，女生们这时候我都可以瞬间分享了许多的啊，应该说分享的头头是道，可以说啊，哈兰德他的这个进球率有多高啊，他怎么样他怎么样，然后我就在那里看，哇塞，你也挺厉害的，
7: 真的
8: 就很不可思议。在世界杯的时候，真的就像 Kingsley 刚才提到的，平常可能对足球没什么关注，到世界杯的时候，大家好像瞬间都变成专家，而且在那个短短的期间哦，你从不认识足球的人瞬间快速，哎，某某国家是谁比较厉害，然后这个人曾经得什么奖等等一系列的都变得超强，真的是足这个世足赛真的是有一个很有特色非常有魅力的地方。
7: 真的，其实我觉得因为我是一个一直都有看足球的人，就算过了世界杯、我还是有平时都会看足球的。
8: 男生平常在追我觉得挺正常，就只是女生是很特别。
7: 对对对，这个是真的是让我 impress， 我觉得哇、哎、厉害、
8: 只有在世足赛的时候会特别的，对，就好像会可能会应该说他可能有在家做功课，瞬间变得很厉害哦。
7: 真的，其实我想讲就是其实足球它在这个阶段性的，虽然说四年一次、可是可能就帮助大家可以度过了可能一段时间精神内耗的一个 moment， 就是可能虽然世界杯结束了，可是还有些东西是留下来的，就是可能大家的黑眼圈啊，或者是一些记忆犹新的一些美好的那种 moment， 其实都有留在下来。虽然说过去了，可是当你回想的时候还是觉得哇，是一个美好的回忆。那虽然说可能这个世界杯已经需要等到在另外四年一次，可是我不懂意外或者是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觉得，就是其实那些陪着我们熬夜的人哦，其实慢慢的也不是讲离去，可能就是在下一次的
8: 少了，
7: 对对对，下一次的世界杯可能你就再看不到这些球员这样子。
8: 对啊，像我们的梅西、
7: 啊，对，这个梅西应该大家都懂吧？
8: 嗯，
7: 是的，所以可能待会回来我们会跟大家去探讨一下，哎，到底这些所谓陪我们熬夜的人，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传奇呢？那我们现在先进一段音乐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呢会继续跟大家去探讨关于更多世界杯的那些传奇啊、球星的一些人事物。
8: 好，我们待会再聊。

0: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 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 Because FM
1: 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可对方也许整夜难眠，大家都在传，我也传一下，可那条留言可能成为压垮别人的最后一根稻草。网络上的一句话有时比现实中的拳头更痛。 Because FM 和我 DJ 余慧一起拒绝网络霸凌，请停止嘲笑，停止攻击，停止传播伤害。 Because FM。
2: 嘿、hey,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3: 今晚最吵闹，
4: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5: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4: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2: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4: 我是 DJ Kingsley。
2: 我是 DJ EY。
4: 让你不只是听众，
2: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3: Big Boss。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我是 DJ Kingsley， 欢迎回到今晚最吵闹。
5: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 DJ EY。 我真的可以感受到那个 Kingsley 哦，现在还在回复元气当中，因为才刚追完这将近一个月的世足赛，是不是？
6: Kingsley
5: 整个人的语气都还在欢迎回到，力气 还差了一点点。
6: 真的，因为还在恢复当中，毕竟一个月的时间熬夜嘛，所以才过了几天，需要一点时间。可是我还是会尝试的保持那个能量去主持，去跟大家一起去分享更多好听的故事。那我们说到这个世界杯吧，因为世界杯就结束了嘛，其实很多人可能有看足球，就是有长期追足球的人都知道，可能我也发现很多人在朋友圈就当结束的过后就发了一些可能什么我的青春啊就到这里结束，或者是就慢慢的离去啊之类这样子的东西。是因为这一届世界杯是有几个比较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些足球员，很出名的足球员，他们可能这一届的世界杯就是他们最后一届的世界杯了。
5: 真的 Kingsley， 刚才我们在休息时间也是有在讨论这件事情、而且听到 Kingsley 再说一次，我真的就超小过，到底是谁呢？没错，也

0: 就看他们踢球的时候，他们是多么的意气风发，无所不能。
1: 我还记得就是上一届，因为是阿根廷
0: 对
1: 赢嘛，哇，那梅西多么的感人。
0: 是，可是岁月还是一把，怎么说呢？一个摧残，一个运动员的，
1: 没有摧残，
0: 不是摧残，就是
1: 他是光荣，是光荣。哎呀，也还没说还要荣休了，就只是说，因为我们世界杯就四年一次，
0: 对，
1: 那基本上你要，因为他又不是那个守门员，因为我们今年这个守门员也是非常的了不起耶，真的是另外一段佳话。那因为他毕竟是在球场上奔跑的人，如果再加四年，他就43岁。
0: 对，
1: 你要他在这个很剧烈的这种比赛，我觉得我相信球技还是在，但是因为比赛还是比较残忍的，在体力这部分，毕竟都会输给年轻人。
0: 是的，所以
1: 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一个状态了。
0: 对，所以时间久了，然后因为运动是一个需要体力啊跟一些可能耐力的比赛嘛，所以你不可能踢到50岁60岁的，可能到一定的那个岁数过后，你就只能忍痛的退役啊还是什么这样子。所以很多时候在这届的世界杯，可能我觉得我会熬夜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知道这一些所谓的运动员啊，就是他们最后一届了嘛，所以可能四年过后你要再看他们在球场上面踢球也是一个很难的事情，所以可能也是大家就是那么热血的去看这一届的世界杯，然后看他们怎样去跟这个时间的抗争啊，就在岁月的面前怎么去把自己做到最好的这个情况吧。
1: 是，而且就是我们应该这么说吧，今年其实有好几场都是挺，我要说爆冷吗，挺有些是爆冷，然后有些是小遗憾的。
0: 对，
1: 因为毕竟是我们这些老将们，他们也想说这应该是最后一届冲冠的机会，但是结果中途中呢还是很遗憾的提早离开这球场。所以就看媒体报道哦，就看到他们那些人哦，在过去可能在其他的球赛呢是多么的意气风发啦，是无所不能，可是你看到他们赛后可能躺在就是坐在草地上啊，在边抱头落泪啊，那可能对着镜头挥手的时候，哎，坐在电视机前面观看的我们哦，其实也会意识到啊，我们的一代的巨星呢可能就这样子要陨落了，他们也不再年轻了，然后会想起来我们，哎，我们也跟着不年轻了。
0: 真的，以前可能在上学的时候读书的时候，我们要看球可以很容易的就叫到一般人通宵去看球，第二天还是照样的去上课，去可能去玩啊，去旅行什么的。可是现在因为可能大家都到了一个怎么说，一个年纪，我不要讲多少岁，就到了一个年纪嘛，
1: 到了不同的人生阶段。
0: 对对对，有不同的人生阶段，结婚的结婚啦，然后可能有孩子的有孩子啦，就你可能讲一句哎，看球了一起，可能你都凑不到两三个人，可能你就找到一个人陪你看这样子，已经不像以前这样哇，你一叫就有可能5个人啊10个人一起去看球的这种画面再那么容易的发生了。
1: 我不想说岁月是很残忍的，我只能说没办法啦，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必经之路啦。所以呢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就是说现在我们的新人慢慢的在崛起哦，所以大家最可以看到就是19岁的亚马尔已经拿到了我们这个大力神杯哦，青涩的这些年轻人呢已经应该可以这样说吧，已经是顺利接棒哦。就像当年呢这些老将们啊，梅西啊 C 罗也是一样，跟他们的前辈哦交接都是没办法的事情啦，这都是必经之路啦，就一代传一代。
0: 对，我也是挺赞同意外所说的，因为可能所谓的那种传奇就慢慢的也不是离去了，慢慢的就可能没有再出现在我们大家的眼前，可是的同时也会有新的那种年轻人去接棒啊，可能去继承他们之前的那种精神什么的。我们可能不会再像以前那么疯狂的去追求某一个球星，因为我们把最耀眼的夜晚的熬夜的青春

都留在可能以前那些美好的回忆当中。那我们就说了那么多世界杯的那种叙事啊，跟可能一些，我们所谓传奇球星的慢慢的黯然离去。那我觉得，虽然说世界杯过了，可是生活这个东西，我们还是要，因为我觉得我很常都觉得踢足球就好像我们的人生一样，所以我很常跟人家讲，就是当人家问我，哎，为什么你不喜欢看足球？我觉得足球就好像我们的人生一样，可能你还没有到最后一秒，你根本不会发觉你可能可以去到的高度是哪里，甚至最后一秒也可能会有绝杀的这种奇迹出现。所以当来到生活这个我们自己所谓的主场，我觉得也应该要好好的去把它经营得很好，或者是以足球的角度来说，也要把它踢得一个很漂亮。那我们呢，现在先进一段音乐休息一下，让大家放松一下。那后面回来呢，我们会跟大家去做一个小总结，在我们这个生活的主场要怎么样去看待呢？或者是怎么样运用，就是可能在足球场上的一些事情去，在我们的生活上面也是可以用呢。那我们记得留守，等下的今晚最吵闹。

0: YOLO，
1: 人生只有一次，别让它挥霍中悄悄地溜走，去尝试，去努力，去创造，让每一天都值得回忆。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活出精彩，不留遗憾。
0: Because FM，
2: 你忙着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一通电话，一次陪伴，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Because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关爱老人，让爱常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开始。Because FM。
3: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4: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 80% 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3: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 1%， 但孕育着四分之一的海洋生物。
4: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3: Because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 Because FM。
5: 嘿、hey,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6: 今晚最吵闹。
7: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5: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7: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5: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7: 我是 DJ Kingsley。
5: 我是 DJ EY。
7: 让你不只是听众，
5: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6: Big Boss。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今晚最潮。那我是 DJ Kingsley。
9: Hello， 我是 DJ EY。
8: 是的 ，EY。其实球也看完了，然后夜也熬了整个月。我觉得真的是有时候怎么说呢，就是天无不什么什么之
9: 天下无不散之宴、
8: 啊。对，还是 EY 的中文好。天下无不。无不什么之
9: 喜，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天下无不散
8: 的宴席。对，我要讲的就是这一个，就是虽然多么的不舍得，还是要跟这个世界杯讲再见。就算这个世界杯已经过了，可是我们的生活还是要继续的，对吗？意外，
9: 真的，我们饭要照吃，觉要照睡，钱也要照赚。
8: 是的，所以我觉得也是有好的，就是。我不需要在凌晨再调闹钟，不用再纠结要不要起来看球，然后把生活的重心重新回归于我们这个生活的这个主场。可是我觉得还是一个美好的回忆，因为毕竟也曾经为了一些所谓世界杯的美好，然后也有跟着一群朋友，甚至是在球场上的，他也没有看过我，我也没有看过他的人，一起心跳加速。可能输了的时候，我还看过我朋友，因为一场比赛输了，他在这边哭，所以
9: 一起来抱头大哭、啊。
8: 对，一起抱头大哭。
9: 是的，但是呢，就像刚才 Kingsley 已经有提到了嘛，而且我非常喜欢 Kingsley 说到的，就是。这个世界杯就已经过去了，然后世界杯其实里面有一些我们看到的画面哦，其实也是可以运用在画面嘛，应该是说世界杯里面反映一些状态也是可以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这世界上哦，真的是无时无刻都有可能会创造奇迹。如果你可能在工作上啊，在学业上，或者是各式各样的你可能正在做的事情，你可能遇到瓶颈啊，你怎么就像打踢球一样，你怎么进攻，一直进攻你都没有办法进到球，但是你不要气馁，因为呢你可能在中场休息前或者是整个赛事之前呢，你突然来个大反转，做了一个非常华丽漂亮的转身，然后可以让你创造可能比如说创造很不错业绩啦，或者是帮你突破一些等等的瓶颈哦。所以我觉得像刚才 Kingsley 提到这个就真的很好，所以大家也可以借镜我们这几场的赛事哦，看到说尤其是我们最近就是一个很厉害守门的这个守门员嘛，他真的也是被世界的人
8: 对
9: 过去默默付出这么久都没有被别人看到，但是这一次他一次把过去累积的所有的功力爆发出来，让全世界看到他。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你现在很气馁啦，可能做什么事情都有一些瓶颈的话，可能就可以透过这个赛事来去给你做一些鼓舞了。那我们哦一样了，看完了这个球赛之后呢，我们的生活也要继续的。那也希望大家呢在遇到所有的逆境呢，记得怎么样 永不言败。我们在生活里哦，我们除了要懂得攻，也要懂得守，那也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当中呢踢得很漂亮的这一场球赛哦。
8: 哇，伊歪说的太好了，伊歪就是简直把我这些年看球的心声都表达出来，也是我很想要把这个概念去跟身边的朋友去说的，因为我觉得真的很多时候我们都一定会遇到挫折，甚至遇到不好的事情，可是只要你坚持，那一定能像在球场一样，在最后的时刻有奇迹的出现，或者甚至有一个逆转，把整个东西变得更好的那个状态。那我也希望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们啊，还是伊歪也好，我也好，就是大家都可以把生活这个我们自己的主场都把它踢得很漂亮，生活得很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我们下期节目一样的时间跟大家再继续探讨更多有趣的话题。
9: 是的，我们呢也再次感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除了今晚听我们的节目之外，也非常的辛苦你们哦，熬了这一整个月的这个夜晚。那我们今天晚上告一个段落咯，那我是 DJ EY，
8: 我是 DJ Kingsley， 拜拜
9: 拜拜。

0: 嘿，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1: 今晚最吵闹。
2: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3: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2: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0: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2: 我是 DJ Kingsley，
0: 我是 DJ EY，
2: 让你不只是听众，
0: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1: Big Boss。
4: YOLO，
5: 人生只有一次，别让它挥霍中悄悄地溜走，去尝试，去努力，去创造，让每一天都值得回忆。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活出精彩，不留遗憾。
4: Because FM，
6: 有些爱真的不能等，等到有空，等到成功，想到想起来的时候，也许父母已经慢慢变老。 Because FM 和我 DJ 喜哥，请你时常多打一通电话，多一次回家，多陪他们走一段路。爱要趁早，别留下遗憾。 Because FM。

0: 旋律与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1: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2: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3: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0: 欢迎留守 Big Cup FM，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 in 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祥带你深入了解。Hey, what's up, guys? 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这里是 DJ Leon 国祥 ，What's up? Now, guys.我们很快的时间又来到了每个星期的星期五，不知道大家这个星期过得怎么样？那在工作的时候怎么样啊？又或者是我们的世界杯已经结束了，不知道大家你们支持的队伍是否有成功夺冠？那还是你支持的队伍他落败了过后，哎，非常的伤心。那不知道大家在这个星期是否有调节回你们的心情？那不管怎么样，比赛都是一个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一个活动，所以我们最重要的并不是输赢，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怎么样的激烈，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球员怎么样的进球，怎么样反败为胜，或者是怎么样在一次一次的过程当中在跌倒过后站起来，那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精神。那大家讲到比赛，那你应该知道，如果你有在追我的节目的话，上个星期我是不在的。那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在前几个星期有跟大家讲说我最近很焦虑很压力的原因，因为我要去准备一场考试，而这个考试呢，那我一直都跟大家保留，因为我担心就是我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我自己本身是一个报喜不报忧的人，所以我每一次在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的时候，我的期望或是我的期待都是希望对方听到的是好消息，所以与其让大家对于我的结果有一个幻想或者是一个抱有一个期待，那倒不如我会更想要先把这件事情过了过后才跟大家公布。然后跟大家讲一下，其实我先我在上个星期有去的一个考试，那其实它叫做审核啦，是清运中央口才训练局的二星期讲师审核大会。那我通过了，我真的通过了，我真的超开心了，因为我准备的这段时间我真的非常焦头烂额，然后我的稿件我一直在改一直在改，然后改到这个版本的时候，我自己本身到最后呈现的那一刻，我还是有很多的想法，还有很多东西要加进去。那这个到底是优势还是劣势？它其实我可以讲说是50-50，因为这样子的情况有时候他会在台上帮助到我，但有时候他会变成另外一种现象，就是贪心，可能我什么都要，反而什么都没有办法突出。那这一个等一下我会跟大家细说，因为今天我就是要透过这一次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心路历程。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再跟大家聊一聊我这个考心的这个过程。现在收听的是 Big FM 最 Young。

0: 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kopitiam 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2: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kkikopitiam 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3: 今天在家不想煮饭，赶快来到福气安康，选择多样适合老少，婆婆选不到要吃啥。 Nasi Lemak 鸡饭 Laksa 成都面包还有蛋挞，口味地道家庭公道，还不快来 Hokki order 好料。
4: 有人25岁就当上了经理，有人35岁还在寻找方向，有人28岁就结婚生子，有人40岁才遇到对的人。你是否因为别人所达到的成就而开始质疑自己曾经的努力，自己是否足够优秀？ Bico FM 和我 DJ Alicia 想要对你说，每一种花都有属于自己的花期，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只要努力过就值得骄傲。 Bico FM。
5: 小时候是他们牵着我们的手教我们走路说话看世界，长大后我们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却常常忽略了他们正在慢慢变老。他们要的其实不多，只是多一点陪伴，多一句关心，一通电话，一顿晚餐，一次回家，都是最真实的爱。 Bico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趁还来得及好好孝顺父母，别让思念变成遗憾。 Bico FM。
6: 世界不会自动变好，但我们可以让它不要变得更坏。每一次温柔的选择，每一次小小的善意，都在累积力量。也许你觉得自己很渺小，但每个人的小动作都会影响身边的人。 Bico FM 和我 DJ 慧慈一起提醒大家，从今天开始用行动让世界越来越好。 Bico FM。
1: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7: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8: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7: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1: 欢迎留守 Big Cow FM，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 in 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翔带你深入了解。Hey, what's up, guys? 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这里是 DJ Leon 国翔 ，What's up? Now, guys.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考新之前的背景故事。那我自己本身是在2016年，也就是15岁的时候加入清运马六甲州分会口才圈。那时候我们总共有5个州属，就是吉隆坡、基隆、新山、吉打和马六甲5个地区。然后我们马六甲是比较新的，所以那时候我在进入的时候是第4期，然后现在已经来到第10期。那你肯定会好奇讲说，诶，2016年第4期，那为什么2026年它会是第10期？那原因是因为中间有间隔，因为 MCO 的关系，所以我们就停办了很久，那之后才重启计划，再重新把这个清运口才圈提上日程。那我自己本身进入的时候，那时候我15岁，我一开始进去的时候我是一个非常害臊的小男孩。然后那时候为什么会进去的原因是因为我一直都有唱歌，那我大概在小学的时候我就开始学习唱歌，那时候我5年级。然后我在唱歌的时候，我的家人会发现我自己本身是一个非常大的爱人，也就是很内向的。因为有一次我去到一个有些人家里会开一些我们讲的 open house， 然后他就会带给大家参观的同时会给大家吃一下我们所谓的自助餐。然后那时候我们马六甲的文化基本上都会请卡拉 OK， 然后就是有兴趣的人就会拿着他的 CD， 我们讲那种以前的歌台文化。然后马六甲我觉得应该是延续至今了，现在 一直都会有。然后他就是你拿一个 CD 过去，然后你就可以唱歌，然后我们就会讲说要 L 还是 R， 因为 L 代表讲说 left 的就是左音频或右音频，那 R 就代表讲说双音频，然后你就会听到人声和听到歌声，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我当时候的状态就是我去唱歌，但是我只敢唱我不敢讲话。那我记得之前有一个主持人就讲说，哎，国翔，因为他懂我的名字，哎，国翔今天要唱什么歌啊？我不敢开口，
9: 因为我看到我台下有一个我认识的人就坐在那边，我的小学同学，我担心我讲话会变成笑柄，你知道吗？会变成一个笑话，大家拿着我的讲话的那个姿态，然后去到学校学给别人听，或者是他们嘲笑我，这是我害怕的东西，所以我一直不敢开口。所以到了15岁那一年，也就是2016年的时候，我的家人就刚好从往Facebook 这个平台的时候就找到了，诶，有一个叫做清运口才圈的，然后他就告诉了我，他就希望我去。那我自己本身是一种逆来顺受嘛，可以这样讲嘛，就是什么东西过来我就接受什么东西的一讲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从小到大其实一直都处于这样子的状态，在小学在我记得四岁的时候我就去学了画画，那个当然没有办法自我选择嘛，对不对？然后到了小学学习唱歌，然后学习游泳，然后学习吉他，还有学习过很多东西，跳舞也学习过，然后唱歌跳舞，然后还有所谓的演讲，这些其实大部分我必须要认真讲的就是它出自我父母希望我去学习的状态。那当然也有自己去选择的，就是像吉他啊、画画，以前他们带我，其实很多时候我都很喜欢这种课外活动，因为在这一方面上面我反而可以学到更好的成绩，拿到一个不错的成就这样子。但是我在小学我在读书这一块可能并不是我的料，所以我一直都没有办法很好的学习拿到一个很好的成绩，所以我的父母就会带我去很多的课外活动，所以这一个也是其中一个课外活动，就是所谓的去参加演讲。那参加演讲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看到我在唱歌，别人问我讲话的时候我也是很害羞的情况，所以他们就希望我可以去到这个平台突破自己。那一开始我去的时候当然是很害羞的，但是那边有很多很热情的人，然后那边非常的正能量，所以我去到的时候我理所当然的就会被这个情绪被这个环境给感染，所以当时候的我是蛮喜欢那边的。然后秉着我已经去都去了的感的这个想法，我就举手讲话，我举手去回答纵横谈。大家可能你们有好奇什么是纵横谈，那纵横谈呢最主要就是有一个主持人去到台上，他会问三道问题，那每一道问题他都会开放举手去回答。那他基本上的设计就是一开始是简单的 yes or no why 类似这样子，那第二个问题呢他更像是深入一点点，就问你讲说一个情景题，如果怎么样怎么样你又会怎么样怎么样选择，或者是有左边和右边的这样子发生这样子的情况你会怎么样去选择。然后第三个就是天马行空的，例如讲说今天有一个外星人把你抓走，然后你会用什么样的技能逃脱，类似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OK， 然后那时候的我就举手回答，然后我也去争取了下一个星期的环节，误打误撞了我就开始融入在这个环境当中去学习，然后去挑战，然后慢慢的我就成为了里面的一份子。然后在口才之夜，什么是口才之夜？就是我们其实那一个系统，我们讲那一个组织的系统，我们所谓的基础班在你里面被录取过后，我们就会进入到一个所谓的密集训练。所谓的密集训练就是为了口才之夜所准备的，而口才之夜呢就是一个千人舞台，我们会邀请是全马的其他的分会的学生学姐或者是学员来到我们这边去观摩，然后会开放对外给他们的亲戚朋友，或者是有兴趣对于口才有兴趣对于口才艺术感兴趣的人都可以来到现场去支持我们。所以那时候的我拿到的一个角色是主持人，然后当下我跟你讲说当时候在马六甲我的呈现是爆款的，我认真。然后那时候我就很开心，我因为我拿到这个角色，然后大家对于我赞誉有加。然后当时候在台上，那时候我还不懂什么是， 应该是懂我，应该是讲说我懂什么是 rap， 但是我最早接触到的其实不是 rap， 它更像是一个叫做鼠来宝的三三九九重阳节，重阳灯高很热烈。这个是对，这个鼠来宝。然后之后还有一个串烧，串烧就是跟rap 的感觉有点一样，它只是把所有的节目串在一起变成一首歌的形式，然后把它唱出来。然后什么每一天呈现哒哒哒，它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它后面成就了我，让我把演讲和 rap 中间做了一个所谓的连接。所以包括我现在去演讲的时候，只要我讲的课题跟声音有关，那后尾我一定会以一个 rap 作为结尾的，这个已经变成了我的一个风格。所以如果追溯回以前的话，那这个是一个契机。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再跟大家聊更多的心路历程。你现在收听的是 Pick FM 最 Young。

0: 你可以月初当老板，月底当难民，外卖点到爽，网购结账手不抖，但是月底余额只剩勇气。Bicol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理财不是有钱人才做的事，先存再花，不要做个月光族哦。Bicol FM。
1: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icol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icol FM。
2: 每一声嘲笑，每一次推搡，都是暴力的开始。不要让冷漠成为沉默的同谋，关心身边的人，做一个温暖的守护者。校园不是战场，而是梦想的起点。 Bicol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一起拒绝暴力，关爱同学，为每一个学生创造一个安全尊重的校园环境。
3: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4: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5: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4: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3: 欢迎留守 Bicol FM，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in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翔带你深入了解。Hey, what's up, guys?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进行开麦，我是 DJ Leon 国翔。那 guys。刚刚就跟大家分享到，我在2016年，也就是15岁那一年的时候，我登上了一个千人舞台，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本身是嘉兴人，所谓的野心。那野心和马六甲市中心的距离其实还蛮远的，因为我需要开45分钟到50分钟的时程，就是车程，才可以去到所谓的马六甲市中心，也就是 Malacca Town。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讲，嘉兴是比较偏远一点的地方，或者是讲说较偏、比较偏僻的地方。我们本身在嘉兴是靠近所谓的本班，可能你们有听过的一个华人新村叫做马杰新村那边的神庙，每一年新年的时候都会布置到非常漂亮。所以在那一个区域，如果讲比较出名的，就是马杰的美食街，以前非常非常的红，而且也上过新闻、上过报纸。然后我们这边如果开车的话，20分钟可以去到当盖，也就是东甲，已经进到了柔佛州，所以大概是一个这样子的感觉。然后那时候呢，我的家人为了支持我，他们就邀请了嘉兴这边的亲朋戚友，包括很多我的朋友，然后我们住了一辆巴士，从嘉兴去到 Malacca Town， 也就是我们的东方医院，然后看我演出。所以那时候对于我来讲是声势浩大的，然后全部人都知道，哎，我现在已经感觉很像我突破了，在台上突破了自己，完成了一个很不错的表演，然后大家开始对我有一个新的身份，就是一个舞台呈现者。然后他们也不太清楚口才学到的领域到底有多广，所以那时候的我受到这样子大家的称赞，然后大家的肯定，大家来到现场支持我的那个氛围过后，我对于舞台我是打死不上台到打死不下台的那种感觉。所以那时候我是真的很喜欢这个平台，所以我一待就待了很久。那第二年呢，我开始突破自己，已经成为了所谓的学兄学姐。跟大家讲一下，勤运口才圈是没有一个老师制的，我们不会讲说谁是老师，谁是院长，谁是教导主任，我们这边都会是以学兄学姐制称。然后我们的一个宗旨，一个十大精神，有讲说互相学习，共同成长，而这个理念我们一直秉持到现在。我们不会讲说今天你是学生，你是学员，那你就应该听我的，我们而是更多的感觉像是你是学员，可是你身上有发光点，那我去学习你的发光点，然后我懂得比你早，但我不懂，我不会讲说我比你厉害，所以我在我的经验上面，我可以跟你分享更多我学习到的地方，那大概是这样子的状态。所以在第二年的时候，我开始成为学生学姐，我通过了提升班，然后我开始跟大家分享自己的经验，然后带着 一群新的学员去到口才之夜，同时我在口才之夜上面我的身份也变了，同样是主持人，可是那时候的我是闭幕主持人，然后第三年的时候我成为了开幕仪式的主持人。所以我在那个阶段我一直都在担任主持人的角色，我也爱上主持人这个角色，所以后面的我就开始很长的主持生涯，然后一直到MCO 过后，然后慢慢的停了，然后去到了大学的时候，我即使有主持，但它没有变成我一个正职，就是最后我的正职变成了一个剪辑师。但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我在2019年的时候，也就是那时候我18岁，如果还没有过生日的话，那时候其实我才17岁5个月，大概是这样子的年龄，然后我去报考了一星级讲师审核大会，然后我成功通过了一星级审核，然后我成为了至今为止，也就是目前还没有人打破我的记录，就是我成为了全马最年轻的一星级讲师。当然你可能听到这里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哦，哇很厉害，或者是讲说哇其实你很棒，但是其实对于我来讲那个只是开始，因为后面对于我的挑战其实是很大的，因为会很多人质疑我，大家会觉得我讲说哎，你已经成为了一星级讲师是不是顺风顺水顺财神，但其实并没有，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反而是提心吊胆的，我反而是需要给自己很多的信心，因为我听到很多质疑声，我可以听得出大家在我的面前讲说哎，你是一星级讲师，最年轻的一星级讲师，大家这样肯定我，但是我隐隐约约会感觉到他们对于我的实力的不认可，或者是他们认为我讲说哎，那么年轻考到一星级讲师到底是可以还是不可以的，是不是侥幸过，所以大家都会对我有这样子的一个想象，所以当下的我肯定是很错愕的，然后我也受到了很多打击，然后大家也会在我面前讲说哎，一星级讲师是这样子讲话的吗？所以当时的我是非常错愕的，当然我也不能讲些什么，因为我觉得他们会这样想的话代表讲说我在音乐中也有透露一些这样子的行呢，给大家知道哎，我其实身份或者是我的能力还需要去加强，所以大家才会给我这样子的一个反应。所以后面的我开始更加努力，我去接了因为我们每一年都会开基础班嘛，我在基础班上面我就做了很多很多的身份，我甚至在一天当中一个星期五当中我做了三个角色，我负责了三个环节的角色，然后那时候的我反而三边都兼顾不到，然后一团乱一团糟，所以你知道吗，这种感觉最后我总结出来的就是欲速则不达，我更希望去突破自己，更希望去证明自己的时候反而我证明不了，因为我并没有把我最重要最需要专注最需要 focus 的地方做好，所以那时候的我是非常非常的焦虑的，以至于我到后面我都不敢跟别人介绍讲说大家好我是一星级讲师，因为我会很担心大家不用不一样的眼光，或者是以我是一星级讲师的身份去质疑我，去审视我，然后去看我的言行举止，这个当然是我很害怕的东西。所以到了大学，其实我一直都没有跟别人讲过这件事情，而是大家在看到我参加活动的时候，然后因为参加活动还是需要这些头衔了，然后大家看到Facebook 上面 Social Media 上面我的这些头衔过，他们在说哎，讲师好讲师好一星级讲师好，所以那时候的我其实一直都被困在一个需要别人认可的状态当中，然后这个状态我持续了很久，我也没有向人家求救，因为我觉得我需要透过一些作为然后去证明自己，而不是透过我的身份跟大家讲说我现在是一星级讲师，说我讲的东西一定有道理，这个是那时候我的状态。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大家回来再跟大家聊更多我的亲身经历。你现在收听的是 Big FM 最样。

0: 每个人都有难熬的时刻，每个人都有撑不住的时候。累了不代表你失败，难过也不代表你脆弱，那只是人生的一部分。Mika FM 和我 DJ 美元在这里提醒大家，当压力太大时，可以找朋友聊一聊，或向专业人士求救，不要一个人承受一切。黑夜再长，天也会慢慢亮起来，你值得被关心。Mika FM。
1: 你忙着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一通电话，一次陪伴，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贝康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关爱老人，让爱藏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开始。贝康 FM。
2: 忙碌的生活让我们习惯了外卖，习惯了匆匆吃饭，习惯了手机不离手，但爸妈还习惯着等你回家一起吃饭。我是 DJ Nicole 慧婷，放下手机，腾出时间陪家人吃顿饭吧。陪伴是最简单却最珍贵的孝顺。 Big Call FM。
3: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4: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5: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4: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3: 欢迎留守 Big Call FM， 每逢星期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硬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祥带你深入了解。
6: Hey, what's up, guys? 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尽情开麦，这里是 DJ Leon 国祥。What's up? 来，大家，我刚才跟大家讲说，我在一星拿到最年轻一星级讲师的时候，其实那时候的我很焦虑，因为我一直会觉得大家会用我这个身份去审视我的行为、我的言行举止。那当然，我后面慢慢的进步了，改变了，因为我开始了一段苦行。什么是苦行？就是我去报读了广播电视电影系，然后后来在毕业过后的一年，然后我去我去试镜了，就是这个 Bika FM 的试镜活动，然后我成功的进来了。然后包括就算我进来过后，我还有去参加其他领域的跟口才有关系的一个舞台，叫做脱口秀。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在自我修炼和自我磨练的过程。那在这里，我每一次想到这里的时候，我都会有一个字眼叫做闭门造车。 OK， 其实它叫闭门造车，它其实有两个意思。在以前古时代的时候，它被称为讲说，诶，在家里造一个车，然后发现这个零件跟去到市场上可以有符合，也就讲说你在家里自我修行的时候，你也可以符合这个社会的期待。但是后面在这个时代的演化过后，它变成闭门造车。而闭门造车它的感觉更像是你在家里自己去做一件事情，可是当你去到社会过，你发现你做的事情跟社会是不符合标准的。那其实我想要讲的是前者，也就是讲说我就开始我的苦行，然后我就闭门造车，我用了很多方式，我出来过后发现行得通，我就把我所学到的东西带回去马六甲口才圈，然后大家开始慢慢去认可我。因为这种认可是你可以感觉得到的，而不是大家讲说，哎，你很厉害，你很棒。因为这个表面的东西，其实你到底可以感觉到对方是真心或不真心，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可以感受得到。所以我开始会感觉到大家从一开始否定我，然后去质疑我的能力，到后面大家惊讶我的突破，惊喜我的改变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切我都觉得很值得。即使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压力，很不值得了，不是所谓的不值得，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很煎熬，然后后面的结果是好的。然后后面我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就是我要报考二星级讲师。然后那时候我跟我的女朋友，或是我跟身边大家问我讲说为什么要去考二星级讲师的时候，我给的答案就是我想要证明自己。其实那时候我有两个想法，就是第一，向自己证明，我想要看一下现在的我的能力可以去到什么样的地方，可以去到什么样的一个阶段。然后第二个是我想要向别人证明，我想要跟别人讲说，我的想法就是，如果你觉得一星级讲师我考到是所谓的lucky， 我们讲所谓的幸运的话，那二星级讲师当我考到，你就没办法去质疑我，我会有这样子的想法。所以那时候的我开始有一点魔怔吧，就是我想要 迫切的证明自己，然后我开始去专攻一个课题，叫做声音的魅力，跟大家分享这样说到底可以怎么样让声音变得更加有魅力的技巧。然后这个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我可以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但不是

所以那时候的我抱着满满的信心去到线下工作坊的时候，我发现 Oh no， 我最喜欢的开场白被别人打掉了，然后需要重做。也就讲说，当时候的状态就是开场白对于他们来讲是不符合的，可是那个开场白是我很喜欢的。所以当我回来过后，我改了很多个很多个版本，然后一直都没有让大家满意。然后那时候的我就开始很焦虑，因为我觉得到底要怎么样做得比别人更加好，或是到底要怎么样可以去跟一星有区别。因为大家我在准备二星的开场白的时候，大家一直跟我讲说这个一星啊，这个像一星啊，这个还是一星啊，所以那时候我还是很焦虑。那一直到最后我请教了一个前辈，他叫做景荣啊，我相信大家你们应该对于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因为他是之前 IFM 的电台 DJ。 当然我不只请教他，我请教了很多很多的人，我去吸取了很多经验。那很荣幸的是在基銮这个分支有全日课程。什么是全日课程？就在这课程里面我们会教最基本的五道菜，也就是演讲的内容组织，然后克服紧张，声音的魅力，然后仪态，以演讲技巧，还有包括主持法则五道菜。然后那时候我就受邀去讲，跟他们分享声音的魅力，然后我就很开心去到那边，然后我就开始去演讲的时候，大家对我的肯定和对我的认可，包括在那边我遇到一个非常好的前辈，而这个前辈之前也讲过声音的魅力这个课题，然后他就给予了我一个我在某方面的欠缺的地方，然后去给我更多的灵感。所以那时候的我开始慢慢有一种打怪升级的感觉，然后我发现慢慢的我开始升级了，我开始知道在这一个二星级的考试当中我到底要怎么样让自己变得更好。所以当我一直准备到三个星期的时候，也就是考试的那一天，审核的那一天，当我站在台上的时候，我把我所有学习到的东西我在这个台上一直给我展现了，然后融入了很多，融入了唱歌，融入了演讲，以前我遇到的问题，遇到的技巧，然后学习到的任何的方式我都融入在了这一次演讲的当中。然后后面我还是用惯性的，就是在结尾的时候先做一个 rap 的收尾，然后再做一个大总结，包容完全部过再跟大家讲谢谢。然后当我下台的时候，其实大家给我的掌声和大家给我的肯定让我那一刻其实真的释怀了很多。我发现我其实不用像以前这样子把自己揪着不放，然后一直让自己处于一个很悬浮的状态，很担心很焦虑的状态。然后我也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真的去突破了很多。然后当隔一天公布成绩的时候，其实那时候的我的感触很多，我整个变得很脆弱，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知道我自己付出了多少。我知道每一个晚上我基本上在宿舍的时候，我就会打开我的 PPT 去练习一个45分钟的演讲，然后去预设，去设想对方所谓的评审员他们会跟我讲的问题，然后去做出回答。我还特别去买了 pointer， 然后去控制我的 slide。 那这些付出其实只有我自己知道，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没有观众的，所以我觉得那时候的我不敢跟大家讲说我到底有多么天赋，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讲说我付出的努力肯定是比大家想的多的更多。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大家回来再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总结。你现在收听的是 Pika FM 最 young。

0: 要为你再开麦。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1: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80%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0: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1%，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1: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0: Bicol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Bicol FM。
2: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Bicol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Bicol FM。
3: 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可对方也许整夜难眠，大家都在传，我也传一下，可那条留言可能成为压垮别人的最后一根稻草。网络上的一句话有时比现实中的拳头更痛。 Bicol FM 和我 DJ 于慧一起拒绝网络霸凌，请停止嘲笑，停止攻击，停止传播伤害。 Bicol FM。
4: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5: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6: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5: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4: 欢迎留守 Bicol FM， 每逢星期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 in 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翔带你深入了解。
0: Hey, what's up, guys? 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这里是 DJ Leon 国翔 ，What's up？ 来，大家。在星期日，也就是上个星期日，当我坐在台下的时候，我听着主持人一个一个公布通过的名次。我听了第一个，是我很喜欢的一个讲师，他叫做谢建祥讲师，他来自新山。而第二个我听到也是来自新山的，叫做新进讲师。然后第三个主持人是这样介绍的，这位讲师。他在台上带着我们 EOE， 让我们恭喜用 rap 作为结尾的林国祥讲师。那一刻我是含泪的，我的眼眶湿润，我觉得我所付出的努力我得到了一个成果，我得到了一个回报。当我站起来的时候，我听着大家的掌声、大家的尖叫声和大家的欢呼声的时候，我一个一个击掌，我向着前面的人、前面的战友、前面的队友一个一个的击掌。然后去到前面的时候，所有的评审坐着一排，他们向我伸出了手，我一个一个击掌。我上到台上，我向台下一鞠躬，然后我跟台上的两个选手进行了一个鼓励式的拥抱。然后那一刻我感觉很不可思议，因为即使大家在我第一天呈现的时候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但我不敢去设想我到底拿到还是没有，也还是没有考到，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讲我不敢去抱有期待，因为我担心期待过后会落空，所以这个过程我一直都很担心。可是当我听到名字的时候，我的心里一下把那个石头放下来的时候，我落泪了，释怀了，然后我也拿到了这个名次。当然后面还有很多地方就是我需要去再加强和注意的，但这个是我自己需要去面对的课题，我就不跟大家分享。最印象深刻的应该是回到来我宿舍的时候，就几天前我女朋友有来找我，她就跟我讲说，我记得那个场景，她坐在我的旁边，她看着我，他收起他一贯打闹的性格，他看着我，他很认真的讲，他讲，香，你跟我讲过哦，考一星过后有很多人都不认可你，所以你选择去报考二星级讲师，现在你已经考到二星级讲师，你成为了最年轻二星讲师，其实我真的很开心。可是你要知道以后一定还会有人不认可你这个身份，不认可你的能力，但是你一定一定一定要先相信自己，我也会支持你。那一刻我释怀，我觉得我其实真的不需要把自己抓得那么紧，我不需要 在抓着2019年的那一个自己不放，因为这过程当中我学习到了很多东西，我也在每一次学习的过程当中让大家看到我透过我的努力换来的成果。我也不需要再去在意别人的眼光，因为我相信只要我做自己，那我就会持续进步，然后持续去到我要去的位置，不管怎么大家怎么想。所以我很开心，我也很释怀，我也很谢谢当年的自己让我一步一步的成长。所以在这里我想跟大家讲一个最大的感悟，就是千万千万不要害怕自己的努力，因为你身边的人可能会背叛你，但是你的努力肯定不会背叛你。谢谢大家，下个星期再跟大家分享关于电影的内容或者是关于歌曲的内容。那今天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听完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东西，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自己的目标上面勇往直前，熬追到自己想要去的位置。谢谢大家，我们下个星期不见不散。你先收听的是 Pick Up FM 最 Young。

0: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1: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2: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3: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0: 欢迎留守 Big Cow FM，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 in 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翔带你深入了解。
4: 小时候是他们牵着我们的手，教我们走路、说话、看世界。长大后，我们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却常常忽略了他们正在慢慢变老。他们要的其实不多，只是多一点陪伴，多一句关心，一通电话、一顿晚餐、一次回家，都是最真实的爱。Big Cow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趁还来得及，好好孝顺父母，别让思念变成遗憾。Big Cow FM。
5: 世界不会自动变好，但我们可以让它不要变得更坏。每一次温柔的选择，每一次小小的善意，都在累积力量。也许你觉得自己很渺小，但每个人的小动作都会影响身边的人。 Because FM 和我 DJ 慧慈一起提醒大家，从今天开始用行动让世界越来越好。 Because FM

0: YOLO，
1: 人生只有一次，别让它挥霍中悄悄地溜走，去尝试，去努力，去创造，让每一天都值得回忆。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活出精彩，不留遗憾。
0: Recall FM。
2: 有些爱真的不能等，等到有空，等到成功，等到想起来的时候，也许父母已经慢慢变老。Recall FM 与 DJ 琪琪提醒你，多打一个电话，多回一次家，多陪他们走一段路，爱要趁早，别留遗憾。Recall FM。
3: 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可对方也许整夜难眠，大家都在传，我也传一下，可那条留言可能成为压垮别人的最后一根稻草。网络上的一句话有时比现实中的拳头更痛。 Recall FM 和我 DJ 于慧一起拒绝网络霸凌，请停止嘲笑，停止攻击，停止传播伤害。 Recall FM。
1: 时间不会等你，每分每秒都在流失，别让拖延和浪费成为你的习惯，抓住现在，做点真正重要的事。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时间的宝贵，别等以后才来后悔。
0: Recall FM。
4: FM 这样，
1: 你以为零零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4: 拜托，我们零零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1: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4: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1: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4: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1: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5: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1: 有我 DJ 美元
4: 和我 DJ 慧慈，还有我 DJ Jenny。许轩，
1: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4: 记得准时收听，
5: 锁定 Recall FM， 带你潜入零零后的新世界。
4: 欢迎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聆听新世界，我是 DJ 许轩。那不知道大家最近在生活里面有没有发现，人长大以后好像会突然间觉醒。就是可能你在做这一件极其普通的事情的时候，脑袋里突然就会闪过一些小时候很离谱啊，甚至是很白痴的画面，然后会一个人站在原地忍不住直接笑出声来的。就比如前几天我在宿舍切西瓜吃的时候，我的脑袋里就突然间 flashback 一个画面，小时候吃西瓜，我每次都好像做科学实验那样，极其的认真，极其的小心的把每颗黑色的西瓜籽用糖匙挑出来。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的我真的100%相信，如果有一天我不小心把那个西瓜籽吞进肚子里面，那个西瓜籽就会在我的胃里面发芽，然后我的肚子就会慢慢变大，最后长出一粒大西瓜。而且重点是什么？不只是我一个人这样想的嘞，以前在班上的时候，小学的时候哦，几乎全班同学都对这一个科学常识深信不疑，甚至有的时候在食堂还会突然间看到同学突然很紧张啊，然后眼眶泛红的去跑去问老师，老师怎么办怎么办，我刚才不小心吞了一粒西瓜子。然后坐在他旁边的损友还会一本正经的吓他，啊惨了啦，我妈妈讲过的，你以后会肚子开花，你要准备去开刀啦。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小时候的大脑到底是什么构造，为什么连这种反人类逻辑的事情都可以让我们相信的这么的认真。还有小时候我们身边的大人真的非常喜欢讲一些听起来很有威严，可是仔细去想想哦，根本就是仙人指路的神奇话语。就比如你在一个商场闹脾气，你躺在地上那边撒泼打滚，然后你的妈妈就会开始开启那个雷达，指着旁边刚好走过一个穿着制服的保安人员，又或者是朝着那